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署人员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俾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嘅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和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之后，发现是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没有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说这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说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然将会以武力回应。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话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同真实意图。另外，欧盟宣布启动总值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第一批会发放91亿欧元贷款。发言人话，第一批贷款中59亿欧元用于军事，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预计今个月内批出，即系敲定最后细节。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6点，升63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7.42美元，卖出4318.6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

0: 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浅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近住南湾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110号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邻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而家排到去观塘码头。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咁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车龙喺帝恩苑啦，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马场一段就行车缓慢。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车多。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万公屋。朗平路去翻元朗公路都系车多，而家龙尾排翻去朗平路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7: 咁依次嗰个成果是非常之大，咁有直接的航班咧，对两地嗰个交通啊、货物啊、物流的往来啊、人流啊各方面咧，都会造成一个好大的帮助同埋效益嘅。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6月9日，天文台昨晚发出本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持续1小时。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约1000户受影响。立法会讨论国安附属法例，当局称冇改变适用范围或新增权力。以色列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伊朗亦宣布结束今轮军事行动。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在6月9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的。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讲有关于粤车南下，其实在上年就已经分两部分实施，分别就 是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的易泊飞服务。另外就是粤车都可以是入境香港的市区的部分。现在就是开放了给4个城市的申请，广州、珠海、江门和中山。粤车就可以申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人工岛嗰度泊车转机啦，亦都可以头先讲到啦，就是、登记抽签粤车到港自驾游嘅。入市区嗰啲粤车咧， 每日都有限個數目嘅，就係100架，咁啊最多可以停留3日。嗱，最新嘅公布係點咧？尋日公布嘅粵車南下有個擴展嘅安排啊，睇到就話咧，粵港政府咧都係同意咧逐步擴展粵車南下去到全廣東省嘅。咁啊，先咧就會喺今年咧推廣至到係粵港澳大灣區全部9個嘅內地城市，咁啊即係新增咗咧深圳啦、佛山啦、東莞啦、惠州同埋肇慶。喺7月25日起咧，就會係讓到呢啲新增嘅城市嘅粵車咧，可以經港珠澳大橋咧入境香港。咁啊，同時咧都會提升呢個預約嘅出行名額啊。咁就頭先都講到話，即係每日預約名額本身係100個噶嘛，而家提升到去200個係可以入境市區嘅呢一部分嘅名額。咁啊，維持咧每架車咧都係留港最多3日嘅咁。嗱，粵港雙方都話會留意住即係實施嘅安排啦，並且係視乎實施嘅情況。嗱，目標係出年第一季或者之前咧係推廣去到全廣東省21個嘅城市。有關呢個階段的公布，再多一些城市可以是以粵車南下的方式入到香港的市區。你怎麼看1872311 1872311？這個時候就請來嘉賓一起談談立法會議員陳忠義。早晨，
9: 早晨，蕭先生，
8: 你好，你好。粵車南下計劃諗住即係會係去到全廣東省啦，咁但係都話會今年其實年中就已經係會係推廣到去大灣區九個嘅內地城市，嗰、那個額亦都多咗。先講到話到200個嘅每日個預約名額，點睇今次呢個擴展嘅規模咧？
9: 其實呢個係循序漸進咧一個好合適嘅做法嘅。因為咧其而家係港珠澳大橋喺江中珠。江門、中山、珠海同埋廣州啦，咁經濟實力咧，江門、中山、珠海咧係比起深圳、東莞、惠州、深莞、惠咧係爭好遠嘅。咁第一步咧，點解係江門、中山、珠海咧？因為佢近住港珠澳大橋，因為港珠澳大橋之前個人流唔夠啦，咁亦都係因為人流，我哋唔係每日。港車北上有8600架車，平均喺2025年上去。咁但係咧，南行嗰個交通同上去係唔同嘅。而當8600架車一個時段嚟使用嘅係唔同。8600架車上去咧係冇錯係開始緊張。咁但係南行咧就非常之唔緊張嘅，因為每日得100個名額啫嘛。咁所以咧，其實港珠澳大橋咧係足夠去增加好多嘅。咁而國際慣例咧就叫對開嘅安排，城市與城市之間嘅合作咧，通常係對開對等嘅。點樣對等咧？就係2025年我容許8600架車平均每日香港上咗去內地，咁即係等於我哋零售業、餐飲業同埋嘅消費咧，都係由假日咧都受咗一啲影響。咁所以佢安排粵車南下咧，係應該係一個對等嘅安排嘅。咁呢樣嘢係非常合理嘅，咁對香港經濟提振都有幫助。咁但係唯一一樣嘢咧，就係呢個係逐步安排，即係由100部第一次，因為你睇到左太車嚟香港其實冇乜交通意外嘅，因為我哋越右太車上去，香港人平時都好少咁長途車，都冇乜問題嘅。咁所以其實咧應該係加快呢個速度嘅，而家100部對去到200部咧係短期合適嘅，咁循序漸進。不過長期咧，我要求係點做咧？經濟對等啊，國際慣例啦，兩個城市合作咧都係應該根據翻我有幾部車上去係8600架車，咁究竟係咪咁多部車落嚟咧？理論上咧對經濟上合理嘅，咁但係香港咧考慮到。廣東省好大咧，上到可以散咗去9個城市，咁但系落到嚟香港咧就集中，咁所以咧短期之內我哋會傾向慢慢保守開放嘅。
8: 但呢個階段咧，就算未去到8000多啦，咁但系你覺得其實喺考慮到交通容量方面，其實可以個數字上去到幾多咧？
9: 其實考慮交通容量咧，以100部車，即係之前我哋提到好多問題，有幾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你有，如果你係江中珠再加廣州，就是、4個城市，而家去到9個城市，簡單個數學就應該大概係200-300啦，200部至300部啦。如果保守啲200，合理啲應該係300部嘅。 如果講經濟嘅 GDP 嘅話，應該係三萬部添，因為淨係一個深圳都不得了。

0: 咁但係關鍵呢，而家我睇到有細節未公布出嚟啦。關鍵呢就唔係有幾部車次，關鍵係你諗下深圳嘅客，佢點會兜兩個鐘頭過去港珠澳大橋過嚟香港呢？咁嚟都係兩天至三天啦，咁來回我都多四個鐘頭，咁佢未行過港珠澳大橋而兜個圈㗎嘛。咁最關鍵就係、是、究竟係深圳口岸，我哋而家深圳過嚟一個鐘頭啫嘛。咁深圳嘅口岸佢哋叫做東進東出，即係通常係蓮塘啊、香園為一個口岸啦。西進西出呢就係、是、以深圳灣作為一個大口岸。中間就好特別啦。全亞洲最大的新皇崗口岸就快開了、我們關心呢就究竟是深圳灣口岸、新皇崗口岸和香園圍口岸會不會開放，除了一部分是經過這三個口岸的名額呢？因為大家不用兜個圈嘛、就算現在你說增加了深圳、東莞、惠州這些城市，因為深管位咧係近住深圳嘅口岸嘅、如果要去兜，尤其是惠州，冇可能兜三個鐘頭，兜三個鐘頭兜圈嚟香港。咁、即係如果係就算加咗呢啲城市都冇乜作用。咁、我進一步要了解嘅細節係經邊個口岸咧？
1: 但整體譬如而家行咗即係半年度啦，即係粵西南下可以進入去市區嗰部分，有冇睇到酒店業界嗰個受惠情況係點？即係或者佢哋通常即係係咪都過夜，或者過夜過幾多日啊？佢哋嘅消費力係點啊？再多多五個新增嘅城市，呢一班旅客你又點評估嗰個消費力咧？又
0: 其實係對於消費力一定係高端啲嘅。因為你如果坐直通巴士或者坐其他交通工具咧，佢哋就通常消費力會低啲嘅，佢自己開架車嚟一定係高咗。第二樣嘢咧就係、是、通常家庭式旅客會比較多啲，即係補足咗香港，譬如兩代同堂啦、三代同堂啦，又照顧老一代，又照顧細路，咁啊一架車係最方便啦。
1: 但係佢哋過唔過夜㗎？通常過唔過夜㗎？
0: 其實而家睇到咧，我哋睇到咧，就對於我哋酒店咧，大概係我哋係六百間房度啦。六百間房度，咁我平均每個月都有卅幾個order 嘅。咁我哋其實我哋停車位咧就25個停車位，充電位俾佢哋，係而家係完全足夠嘅。我哋打緊係政府進一步開放個配額啦。即係由200個可能進一步增加，咁我相信對酒店業嗰個客源組合咧更加完備啊！即係而家個客源組合咧，我哋欠缺一啲家庭客啦，咁而家多咗啲三代同堂啦，另外多啲兩個家庭咧一架車七人車咁落嚟咯，咁呢又多咗嘅。咁而去行程佢都多咗，唔係淨係酒店附近玩，去一啲郊區啦、鯉魚門食飯啦。即係拜下黃大仙啊！即係變咗佢會係個行程比較遠嘅嚇，咁亦都對香港嘅政策就區區都有旅遊咧，都係非常配合嘅。
1: 好啊，同阿陳宗儀你傾到呢度先，多謝你。陳宗儀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頭先都講到有關於粵車南下嘅擴展安排啊，咁就係、是、都即係粵港政府都同意啦，係逐步擴展去到粵車南下去到全廣東省，咁但係就會先喺今年年中啦擴展到去大灣區九個城市㗎啦，會係即係新增咗深圳、佛山、東莞、惠州同埋肇慶。咁喺入市區嗰部分咧，每日嗰個預約嘅出行名額咧就會去多增加到去200架嘅，原本係100架嘅咁，咁啊維持每架車咧留港住多。三日嘅，你有啲乜嘢關注？18723-1，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早晨。
2: 係，早晨，薛立文。
1: 你好，李耀培。點睇今次嗰、那個即係擴展嘅規模咧，或者個步伐咧？又
2: 呢個係有序嘅擴展啦。我都表示歡迎嘅。因為開頭嘅時間即係上年十月，我哋都係用100架車，咁而每一架車最多逗留三天。我當佢架架車逗留三天嘅話咧，即係每日響香港嗰個路面行都係唔夠300架。咁其實係一個好少嘅數目。大家要明白咧，就話而家我哋港車北上咧，每日咧都數以千計咧就上咗去即係我哋叫港車北上，假日就唔止嘅。咁所以咧，大家都明白變咗我。

0: 哋最初係好驚越車南下啊，因為對於佢哋嘅交通唔熟悉咧，亦都香港嗰個泊車啊、路面嘅擠塞，咁就會有所擔心。咁但係而家嘅擔心大家都唔需要太大啦，因為依據數據嚟計嘅話咧，越車南下嘅就是、影響我哋香港普遍嘅路面嘅擠塞係好少，因為佢嘅車都好少。咁另外咧就話睇翻佢哋嗰個交通意外記錄咧，坦白講翻都唔大。其實呢兩個月咧，我哋反為自己香港一啲職業車司機嘅交通意外咧，係仲多啲添。咁、所以呢一個咧，我諗擔心係可以暫時即係唔需要太大擔心咯。
1: 今次咧就即係話今年年中咧，其實就會係推廣去到大灣區九個嘅城市咧，粵車南下，先都講到多咗五個嘅城市係新增嘅咁。呢點睇呢一啲城市嘅車主粵車南下呢個計劃，其實有幾吸引佢哋嚟香港咧？即係同埋頭先都講到一個問題，即係始終都要行港珠澳大橋啊嘛。即係會唔會對於某一啲城市嚟講，都可能要兜大圈啊，又或者冇咁吸引咧？即係啲車嗰個行法啊，要經港珠澳大橋嘅時候。
0: 係，咁其實相對其實我哋港車北運都係一樣啦，我哋都係而家我哋有14-15萬個車主，我哋都係行緊港珠澳大橋。大家都明白咧，港珠澳大橋嗰個作用咧，就使到兩地更加即係融和啦，特別喺大灣區。咁呢啲係國家嘅政策，咁我覺得大家都要明嘅。咁當然咧，當大橋嗰個飽和度大嘅時間咧，係咪即係當然作為車主嘅希望佢開多個關卡？咁同埋，正話蘇立文都提到啦，港珠澳橋咧，即係其實每日嘅容量咧，暫時係未用曬嘅。最主要咧就係高峰期咧就假日，咁咧就係話出同埋入珠海關嗰度咧，大家都明白。咁嗰度咧即係大家堆埋一齊嘅。我哋港車北上啊，中港車啊，包括澳車啊，而家粵車南下，全部都喺呢個關口。咁所以咧呢度咧亦都提醒咧，希望。即係三地政府都好啦，咁其實喺特別假日嘅話，係咪有啲好嘅安排呢？之前我哋嘅建議就係話，喂，人車如果喺即係假日嘅時間，係咪喺個車上高呢？因為大家都要明白啦，你正話提到咧，粵車南下有啲咩吸引香港呢？即係即吸引嚟香港呢？大家都明白咧，粵車南下嘅車主咧，我好多啲朋友咧都喺唔同嗰啲係問我哋嘅信息，其實佢哋大多數都係一啲中產。有就係唔好話好有錢啊，但佢哋都能夠消費得起，可以咧用點到點，特別喺屋企載埋佢太太啊、小朋友啊，甚至佢爸爸媽媽、老人家，或者三兩個知己咧，一齊點到點嚟到香港。咁呢一個咧，對於佢哋花多啲錢嚟消費咧，佢哋覺得值得，同埋佢哋因為咧，佢哋係自己有車，同埋咧。我正話都提到啦，佢哋嗰個環境係比較好少少嘅。同一啲咧，大家好多朋友講：，哇，係我如果喺深圳過關啊，搭乜地鐵？喂，我使乜俾大橋錢啊？我使乜嚟到又要俾泊車費啊？個兩個客人嚟嘅，
1: okay.
0: 即係兩類嘅客人嚟嘅。咁所以咧，粵車南下嗰個新增嚟到香港咧，其實真係對於香港嗰、那個我哋叫做特別響消費啊、經濟啊、買嘢啊、住宿。旅遊等等咧，其實呢一啲咧係啲我哋叫 potential client， 係一啲比較好嘅客。咁同埋咧，今次咧，蘇立文咧，除咗佢係新增嘅配額去到200啦，好簡單，200其實都唔多嘅，因為點解咧？正話都提到，佢最多大陸三日，只係得600架車。咁同埋根據政府嘅一啲數據去睇咧，粵車南下咧，第一佢會有一啲即日來回嘅，第二。大多數佢哋都會揀兩日一夜，即住一晚嘅啫，就唔會去到三日嘅。咁我哋盡都係600架，咁即係我哋去平均計算，大概400-500架車咧係粵車南下。如果新增到200個 quota 嘅時間，咁所以嗰個對於香港嗰、那個交通嘅影響咧，就真係好少。同埋咧，今次咧大家唔好忽略咗咧，佢再加多一個咧佢哋叫做一個叫二泊遊，這個是非常好的，因為之前二泊飛呢我都提過，其實很多時候就是說你日後的停車場，哇，那個總容量可以去到超過8000個車位， 但係有幾多？

0: 客是真的來到香港做轉乘的呢、可能2000-3000個三四千個、其實就是說那個停車場我們香港車又不入得去的，因為是禁區來的、所以我說他現在開放一個叫二泊遊是非常之聰明的，因為為什麼呢、二泊遊呢不需要申請任何東西，它只是廣東站的車，它的駕照也都不需要申請我們港車啊，即係粵車南下嘅香港嘅車牌，佢就可以直接點到點揸車去到香港嘅停車場，從而即刻過關，咁坐地鐵啊嗰啲嘢過嚟。所以嗰個 quota 佢哋少啲係啱嘅，因為嗰啲係更加 prestige， 即更加貼身，真係可以點到點。如果唔係咧，你都可以揀一個叫做二泊遊咧，去到機場然之後過嚟咧，咁從而嗰扎客都係一個。
1: 但你估系咪仍然啲人都系傾向想直接入市區，系多過二泊遊咧？
0: 呢、這個以佢哋即系而家呢幾個城市嘅一啲消費啊，同埋佢哋如果自己有車嘅話咧，佢哋當然係好想咧係直接點到點嚟到香港嘅。咁不過就係話大家都明白，香港同就是、我哋內地唔同，香港都係地方好細，道路係擠塞。車位是不夠的，大家都知道的。如果越多車落到香港，有機會影響了香港的交通呢，這個就反為呢，即是他都不開心了。例如你都沒有位泊車的話呢、是大家都明白的，是吧？
1: 有沒有聽到呢？有沒有聽到話真的第一階段啦，之前行越車南下的時候，即是越車來到香港市區很難 找位泊，或者有沒有聽到這些，或者其他行了即半年左右都覺得有些位置要改善的，有沒有聽到這些意見呢？
0: 泊唔到車位有嘅，不過佢哋係唔識揾車位，因為大家都明白，第一期嘅話100架車啫嘛，頂曬籠，一日都係200車喺香港，200架車係嘛，你揾唔到車位係唔係咧？不過大多數佢哋係唔熟，同埋咧，蘇立文你都有提到，除咗佢哋話揾位就係、能夠多啲 apps 知道有，其實最重要咧就話希望大家咧，包括正話Ellen 你提到。其實所有的一些停車場呢我們方便人哋方便自己，盡快呢是做了一些呢我們叫做車牌識別。因為坦白說回呢，有些車位他們是有位，但是呢因為他們進去的時間麻煩了，他們不是一個車牌識別，那呢又去左邊右邊，甚至呢怎樣給錢呢，這些我反而聽到的。所以呢我覺得今次政府推行這個就係、越車南下加碼，咁呢個對於香港經濟好，咁所以好多時候有啲商場啊、酒店啊、停車場或者景點嘅一啲停車場咧，其實盡快我哋唔係為咗呢個越車南下而裝呢個車牌識別，因為對於自己嘅香港車都好噶，因為每一架車你都要伸隻手出去拍卡，甚至有啲去到嘅時間先至揾嗰張八達通喎。咁句説話講咧，其實係呢一個。我哋嘅 out day 啊，即係對於嗰個科技先進，特別停車場嚟計，唔需要你話咩智能停車場，入車嘅時間要方便，俾錢要方便，呢、這個都方便到我哋自己香港嘅車輛啊嘛。
1: 一分鐘到啫，即係充電裝咧，即係之前都話嗰個國標個問題啊嘛，有冇都聽到呢一方面啲意見咧？又
0: 都聽到嘅，咁不過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嗰而家嗰2-300車唔係全部電動車。咁所以以而家呢一個環境生態局去公布咧，其實我哋香港有一個國標嘅充電裝都有幾十個，咁同埋咧有好多停車場咧係可以 convert 到咧係國標嘅，咁所以嗰個我都唔係好擔心，我亦都聽唔到話有啲電動車差唔到電咯。
1: 好啊，唔該曬李耀培，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李耀培咧係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啊。頭先都講到啊，關於即係本地嗰啲嘅國標充電配套啊，一啲嘅數字啊，嚟自環境及生態局嘅就係目前咧香港咧係全港啊有90支呢啲國標充電裝係投入服務嘅，29支係中速啦，47支咧係快速，咁有10幾支係啲高速充電裝。咁喺港九新界咧都有嘅，咁啊其中咧30支嘅快速充電裝咧就安裝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停車場。或者是口岸附近的停車場、有關於這些的、電動充電裝、有關於整個越車南下剛才講到擴展的、計劃，你自己怎麼看，再多一些城市可以用以越車南下的方式來香港，怎麼看？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说这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乌克兰危机涉及的矛盾错综复杂，达成和平协议绝非易事，实现政治解决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各方坚持不懈作出努力。孙磊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的时候强调，军事手段无法带来和平，冲突延续下去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期待当事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激化矛盾、升级冲突的行为，早日恢复和谈进程，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磊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将会继续和国际社会一起为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积极作用。翻嚟本港，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话，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署方会申请期结束之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和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说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在下个月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第一阶段推出大约6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7点，升34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6.78美元，卖出4317.9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咧，近住士美飞路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玛丽医院啊，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士美飞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玛丽医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对出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都系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过了维利道少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

0: 在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就在兆辉台；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断断续续的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元朗公路啦，龙尾就喺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丁九桥去翻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至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3: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教授预示咧，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咧？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6: 可能真系唔使十年咧，其实已经系一个细胞库，那个细胞库可能系个人化嘅细胞库，即系话你储存咗啲细胞咧，跟住拎翻出嚟，有啲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噶啦。
4: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2026年6月9日，天文台昨晚发出本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持续一小时。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约1000户受影响。立法会讨论国安附属法例，当局称没有改变适用范围或新增权力。以色列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伊朗亦宣布结束今轮军事行动。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近年在一些长假期期间都有不少的内地旅客去到西贡一些的热门郊游景点。政府也是交给立法会的文件里面提到，就是说计划将其中一个旅客的到访热点西贡桥咀洲的海岸范围列为本港第九个海洋公园，争取在出年年中之前完成法定指定程序。同时也会研究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路段引入预约制，希望可以将游客分流去到一日之中不同时段是来到访的。昨天在立法会研究生态加旅游事宜小组就有开会，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也都有昨天提到，就是刚刚过去的内地黄金周假期，个别日子破边洲路段的游客人数已经是达到承载量的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一些耗损，为了保护山径，政府就是积极研究刚才说的预约制度的细节，希望争取早日試行，詳情就會是盡快公布的。你又怎樣看呢？現在即在破邊洲這個路段說引入一個預約制的，你自己怎樣看當中有什麼細節是關注呢？是不是有了預約制就可以解決到即人數太多或者那個負載量太多的問題呢？請你嘉賓一起談談。立法會研究生態加旅遊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姚柏良，早晨。
9: 早晨，樂文。早晨，各位觀眾聽眾。
8: 你尋日喺會上面提到一點嘅，就話啊，而家政府嘅文件都係集中喺四山嘅旅遊嘅討論，咁啊討論即東坝啊、橋水洲啊等等啦，咁就話缺乏喺全港生態資源嘅整體梳理。呢個諗法係點啊？其實覺得
9: 其實

0: 我哋立法會咧喺內會下面成立一個研究生態加旅遊嘅事宜小組委員會咧，其實個目的咧就唔係淨係話去解決一啲即係目前見到嘅啲嘅即係郊野熱點嘅啲痛點嘅問題。當然呢個係迫切性係要去處理嘅，但係咧同與此同時咧，其實應該要整體地去睇一睇我哋香港即係生態旅遊呢方面嘅發展嘅整體嘅策略，同埋咧亦都好值得咧去全面咁去梳理一下，到底有邊啲嘅郊野嘅地方，有啲邊啲嘅生態資源嘅地方咧，係有呢個旅遊嘅潛力，同時嚟講咧係有一定嘅即係選項性咁樣去推一啲嘅即係生態旅遊嘅一啲點，係作為一個即係發展生態旅遊嘅一個咁嘅整體嘅策略去配合。咁其實因為發展生態旅遊咧，其實係要考慮配套啦，成個政策嘅方向啦，以至到行業嘅嗰個持份者嘅啲參與啦，同埋亦都係要鼓勵啲客人啦，包括我哋本地人好，海外旅客、外地旅客都好，佢喺參與生態旅遊裏邊，亦都係有啲嘅即係可以講話我哋嘅宣傳教育啊、保育呢方面一啲嘅意識係要灌輸俾佢嘅。咁所以即係其實整體我哋發展生態旅遊咧，係需要有一個全面嘅政策嘅檢討，同埋咧去睇翻邊啲資源係值得去有咁嘅開拓嘅同時，但又可以能夠平衡到一個保育教育嘅需要。
1: 而家係完全冇咩？你覺得生態旅遊方面，你覺得？
0: 嗱，我哋從政策層面嚟講咧，即係喺藍圖 2.0 裏邊咧，其實都好明確提出咗即係四個加旅遊嘅方向嘅。咁其中一個加，即係四大方向之一個加旅遊嘅方向咧，就係生態加旅遊。咁目前即係推出一個四山旅遊嘅概念咧，就一個生態遊嘅一個方向啦。咁但係其實就我哋講緊嘅即係全港性咁去睇睇，即係譬如間我哋南陸生態康樂旅遊生態圈嚇，我哋好多嘅大越南嘅地方又好，我哋好多唔同嘅區域咧，其實都係仲係有一個可以作為一個生態遊嘅一啲嘅方向，可以能夠咁發展。政府亦都咁嘅方向啦，但係反而喺整體嘅政策層面咧，就似乎就好局部性啦，或者基本上而家我哋講緊嘅西貢東街嘅公園一帶嘅情況，或者個橋咀島一帶嘅情況，其實認真嚟講咧，我覺得呢個未係生態遊嚟嘅，呢個係只不過係我哋自由行嘅客人或者我哋市民休閒行山個郊遊嘅一個概念。是冇一個系統嘅一個生態遊嘅一個安排喺裏邊。
1: 你心目中覺得個生態遊係點？係咪即係

0: 個郊遊嘅一個概念，係冇一個系統嘅一個生態遊嘅一個安排喺裏邊。
1: Okay.你心目中覺得個生態遊係點？係咪即係譬如有啲即係有充分知識，又或者有攞牌嘅一啲即係生態嘅旅行團，直情喺嗰度帶啲旅客入去，係咪即係呢一類就係叫做有生態旅遊咧？係用呢一個方式咧？係咪？
0: 嗱，其實我哋好多香港人，我哋都出外旅行咧，我諗都有咁嘅體驗。即係其實去一啲生態郊野嘅地方咧，你去到一個地方啊，可能有一個即係接待中心，你喺嗰度可以能夠即係有一個好嘅環境，可以能夠即係進入嗰個區域之前咧，已經了解曬，知道嗰啲嘅裏邊嘅需要注意嘅事項啊。同時嚟講，亦都有啲配套咧，可以能夠俾你喺個成個過程當中咧有好好嘅體驗。咁呢種模式咧，即係等於好似我哋做生態遊。其實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其實喺疫情期間咧，其實環境生態局嗰陣時咧都支持我哋旅遊業界咧一齊去做一個綠色生活本地遊嘅，咁其實嗰種嘅模式咧，就正正又係一種可以參照嗰種模式啦。因為本身我哋叫得做生態遊嘅，綠色生活嘅，叫得做生態遊嘅。
1: Okay.
0: 你本身可能對參加者已經係有一個我哋唔可以派樽樽水啊，我哋要尊重嗰個地方嘅生態，唔可以有啲嘅行為唔可以做啊。同時嚟講咧，大家一齊係即係推廣一個愛護大自然、保育嘅意識。咁同時嚟講，亦都係即係盡量係用一個低碳嘅形式去出行。咁喺嗰個即係、你睇到成個行程裏邊係要涵蓋咗一個整體嘅保育教育嘅概念去裏邊。
1: Okay.
0: 但同時用一個尊重大自然嘅一個意識嘅推廣，呢個好重要。
1: 你又點睇而家話即係都正係積極研究緊有關於預約制度嗰個細節啦，喺破邊州嗰個路段，你自己覺得咧呢一個安排有啲咩關注？咁係咪譬如用咗實名登記就可以解決到？譬如尋日議員有提到啊，會唔會有所謂炒籌嘅問題啊？咁係咪實名登記等等就已經可以處理到咧？呢個又
0: 我覺得整體嚟講，而家東霸嗰邊嘅問題其實就唔係話純粹一個即係淨係破邊州嘅問題啦。大家知道，如果入過去嘅話咧，都會知道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從萬宜路一路入到去東霸嗰邊，其實嗰個容量係都可以講話好大嘅。但係破邊州嗰條路咧，即係要好近去破邊州觀景台，上到破邊州觀景台嗰條路咧，嗰條一條小徑嚟嘅。即係你如果坐小巴入到去，攞咗小巴咧，就喺對面嗰站對面嗰度咧，就係一條小徑入去破邊州，係經過個小花山啦。咁其實你嗰度有個爬坡，又落再落坡。跟住再行一段路，又有上坡，咁去到觀景台，其實一個單程係一公里到嘅一個山徑，路又比較細狹窄啦，同埋咧嗰個係一個完全係即係單程來回嘅一條線嚟嘅。咁如果人流過多嘅話咧，嗰度係即係對於安全啊、體驗嘅方面都係會有影響。所以咧，即係嗰度係有一個適度嘅管制，係有個如果人流多嘅時候有一個。即係咁嘅制度，我覺得係一個都係可取嘅制度嚟嘅。
1: 好啊，唔該曬姚柏良，今日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姚柏良係立法會研究生態加旅遊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我哋休息一陣。
2: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
3: 啲人咧問我老公，當你個女同你老婆跌落海，你會救邊？我老公好大聲咁求，因為我個女已經游咗上岸啦。
4: 唔使諗啦，
3: 佢四式識曬啦已經，但係真係兩歲開始學咯。暑假都係游水、羽毛球、游水、羽毛球。
4: 哇！又係運動健將嚟㗎喎，文又得，武又得㗎。
2: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在荃湾就发生有停电停水的事故，昨日中午时分在荃湾中心的一些楼宇就有停电，影响到近千户的住宅单位的居民。政府方面也说已经启动了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是应对的。关于事件的最新情况究竟是怎样，都请来嘉宾和我们谈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早晨。
5: 早晨，先立文。
1: 早晨，局长，可唔可以讲下而家最新嘅情况？你了解到系点啊？有关于今次呢个停电事件。
5: 是经过我们机电工程处的同事的协助啦，还有中电的帮手啦，咁就同埋管理公司一起呢，咁他们现在就抢修那个电表房的。咁电表房抢修工作的进度应该是理想的。咁预计呢可以在今日中午之前呢就可以即是全部恢复供电的啦。不过呢今

0: 日大概喺朝头早咧十点钟开始咧，会有一个即系再停一停电嘅，因为咧就系、是、中电啦，同埋基建工程处嘅同事啦，佢哋要再重新即系博好咗，完成咗嗰个工程嘅换咗啲零件之后咧，佢要重新去检查嗰个电力嘅安全情况，咁、所以会中要需要一啲时间嘅。咁所以现时咧就系、是、我哋喺琴晚啦，经过个基建工程处同事同埋中电同埋管理公司嘅承办商一起合作咧，就已经喺琴晚十一点几咧就恢复咗每座楼嗰个消防升降机，即系其中嘅一部升降机咧就可以恢复到使用嘅。咁但系呢部升降机同埋其他电力装置咧，会喺今朝嘅十点咧会停一停嘅。咁大概需要可能一两个钟头做嗰个检查之后咧，就可以全面恢复嗰个供电。咁因为冇电咧，所以个水泵都系冇得运作啦。咁所以咧就供水都有问题。所以头先你都讲咗，水务处亦都派咗水车同埋水箱咧喺嗰度咧，就系协助俾居民提供一个临时嘅食水咁样。
1: 寻日开始系咪民政处同埋即系关爱队都有即系支援啊帮手？可唔可以讲下即系主要系点样协助啲居民？
0: 是啊，因为呢首先我们的民政处和关爱队，我们的区议员收到那个通知之后呢，我们就马上即启动我们那个机制啦，动员的机制啦，那就透过民政处的协调啦，区议员关爱队呢就即刻去到现场，那我们就首先就在现场呢就 set up 了，即整了一个的支援的站啦，整了个柜台在这里啦。咁另外咧，就透過區議員啦，同埋關愛隊咧，亦都去接觸當區嘅居民啦，咁就了解下佢哋嗰個需要嘅。咁亦都同管理公司咧去溝通，了解下嗰個電力嗰個維修啊，同埋嗰個檢查嘅進度啊情況。咁亦都將啲消息咧係講俾居民聽，因為突然間個屋苑咁樣嘅停電咧，好多居民其實就最想要知道點解會停電啦，同埋幾時可以恢復供電啦。咁所以喺區員同埋係關愛隊咧，就喺當時就提供咗呢啲資訊嘅俾居民啦。同時咧，就係、是、我哋都知道咧，即係當我哋管理公司話俾我哋聽，因為大廈嘅電錶房咧係着火燒咗嗰個火牛，所以佢哋需要一段時間先至能夠可以恢復供電。咁所以當時咧就即刻啟動咗我哋嘅庇護中心啦，我哋開咗我哋四個民政處嘅庇護中心，再加埋咧就係康文處提供嘅體育館，總共就五個。因為體育館咧比較近荃灣中心嘅，咁所以我特別咧就請康文處都幫手啦，就安排咗嗰個場地就俾居民咧做一個臨時嘅休息嘅地方啦。咁到夜晚黑咧，關愛隊同埋區員咧亦都再上去逐座樓拍門嘅。咁當時仲有我哋水務處嘅同事啦，同埋其他部門嘅同事，包括警方啦，一齊協助去拍門，因為我哋想了解咧究竟有幾多居民咧係會留喺嗰個住户度，即係留喺自己單位裏邊啦。因為唔係個個都會去庇護中心，咁佢哋會選擇留喺單位，咁佢需要一啲物資嘅，包括就係啲水啦。咁所以可能你哋都見到我哋關愛隊啊、區員啊同埋水務處嘅同事啦，都拎咗啲水袋上去，就送啲水食水俾嗰啲居民使用啦。如果佢留喺住户嘅咁，咁亦都咧，我哋當日其實咧。到當時每一次都係嘅啦。如果有一啲屋苑佢哋發生啲電力嘅供應問題咧，我哋都會提供一啲咩咧？就係、是、一啲充電嘅裝置啦。因為大家個手機一定要 keep 住有電啦，咁所以我哋都會喺大廈嘅地下大堂，我哋提供嗰個支援櫃台嗰度咧，提供呢啲充電嘅設備啊等等。
1: 水啦，充電嘅設備啦，有冇一啲居民都有一啲其他嘅需要，需要你哋協助？同埋先你講話入住庇護中心，有冇最終話幾多即係居民係入住咗嘅？
0: 哦，我哋開咗五個庇護中心。頭先我講全景雲嗰個咧，全景雲體育館咧就是、最近嘅，所以嗰度咧就三十幾人啦，係住咗喺入邊嘅。咁而另外咧，因為當嗰度咧係有一個殘疾院舍，咁裏邊有啲院友嘅，佢百幾個院友，其中咧有77個院友咧係入咗去我哋梨木樹社區會堂嗰個臨時庇護中心。我哋將嗰個指定為一個專屬嘅庇護中心去接待嗰啲院友啦。咁另外亦都有個居民咧，就係、是、佢有。帶佢兩隻狗啊，咁但係佢帶咗兩隻狗，其實就租唔到其他地方住啦。咁所以咧，佢就去咗我哋特別為咗佢咧係開咗我哋西樓閣嗰個多用途活動室，俾佢做一個即係地方，等佢咧同埋佢兩隻狗可以喺嗰度過夜嘅。咁另外其實我哋預備咗我哋另外有兩間社區中心做後備，咁但係嗰兩個後備中心咧就冇使用，唔使用到啦咁樣。咁我哋琴日咧，其實動員咗所有關愛隊，荃灣區所有關愛隊19隊，亦都咧葵青亦都跨區支援嘅。咁所以其實琴日咧，我哋係葵青去跨區支援荃灣啦，所以兩個民政處嘅專員啦，同埋關愛隊啦，同埋區員啦、議員啦，都喺當中。

0: 一齊幫手嘅咁。
1: 咁、
0: 而喺我哋求助嘅個案裏面呢，我哋大概嗰日區員同埋關愛隊呢就大概係收到200宗嘅求助嘅，即係尋日有多呢都係一般嘅查詢，就係幾時係恢復供電啦，點解會係咁啦，點解會停電啦，同埋想問嗰個庇護中心嘅位置啦。咁亦都呢有多呢就係需要送水啦，送一啲物資啦，同埋一啲食物啊，送嗰啲食水咁樣嘅。咁我哋關愛隊同埋區員呢都係處理咗呢啲求助嘅。咁頭先講嘅有啲居民呢，譬如話有啲佢哋要拎一啲大件嘅行李，三十幾樓，咁我哋就有區員同埋關愛隊就幫手上去幫佢哋搬一啲大件嘅行李落嚟，咁佢哋就尋晚就可以去到酒店嗰度過一晚啦。亦都有一對，譬如我哋見過咧，就有一對夫婦啦，都係年長嘅夫婦，七十幾歲，咁先生佢需要攞藥物嘅，咁關愛隊亦都陪佢一齊上去，因為陪佢一齊上去，然後佢三十幾樓，咁我哋都陪佢一齊上去攞藥物，咁然之後就送咗佢去佢就嗰晚佢就去咗屋企人度住啦，咁我哋送咗佢去屋企人嗰度住啦咁。咁亦都咧有一啲商鋪，就係因為佢哋好擔心嗰個冰櫃裏面嗰啲食材儲存嗰啲食材，即係冇電之後就會變壞啦。咁經過關愛隊同埋區員嘅協調咧，亦都管理公司可以幫佢搭咗個臨時電，就可以即係幫佢儲存咗啲食材啊咁。咁譬如頭先講嗰個有一個居民佢需要帶住兩隻狗，咁我哋特別為佢做一啲安排啦。咁昨晚我哋主要就係關愛隊同埋區員啦，同埋都係喺即係同我哋民政處嘅同事啦，都係通宵咧喺庇護中心啦，同埋喺現場咧為居民提供一啲物資嘅支援。
1: 嗯，最後想問多一句，因為頭先你提到殘疾院舍嗰個情況咧，咁佢而家嗰個供電最新係點樣㗎？有翻未㗎？其實
0: 其實喺啱啱嗰個斷電事故嘅時候咧，停電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幫咗中電同埋管理公司咧，都幫咗佢哋咧係搭咗個臨時電嘅。咁但係搭咗個臨時電之餘咧，佢哋就冇開唔到冷氣，咁所以咧佢哋會佢哋咧就所以點解中間佢哋會需要安排咗有啲院友咧就要去嗰個社區會堂嘅。咁去咗個社區會堂之後咧，而家咧其實佢哋係可以為佢哋咧提供翻一個臨時電，所以佢哋如果電梯上去嗰個 OK 啦咁。咁另外咧就係我哋我哋會為佢哋咧提供一啲特別嘅安排，點解所以有一個專屬嗰、那個會堂咁樣。
1: 嗯哼 ，OK， 好啊，唔該曬局長，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講到係關於荃灣中心啦，有一啲嘅座數尋日開始中午開始啦，有啲停電停水嘅情況。咁管理公司都話咧係喺即係涉及到嗰個總製房嗰個電力咧系統故障嘅咁，係。好，局長有個補充係嘛？
0: 一樂文啊，我好想喺度咧，借機會咧呼籲，因為咧，因為其實我哋喺我哋過去喺地區工作嘅經驗咧，一到夏季咧，其實好多都會出現一啲屋苑咧，佢哋自己嗰啲電力裝置係出問題嘅，因為可能係落雨啦，或者係水啦等等啦，或者係天氣熱咧，就嗰個用電量係特別高啦，所以我喺度想再次呼籲咧，就係所有嘅業主立法團。同埋呢物管公司请大家呢都要確保呢嗰、那個電錶房或者係嗰個電錶嘅裝置呢係隨時呢處喺一個安全嘅情況嘅。大家一定要尤其是夏天呢係要加緊嗰個巡查。同埋如果係天雨嘅時候都要確保呢嗰、那個屋苑呢唔會因為漏水呀等等呢而影響嗰個電錶房嘅裝置。因為咁樣呢就會影響成個屋苑嗰個電力嘅供應嘅。咁所以呢度呢點樣做好嗰個大廈嘅管理啦，點樣確保居民嘅生活呢係得到嗰個安全得到保障。這個業主立法團和物管公司都應該有個責任一起去承擔起這個責任，尤其是我都要再次呼籲在夏季我們見到那個情況出現是會比較頻密的，所以請各位都是 做好這個準備咯。
1: 好啊，麻煩了局長。好，啱啱傾過咧，就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啊，咁啊，就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資深電機及屋宇裝備工程師何永業教授，早晨。
2: 係，早晨。
1: 因為今次咧都涉及喺荃灣中心啦，那個停電咧，初步就話係個電錶房嗰個電壓器有即係爆炸同埋有燒毀嘅，咁亦都涉及到話有兩組嘅火牛受破壞咁。即係以你譬如去睇啦，即係點解會出現一個咁嘅情況咧？咩原因會導致係咁？同埋導致到成五座大廈有個大範圍嘅停電停水個原因又係啲咩？
2: 好啊。基本上呢，如果我而家所初步再加到个资料呢，佢就唔係火牛房爆炸。咁我用简单啲嚟讲呢，一座大厦呢，这个 電力供應公

0: 思是由高压电缆呢是接得去那个的火牛房，由个火牛房由高压呢是去调低去低压，然后低压呢有电缆呢是接入去隔离那个的总制房，总制房呢有这个制板，然后呢制板呢就将那些的电力呢透过电缆呢是输送去大厦的不同的层数给不同的设备。咁而昨日所发生呢件事呢，我初步掌握嘅资料係同呢个供电公司嘅火牛嘅事呢係无关。咁、有时我哋会将嗰个总制房同埋电标房呢就有少少混乱咗嘅。其实电标房一般喺大厦里面呢就唔喺地下嘅，就喺上面嘅楼层，每一个楼层呢係透过电标，经过电标，然后电力呢係输送入每一个住户里面。咁而家我哋讲返呢个咁特殊嘅屋苑呢，佢有少少同我哋现今设计嘅大厦有啲唔同。但现今嘅大厦呢，就每一座大厦住宅大厦我讲下都有自己嘅火牛房，有自己嘅大制房，有自己每一层嘅电表房。但呢个地方呢，佢就有一个中央嘅一个大嘅制房。呢、这个大制房呢喺呢个大厦呢、这个屋苑里面呢係管晒六七八九十五座楼嘅。咁所以呢就出现咗呢就一个大制房出事呢，就五座大楼呢个电力呢就受到影响啦。咁当然啦，点解会造成今次嘅停电呢，就係、因为呢个大制房里面有一个嘅制轨呢应该係出现咗一啲故障问题。
1: 制轨係咩意思？咩叫制轨？
0: 我制轨呢，即係你可以将佢想象做我哋屋企嗰个嘅consumer unit， 里面有好多嘅 MCB 㗎嘛。所以制櫃其實係將呢樣嘢放大咗，佢唔係供應一個單位，佢係供應好多嘅座數。所以每一個制本身嘅 M 數呢，我哋屋企嘅
1: 何永業教授，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九點鐘之後翻嚟再繼續傾啊。

0: 到场，联同民政事务署和关爱队上楼为有需要的居民送食水。今朝水务署人员在荃湾中心协助市民在水车攞水，并已经确保水车和水箱的存水充足，可以应付朝早市民攞水高峰时段的需求。水务署话会继续同荃湾民政事务处、区议员同关爱队联系，为受影响居民同埋商户提供适切嘅支援。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嘅境地。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话以色列星期日好迟先至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嘅计划，直到以军开始咗行动，佢最终都设法限制。佢话中东有五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佢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特朗普话美方星期一朝早接到伊朗方面嘅电话，伊方表示如果以方停止攻击，佢哋亦都愿意停火。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话，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另外，欧盟宣布启动总值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第一批会发放91亿欧元贷款。发言人说，第一批贷款中59亿欧元用于军事，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预计今个月内批出，正是敲定最后细节。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113点，升89点；港金报40315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09美元，卖出4321.94美元。在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3: 先看大公报的报道，昨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他感到十分高兴。他愿意以今次的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大公报的报道。
2: 经济日报就报道，新华社引述金正恩话，由衷感谢习近平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个部门将同中方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民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经济日报报道。
3: 明报的报道，特区政府建议再就住《基本法》23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列明特首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件定性国安案件的权力。综合官员、议员发言和举例，某人干犯某罪行，例如偷窃，而特首判定是涉国家安全，即属国安案件。在调查、审讯、羁留过程，亦都要按住国安案件的规格处理。例如，警方可以申请延长羁押被捕人，采用指定法官审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是为

0: 国安法实施带来更大确定性。明波报道。
1: 信報報導，越車南下措施經過大約半年運作之後，當局是公布入境市區部分，由下個月25號開始，由原本4個大灣區城市推至到全部9個，名額倍增至200個，今日開始接受內地車主登記，今個月的29號開始給中籤者提交預約申請。新增的5個城市是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以及是肇庆，留港的日数维持不变，即是最多3日。信报报道。
0: 文汇报的报道，为了更加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特区政府说会探讨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路段施行预约制度的可行性，将游客分流至到不同时段。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昨日在立法会上进一步透露，日后的预约制可能采用抽签、实名制等的方式，避免出现炒丑等的问题。如果预约人士最终未有出现，局方将会记录在案，日后作适当处理。文汇报的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杯决赛周会在星期五凌晨开锣，兰桂坊协会会在世界杯赛期举行嘉年华，汇聚区内超过20间的餐厅、酒吧和娱乐场所。有区内酒吧负责人预计赛事期间营业额预计比平日增加3-4成。星岛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平壤，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中朝两国的深厚友谊生动诠释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这个充分表明中国始终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文汇报社评。
1: 商报时评，越车南下7月25号开始纳入5个城市，每日预约名额亦都倍增至到200架。评论就说，面对南下的车主的热烈需求和本地管理的需要，配套设施跟得上尤其重要，必须妥善解决。商报时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本港越来越多年长的照顾者陷入以老护老、以老护残，甚至以残护残的困境。有议员指出，过去三年是有7宗发生之前未有得到社署社工援助个案。政府支援照顾者数据平台已经推出两项试点计划，当局将部分原需人手处理的工序自动化，这一方面值得肯定，但是即使不能够杜绝所有意外，但亦都应该行多一步，尽可能找出隐蔽者，适时加以援助。东方日报政论。
1: 信报的社评就关注到内地日前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细看相关的规定，遭打击的只是游离在金融监管以外的非法活动，无损合法投资渠道。香港作为境外的国际金融中心，更加能够协助到国家借助实力雄厚的外汇储备推展人民币国际化，循正途获得大量机遇。信报社评。
0: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咧去到妈环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妈环路。而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咧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九龙城。会旋处，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就是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就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的慢线曾经有坏车，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仲有之前鲤鱼门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龙尾就排到去康宁道。仲有较早前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同样回复正常。而之前薄扶林道去中环

0: 向近住善美飞路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咧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晚会大楼，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华润大厦。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荔枝角公园。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咧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 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贸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6: 今次行政长官率领这个商贸代表团是非常成功的。那我们是促成了96份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是总值超过16.5亿美金咁多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2026年6月9日，天文台昨晚发出本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持续1小时，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约1000户受影响。立法会讨论国安附属法例，当局称没有改变适用范围或新增权力。以色列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伊朗亦宣布结束今轮军事行动。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剛才講到關於在荃灣發生有即停電停水的事故，涉及到荃灣中心是多棟的樓在昨日、即中午時分有停電，亦都影響到近千個的住宅單位，在商場多個商場的店鋪都是受影響而需要停業的。政府方面就已經是話已經啟動了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去應對。在荃灣中心的管理處其後都是貼告示就交代事件，就說在一期的總制房電力系統發生故障嘅咁，头先咧同嘉宾倾到一半嘅，咁啊继续同佢倾啊。佢系资深电机及屋宇装备工程师何永业教授，早晨。
9: 系早晨。
8: 头先就提到呢一个嘅即系可以叫屋苑啦，就特别啲嘅，就有一个中央大制房嘅咁。其实呢个中央大制房点样系可能有一个嘅故障，或者影响到一个咁大范围嘅出现停电，或者咩原因喺呢个大制房会出现故障咧？又系
9: 嗱，系咪一个中央大制房？或者唔係中央大制房咧，嗰、那個即係停電嘅原因都可能類似嘅。只不過今次一個大制房嘅影響5座樓咁解嘅啫。嗱，因為一般我哋嘅制櫃咧，佢即係如果佢係老化咗，或者係有機會外來影響啦，譬如滲水啊，呢啲都會導致個制嗰、那個大制櫃，或者我哋就係個制板啦，一般嚟講都會受到影響嘅。

0: 嗱，呢個咁嘅屋苑咧，佢嘅歷史咧，如果我睇咧，差不多接近半個世紀噶啦，即係大概46、47年嘅。咁嗰啲嘅設備本身咧就係比較老化嘅。嗱，我理解咧就係、是、如果法例上啦，電力法例上啦嚇，都係406章都係要求咧呢啲嘅裝備咧每唔超過5年係會做一個詳細檢查嘅。咁就喺檢查嘅即係5年咁中間嗰、那個如果係個設備比較老化咧，佢會唔會有機會係出現咗一啲即係衰退，係喺下一次嘅檢查之前嘅出現嘅問題咧？咁啊，呢個係唔能夠排除嘅。咁所以我初步嚟講咧，我覺得政府呢個咁嘅法例咧，個電力條例咧，每5年檢查一次咧，一般嚟講係啱嘅。但係對於一啲比較係舊嘅大廈咧，嗰、那個嘅檢查嘅頻率咧，我哋係咪需要去檢查一下咧？譬如話由5年變到3年咧咁。咁因為我哋想象下一個汽車都係嘅，個汽車佢檢查越舊嘅汽車，佢出現嗰、那個零件老化嗰、那個問題機率係高咗嘅。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咧，如果一個以後再睇翻遠少少咧。香港有好多舊型嘅大廈，即係有可能有超過半個世紀添。我哋係咪要檢討下嗰個嘅對於佢嗰個檢查嗰個頻率嘅要求咧？嗱，好啦，講翻呢一個咁嘅屋苑裏邊，究竟佢係因為嗰、那個製櫃裏邊入咗水啊，導致咗短路咧，抑或係佢本身裏邊有啲嘅零件嗱、我哋講 ACB 咁嘅 air circuit breaker， 即係個空氣斷路器。呢、这個係個燈屋企嘅燈掣，你可以想像下佢燈掣，不過好大型嘅燈掣。佢用咗40多年，接近50年。咁佢裏面好多嘅 contact， 好多嘅接觸面啊，或者一啲嘅絕緣體啊，佢本身咧都可能慢慢去到個某個階段咧，係需要更換嘅。咁嗱，嗰、那個每5年做檢查目的就係盡早喺呢啲咁嘅部件出現問題之先，我哋就 proactive， 即係早啲去做更換啊嘛。咁我懷疑咧。呢度嘅情況都可能同嗰個部件老化有關，但係亦都唔排除一樣嘢嘅，因為呢幾日咧嗰個嘅即係天雨好勁啦，大家知道昨晚黑雨啦，佢會唔會個製房裏面有滲水嘅情況，導致到有啲水滴入咗去個製櫃裏面咧，導致個短路咧？嗱，呢個有關當局係可能係仲研究緊啦、調查緊啦，咁啊未公布嘅。但係一般嚟講，嗱唔好就係講呢個澳元，而家我最關心嘅。就係、是、會唔會有其他嘅屋苑喺呢幾日嘅大雨之下都受到影響咧？就係我哋可能即係希望管理公司係盡早嘅巡視佢哋嗰個嘅大製房，若果有見到有滲水嘅跡象咧，係盡早要做一個嘅補救措施，避免呢個情況咧係發生嘅。
1: 頭先你話五年做嗰個嘅檢查，中間冇話一啲嘅日常啊，或者中間有啲細型啲嘅檢查，舉個例，可能一年做一次咁，冇嘅去一隔就隔5年咁耐噶啦，要
0: 冇錯冇錯冇錯啊！呢個係法例要求喎，但係冇法呢、這個法例冇禁止啊，
1: 即係你可以做密啲啦。其實簡單嚟講，有需要可以做密啲。
0: 管理公司就應該係好主動，佢管理公司係每日都會巡查唔同嘅地方噶嘛，可能包括公共地方好，公共地方裏邊都包括有電錶房、電掣房、水泵房、升降機房等等等等嚇、啊，即係喺法例容許嘅地嘅情況之下，非專業人士可以進入嘅空間。佢哋都應該可以做到檢查嘅，咁所以咧五年嗰樣嘢咧，我相信隨著社會進步或者係對於嗰個供電嗰個要求係越嚟越收緊咧，其實呢樣嘢係一個時候我哋檢討一下，因為香港嘅舊樓嘅數字咧係每年急增噶嘛，係每年上升噶嘛，就再不能夠用一個好多年前嗰個嘅標準係要求今日嘅情況啦。
1: OK， 但今次呢個事件，譬如要維修翻，其實個難度在於啲乜嘢咧？即係都處理咗超過一個通宵啦，咁即係點解會有個難度喺當中咧？要維修到
0: 啊，裏邊咧已經牽涉嘅，而家提過咧有三個掣啦，有一個1600 M， 有兩個2500 M。嗱，其實掣本身係要當然咧，佢唔可以就咁係攞翻出嚟。可能揾啲工具去即係 fix 過佢，即係安裝佢，唔係咁樣嘅。因為佢裏面咧，如果係有出現咗個 fault 嘅話，其實個掣本身咧已經係需要一個好大型嘅維修。喺緊急嘅情況之下咧， 係維修唔切噶啦，係需要咧揾一個即係呢個即係所謂電製嘅供應商，係同樣嘅牌子啊，嗰、那個尺寸係可以 fit 得到去嘅，咁然後咧先能夠直接更換，呢、這個此其一。第二就係佢裏邊唔單止有製嘅，唔單止有ACB 即係所謂 Air Circuit Breaker， 佢仲有一啲 bus bar， 我哋叫做所謂。中文啦，亦做可能回流牌啦，或者叫電巴巴，即係嗰個一個好似 bus bar 嘅巴，佢中文叫 bus bar， 英文叫 bus bar。佢嗰啲個 bus bar 可能喺嗰個過程裏面咧，都已經係燒咗啦，或者係導致到佢個 insulation 係 break down 咗啦，即係個所謂絕緣體咧係壞咗啦。咁呢啲係需要將嗰個回流牌或者叫 bus bar 咧作一個整體更換嘅。所以佢牽涉嘅嘢咧就係唔單止。我哋聽到嘅講緊 ACB， 佢仲有一啲一系列嘅呢啲咁樣嘅bus bar 係需要更換，甚至乎仲有啲嘅 circuit， 即係有啲嘅線路啊。佢本身可能呢個過程裏面咧，若果係發生過一啲好大型嘅一個即係一個高温或者係個爆炸，嗰啲嘢本身損壞咗嘅，嗰啲損壞咗嘅需要係更換零件嘅。咁所以咧，呢啲零件亦都未必係每一個屋苑咧都係完全係常備嘅。咁佢係需要揾我哋嘅電器嘅承辦商，揾呢個供應商係揾到翻嚟啱嘅，然後先 fit 入去。咁琴日我了解咧，佢哋都承諾係今日嘅中午之前咧係可以做得到。咁我相信佢承諾得到嘅話咧，我相信佢有兩個條件一定係滿足到。第一，佢揾到個物料；第二，佢有足夠嘅有經驗嘅有專業資格嘅工人係現場係做緊嘢。
1: OK，
0: 咁如果呢兩樣嘢都足夠嘅話咧，我覺得。即係希望啦，佢嗰個工程真能夠喺中午之前咧，做一個即係能夠完成得到啦。
1: 好啊，唔該曬何永業教授。何永業教授咧就係資深電機及屋宇裝備工程師啊。有關於荃灣中心停電嘅情況，咁我哋請一位嘉賓一齊傾下。立法會議員郭富庸，早晨。
2: 早晨啊，蕭樂文。早晨，各位聽眾。
1: 最新情況你了解到係點啊？
2: 目標咧就希望係今日中午咧可以係恢復翻供電啦。咁啊，琴日咧對於荃灣中心一期成千户嘅街坊嚟講咧，絕對係一個難忘嘅一日啦。咁啊，突然之間中午就發現大廈嘅電表房咧就係有呢一個短路，咁啊停電。停電咧亦都係牽涉到停水。下周嘅時候咧，都可能水缸仲有啲水尾，跟住去到差唔多放工時間咧，就真係現場咧都係一度係非常之彷徨。
1: 其實佢點解個電會影響埋個水嘅供應都有問題？
2: 因為要用電泵去泵水上樓嘛。
1: 咁
2: 啊，所以咧就食水、鹹水咧都停咗。咁啊，其實由中午我哋知道咧大廈緊急停電嘅時候，咁啊好多位現場嘅區議員啦，當區嘅關愛隊啦，都全部出動，即係可以講話一方有難，百方支援。咁啊，大家亦都係即刻咧喺現場設置咗一啲緊急支援站。其實最主要就係、希望將嗰個信息係準確咁樣發放俾啲居民，啲居民都好突然啦，點解又停電咧？因為其實大廈早幾年都試過咁樣停電，不過今次嘅停電嘅時間同埋範圍咧係非常之廣泛。咁啊，去到放工時間嘅時候咧，大家都即係知道屋苑發生咁大件事啦。咁啊，要面對嘅咧就係要思考究竟琴晚去邊度過夜好，係留翻喺單位度啊？定係要去揾酒店、揾親朋戚友暫住咁啊，等等，其實對佢哋嚟講都係即係好瀨氣嘅，因為天氣又熱啦，就咁啊，更加去到昨晚就迎接咗第一個黑雨啦。咁啊，所以咧即係居民我哋都係協助佢哋提供唔同嘅方案啦。咁民政處都係好迅速支援嘅，咁所以咧就開放咗荃灣四個嘅社區中心，
1: okay.
2: 加埋咧荃景圍嘅體育館。咁其實我哋關愛隊除咗同埋啲義工咧，除咗喺現場去協助有需要居民，譬如上落樓啊、送物資啊，我哋有啲嘅義工咧，甚至乎係上落樓好多轉去唔同嘅樓層，咁啊攞一啲食水上去啦，咁甚至乎係攞即係啲食品啊、飯盒啊等等送上門俾一啲嘅長者，因為佢哋真係落唔到樓梯，只可以行樓梯 ，lift 都停埋咁樣。咁去到咧差唔多十點到啦，咁我哋所有差唔多近百位，即係成100位嘅義工，我哋都主動出擊。因為我哋都好希望去掌握到究竟咧喺呢5座受影響嘅荃灣中心一期 嘅住宅裏面有冇啲居民係需要幫手而係未揾到救援嘅。

0: 咁我哋都分咗五隊啦，咁啊上樓去逐家逐户去拍門去了解。咁睇翻其實都大約有七成到嘅單位咧係屋企冇人嘅，咁即係應該去咗其他地方嗰度。咁啊留翻喺度嘅咧，大部分都係即係為即係需即係冇即係大部分嘅，其實佢哋都表示即係知道而家嗰個情況啦。咁啊希望咧聽日。即係好似去到今日啦，中午就快啲有翻電啦，有翻水啦。咁其實去到昨晚差唔多十一點幾，都有一部 lift 就係開放翻俾居民去使用嘅咁樣。咁啊，我哋上樓嘅時候咧，都將現場嘅信息話俾市民知啦。更加重要嘅係，其實因為停電咧。lift 冇啦，水冇啦，咁連咧即係消防嘅緊急裝置、響鬧裝置都係停咗嘅。咁所以我哋就將呢啲信息就要即係確保居民要知道咯。
1: OK， 頭先你都提到嘅，今次唔係即係第一次發生啦，係咪早幾年啊？係咪都有試過有咁樣停電，但係個規模冇咁大？咁有冇話即係其實都居民即係當然都唔想再次發生呢啲事件啦。咁今次呢啲事件之後，有冇話其實佢哋都？即係喺個有啲咩跟進咧？喺嗰個即係總電制房嗰度出現呢個事故啊嘛！今次係點樣去再做一啲嘢去避免事件發生咧？
0: 其實以我哋琴日即係成日喺現場咧，聽到好多居民都即係怨氣都好大嘅咁樣啦，又多次發生呢啲停電啦。咁過去其實大廈都出現過一啲關於大維修嘅風波啦，其實居民都係對於法團嘅管理啦。物管公司的管理都覺得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即是昨天我們經常在這裡，但是都未見到有法團的成員出來去一起去處理或者去解答一下究竟發生什麼事。那些居民去問物管公司去拿多些信息的時候呢都好困難嘅，所以咧，我哋唯有就係、希望咧，嚟緊喺今次完成咗呢一個大廈停電嘅搶修之後咧，可以咧大廈去即係詳細啲交代一下，亦都係咧俾到市民一個信心，希望呢啲停電事件唔會再發生之餘咧，其實喺大廈嘅日常管理唔同嘅細節上面，都希望將個透明度係提高，亦都俾市民居民多啲去參與大廈嘅法團日常管理，令到呢啲同類嘅事件咧唔好真係再發生，即係安全嘅問題。好緊要啊嘛！好似提到連消防嘅裝置都停咗電，即係因為停電而唔響嘅陣，即係萬一有咩事點算咧咁樣？
1: 喺今次停電之前，有冇話都事先有一啲嘅跡象睇到？即係可能係會喺個電力供應上面有一啲問題，有冇啲街坊都有提到呢一樣？
0: 其實早幾日咧都有商户咧就有講過話有一啲嘅電光有閃電嘅一啲嘅情況，但係都係比較短暫同埋一剎那。咁啊加埋呢幾日又天氣又好熱啦，會唔會電量用電嘅情況又急增，或者係天雨等等？呢啲大家都唔確定，所以一個嘅全面電力檢查係非常之重要，更加需要嘅其實都應該係去檢視翻究竟即係大廈嘅成個法團、成個屋苑嘅管理上面有冇啲咩環節可能都已經。因為大家都一段年齡嘅啦嘛，係咪都需要去做一啲嘅維修啊、全面更新啊等等？咁但係更加重要嘅，我哋都係強調要透明，要俾市民法團嘅即係成員要俾市民俾業主去參與，先至可以咧確保到大家嘅屋苑管理係可以真係符合到業主需要嘅嗰個情況。咁啊，加埋好似即係呢個消息嘅發布上面咧，係有好大嘅空間去改善。好似居民有啲問話，究竟個 lift 會係幾時恢復啊？啲供水點啊等等嗰啲嘅話，其實喺現場嘅時候咧，物管公司嗰邊，我哋覺得即係同我哋唔同嘅議員關係隊等等都可以再多啲嘅合作咯。
1: OK， 好啊，唔該曬郭富蓉。郭富蓉咧係立法會議員啊，講到關於荃灣中心呢幾棟樓出現一啲停水停電嘅事故啊咁。管理處方面咧都有貼出告示，咁啊其中就提到咧就話涉及到一期嘅總制防電力系統發生。故障嘅咁影響嘅範圍咧，包括譬如大堂嘅電閘啊、大堂冷氣機等等，而家都話預今日中午咧就係可以恢復供電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同部分住宅大厦停电，导致食水同埋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水务处继续喺受影响大厦附近设置16个水箱，同埋派出2架水车，方便居民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水务处喺社交网页话，继昨晚紧急动。

0: 杨道祥联同民政事务处同关爱队上楼为有需要的居民送食水。今朝水务处人员在荃湾中心协助市民在水车攞水，并已经确保水车和水箱的存水充足，可以应付朝早市民攞水高峰时段的需求。水务处话会继续同荃湾民政事务处、区议员同关爱队联系，为受影响居民和商户提供适切的支援。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说以色列星期日好迟才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直到以军开始了行动，但是最终都设法限制。他说中东有五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他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特朗普说美方星期一朝早接到伊朗方面的电话，伊方说如果以方停止攻击，他们亦都愿意停火。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乌克兰危机涉及的矛盾错综复杂，达成和平协议绝非易事，实现政治解决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各方坚持不懈作出努力。孙磊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的时候强调，军事手段无法带来和平，冲突自延续下去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期待当事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激化矛盾升级冲突的行为，早日恢复和谈进程，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磊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将会继续和国际社会一起为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积极作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98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17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1点，升1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2.15元，跌5毫；腾讯控股452.4元，升6蚊。中芯国际72.5元，跌5仙；建滔积层板62元，升6.05元；建滔集团78.95元，升7.2元；盈富基金24.92元，跌6仙；长飞光纤光缆246.4元，升12.2元；联想集团24.9元，升3.4元；阿里巴巴118.2元，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459点，升435点。港金报40,315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71美元，卖出4,337.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猫环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猫环路。而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 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去到九龙城汇旋处。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

0: 龙就去到九龙城汇旋处。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3: 讨论全球化的历史，西方学界长久都拥有起源的话语权。历史教科书呢，总是习惯将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视为起点，仿佛欧洲舰队驶出大西洋的一刻呢，世界才被连成一体。但是《波斯湾五千年》这本书呢，以史料去挑战欧洲中心论，直指波斯湾才是建立跨国贸易网络的先行者。
4: 当葡萄牙舰队首次抵达霍尔木兹时，映入眼帘的绝非未开化之地，实乃繁荣运作的国际商业都会。欧洲扩张者带着火炮与垄断企图以来，意欲建立由自身主导的新体系。海湾原住民早已属阴共存法则，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与东非人每日在市集里面热烈讨价还价，彼此达成的商业契约远比武力征服更具约束力。面对葡萄牙火炮威胁，霍尔木兹商人并未选择玉石俱焚，他们表面上屈从外来统治者并缴纳关税，背地里却迅速调整航线，将核心买卖转移至无人监管的偏僻小港。葡萄牙人夺取了军事要塞，却找不住如水般流动的财富，港口城市凭借商业流动性逐渐消解了征服者的军事控制，并将其同化于商业洪流之中。波斯湾气候恶劣，沿岸居民必须出海谋生。在该海域较易传递不依靠武力征伐，全赖商船繁影穿梭。书中写道，伊斯兰教也在这里被远道而来的人们接受，成为跨越地域的宗教。商贾出海随身携带经卷与故乡生活方式，教派分歧在商业原则前总被刻意淡化。大家深知赶走上门客人等同切断财路，破坏了稳食根本。
3: 到了17世纪中叶，波斯湾的本土力量开始暗中发力，阿曼人迅速吸收欧洲造船技术和火炮工艺，组建了远洋舰队直捣东非的海岸。他们建立起跨海的贸易体系，将象牙、奴隶和香料的定价夺回手中。大炮的射程再远，也都无法击中好像海水般无孔不入的市集网络。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波斯湾五千年》，作者艾伦·詹姆斯·弗洛姆克尔兹，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5: 2026年6月9日，天文台昨晚发出本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持续1小时，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约1000户受影响。立法会讨论国安附属法例，当局称没有改变适用范围或新增权力。以色列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伊朗亦宣布结束今轮军事行动。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早兩日都一路講到啦，有關於行政長官李家超係率領嘅商貿代表團咧，係訪問中亞兩國啊，就係、是、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當中都有涉及到創科方面嘅，話希望可以加強咧香港同埋中亞地區嘅一啲創新科技啊、經貿合作啊等等嘅咁。嗱喺訪問期間咧，數碼港咧都先後咧係同哈薩克斯坦嘅阿斯塔納孫紐啦，同埋烏茲別克嘅即係資訊科技園咧又簽署到合作備忘錄嘅咁。嗱詳細仲有啲乜嘢今次係即係喺呢個即係團嘅一啲成果咧，我哋请嚟嘉宾就同我哋讲下。有数码港主席陈世明，早晨。
1: 早晨啊，小乐文。
0: 你好，你好。今次你都有即系随团去参与啦，咁可唔可以都讲下创科方面有啲乜嘢主要嘅成果啊？你见到？
1: 啊，小乐文啊，今次我谂我哋去中亚今次访问咧，都系一个比较充实同埋一个都几有成果嘅一个访问嚟嘅。
0: 嗯。
1: 咁今次訪問我諗有幾個我覺得係都幾值得係講一講嘅成果啦。一個咧就係、是、我相信頭先你都提過，即、就、係、是、我哋喺創科度好成功咁係同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兩個當地嘅園區啊 ，Astana Hub 同埋 IT Park 咧就簽訂咗一個諒解備忘錄嘅。
0: 嗯。
1: 咁呢個諒解備忘錄，我相信係一個比較係規範性同埋。為我哋有嘅合作咧一個好好嘅基礎啦嚇，咁另外一個咧，我相信更加重要嘅咧就係，即係我哋係直接同當地園區嘅相關嘅一啲嘅政府官員同埋一啲嘅上級單位咧，係建立咗一個直接對話嘅一個途徑，同埋一個雙方係了解嘅一個過程咁樣。咁呢個我相信咧，對於日後我哋雙方合作咧，亦都係會非常非常嘅一個好大嘅幫忙嚇。咁同埋咧，我諗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今次是一個我視為一個是初步的一個接觸啦，第一步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亦都係喺個交流同埋溝通方面咧，係安排咗一啲之後嘅一啲跟進嘅一啲嘅行動啊，同埋措施咁樣。咁所以我諗呢、這個今次嘅訪問係一個好嘅開端。咁之後我哋都會係陸續咁去跟進咁樣
0: 嚇。可唔可以都具體講？因為頭先話啊，同兩個園區簽嗰個嘅合作備忘錄啦，即係一個比較規範性嘅，即係具體個合作範疇係啲乜嘢？簽咗之後，其實對於雙方嚟講，其實係有啲乜嘢嘅即係合作上面會帶嚟一啲咩好處咧？咁可唔可以都講下呢、這個？
1: 哦，好啊，好啊。其實咧，我哋同Astana Hub 同埋 IT Park 簽咗兩份嘅諒解備忘錄咧，其實內容都係有啲類似嘅，因為佢哋兩個咧分別都係。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個主要嘅創科園區，入邊咧今次合作咧，我諗有幾方面，我哋係有一個比較深入嘅一個即係達成一啲共識嘅嚇。咁包括咧就係兩個園區之後嘅合作啦。合作方面係咩咧？就係、是、一啲譬如話一啲創科生態、一啲初創企業嘅一啲嘅培育，我哋會有一個交流嘅機制。咁更加重要嘅咧就係、是、點樣係協助兩個園區入面嘅公司，或者兩個地方，香港或者係中亞，包括係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嘅創科公司，點樣係去擴充或者擴展佢哋本身嘅市場同埋資金嘅一啲來源咁樣嚇。咁但係同埋當然啦，我諗一個最重要咧就係一啲技術嘅交流，因為我相信咧喺而家嗰個創科嗰個生態係日新月異嘅情況之下咧，我相信喺一個點樣係相互嗰個係科技嘅技術，或者係一啲一個生態系統嘅培育，我諗呢方面咧，我哋都會加強合作嘅。
0: OK，
1: 咁當然啦，一個更加重要，亦都係比較咧，就係點樣係協助我哋雙方喺香港嘅創科企業，或者喺佢哋當地頭先我提及嗰兩個國家嘅企業，喺對方嘅國家係開展佢哋嘅市場，係拓展佢哋嗰個產品咧。呢、這個亦都係我哋其中一個係雙方希望可以做到幫手嘅目的咁樣嚇。咁所以喺今次嗰個諒解備忘錄入邊，或者係雙方喺嗰個溝通過程入邊達成一啲嘅共識，或者一啲合作嘅基礎咧，我相信都係喺我嚟講都係一個幾好嘅開端嚟嘅
0: 嚇。
1: 咁我相信喺日後嗰個合作方面，亦都會係一路持續落去咁樣嚇。
0: OK， 今次去到哈薩克或者烏茲別克啦，有冇都留意到兩個國家喺創新科技方面嗰個水平啊、發展係點樣啊，或者點樣即係用到日後香港同佢哋合作，香港有啲咩優勢係幫到一啲嘅中亞企業嘅咧？又
1: 可以咁講啦，其實呢兩個國家咧，即係以前我哋係對佢哋相對嚟講係比較陌生一啲嘅嚇。咁但係通過今次去嘅了解同埋實地去

0: 同佢哋交流咧，發覺創科其實喺佢哋國家嚟講咧，係一個重中之重嘅一個策略嘅方向嚟嘅嚇。我哋喺個訪問過程入邊，即係睇到或者係感受到，或者係同佢哋溝通過程入邊，睇到包括一啲數字經濟啊，同埋一個智慧城市嘅發展咧，係好快嘅嚇。特別係近呢兩三年咧，佢哋即係將嗰個呢兩個產業，即係將頭先嗰個發展嘅方向咧，視為佢哋國家一個發展嘅好一個比較高層次嘅一個策略性嘅方向啦。佢哋包括一啲譬如話係一啲由副總理級嘅一啲官員去親自去主持相關嘅發展咁樣嚇。咁亦都咧喺個發展過程入邊咧，我都先後拜訪過佢哋喺譬如喺哈薩克嘅頭先阿斯坦納克啦。咁佢哋有一個令我都幾印象深刻嘅咧，就係、是。佢哋咧喺個園區入邊咧有一個叫 AI Center 或者 AI 中心咁啦嚇，係一座即係都係九層高嘅一個建築物嚟嘅嚇。咁入邊咧係建立咗一個整體嘅 AI 生態，包括係一個所謂 AI 嘅研發啦，一路去到應用啊、教育啊，係集喺成個大廈入邊都係一個咁嘅一個園區咁樣嚇。咁另外喺庇護之別克，我哋都係拜訪咗佢 IT Park。咁佢 IT Park 入邊咧亦都係一個。即係超過咗而家有成係2800幾間企業嘅一個園區嚟嘅嚇，咁當然佢嗰個發展就即係可能係比較一個初階嘅階段啦。咁但係你睇到咧，佢哋點樣利用一個創科喺一啲經濟嘅活動或者係教育等等咧，亦都係用得係相當普及同埋係發達嘅。咁所以咧，我睇到就係兩地嘅創科發展嚇係。佢哋係一個比較初步嘅階段，但係睇到佢哋個重視同埋嗰個發展速度咧，係相當快嘅嚇。
1: 頭先有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香港有啲乜嘢嘅優勢，即係對於譬如一啲中亞嘅初創企業嚟講，香港係有優勢，係幫到佢哋嘅，有條件幫到佢哋嘅咁。香港喺邊啲範疇可以協助到中亞呢啲企業嘅發展咧？其實
0: 嗱，阿石樂文，我諗咧就其實香港我諗一啲所謂固有嘅優勢或者背景優勢，大家都好清楚噶啦，包括我哋嗰、那個。經濟發展啊，監管嘅制度啊，一啲嘅大學嘅教育水平啊等等，我相信大家都好清晰。咁就係如果你話按我哋數碼港或者係香港嘅創科生態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呢？其實我覺得係有幾樣嘢咧，都係我哋優勝啲嘅嚇。包括我哋同即係內地，即係大灣區又好，或者係啲東盟地區嘅聯合嘅一啲所謂交流，其實係比較成熟嘅嚇。在過去幾年咧，我哋因應翻特區政府嘅發展方向，即係要建立一個所謂嘅國際創科中心嚇。咁喺呢方面咧，其實我哋就已經係即係喺呢度比較成熟嘅嚇。我哋係無論喺嗰個創科嘅生態，喺對外嘅聯繫、市場嘅推廣，或者係吸引外資，或者係一啲點樣幫我哋嘅本地嘅企業出去，我哋有好好嘅經驗。咁呢啲嘅經驗同埋一啲嘅而家現存嘅網絡。一啲嘅渠道咧，我相信係可以協助到佢哋，即係中亞嘅公司嚟到香港，以香港作為一個基地，去再推出去，包括係內地或者係東盟或者係東亞咁樣啊。咁相信我相信呢啲亦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對佢哋嚟講嘅一個幫手咁樣嚇。
1: 今次喺商貿代表團咧，都有啲內地嘅代表嘅，都可唔可以講下其實數碼港近年啦，除咗話幫一啲即係本地嘅企業咁，有冇都幫一啲內地嘅企業做一啲拼船出海啊，去拓展成個海外市場等等，又有啲咩成果咧？其實又
0: 嗱，其實呢個亦都係近年我哋數碼港其中一個主要嘅發展策略嚟嘅嚇。因為我相信而家係我哋嗰個策略係大灣區一體化呢個成為一個國際嘅一個。創科樞紐呢個目標係我哋一定係而家係堅持㗎啦嚇，咁所以喺過一段時間咧，我哋點樣幫內地嘅企業係出海咧咁樣嚇？咁有幾個方向嘅，一個咧就係我哋希望係內地企業將佢哋個國際嗰、那個即係、國際總部，又或者係國際一個樞紐係建立喺香港，作為一個基地，甚至將佢哋個嗰個研發中心係搬嚟香港咁樣。咁呢個有咩好處咧？就係將佢哋嗰啲產品或者最終嗰個 solution 咧係即係。真係應用喺一個所謂喺香港一個咁國際化嘅平台，佢哋可以係適應到或者係推出到係個市場方面係認受嘅，再係鋪出去一個國際或者海外嘅市場咁樣嚇。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本身喺數碼港咧，亦都係一個比較國際化嘅一個網絡嚟嘅。我哋最近曾經做過統計咧，有20几%嘅，差唔多接近30%嘅一啲所謂園區公司嘅創辦人。 或者佢哋嘅來源咧，基本上佢哋嗰個都未係非香港嘅人士嚟㗎嚇。咁當然呢個係包埋內地或者係海外啦嚇。咁第三咧就係我哋本身咧，亦都係同即係一啲好多海外嘅國家咧，就亦都係或者地區咧建立咗一啲比較好嘅網絡關係。特別近年咧，對喺中東或者東盟方面咧，我哋同唔同嘅國家，譬如中東嘅沙地啊、杜拜啊，或者東盟嘅馬來西亞、印尼啊等等，佢哋咧建立咗好多嘅互相協助或者係一個互相合作嘅一個關係。咁呢啲網絡同埋渠道或者經驗咧，對呢啲內地公司嚟講，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出海嘅一個途徑同埋一個平台咁樣嚇。
1: Okay.
0: 咁所以咧就再加埋啦，當然我哋喺數碼港今年亦都係我哋23年㗎啦嚇。咁、我哋亦都有一個好完整嘅一個幾方面嘅一個網絡，包括係一個企業啦、投資者啦、科技公司同埋一個專業服務嘅網絡。呢個啲網絡咧，亦都公司本身亦都唔止係香港嘅，亦都有好多係國際化嘅或者國際性嘅公司嚟嘅。咁通過呢啲公司呢500多間嘅公司或者係企業咧。呢啲內地嘅一啲企業，亦都係一個好好嘅網絡同埋嘅渠道咧，係幫手佢哋係更加有對象、有針對性，或者有一個所謂明確啲嘅一個渠道咧，幫佢哋係出海咁樣嚇。
1: OK， 好啊，唔該曬陳世明，多謝你。陳世明咧就係數碼港主席啊，都講到有關於咧係呢個中亞之行咧喺創科方面嘅一啲成果啊咁。講到創科方面咧，講到另一個議題都係相關嘅同創科。咁啊喺尋日嘅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咧就開會，去討論到有關於咧推動人工智能生態圈發展同埋全民 AI 嘅工作啊。嗱，講到全民 AI 普惠計劃啦，政府就提出咗嘅，咁就話喺今明兩個年度咧，就初步估計咧可以係舉辦到超過200場嘅活動啦。咁預計開支5000萬，咁受惠嘅人數咧，總人數就大約50000人次嘅咁。全民 AI， 你心目中希望可以做到點？又點睇今次投放嘅呢啲嘅即係資源啦，或者預計搞嘅活動嘅規模咧？咁請嚟嘉賓一齊傾下。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邱達根，早晨。
2: 早晨，張文。
1: 有關於全民 AI 嘅工作，尋日開會都有傾到啦。你有冇啲咩關注咧？呢個又？
2: 我諗琴日大家都有幾個唔同關注點啦，就係、你譬如對就業嘅衝擊啦，咁你點樣對就業市場嘅培訓，即係迎接係咪真係呢個 program 可以令到佢哋迎接到嚟緊AI 嘅掌握 AI 嘅工作嘅技能啦？跟住第二係個項目嘅成果啦，即係你而家嗰5000萬嗰個全民 AI 究竟培訓到幾多人咧？咁、然之後有幾多受惠群眾，同埋你點樣去衡量佢嘅成果？咁我諗。我的意見和大部分的其他的議員都是差不多的，都是在圍繞著這幾邊去問，所以比較多少少就關於那個受惠人群，因為他政府提供的文件就說50000人左右，我見幾位議員都是問50000人哪裡找出來，會不會太少等等，所以就著這裡政府都有一定的解答的，就是他的50000人是他提出是點對點，但是也都他有一些叫做點對面的一些 program， 有些譬如電視的教 AI 嘅普及嘅內容嘅一啲 program 啊，咁嗰啲就可能會面對更加多群眾咯。咁所以都係喺呢方面大家比較多嘅一啲問題嚇。
1: 所謂其實全民 AI， 你心目中覺得要做到點？而家講所謂200場嘅活動係一個咩活動？係咪都係一啲講座類嘅咧？其實係。
2: 其實我覺得真係分不同嘅層面嘅，因為你打工嘅同你一般生活上需要嘅 AI 等等嘅認知都係唔同嘅，即係你年齡群都可能有唔同嘅需要嘅，係咪？可能長者同埋好多人提到或者小朋友，你更加多教佢係點樣辨識一啲防騙啊，或者用一啲 AI 去俾佢學習啊，譬如學生嗰啲學習啊為主啦。跟住你打工仔嘅唔同啦，打工仔你每行每業基本上點樣俾 AI 去衝擊，我哋之前都有好多地方提過啦，唔同其他國家嘅例子，有啲就會話做啲 body check 嚇，你每一個行業點樣受 AI 衝擊，或者 AI 點樣改變你嘅工作嘅環境同埋個公司架構，咁你每行每業都要做一啲叫做 body check 嘅嘢，然之後俾啲同事或者嗰啲工作人員，佢哋有一啲準備嚇，知道點樣去迎接。咁呢啲係各個領域都唔同嘅，公司又有公司嘅需要。咁所以其實呢度真係好廣咯個面。咁大家之前出嚟嘅時候都會提到啦，5000萬夠唔夠做啊？咁你點樣去分類啊？咁政府就話分咗3個機構，就數碼港科學園同埋生產力促進局。 就各自面對一啲唔同嘅組別嘅人群去。

0: 做過呢方面嘅工作。
1: 你點睇佢呢個分法咧？即係數碼港就主要針對啲學生啊、長者啊、弱勢社群；科學園就係針對一啲大專生、研究員一啲即係較高階嘅群組。另外生產力局咧就幫一啲中小企在職人士。即係你點睇嗰個咁樣嘅分法咧？又
0: 佢其實稍稍有個分類嘅，就好似頭先你咁講。但係我哋其實坊間都好多意見嘅，因為其實包括我哋啲商會啊。我哋啲有啲好多非牟利嘅組織啊，其實好多人都想幫手嘅。我之前收好多就係出面啲唔同嘅機構或者我哋啲協會啊、商會，個個都問我係點幫手啊，或者佢哋都想同數碼港科學園合作。咁呢度我哋都等緊會唔會有多少少嘅公佈嘅？因為其實我就個問題問咗兩三次啦，包括立法會都話，咁呢啲機構點樣參與？我覺得我哋唔好淨係靠嗰三個政府嘅機構啦。當然佢哋係最主要嘅推出嘅方。嘅機構啦，咁但係我哋其他民間嘅組織咧都要用起嚟先幫到手。
1: 即係你意思佢哋可能都想提供一啲即係教育或者活動，咁但係可以點樣幫手呢？即係嗰個幫手係講呢一方面啊嘛，直接提供
0: 好多我哋好多我哋科技界嘅會。佢哋其實自己都有一定嘅課程啊，或者佢哋對 AI 嘅某啲工具，佢哋有啲比較熟悉，或者一啲合作方，佢哋都可以有推動嘅。咁當然我哋要明白，即係有啲可能係佢哋作為某啲公司嘅代理啊，咁佢哋可能會推翻佢嘅產品。咁呢啲其實我哋以前喺個軟件行業都出現呢啲情況嘅，係有啲公司可能佢教大家用，同時佢係推緊自己的產品。咁呢啲我諗即係佢自己對個社會嚟講都係個佢係推廣之餘，都係對大家個技能有提高嘅。咁我諗變咗要分翻幾層咯，即係政府有啲係政府嘅工作、政府嘅義務同埋佢所屬嘅機構去推動呢個全民 AI。跟住我哋行業之間有啲可唔可以同政府合作呢，去推一啲唔同嘅 AI 課程啊，去教啲市民去用。跟住有啲機構佢鍾意自己賣自己嘢嘅，咁嗰啲你就等佢自己去做啦。咁我諗分幾個層次就多啲人去做囉，因為始終你見到 AI 對成個無論係工作啊、學習啊，或者你真係退休人群啦、都有一定嘅要再培訓嘅需求喺度。咁我諗多啲人做呢，就會個效果會更加顯著啲。
1: 香港以外其他地方或者國家，佢哋有啲地方都有做即係普及性咁去做一啲嘅 AI 嘅教育啦，咁或者推廣啦，咁有冇啲咩嘢參考嘅地方呢？
0: 我諗你話做 AI 嘅普及方面咧，尤其是教育嗰啲咧，而家各個國家都做緊，因為大家我相信好多地方都睇緊未來嘅教育，我諗你呢個都見到好多一啲討論，未來嘅教育喺而家見到 AI 嘅發展嘅情況之下，應該有乜嘢改變？咁我諗呢個就去咗教育局嗰邊啦。咁教育局嚟緊都話會有個新嘅藍圖。咁我諗呢個係一定大家全世界都喺度討論緊嘅過程。Okay. 但係去工作領域方面，勞工市場咁就變咗有啲地方佢哋會做一啲機構幫一個行業去做個類似 body check 嘅嘢，譬如新加坡啦，譬如內地都有啦，幫某啲行業去做一啲檢測，話俾你聽你要點樣去轉型，去迎接 AI 嘅未來。咁、okay. 所以都有唔同嘅工作喺度做緊。
1: 呢、這個全民 AI 普惠計劃咧，你覺得係咪都要有啲嘅指標睇下佢個成效係點啊？又或者係咪真係譬如提升到嗰啲人士嘅參與者嘅競爭力啊等等？即係使唔使有啲指標睇個成效咧？
0: 呢、這個琴日都有好多人提到啦，咁變咗個指標成效嗰度，第一就係、是、如果政府講係對面嘅，咁可能佢一啲譬如公眾嘅教育，咁嗰個就係睇人數啦。咁你如果對一啲人，譬如工作勞動階層嚟講，都係我諗要一啲專業機構，我哋有一啲好似我哋以前 IT 界嘅一啲 certification 啊，嚟到做一個標準嘅，因為你始終都要有一啲專業機構嚟到做呢方面嘅培訓，而培訓完之後，佢哋係有一個 measure， 哦，你學識咗某啲嘢，咁呢啲都係要我覺得要更加多第三方嘅機構參與嚟到衡量佢確實學識咗嗰樣嘢。咁、
1: okay.
0: 當然學識咗之後係咪幫到佢揾工等等，呢、這個就之後再跟進嘅一個課題啦。
1: 好，唔該曬邱達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下星期一，即是今个月15号，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

0: 識嘅政策方向、更優質嘅營商環境，以及對接國家戰略所帶來嘅更多商機。對青年同埋人才而言，規劃將提供更多不同產業嘅就業機會、國際舞台同埋向上流嘅空間，讓年輕一代更好實現夢想。對民生福祉而言，規劃會涵蓋房屋、醫療、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領域，讓市民的生活更好，更加獲得照顧，更加能夠共享發展紅利。對整體社會而言，五年規劃能夠指明方向，讓香港發展更有遠見，更可持續。市民將更了解個人的發展空間，企業更容易部署未來，社會將更繁榮穩定。我們希望聽取大家的意見，廣聽民心，廣納民情，全力為香港編製好屬廣大市民的五年規劃。
1: 荃灣中心部分大廈停電，大約1000戶受影響。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說，電錶房的搶修工作進度理想，預計中午之前可以恢復全部供電。麦美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要在更换零件、重新接驳之后，重新检查电力的安全情况，所以要在上午大约10点暂时停电一两个钟，检查完成之后就可以全面恢复供电。她说已经开设5个庇护中心给居民临时休息，一共有大约100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70多个院友，亦都有开放活动室给有需要的狗主带同狗只入住。麦美娟又说，区议员和关爱队一共收到大约200宗求助，最多人查询几时恢复供电、庇护中心位置，亦都有居民需要食水、食物等物资。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说，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亦都有利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他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意同阿伯总督一起努力，本住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10点，跌46点，总成交金额76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1点，升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跌6仙，腾讯控股465.2升18.8，建滔集团83.4升11.65，长飞光纤光缆242.4升8.2，建滔积层板62.55升6.6，中芯国际73.2升6.5，阿里巴巴118.4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68升1.6，友邦保险71.05跌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63，瑞士法郎9.832，澳元5.532，加元5.62，新西兰元4.559，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3。日经平均指数报64543点，升518点。港金报4050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9.02美元，卖出4329.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

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对出。咁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窝打老道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窝打老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开就冇龙尾噶，咁车多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落返观塘道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2: 理财新世代
3: AI 产业链会不会有啲唔顺畅嘅情况出现呢？
4: 行业目标开合嗰边佢未完全开通得到啦，佢里边有好多嘅一啲原材料咧都需要输出出嚟，呢个会唔会导致到制作成本上升呢？呢个系其中一个风险，我哋要注意，唔好咁集中喺某一类型企业。
0: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5: 经典广播剧《西山传说》1993年作品，朱曼子。
6: 我苦口婆心再劝你一句，千祈唔好有二心。假如你违背我哋嘅诺言，到时我唔会放过你嘅。
5: 郑启明，
7: 为夫保证绝对唔会离开你半步嘅，你放心啦。
5: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早晨，上昼10:10，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同金节目。外围方面企稳，我哋今朝又点咧？今朝都仍然都系偏软，虽然早段升过下，曾经升过大概系三点，见过24,660，但系跌嗰下咧就24,486，差唔多跌近200。而家24,639，跌17，跌幅系0.07%。其他市場區內大部分都係靠穩上升嘅，先講內地先。內地三大指數升0.2%，去到1.17，最強係深證。日韓台亦都係升0.8%到3.33，最勁係韓股，因為琴日佢跌得都幾金嚇。去歐美睇睇先，歐洲做收市，三大指數裏面英國係升0.05%，其餘兩個都偏軟嘅，跌得比較多啲嘅係德國，跌0.57%。而美股三大指數咧係道指跌0.1%，其餘兩個都升嘅，升最多嗰個係納指升0.85%。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跌20，去到24,540，咁低。

0: 女90咧，成交张数30,000张多啲，而国企指数升12，报8354啊。大致成交点咧，开始去到呢刻咧系846亿几。睇埋科指先，恒指跌0.08%，科指系升0.6%嘅，做紧4788点，升32点，30嘅成分股18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咧，今朝有29只升，最强嗰3只安踏、恒安加腾讯，升幅系2.7%到4.3%。而家呢刻最强系腾讯。咁至于最差我3只咧？最差3只，药明生物、老铺黄金加药明康德，跌幅系3.4%，去到5.3%。呢一三市跌得比较多啲嘅药明康德，但值得一提咧，老铺黄金跌下卖咗低位，今朝去到450添。好，数十大，第一位咧系盈富基金，而家跌4仙，报24.94。腾讯升19，报465.4啦。跟住系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今朝就升6.15，去到104.75。6%嘅升幅。咁至于建滔系咧，话两只都上咗嚟，由建滔到建滔积尘版，仲要系破顶添。先上一排第四嗰只系建滔集团，今朝最高85.65，而家84.8啊，去到系升咗13.15，升幅近19%添。而建滔积尘版最高系63.35，而家63.2，升7.25，到13%嘅升幅。建滔系全部都得。好，跟住我哋去埋呢个嘅长江啊，长飞江纤江南先，今朝升10.6，去到245啊。另外南方恒生科技就升1仙，啱啱仲有升2仙，报4.68.4。阿里巴巴跌1毫，报118.7。中芯国际升过一，报73.7，排第10。恒生中国企业升咗毫四，报86.02啊。嗱，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先。五啊，周高位股票啊，低位都有嘅，先讲高位先。五一世界今朝最高147，跟住回咗1%。另外中行5.41最高，暂时升近0.4%。艾斯顿今朝系去到22.54，而家呢刻升8%。咁至于唔系收低位股票咧，有康方生物88.25，暂时跌2%。仲有信达69.55，呢刻跌近1%。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嘅话，梗系建滔系啦，建滔集团、建滔积尘版都12%到18%嘅升幅咯。其他咧，其他好似另外20大冇咁大啦，所以唔讲。好，咁啊，市况变讲完，跟住揾嚟我哋星期二嘉宾，证监会持牌人亨达财富管理嘅姚浩然嘅，阿 Pat 你好 ，Pat。
1: 早晨啊，卢家乐你好。
0: 外围应该企定啦，咁所以咧，今日大部分都开始升翻少少反弹啦。我哋好似好似冇份咁，咁点解咧？咁仲就系啲朋友话咧，喂，又是四月低位，所以要小心啲。你又觉得咧？
1: 我谂今日嚟讲，可能就都仲有个少少嘅因素，就系话嗰个中国嘅企业就个别有啲嘢被列入去同个军方嘅背景有关啦，俾美国。咁就亦都相關有啲公司嚟講係有少少嘅跌幅啦，咁我諗亦都心理上可能有少少影響。不過呢，如果你話同以往去比較呢，其實就已經個影響性係比較低㗎啦。咁同埋今次嚟講呢，佢都係話即係唔係話真係制裁囉，而係話即係
0: 擺咗個 list 上面先囉。
1: 係啦，擺咗 list 入。
0: 可能佢有啲咩嘅項目工程又冇你份囉，但我覺得我哋好少接到美國國防部啲嘢嘅。
1: 係啦，咁所以變咗就大家覺得上都唔係話即係大得咁緊要，所以就輕微有啲影響嘅啫。咁就我諗個市其實唔係好升得到，喺個指數上咧都係啲中資嘅大型科技股咧就唔係好肯行啦。今日嚟講比較好少少係騰訊啦，咁但係你見阿里巴巴嚟講咧都係弱啦。咁阿里巴巴弱嚟講，我諗就同本身大家關注個網購個經營環境係有關係啦。因為你見之前拼多多出個業績咧係強差人意，咁同埋而家你阿里巴巴。老實講，其實佢業績都唔係好㗎，即係只不過你憧憬咗佢喺 AI 同雲業務啫嘛，佢個大數都係要大幅倒退嘅，即係佢都唔係叻仔嘅，咁所以變咗佢亦都係即係難行啲上去啦。咁另外嚟講就美團啦、 甚至乎小米啊嗰啲，大家對於個業務前景又唔係話咁睇好啦。咁所以變咗呢扎嘅都有啲比重嘅股份嚟講咧，就都拖一路拖住個指數咯。咁所以變咗個指數就比較難行啲啦。咁、而近期嚟講，就算半身股咧，就都難玩嘅，因為可能喺個資金流動方面嚟講咧，會有啲關注啦。咁同埋就亦都去到六月七。

0: 月咧，特別七月開始咧，好多啲解禁又嚟啦嘛，即係之前熱炒嗰啲咯，我講緊。
1: 喂，呢個我都想講下先。嗱，你知咧，我哋有兩隻入咗去科指裏邊啦。嗱，簡單而言，智普都仲 OK 嘅，仲係四位數。喂，但係只希宇就好似跌曬鍋咁，依個連就500都穿埋咯。咁所以其實咧，嗱。当佢都系当然啦，都话晒咩都要恒生科指系咪？系咪我个压力咁大一定嘅？其实嗱，有人话咧，智普就仲可以有呢个港股通买到，呢个希宇未有啊嘛，所以就所以个支撑力唔咁大。但系退翻头先想讲过咧，半年嗰个嘅禁售期到期，系咪都有啲沽压喺度先？
0: 我覺得係嘅，因為你個禁售期真係嚟嘅時間嚟講咧，咁你嗰個嘅限售解禁嗰樣嘢就都可能會發生啦。咁所以變咗就大家去揀嘅時候咧，都會避一避咯。因為好多時候咧，真係到出嚟嘅時候嚟講咧，多多少少都會有啲壓力嘅。咁所以大家都去到呢一度係會比較審慎啲。同埋頭先你講嗰個港股通嗰樣嘢就比較重要啦，因為以往嚟講。就可能啲不排除有啲投資者用第二個渠道嚟到去買港股啦，但係而家嚟講明顯就係唔可以咁樣做噶啦。
1: 你得翻港股通嘅啫。
0: 係啦，你得翻港股通，咁你得翻港股通，而如果你嗰啲股份又唔係列入咗去港股通嘅，咁你變咗個承接力咪會弱咗，咁就變咗佢嗰個壓力亦都會係有，即係比以往嚟講係更加大咗咯嚇，呢個都要留意嘅。
1: 喂，簡單而言咁啊，先香港同埋美股嘅倉，先講香港先有啲咩揸？
0: 香港我都係揸翻住就匯豐啦，其實加多少少添嘅，咁就跟住就寧德時代咯，
1: 都係呢樣嘢啦，係啊，
0: 係啦，咁就美國嗰邊其實就加咗隻韓股啊，就係個 SK 海力士，
1: 係啦，因為佢上市啊，定點先？
0: 唔係，我就直接喺韓國買嘅，因為咧，我覺得係跌得都多啦，咁同埋 HBM 咧，我自己覺得就應該個長遠都係比較好啲啦。咁同埋就個估值亦都落翻嚟六倍零，個市盈率都比較吸引啲，同埋加上咧呢輪個韓環其實都跌得多。
1: 係啦，我都想講啦，有啲朋友話：喂，假如你用翻呢半年裏邊講話入市係 OK 啊，升得好勁啊，成倍啊，但係匯價方面跌翻啲嘅喎。咁當然你呢輪先入嘅啫。是
0: 我昨日入嘅啫。
1: 哦，咁咪好啲咯，你可能最低位入咗啦，可能赚埋回价添，但系唔系个个都咁醒噶嘛。
0: 因为我见佢一来跌得多啦，二来就寻日见佢嗰个韩汇啦，我买嗰阵时就5.04啦，咁啊而家去翻5.1几，因为即系大家都知啦，韩国嗰、那个短期嗰个政治方面就有啲即系唔明朗啦，咁所以变咗咧嗰个汇价都有啲影响，但我觉得呢个可能系一个短期性咯，咁同埋佢都跌到落嚟3年几嘅低位嘅，即系讲紧个汇价，咁所以呢个时候咧就希望买完个股就赚埋个汇。
1: 明白，
0: 希望。
1: 咁但我哋其實香港我哋都有同類嘅產品，唔係我啲唔係有產品嘅，啲衍生工具產品咧，譬如7709用翻，喂7709仲要2倍添，咁但係問題點解你唔諗我哋香港呢啲先？
0: 因為咧，如果你2倍嗰啲咧，你就要比較上係要即係個時間上個敏感度就要高，即係你係要限住咧，譬如話佢嗰個股價。冲紧上嗰时买，亦都揸住嗰段时间揸住啫，咁就 OK。你唔可以长揸，因为一长揸咧，佢就算你嗰个正股咧唔升唔跌咧，佢都有个叫做成本喺度啊。
1: 哦，啲损耗嚟嘅呢个
0: 系啦，佢就叫做磨损啦，个损耗啦。咁如果跌就更加唔使谂添啦，仲差啲啦。咁所以你就唔好谂住话我买啲7709啊，当咗自己系有只 SK 海力士咯。你系一个好短线俾你系去即系、就是、投机性就搏佢呢两。两日升，咁你咁买就 OK。你试下揸半年嚟讲咧，就
1: 你可能算埋其他嘢，选到喺其他嘢方面，
0: 系啦，
1: 就喺呢个道理，明白 ？OK， 唔该晒啊 ，Patrick， 简单同我哋分析下大事。下星期二再揾你啦，拜拜 ，Patrick。
0: 晒你，拜拜。
1: 我送咗二号，然之后咧睇翻小市恒生指数，而家仍然跌紧70，去到24590咁上下嘅。期指跌50，去到24500几，咁啊低水80几，成交张数33000张。咁国企指数跌唔够1点，报8340。大市成交去到呢刻940亿。好，中午翻嚟咧，我哋继续有张祖同我哋讲股票啦。另外咧，我揾嚟麦嘉嘉同佢讲下呢个比特币，呢期好似跌到落60000顶得下，系咪咁简单先？咁另外收市之后咧，我哋揾嚟一位新朋友啦，就系咧独立股评人咧，谭炳兆上嚟同我哋倾下偈，讲下港股。咁当然，谭炳兆呢个身份就系财经专栏作家、孙子大户。咁另外，傍晚新闻天地里边咧，我哋揾嚟咧就系易方资本嘅黄傲然，咁啊，即系阿 Fred 嘅仔咧，同我哋讲下咩？呢期好似话内地啲 AI 咧。啲大语言模型里面智力开始下降紧，点解会咁咧？纯粹因为 token 嘅问题啊？

0: 定点咧？我又揾阿欧文同我哋讲下嘅。好，呢次到呢度，中午12点半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3: 咁呢次嗰个成果是非常之大，咁有直接的航班咧，对两地嗰个交通啊、货物啊、物流的往来啊、人流啊各方面咧，都会造成一个好大的帮助同埋效益嘅。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5: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6: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5: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4，温度26度，相对湿度83%。个天气咧稍微感觉到系稳定咗少少嘅。咁、虽然我翻工嘅时候都仲系微微雨啦，咁但系已经系即系哇，寻晚即系对比啊，咁就真系黑雨嘅情况咧，真系好得人惊啊！不过咧都天朗气清噶啦，逐渐会吓。早晨，今日星期二啊，
1: 生日快乐！但系即系落完雨又凉翻少少啦，
0: 凉翻少少啊！
1: 我哋每日好似报天气咁样，
2: 系啊，
1: 第一早就
0: 系
1: 一开题报天气，
0: 尤其是即系当我睇完嗰套讲天气嘅一部即系战争电影咧，我而家开始真系留意到留意咗啲天气，
2: 你知唔知风系点嚟
0: 嘅？吓死我！真吓死我！点解会有雨咧？
1: 系咪开始去睇嗰啲高气压啊？
0: 系啊系，真系
1: 点样走落去低气压度？
0: 系啦系啦，嗱呢度就有股咁佢就褪咗啲，唔系其实真系嘅，识天气嘅人会觉得好有趣咯。
1: 系，
0: 但系我哋啲唔识天气嘅人咧，
1: 中学冇学过有啊？地理学
0: 好少啊？有 geography 啊有
1: 系咯
0: 吓。我仲記得嗰陣時個老師咧係一個即係係一個mix 嘅老師嚟，即係半混血嘅老師嚟嘅。咁佢所以佢講廣東話好得意嘅。咁但係佢因為我哋英文學校，咁佢無端端佢就會講即係廣東話。我唔記得咗佢用一個比喻咧，佢就話嗱肥佬變瘦佬啦。咁瘦佬变乜嘢啊？瘦佬变肥佬，佢用呢个比喻嚟比喻，我谂系嗰啲气压定唔知乜嘢咁样，就
2: 你唔记得咗，
1: 我净系记得个
0: 肥佬
1: 嘅口钳，
0: 系啦，
1: 冇啦，
0: 系啊，
1: 系咁嘅时间，
0: 翻学真系开心。
1: 大家咧身边咧转下话题先，大家身边咧有冇遇到一啲人咧，成日都好怨自己个出身，即系咧话自己啊，我又唔系即系。含住個金鎖匙出世啊，銀匙羹出世啊，然後話自己即係啊，所以咧啲際遇啊等等，有冇
0: 聽過？我諗以前父母代會多啲，而家係真係甚少聽到。
1: 哦，係啊，
0: 係啊，
1: 父母代即係咩意思啊？
0: 即係再上一代咯，即係再上一代爸爸媽媽嘅嗰一代嘅人咯。
1: 但係你冇聽過嗰啲贏在起跑線嗰啲咩？
2: 有，
0: 我依啲有。
1: 係咯，咪就一樣。
0: 但係你話含住金鎖匙咩咩咩嗰啲就。

0: 有咩分别啊？两说话
1: 唔系啊，即系意思即系话佢你由一个朋友口中咁讲怨自己咧，其实系冇乜试过有一个咁嘅朋友，反而就话有啲人形容你睇下米哈，佢咪就系嗰啲赢在起跑线咯，咁可能会听过
2: 哦。网上都好多朋友会咁样抱怨嘅，即系话
1: 自己唔系啊嘛，
2: 系啦，点解嗰个出身会争咁远咧？咁都听过嘅呢啲，
0: 可能我啲朋友就系赢在起跑线，
1: 我啲朋友就系即使俾佢含住金。都冇用嗰啲人嚟咯，所以
2: 咩嚟嘅呢个口
0: 啊？有条金锁匙嘅，
1: 唔系喎，真系有啲人哇，地下有啲金，走先啊，都唔会系我执噶啦，有啲咁嘅人噶，哦、你
0: 但阿彪有遇过嘅，
2: 有都有遇过，
0: 咁你会点样安慰佢咧？
2: 你睇下我，
0: 我咪就系话，我知系你，我咪就系睇下你之后，我咪好唔开心咯。佢就系话，咁有时你安慰唔到噶嘛，即系你睇下我咁点啫，咁你咪就系咁渣咯。佢就系咁心谂。
1: 我又冇乜咁样嘅，
0: 唔系你都冇咁嘅朋友，所以
1: 我反而咧白手兴家嗰啲多，即系咧今时今日坐拥唔知几多个豪宅，即系同我讲翻以前住屋村嗰阵时系点，
0: 即系又系含住条水草嚟，
1: 冇
0: 咁多水草，
1: 冇，即系自己努力奋斗嘅人就多咯。
0: 我身边咧都有啲。朋友嘅，即系咧，我觉得咧系，同埋咧有阵时系人生唔同阶段嘅怀疑，即系咧佢奋斗紧嘅时候咧，咁当然佢唔会咁讲啦，即系佢奋斗紧咁啊上升紧，但系去到某个位，可能佢棘住咗，咁佢就开始谂，唉，如果啊我啊个家境再好啲啊，我就过到呢一关啦，或者再爆上去另一格嘅阶级咁样，好多啲咁嘅人嘅其实吓，即系可能二三十岁佢未必咁觉得嘅，但系去到中年嘅时候，突然间会反转头去谂咁样，咁即系唔同时间，总之不顺嘅时候，有阵时就会怨翻。咁我就成日都谂啊，点样可以安慰佢哋咧？即系你点样讲出嗰样嘢咧？因为
1: 就话俾佢知咯，就算你系你都唔得嘅。咁啊真嘅咩？你都要靠自己努力噶啦！我而家俾你啊，俾两条你，你咪唔得。即系你咁样安慰佢会好啲咧。
0: 剪定一啲咧，全部含住咁多事，但系都系失败个案，系嘛？你睇下咁样。
1: 唔系，我觉得即系都系要靠自己嘅。即系即使你话你会可以容易啲，但系你容易啲之后，你系咪自己可以咩都唔？
0: 唔系，但系有阵时对住一啲咧，其实佢已经都几都好努力嘅。即系唔系佢唔系放弃嗰啲人，而系好努力，但系遇到一啲瓶颈，遇到一啲即系冇得再突破嘅时候，都系会怨啦。
1: 咁啊，唔好怨屋企啦，系啦。
0: 怨咩啊？咁
1: 唔系好多时候啲人怨父母噶嘛。如果我爸阿妈会系咁样咁，系人哋咁样就好啦。
2: 你嗰阵时啊，做咩唔买股票啊？嗰啲
1: 唔系你嗰阵时做咩唔逼我学琴啊？咁样嗰啲啊？
0: 唔系呢啲，其实都系一样嘅，都系讲家境、父母咁样。咁但系咧，俾我读到一个说法咧，我觉得都啊几值得鼓励，因为你对住呢啲人咧，咁你要令到佢用翻个佢哋所相信嘅权威嘅说话咧，先能够信服嘅。即系听阿米哈讲，听阿彪讲，佢唔会信服噶。系嘛？咁但系你听个搬一个更加，
1: 你睇爱因斯坦咁讲啊，咁样
0: 系巴菲特。
1: 哦，佢讲好多嘢，
2: 应该冇人真
0: 系。系啦，唔系巴菲特讲咧话，即系佢讲自己成功啊。佢话我成功咧，其实真系靠我出身。
1: 哦，咁啊惨啦！咁仲攞佢嚟安慰人？
0: 系啦，冇错。但系点解当巴菲特讲紧佢成功就系因为佢出身都可以安慰到一啲觉得自己系输在起跑线嘅人咧？翻嚟话俾大家听，慢慢讲。
2: O K， 系我谂应该会安慰到嘅，
0: 好唔相信佢喎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到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

0: 划属于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令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是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于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电标房的抢修工作进度理想，预计中午之前可以恢复全部供电。麦美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要在更换零件、重新接驳之后，重新检查电力的安全情况，所以要在上午大约10点暂时停电一两个钟，检查完成之后就可以全面恢复供电。她说已经开设5个庇护中心，俾居民临时休息，一共有大约100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70多个院友，亦都有开放活动室俾有需要的狗主带同狗只入住。麦美娟又话，区议员同关爱队一共收到大约200宗求助，最多人查询几时恢复供电、庇护中心位置，亦都有居民需要食水、食物等物资。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涉嫌多年前在汉华中学球场体罚一个学生。据了解，翁金华涉嫌普通袭击被捕，今日凌晨已经获准保释，下个月22号再到警署报道。早前网上流传片段，有学生在学校球场怀疑被一个教练体罚，翁金华事后在社交平台向那个学生深表歉意，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他都不应该以这个方式责罚同学。汉华中学校董会亦都发表声明，说事件发生在2023至24学年，已经暂停那个教练的职务，并同警方紧密联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嘅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3点，跌13点，总成交金额1,043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0点，升8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6跌2仙，腾讯控股466.2升19.8，南方恒生科技4.64升1仙，建滔集团84蚊升12.25，阿里巴巴118.4跌4毫，建滔积层板61.35升5.4，恒生中国企业86.02升1.4，长飞光纤光缆242蚊升7.8，中芯国际73.45升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4点，升629点。港金报40,50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24美元，卖出4,33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是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跟住沙田污水处理厂。 全体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佛光街桥底，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元芳，东隧九龙入口系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

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噶，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泥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在冰格放入雪柜，不要长开水后解冻，这才是明智之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乐言与方言可以是一线之差。

0: 持出身的 Lena 今年呢加上歌手的身份，首支单曲是一首关于沉溺于执念的情歌，以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
1: 只留下一刻后走进你的伤疤。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风》。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4: 教授预示咧，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咧？
5: 交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6: 可能真系唔使十年咧，其实已经系一个细胞库，那个细胞库可能系个人化嘅细胞库，即系话你储存咗啲细胞咧，跟住拎翻出嚟，有啲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噶啦。
3: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0: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头先咧我出去巡视过啦，即系喺街道上巡视过咧，即系哇，几好天啊，都一滴雨都冇，仲有少少热添。
1: 多谢你啊，
0: 系有凉凉地咁样。
1: 我哋延续嗰个天气报告。
2: 天气报告。
0: 我特登出去感受咗天氣，
2: 我哋去翻鼓勵人生，即係抱怨出生不如意嘅嗰班朋友。
1: 咩？好明顯 Ada 唔 care 呢個，你班人自己努力啦，仲喺度怨咁係嘛？即係嗰只咁。咁就剛才講啦，話即係鼓勵，即係當你遇到一啲係咪會成日都信自己啊出生唔好。

0: 好，即係咁努力都冇，即係好似都達唔到自己目標嘅人，點樣去鼓勵佢呢？我就係話，成日都覺得，即係你咩身份呢？你會揾翻咩身份嘅一啲叫做榜樣啊？榜樣，即係例如我作為一個作家，咁我聽嗰啲即係所謂金石良言咧，都係揾翻啲作家啊、藝術家啊，佢哋講咩去鼓勵自己噶嘛。做生意人啊，嗰啲商管嘅人咧，你就揾翻啲商管嘅人嘅一啲説話咧，你先能夠激勵到佢。咁所以咧，我就揾咗巴菲特。咁就剛才講到就係巴菲特咧，就解釋自己成功啦。佢就話其實我成功咧。都是靠出身的。但个意思是什么呢？他就是说你想象一下，其实当我出生的时候讲他啦，其实我面对的个世界就是一个差不多全世界人口是58亿的人口。其实58亿的人口，假设你想象就是你出生之前有个神仙跟你讲，你抽一张彩票啦，这里有58亿张彩票，你抽一张，那张就是决定你哪里出世的话，其实我出世就是中了奖的。我出世了是一个已发展的地方，即当时是美国啦。他就是说，当你去怨紧自己出身不够好的时候，其实你会不会误会了？其实如果绝大部分，即我谂我听紧嘅听众又好，即系好多地方，其实你当你出生咗喺一个已发展嘅地方咧，其实你已经中咗奖噶啦。即系例如我哋而家系啦，我哋而家全世界大概80亿人咁先算啦。你八十亿人里边，你出世嘅时候系出世喺已发展嘅一个城市，
1: 福利又
0: 或者经济体，你有教育，你有好多嘅做生意嘅机会，你有上流嘅机会等等等等，所以可能你会觉得机会少咗，但你相对紧一啲仲系整个经济体发展紧嘅地方，其实佢哋真系嗰啲先叫做点样努力都出唔到嚟咁样，咁咧就系用呢个方法，我就觉得系咯，即系有阵时嗰个怨
1: 系。
0: 你點樣怨咧？你已經喺呢一度，我哋有教育有成係嘛？咁其實你諗清楚啲，其實我哋已經係好彩地中咗張彩票嚟出生。
2: 即係我哋三個其實都已經含住金鎖匙
0: 出世。冇錯啦，其實根本就含住你自己嗰，即係自己唔覺得係啫嘛。
1: 好啊，
2: 同埋佢講句即係嗰個叫出身，
1: 唔係
2: 做咩好覺得自己都係懷才不遇啊嘛？
1: 諗緊。
0: 你係懷才不遇嘅，
1: 鎖匙喺邊
2: 咧？唔係，
0: 講咗啦，
2: 覺得自己懷才，
0: 你身份證啊，
1: 係
2: 唔係？不過即
1: 係
2: 嗰個叫做即係出身係嘛？即係但係我哋有陣時會叫際遇咯。即係我哋出咗世之後，呢個會唔會係我哋際遇？即係我哋就喺呢個城市裏邊，係
0: 啊，
2: 呢個都係一個際遇之一咯。
0: 係啊，但係呢個城市裏邊嘅際遇，相對於其他好多唔同嘅地方，其實已經係一個喺平均值以上好高嘅一個制度，
2: 已經配合咗。
0: 當好多人仲係諗緊每日嘅水未必足夠，食物未必足夠，
2: 點樣翻學好咧？
0: 翻學係嘛？喺個懸崖要唔知行幾遠咁。所以即係嗰樣嘢冇啊，睇下你點去諗啦。咁我只係諗住借巴菲特去鼓勵一啲相信巴菲特嘅人啫。唔相信都冇所谓。
1: 系、okay,
2: 喂，咁啊，讲下今日嘅标题先，我睇咁嘅紧急情况发生啦。咁啊，今次喺飞机上唔系揾医生，而系揾格斗高手。
0: 吓、啊、，MMA 嗰啲
2: 有冇格斗高手啊？
1: 要去到咁嘅情况，
2: 系
0: 我题目系咁嘅，此世界杯不同彼世界杯。哇，好乱啊！
1: 吓、啊，有唔同嘅机构举办啊，定系点样啊？
0: 阿丹同你讲下。
1: 好，我个标题系咁嘅，高温瑜伽、空中瑜伽。瑜伽仲有新嘅玩法，最近兴动物瑜伽，
0: 系动物做嘅瑜伽，
1: 唔系有动物
2: 同动物一齐做嘅瑜伽，
1: 陪你一齐做。
0: 因为瑜伽本身已经好多动物嘅动作噶，
1: 系
0: 系啊，佢其实有好多动作都系模仿紧嗰啲动物嘅式子啦，叫做，咁所以都合理啊，同动物一齐做
1: 系啱你嘅呢个主题，正啱话你，
0: 好啊，猜啦。嗱，
2: 清心莫法
0: 师，
2: 清心莫法师，清心莫法师，即系我答
1: 你第二。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认真事，
5: 趣怪事，
3: 无聊事，
5: 有趣嘅都话你知，
6: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7: 是日标题党，
0: 我就继续呢一个为大家热身呢个世界杯嘅、
2: 好啊，多谢啊，
0: 系啊，即系
2: 阿 Sir，
0: 系啦，呢啲咧冷，
2: 通常都叫阿 Sir 咁啊，嗰啲
0: 冇错冇错，系你叫我米 Sir 啊，
2: 米 Sir，
0: 开心啊，
2: 我哋都系打翻俾雷 Sir 啦。
0: 喂，都好喎，唔知雷 Sir 接唔接？
2: 接嘅，雷 Sir 接嘅。不过佢唔得闲咁搞。
0: OK， 咁啊，等我待住先啦。
2: 你唔使做嘢啊？
0: 唔系，咁我介绍俾大家嗰啲冷知识咧，

0: 即係幫助好多完全唔識足球啦，即係完全唔知世界盃發生咩事啦。
1: 你望住我咪得咯。
0: 然後又要陪住伴侶睇啦。咁、哦、但係嗱，我教完你嗰啲嘢咧，你千祈唔好喺個比賽當中講翻出嚟，因為完全。同個比賽係無關，純粹係周邊嘅冷知識。
2: 除非好悶啦、啊，場波。
0: 係啦，你中場你可以講下。
2: 係啦，
0: 跟住咧，你就會誘發到識足球嗰人同你講，一早知啦。講兩句世界盃咁啊，大家見到啦，捧杯嘅時候啦，記唔記得個捧杯個杯係點噶？
1: 好大噶，
0: 好大嘅，咩色嘅？
2: 金色嘅，
0: 金色嘅、
1: 哦，金色
0: 嘅，金色嘅，
1: 我以為銀色嗰啲。
0: 金色嘅，金色。咁其實咧，而家我哋捧緊，即係見到唔同，即係每次每屆啦，贏咗啦，咁捧住嗰個世界盃咧，叫大力神杯。
2: 嗯、
0: 即係佢上面咧係即係係咪一個金色啦，有個線條啦，然後就捧住一個即係係嘛一個即係地球咁樣嘅一個杯啦，咁樣。其實咧嗰、那個延伸嘅一個咁樣嘅設計咧，係唔係一個叫做一路以嚟世界盃嘅設計嚟嘅。
2: 哦，即係改過嘅，
0: 係唔係改過咁簡單？即係換咗。
2: 哦，
0: 但係曾經咧，以前咧嘅世界盃咧，其實係叫做雷米金杯，
2: 係好似有聽過，
0: 有冇聽過咧？
2: 係啦，
0: 係啦，其實嗰個杯咧就係點樣咧？就係、是、一個叫做而家某個品牌啦，即、就、係、是、一個 Tik 個品牌咧，咁、佢本身係一個叫做希臘嘅勝利女神嘅一個象徵嚟嘅個名。咁、當時呢個雷米金杯咧就係、是、一個咁樣嘅女神啦，然後捧住一個咧八角形嘅杯嘅。
1: 哦，
0: 系啦，而家就系一个即系大力神杯就捧住地球，系、咁样，咁就变咗嘅。咁但系点解会变咗咧？
2: 系因为咧，个 designer 觉得要转一转潮流啦，
0: 因为旧好过唔见咗。
2: 哦，咁话传嚟传去嘅佢哋，
0: 嗱系咁样嘅。嗱，本身咧雷米金杯咧都唔係傳嚟傳去嘅，係1930年即係開始啦，咁樣啦，去到1946年咧就正式將個杯咧就叫做雷米金杯啦，咁樣。咁佢咧嗰個杯咧其實就本身咧都係要即係每屆可能你 keep 一陣，然後又要轉嘅。但係個問題咧佢有個規則嘅，世界盃嗰陣時有個規則就係咧你只要奪得三次世界盃冠軍，你就可以永久保留呢只杯。
2: OK，
1: 咁咪幾好喎？
0: 係啦。
1: 咁使唔使連續啊？
0: 唔使連續，你累計可以有三屆攞到、就已經得啦。咁但係嗰陣時有邊個會攞到呢？
2: 巴西，
0: 冇錯啦。咁話算都好叻嘅啫，
2: 真
0: 係。其實目前為止，巴西你唔好咁，你睇 Ada 個樣，巴西總共攞幾多次啊？
2: 唔使諗字，
0: 唔知都好叻咁樣。
1: 等你講啦，
0: 係啦。咁巴西嗰陣時1970年咧就已經攞咗第三次嘅即係奪冠啦。咁因為三次啦嘛，咁、咪就俾佢攞走個雷米金杯。
2: 佢咪有張印花紙可以吸住？
0: 應該係啦，
2: 一二
0: 實係咁啦，唔係點啊？咁但係如果唔見咗張印花紙咧，
2: 可以攞
0: 得攞噶啦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佢攞咗之後咧，佢1983年嘅時候咧，佢擺咗喺我記憶所及咧，就應該係即係嗰邊嘅足總嘅一個大樓裏邊啦。咁就唔見咗。
1: 哎呀，
0: 俾人偷咗，
1: 可以睇翻啲闭路电视吗？
0: 1983年，
1: 八三年
0: 少啲啦，系少啲啦，我估
2: 个保安上未，
0: 我睇戴克嗰啲都冇乜闭路电视，少少啦。咁即系揾唔到，咁好多阴谋论嘅嗰啲唔讲啦，即系究竟系啊点解会唔见系嘛？咁最后点解揾唔到？咁佢就话啊偷咗啲人应该用咗啦，咁总之就冇咗啦咁样。咁因为呢件事咧，首先第一件事要解决。就係、是、本身其實都要解決嘅啦，就係、是、因為已經俾咗佢啦嘛，咁所以有個新啦，咁所以1974年其實已經有個新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嗰一例啊，就係、是、咧，就算你贏咗幾多次咧，嗰、那個杯你都唔可以攞翻屋企
2: ，OK，、
0: 即係都係每屆大家攞完之後，咁就俾你即係翻去威之後咧，就唔該俾翻個保管，但係其實嗰個雷米金杯都係即係。好多故事嘅，那個故事例如佢經歷過大戰啦，咁、大戰嘅時候世界盃停咗噶嘛，咁、但係咧嗰個人即係要 keep 住個世界盃，因為佢金嚟噶嘛，佢好容易俾人
1: 實心㗎係嘛，
0: 係同埋即係嗱佢唔係實心嘅，但係你都可以用啦，你喺戰爭期間，咁同埋啲軍隊會嚟守啦咁，咁 keep 住嗰個人咧就係諗緊，我擺喺銀行，第一件事啲軍隊入城就守銀行先啦，你一定 keep 唔到啦，我擺喺自己屋企嘅隔萬右手啦咁樣。到最後咧，其實雷米金杯咧係擺咗個鞋盒裏面，即係避過咗嗰、那個即係搜查嘅。咁、
1: 最危險嘅地方係最安全。
0: 係啦，但係避過咗呢個搜查，反而到後來都係會唔見，真係慘啦。咁去到大力神杯，咁去到1974年咯。咁然後就因為曾經失竊啦，係嘛嗰陣時啦。咁再後來就改例咯，就總之每個就輪流，就唔可以即係無論奪冠幾多次。都唔會攞翻屋企啦，咁
2: OK。
0: 咁所以而家見到個大神杯就係咁嚟噶啦。
2: 係啊，佢原本可以贏三屆就可以永久得到，都有啲奇怪。三係點解
1: 容易咁啊嘛？
0: 好少容易，其實好少人攞過三屆，好少國家
1: 三係少，我覺得我可以多少少咯，即係唔好譬如
2: 七屆。
1: 另外一樣嘢

0: 届咁样咯，我唔知咧。
1: 世界上得巴西系曾经试过五届，已经系最高嘅纪录啦。咁呢个咁对于其他人嚟讲，可能即系其他地方嚟讲就难啲咯。但系又再提多个小知识，就世界杯嘅杯字系点写嘅咧？
2: 有个笔字，
0: 下面个名
1: 系啦，系啦，系啦。大家千祈唔好写错，唔系即系土字，即系木字边个杯？
2: 哦，
1: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咧？不过
2: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系咪
0: 好欣赏你答啊？
2: 装啲饮品啊！
1: 估下啦，
0: 点解系杯？
1: 系啊，即系你赢咁，你可以好多奖励噶，一个盾又得，系嘛，一个足球又得，点解系杯啊？
2: 系，
0: 唔
2: 系装嘢饮，
1: 系装嘢饮啊！其实，你估啱啊！
2: 等等，
1: 真系好醒目嘅啫，因为咧呢个系一个好传统嘅去翻就系即系去翻例如我哋讲揾欧洲嘅一啲即系例如中世纪啊等等嘅时候咧，就讲紧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佢哋庆祝嘅时候咧，大家咧就会共用即系双方啊，即系曾经斗争过嘅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一只酒杯，去饮酒，就是、示意即系嗱，冇毒噶，即系团结啊，我哋一齐饮一个咁嘅杯。咁所以庆祝嘅时候就用一个好大嘅杯去一齐轮住去饮嘅咁样。咁就呢一个就开始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十八、十九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咁样嘅传统，就系即系大家竞赛完啦，然后去表示翻个团结啊和平嘅时候，咁就去用嗰个杯。
0: 捧杯，捧杯，
1: 系啦，捧杯咁样啦。咁所以个杯咧就唔系一杯嘅杯，点解有个名字咧？其实就系中文翻译嘅时候，相对翻就系我哋以前用青铜制嘅时候，有啲盛酒嘅礼器啊，即系啲可能祭祀用啊等等嘅时候咧，重大庆典都系用个杯咧，就
2: 系
1: 有个名字嗰个杯。咁所以就唔会立乱用即系木字边个杯就世界杯啦。
0: 同埋有个名字嗰个形态都好似系一只杯嗰个，
1: 系啊，有个座，有个底，系咪有个石底，然后上面有个杯咁。
2: 同埋佢哋喺以前古代嗰个仪式咧，会唔会就系谂住？你飲過我嘅口水味，你要聽曬我話。
1: 應該唔係啦
2: ，sorry。到你 Ada 姐。
0: 好啦，咁我
1: 好好啊！你呢个帮我反高潮嘅原
0: 单咧系咁嘅，咁有一班咧由即系波多黎各咧就飞去芝加哥嘅客机上面咧，咁啊发生咗一单嘢啦。咁其实都几惊，当你搭飞机，有一啲乘客咧，佢唔知点解无端端情绪失控，吓咁佢就喺一啲即系你当你飞下嘅途中啦，吓咁佢就咧就袭击啲机组人员啦。咁佢又冇实质讲佢系饮醉咗酒啊定点样，咁佢袭击机组人员啦。然之后咧就企图啊，就系打开嗰个紧急出口门咧，就系跳机嘅咁样。咁乘客就全机都极度恐慌啊！即系点算啊？咁如果佢真系打开咗点算啊？咁样，同埋嗰名嘅男子都系即系一名男子都系力壮嘅吓，年就唔系好年轻，但系都系力壮50多岁咁样咯。咁跟住喺呢一刻。一个瞓紧觉嘅，有位37岁嘅乘客，瞓瞓下觉，咦作啲咩事咧咁嘈咧咁样？咦大阿彪系咪啊？
1: 差唔多，
2: 争少少，
0: 争少少，争少少。咁佢咧就瞓下，咦点解咁嘈嘅咧？咁佢就起身睇下咩事啦？吓呢个人做咩啊？咁
1: 于是
0: 咧，佢就上系啦，佢就上前，佢就上前咧就制服咗呢一个人啊！咁啊呢一位拯救全机嘅英雄咧，37岁啊，前啊职业综合格斗嘅拳手啊，同时拥有巴西嘅一个即系柔道黑带嘅，即系叫
1: 巴西柔术
0: 乔许朗古德吓咁啊呢一位。嘅朋友啦，咁佢咧就系施展啊，佢个锁技啊，
1: 系
2: 哦，
1: 巴西柔术嘅锁技，
0: 系啦，锁技咁样咧，
2: 命教剪脚嗰啲 friend
0: 应该唔系，
1: 但系好窄喎，即系巴西柔术系要落地噶嘛，
0: 系啊，
1: 即系走廊位咁窄，
2: 跳上佢条颈，
0: 但系你唔好理啦，佢系真系成功咁样就制服咗咧嗰名咧就系即系试图系袭击人嘅呢一位嘅男子，将佢压住喺地上，咁然后其他嘅机组人员咧都好热心咁样咧走上前就帮佢手咧。就用啲索帶啊，咁就即係綁住佢對手啊，咁樣啦。好啦，咁啊，格鬥嘅高手咧，以為算啦，瞓，
1: 啊又瞓，
0: 大家冇錯啦，
1: 真係。
0: 點知咧冇幾耐咧，呢一位嘅客機嘅呢個51歲咧，呢個失控嘅男子，佢成功掙脱咗啊！
1: 哎呀，
0: 咁於是咧佢又嚟過，咁一個即係格鬥手咧，亦都係再一次咧係制服佢。今次咧佢唔放手啦，佢就制服咗佢咧，
1: 揸到落機
0: 30分鐘啊！咁樣就即係試圖就係 calm down 佢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去到落機啦，咁啊當地即係聯邦嘅調查局咧就即刻有人。 人咧就係去即係拉咗呢一個人咁樣咯。咁事後咧呢一位格鬥手咧都喺佢嘅即係平台度即係同大家分享啦。希望我下一次咧旅行嘅時候咧可以無聊一啲啦咁樣。

0: 我終於知道 Ada 姐點解講呢單新聞。
1: 咁靚仔嘅咧，
0: 係咯，靚仔咯。
1: 我睇緊咯，而家。
2: OK 啦 ，OK 啦
0: ，OK 就
1: 係 Ada 中意嗰啲啦。
2: 冇，千祈唔好咁講。
1: 啊，唔好咁講，
2: 唔好自己揣測啊。
0: 哦，原來是這樣。
1: 咁所以唔單止要格鬥高手咯，下次仲要啊，即係
2: 咩啊？你講嚟聽下。
0: 靚仔。
1: 同軍嗰啲咧，即係摘嘢摘得好啲。
2: 哦，係啊，通常我見咧係摘兩隻手指公噶嘛。你係
1: 睇
2: 下嘅
1: 嚇？睇戲嗰啲啊嘛，即係索帶。
2: 淨係索帶索兩隻手指公嘅啫。
1: 就搞掂咪呵？
2: 係咯。
1: 你問下周國峰先
2: 啊。你都係同軍嚟嘅，想問周國峰。
1: 我啲好小兒科。
2: 哦，係咩？
1: 係我啲小童軍。
2: 點解你覺得係大兒科啲？哦 ，OK。
0: 唔係，但係如果你本身係童軍，你會唔會都個反應係慢一慢先，睇下確保有冇其他嘅黑蛋？
1: 唔系你上一个步骤系先格斗高手处理咗先，
0: 好
1: 未到你
0: 有冇同军？
2: 你做一扎扎到人嘢啊嘛，
1: 跟住再揾医生，好多
2: 其实扎都唔容易噶，我觉得你点样扎到佢甩唔到啊？即系原来一扎完之后佢两下就甩到咁，
1: 就因为就系咁咯，搞到
0: 系
1: 落唔到机。
0: 最紧要冇事啊，最紧要平安啊，
2: 冇错。
0: 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高温瑜伽、空中瑜伽，而家有新嘅玩法叫动物瑜伽咁最近咧喺呢个美国嘅一个叫俄勒冈州啊，有一个地方咧，佢系一间爬虫店嚟嘅。
1: 咩叫爬虫？
0: 爬虫店咧，佢系卖嗰啲譬如蛇啊，系啦，爬虫宠物店。因为唔好意思，因为通常啲宠物嗰啲佢会简称嘅，佢叫爬。
1: 即系你行内咁卖。
0: 系啦，行内。
1: 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
0: 卖龟啊，卖蛇啊，嗰啲嘅铺头。
1: 你咪最近咪介绍咗好多俾我。
0: 冇错啦，我就订咗俾阿米。
1: 好得意啊，嗰啲。
0: 系啊，
1: 嗰啲蜥蜴咧好似狗仔咁。
0: 你有冇想去啲店度望？
1: 我未，但系我而家就 look 紧嗰啲片，即系见到佢咧，我通屋走过俾佢。
0: 系啊。系啊，
1: 但系佢会出翻嚟噶，应该成啊，
0: 都有啲味嘅，不过
1: 系咩
0: 咁可以？
1: 咁反而宠物系咁，
0: 系啊，咁啊有间呢啲嘅两栖爬虫嘅宠物店咧，佢话因为近年多咗好多嘅动物嘅瑜伽，譬如有啲叫 puppy yoga。就真係會有一啲嘅狗仔好得意嘅，就喺你上緊瑜伽堂嘅時候咧，就放啲狗仔喺度。咁佢我見到有一啲嘅，譬如立陶宛啦，佢哋嗰個一堂嘅呢啲嘅動物瑜伽咧，大概係20-25欧嘅一堂。咁其實都唔算係特別貴。
1: 咁你立陶宛個指數同我哋唔同。
0: 係我
1: 見過香港有啲寵物嘅健身。
0: 寵物健身。
1: 係啊，捧只狗做個二頭肌啦。
2: 哦，系啊，系啊，
1: 跟住
2: 有
1: 做掌上嘅时候，只狗喺你个背脊度啦，
0: 系，
1: 即系我唔明系玩只狗，
2: 有少少搞笑嘅，
1: 系啦，啲搞笑嘅，
0: 系啊。咁佢呢个最近嘅呢啲动物嘅瑜伽咧，当然佢系主打一个俾你打卡为主嘅，因为咧佢哋一堂大概一个钟嘅一堂嘅 section 咧，45分钟，咁你就做瑜伽啦。当中咧你系唔可以主动去抱起啲狗仔嘅，你要等佢哋被动地行过嚟啦。咁你就可以同佢有少少互動，你要保障翻啲。
1: 即係唔係帶自己只狗仔？
0: 唔係，
1: 本身提供咗。
0: 係啦，佢本地有啲場地上嘅提供咁樣。咁最後咧，15分鐘咧會有個打卡嘅時間，各位就可以輪流咧抱住呢啲嘅狗仔咧打卡。
1: 有冇藏獒啊？
0: 就冇嘅，佢通常都係啲細只啲嘅狗仔。咁前排咧就頭先講美國嗰邊咧，就有間嘅爬蟲寵物店咧，既然有狗。點解唔會有蛇嘅瑜伽呢？咁於是佢就推出咗咧，就真係揾聯絡一啲嘅瑜伽導師，就問佢哋：，我哋諗住搞一個蛇嘅瑜伽喎，你有冇興趣過嚟教下堂咁？咁嗰位瑜伽導師咧，佢本身都係冇接觸開呢啲蛇啊、蜥蜴嘅東西嘅，但係佢又答應咗。咁於是係咧，佢就係即係喺當地成功咧舉辦咗呢個瑜伽。加埋蛇嘅一個嘅訓練咁。
1: 東南亞有啲係有用蛇做按摩添㗎，就喺度卷下卷下咯，個大蟒蛇。
2: 哎呀，唔係嘛，
1: 即係扭上去咧，
2: 就咁簡單
0: 服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计划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目的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强调附属法例没有增加任何相关法例的适用范围，没有扩充罪行的定义，亦都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者权力。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如果特首行使证明书的权力时会不会交代原因，李家超说，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和严肃的行为。

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阅读或者参考很多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情报和资料，包括涉及间谍活动，而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是涉及国家级高手，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并掌握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敏感。

0: 免费坐电车，并可以免费搭多条的渡轮航线。政府场地优惠方面，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七一当日会免费，包括球类场地、泳池等，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至于飲食和消费方面，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多间大型百货公司，食环署4个街市、机场、科学园、数码港商场等都有不同优惠折扣和礼品。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电标房的抢修工作进度理想，预计中午之前可以恢复全部供电。麦美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要在更换零件、重新接驳之后，重新检查电力的安全情况，所以要在上午大约10点暂时停电一两个钟，检查完成之后可以全面恢复供电。她说已经开设5个庇护中心给居民临时休息，一共有大约100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70几个院友，亦都有开放活动室给有需要的狗主带同狗只入住。麦美娟又话，区议员同关爱队一共收到大约200宗求助，最多人查询几时恢复供电、庇护中心位置，亦都有居民需要食水、食物等物资。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嘅境地。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话以色列星期日好迟先至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嘅计划，直到以军开始咗行动，佢最终都设法限制。佢话中东有5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佢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特朗普话美方星期一朝早接到伊朗方面嘅电话，伊方话如果以方停止攻击，佢哋亦都愿意停火。在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73点，跌83点，总成交金额126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5点，升10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61.2升14.8，南方恒生科技4.66.6升0.2仙，恒生中国企业85.84跌4仙，建滔积层板63.75升7.8，阿里巴巴117.9跌9毫，建滔集团85.1升13.35，长飞光纤光缆244.6升10.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62，瑞士法郎9.828，澳元5.522，加元5.619，新西兰元4.554，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4。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4点，升629点。港金报4050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6.7美元，卖出433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系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就系、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

渡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贸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4: 今次行政长官率领这个商贸代表团是非常成功的。咁我哋是促成了96份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是总值超过16.5亿美金咁多嘅。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5: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6: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7: 佢连几点钟瞓觉都会知道，例如可能佢会同你讲啊瞓得好好，但系离床可能4-5次，你就会知道呢句所谓嘅好未必系事实。
1: 星期六朝早9点，
8: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9: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0: 90分钟走遍世界。
11: 2026世界杯大部分赛事都在美国举行，但是美国收紧移民和签证政策，令伊朗、海地等国的球迷难以入境。人权组织亦都忧虑移民执法影响观赛安全。另外，世界杯决赛门票炒到超过30,000美金，被形容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令不少球迷却步。
10: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108,000里。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1:10啊，翻翻嚟节日快乐。咁啊，头先阿彪哥讲紧嘅一啲即系关乎瑜伽啦，
1: 动物瑜伽
0: 有啲嘢补充系咪啊？
1: 冇错，咁啊提到咧喺欧美咧，其实近年都的确系有好多呢啲嘅课程嘅，佢会安排一啲好细只嘅狗仔啊，陪你一齐去做瑜伽啦。究竟你系嚟打卡啊，定系嚟做瑜伽咧？
0: 冇错冇错，
1: 应该系打卡嘅。咁、不过咧呢类嘅活动咧都有唔少嘅争议嘅，譬如嗰个动物嘅权益嘅问题啦，你摆呢啲嘅幼犬，佢哋会唔会有？feel 到有壓力咧，同咁大班人一起去做呢啲社交活動，咁、所以有啲地方都會立例規管咗相關嘅呢啲新式嘅瑜伽課程，
0: 同埋相關嘅動物啊，即係生物，佢哋都有危險性嘅可能係嘛，即係都要小心咯。
2: 你講即係人係危險啲啊，定係？
0: 人又固然危險啦，所以我而家唔做 gym
1: 呢個就緊局嘅，大家小心啲啦。
2: 條蛇一齊都幾想試下喎，
0: 你真係想試啊？
2: 唔係嗰個咧，我頭先講話東南亞嗰個蛇嗰個按摩咧，就
0: 是、
2: 一個大蟒蛇，
0: 何必咧？
2: 即系咧，
1: 佢肚唔肚饿噶？
0: 即系佢受过专业训练嘅。
2: 咁佢咧就咁有几个人就搬喺你个身上。
0: 点解要咁做咧？
2: 因为佢就喺度，即系感受嗰大自然嗰个连结啊。
0: 系，唔系我唔反对啲人咁，但系点解你会想试我？

0: 即係探索下啫。
1: 咁就大自然嘅連結，
0: 可以用好多方法。
2: 真
0: 係你有冇睇梁朝偉啊？
1: 哦，
0: 寂靜的朋友，
1: 要操到好靚嘅身體先得。
0: 你可以試下梁朝偉個招嘅，揾棵樹，
3: 係啦，安全為主，大家
0: 安全為主，係啦。但係你唔好俾人見到，
1: 又會唔好俾人見到。
0: 因為如果你全裸咧，有機會
1: 拍到
0: 引致公眾嘅
1: 不安。
3: 会上嚟睇，
0: 会上嚟睇啊嘛！个个都谂住排队嚟睇，造成混乱咯。
1: 好啦，啲无聊嘢唔讲啦，我哋讲翻啲认真啲啊嘛。
3: 无聊。
4: 回忆可以是甜丝丝的，
5: 回忆可以是苦涩涩的，
6: 回忆也可以是浓墨重彩的、淡然无味的、实在的。抽象的，令人会心微笑的，令人不堪回首的，
7: 使唔使咁激动啊？
8: 要，因为人像透视，这世界变了疯狂，存在意义消失了，个个很忙。
7: 一讲回忆就鸡堆唔断，
8: 回忆谅解备忘咯。
3: 每次我哋度呢一个回忆谅解备忘录嘅题咧，其实好似考紧我哋嘅记忆力。吓、啊，有冇讲过咧呢个题目？
0: 其实你咁样暴露咗我哋咧，嗰个唔完善啊。其实我哋系应该有一啲即系 system 吓，或者一个人系负责去
1: 记录
0: 低我哋讲咗啲乜嘢，冇讲啲乜嘢。
1: 系啊，
0: 但系都唔紧要，因为有阵时咧，有啲
1: 开节目嘅时候，我已经讲话要做呢件事。不过有阵资源不足，冇人办，
3: 好难嘅，好难嘅，
1: 好难嘅，
0: 好难啊，彪哥，好难
1: 系。咁就惊我重复啲题系嘛？
3: 哦，系系，因为 Ada 姐咧，我哋提呢、這个今日呢个题目嘅时候，你都话诶，咁讲过啊？
1: 唔系，但系我唔知点解 Ada 咁介怀呢样嘢。我哋每次开呢个题都先讲肥啲嘅唱功，每次都重复讲一次。
0: 唔系嘅，次次讲有啲唔同嘅观点。
1: 真系
0: 咩？观点与角度啦，
1: 我哋又转下咁。
0: 系，唔系嗰个消暑嘅方法系咪？
3: 系我哋今日个题目系最近排啲天气都。
1: 唔系，但我哋换一个方式讲。
3: 系啦，
1: 我哋讲一讲，我哋记得拍档讲过有咩消暑嘅方法。
3: 以此
1: 系啦 ，Ada 究竟讲过咩消暑方法咧？
3: 我印象中系冇嘅。嗱，我乱估红豆冰。有冇啲類似？
1: 冇啦，呢啲咁嘅嘢佢點會食啊？
0: 唔係，即係譬如嗰啲孖條啊，或者係西瓜啊，即係捧住個西瓜得嚟食啊咁樣啊，或者係我記得係有一次唔知邊個講過啦，即係打開個雪櫃，然之後就吹住個風扇，咁就令到個風扇更加涼咁樣。
1: 啊！呢啲唔俾阿媽打到一個點？開個雪櫃，
0: 應該本身嗰個係。即係權威嚟嘅，佢係小朋友嚟咯，可能係啊，可能係啊，我唔知啊，即係我記憶中
3: 方面嘅權威，
0: 因為呢啲話題係成日都會有回憶噶嘛，即係一個關於熱，一個喺屋企好熱嘅情況底下會點做咁樣嚇，咁好似啱啱即係睇新聞都係啦，有啲朋友個即係荃灣區嘅朋友嚇，咁佢哋都話即係哇停電啊嚇，冇咗電咁冇咗冷氣，好彩呢幾日都話叫涼翻少少，之前嗰幾真係好熱，
1: 你哋有冇研究咧？自己間屋咧點樣開啲窗先能夠產生到對流風
3: 嘅？我有嘅，我就係首先我對面屋要開咗門，
1: 即係唔係自己間屋，
3: 係啦，
1: 對面
3: 係啦，而
0: 即係嗰件事牽涉到對面屋嘅。
3: 比較慶幸咧，我嘅鄰居嘅朋友咧，佢哋都係長期會開住木門嘅。
0: 你有冇佢哋電話㗎？我想知道。
3: 有都熟嘅，都熟嘅，
0: 咁好，
3: 會甚至會一起去喝下茶，
1: 有啲屋邨情嗰啲嘅，
0: 有啲
3: 屋邨情。而因為佢哋長期都係採取一個自然對流嘅作風咧，
0: 非常好。
3: 咁所以我哋一打開咧，就會有一個
0: 非常好
3: 真係一個好涼嘅。
1: 好似以前咁啊嘛，揾仔係要去隔離屋揾噶嘛。
0: 而阿彪咧，嗰隔離屋打機，
1: 嗰隔離涼啲。
3: 係啊，所以我屋企係有呢個
1: 嘅，我都有嘅。我嗰陣時咧就係我大舅父教我嘅，就佢話：，全香港啊，所有地方我都住過下噶啦，即係佢成日租樓轉咁嗰啲嘅。我研究曬、點樣開啲窗啊，對流啊。
0: 其實未必自己可以造成一個叫對流啊嘛，因為首先你要真係自己有對流窗，你先可以做到一個對流風。
1: 但係就好多地方都得嘅，的確。不過你可能真係要開住啲門，即係你啲門可以閂實曬，然後即係你會揾到個閘角位都會對流到，或者加個風扇佢會帶動到咁樣。咁即係講緊就係冇冷氣嘅日子，其實揾對流風係一個首先你間屋裏面自己要做到嘅嘢嘅。以前嘅人咧，而家人可能少啲嘅。你問即係年輕一代揾咩對流風啫？
3: 開冷氣、
1: 冷氣啦，冇咁多嘢啦，
3: 做乜嘢？
1: 揾咩對流風啊？
0: 年輕一代真係。

0: 定要开冷气嘅，佢哋真系唔知点解，
1: 咩唔知点解习惯
0: 咗。其实我哋又真系甚唔系成日开冷气，
1: 唔系天气系越嚟越热嘅。
0: 嗯，
1: 嗱呢个就必须承认，我哋即系
0: 我哋以前冇话即系40度咁样，
1: 冇咁
0: 三十九度
1: 咁多日子，30几度已经好热啦。以前而家系起手。
2: 嗯，
1: 就已經30几度，所以又唔可以咁講話佢哋好中意冷氣，即係我覺得嗰件事真係一個、真係世界越嚟越熱嘅。但係咧，以前嘅日子就係咩咧？我好記得我爸講嘅，唔知我細個嘅時候係咪可能有皮膚定係還是即係都有啲即係濕疹啊、類似咁嘅嘢先算啦。咁嗰陣時睇醫生咁樣，我唔記得係咩嘅唔舒服嘅，總之睇醫生，醫生
0: 啲熱親就會出現
1: 係啦。咁醫生因為醫生嗰個提議就係話啊，咁你記得開冷氣啦咁樣。咁咧，
2: 勁開心。
1: 唔係啊，我阿爸話冷氣
2: 嚇，
1: 邊度得嚟冷氣啊，醫生？
2: 哦，
1: 首先冷氣可能有
2: 啊，咁
1: 都可能都有嘅，但係電費咧，
0: 即係要成長期開會
1: 好。係啊，即係貴噶嘛，即係嗰陣時係好奢侈嘅時候先開一開嘅啫。
2: 嗯，
1: 即係可能係夜晚，以前開冷氣唔係咁樣，而家24/7咁樣開嘅，開冷氣可能係臨瞓。临瞓前开一阵，咁等你
0: 嗰间屋
1: 系啦，你入睡到啦，入睡到可能都开翻风扇噶啦，即系你都即系夜晚深夜可能闩翻噶，咁即系嗰只咁样噶嘛，边有咁奢侈？而家就唔同咯，而家冷气啊基本，咁呢个我觉得喺嗰个概念上都真系要转变，即系好多地方，即系好多唔同嘅机构都提醒，就系可能啲老人家觉得仲系带住旧嗰套嘅谂法，就系啊嗰个系奢侈嘅，嗰个冇必要，但系。今時今日嗰個天氣同埋好多嘅居住環境嗰個狀態咧，已經係開冷氣一個基本要做到嘅嘢。
0: 明，但係即係明白個氣候轉變咗嘅，但係有陣時嗰個開冷氣成為一種習慣咧，都係嘅。即係譬如而家佢哋感覺到其實真係唔係太熱啫，但係佢哋一翻到屋企就好順手。叭叭叭叭就锁开晒所有冷气，系啊，叭叭叭就开晒所有冷气。但其实你再感觉一下，已经唔可能系落雨天，
1: 系
0: 嘛，或者系有啲
2: 其实唔
0: 使嘅，今日咁样啦，26度咁样假设，咁其实已经可能系可以唔使开，系咪热啊？系热，但系你可以忍受到。
1: 年轻人嗰个啱，系我头先嗰个提醒系对住即系一啲可能上一辈啦，即系太热嘅时候咧，请唔好。即係忍得太勁，因為即係真係會有生命危險啊！即係嗰樣嘢喺屋裏邊，咁所以都要開下啦。咁年輕人就係咯，即係但係調翻轉就係、其實以前咧細個嘅時候就冇咁怕熱啫，即係咧幾高温咧、
0: 你咪就係出去玩，
1: 出去玩曬住打波八個鐘。
0: 去公園冇阿姐頭都係咁玩，
1: 依然都係咁啊，
0: 係啊，
1: 都係。
0: 同埋以前咧，你哋有冇發覺交你冇入望電費單嘅習慣㗎？即係雖然唔係未必係你交嘅，但你細個嘅時候，你會望下張電費單㗎。
1: 我媽收得好埋我睇。
0: 哦，哇！都媽媽真係好
1: 係，唔係佢哋我媽咧個分類好清晰㗎，即係啲單啊、信啊。
0: 即
1: 係
0: 啲細路仔嘢唔俾你睇到。
1: 係啊，佢 keep 住一啲擺喺咪啲位。
0: 有㗎，有陣時我哋都會偷睇㗎嘛。
1: 但會講咯，即係一到夏天就真係 double 上。係
0: 啊，都會偷睇望一望，哇！原來咁貴㗎。係
1: 啊，
2: 好開啦。
1: 你会唔会开啊？
0: 同埋个电，同埋嗰个
1: 咁贵，
0: 同埋嗰个冷气咧系又开又闩，又开又闩，又开又闩，系仲贵过你长开。
1: 所以同阿妈讲就系唔好又开又闩啦。
0: 冇啊，我哋冇负责开，冇得决定开唔开噶。
2: 系啊，要问一问阿妈阿爸。
0: 系啊，
2: 有一个好大件事可以决定开冷气咧，嗰下真系你未试过喺屋企行动力会咁高，即刻爬上去嗰啲上架床度。
0: 系啊系啊，你会好细声问啊嘛。开唔开冷气啊？
2: 可唔可以
0: 开唔开冷气啊？咁如果阿妈阿爸话开，咁你咪唔知有得开嘅。
1: 系，
0: 即系嗰阵时，我印象中
1: 你屋企系边个决定开冷气？
0: 都系阿妈阿爸啦，
1: 两个
2: 共同
0: 阿妈喺度问阿妈咯，阿爸喺度问阿爸。
1: 因为我阿妈咧少啲嘅，即系我阿妈忍耐力系高啲嘅。通常可能系我阿爸放工嗱，嗰个重点就系嘅，即系你
0: 爸放工就开。
1: 系啦，你工作一日。咁咁辛苦啦嘛，你翻到嚟开开冷气啦，或者开定啲，即以前有说法噶嘛，开定个冷气
2: 就可以闩啦，
0: 就等唔系啊，等佢凉咗先啊，
1: 即系你
0: 翻到嚟咪凉咯，
1: 系啦，你唔好你翻到嚟先开就已经
0: 有过程啊嘛，即系你咪一开就全部
1: 系啦，开定个冷气咁啊等。
0: 等阿
1: 爸放工咁嗰啲咁，我媽就忍耐力好高嘅。
0: 係，唔係同埋而家咧，同埋而家咧，譬如話個廳開冷氣咁樣啦，假設咁樣，咁跟住咧個仔入咗房，跟住就真係要問佢，你係咪聽噶？你唔係聽就要刪咗佢咯。
1: 以前你記唔記得屋企咧？不過以前屋企可能細，因為係咧有好多唔同嘅間隔，去令到嗰啲冷氣可以通到風啊。即係例如，因為我哋屋企嚟冇得我爸媽嗰度係一個房嚟噶嘛，我自己所謂張牀就連住個廳噶嘛。咁你諗下，咁咪好嘥冷氣咯，因為嗰個廳又夜晚冇人瞓噶嘛，咁樣。咁但係你喺側邊就自己張床啦。咁嗰陣時有好多布嘅，即係啲布咧就係可能阿爸阿媽嗰度開冷氣，咁咧間一塊布咯。
0: 哦，等嗰啲冷氣。

0: 以整出走出嚟。
1: 係啦，咁就唔會嘥咗去聽嗰邊咁樣。哦、即係好多唔同屋企都有㗎，即係啲咁樣唔同嘅間隔咧，去令到啲冷氣點樣去流動，
0: 哦、
1: 即係慳電費地流動咁樣。而家就
0: 係、
1: 三部開曬咁。
0: 唔係而家咧就可能開一部吹入去房咯，即係擺個風扇啊。
2: 我記得我以前住嗰個唐樓單位咧，嗰、那個。個廳同個房中間咧，咁除咗對門之外咧，係有啲類似百葉窗，有三葉嘅窗咧，係連住嗰個房同個廳之間。係
1: 上邊啊嘛，係
2: 啊，有個通風位咁樣嘅。
0: 啊，係喎，
2: 舊式嗰啲，
1: 因為唐樓好深噶嘛，
2: 係啊，
1: 你個日光喺房，你個廳其實係冇日光嘅，
2: 係啊，
1: 你後面就天井嚟㗎啦嘛，咁、所以你中間就點解有嗰個閉面，就係因為你啲光其實都要透出
2: 入
1: 你個睡房透到落個廳，咁、所以會有咁嘅設計。
2: 係，但係細個有冇真係切實執行過心靜自然涼？當時總會有啲長輩話：阿彪仔啊，唔使開。冷氣㗎，我哋今晚開風扇得㗎啦。你嚇、心靜自然。
1: 係以前咧，風扇個使用係大啲嘅。以前咧有吊線，而家冇得冇乜好多。
0: 以前屋企都有吊線，
1: 係啊，有吊線，吊線係最中意嘅，即係、
2: 真係好涼。
1: 唔係佢咧，佢唔真係好涼。意思係佢，因為其實咧，唐樓咧、那個樓底咧唔係真係高到咁厲害。其實吊線咧，你要舉高手咧，你依然都係會受傷。
2: 嗯，
1: 但係佢就好近，同埋佢大把
0: 嘛。
1: 系，咁你哋就哇好開心咯，開咗吊
0: 線。唔係，同埋係吊線係涼噶，
1: 係咪？
0: 即係佢個覆蓋面大啊。
1: 係啦，冇錯冇錯，
0: 應該可能係。
1: 即係唔使左右擺嗰啲風扇仔。
0: 冇錯啊，其實左右擺風扇最大問題咩？佢嘈啊，因為如果你擺喺度咧，好多時候你瞓覺咧，佢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一晚都係咁樣嘎，咁樣我好怕噶。當然而家
1: 你當係白噪音。White noise，
0: 唔係，當然而家有好多就咩靜音啊，有咩嗰啲啦，係嘛？但係貴起上好貴。
1: 唔係，但係都係人嘅奢侈嚟嘅。以前嘈到幾嘈都瞓到，而家個冷氣嘈少少話，哎呀，
0: 我個冷氣都嘈嘅喎，其實嚇。
1: 窗口式冷氣實嘈嘅啦，
2: 啊、
1: 但以前嘈極都瞓到嘅喎。
0: 係，
1: 而家又要講求分體式啊，成成我講我自己，好鬼煩。因為我心諗，
0: 佢講佢自己，好想講咗
1: 我
0: 自己啫。
1: 我心諗以前咧，你個窗口式咪就對住你個牀啫嘛，你以前都瞓到嘅，你而家又嫌個窗口式嘈啫。
0: 喂，唔係喎，嗰個心靜自然涼係真係我而家體會得最深咯。因為譬如半夜咧，我哋去到呢個年紀，阿彪哥你都識講啦，成日都會醒啊，即係你瞓瞓下你就會醒，就算你唔係真係喐動，你都會醒咗添咁樣，咁你醒咗嗰刻，你會覺得哇熱喎咁樣，咁你唔會即係走去又平平白白又開冷氣咁樣嘅嗰刻咧，我就會同自己講咯，即係靜啲啦，
2: 心靜
0: 過咗呢陣咪唔熱咯，
1: 哦，
0: 跟住令到自己靜啲，冇事嘅冇事嘅，唔熱嘅唔熱嘅，即係有陣時都係要提自己冇事嘅冇事，唔好開唔好開唔好開，開風扇就得噶啦咁咯，
1: 哦，即係猶如撞鬼咁。
0: 唔系，即系半夜
1: 冇事嘅，冇事
0: 嘅，成日都挣扎喺呢一个
1: 冇喐
0: 好热嘅情况底下。
2: 我而家个判断标准就系我有冇黐立立咯个身，因为你出过汗咧，你会好容易会有嗰、那个
0: 噶啦。
2: 咁要开系咪啊，杜小姐？
0: 杜嗱阿谭生，
2: 谭生，
0: 当你黐立立嘅时候，象征住咩？你出咗汗啊嘛，
2: 系咯，
0: 你一开冷气就容易病啦，识唔识噶你？
2: 哦，原来系咁，
0: 摄不摄就系咁解？咩叫摄不摄啊？
1: 啱啊，啱啊，啱啊，就
2: 系
1: 咁咯。但系你会唔会？即系开定啦，等自己唔好咁谂。
0: 咩叫半夜醒咗先觉得？如果你唔醒，其实可能冇事噶嘛。
1: 但你晚晚都醒噶嘛？
2: 个人选择啦。
0: 所以我唔开噶，我忍都唔开咯。但系阿彪哥唔系啊嘛。你睇下彪哥，
2: 我前几
1: 日我瞓唔到噶，但系
2: 系啊，会影响睡眠质素。因为我前几晚系特别热嗰晚咧，我就提醒我阿妈，因为我见佢冇开冷气，咁、我就话你唔好悭呢啲，你真系要开，因为我已经开开嘅，即系阿妈嗰边
0: 我都开咁劲咯，你都要开阿妈咁啊？
2: 咁佢话 OK 噶，我哋呢个年纪唔使
0: 系真系阿妈讲得啱。
2: 但系第二晚你知唔知同我讲咩？我话阿表，我终于忍唔住，我终于开咗，
0: 忍唔住，
2: 你点解要忍？
0: 唔係，因為我哋呢個年紀咧，係有陣時會怕冷氣多過你享受個冷氣。
1: 但我都係鬧自己嘅，熱到瞓唔著。以前啲課室，熱到咁，
2: 係咯，
0: 你又
1: 照瞓。
2: 唔係上完 P.E. 堂，我仲要。
0: 喂，唔係而家
1: 只要老師一講書就瞓。
0: 而家啲課室有冷氣噶嘛？我哋
1: 以前都唔
0: 係
1: 入院開得㗎，係
0: 嘛？
1: 等以前好早嘅時候，初中都未有冷氣添。
0: 嚇！
1: 學校要籌錢嚟整冷氣
2: 啊！啲著名校友。
0: 著名校友，你著名校友咪就錢咯，
1: 誒好彩靜咗啫。
0: 好啦，到即係講開呢個話題，諗起呢一首歌啦，嚇，即係每次聽到呢一首歌都有樣嘢好唔明嘅，點解 key 咁高嘅？
1: 我記得喎呢個，
0: 係嘛？
1: 係喎，咁我哋真係講緊呢個題目，
0: 係嘛？
1: 因為播呢首歌，
0: 好高八度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一向有行之有效的制度处理公务员薪酬调整，会检视六个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生活费用变化、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指标、职方要求和整体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已经同公务员团体代表交流意见，其后会向行政会议汇报，再作整体决定。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公务员事务局推出的新评核机制时说，奖罚分明和新机制息息相关，可以透过有效制度区分公务员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可以更加精益求精，同时分辨工作欠佳的公务员，对于建立公务员团队非常重要。李家超说，明白公务员需要时间适应新机制，局方会多解释和沟通。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处理宏福苑相关事项，俾人印象系认真。包括上个月已经举行两次简介会，亦都讲述各业主关心嘅议题，包括法团账目、维修基金等，亦都会由听日起退还大维修基金余款同埋预缴嘅管理费。佢嘅要求系依法办事，尽量处理好相关事情。政府会继续向合安提出适切协助。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合安早前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没有司法管辖权批准延长时限。

0: 回合安的申请。李家超说留意到合安的法律代表提到面对的困难，包括合安正是核实联署要求的有效性等，他相信合安在研究判词之后会依法处理。他又说不预测事态怎样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提名他的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白宫话，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向参议院提交布兰奇的提名。路透社报道，这项提名将会考验特朗普对参议院共和党人的影响力。布兰奇需要参议院共和党近乎一致的支持才能够获得提名，而共和党目前只是以53-47的微弱优势控制参议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07点，跌49点，总成交金额145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7点，升1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4，跌4仙；腾讯控股459.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62，升1.8；恒生中国企业85.94，升6仙；中芯国际75.4，升2.85；阿里巴巴118元，跌8毫；建滔积层板64.4，升8.45；建滔集团85.9，升14.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5005点，升981点。港金报4050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3.48美元，卖出4334.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沙田马场。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
2: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0: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4: 我知六月十一号至十二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五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

0: 今日我哋嘅回忆谅解备忘录咧，讲呢个消暑的回忆。咁、我谂翻起细个咧，夏天呢段时间都的而且确有多好开心，但系我谂家长对我当时嘅父母嚟讲咧，应该都系一啲好
1: 当时嘅父母，
0: 系即系都系而家嘅父母。都是应该不是很开心的东西来的。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很得意的画面是。
1: 在个沙滩追着你是吗？
0: 不是。我会是用手来搲个西瓜来吃。
1: 哇挺好啊。
2: 这么开心。
1: OK 喎、
2: 啊。
1: 3D 嘛。
2: 有没有沙的手
0: 有没有沙没有。但你整个西瓜就这样被你。毀壞咗，
2: 即係你沙灘啊嘛？你講緊？
0: 哦，唔係，
1: 你自己食曬咪咯。
0: 雪櫃，雪櫃。
1: 係，唔係啊？頭先講沙灘咧，即係我話唔係好開心咧，就係我有一個應該係我妹，唔係我妹就是、我家姐啦。即係總言之，我一個姊妹咧，佢係只腳唔掂得沙噶。
2: 哦，污糟係咪啊？
1: 唔知點解。哦。咁所以如果佢要去，我哋要去沙灘玩咧，佢全程要抱住啊。
2: 哦。
1: 係咪好開心咧？
2: 我咪就抱住一个咯，因为我契女都系咁噶，
1: 冇错，系啊，有啲系咁。
2: 佢由细到大个认知就系嗰啲系地下嚟噶嘛，
1: 佢唔系惊污糟，佢唔系惊污糟，
0: 咁点解咧？
1: 惊嗰啲感觉啊，即系你知沙同你只脚，
2: 咁唔同人唔同感觉啦。
1: 冇错，
2: 我个契女就系觉得
1: 污糟系嘛，
0: 系
2: 街要着鞋先啊。
0: 我谂我有少少共情到佢，系因为沙你一旦染咗落只脚度，你好难完全清理走。
2: 唔系噶，我谂系个接触啊，个触。咁佢已經唔中意啦，或者佢純粹有個好叻地揾到個扭抱嘅
0: 即係
2: 理由咁樣啦。但係個西瓜點啊？翻返去西瓜先。咁跟住就點啊？雪凍就
1: 自己俾你揦到，
0: 用隻手就咁去搲咯。
1: 哦，
0: 因為夏天嚟講都。雪櫃是你無啦啦變咗一個你最好嘅朋友，你可能一日會開十次雪櫃，其實冇嘢㗎，你純粹係開
1: 一下係咪啱啊？以前細個係咁㗎，
2: 好中意食西瓜，真係一個消暑嘅必然嘅選擇嚟嘅。以前咧，同埋咧，我爸咧好得意嘅，佢咧食西瓜咧，嗱，你有冇聽過食西瓜都要教嘅？
0: 點樣教？哦，捋核，
2: 咪即係教你食西瓜咯。
0: 係
2: 捋核唔使自己去捋。
0: 唔系啊！
1: 食西瓜有好多方法嘅，
2: 有咩方法？
0: 系
2: 想听。
1: 譬如话，如果你细个嗰啲，即系个西瓜果唔系好大，你切开一半，你咪搵羹自己捧住嚟滗咯，滗嚟食咯。咁有啲就中意切到佢好似月亮形咁样。咁你食到最边之后，最后尾攞块皮嚟省面咯。
2: 近似啦，我咧，我爸咧食西瓜咧。

0: 一定要食埋嗰啲白色噶。
1: 吓，唔系攞嚟煲汤定咩嘅咩？
0: 唔系，即系总之佢要食到底。
1: 系，
0: 佢话咧嗰啲啊，小鼠啊，
1: 最正系佢。
0: 咁但系我哋啲小朋友，你个定最甜啊，咬完个定就算啦。即系你见到粉红粉红就已经咬到尾噶啦嘛。我唔系白色，
2: 点解啊？佢冇话。其实白色先系最清热嗰啲系嘛？
0: 即
2: 系通常啲系啊，通常啲老人家讲法都系
0: 咁
2: 样
0: 嗰只咯。
2: 咁你食到几白啊？即系真系食到剩翻嗰条绿色啊？
0: 你睇我个样子就知道我由细到大都唔听阿爸妈讲嘢啦。
2: 系嘅，系嘅，系嘅。唔系嗰阵时我哋系话一定要食剩嗰块白色，我嚟省面噶嘛。
0: 省面系点啊？即系敷面啊？
2: 唔系啊，你直情攞住嗰个绿色咁样攞住擦咯，攞住嚟擦块面咯。
0: 但系咁我咬完嘅喎，
2: 你自己咬完啫。
0: 我唔会攞口水敷面咯。
1: 我
2: 系
1: 有呢、這
2: 个系咁，
1: 我有呢个传统嘅。
0: 冇得，你都有啊？
2: 系啊，真系嘅。你睇下，你睇下表啲皮肤靓到。
1: 皮肤 red 一 red 啊！
2: 系喎，真系喎，啲皮肤好靓嘅。
0: 你得过我？
2: 疮都唔多啦。你又靓嘅，两个都靓，唔好争。
1: 我主要系嗰个细
0: 个都靓啊！
1: 但我谂翻起咧，网民咧成日都会话我哋以前有一集嘅教育电视咧，系会教食埋橙皮，
0: 系咩？
2: 橙皮又咩啲？
1: 系啊，
2: 橙皮通常我哋浸水壶嘅啫，
0: 唔系 cocktail 好多橙皮 ，old fashion 即系磨少少橙皮喺个。
2: 哦，磨少少橙皮，明嘅食橙皮而家讲紧，
0: 对唔住，
1: 系啊系啊
2: 系啊，成个食系嘛？
0: 吓咩情况？
2: 哇，呢个真系
1: 极致嘅，教育电视，
0: 但系止咳好似得噶。
1: 系
0: 成个炖炖
2: 炖系系系，我都听过，我都听过咁嘅做法。
0: 哇，好难读原
1: 来。炖
2: 炖个橙点难读啊？
0: 我渣啊嘛。炖个橙读到啦。
2: 我欣赏佢好认真咁读。炖个橙，
1: 你点解要？
0: 系咪好正啊？佢点解欺凌我？
1: 点解取笑呢？
0: 系咯，
2: 唔系喎，但系佢好样
0: 好
2: 认真咧。炖个橙，
0: 哇！要好要抹到大，
1: 真系到中学嗰啲情景，
0: 咪就系我就系咁俾人虾咯。我好认真地喺度想读好个音，
1: 你睇下米虾，跟住
0: 系咯，
2: 我又冇叫佢睇下米虾，
0: 你叫啲听众听啊，得佢好认真咁读。个烧鼠咧，嗰个其中一个咧，刚才咪讲咧，以前细个唔怕热咧，打波啊。
2: 嗯，
1: 哦，
0: 球场打波，你最长有冇记录过最长喺球场打波几长时间？
1: 应该系六点打到去夜晚
2: 黄昏
1: 打到深夜啊，因为揾到一个佢有个屋村嘅球场，佢开到好夜咁样。佢哋、我第一次去 join 呢个
0: 灯噶，十一点之后
2: 篮球系咪啊？
1: 系啊，佢好似系十一点之后，但系你知即系大家打到兴起都系继续咁样。佢哋咧第一次我去 join 嘅时候。点解你买支咁大嘅水？佢系嗰啲真系人哋制水你先会买嘅嗰个 size 嘅，
0: 系有手抽嗰啲。
1: 系啊，但系结果饮得晒，
0: 梗系啦，长时间
2: 啊。哦，咁好啊，即系等紧大家倒出嚟。
1: 系啊，
2: 哦，
1: 系啊，我理解点解要买咁大支水？原来有真系饮得晒嗰下。
2: 唔系头先阿米哈所讲，即系话你最热试过打几耐？即系咁，你打六点钟打到
0: 夜晚
2: 就唔计
0: 啦，
2: 你唔好讲啦。
1: 都冇
2: 热。
0: 我哋系嗰啲上嗱。以前是
2: 都好热，
0: 放下令时间噶嘛，
2: 系啊，
0: 记唔记得放下令时间？你唔记得咗件事啊嘛？
2: 上昼班、下昼班系嘛？
0: 中学都有放下令时间噶，
1: 咩
0: 有噶？
1: 令时间
2: 放早啲咯，
0: 放早啲咯，
1: 唔有
2: 就系唔想你咁热咯，
1: 呢个安排
0: 咁，但系唔想我哋咁热啦，下令时间早啲放学，就早啲打波啦，即系都系好热咁啦。我真系试过
2: 你系篮球系咪啊？都系
0: 足球。
2: 足球哦，
0: 足球
2: 唔同篮球啊，足球热啲噶，我唔知点解咧，
1: 点样咧，杜小姐，
2: 我真系唔知点解，
0: 即系室内篮球场啊嘛，你讲，室外咪一样都系嗰个太阳，
2: 嗱就系咁嘅，
1: 隔篱嘅啫，
2: 嗱足球咧，你咁多人一齐咁样踢啦，系咪？咁啊踢嚟踢去，跑嚟跑去咧，好辛苦啊！
0: 哦，篮球唔使跑嚟跑去，
2: 但系篮球咧好多时咧。我見到啲人咧都係打半場射下波，即係話你有機會咧係打得啱唔打就坐埋一邊。
0: 哦，都會三打三都係比賽嚟嘅，俾人射波嘅，但係唔緊要啦。總之咧就你以前後生嘅時候咧真係唔怕嘅，但係最怕就係咧有人帶水，好討厭嘅，
1: 借嚟飲啖。
0: 點樣借嚟飲啖啫？咁我嗰個就
1: 離口啊！
0: 真係好討厭㗎！呢啲嗱，杜小姐係唔會經歷過啊。你喺球場度，然後咧大家都帶水，自己帶水，你又借一啖，嗰個借一啖。有啲人咧好醒目㗎，佢自己唔帶水，每個借一啖。
2: 哦，
0: 嗱，你有十一個，假設你有十一個隊友啦，每個借一啖，佢就啱啱救翻佢一樽水啦，即係好似數學遊戲咁樣嘅。
2: 係，我哋細個咧係如果我同你好 friend 嘅咧，其實我哋真係唔介意大家 share 一樽水嘅。但如果我同你唔 friend 嘅，我哋就好介意啦。
0: 嗱，你 share 一樽水。share 啊嘛，
2: 系啊，
0: 意思系咩啊？就系我哋两个人啊嘛，
2: 系啊
0: ，share 嗰个系应该两个人嘅份量，

0: 咁嗰個叫 share。而家我一支水，你個人 share 咧，嗰個叫掠奪。
1: 你咁樣講，
0: 嗱我認真讀多次，掠奪。
1: 读得好好啊，
0: 系咪好好啊？好尽哦，即系你抢啊！你咁我唔系咁我要预备嘛？好啦，咁唔紧要啦，买啦。以前咧嗰啲自动贩卖机其实唔系咁多嘅。
2: 系啊，
0: 我哋要去到
1: 你几个街口，你都系后生噶咯。你
0: 八十年代啊，
1: 你八十年代都唔应该
0: 唔系
1: 好少嘅啫，系嘛？
0: 首先。

0: 你有冇咁多銀仔？以前未有八達通
1: 噶，咁你冇計啊呢、這個。
0: 你要銀仔，然後 你打波咧，你唔會帶好多，因為你要驚俾人偷啊，成成成咧，你都帶好少嘢噶嘛。咁你揾銀仔啦，咁然後咧，咁啲機又唔係好生性嘅有陣時候。以前啲機咧係即係
1: 好多時食錢
0: 嘅，係啦，咁然之後唔出嘢啦。咁咧就飲水機，但係飲水機咧又係好奇怪。你有冇試過喺公園嗰啲球場飲水機？飲水機咧，啲水咧
2: 睇佢脾氣㗎、那個
1: 飲水機啲水咩啊？
0: 撳出嚟咧
1: 嚇。
0: 好暖噶，
1: 飲水機，
0: 因為佢嗰個喉咧，長期曬住，唔係啊，你有種好詭異嘅感覺噶，
1: 因為個口係冇明白，
0: 好詭異噶個感覺，
2: 係
0: 咁暖嘅水咧，
1: 咁你又覺得唔應該飲啊？係
0: 啦，咁咧，你見到咩時候係一個，咪都要飲，但係真係好奇怪咯。咁你就會好嬲，你翻翻去個原點度，就係點解你飲咗我啲水啦？咁樣好啦。嗰、那個欣慰嘅地方就係咩？你去到而家好少見嘅，即、就、係、是、球場側邊出入口咧，總係有個伯伯。有个电单车，个电单车隔篱有个箱，嗰、啲冰箱卖紧雪条、或者卖紧嗰啲饮品，嗰啲真系夏天嘅喜悦嚟噶，即系你好热嘅时候咧，你喺嗰度攞支，佢又好有本事嘅，雪到啲水咧结冰咁上下嘅，咁然后就买一支咁样啦，哇！你见到嗰啲伯伯就开心噶啦，
1: 系啊系，以前好多嗰啲伯伯噶，
0: 好多噶，
1: 而家咧某啲地方都仲有嘅，
0: 少咗好多，
1: 但真系少咗好多，
0: 我都唔系好惊嗰啲地方可能
1: 系
2: 系咪可能维园嗰头我唔知道以前，因为我打波嗰头就系喺油尖旺嗰边，
0: 维园去翻铜锣湾嗰个交界位咧，总有一个嘅，跟住喺巴士站对住中央图书馆又有另一个，以前。
2: 系，
0: 而家就唔知啦。
2: 系，我嗰阵时都系要猜输咗嗰个，跟住去超级市场买一扎水噶。然之后你仲要负责记低边个饮咩，
0: 仲要催翻边个俾钱。
2: 系啊，
0: 嗰啲复杂。
2: 揸住先啦。我主要其实咧嗰、那个借一啖嚟饮咧，我其实系卫生上嘅狂想。其实 friend 到 friend
1: 到好 friend 都唔会，
0: 我都唔得噶。
1: 哦，
0: 我都唔得噶。
1: 我哋而家都有阵时会系咁。
2: 即系入咗你个 friend 嗰个 group 就可以。接触口水，
0: 我唔得、
1: 其实咧，即系嗰啲口水，我唔知咧。即系大家都系可能唔系好接触到饮嘅，即系唔系话唔会真系摆到好多口水落去，令到你饮觉得饮咗好多口水。咁但系
0: 你掂到就
1: 好朋友，我哋都试过系咁，
0: 我惊有 B B
1: 嘅。呢个系科学嘅考量。
0: 唔系唔系。
1: 不过即系头先所讲啦，而家咁嘅天气，即系其实好唔同咯。即系你话仲有冇嗰支歌仔唱咧？即系三点钟仲可以去球场打波或者咩踢波？其实呢个咧唔好话咩游水都少。
0: 哦，
1: 即系你晒到咁样，你去游水，你都会觉得哇，嗰、那个反射，嗰、那个水反射埋嚟，咁啊变即系真系晒窿噶。
0: 以前又系夏天，其中一个游水系。好多時候都會，
1: 會唔會啊？
0: 都會做，
1: 都會去係嘛？
0: 媽媽會帶嘅，
1: 係係。
0: 但係媽媽勁嘅，即係點一個帶幾個小朋友嘅咧？有時去沙灘嗰啲咧，
1: 係啊，其實好論盡我作為母親，我都覺得咧，
0: 同埋
1: 以前沙灘都係好麻煩。
0: 仲要你諗下，以前唔係我哋而家咁樣，而家就話即係係嘛？你可能揸車去啦、以前搭過巴士，
1: 係啊，搭過巴士，拎到周身都係嘢。
0: 個巴士仲要唔係你屋企樓下搭到喎，你首筲要搭咗去柴灣或者筲箕灣。然后再转一架，系啦，再转一架巴士。嗰阵时仲系中巴，
1: 你兴去边个滩？
0: 蓝色，我唔记得，我真系唔记得。我谂系赤柱石澳嗰啲，
1: 石澳最近你咯，
0: 系啦。咁总之就系你熬嗰架巴士已经搞累。咁仲要以前咧，系你带住好多嘢嘅，即系。
1: 但细路仔系真系好开心嘅，
0: 开心开心。但系我就谂翻我妈嗰种
1: 系啊，辛苦噶，真系辛苦。
0: 我而家唔会咯，我唔会愿意。
1: 嗱，首先咧，你嗰个去嗰程即系几咁复杂咧，你带好多嘢，
0: 好多嘢，
1: 同埋一周二楞咧，你顾几个咧，你入去。清英方面即係好多人噶嘛，你要充身啊，你又要咩？其實嗰啲咧已經頭都暈埋。
0: 同埋嗰啲地方咧，係即係你以前嗱都係慳家噶嘛，大家都即係咧，你可能帶曬成日嘅嘢食。飲品
1: 哇，仲埋帶埋嘢食，
0: 係啊，
1: 搞唔掂
0: 咩？你嗰啲小食部好貴㗎嘛，
1: 得一個阿媽搞唔掂啊，
0: 搞唔掂啊，要揾阿媽，
1: 阿媽先搞掂。
0: 我想揾到阿媽，
2: 當然嘅。
1: 你諗下，其實媽媽 enjoy 唔到㗎，呢啲話去沙灘去咩，其實完全唔 enjoy。好啦，到啲小朋友出咗去沙灘咯，你又要看住啲嘢，然後你又要望住佢，咁你又要即係出到去，你可以譬如佢又真係浸親咩，你又要望到。
0: 以前仲有咩所謂沙灘老鼠啊嘛？
1: 系啊，而家偷嘢都有
0: 偷嘢啊，
1: 系啊，偷嘢咯，偷嘢就咁啦。所以你我哋话斋，你去沙滩你又唔敢带好多贵重嘢啊，咁样即系钱你又唔知点放，好烦。最而家有电话咧，
0: 哦，而家再另一个烦。

0: 你个电话放喺边啦。
1: 嗯，
0: 好啦，个仔斩，咦，你拧一拧转个头咋？
1: 系
0: 去边啊？已经完全唔见咗佢啦。所以真系好乱。
2: 而家个饭好似话生好多人，
1: 哦，
2: 即系你搵唔到个位坐低，好
0: 系啊！你想占个席嚟坐低都难啊，
2: 都系复杂。
0: 所以你话我哋以前嗰啲消暑活动咧，其实而家谂翻起都真系以前又冇而家咁热，或者咩？以前系真系消暑嗰样嘢，
2: 系啊，
0: 变得有乐趣多。
2: 所以就跟住就去九十年代，我谂大家就行商场啦。
1: 嗯、
2: 即系真系，
0: 或者图书馆
2: 就好快，图书馆就
0: 嘅图书馆，
2: 唔系
0: 啊，嗰啲乜嘢啊？嗰啲而家嗰啲大型屋苑咧，无端端自己都会有一个会所噶嘛。嗰啲会所就真系好多年纪即系有翻咁上下嘅朋友咧，其实一瞓醒就落去睇报纸。
2: 哦，系啊，
0: 跟住睇报纸，睇报纸又点啊？食饭咯，食完饭做咩？睇报纸啦。所以佢哋嗱，佢又唔使屋企开冷气，
2: 系
0: 佢就可以喺个会所度咁样行行企企啊，或者又即系喐喐动动。
2: 都系好事嚟嘅，
0: 唔系唔好，
2: 同埋社交啊嘛，即系其实以前系榕树头，
0: 冇错，
2: 或者即系屋村楼下个树底，但系其实而家有冷气咁啊，仲好啦。
1: 我就记得细个系跟过一位同学入去佢屋苑嗰个会所咧，佢嗰个饮水机，头先米哈讲嗰啲暖嗰啲饮水机，会所嗰啲哇
0: 冰
1: 凉。冰凍
0: 你而家我屋企冇会所，
1: 你体会到嗰个阶级嘅分野。
2: 巴菲特所讲咧，
0: 巴菲特所讲咩啊？你可唔可以
2: 用巴菲特先？咪开题嗰个巴菲特所讲，
0: 你已经好好噶啦。
2: 其实你已经系抽咗一个好嘅彩票，
1: 唔好意思。
0: 你仲识得有啲咁嘅朋友，
2: 咁咪就
1: 系
2: 咯，
0: 带到你入去见识，系咪？仲想点？
1: 同埋我都系好怀念，除咗嗰啲小贩摊档之外咧，其实嗰啲细个公园咪有啲。嗰啲小食部有個艇咁嗰啲咧，
2: 哦係啊！
1: 我前刻特登去揾翻，我就特登我要 order 冰菠蘿，唔該。
2: 係冇錯冇錯冇錯，
0: 而家仲有咩？
1: 跟住佢同我講，冇貨喎今日。
0: 即係佢曾都仲有，但係只係冇貨啫。哇！呢個難
2: 有啊！以前嗰啲檔口仔間唔中都有冰菠蘿㗎。
0: 哦，
2: 我媽都係整冰菠蘿。
0: 係
1: 點樣整啊？
2: 阿媽唔好整啊！
0: 唔係，但係如果阿媽整係安全啲喎。
2: 唔係好煩啊，都係。
0: 係咩？
2: 咁你一罐菠萝你整好多嚿，
0: 系啊！
2: 咁你屋企得几多人啊？
1: 正，
2: 而家屋企人越嚟越少，
1: 送翻嚟
0: 俾我哋噶嘛？
2: 攞翻嚟咪就变翻普通菠萝咯，
0: 冇咗个冰咯，
2: 咁咪咯，
0: 冇嘢噶。
2: 我攞罐翻嚟开俾大家食，
3: 一人一个情绪小锦囊，
4: 可爱
3: 可爱 ，Jule
4: 试日甜品。
2: 今日试日甜品咧，解决翻刚才阿彪提出嘅问题。
0: 点解唔系含住金锁匙？
2: 唔系唔系唔系，呢个解决。
0: 你屋企冇会所？
2: 系心静自然凉，系咪真噶？
1: 哦，系假嘅，
2: 你觉得系咪啊？
1: 开冷气系真。
2: 嗱，有好多途径去讨论呢件事嘅，即系从生理嘅心理学啦，或者认知心理学啦，都有唔同嘅解释方法。咁啊，讲下认知心理学方面啦，即系我比较熟少少。就系、
1: 是、
2: 其实咧，当你觉得系嘛心静自然凉呢句说话系无效嘅话咧，其实好可能咧，你跌咗入一个不能够心静嘅状态。
1: O K， 就是因为你冇心静，
2: 所以你唔会觉得心静自然。
1: O K，
2: 因为咧，当你唔心静嘅时候咧，你会有一个即系叫做理论啦，或者一个解说啦，可以解释到呢件事。呢件事咧摆喺我哋节目都系一样嘅。系啦，就系痛苦系嚟自于对抗。
1: 系
2: 啦，当你接受咗痛苦。痛苦就唔痛苦噶啦，
0: 系
2: 系啦，咁个意思系咩咧？就系话吓，
0: 同节目有咩关系啊？
2: 佢成日觉得自己俾人虾嘛，
1: 哦，兜到咁远，哦，
2: 唔系好惨，
1: 今日冇，
2: 今日冇，系啦，咁啊，直接啲吓，唔系你面对高温嘅时候咧，如果你不断抱怨，即系好热啊，好烦啊，哎呀，热死我啦，咁样，其实呢种状态就系心里边嗰啲抗拒、一对抗嘅状态。
0: 哦，
2: 咁心理学就话咧，当你有种咁嘅情绪咧，其实你就会反而聚焦紧喺你应对紧嘅嗰个。烦恼里边，即系正如我觉得我个冷气机好嘈，当我觉得个冷气机好嘈，我瞓唔到咧，我系越觉得佢嘈嘅。
0: 系啊，
2: 咁呢个就
0: 放大咗。
2: 系啦，你当你去对抗佢咧，就会放大咗痛苦。咁啊，心静自然凉就系调翻转咯，就系心静，你将件事咧，排走咗啦，唔好谂咁多。其实咧，你就会凉翻啲，唔会觉得天气真系咁热。
0: 哦，
2: 咁就系呢个咁样嘅一个咁嘅机制咯。
0: 系啊，所以心静自然凉咧，同心静自然热咧系一样噶。
2: 心静自
0: 然，你明噶啦，
1: 好远啊，
0: 好高
1: 声，好高。
2: 喺冬天嘅时候，
1: 杜小姐
2: 都系
0: 好咁啊，带嚟有冇错冇错。结束今日节目，带嚟有哥哥嘅呢一首大热啊！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已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李家超说目的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习近平继续国事访问朝鲜，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在下星期一，即是今个月十五号，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个星期一，即是六月十五号，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他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能够让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
3: 对经济和企业而言，规划将巩固传统优势，开辟新赛道，企业将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以及对接国家战略所带来的更多商机。对青年和人才而言，规划将提供更多不同产业的就业机会、国际舞台和向上流的空间，让年轻一代更好实现梦想。对民生福祉而言，规划会涵盖

0: 一以民為本，將改善民生作為出發點同埋落腳點，增強市民獲得感、幸福感。第二，更好將有為政府同埋高效市場結合起嚟。第三，強化治理效能，規劃將係具前瞻性、策略性同埋可操作性嘅指導文件。每年發表嘅施政報告將更有效對接同埋回應五年規劃嘅發展方向同埋要求。
1: 李家超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正全速編製公眾諮詢文件，文件將上載至專題網站，並會在多個指定地點派發，市民可以透過專題網站、電郵或者郵寄提交意見。政府會舉辦多場諮詢活動，聽取議員、業界同市民意見。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政府已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目的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附属法例没有增加相关法例的适用范围，没有扩充罪行的定义，亦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权力。李家超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是适当。任顺希报道。
3: 特区政府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的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参阅很多敏感资料，未必可以公开。
0: 好多呢一啲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嘅一啲图谋咧，其实都系国家级嘅高手嘅，所以好多资料只系行政长官先至可以审阅得到。亦都系因为咁，行政长官行使法律权力去发呢个证明书咧，系适当兼且系掌握咗所需嘅资料，而啲资料系敏感，未必一定可以喺一啲公開嘅場合嚟透露。
3: 李家超話，行政長官發證明書係非常嚴謹，強調冇增加法例適用範圍，冇增加任何罪行、罰則或者權力。
0: 目的係清晰化成個界定機制。我哋嘅附屬法例咧，係冇增加任何我哋喺呢方面法例嘅適用範圍，亦都冇擴充到罪行嘅定義，亦都冇增加任何罪行、罰則或者權力嘅。行政長官去發呢個證明書咧，係一個非常嚴謹同埋嚴肅嘅行為。
3: 李家超話，由行政長官根據條例發出證明書，證明相關案件係涉及危害國家安全嘅案件，清晰化乜嘢係特區嘅法律下其他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行，減少爭拗。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是希望做到奖罚分明，透过制度区分公务员表现，形容新评核制度是公道的制度。至于公务员薪酬调整，李家超表示，一向有行之有效的制度处理，将会审视政府财政状况、公务员士气和香港经济状况等六个因素，行政会议考虑后作出整体决定。陈晓庆报道。
4: 政府十月一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新评核机制是希望做到奖罚分明，透过制度区分公务员表现，形容对建立好的公务员团队非常重要。李家超话，新评核制度是公道的制度，明白公务员需时适应，强调会多作解释和沟通。
0: 建立好的团队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有清晰的奖罚制度，奖罚要分明，奖罚分明同公务员评审的机制是息息相关，是要透过一个有效的制度去区分公务员的表现，优秀的公务员他可以因此更加精益求精，同时也要分辨工作上面欠佳的，所以建立一个奖罚分明的公平制度是对于建立公务员团队是非常重要。我们都明白公务员在这个新机制推出是需要时间适应的，所以公务员事务局是要多作解释， 多作溝通。但係改革嘅個目的咧，其實就係令到市民可以更加對特別係熱心工作嘅公務員支持同埋認同，同時咧對於一啲行為唔達標嘅公務員咧，係提出要求要求佢改進，改進唔到，我哋只要按住我哋公務員管理嘅制度，甚至係紀律制度咧去處理佢嘅。咁所以呢一個咧係一個公道嘅制度。
4: 對於今年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李家超說公務員事務局已經和公務員團體代表見面交流意見，在公務員薪酬調整方面一向有行之有效制度處理，將會審視六個因素，包括香港經濟狀況、香港生活費用變化、政府財政狀況、薪酬趨勢調查指標、職方要求以及整體公務員士氣。公务员事务局将会向行政会议汇报，再作整体决定。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下个月一号将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星期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合汇演、球类比赛等。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政府正是推动各种优惠措施，港铁将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和学生半价，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并可以免费乘搭多条渡轮航线。政府场地优惠方面，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1当日将免费。至於飲食和消費方面，初步超過1,000間食肆和商戶，以及大約100個商場和多間大型百貨公司、食環署4個街市、機場、科學園、數碼港商場等都有不同優惠折扣和禮品。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處理宏福苑相關事項給人印象是認真，包括上月已經舉行2次簡介會，亦講述各業主關心議題，包括法團帳目、維修基金等，亦會由明日起推還大維修基金餘款和預繳的管理費。他的要求是依法辦事，盡量處理好相關事情，政府會繼續向合安提出適切協助。李家超說，合安早前申請押後召開業主大會，土地審裁處裁定沒有司法管轄權批准延展時限，駁回合安的申請。李家超說，留意到合安的法律代表提到面對的困難，包括合安徵核實

0: 署要求的有效性等。他相信合安在研究判词后会依法处理，又说不预测事态如何发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国事访问朝鲜，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指出今次访问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卢晓珊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昨晚在平壤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举行宴会的木兰馆迎接习近平同彭丽媛，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合照，朝鲜党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习近平同金正恩分别在宴会上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他此行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中方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致辞时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他同习近平相隔9个月再次会晤，结合新的形势变化，就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将会推动朝中友谊加速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荃灣中心部分大廈停電，大約1000户受影響。中電表示，朝早大約11點在大廈電工完成搶修後，立即重新接駁電力供應，協助受影響客戶恢復供電。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收到大約200宗求助個案，查詢幾時恢復供電，要求送水或者物資等。麥美娟話：根據經驗，每逢夏季較容易出現屋苑電力裝置故障個案，或同天雨等有關，呼籲法團同物業管理公司做好檢查。黃貝文報導。
2: 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寻日有变压器着火，5座大厦同埋一间残疾院舍受影响停水停电。水务署继续喺受影响大厦附近设置16个水箱，同派出2架水车，方便居民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已经确保水车同水箱嘅存水充足，可以应付朝早市民攞水高峰时段嘅需求。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已经开设5个庇护中心俾居民休息，有大约100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70多个院友。他又说，区议员和关爱队一共收到大约200宗求助。
3: 有多都是一般的查询，就是几时是恢复供电，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停电，还有想问那个庇护中心的位置。亦都有多就是需要送水，送一些物资和一些食物，送一些食水这样的。那我们关爱队和区员都是处理了这些求助的。有些他们要拎一些大件的行李30多楼，那我们就有区员和关爱队就帮手上去帮他们搬呢啲大件嘅行李落嚟，咁佢哋就寻晚就可以去到酒店嗰度过一晚啦。
2: 麦美娟话：根据过往地区工作经验，每逢夏季都较容易出现屋苑电力装置故障个案，可能同天雨、渗水或者用电量增加有关。呼吁法团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做好检查。
3: 所有嘅业主立案法团同埋咧物管公司，请大家咧都要确保咧嗰个电标房或者系嗰个电标嘅装置咧系随时咧系处喺一个安全

0: 嘅情況嘅，大家一定要，尤其是喺夏天咧，係要加緊嗰個巡查，同埋如果係天雨嘅時候，都要確保咧嗰個屋苑咧唔會因為漏水啊等等咧而影響嗰個電錶房嘅裝置，因為咁樣咧就會影響成個屋苑嗰個電力嘅供應嘅。
1: 佢強調做好大廈管理，確保居民生活得到安全保障，係法團同物業管理公司嘅共同責任。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2: 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襲擊，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說如果對方恢復襲擊，以軍仍將以武力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他曾經警告內塔尼亞胡，如果同伊朗再開戰，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梁正滔報導。
3: 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之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打击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质的打击，或是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的警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军仍然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强调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的时候保卫自身。伊朗和以色列这一轮军事冲突持续不够24个钟，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说他曾经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说，以色列星期日好迟才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直到以军开始了行动，他最终都设法限制，又说中东有五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他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特朗普当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对方不要采取报复行动。新华社引述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承受巨大政治压力，寻求尽快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如果内塔尼亚胡向美方退让，将为国内付上政治代价，所以即使以方暂时停止袭击，亦都不能够排除日后可能再次升级行动。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能力仍然有待观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2: 跟住是由卢晓山带来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5: 世界杯热身赛，法国凭逆风米高奥利斯大演帽子戏法，3-1轻取北爱尔兰。赛事在利尔举行，在上半场结束前两分钟，由米高奥利斯破网打破僵局。效力拜仁慕尼克的米高奥利斯分别在49和74分钟再入多两球。虽然北爱尔兰在64分钟由帕德列基利一度追近比数，但实力强大的法国仍然稳守胜局，轻松击败对手。法国队将在 I 组首战对塞内加尔，随后亦会面对伊拉克和挪威。另一场热身赛，荷兰凭两个12码入球2-1险胜乌兹别克。已经抵达美国纽约备战的荷兰队，31分钟由加普操刀射入12码领先上半场。换边后踢到尾段，荷兰后备入替的中场古斯迪尔87分钟领红牌被逐，踢小个的荷兰保时两分钟失手，被乌兹别克的沙治奥夫近门施射破网追平。不过6分钟之后，荷兰获得今场第二个12码，加普顶住压力再度射入，最终2-1绝杀乌兹别克。
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已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李家超说目的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习近平继续国事访问朝鲜，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昼同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是中。 一股大陸氣流正影響廣東西部，同時同低壓槽相關的強雷雨區影響南海北部。

0: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员。
1: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连跌第五日，恒生指数低开超过100点之后，一度轻微倒升，之后走势偏软，中午收市报24620点，跌36点，跌幅0.15%。半日的主板成交额超过1557亿，科技指数在4700点以上徘徊，半日升0.6%，报4785点。ATMXJ 个别发展，腾讯升超过3%，美团升近2%，小米和阿里巴巴跌咗近1%。晶片股系多数做好，中芯国际和华虹宏力升3%至4%，天数智深急升1.1%。部分的内需股上升，恒安升超过3%，蒙牛和安踏升近2%。医药股就向下，药明生物和药明康德跌了近3%至到超过5%。本地地产股受压，长实集团跌3%，恒地跌了超过2%。重磅金融股下跌，友邦跌2%，汇控和港交所就偏软。睇翻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啦，电话直接通咗 iFir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倾下噶。你好 ，Harris。
3: 你好 ，Connie， 大家好。
2: 咁啊，睇翻咧，即系亚洲区内嘅主要股市啦。咁啊，今朝早方面啦，咁大多数都系反弹嘅。咁啊，但系港股方面咧，就系走势偏软啦。咁其实之前咧都累积咗一定嘅跌幅噶啦嘛。咁即系暂时嚟讲，似乎都反弹乏力啦。有啲咩原因啊？
3: 我想其實就大家市場都等緊明日方面嚟講，美國嗰邊嘅通脹數據同埋內地方面嘅 PPI， 咁本身嚟講，因為如果通脹真係好似市場預期，因為暫時咧見到都係大概4.2度啦，咁市場會擔心，因為其實咧就講緊根據翻過往記錄啦，如果超過4%嘅通脹咧，未嚟緊嘅時候咧，好多時嘅股市都會相對容易比較震盪啲咁樣，咁因為大家都會預期聯儲局方面嘅貨幣政策可能會轉向鷹派咁樣，咁而另一方面嚟講，今日嗰個嘅本身啱啱公布出嚟嗰個嘅貿易數據咯，咁其實都唔錯嘅，其實嚇，但係你見到都推高唔到個恆生指數啦，所以短期方嚟講，市場仲係俾嗰個貨幣方面嗰個陰影咧籠罩住。咁如果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攞一個參考嘅話咧，可以攞昨日個高低位咁樣，咁恆生指數在個高位方面咧喺翻24837，下邊方嚟講喺翻24458点嘅，突破某一個方向咧，代表向嗰邊嗰個嘅即係升或者跌方面嚟講，嗰個嘅方向咧，機會會比較高啲咁樣。今日方面嚟講，暫時去到呢一刻咧，兩邊都未突破嘅，其實不過靠近啲低位嗰邊咁樣。咁但係暫時，如果我見咧，就本身嗰啲北水都好翻少少，咁都密切留意翻下晝會唔會啲北水又即係一日行咁樣，咁啊下晝又走翻咁樣，呢處特別留意咯。
2: 咁你刚才提到咧，就系话美国嗰方面咧，就关注翻佢哋最新嘅通胀数据啦。咁其实咧，市场咧都对于联储局咧加息嘅预期升温啦。咁啊，对于香港呢边咧啲息口敏感股影响系点咧？见到今朝早啲地产股下跌啦，重磅金融股亦都向下。
3: 其實就個市場氣氛麻麻地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整體都向下咁。但係調翻轉頭咧，過往方面嘅經驗咧，如果真係利率方面嚟講抽緊嘅話咧，咁對於講緊利率敏感嘅，例如地產啦、航空業方面嚟講都會有影響咁樣嚇。咁而調翻轉頭咧，對於翻銀行股方面嚟講，通常都會比較著數嘅。如果個經濟方面仲係繼續維持一個好嘅增長咁樣，咁因為正息差可以擴闊到咁樣，對佢哋嗰個未來方面嘅盈利前景會有著數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讲咧，银行股可以睇嗰一线咁样嘅。
2: 咁啊，见到啲晶片股方面咧，即系今朝早咧，部分嘅表现都比较好啲啦。咁啊，其实会唔会话系啲市场咧，仍然系继续睇好相关嘅需求啦？即系喺佢即系跌咗之后又即系买翻啲货翻嚟咁样咧？
3: 係啊，其實本身嚟講喺美國嗰邊，琴晚啲晶片股嚟講都升得好靚咁樣。之前跌得比較多少少嘅，咁其實都有反彈咁，例如 Nvidia 或者係例如講緊係呢個嘅本身Marvell 啊嗰啲。

0: 樣，咁都做得非常之好咁樣。咁而香港呢邊嚟講咧，中心啊，咁啊華虹宏達係嘛，我成日都記得到個名嚇嚇宏力係嘛，成日講緊有時啱啱嘅新名呢兩日先改咁樣。咁其實講緊都叫做跟翻外圍一齊做好翻啲。咁我自己覺得就未來方面嘅走勢咧，芯片股其實始終都係有着數嘅，因為講緊內地方面而家暫時咧都仲係傾向於嚇買自己生產嘅芯片咁樣，都未有買到 H100 芯片咁樣。咁變咗嚟講，如果買內地芯片嘅話，咁好明顯地都係即係華虹宏力同埋呢個嘅中心會稍微比較着數啦。其實嚇，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本身之前跌咗落嚟嘅，咁可能有機會稍後方面會穩翻啲，咁甚至乎再挑戰翻之前啲高位都唔奇怪咁樣。
1: 嗯，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啦。剛才提到嘅股份咧，你有冇持有噶？
0: 個人冇持有嘅，唔該。
1: 嗯，好啊，唔該曬温鋼城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620点，跌咗36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557亿。七月份恒指期货报24,533点，跌咗31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4.92跌咗6仙。腾讯461蚊升咗14.6。南方恒生科技4.68仙4升咗2仙。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供干两倍产品报111.2，系升咗12.6。恒生中国企业85.92升4仙，中芯国际75.5升2.95，阿里巴巴118蚊跌8毫，建滔积层板64蚊升8.05，建滔集团87.5升15.75。长飞光纤光缆249蚊升14.8。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康特龙、麦迪森控股、恩达集团控股、中资国际控股、万裕科技。今朝早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中聚投资、万家集团、山东麦隆、世纪建业、共生智足。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79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7点，升185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5293点，升1268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66，瑞士法郎9.83，澳元5.525，加元5.619，新西兰元4.561，欧元9.0436，每百日元兑港元4.89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1。港金报40,50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59美元，卖出4,330.5美元。中国海关总署公布，内地五月份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19.4%，创3个月高位；进口按年升27.4%，两者都好过市场预期。有经济师关注地缘政治冲突对通胀和消费力的影响，但是科技投资仍然有望支持下半年内地的外贸表现，全年出口可望录得双位数增长。由罗伟浩报道。
2: 内地五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按年增长19.4%，创3个月高位；进口按年升27.4%，两者都好过市场预期。贸易顺差1,054.3亿美元，多过预期的921亿美元。当中对美国贸易顺差扩大至到大约260亿美元，创4个月最大顺差。今年头5个月，内地出口按年升15.5%，进口就升24.5%。东盟继续是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按年都增长超过20%。对美国的出口就下跌2.7%，由美国进口就下跌5.5%。至于以人民币计价，内地上个月出口就按年升13.8%，按月升4.3%，进口就按年升21.5%，按月就跌1.7%。贸易顺差近7,240亿元。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就关注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对通胀和消费力的影响，但他相信科技投资仍然有望支持内地下半年的外贸表现。
3: 大宗商品或者通胀飙升的话，那就可能

0: 對一啲主要出口市場嘅消費者購買力或者信心造成一定衝擊，需求減弱咗，咁就可能影響進出口。暫時咧睇嚟呢個機會咧仲未真係好大，因為雖然我哋見到係物價上升，但未至於係真係失控。上半年科技或者 AI 相關嘅一啲產品，對好多出口型經濟體都係會有一個支持。咁下半年如果相關嘅投資保持旺盛嘅話，你應該講出口個表現都係仲係會有支持。
1: 卓亮相信，隨住內地嘅高端製造業競爭力持續提升，加上供應鏈完善，今年全年嘅外貿表現仍然有望較去年好，全年出口有望錄得雙位數嘅增長。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2: 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紅隧九龍出口近住巴士轉乘站係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車線係已經封閉咗，龍尾係已經去到紅隧港島入口近住灣仔東基本污水處理廠。重複一次位置，就是紅隧九龍出口近住巴士轉乘站係有交通意外，現時龍尾係排到去紅隧港島入口近住灣仔東基本污水處理廠。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喺电信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坚尼地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圣约瑟书院系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麦当劳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5: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牙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6: 系啊，
5: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7: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Remember me，
10: 童年
11: 遗忘，
10: 自豪嘅事
11: 遗忘，
10: 自己嘅婚礼
11: 遗忘，
10: 仔女出世嘅画面
11: 遗忘，
10: 爱人
11: 遗忘，
10: 连自己嘅名字
11: 统统都遗忘。
10: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11: 星期四晚10:30，港台电视31。
12: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1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0: 中午12:35又欢迎你收听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港股升过下跌过下嘅，先讲升话先，24,666，咁即系升大概唔系好多啫，几点十点都唔够，咁即系最低我下24,486，咁即系跌几多咧？又唔够200点，百零点多啲。最后上日收24,620，跌咗36点，跌幅系0.14%。其他市场其实内地都唔差嘅，三大指数升0.5%到1.25%，最劲系深证，日韩台亦都系上升嘅，升幅介乎1.8%去到5.86%，最劲梗系韩股啦。琴日跌得比较金啊嘛。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跌36，去到24,528，低水82，成交张数51,000张多啲。而国企指数升7点，报8,348点。咁我哋成交又点呢？半日有1,557亿几。睇埋科指先，嗱，当呢个恒指咧系跌0.14%，科指升0.61%。上昼收4,785点，升29点，30只成分股13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咧，今早有25只升，最强嗰3只，腾讯、联想加中芯国际，咁啊升幅系介乎3.2%到4%，最劲系中芯国际。咁至于最差嗰3只咧，东方海外、老铺黄金加药明康德，跌幅系4.4%去到5.1%，跌最多系药明康德，另外老铺黄金又五位执低位啦。好，数十大，第一位盈富基金，上昼收24.92，跌咗6仙。腾讯排第二，升咗14.6，去到461。南方恒生科技又升2仙，报4.684。跟住系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咁啊又发癫啦。咁啊，上昼收111.25，升12.65，近13%嘅升幅。至于恒生中国企业咧，就升4仙，报85.92啦。中芯国际升2.95，报75.5。跟住去到阿里巴巴，不过佢跌咗8毫。报118。至于建滔系咧，咪两只都上咗嚟，仲要两只都破顶。先讲建滔即层板先，最高65.2，上昼收64，升咗8.05元，14%嘅升幅。另外同系嘅控股嘅建滔集团咧，最高87.75元啊，上昼收87.5元，升15.75元，12%嘅升幅。至于排第十嘅系长飞江纤江南咧，今朝都升咗14.8元，去到249，6%嘅升幅。好，虽然十大睇埋亚外四十大先，另外错误买咗高位嘅股票仲有两只，包括系51世界147元最高，跟住回咗7%。另一就系中行5.41元最高，上昼收市都升近1%。至于唔系周低位股票咧，就康方生物啊，今朝做低87.7元，上昼收市跌近4%。另一就系信达生物，跌到落去69.55元，上昼收市跌近1%。大波动股票三位数计，我哋有南方东英就海力士13%升幅，建滔积尘板14%升幅，建滔集团2.2%嘅升幅。另外仲有一只咧就系天数智深1.1%嘅升幅，其他唔够1%唔讲。好，咁说话变讲完啦噃，即系揾嚟我哋星期二嘅嘉宾，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董事总经理张一祖嘅张 Sir， 你好，张 Sir，
1: 系你好。
0: 其实外围都喘定咧，甚至仲升翻啲添，点解我哋好似唔跟嘅？
1: 咁暂时嚟讲咧，就始终都系个政策嘅影响咧，就变咗咧嗰个人心未稳，咁嗰个其实就26,000跌落嚟咧，咁又去到24,000附近咧，咁睇嚟呢啲水平咧，如果系冇乜太个美股震荡唔系十分之大咧，就慢慢可以系个守住先算嘅。
0: 嗯哼，好，咁当然其实据呢年纪咧支撑港股系靠北水，北水有两条水，一条咧就经呢个即系互联互通过嚟嘅，另一条就其他方式过嚟咯。而家其他方式好似俾人哋即系我哋叫调整紧嘅，咁今将来梗系全部经港股通过嚟嘅话，咁会唔会更加容易规管先？
1: 咁其实咧就系、是、嗰个经港股通过嚟嗰个啲资金咧，就一向都系唔少噶啦。咁只不过就系话咧，就系、是、嗰个未经嗰、那个一个出嚟嘅资金咧，其实咧就炒 IPO 炒到乱晒大龙啫。咁所以变咗咧，就其实啲叫做比较上正路啲嘅股份咧，就相信正多特动荡一回之后咧，就始终咧就有个价值喺度嘅。咁而咧就喺个规管嗰度咧，主要都系规管啲未授权嘅资金啦，同埋资金个。

0: 個率點樣嚟咧？
1: 理解嘅，因為我哋將佢合法合規噶嘛，呢個先係最重要噶嘛。好，咁講緊個別股份裏邊咧，嗱 ，ATMSJ 咧其實都係平庸互見嘅啦。反而騰訊反而好翻啲喎，竟然今日賺翻少少。嗱，其他嗰啲都係麻麻地。嗱，騰訊其實有咩新嘢出咧？就話原來佢發境外債，咁啊，嗰度30億美金，即係201啦港幣啦，攞嚟加大 AI 投放。但係佢話終於到佢啦，係咪咁嘅事？
0: 咁騰訊咧就係嗰個將嗰個叫做放大翻 AI 嘅投資咧，就都係好事嘅。咁因為始終騰訊自己嘅業務咧，就原先咧就四平八穩啦。咁但係咧就冇乜驚喜。咁市場上面咧就同啲有驚喜嘅股份相比對咧，就硬係就會慢啲嘅。咁所以變咗嚟到呢度咧，就變成咧，我覺得慢慢陪一輪咧，就如果有啲新消息咧，就有機會好翻啲嘅。
1: 嗯哼，佢都積極好耐啦。好，跟住咧，另一係咧就係我哋叫 AI 硬件股，咁啊，包括乎幾樣嘢，譬如中心啦，另外就啱啱改咗名嘅華虹啦。啊，而家如果聯想都好似係喎，嗱，三隻都齊喎，都係3%到4%啦。咁你知費城半導體通常咧就同我哋就好掛鈎嘅，佢升幾多，我哋就三升咁多。上日佢又升咗大概5%，所以我哋頭先講嗰幾隻硬件都全部向好，係咪咧？
0: 咁呢幾隻硬件咧，就個相信咧，就正常基金或者叫到合規嘅資金，
1: 合規嘅資金，冇錯。啱嘅，系唔系笑？依家系事实嘅。
0: 系啦，先吓，因为呢类咁嘅比较上耐嘅个股份咧，其实一向咧就啲个啲基金都有系买下嘅，咁所以变咗喺咁情况之下咧，就我觉得短期系震荡下嘅啫。
1: 嗯，好，另外梗系讲下呢个上咗十大榜嘅呢个建滔系啦。嗱，建滔即系寻晚理解嘅，连建滔都上埋嚟。咁你知早前咧，因为 Nvidia 啲单好劲，所以佢系咁系即系水涨船高，即系或者系冇凭子会扯咗上嚟啦。今日最新嘅发展就咧，原来 PC 即系啲 PCB 啲概念，好似话因为啲关键原料吃紧，咁吃紧你订得咁多嘅话咧，我又要继续要即系应付唔到咁多嘅，我哋呢叫供不应求咯。咁即系要加价噶咯，一加价咁即系基本上无利上升啦，所以今日又再衝高係咪啊？
0: 咁建滔系咧就真系行大运嘅，
1: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0: 咁佢个产品咧，突然间就红到发紫啦。咁收钱就应该就收唔切噶啦。咁当变咗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个股价震荡就难免嘅。咁只不过就系话入佢个本身有啲基本因素支持，咁大家睇位咯。咁升得太多咧，就都系要审慎少少嘅。
1: 今天咧，大家都叫存储系最有数嘅，咁啊，晶片亦都系排第二嘅。咁但系咧，假如估唔到连即系 PCB 都即系可以因此水涨船高啊！嗱，咁今日其实香港咧，我哋同外国唔同咧，就系外国里边咧，即系呢类嘅 AI 嘅即系硬件嘢好多噶嘛。我哋其实唔系咁劲，反而内地多啲啊。咁假如其实头先讲翻跑出嚟嗰几只噶，都系呢啲噶，基本但系都吸引到资金持续要追捧佢咧。
0: 咁其实投资者咧，就都係羊群嘅，咁變咗邊只大出咧，就慢慢咧就一路跟上嚟嘅，咁所以變咗喺個股市裏邊就冇辦法嘅啦，咁就只有個跟紅頂白啫，唔跟紅頂白咧就審慎啲啦。
1: 好，又講埋咧就呢個禮拜即係琴日開始咧，我哋叫做即係成分股更換完之後咧，喺科指裏邊我兩隻咧都麻麻地喎，智普同埋呢個嘅希宇咧，咁今日齊齊都6%到8%嘅跌幅。咁當然可能入完之後演完藍之後，可能有啲沽壓啦。更加重要就係會唔會其實咧，佢哋都差唔多半年期到嘅咯，都有啲沽壓，更加大嘅沽壓嚟緊先。
0: 咁半年期呢度咧就係一個魔咒嚟嘅，因為佢始終咧就相對上咧就嗰個招股價都一定升幅咧，咁其實招股價跟佢嗰個基本面咧，都係一大好大嘅升幅，咁啊擔心咧就係話啲本身未上市前嘅投資者咧，就點都會有啲套現嘅，咁所以變咗呢類股份咧，都係等咧就過咗嗰個六月期之後咧，就睇下啲投資者嘅動向咧，就先再算。
1: 好，咁啊，最後講下呢個嘅定存嘅攻略先。咁啊，仲有兩三個禮拜就結束六月噶咯，即係通常半年。 年結，半年結通常咧銀行方面嘅息啊點啊？更加重要啲朋友話咧，啲權利即係都好攰啊，要搬嚟搬去。梗係你舊客嘅話，啲息唔夠高啊，新客先要高啲喎。呢、這個係咪都要努力去搬嚟搬去先？
0: 咁其實咧就係話，淨係睇嗰個利率走勢咧，就美國而家咧就個個已經冇人再吹話減息啦，就係、是、個個息口不變咧，已經係好消息啦。咁所以變咗，其實香港個個啲銀行早輪都搶過一輪錢，提高啲息。咁而家又剩翻少少啫。咁睇嚟咧就個個平穩嘅。咁只不過就係、是、話你睇個別銀行。有一些網上可以自己做的就差價不大的其實都不錯的。
1: 還有就是今年假如用上半年來計算似乎股市都是微跌少少，我講指數啊，個別股份唔知，但係似乎咧就上半年都麻麻地，再就係高低位衝高，曾經去到28,000，今日打翻嚟24,000，可能下半年都係咁嘅。所以其實咧，定期梗係冇乜心水嘅話，都不失係一個好嘅資產配置方式，係咪咧？
0: 咁其實今就算你就係個個半年來收咗兩厘幾息，隨意都有呢幾息，就叫做只牛就冇喐過。过啦，系唔系咪？咁、你股市咧炒完一轮咧，就发个一轮梦，咁就系个赚过好多钱。如果系走唔甩，而家
1: 又系冇赚过，想翻人输添。
0: 系啦，冇赚过，而家系唔错。咁所以变咗睇投资者个心态啦。即系如果系稳重嘅，其实都存款都不失为一个好选择嘅。
1: 明白，张 Sir 头先有好多股份，全部都冇停损先，
0: 冇嘅。
1: 好，今日唔该晒张 Sir 同我哋讲下大市嘅星期二再揾你，唔该晒张 Sir。
2: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3: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4: 佢幾點鐘瞓覺都會知道，例如可能佢會同你講啊瞓得好好，但係離床可能4-5次，你就會知道呢句所謂嘅好未必係事實。
3: 星期六朝早9:00，
5: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6: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7: 投資多面睇。
1: 好，今日投资多媒体集中讲下啲黄金，由真正嘅黄金去到数码黄金都讲嘅。喺旁边揾嚟咧，我哋好朋友啦，系兴丰金嘅永丰金嘅系麦嘉嘉嘅，嘉嘉你好，嘉嘉。
8: Hello， 嘉乐你好。
1: 几惊人听个金咧，讲到咧乱晒添，真系。喂，简单先，嗱，我讲两种金先，一种先讲数码黄金先，就系、是、包括呢个就系比特币啦。嗱，比特币又好有趣的地方就系、是、咧。你知上年最高12,000+嘅，跟住呢两日最低60,000+，即系腰斩一半嘅咯，已经系咁样，近日好似好翻啲。咁其实咧喺比特币方面咧，咁佢哋已经系咪会反复向下定点先？
8: 我谂比特币个走势都仲有几个即系因素去影响住啦。如果我哋去睇一啲即系基本嘅因素咧，我都会从即系三个角度去睇佢。咁当然啦，近期嘅一啲利率同埋美元嘅走势咧，就系一个重要影响比特币走势嘅一个因素嚟嘅。咁因为比特币佢核心嘅逻辑咧，就系一个冇息同埋高波幅嘅資產，咁如果當整個金融體系係一個無風險回報率，即係我哋講嘅，好似用美國嘅十年期債息4.5厘，大家都覺得，咦，我冇風險揸住呢個都有4.5% 嘅回報喎，咁比特幣同黃金都係其實都一樣，嗰、那個揸住嗰個機會成本咧就會上升嘅，咁所以連同埋近期美匯啦都係強勢嘅，近期都喺100。99.98嗰啲水平咧徘徊，強美元一向都係代表住嗰個全球流動性咧有少少即係收緊，咁對風險資產構成嗰個結構性嘅逆風咧，亦係令到近期嗰個比特幣個價格咧有啲回調。咁同埋而家睇比特幣價格咧，其實都好著重於嗰啲機構資金嘅流動嘅，咁就唔係真係散户即係主導。我自己就好中意睇。Coinbase 個 Bitcoin Premium
1: 係啊，冇錯，
8: 就係比特 幣個日價指數。咁呢個咧就係 Coinbase 佢嗰個現貨相對於全球比特幣嗰個均價嘅日價或者折價，即係我哋講嘅一個差距指標。佢有少少指標性嘅指導性嘅。咁因為咧其實佢我見到佢會見到佢個走勢咧會比嗰啲 ETF 嗰啲贖回嘅數據咧早一至兩個交易日咧出現一個改動。咁所以即係佢帶有指導性啦。咁我諗投資者要睇比特幣個走勢趨勢咧，要好着重睇。

0: 睇到啲 ETF 嘅資金流出同埋流入量，因為點解咁講呢？其實ETF 其實揸住比特幣咧就唔係真係多嘅，佢哋只係揸咗大概5% 左右。佔全個 ETF 個流通性，係因為好多 Bitcoin 咧，即係譬如比特幣嚟講啦，個市場嘅流通量咧係好細嘅，因為好多咧都喺冷錢包嗰度啊，即係大家都係擺咗拍咗喺長期持倉，我哋講嗰啲叫做沉睡不動嘅長期持有，其實佔成個 Bitcoin 咧係70%嘅。
1: 喂，我成日諗咧，會擺擺下會唔記咗啲唔嘅 password 出嚟，唔見鬼咗。
0: 會㗎，因為其實如果我哋計咧，成個 Bitcoin 佢最 maximum 嘅供應就係2100萬枚 Bitcoin 啊嘛。咁而家喺交易所買賣到嘅，其實得幾十至200萬左右，咁即係佔呢個嘅總流通量咧係3% 至11%。咁頭先講咧，會唔會唔見咗啊？會㗎，其實當中有100萬嘅 Bitcoin 咧，其實已經唔知佢去邊，係唔會再流翻去市場㗎。咁所以真正喺市場每日嗰個交易活動量比較高的呢，其實都幾受那些 ETF 的資產資金進出的。因為如果我們看回一些數據，6月頭到現在為止，6月1號至5號整個 ETF 那個比特幣的現貨流出量有17.2億美元，是其實較5月份流出24.3億是一個比較大的數據，反映到基金機構的資金是撤退的。尤其是當中 ETF 咧，就 BlackRock 旗下有一隻 IBIT， 咁佢呢隻 ETF 咧就佔咗個 AUM 咧大概803億美元，咁其實佔成個 Bitcoin 個 ETF 市場咧超過60%嘅。咁係啊，咁所以呢個 BlackRock 咧，其實佢後面揸住啲咩咧？其實後面都係啲主權基金啦，大型嘅家族辦公室啦，養老嘅資金啦，咁所以呢啲機構一贖回，嗰個信號意識好大嘅，亦都係解釋咗點解上個禮拜五咧 ，Bitcoin 會跌
1: 去到60,000，
0: 係一跌穿過嗰個位，跌得咁快，因為大家個心理陰影好大啊，同埋除咗即係ETF 咁啊，當然啦，大家成日都講近排嗰個 SpaceX IPO，
1: 咁好多嘢都要即係贖回，然之後買佢啊嘛，我理解嘅。
0: 係啊係啊，我哋嗰個資金紅吸效應，咁當然市場就期望住會唔會喺6月12號上市完啦，啲資金又走翻去即係風險資產。但係今次佢 SpaceX 咧都有揸 Bitcoin 嘅喎，睇翻佢嗰個 S1 嗰個修訂文件咧，佢揸緊18,000枚嘅 Bitcoin 嘅喎，我諗第日佢要慢慢公布嘅，我諗。咁同埋最緊要就
1: 要公布啦，冇錯係啊。
0: 係啊係啊，上市之後佢要公布，同埋最緊要就係近排有個微策略一間公司，即係 MicroStrategy 啊，我嚟講呢間公司咧，其實佢就揸住個比特幣嘅量咧佔咗4%，因為佢揸成843,000係啦萬枚。咁頭先我哋講啊嘛，最多個高應供應係2100萬枚啊。
1: 喂，但
0: 係
1: 有七成又瞓緊覺嘅喎，咁所以其實
0: 係佢瞓緊覺，係擺咗喺
1: 兩成幾三成喺度嘅話，其實唔係好多嘅啫，其實。
0: 係啦，咁但係因為佢啱啱就係上個月5月26至31號，佢就賣出咗32枚，嗱32枚佔佢嘅持比咧，即係呢間公司 strategy 揸住比較多，除咗 ETF 機構之外咧，佢呢間公司揸咗80幾枚嘅 Bitcoin 啦，其實30幾枚咧佔佢個84萬枚咧就真係好少嘅啫，即係0.004%，但係個意義重大啊嘛，因為其實佢就係啦，佢哇連佢都減持啊，咁會唔會即係？市場就覺得，這個情況就點解又促使咗上個禮拜嗰個 Bitcoin 跌得咁快咯？同埋大家有啲擔心咧，因為佢平均嗰84,300枚嘅 Bitcoin 咧，平均價咧係66,000蚊㗎。
1: 咦？咪即係而家都低過咯喎。
0: 啊，交我一講啊，就係啦，而家低過喎。咁市場又擔心話，你32枚都買套現200萬美金，
1: 我哋有幾多啫？係咪？但係你如果80幾萬枚，你會唔會？忍唔住一次，佢话我系啊，沽落嚟都几系狠下噶会。
0: 我諗佢未嘅，因為你見到嗱，佢就話用嗰32枚去俾優先股啲股息，不過市場就擔心公司個現金流嗰個壓力，咁所以佢嗰個執行董事長喺週末都Michael Shora 咧都有話，喂，大家喺佢 X 嗰個社交媒體，而家係時候要買 Bitcoin 啦，咁佢梗係咁講啦，因為佢只
1: 因為你估緊
0: 揸住80多枚，80多萬枚，如果佢咁樣跌落嚟嘅話，佢嗰個虧損嘅都大。
1: 嗱，咁簡單而言啦，嗱，我都好多聲音，好多真係出到嚟咧。咁短期裏邊咧，係咪暫時都係無可為定嘅？其實，除非佢上翻一個安全、一個幾個似樣啲嘅反彈，先再諗佢咧。
0: 是啊，因為其實而家$60,000都是200天周線的一個很多歷史性的支持位嚟嘅，咁我諗暫時要在呢些水平度掙扎下啦。催化喺冇乜即係好重大催化劑之前咧，就要睇住頭先講嘅啲 ETF 機構嘅資金流出流質量啦，同埋頭先嗰個MicroStrategy。
1: 係啊 ，MicroStrategy 佢都係以前係重倉嚟，而家佢都係重災區嚟，大家要留意。好，跳去另一個先。除咗呢、這個即係數碼黃金，黃金又點咧？喂，原來美金。计4300啫，其实假如你用喺年初计嘅话，可能都要输。咁呢嗱呢半年都要输，咁下半年会点先？我讲黄金、实金价格方面。
0: 我諗冇之前咁強勢，因為始終個利率都仲係喺一個相對比較高嘅水平啦。咁美國十年期債息講緊係即係4.5厘樓上，三十年嘅都企喺5厘。咁大家投資者會諗，我買黃金又冇得收息，
1: 為乜咧？咁倒不如
0: 係買嚟為乜？買嚟仲要全倉費，所以一個嚿實金你擺去邊咧？你擺埋保險箱，保險箱又要收費。咁類似啦，即係我哋講嘅一個持有成本係令到嗰個黃金嗰、那個格格有啲壓力咯，咁同埋美匯近排強啊，其實都幾近似頭先即係 Bitcoin 黃金，佢都好睇嗰個匯率同埋個利率嘅，咁所以市場都比較關注住個利率通脹會唔會帶嚟個利率再進一步上升。
1: 唉，咁始終數到可能嚟，原先上禮拜落翻少少，我30年咧，點解而家又上翻五厘？咁似乎真係好，而家最多個講法就話咧，有兩樣嘢應該唔喐嘅，一樣就係、是、喺美國嘅汽油價格，唔知點解都唔會落嘅，另外就係可能個通脹都唔會落得幾多，咁所以基本上我哋係咪要開始適應呢個新嘅即係投資嘅環境先？
0: 呢、这個係啊，因為即係就算你今個禮拜三 CPI 嗰邊點樣公布出嚟，我覺得佢個市場嚟講，其實都係覺得個通脹啦，或者嗰個中期嗰個利率都係企喺一個相對比較高利率更加長嘅時間嘅情景之下咧，大家喺啲資產配置咧就明顯已經反映咗呢個即係重要嘅因素。咁所以對黃金嚟講，我覺得個情況都係一樣啦。咁可能會限制住嗰個黃金價格嗰個上衝嘅動力啊。
1: 咁始終呢純粹又冇即係我哋冇咩股息，乜都冇嘅嘢，純粹靠升值嘅話咧，但係唔知點解喎，反而唔同啲央行啦，反而最近咧，譬如舉個例咧，國家方面咧，人行都繼續唔知繼續持續係吸納嘅喎，但係有其他同時間有其他地方啲央行又減持喎，咁係咪此消彼長，互相抵消翻嗰個對金價嘅影響先？
0: 係啊，呢、這個都係啊，因為。早幾上年啦，升黃金升得咁急，都係最主要一個因素，就係一啲即係主要全球好多重要嘅央行對黃金嗰個增持啊嘛。咁當然黃金央行增持與否都係好策略性嘅，尤其是大家係咪覺得睇美元嗰個信心會唔會長期嗰個美元信心好難去評估，令到黃金變為另一種即係替代品咧？咁而家對於部分啲央行嚟講咧，其實都仲係有買入嘅，但係另一情況咧，就係有部分央行咧就有少少即係減持。咁我諗長期嚟講，嗰個央行購金同埋個地緣風險加埋結構性嘅通脹，會令到嗰個金價喺高利率情況之下咧，有一啲即係波動性喺度。
1: 我就覺得咧，實金點都好過呢個嘅比特幣嘅實際啲。所以但問題咧，咁央行嘅睇法取態會點咧？係咪即係正確與否啊？呢啲係知未來先會知嘅。好，今日唔該曬永豐金證券冇讀錯名啊！啊，麥嘉嘉簡同我哋即係分析咗，有兩數碼黃金，譬如比特幣去到咧實金一啲嘅走勢點睇嘅。喂，唔該曬你，嘉嘉，遲啲再揾你傾偈啦，拜拜，嘉嘉。好，送咗家之後講翻啦。上日收市恒生指數跌咗36點，去到24620，期指跌19，去到24545。睇埋成交先，我哋半日成交係1557億幾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访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抵达中朝友谊塔，朝鲜军乐队

奏响中朝两国国歌。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习近平其后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之下参观友谊塔纪念厅。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令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令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会上载到专题网站，并为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令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是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于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向有行之有效的制度处理公务员薪酬调整，会检视六个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生活费用变化、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指标、职方要求和整体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已经和公务员团体代表交流意见，其后会向行政会议汇报，再作

0: 长者话：屋企冇食物，所以要行二十几层落楼去到餐厅用餐，之后到酒店住一晚。有杂货店负责人话：琴日中午开始停电，未能够营业，损失大约八成生意，两日营业额大约三至四万蚊。佢又话：2024年曾经发生过大停电，期望管理公司同法团可以完善电力供应。亦都有餐厅负责人话：损失生意连同食材涉及大约二万蚊。又说上次大停电未能够获得赔偿，未知今次法团和管理公司会怎样处理。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北部湾以南吹强风。一股偏系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港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有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联不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9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1,6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53点，升23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6，升15.2；南方恒生科技4.68，系升2.4；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2毫；阿里巴巴118.1，跌7毫；中芯国际75.65，升3.1；建滔积层板62.85，升6.9；长飞光纤光缆250.2，升16.4；建滔集团86.9，升15.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69，瑞士法郎9.832，澳元5.529，加元5.62，新西兰元4.568，欧元9.045，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84。日经平均指数报65,392点，升1,367点。港金报40,50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4.64美元，卖出4,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巴士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慢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

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佐敦的南京街由于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大家见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6: 咁依次嗰个成果是非常之大，咁有直接的航班咧，对两地嗰个交通啊、货物啊、物流的往来啊、人流啊各方面咧，都会造成一个好大的帮助同埋效益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啲人咧问我老公，当你个女同你老婆跌落海，你会救边？我老公好大声讲救，因为我个女已经游咗上岸啦。
8: 唔使谂啦，
7: 佢四色识晒啦已经，但系真系两岁开始学咯。暑假都系游水、羽毛球、游水、羽毛球。
8: 哇、哦，又系运动健将嚟噶，文又得，武又得噶。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的精灵一点。今日是6月9号星期二，主持有严崇天同埋郑瑞文。Karen 你好。
15: Hello 天。
14: 同大家讲下节目内容先。一点至两点呢，我哋继续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望闻问切。今日嘅主题呢，我想讲同好多人都息息相关啊、就是睡眠检测与失眠嘅治疗啊。咁其实我相信呢，唔多唔少一定有经历过失眠嘅情况，只不过在乎系嗰个时间嘅长短。是究竟好突然性，因为有啲嘅事可能好期待去旅行，或者好紧张有啲嘅工作啊，或者有压力等等考试、而导致嘅失眠，定係长期都係咁样呢？
15: 係啊，但而特别嘅就係呢，我唔知道失眠都可以做睡眠检测、即係瞓唔着就瞓唔着啦，咁检测到啲乜嘢嘢呢？咁陣間都想去请教一下医生啊。而特别之处呢，我哋今日当然都有中医师呢同我哋分析一下呢，喺中医嘅角度点样睇囉。
14: 冇错啦，大家都好期待啊。咁去到两点至到3点咧，电台部分啦，我哋会有护理及助产专科学院系列，咁主题咧就会讲糖尿病足部嘅溃疡嘅护理情况，咁啊转头咧都会有嘉宾同我哋分享，马上开始今日嘅望闻问切。
16: 中医四诊，望闻问切。
15: 现代语言大概就是观察、聆听、询问、诊断。
0: 精灵一点，游合中西，望闻问问问切。
14: 好，马上开始望闻问切。今日的主题咧，头先有介绍过啦，关于睡眠检测与失眠治疗啊，而嘉宾。

0: 方面咧，我哋分別有精神科專科醫生陳國玲醫生，咁同埋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副講師蘇子豪博士，歡迎曬兩位。
1: 歡迎兩位。
0: 係啦，先講下呢一個嘅究竟點樣為之失眠？我同 Karen 頭先都有講啦，
1: 究竟試就試過啦。
0: 係啦，點樣先至為之係真正嘅失眠呢？
2: 哦，嗱，如果我哋失眠咧，可以有唔同嘅分類嘅方法嘅。如果我哋用時間嚟分類咧，即係話咧，如果個失眠嘅時段咧係少過三個月咧，我哋就話係急性；如果係長過三個月咧，我哋就可以話係慢性嘅。咁亦都可以咧，因睡眠噶嗰個問題主要症狀係點嚟分類嘅。譬如咧，有啲人係入睡困難，即係話咧佢多過30分鐘都唔可以入睡啦。或者呢個睡眠維持困難，即係話呢嗰晚可能佢醒多過兩次或者以上。咁最後當然係早醒啦，即係比平時早咗30分鐘或者以上。嗱，睡眠早醒呢係一個抑鬱症裏面呢一個好主要嘅症狀嚟嘅，叫做 early morning waking。
1: 係，咁但係有啲人可能都會係 mix 住咁樣樣唔同嘅，即係
0: 又難以入睡啦，跟住又會早醒啦，
1: 中間又成日醒啦，咁都會嘅，
2: 都會㗎。嗱，其實咧，我哋仲要睇一樣嘢咧，其實佢個失眠咧係咪一個原發性？即係我哋檢查咗冇咩特別原因就失眠，定係一個共病性？即係話咧，佢可能有一啲其他情緒啊、精神科嘅病，或者甚至咧係身體有事有問題啊咁樣。
1: 即係身心都有關係啦。咁呢個西醫角度啦，想問一下蘇博士啦，咁中醫嘅角度點樣理解失眠咧？同埋係咪喺典籍都係叫失眠㗎？
3: 咁其實中醫嘅角度咧，同西醫都幾類似嘅。傳統嚟講咧，失眠我哋叫做不寐嘅，叫做不寐咁樣嘅。咁我哋嘅診斷嚟講咧，基本上咧，如果佢係好難瞓覺啊，或者瞓咗之後好容易醒啊，醒咗之後瞓唔翻啊，甚至嚴重嘅成晚瞓唔到嘅，咁我哋都係叫做失眠咁樣嘅。咁我哋一樣好著重嗰個病患者嗰、那個病嗰個時間嘅長短啦，佢係原發性定係繼發性啦。特別喺繼發性方面，如果佢個病本身係好影響佢個失眠嘅，不論因為佢食咗藥，但係個病本身，舉個例，有啲老人家佢可能前列腺腫大好多夜尿咁樣樣嘅，咁我哋治療嘅重點反而會治療佢本身嗰個疾病先，因為如果例如話佢好多夜尿，你點樣幫佢入睡都好，佢都係要去廁所嘅，咁係治標不治本嘅，咁所以我哋就會分究竟呢樣嘢究竟係我哋要先治療佢本身嘅疾病啦，定係治療失眠本身咯。
0: 所以就分原發性同埋繼發性啦。
1: 但我又有問題想問，有啲人咧覺得自己我天生瞓得少嘅，我小睡精英嚟嘅咁，會唔會有啲人其實係失眠，但係佢又唔覺得自己失眠㗎？
2: 其實咧失眠咧，除咗我頭先講入睡困難等等或者長短時間咧，其實嗰個睡眠質素都好緊要嘅。咁即係話咧，如果你覺得自己失眠，有頭先入睡困難等等嘅情況咧，而你第二日咧有啲後遺症嘅，譬如你覺得好攰啊、集中唔到啊，甚至影響情緒啦咁樣。咁或者唔夠精神做你平時做開嘅嘢咧，咁樣咧我哋先算係失眠嘅。如果有啲小睡精英，咁佢哋真係好精英咯。
0: 所以睇下影唔影響到生活或者工作上面的情况去断定啦。咁同埋其实头先有提过呢一个嘅原发性同继发性啦，都有好多唔同嘅病或者原因咧导致失眠嘅情况出现噶嘛。可唔可以都再讲多少少？譬如有啲乜嘢嘅病会导致有继发性嘅失眠出现咧？
2: 如果同精神科有關咧，我哋話好多精神科嘅症狀咧，第一佢本身其中嘅症狀可能就係失眠，例如咧我諗大家都知道嘅，譬如同壓力有關嘅焦慮症啦，會好難入睡啦，個人好緊張，咁好多憂慮諗緊嗰陣時就放鬆唔到，咁啊失眠啦咁樣。咁另外咧，抑鬱症都會嘅喎。抑鬱症咧，佢可能好難入睡啦，睡眠嘅質素好差啦，好醒啦，甚至最明顯，頭先我講咧就係好早醒。一早醒咗之後咧，個情緒喺嗰日裏邊最差嘅。咁另外咧，如果我哋有其他壓力有關，譬如創傷後壓力症咧，好多時佢哋日頭好多回閃啊，諗翻類似噩夢嘅症狀喺度回閃。咁夜晚咧瞓覺咧，亦都好多噩夢同嗰陣時有關。咁個睡眠質素咧都係會差，都係會失眠嘅。咁當然啦，亦都有其他嘅，譬如你話啊，我哋而家都講緊一啲躁鬱症，當你躁狂嗰時咧，就唔係失眠嘅喎，佢即係 小睡精英嘅，佢覺得瞓幾個中國人都好精神。但係抑鬱嘅。

0: 然咧，又好似頭先我講會失眠啦咁樣，所以咧我哋都要睇下，有時甚至啲嚴重嘅病咧，譬如思覺失調咧，佢好多幻覺啊、幻聽啊，醫得唔好嗰陣時咧，其實夜晚入睡都係好困難。
1: 嗯，咦，會唔會係其實唔同嘅病症咧，佢喺失眠呢一個情況嘅表現其實係唔一樣，可能喺問症嘅時候都可以大概估到或者係推敲到有咩指向性。
0: 是啊，除了我們問失眠本身呢，我們都要看看它有沒有其他共病的。
1: 嗯。
0: 啊，而其他共病裡面的失眠呢，可能那個因由就是要對症下藥啦。啊，可能醫了那個焦慮症或者抑鬱症呢，它相對上呢，它的失眠呢，亦都可以即是慢慢好返，有返自己的生物鐘啦。
2: 嗯，明白。咁呢個西醫嘅角度啦，去講翻究竟有啲咩嘅情況啦，有啲咩嘅病咧，有機會導致失眠嘅情況出現。中醫嘅角度係咪都去翻五臟六腑度？通常就係五臟六腑可能各自有啲問題而造成，係啦，造成失眠咧。
3: 冇錯嘅。咁啊，講起乜嘢係失眠之前，可能要講下中醫點樣睇瞓覺呢樣嘢啦，甚至究竟小睡精英呢樣嘢係咪好咧？係
1: 咪成立嘅咧？
3: 係啦，都成日都。即係有人討論呢樣嘢啦，有好多病人可能會呻，呢個中醫又叫我早啲瞓啦，係咪真係要咁早瞓呢？中醫嚟講咧，對於瞓覺嚟講咧，其實係一個順應自然嘅一個過程嚟嘅，就好似一個太陽佢會日出會日落咁樣樣，係一個自然嘅過程咁樣樣。咁啊，中醫嚟講咧，維持一個健康就係一個順應自然嘅過程，所以我哋好似跟循日出日落嘅呢個規律咧，要去瞓覺，要去起身，要去工作咁樣樣嘅一個過程。而點解會失眠呢？中醫嚟講咧，就係一個陽，我哋好統稱一個叫做陽不入陰嘅一個過程。咩意思呢？我舉個例啊，就好似你揸車卡著咗個引擎。咁就個引擎就熱啦，咁你開架車就開始喐啦，咁樣樣。當你熄車啦，咁你要熄咗個引擎啦，個引擎就慢慢咁樣 cool down， 然後個車就熄咗佢啦，咁樣樣。瞓唔好覺嘅原因就係你想熄個引擎，但係熄唔到，又或者個引擎 cool down 唔到，咁樣就造成咗你瞓唔到覺嘅原因啦。
2: 明白。
1: 但係咧，呢一個情況就係。咁樣諗落，好似要好早瞓咁樣嘅喎，係咪？
2: 因為佢熄嘅時候，可能都要多啲時間，係咪？等佢 cool down 翻。
1: 即係但係嗰個 cool down 嘅過程好耐咧，有啲人就會更加焦慮嘅喎，其實
2: 係。係啊，越諗越瞓唔到㗎，真係。
3: 係啊，咁所以我哋有時叫病人啦，咁夜瞓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就係唔好嘅，咁啊好影響五臟六腑。啲人話成日話傷肝啦，其實唔只係肝嘅，基本上所有五臟六腑氣血咧都係全部傷曬。咁樣樣，咁但係我哋唔可以凡事一步登天噶嘛，即係如果有個病人佢係慣咗凌晨三點瞓嘅，咁啊突然間叫佢要你要十一點瞓，呢個係
1: 覺得做唔到，
3: 做唔到噶嘛，所以咧。每日同病人 bargain 咧，就係我嘅工作，
2: 同佢討論下究竟可以早幾多。
3: 你同我早15分鐘先，跟住兩點瞓啦，兩點瞓好唔好啊？得啦。再早到一點啦、12點咁樣嘅一個過程，我哋雖然我哋話追求早瞓啲係健康啲，但我哋唔能夠好唔合理咁樣一步登天咁樣去做，
2: 循步漸進啦，或者循步漸早啦，呢個都好緊要。但頭先咧有提到阿蘇博士有話，即係嗰個五臟六腑其實全部都有傷噶嘛，其實係會分別有啲咩嘅情況出現咧？呢五臟。
3: 咁就真係可以好多，或者同睡眠有關啦，特別比較有關係嘅，例如我哋嘅心啦。當然喺西醫嘅嚟講，心係一個泵血嘅一個器官嚟嘅。中醫嚟講，咁可能大家都聽過，會同一啲精神啊、情志方面嘅活動係相關嘅。咁所以中醫有一句話叫心藏神，呢、這個神咧通常有兩個意思嘅，一個廣義上咧就係一切嘅生命力。咁樣，而合意上咧就係講緊我哋嘅一啲情志啊、精神嘅活動咁樣樣。咁所以咧，喺中國嘅造字嚟講咧，好多時一啲情緒相關嘅嘢都係樹身邊嘅。
1: 哦，係喎。
3: 係啦，咁所以古人咧將一啲呢啲嘅情志嘅活動咧就歸類咗同心係相關嘅。咁所以，心唔好嘅話會影響嗰個瞓覺啦。又例如肝啦，成日。啲人話做嘢要爆肝啦，
1: 係啊，係捱夜就係
3: 要爆肝啦。咁當然呢個係誇張咗啦。咁但係 面對一啲壓力啊，或者一啲憤怒嘅情緒啊，通常

0: 都會造成中醫所講嘅肝火嘅，
1: 咁
0: 呢個肝火就係一個火啦，燒上嚟啦，就令到你個引擎更加孤單唔到啦，所以就更加瞓唔到咁樣樣啦。
2: 係，我想問埋脾胃咧，因為有時譬如瞓得唔好咧，或者即係直情失眠啦，嗰、那個胃口又會差啲啦。
1: 係，我覺得夜晚唔瞓覺好肚餓咯。
2: 有唔同情況，有人可能就會冇胃口，又好似佢咁樣好想食嘢，但亦都有機會會腸胃唔好。
1: 是不
2: 是呢？是不是會有影響呢？
0: 其實是的，又或者這樣說，在香港來說，我認為是很常見的。在《黃帝內經》裡面有一句話叫胃不和則卧不安，胃不好，脾胃不好，你就睡得差了。所以呢，尤其是香港人都即係恕我直言啦，中意食嘅煎炸嘢、生冷嘢呢啲容易傷腸胃嘅嘢，咁而家天氣咁熱，飲多一兩杯凍飲，好常見嘅，唔係健康嘅，但係好常見嘅。咁啊，咁會傷到脾胃，咁就進一步會影響嗰個睡眠咁樣樣啦。有啲人就係食錯嘢，胃脹胃痛嗰陣咧，成個未必痛啦，痛就真係你成晚瞓唔到啦。但係個胃囉囉攣唔舒服嗰陣咧，都會影響嗰個睡眠嘅。
1: 哦，其實咧就咁聽落咧，陳醫生係咪都覺得咦，同西醫都有啲即係可能共通或者係共同嘅理解喎？始終瞓覺同我哋唔好話五臟六腑，我哋身體嘅一啲器官嘅機能上面喺日頭都會受到影響嘅。
3: 哦，係啊，嗱。睡眠咧係我哋個腦或者身體好重要嘅修補嘅時間嚟嘅，即係我哋日思夜想裏邊嘅壓力，裏邊我哋面對嘅嘢嘅記憶，喺個瞓覺嗰陣時唔同階段咧都修補緊嘅。咁將我哋一啲短暫記憶等咗係個長遠記憶，咁你就讀完書之後就記得嗰啲嘢，讀得熟嗰啲嘢啦。咁亦都有時我哋啲情緒咧都幫我哋修補咗嘅。譬如我哋瞓完覺之後，第二啲好似啊諗得通啲，係個情緒冇咁嬲，個情緒都做咗啲調節嘅。而西醫咧，我哋一樣咧有講過生物鐘嘅，即係我哋講嘅生物鐘，我哋講嘅 biological clock 咧係咩咧？我哋個腦裏邊咧有一個叫松果體嘅，咁去到夜晚就通知你有啲睡眠激素，你要瞓啦咁，系啦，即叫你瞓啦咁样。咁然后我哋啊，如果我哋根据呢个生物钟，咁然后我哋又可以放松到，咁我哋就瞓得着啦。我哋讲紧放松，当然唔同嘅睡眠卫生嘅情况，令到你放松去入睡。而呢个咧系一个我哋叫比较 critical 嘅时间咧。你去瞓噶，咁你唔瞓之後咧，跟住你覺得好精神。
2: 係啊，係啊，過咗成日話過咗個 timing 就瞓唔著噶嘛。
1: 係喎，我都試過喎。
3: 係啊，所以咧嗱，我哋講，如果我哋講真係失眠治療咧，其中咧嗱，好多人就話：哎呀，一聽到食安眠藥，好驚啊，好驚。咁所以咧，有時我哋都做一啲非藥物治療先㗎。即係啲我哋講睡眠衛生嘅情況啦，咁樣。咁但係咧，其實我哋講緊非藥物治療咧，係一個認知行為治療嚟嘅，就係話俾你聽啊，你去到即係睡眠嗰陣時咧，你喺床度嗰陣時咧，我哋點樣減低唔係瞓覺嗰時喺床度嘅時間啦？我哋點樣環境裏邊可以將一啲刺激嘅嘢較低啦？譬如一啲藍光啊、電視啊、噪音啊等等啦，等我哋可以放鬆啦。同埋有時我哋瞓覺咧都有少少習慣嘅，譬如有啲人可能要沖個熱水涼，有啲人可能要飲杯奶，或者有啲人咧要聽下音樂。咁我哋有一個睡眠嘅習慣咧，令到佢好似話俾老聽，喂，你去瞓啊，差唔多去瞓啊咁樣。咁當然咧，我哋都要知道唔好俾自己壓力，死啦瞓唔著啊，數極陽仔瞓唔著先，死啦今晚瞓唔著點算？好多時我哋越諗自己瞓唔著咧。就越大壓力
1: 咯，係啊，
3: 所以就要同自己講唔緊要嘅，我而家放鬆休息，就算瞓唔著，我都係休息到嘅，都幫到自己嘅咁樣。嗱，好多時咧，呢啲我哋講一啲睡眠衛生啦，或者認知行為治療咧，關於睡眠咧，都係我哋教我哋有失眠嘅病患者咧，點樣去處理失眠嘅第一步，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步嚟。
1: 但係最慘咧，就係我哋香港人，包括我自己啦，即係都係要用盡最後一個清醒嘅時間咧，係我要睇手機咁樣，即係玩埋啲無謂嘢又好，睇埋啲即係無謂嘅網站啊、社交平台都好咧，即係有呢一個嘅習慣，瞓喺度睇。但我間唔時咧，我會睇住咧，然之後就咁樣瞓著咗嘅。但有時就唔係，唔知睇睇下睇到一兩點咧，本身好眼瞓，可能九點零十點眼瞓啦，跟住竟然睇到一兩點，諗住再瞓咧，瞓唔到嘅喎。會唔會係同個腦你頭先講嗰個激素嗰個有關係？ 就
3: 係啊，因為如果我哋嗰個生物鐘話俾我哋聽要。

0: 瞓，咁好多時我哋做好多嘢就話俾自己聽要瞓啦。譬如我哋刪咗窗簾布啊，校低咗聲浪啊，做翻我哋一啲睡眠嘅習慣去放鬆自己。咁其實我哋話俾個腦聽你去瞓，但係我哋做曬呢啲嘢咧，個腦想瞓，你又唔俾佢瞓喎。咁我亦都有啲病人食完安眠藥佢唔係瞓㗎，行嚟行去唔知做咩咁。
1: 跟住攤翻著個引擎啦，所以就
0: 跟住就好似半夢遊咁，唔知做乜。咁啊攤翻著個引擎咧，其實你已經過咗自己嗰個生物鐘嘅時間。
2: 明白，中醫的角度立咗少少時間啦，呢一 part 咁就係、是、會用咩嘅方式嚟調節翻個五臟六腑，等佢哋可以易啲入睡
1: 咧。即真係識翻佢個
2: 係啦，識。
3: 我諗第一樣嘢嘅都同頭先啊 Dr. Chan 所講嘅類似啦，減低嗰個刺激先啦。如果唔係我哋開幾多藥俾你，你繼續自己攤翻個引擎咧，咁樣就都好難嘅。係咁啊，但係我通常都同病人講嗱，15分鐘啊，15分鐘前唔好用手機啊，又或者。15分鐘唔得啊，5分鐘啊，等等咁樣樣。其他我通常都放鬆少少，但係我個人嘅經驗咧，就覺得手機真係嗰個刺激係比較大啲咁樣樣嘅。然後我哋就會根據佢其他有嘅症狀去進行唔同嘅一啲嘅
1: 調整
3: 啊、分類啊咁樣。例如頭先講我同心有關，心火性嘅，咁啊我哋就稱佢心火啦。肝火性嘅，我哋就稱佢肝啦。
2: 轉頭。翻嚟繼續講下呢個中醫嘅角度點樣可以治療啦，同埋嗰個檢測都好緊要喎。咁點樣 check 住個睡眠情況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荃湾中心一期五座住宅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水和供电。有住在29楼的长者说，屋企没有食物，所以要行20多层落楼到餐厅用餐，之后到酒店住一晚。有杂货店负责人说，昨日中午开始停电，未能营业，损失大约80%生意。两日营业额大约3-4万。他又说，2024年曾经发生过大停电，期望管理公司和法团可以完善电力供应。亦有餐厅负责人说，损失生意连同食材涉及大约2万。又说上次大停电未能获得赔偿，未知今次法团和管理公司会怎样处理。劳工处宣布对环球生命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劳工处发言人表示，经调查后确定有关雇主在申请输入适应生和兼职厨师期间，就聘用本地雇员的情况向处方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被施加行政制裁。发言人强调，经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严格遵守优化计划的规定，包括优先聘用合适的本地劳工。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朝早参访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习近平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习近平其后步入友谊塔纪念厅，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两人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另外，习近平又在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两人观摩授课，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又在

0: 教學樓之間的林地上，共同種下一株松樹，象徵中朝友誼生生不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61点，升2点，成交金额18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0点，升27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冇升跌，腾讯控股460.4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74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86.2升3.2，中芯国际75.95升3.4，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21.2，阿里巴巴118.4跌4毫，建滔积层板62.6升6.65，建滔集团86蚊升14.25。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6，日元1.6016，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幣6.776，英磅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日經平均指數報65,361点，升1,337点。港金报40,50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59美元，卖出4,3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火炭系有坏交通灯噶，咁位置就喺骏景路近住骏景园嘅交通灯咧，而家系未能够正常咁样运作噶，咁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时候就要加倍小心啦。另外，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就是、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优气柱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同埋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喺三号停车场泊车。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3: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

0: 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教授预示啦，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咧？交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4: 可能真系唔使10年咧，其实已经系一个细胞库，那个细胞库可能系个人化嘅细胞库，即系话你储存咗啲细胞啦，跟住拎翻出嚟，你有边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噶啦。
2: 逢星期日下午5時，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欢迎翻嚟精灵一点，继续咧有我哋中西医结合医学会望闻问切啦，都系讲翻咧关于失眠咧同埋呢个睡眠检测嘅情况。
1: 有
0: 我哋嘉宾方面咧，继续有精神科专科医生陈国玲医生，同埋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副讲师苏子豪博士，欢迎晒两位。
1: 欢迎
0: 两位。咁我哋咧呢一个题目咧，其中一 part 好紧要就系睡眠检测啦。
1: 冇错。
0: 我同 Karen 最疑惑嘅地方，究竟系点样做嘅咧？喺边个地方做？系特定嘅地方啊，定系喺屋企都可以做嘅咧？其实个情况系点嘅咧？
2: 其实咧睡眠检测咧就是一个睡眠实验室，我哋叫 sleep lab 里边做嘅。咁咧好多时我哋做个检测咧就叫 PSG， 即系多度睡眠图。
1: 嗯，
2: 即系话咧，其实咧嗰个病人去到之后咧，其实系做系要身里边身上挂咗好多电线嘅。
1: 系
2: 嗱，啲电线咧系令到我哋可以睇到嗰个脑电图啦。呢个眼嘅。眼电图啦，心电图啦，即系个心嘅心跳嘅频率啦，只眼嘅运动嘅频率啦，个脑电波嘅频率啦，同埋肌电图，即系啲肌肉咧边度喺度喐紧啊，咁样。
1: 哦、即系手手脚脚可能都要黐
2: 嘅。系啊，黐啊，好多条噶咁样。咁同埋睇埋你当时身体个含氧量，同埋嗰个呼吸啦，同埋个即系运动啊等等嘅。咁点解我哋要睇咁清楚咧？就是、因为我哋要。第一，就睇下病人有冇其實好普遍睡眠問題，就係、是、睡眠窒息啦。
1: 嗯，
2: 嚇、啊，即係你嗰陣時睡眠窒息係咪缺氧啊？係咪喐唔喐到啊？咩一個夜晚裏邊有幾次睡眠窒息啊？係啲輕度、中度定嚴重嘅缺氧啊？等等啦。咁第二樣嘢咧，我哋都睇下咧，其實佢有冇一啲我哋叫即係 periodic leg movement， 即係腳咧係咪喺度嗰啲周期性只腳喺度踢啊、喐啊咁樣啦。咁亦都有時睇下咧，佢會唔會有啲係即係佢。唔同嘅睡眠嘅階段咧，嗰、那個譬如快速眼球喐動嗰陣時候，佢可能某啲階段，佢可能係醒咗啦，或者做緊另外一啲行為啊，譬如喺度即係喐啊、行啊咁等等啦，咁樣。咁我哋咧就會睇得好清楚，其實成個睡眠同埋對成個身體嘅影響，咁就喺個睡眠實驗室嗰度做嘅 ，sleep lab 嗰度做嘅。
1: 係，即係睇清楚究竟佢嘅身心方面其實發生緊啲咩事，了解一下個腦嘅運作。
2: 係啦。
1: 但係咧，如果嗰個病人佢真係好失眠啦，咁佢黐住咁多嘢，咁
0: 仲瞓唔到，
1: 瞓唔到，好驚驚一喐咧，哎呀又斷咗添，跟住黐翻埋咁樣，即係會好緊張喎，都可能。
2: 有啊，始終咧都係一個陌生環境嚟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候我哋都同佢做翻一啲基本嘅步驟，等佢可以安睡啦。譬如知佢入睡嘅時間啦，咁我哋都俾佢個好啲嘅寧靜嘅環境，等佢瞓得著啦咁樣。咁亦都有時幫佢摺下啲枕頭，等佢舒服啲啊。咁啲電線都幫佢拎得好啲啊。咁等佢比較舒暢啲去瞓嘅。咁邊有時真係唔係好做到嗰時候，可能都要再翻嚟測試多一次都唔定。
0: 最多有機會做幾多次㗎？呢個八卦問號。
2: 我唔敢講啊，不過我諗做多幾次嘅都有嘅。
1: 或者其實除咗做呢一個嘅多度睡眠圖之外，其實問症都係好緊要，了解佢究竟係點樣瞓唔到法啦，咁、去排除一啲嘅即係疾病咁樣樣。咁中醫方面啦，就做唔到呢啲即係好科學化嘅呢啲嘅多度睡眠圖。咁又點樣去判定一個即係病人佢係點樣失眠法，係咩程度咩原因？
3: 咁呢個就翻去我哋中醫最傳統嘅方法。望聞問切身上啦，咁啊就根據佢唔同嘅症狀啦，佢個病史啦，去判斷佢失眠嗰個狀態係點啦，嗰個症型係點樣啦，個類型係

0: 點樣樣嘅。例如話佢個病例如病史嚟講啦，睇下佢會唔會有一啲夜尿嘅病史啦、抑鬱啊、焦慮嘅病史等等咁樣樣啦。假如佢係一個夜尿嘅病史，咁就治療咗佢嗰個夜尿先咁樣樣啦。咁、如果講翻失眠本身，我哋亦都好多時睇佢有乜嘢兼夾嘅一啲症狀咁樣樣啦。例如話頭先提到嘅心火比較勁啲嘅，咁啊，我哋就會通常好多時會個脷會紅啲啦，會可能會生痱滋啦咁樣樣嘅。肝火比較勁嘅，通常係壓力嗰度嚟啦，嬲完之後嚟啦，咁啊可能會偏頭痛啦，可能會兩邊協肋位脹住痛啦。個口好多時會有一陣好似飲完齋啡咁樣樣嘅苦味啦，咁樣樣嘅。咁啊，又例如話頭先講個腸胃差都會嘅，咁腸胃差嘅咁好多時佢就會胃口差啊、胃脹、胃痛啊、肚屙啊，甚至想作嘔啊呢啲嘅方面咁樣樣咯。把脈方面啦，如果佢個脈係好快嘅，好有力嘅，通常我哋就會話佢係一啲實症或者係一啲熱症，可能係肝火，可能係心火。如果把脈佢係一個比較弱嘅一個物啦，咁通常係一啲虛症，可能係佢氣血虛啦、心脾虛啦等等嘅狀態咁樣樣。
1: 虛嘅情況又會點樣呢？因為見到其中一個肝血方面就比較虧虛啦。
2: 即係聽到都覺得佢好虛。
1: 係啊，因為佢係虧到係個眼又好乾係咪？而個指甲都會脆啲係點？
0: 冇錯啊，因為中醫嚟講咧，指甲啊係同肝係相關嘅，無論係指甲定係腳甲都係嘅。咁所以如果嗰個指甲見到可能係會好容易崩嘅，或者撳落去佢會凹咗入去嘅，或者有啲人個指甲好多紋嘅，甚至有一條焦黑色嘅紋喺度咧，通常都反映住肝有中醫嘅肝有一定嘅問題咁樣樣。而如果佢通常好多時容易崩嘅話咧，就通常都同呢個肝血虛方面係相關。咁啊，肝血虛方面啦，除咗話指甲嘅問題，都可能會見到例如話容易頭暈啦、容易冇精神啦、等等嘅狀況都好常見。
2: 明白。不過咧，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因為失眠真係好常見啦，有好多人咧，佢本身有失眠問題，但佢第一步唔係睇咗醫生先，佢會用嘗試用自己嘅方法去處理，例如喺坊間買啲成藥啦，咁即係安眠藥啊，或者係其他一啲唔知乜嘢補充品啊。想問一下咧，陳醫生，其實即係如果坊間自己立亂用、亂咁買，其實佢食咗啲乜嘢落肚，有機會有啲咩情況出現？
3: 哦，嗱，當然咧，如果我哋講失眠治療咧，好多時咧就係講啊，一聽到安眠藥咧，有啲人可能好驚嘅喎。哎呀，醫生，我唔食安眠藥㗎咁。咁倒翻轉咧，亦都有人話：醫生，我啲安眠藥食得好好地，你千祈唔好減我啊。
2: 係。
3: 咁所以咧，其實安眠藥係咩咧？嗱，安眠藥咧係一種我哋叫做丙二氮卓類，我哋叫 benzodiazepine 嘅藥嚟嘅。咁咧，佢係夜晚食咗咧，睇下佢嗰個佢嗰個 action 嗰個時間幾長啦，係幫你瞓覺咁樣啦。譬如啊，食咗可能佢都瞓到七八個鐘咁樣，亦都依類藥咧。如果有啲短效啲嘢咧，可能日頭係一種我哋叫鎮靜劑，等你可以放鬆。咁呢一種傳統嘅藥就用咗好耐，咁佢哋亦都有容易成癮嘅情況嘅。咁所以我哋用嘅時候都要小心，都要醫生去處方啦咁樣。咁而家唔知大家有冇聽過？

0: 都有容易成癮的情況的，所以我們用的時候都要小心，都要醫生去處方啦，這樣。咁而家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一啲叫 Eset drugs 咧，就係一啲新啲嘅安眠藥嚟嘅。咁佢哋成癮嗰個症狀係會少啲，咁個效果都唔錯嘅。但係都有一小部分嘅病人都有機會成癮嘅。咁而當然我哋仲有啲新啲嘅藥啦，係可能啊，我哋用呢個褪黑色素嗰、那個誒嗰、那個嗰、那個嗰地個我哋叫 receptor 咧個受體嚟，即係發生呢、這個即係睡眠嘅效用嘅，咁都唔頂啦咁樣。咁、呢啲咧就係傳統嘅藥嘅。咁咧其實安眠藥咧就唔應該自己去藥房度亂買嘅，因為好多時候你唔知嗰個劑量啦，你都唔知要食幾耐啦，唔知道自己有冇食上癮啦，同埋如果其他人用咗係好唔安全嘅咯。
1: 但係頭先即係有提到褪黑激素啦，即係就唔係。安眠藥的情況啦，咁係若果我哋平時坊間見到嗰啲褪黑激素，又可唔可以自己去判斷？譬如啊，我去咗旅行，我好似有啲生理時鐘未調適到，或者我壓力好大，我想試下食呢啲情況又係點樣
2: 咧？同埋佢其實係咪即係補充劑咧？
1: 濕片文
2: 係啦，我唔明佢係咩機制啦。
0: 嗱，其實香港咧褪黑色素咧係要醫生註冊醫生咧去俾個藥方你去配嘅，但係民間咧都有褪黑色素係啲保健產品嚟嘅，兩樣都有嘅。嗱，咁當然保健產品嗰個成效或者嗰個成分咧。佢嗰、那個冇我哋話真係個藥用嗰度個要求咁高，即係你啲咩成分啊，醫生點樣開俾你啊咁樣嘅。咁嗱，如果我哋真係食褪黑色素啦，嗱醫生開俾你嗰只咧，我哋好多時候都係食一個低份量開始嘅，譬如可能一兩個 mg 到五個 mg 咁樣啦，睇下佢需要咩情況之後使用啦。好多時褪黑色素咧最容易幫到咧就係我哋話嗰個。時差的問題啦，或者個生活規律的問題，譬如有些人咧，佢長期要翻 shift 嘅，即係佢哋係可能上完夜更，跟住呢個禮拜就日更咁樣，咁佢哋個睡眠咧好難調節啦，或者好多時搭完飛機之後咧，我哋話 jet lag 啦，嗰個時差令到你嗰個生物鐘好似唔係好搞得翻掂啊咁樣。嗱，褪黑色素咧，其實我哋個腦咧係會分泌出嚟嘅，咁所以咧其實係可以刺激到我哋嗰個睡眠。有翻個生物鐘咁嘅情況嘅，咁但係咧好多時醫生咧都會開俾一啲可能我頭先講啦，即係佢哋個 work shift 嘅問題啦，或者佢哋時差嘅問題啦，或者咧有時有啲小朋友咧佢哋細個咧，我哋覺得佢唔適合食安眠藥，咁但係佢哋個活動量好高，到後期瞓唔到，譬如一啲過度活躍症嘅小朋友啊，或者自閉症譜系嘅小朋友，佢哋嗰啲情緒好難調節到去瞓覺咧，有時我哋都會開啲低份量嘅褪黑色素咧去俾佢哋服用嘅。
2: 但係呢啲都唔會長食嘅喎，係咪咧？乜無論係褪黑色素又好，或者係唔同類型嘅安眠藥都好，都唔會係長期食嘅。
0: 如果佢係長期失眠，係啲原發性嘅失眠，我哋都揾唔到咩原因去幫佢。咁有啲人咧，可能真係要長期食啲安眠藥嘅。不過我哋要睇住份量，我哋唔會話啊，佢難啲又加啲，難啲又加啲，咁啊無止境加落去，唔會嘅。醫生會睇住嘅。如果佢即係嗰段時間可能瞓得好啲啦，定啲啦，又冇乜生活嘅壓力咧，可能我哋都會嘗試同佢慢慢減翻落嚟嘅。
1: 但係頭先。提嘅褪黑色素係咪即係代表即係比較適合啱啱有講一啲情況，譬如可能係生理時鐘亂咗啊等等啦。咁係咪譬如可能嗰啲壓力性情緒問題帶嚟就未必咁適合咧？
0: 係啊，因為佢係調校我哋本身腦嗰個生物鐘多啲嘅。不過咧，如果你話啊，我可能呢輪有啲壓力，咁我可能食唔係咁頻密嘅，可能一兩次都，咁佢都可以試下幫唔幫到。因為褪黑色素嗰、那個即係我哋叫T2/1，即係個 half life 比較短啊。咁所以咧，佢係幫你去入睡或者少少維持睡。但如果你話啊，我到嗰個睡眠質素唔係咁好，或者我後期又早上咧，嗰啲就未必幫到咯。
2: 明白，咁所以都有好多唔同嘅選擇，但係最緊要咧都係要按翻醫生嘅指示，其實就最安全啦咁。但係中醫啦，我都好想知道中醫其實係因為有好多唔同嘅症型啦，頭先話有實症啊，有虛症啊，有心同埋肝嗰個配合咁樣樣啦。咁其實處方上面係咪都係好複雜㗎都？
3: 確實係好複雜嘅，因為我哋好著重睇翻個人係點樣樣咧，去判斷佢用乜嘢嘅方咁樣啦。尤其是我哋有話，例如話虛則實之，唔係虛 虛則補之，實則卸之咁啊。如果將個虛

0: 實搞錯咗，將個行業搞錯咗咧，我哋唔係幫緊佢，反而係害緊佢咁樣樣，
1: 即係可能會嚴重咗。
0: 係啦，咁所以我哋如果推薦病人係一啲保健嘅方面咧，自己煲嘅一啲。平時一啲保健方方面咧，我哋通常都會揀一啲比較平和少少嘅。但係到真係一個比較嚴重嘅疾病啦，佢嚴重嘅失眠，佢唔係靠一啲保健嘅方法去處理到啦，咁都真係建議揾翻醫師去進行翻一個完整嘅望聞問切辨證論治去做治療咁樣樣。
2: 係咁做完呢一個完整嘅望聞問切之後啦，發現都有真係唔同嘅症型啦，逐樣會有啲乜嘢嘅推薦俾佢哋嘅咧？
0: 例如話頭先講嘅心火比較勁啦，我哋要清心火啦。咁啊，其中一個會用到嘅方叫盜赤散咁樣樣啦，就可以清心火嘅。咁又例如話有肝火勁嘅，有條方我哋都幾出名嘅，叫龍膽泻肝湯咁樣樣啦。聽個名字就知道係
2: 泻走佢
0: 噶啦。不過如果講起呢一個咧，如果你知道你係肝火勁嘅，咁啊，除咗話龍膽泻肝湯真係藥呢啲藥之外咧，喺坊家涼茶鋪咧，我都會推薦去飲夏枯草嘅。
1: 哦，係，
0: 夏枯草本身都係一個清肝火好好用嘅一個藥嚟嘅。
1: 哦，
0: 又冇咁難飲啦。龍膽泻肝湯係一條相當之苦嘅一陣，
2: 苦口良藥。
1: 係咁，所以我見到咧，即係因為分虛症實症啦，每個症即係嗰個病機都有唔一樣咧，所以有唔同嘅藥方，但係咧，當然又是那句啦，都是要找翻啊醫師啦，去即係進行一個辨證論治，分翻清楚究竟是哪一種狀態。咁但是病人嚟講，會不會在日常之中咧都可以？哇！我臨瞓之前按下先咁，其實咧即係我諗中西醫其實都是 OK 呢樣嘢，等你放鬆嘅心情啊嘛，係咪啊？
0: 當然是可以的，咁所以我哋亦都會推薦病人用一啲穴位嘅按摩啦。咁例如話，我哋常用到嘅穴位有呢個神門穴啦。咁啊，神門穴咧，咁就係一個可以安神嘅一個，係一個心經嘅穴位嚟嘅。咁所以有呢個安心神嘅呢個作用啦。
1: 喺邊度咧？
0: 咁佢其實咧就喺呢、這個尾指拉落嚟呢個腕環紋嘅上方咧，就係、是、呢個神門穴啦。
1: 哦。
0: 你指內側拉落嚟腕環紋嘅上方就係呢個神門穴啦。咁平時就可以喺度輕輕按下15至20分鐘，又或者你覺得啊唔係，我已經失緊眠啦，你仲要我臨瞓前有啲咁嘅嘢，咁睇下有冇人可以幫你代一代勞，幫你去按一按啦，咁樣樣。咁啊，又例如話三陰交呢個穴位啦，三陰交呢個穴位。這個位有少少難展示啊，咁啊就係、是、其實就係呢、這個腳嘅。內側啦，喺呢、這個腳踭嘅大概四隻手指對上嘅位咧，就係、是、呢個三陰交咁樣、
1: 哦，
0: 都一樣有呢、這個安神啊，去呢個補腎啊、補肝補脾嘅呢個作用咁樣樣嘅。仲、有呢個照海啦，咁都喺呢、這個腳嘅位置咁樣樣啦，咁就都係有一個可以幫助安眠嘅作用嘅。咁啊，仲有一個。再簡單啲嘅，就係、是、我哋嘅印堂啊，即係
1: 係
0: 啦，成日話印堂，即係俗語話印堂發黑嘅印堂，可以咧喺印堂呢個位咧往下去掃，
1: 向下掃啊，
0: 向下掃咧，咁就可以都有一個安神嘅作用咁樣樣嘅。倒轉翻，如果想要提神咧，你可以往上掃咧，就亦都有提神嘅呢個作用。
2: 我啲掃上掃下都有唔同作用。
1: 原來係咁啊！我幫我仔按摩咧，即係因為就手就向上，因為感覺自己做 facial 都會係咁捋咁樣啦，都好舒服嘅咁。
2: 你當提拉係嘛？我想問少少，仲有少少時間，我想問通常按呢啲咧，建議按幾耐？同埋其實個力度係咪越大力咧，佢越好
1: 咪佢
0: 大概按嘅力度咧，就係、是、你感受到有少少嘅冤嘅情況咧，咁就足夠啦，就唔係要令到你好痛啊，或者更加唔好令到自己受傷啦。咁啊，
1: 太刺激
0: 時間方面就大概按嘅15到20。下咁就 OK，
2: 明白。我哋而家準備都按下先。
1: 得，我要提神，我依家要。
2: 好，thank you 兩位。
1: Thank you。
3: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政府已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目的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强调附属法例没有增加任何相关法例的适用范围，没有扩充罪行的定义，亦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权力。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如果特首行使证明书的权力时，会否交代原因？李家超说，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和严肃的行为。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阅读或参考很多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

情報同埋資料，包括涉及間諜活動，而好多危害國家安全嘅圖謀係涉及國家級高手，所以好多資料只係行政長官先能夠審閱。因此，由行政長官發證明書係適當，並掌握咗相關資料。呢啲資料敏感同未必可以喺公開場合透露。國家監察委員會和廉政公署由今日起一連兩日在香港首辦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反貪腐研討會。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香港是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亦是全球最廉潔的地區之一，而經濟體之間分享知識和經驗至為重要。香港期望和各經濟體共同在廉潔路上攜手並進。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國家監察委員會副

0: 荃灣中心一期五座住宅同商場在中午前陸續恢復供電和供水。有住在29樓的長者說屋企沒有食物，所以要行20幾層落樓到餐廳用餐，之後到酒店住一晚。有雜貨店負責人說昨天中午開始停電，未能營業，損失大約80%生意，兩日營業額大約3-4萬。他說2024年曾經發生過大停電，期望管理公司和法團可以完善電力供應。而有餐廳負責人說損失生意連同食材涉及大約20,000元，又說上次大停電未能獲得賠償，未知今次法團和管理公司會怎樣處理。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20点，升63点，成交金额2,1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4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82点，升3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升6仙；腾讯控股461.4元，升15元；南方恒生科技4.72元，升5.8仙；恒生中国企业86.38元，升5毫；中芯国际76.6元，升4.05元；长飞光纤光缆256.8元，升22.6元。阿里巴巴118.8元冇升跌，建滔积层板63.55元升7.6元，建滔集团87.35元升15.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73，瑞士法郎9.842，澳元5.534，加元5.625，新西兰元4.579，欧元系9.0481。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4。日经平均指数报65,212点，升1,187点。港金报40,570元，升490元，系升咗4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5.63美元，卖出4,34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比较车多嘅位置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啦，较早前咧曾经系有修剪树木工程噶，位置就系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啦。不过啱啱收到消息咧，已经系完成咗噶啦，现时只系近住沙田路喺丰盛苑至到博康村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繁忙，经过请留意啦。另外火炭嘅坏交通灯啦，仍然系处理紧噶，位置就系骏景路近住骏景园对开呢一组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一旦系稍为车多少少，各位道路使用者啦，经过嘅时候啦，都要记得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维园一段是行车缓慢的。另外在皇后大道东介乎湾仔道至到太古广场三座这一段是比较繁忙。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乐富嘅联合道系有煤气工程噶，跟住乐富游乐场呢一段部分行车线系要分阶段封闭。另外柴湾道啦都有道路工程，去到下昼嘅4点钟，柴湾道路。

来回方向介乎慈幼会至到筲箕湾官立中学部分行车线系暂时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啦，记得留意翻同埋跟住现场嘅指示，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4: 今次行政长官率领这个商贸代表团是非常成功的。咁我哋是促成了96份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是总值超过16.5亿美金咁多嘅。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5: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教授预示啦，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咧？较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8: 可能真系唔使十年咧，其实已经系一个细胞库，个细胞库可能系个人化嘅细胞库，即系话你储存咗啲细胞啦，跟住拎翻出嚟，有啲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噶啦。
6: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叶明熙，请坐低。

0: 咗捕捉到呢一首歌好 chill 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咪，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作曲张苏，晒片五，填词编曲张苏，监制 Edward Chen。十蚊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电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精拎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欢迎继续收听精拎一点。继续有严崇天和郑瑞文，做咩笑得咁开心啊 ？Karen，
5: 好啊
4: 我个停顿位系咪令到你笑啦？
5: 系啊，吓亲我啊，真系
4: 傻嘅。好啦，跟住咧，我哋介绍下今日嘅节目内容啦，就会有护理及助产专科学院系列，咁主题咧就会讲糖尿病足部溃疡的护理啊。咁阵间咧亦都会有嘉宾同我哋分享嘅。
5: 嗯，
4: 啊，当然我哋精灵一点嘅听众们都知道啦，我哋一定会有职安精灵学堂啊呢个时间。咁咧就今日嘅主题讲下先，关于高处工作安全，使用悬空。识捉棚架。
5: 嗯，今日嘅剧情就系话咧，阿爸为阿女间房转墙去添置一个书架，咁阿女就提醒爸爸书架要整得稳阵啲噃，咁阿爸就叫阿女放心啦，一定会好似佢进行离地工作时嘅悬空式捉棚架一样咁稳阵啊！
1: 职安精灵学堂。
6: 老豆，材料齐晒啦，依家咧就系你大展身手嘅时间，麻烦你帮我转场整好呢个书架佢啊！
7: 得啦，交俾老豆啊，包喺我身上。
6: 好啊，唔该晒。不过咧，老豆你真系要整得稳阵啲啊！我有好多书，如果书架装得唔够稳阵，我惊佢日子耐咗，成个架会冧落嚟啊！
7: 嘿，我肯定知啦，你咁都唔信老豆？嗱，我平时做装修工程，不时都要用到悬空式竹棚架。即是吊棚做嘢，我肯系知道转墙嘅重要性啦。
6: 又系、哦，讲起外墙啲棚，个棚架咧真系要稳阵实净先得。
7: 进行搭拆吊棚嘅工人都需要持有有效嘅安全训练证明书，仲要系一名合资格人士直接监督下做搭拆棚。而且个吊棚咧，一定要架设喺楼宇稳固嘅石屎外墙，支撑吊棚嘅狗臂架要装上最少三粒系稳螺丝，而狗臂架之间嘅距离咧系唔可以多过1.3米，确保吊棚嘅承重力同稳定性。
6: 棚架是稳阵啦，但系咧你哋爬出爬入一样好危险噶嘛。
7: 啱啊！嗱，所以我哋进出棚架同身处于棚架嗰阵咧，一定会佩戴好全身式安全带，仲将佢扣喺已验证嘅系稳点上，例如系有眼罗山或者流动式临时防堕系稳装置。唔会扣喺窗框或者喉管呢啲有机会松脱嘅地方嘅。
6: 不过吊棚搭喺户外地方，日晒雨淋，日子耐咗会唔会冇咁稳阵噶？
7: 所以棚架喺第一次用，每隔14日经改动或者恶劣天气后喺复工前，都一定要由合资格人士检查同签发表格五，清楚列明嗰个棚架系安全先至可以用。仲有啊，我哋俗称拉掹嘅连长器啊，系要装喺棚架嘅两边，连接棚架同楼宇外墙，防止棚架倒塌，一定唔可以擅自拆除连长器嘅。
8: 有使用吊棚进行高处工作，需架设在楼宇稳固的石屎外墙上。支撑吊棚的狗臂架必须装上最少三粒系稳螺丝，而狗臂架之间的距离不可以多于 1.3 米，以确保吊棚有足够的承重力和稳定性。
9: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10: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12: 我们医学界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马上开始今日嘅主题就系糖尿病足部溃疡的护理。而嘉宾方面咧，我哋有香港骨科护理学院院士廖家伟。Hello， 廖生你好。
1: Hey， 你好啊，主持你好，各位好。
2: 系，我哋或者都可以叫你做 Billy 啦。
1: 可以啊。
0: Hello Billy， 想问一下咧，就先问一下啫。其实我哋香港嘅糖尿病嗰个情况系点样，普唔普遍嘅咧？个趋势系点嘅咧？
2: 绝对普遍啦，系嘛？
1: 系啊，其实唔讲唔知啊，综合咗各个嘅资料显示啦，其实原来香港而家目前咧有成70多万。嘅糖尿病患者嘅，咁咧同埋咧喺糖尿病患者当中咧，我哋咧糖尿病足咧都系一个我哋维持一个比较严重嘅并发症嘅其中之一啦。我哋咧都称之为一个隐形嘅战争，因为咧我哋咧好少，你唔去睇佢嘅时候，你唔系好觉噶嘛，系永远咧好似突然间有伤口嚟嘅时候就变咗好严重咁样。咁所以我哋要尽早去预防啦，系咪？咁我哋咧亦都开个趋势咧，其实去到2030年啦，我哋可以foresee到啦，睇到将来咧个糖尿病嘅患者会增到92万人啦。
2: 会咁多会？即係其實依家70多万人都已經比我想象中多，即係大概係1/10嘅人口啦。
1: 係啊，
0: 再多20多万有機會2030年。
1: 係啊，而最近一次嘅社區嘅大型篩查嗰度咧，我哋都發現咗咧，有超過一半嘅患者原來已經有唔同程度嘅周邊嘅

0: 神經或者血管的病變，而他們都不是太清楚的。那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有必要去提升大眾的關注咯。
1: 是因為呢，即是糖尿病，我覺得是即身邊總有認識得的人是有這個的問題，尤其是老友記好像你又有我又有這樣啦。而即是正常嚟講咧，即係佢未有任何併發症咧，其實係佢自己冇感覺噶嘛咁。咁啊，糖尿腳咧聽就聽得多啦，但我感覺上咧都唔係真係咁常見。但係咪我感覺錯咧？係咪因為只係？啲人冇揦起只腳俾我睇咧，
2: 冇隨物俾你睇啊！
1: 係咯。
0: 如果我哋喺醫院上臨床啦，或者啲數據顯示咧，原來香港咧每年咧大約有700宗咧因為糖尿病而截肢嘅個案。
1: 嚇、要截肢去到、即係最嚴重嘅咯噃，呢、這個係糖尿腳得。
0: 係啦，咁而個截肢咧當中咧唔係講緊係即係小型可能冇咗一隻腳趾嗰啲啊，原來多過一半咧係要有一個大截肢啦。咁咩係大截肢啊？就係代表喺膝頭哥。以下或者膝头哥以上的截肢、原来是在那七八宗里面我们占了一半的。
2: 哇都好
1: 多。其实都好多、
0: 啊。是啊是啊。
1: 是是但是呢即是截肢去到最严重就哇好吓亲。但是总是呢人觉得不是我的不会的。
2: 我去到这么严重的。
1: 是啦不会这么严重的。但是呢即都不如趁这个机会我们探讨一下未去到截肢之前最开始的时候的糖尿脚会是怎样的状态。
0: 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可能糖尿脚都有不同的我们说是有不同的 phase, 不同的阶段的。开头的时候呢可能呢就会比较有啲不適感嘅，可能係嗰啲麻木啦、針刺感啦，或者灼熱感，或者個本體感覺，或者個位置感咧，唔係咁好啦，減弱。
1: 即係好似 feel 唔到只腳。係
0: 啦，係啦 ，feel 唔到只腳咁樣咯，係啦。咁跟住去到嚴重嘅時候咧，就會引致到佢啲運動神經啦、自主神經嘅問題啦。咁運動神經係受損係會點樣咧？咁佢咧足部嗰啲嘅小肌肉咧就會萎縮咯，咁變咗個骨。嗰、那個足弓咧就會變形啦，咁、所以咧令到咧嗰、那個好似呈一個爪狀嘅腳趾咁樣、
2: 好似雞爪
0: 係啦，係雞爪，咁所以個壓力嘅分布點就會唔同咗啦，係、啦，咁呢個就會變形啦，咁壓力嘅分布點唔同咗，咁嗰啲突出嚟嘅位咧就容易會磨損啦，係、啊，呢個就係運動神經受嘅受損嘅情況啦，咁、自主神經咧就係佢啲皮膚咧會咧冇咗啲汗啊，咁會乾燥啊，咁乾燥我哋會睇到啲咩啊？就會龜裂。咁當皮膚龜裂嘅時候，咪形成一個缺口，俾啲細菌或者真菌去感染咯。咁、就有傷口啦。咁一感染嘅話咧，咁如果感染得深嘅話咧，就會去到骨，咁就會好嚴重嘅風險咯。係啦，咁呢啲就會比較大啲嘅嚴重嘅情況咯。係啊，更加嚴重嘅情況嘅時候咧，就會影響血管嘅。咁、血管我哋咧有個即係醫學上嘅情況，我哋叫間歇性跛行啦。咁、就係啲血管嘅血流得唔係咁好咧，咁嗰啲患者咧就會行下就會覺得好痛，咁、要坐低休息下咁樣啦。係、另外咧可能咧，當佢只腳咧，當佢我哋擺喺平放嘅時候咧，佢都會覺得痛嘅，因為個血液咧去唔到個軟肢啊，咁佢就會需要垂低只腳，咁等啲血咧。由地心吸力流去下面咧，咁佢個係咁佢個先會舒服啲咯。
2: 哦，其實影響日常生活嘅
1: 啦，
2: 即
1: 動作都會好受限。
0: 冇錯啊，冇錯啊。
1: 但係啲人其實知唔知道咧？其實自己咁樣就係糖尿腳咧，定係以為自己我都係即係年紀大腳痹啫咁樣，即係係點咧？
0: 係啦係啦，就係佢哋就係、最近我哋見到一個篩查，佢哋講到就係、提及過嘅，同埋我哋有個其實咧呢、這個世界上咧都有。一个国际的糖尿病足的工作小组，咁佢都会定期会即系去睇翻，或者对我哋一啲糖尿病患者嘅呢个糖尿足呢个嘅问题咧，都会更新一啲指引嘅。咁最新嘅指引系其实去到2023年嘅，系啦。咁佢都会提及过，其实唔止香港啦，全球嘅患者咧，其实对糖尿足嘅教即係嘅認知係啊，都唔係咁理想，咁都有需要加強教育嘅地方咁樣咯。即係往往佢哋頭先主持都講啦，往往係去到比較去後期嘅時候，或者真係出現咗個潰瘍嘅時候，先知驚咁先去補救咧。咁有時往往可能嗰、那個有呢個嘅傷口嘅感染率啦，同埋個截肢嘅風險會提升咧，即係加大咗咧，咁就呢、這個就係一個問題咯。
1: 但

0: 我想問咧，嗱，糖尿成日都話慢性病咁樣樣咧，就係 keep 住長期控制得唔好。咁如果即係嗰個嘅腳嗰個受影響嘅程度咧，即係你由頭先最開頭係嗰啲周邊神經嘅感覺有問題啦，即係開始有啲怪怪地啦，應該咁講。
1: 嗯。
0: 直到去可能有呢一個潰瘍嘅情況咧，呢、這個維持可能即係可能同啲病人傾翻咧，會係。幾耐之前會出現啲最初期嘅病徵㗎？
1: 哦，呢個即係你講緊，如果個出現個傷口，去到真係會有真係好大嘅潰瘍嘅時間，
0: 或者係由腳臂開始，
1: 或者由腳臂開始，咁呢個都要好睇嗰個患者嘅佢個血糖嘅即係管理嘅情況啦，
0: 有幾差
1: 係啦，同埋佢自己嘅足部護理嘅知識啦。咁我哋往後嘅內容就會慢慢同大家一齊探討啦，係啦，同埋究竟佢接受嘅治療。是啲乜嘢咯？系啦，咁我都可以分享翻如果有啲数字啦，如果我哋以香港嚟讲啦，大约咧每十个糖尿病患者中咧，就有一个咧就有足部溃疡咯。
0: 吓，咁多
1: 噶？系啊，系啊，呢个就系最新嘅筛查佢发现嘅呢个情况咯。咁系。
2: 系，我想问翻咧，即系譬如嗰个嘅一开始头先有提话由龟裂开始啦，跟住可能细菌感染啦，到有伤口溃疡啦，佢哋即系临床你见过好多唔同嘅呢一啲嘅伤口噶嘛，系可以个面积大到几多噶咧？
1: 要睇下佢係邊個位置先嘅，係有啲人可能喺腳趾啦，可能遠端少少嘅，咁就係嗰陣時都係由腳趾起先啦。咁但係
0: 多數都
1: 係
0: 腳趾先嘅。
1: 有啲就係會喺個足部底部嘅，即係頭先係啦，頭先嗰講啦，因為佢講係啦變形之後咧，壓力咧分布唔平均啦，咁就所以就會喺啲好受壓嘅壓力點當中攔開去咯。咁而其實所以咧有時咧我哋咧喺臨床上啦，我哋會睇埋個病人咧嚟嘅時候咧，我哋唔係淨係睇個傷口咯，會睇埋佢隻鞋，睇埋係佢究竟隻鞋佢啱唔啱，着咗啲咩鞋咁樣咯。係有時可能佢隻鞋都唔啱，個壓力點分布唔好，咁其實佢嗰度就造成佢潰瘍嘅原因㗎啦。係啦，咁所以有時個傷口真係可以好大啦，成個腳板底嘅後踭啦，或者係腳前掌啦咁樣咯，都係啊。
0: 哇！但係咧，我想話其實我印象中我應該淨係見過一個。情況一個人係咁樣樣嘅，即真係親眼目擊嘅。咁係喺我印象中，糖尿腳嗰個狀態咧，就係成隻腳咧差唔多黑曬，乾得嚟有啲白皮，但係好腫嘅，好似象腿 feel 咁樣樣啦。跟住就係即係好腫啦，所以佢唔係著鞋嘅，係著拖鞋。咁樣行嚟行去咁樣嘅，但係呢個係真喺街上面見到嘅人，咁呢啲都係糖尿腳嚟㗎啦，都應該係咪啊？
1: 都要睇翻佢個情況嘅，係啦。咁如果就你嘅描述啦，咁佢應該係一個好感染嘅一個下肢嘅傷口咯，係啦。咁糖尿病都會引致呢個嘅情況嘅，係啦。咁嚴重嘅時候，其實我哋都會有好多嘅分類嘅，係啦。咁除咗係講緊係入到骨之外咧，咁我哋亦都有啲係叫缺血性壞死嘅傷口嘅，係因為佢頭先講嘛，糖尿病係影響神經嘅病變啦，血管嘅病變，係啦，血管就會影響到供血。咁佢遠支嘅話咧，咁佢可能咧就冇個養分過去啦，係冇啲嗰啲營養過去咧，咁佢就會遠端嘅組織就會壞死，同埋一啲嘅傷口就難以愈合咯，係啦。咁所以可能有機會喺個繃帶之下係有啲壞死嘅組織，咁而壞死嘅組織佢處理得唔好，咁咪感染，咁所以就傳出異味咯。咁其实都系一个好危险嘅症状嚟噶，系啦，
2: 所以要留意埋嗰个嘅味道会唔会已经系散发出嚟？
1: 系嘅，系嘅。
0: 但系如果咁样感染得咁犀利，其实系可以性命危险嘅，可唔可以咁讲
1: 咧？系啊，系啊，所以咧，应该咁讲，佢有感染得咁犀利嘅时候咧，佢系随时会有细菌入血呢个风险咯，系咁就有生命危险噶。
2: 所以其实都要跨团队合作添，因为头先提到都牵涉到，即系唔系净系糖尿病一个病咁简单，引发好多嘅情况。要点样去跨团队地合作咧？需要
1: 跨团队合作呢个真系好需要噶，因为头先所讲啦，我哋睇个糖尿病咧，除咗我哋糖尿科姑娘要去跟进佢个血糖嘅情况啦，营养师要睇佢平时嘅饮食嗰个嘅建议啦，系咪？同埋咧，我哋最紧要咧，我哋醫生同埋我哋嘅傷口科嘅護士嘅團隊、骨科護士嘅團隊去跟進佢個傷口嘅狀況，等佢希望喺最短時間之內去剔除曬所有嘅感染嘅嗰啲嘅源頭啦，係啦之外，我

0: 我哋都要同呢个足部治疗师啦去跟进啦，同埋佢嗰个我哋都有个叫做 PNO 嘅科嘅，係已知一个矫形师，咁佢可能特制一啲鞋啦同埋鞋垫、可以将啲压力点分布得平均啲，咁、样呢、這个都可以大大帮助到病人佢嗰、那个压力嘅分布嘅。
1: 哇，原来有咁多嘢要兼顾到啦。咁其实呢我又想问呢，即係如果糖尿病人要找到去到骨科的护理呢，其实是不是代表他都会烂到好骨的啦，都
2: 好入骨啦，
1: 好入骨
0: 啦，啊，都好入肉的啦，不止入肉入埋骨添啊，
1: 是
0: 啊，都
1: 如果护理得不好，咁其实是不是骨会有损害
0: 的？冇错，咁头先就讲到有啲骨髓炎的症状啦，咁 once 个骨一发炎的时候呢，其实都要相个医疗负担同埋医疗资源比的情况都要好重啦，係啦，咁我哋即係有都好大嘅截肢嘅风险先能够可以剔除个感染嗰、那个率囉。
1: 系，
3: 即系痛之入骨啊！
1: 系啊，所以就系要预防佢先，胜于治疗嘛。阵间再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下个月一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等。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政府正推动各种优惠措施，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飞，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和学生半价，市民可以免费坐电车，并可以免费乘搭多条渡轮航线。政府场地优惠方面，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1当日免费，科学馆、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至于飲食和消费方面，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多间大型百货公司，食环署4个街市、机场、科学园、数码港商场等都有不同优惠折扣和礼品。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早前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被判囚5个月，罚款近10万元，并需要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万作调查费用。裁判官批准黄百鸣保释，等候上诉。裁判官高伟雄话：黄百鸣对香港电影业作出非凡贡献，佢年事已高，犯案手法唔复杂，相信重犯机会唔高。佢嘅妹妹喺处理交易上所获得嘅实际利益，对比同类案件唔算好大。被告嘅行为影响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嘅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嘅背景，推动电影业奉献一生，声誉亦都因为呢一单案件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健康，但是不能够构成特殊理由。裁判官说，将量刑起点定为9个月监禁，被告由被证监会调查到定罪达到8年半时间，不明朗因素亦都为他和家人带来焦虑，酌情扣减3个月刑期，加上被告热心公益，再扣减1个月刑期，最终判囚5个月，并需要罚款99720元。荃湾中心一期5座住宅同商场喺中午之前陆续恢复供电同供水。水务署话，随住电力供应喺中午前逐步恢复，受影响住宅大厦嘅供水水泵亦都逐步恢复正常运作，已经确定住户嘅供水回复正常。署方话喺事故中，水务署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同关爱队为居民提供协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33点，升76点，总成交金额233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05点，升45点。

0: 证成分指数报15244点，升4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升6仙；腾讯控股459.8元，升13.4元；南方恒生科技4.72元，升6仙；恒生中国企业86.34元，升4.6元；中芯国际76.25元，升3.7元；阿里巴巴118.5元，跌3毫；长飞光纤光缆253元，升18.8元；建滔积层板63.5毫半，升7.6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74，瑞士法郎9.842，澳元5.534，加元5.624，新西兰元4.577，欧元9.04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6。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港金报40570元，升4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2.29美元，卖出433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火炭嘅交通灯号已经整翻好，骏景路近住骏景园嘅交通灯号啦，已经系回复正常运作，交通系回复正常。另外喺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之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受阻，一带系稍为车多。重复一次啦，咁就系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之内啦，系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稍为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都系大致畅顺，冇咩车龙。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主要系排到去礼顿道桥面灯位。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车多，龙尾行益村对开。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的车龙就排到接近数码港道交界。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泰菜风云下集。
5: 不过而家，唉，真系时候要讲声再见啦。
4: 商场泰国菜老板班吉接二连三遇到小意外，令到佢有啲灰心。好彩得到年轻保安员安保新生仔鼓励佢。
6: 班吉哥唔可以咁快放弃噶，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8: 讨论全球化的历史，西方学界长久都拥有起源的话语权。

0: 史教科书呢总是习惯将十五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视为起点，仿佛欧洲舰队驶出大西洋的一刻呢，世界才被连成一体。但是波斯湾五千年这本书呢，以史料去挑战欧洲中心论，直指波斯湾才是建立跨国贸易网络的先行者。
1: 当葡萄牙舰队首次抵达霍尔木兹时，映入眼帘的绝非未开化之地，实乃繁荣运作的国际商业都会。欧洲扩张者带着火炮与垄断企图以来，意欲建立由自身主导的新体系。海湾原住民早已属阴共存法则，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与东非人每日在市集里面热烈讨价还价，彼此达成的商业契约远比武力征服更具约束力。面对葡萄牙火炮威胁，霍尔木兹商人并未选择玉石俱焚，他们表面上屈从外来统治者并缴纳关税，背地里却迅速调整航线，将核心买卖转移至无人监管的偏僻小港。葡萄牙人夺取了军事要塞，却找不住如水般流动的财富，港口城市凭借商业流动性逐渐消解了征服者的军事控制，并将其同化于商业洪流之中。波斯湾气候恶劣，沿岸居民必须出海谋生，在该海域较易传递，不依靠武力征伐，全赖商船繁影穿梭。书中写道，伊斯兰教也在这里被远道而来的人们接受，成为跨越地域的宗教。商贾出海随身携带经卷与故乡生活方式，教派分歧在商业原则前总被刻意淡化，大家深知赶走上门客人等同切断财路，破坏了稳食根本。
0: 到了17世纪中叶，波斯湾的本土力量开始暗中发力，阿曼人迅速吸收欧洲造船技术和火炮工艺，组建了远洋舰队直捣东非的海岸。他们建立起跨海的贸易体系，将象牙、奴隶和香料的定价夺回手中，大炮的射程再远也都无法击中好像海水般无孔不入的市集网络。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波斯湾五千年》，作者艾伦·詹姆斯·弗洛姆克尔兹，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2: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欢迎翻嚟精灵一点，继续有护理及助产专科学院系列主题咧，继续会讲下糖尿病足部溃疡的护理。而嘉宾方面咧，我哋有香港骨科护理学院院士廖家伟 Billy， 你好。
1: Hello Billy，
2: 系大家好，主持好。
0: 系啦，头先有讲到啦，啲嘅糖尿病嘅糖尿脚啊嘅成因啊，又或者嗰个伤口啊，甚至进程系点样啦？呢部分咧都想问一下关于一啲护理上面嘅情况咯。
1: 系啊，
0: 系啊，先问一下日常我哋平时嗰个足部嘅护理啦，或者清洁咧，其实有冇啲乜嘢需要注意嘅咧？
2: 绝对有好多噶，即系有啲细眉细眼嘅嘢咧，我哋都会提醒啲老友记嘅。细眉如例如剪指甲咁样啦，咁我哋咧就会叫佢咧就平剪嘅，就唔好剪到好圆形啊，或者嗰个甲边咧就凹陷或者剪伤甲边嘅皮肤咁样嘅。因为咧佢当佢剪得太入嘅时候咧，啲新甲生出嚟嘅时候就会陷咗入去。咁往往咧佢哋嗰个感知比较差嘅时候咧，佢就唔知道啊，咁就会积咗一个伤口喺嗰个位咧，咁又比较细眉细眼，佢又唔系成日睇到嘅话咧，咁就变咗系好易发炎咯。咁所以细如剪指甲，我哋都会去留意啦。咁我哋如果啲老友记嘅眼啊视力模糊唔好嘅话咧，我哋都会叫可能屋企人帮帮手啦，或者可能揾足部治疗师去帮佢哋剪呢啲嘅甲嘅。
1: 哦，系啊，
2: 系啊，同埋佢哋咧啲甲咧有时咧系比较特别啲嘅，可能会比较厚啲嘅。点解咧？系因为咧都关乎个病变噶，佢哋嘅血管咧头先讲啦，系啊，比较之前都话个血管会有啲动脉粥样硬化啊嘛，咁所以导致到佢嗰个甲咧，可能啲供氧咧嗰度咧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咁所以个甲床系会增厚，咁所以佢个甲都会厚啲嘅。
1: 哦，咁即系可能会难剪啲啦，
2: 系啊，所以就揾专业人士啦。
1: 系，但系咧，即系如果话呢啲嘅注意嘅事项唔。

0: 系即系局限于话啊，好严重嘅即系糖尿脚嘅病人，喺一般糖尿病人喺呢啲事上都要注意咁嘅意思。
1: 系啊系，因为佢哋本身有糖尿病嘅，已经系啲伤口都难以愈合噶啦。
0: 嗯，
1: 系啦，咁再者啦，可能其他护理方面，例如我哋系啲冲凉啊嗰啲，我哋就唔好用太热或者太冻嘅水啦，因为好多时候咧佢哋会脚麻嘅，咁可能有啲老友记咧就自己中意浸下啲水，
0: 系啊，好
1: 舒
0: 服
1: 啊
0: 嘛，
1: 系
0: 啊。
1: 咁但系其实呢样嘢咧，我哋都唔建議嘅，係啊，因為咧，我哋建議用啲温水咯，即係佢自己即係可能室温啊高少少咁啲，就唔好用啲好熱好熱嘅水啦，因為佢哋次次就係尋求嗰片刻嘅可能一啲嘅舒服感啦，咁但係其實佢浸。泡咗佢浸或者灼傷咗嗰啲皮膚，佢都唔係咁知道，同埋浸軟咗啲皮膚咧，變咗啲保護力都少咗咁樣咯，
0: 係因為佢哋啲皮膚又可能會乾啲本身又係
1: 啦，
0: 就是、
1: 因為浸走曬啲油脂啊，
0: 係
1: 啦咁樣。
0: 係嗱，呢個就係日常嘅即係保護個皮膚啦，又或者剪指甲一啲嘅情況啦。咁但係如果萬一 touch wood 真係咧，有啲嘅開始係唔係淨係腳臂嘅感覺啦，係真係有啲嘅潰瘍、有啲傷口出現咗咧。其實佢個照顧上係咪再比我哋一般人再麻煩啲咧？例如我自己本身，我當皮膚普通有傷口，咪洗下鹽水，然之後即係可能貼塊膠布搞掂啦咁。咁但係如果係糖尿病人嘅話，咁佢只腳又有啲潰瘍要點做咧？
1: 係啦，如果糖尿病嘅病人咧，如果即係有傷口咧，建議咧就真係唔好自己去處理啦，盡早去揾專業人士去跟進，因為佢哋如果個傷口咧都會差得好快。如果即係睇下個位置啦，如果近啲骨啊，睇啲近啲軟組織嘅話咧，咁有機會就會即係食入個骨嗰度啊。咁呢個就會比較手尾長同埋麻煩咯，同埋個感染率高，會有截肢嘅風險咯。
2: 所以其實一有呢一個傷口啊潰瘍，都揾專業人士嚟處理就更加好咯。
0: 哇！但係要食入到個骨度，咁其實都你唔好話邊度啦，當係小腿咁好味，咁其實都幾深下嘅。
1: 係。因为去到骨嗰度，其实证明佢都要穿透咗好多嘅入皮层啦，系啊，跟住啲肌肉筋膜啊，跟住先到骨咁样，系啊，咁系啦，咁同埋佢个位置上面，通常佢即系糖尿病嘅病人咧，嗰啲位受伤嘅位置上面，可能例如我哋脚挪啦嗰啲位啦，系啦，咁嗰啲个皮本身就好薄咯，咁去到骨嗰度，咁就算我哋去护理好个伤口啦，咁佢都要有好大嘅工序帮佢生翻啲肉去冚翻佢咁样咯，咁呢度都牵涉到好多医院嘅资源啦，同埋各个即系专家嘅帮手咯，系啦。
0: 但系即系咧，我好想知道嗰、那个。狀態會點？佢係咁流脓，仲係要幾耐先至好得翻咧？如果係咁，
1: 我哋要首先要睇下佢個傷口個狀況有幾咁差先，係啦。咁可能要種啲菌啦，去睇下個菌係啲乜嘢，咁啊用相應嘅抗生素去對付佢啦。咁喺之前咧，我哋都會做一啲嘅清創嘅手術嘅，喺醫院醫生咁樣咯。咁就刮走佢周邊一啲嘅壞死嘅組織啦，同埋佢嗰個即係有化膿嘅地方咁樣啦，係啊。令到佢個傷口個床啦係乾淨先，係啦。咁我哋咧就可能會，可能你預咗露曬啲筋肉啊骨咁樣嘅，係啦。咁我哋可能有啲骨科嘅我哋嘅專科護士啦，咁我哋就可能同佢做一啲嘅特別嘅負壓治療嘅傷口嘅。方法啦，系啦，咁呢个都系比较高阶少少嘅伤口嘅护理嘅方法啦。咁期望可以等佢啲肉慢慢生翻嚟，同埋控制嗰、那个喺嗰、那个伤口床嗰个嘅细菌量咯。
2: 负压呢个系咩方法嚟嘅咧？讲少少得唔得咧？
1: 呢个就系、是、其实就系、是、我哋用紧一个嘅。负压嘅抽吸啦，就系、是、一个我哋控制嘅一个嘅压力嘅。咁系譬如我哋一啲嘅伤口咧，当佢好有感染嘅时候，或者好渗液量好高嘅时候，就会好多嗰啲嘅我哋叫 exudate 啦，伤口渗液嘅。咁如果佢嗰啲含菌量会比较高少少啦，系啦。咁我哋会令佢抽走咗佢啦，同埋咧我哋用负压呢个咧系一个我哋系用125个 mmHg 呢个嘅。壓力啦，咁呢個係可以控制到嘅壓力，咁就希望可以 刺激個傷口嘅邊緣生啲好肉出嚟咯，因為咧呢個係太高咧又唔得嘅喎，咁吸乾個傷口；太低咧又個對個傷口邊緣或者個傷口壁個。

0: 刺激的量又不夠咯，咁呢個都是我哋用了很耐的一個傷口護理的方法嚟嘅。
1: 哇，聽落都覺得好痛啊！
2: 但最慘係佢哋唔覺得痛，因為佢哋嗰個神經麻痹。
1: 但
2: 唔
1: 係，定係都痛嘅咧？佢哋會唔會要點樣止痛咁樣？
0: 應該要睇下佢嗰個嘅情況咯。咁當然啦，如果個病人係會有發炎嘅跡狀嘅時候咧，我哋叫做咧咩為之發炎啊？紅腫熱痛咁樣啦。咁其實我諗相對佢哋都會有呢個感知痛嘅話嘅，因為個傷口真係好大嘅。咁所以我哋做呢啲同佢傷口護理之前咧，我哋都會俾一啲嘅相應嘅止痛藥俾佢嘅。
1: 係好陰功。有冇啲個案可以分享過？例如我唔知啊，即係你見到最大嘅傷口會係點樣？又或者佢之后，我真系悉心护理之后咧，大概一个佢会好翻到一个点样嘅程度？
0: 我其实我哋临床上咧都处理好多呢啲糖尿足嘅病人嘅，咁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其实佢哋唔系好知道嘅自己状态，除咗脚背之外咧，其实我哋都有处最近咧，我哋都处理过脚面有伤口嘅一个嘅病人啦，癌性病人嚟嘅。咁其实咧，因为我哋脚嘅面啦，咁其实你
1: 就好薄嘅啫，
0: 好薄噶，咁所以咧，当佢有啲溃疡嘅时候咧，我哋剔除咗佢嘅时候咧，就露咗好多筋腱出嚟嘅，系啦，咁露咗呢啲好筋腱出嚟嘅时候咧，就算我哋用好多嘅高階少少嘅護理嘅方法同技巧咧，例如負壓抽吸咧，都未必可以即時咧可以幫到佢咧用一啲嘅嗰啲嘅好嘅肉啦，我哋當係叫做係好嘅肉冚住嗰啲筋腱啦。咁我哋咧都利用咗另外一啲嘅方法啦，可能有其他更加高階嘅護理嘅傷口護理嘅技術，例如一啲嘅皮瓣係啦轉移咁樣咯，即係話喺醫生啦喺另外一度攞一啲嘅肉啦，連呢個嘅肌肉皮膚連血管冚過去，咁再做接駁嘅手術，係呢個都係我哋骨科醫生係啦血管科嘅骨科醫生係 microvascular 咁樣，佢哋有呢個嘅能力去做呢樣嘢嘅，咁就冚住呢個傷口咯。咁但係一定要個前提底下你個傷口咧個壁咧係要乾淨先無菌先咁樣咯。又或者其實我哋而家都有隨住我哋嘅科技嘅發達啦，我哋都有一啲比較新型嘅敷料啦。咁我哋係一啲嘅類似你講人工皮啦，啲嘅 dermal substitute 咁就可以冚住一啲嘅筋腱咁樣咯。咁亦都係一個方法咧嚟到去促進佢個傷口愈合嘅。
1: 係
0: 啊，所以都雖然我哋嘅傷口會好多同埋好困難，但我哋都好努力咁樣去希望可以幫到呢啲病人留翻個姿態咯。
2: 用唔同嘅方法，係高階嘅呢啲傷口護理嘅方式。
1: 咁病人是不是其實要住院的？
0: 是的，同埋我哋都要觀察住佢一啲嘅時間嘅，睇下個傷口嘅情況穩唔穩定咯，係啦。
1: 咁一般如果係呢啲嘅狀況咧，要住院幾耐㗎？
0: 要睇翻佢喺邊個地方攞一啲嘅
1: 皮
0: 瓣啦，係啦。咁如果頭先講嗰個比較新型啲嗰個嘅人造嘅皮咧，咁我哋就未必需要住咁耐醫院啦。咁可能我哋喺出院嘅門診啦，咁我哋嘅專科嘅護士咧就繼續同佢跟進啦。我哋係係啦，咁我全部受過呢個訓練啦，去睇呢啲嘢嘅。
2: 做完呢一個皮瓣，即係更換咗喺嗰個傷口上面嘅時候，有冇啲咩需要注意嘅咧？
0: 你讲紧系医生嗰种即系
2: 或者
0: 个肌肉，
2: 或者系已经系啦，
1: 病人
2: 之后
0: 会啊。其实唔好觉得呢样嘢系即係無敵，或者呢樣嘢係可以
1: 一路永日咗啦，
0: 一路永日可以處理咗咯。因為本身個病人咧個血管咧都係比較差少少嘅，咁所以用呢啲其實係一個權宜之計，或者叫做一個我哋用盡嘅方法嚟到去幫佢手，可以保留呢個肢體咯。但因為我哋都有好大嘅風險嘅，你諗下佢本身嘅血管都係比一般嘅病人差嘅，咁但係都要我哋做呢個接薄咁樣啦，血管接薄亦都係個風險比一般嘅病人高，係啦，咁所以佢都要好好咁樣去護理呢度呢個嘅情況咯，唔好個當佢啱啱住院嘅時候咧，我哋都唔會受壓住佢嘅嗰個皮瓣，係同埋都我哋都會喺入邊咧俾適當嘅温度啦，去養住個皮瓣，
1: 係
0: 啊，跟住亦都唔可以有啲乜嘢嘅 即係令到佢有感染嘅跡狀，咁所以開頭嘅時候我哋都會住院住一段時間嘅，係啦。
2: 到佢出院之後有啲咩需要
1: 就要自己處理
0: 嘅
1: 咯喎。
0: 出院嘅時候我哋都會繼續跟進住佢傷口，通常我哋都會係佢穩定咧，我哋先至會俾佢去出院嘅。
1: 咁啊，然之後下一步就梗係要繼續去叫做加緊處理嗰個糖尿嗰個控制啦，血糖嘅控制啦。如果唔係就一定再翻發嘅咯喎，基本上。
0: 冇錯，係我哋應該係一直都要去。keep 去即系 monitor 住佢，即系睇住佢嗰个血糖咯，监测住个血糖个情况咯，要稳定咯。
2: 会俾少少 tips 我哋啲糖尿病嘅朋友咧，虽然大家都知道嗰啲嘢，
0: 系啊，即系其实咧，我哋都系遵循咧营养师嘅指引啦，系啦，可能知道咧，我哋都会其实每位嘅糖尿病嘅病人咧，我哋其实同佢洗伤口嘅时候，我哋都会叫做咧渗啲渗啲咁样同佢讲嘅，系啊，你可能一嘢即系俾好多嘅资料资讯性嘅嘢嚟，佢未必会睇嘅。咁通常同佢洗伤口嘅时候，就苦口婆心咁样劝喻佢啦。咁啊，同佢讲翻啊，你知道边度咩情况，你要留意翻个伤口。你日常咁，譬如咧，我哋都会有个小 tips 俾佢哋噶。有啲我哋成日咪话睇脚板底嘅。咁我哋点样睇脚板底啊？
1: 点
0: 系啊？
1: 反咗上嚟，
0: 反咗哇！呢个都好高高技术啊！或者其实我哋咧就要教佢有揾镜咯，俾佢用乜镜咁样反射照下脚板底。咁你每日或者系临瞓前或者起床之前用个镜仔去照一照个脚板底。咁呢个都系好实用嘅 tips 嚟噶，因为你唔知道啊嘛，你一日每日去睇，咁你咪会知道咯。就算你感知差，你都知道边度有少少损伤，你就可以去尽快去求医去根治咯。系唔好等到伤。伤晒或者系深到好深咁先至处理就得。
1: 因为系咪佢本身可能开头有伤口嘅时候，佢系唔知嘅，系冇感觉。
2: 细嘅时候
0: 系有机会可能好细啦，同埋佢本身佢嗰个感知麻木系高嘅话咧，咁佢真系唔系好觉得有个伤口噶，系。
2: 但就算未有伤口之前，有机会有鸡眼添噶会。因為佢變咗形嗰只腳，
0: 冇錯啦，係啦，冇錯啦。因為佢啲人話啲起水泡啦，有雞眼啦，因為佢足弓變形嘅時候嘅受壓點會起咗呢啲嘢。咁我哋亦都會咧，苦口婆心度勸喻啲患者啦，有好多時候佢哋話啊，我好中意用啲雞眼膏貼啊，係
1: 啊，貼佢啊，
0: 係啦。咁我哋一定係同佢講啊，唔好啊，千祈唔好啊，係啦，點要揾專業人士去同你去處理啊，咁樣咯，係啦。因為點解咧？咁因為雞眼膏貼咧牽涉到一啲嘅藥物嘅，咁我哋咧就當即係冚落去個皮雞眼嘅時候咧，係呢個化學性嘅潰瘍嚟嘅。咁我即係如果佢控制得唔好嘅時候咧，可能就會咧即係叫做損傷。得仲嚴重過你本身有傷口，咁仲到骨添咁樣咯，係啊，咁所以我哋就建議佢咧，一般咧就去揾足部治療師去 handle， 即係去處理呢啲傷口。
1: 係，可能佢哋咧本身都冇諗過，嚇生粒雞眼啫，都要揾即係治療師去處理佢咁樣。
0: 係啊，所以要即係好多時候我哋都要。即系提佢咯，
1: 喂，好好，今日呢一集咧，即系提高大家嘅认知，我觉得系好重要啊！即系同埋咧，我谂除咗病人要认知之外咧，屋企人其实都要即系了解到呢样嘢。始终我哋喺人口当中有好多糖尿病人，咁啊，即系守护佢哋啊，靠屋企人好紧要啦，睇到佢只脚啊嘛，起码要系
0: 啊。
1: 咁但系除咗屋企人，我哋认知哦，原来系有呢啲嘅状况出现，睇住佢会唔会有伤口，甚至可能帮佢剪脚甲会细心啲咧，咁。坊間有冇一啲嘅即係支援俾呢啲糖尿病人㗎？
0: 冇錯，咁其實咧，我哋咧地區康健中心咧都開始咧有一啲嘅免費嘅粥鋪嘅篩查嘅。咁如果啲老友記或者屋企人咧有興趣嘅話，其實可以揾翻咧我哋附近嘅地區康健中心睇下會唔會有啲咁嘅支援咯。係，因為以我所知，佢哋都會有咁嘅服務嘅某啲嘅地方係
2: 要善用呢啲嘅資源啊。
1: 係啊，冇錯，即係防患于未然啦，唔好去到好深嘅时候咧，先至即系个伤口好深嘅时候，先至嚟处理咧，个复杂性就会即系。或者难度就会高咗好多啦。
2: 系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之余，手脚都要健康啊！
1: 系啊，
2: 多谢 Billy，thank you，
1: 哇，
0: 多谢各位。

始终都错过，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是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下个月一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和优惠。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和学生半价。7月1日至3日，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多条航线派发乘车券，当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月1日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 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饮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预计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7月1日就指定菜式和饮品提供优惠。荃湾中心一期5座住宅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水务署表示，随着电力供应在中午前陆续恢复，受影响住宅大厦的供水水泵亦逐步恢复正常运作，已经确定住户的供水回复正常。署方表示，在事故中，水务署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为居民提供协助。正在朝鮮進行國事訪問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早早參訪中朝友誼塔，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習近平走上平台整理花籃缎帶，全體人員向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默哀。習近平

0: 授课，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又在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共同种树，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96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2,54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蚊，升2仙。腾讯控股459.2，升12.6。恒生中国企业86.2升3.2，中芯国际75.75，升3.2，阿里巴巴118蚊跌8毫，长飞光纤光缆254.6升20.4，建滔集团90.15升18.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71，瑞士法郎9.838，澳元5.535，加元5.623，新西兰元4.576，欧元9.0462，每百日元对港元4.8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1。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港金报40,515蚊，升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39美元，卖出4,331.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之内的交通意外已经是清了场，一带的交通是回复正常。就是屯门龙富路回旋处较早时曾经有意外，已经处理好的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都是大致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亦都是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的龙尾排到去玛利曼小学对开。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恒益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排到去分区电力站。至于薄扶林道转入去域多利道，薄扶林道左转入去域多利道的车龙啦，就排到去启力学校对开。九龙方面，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是稍为车多，车龙排到去天后宫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

0: 放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
3: 蓝地球。
4: 用无人机发动远程攻击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标志之一。不过，一种中世纪风格的武器却出现在现代的战场之上，木制投石机。2024年6月13日，一条约6秒的影片在社交媒体上迅速流传。画面中，以色列士兵用一台架在轮式拖车上的投石机将燃烧物抛入黎巴嫩境内的灌木丛。以军随后确认影片属实，但表示这个并非军方正式批准的战术。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早在2023年10月就已经开始使用这一台投石机，目的是点燃真主党用作掩护的茂密灌木丛。理由非常直接，在电子战环境复杂又不想让冲突升级的情况下，投石机反而比无人机更为可靠。配重式投石机的原理并不复杂，这种武器在12世纪的中国和拜占庭文献中就有记载，此后的二三百年间一直是攻城战的核心装备，直到15世纪火药炮兵普及才退出战场。投石机真正的价值在于弹药的多样性，石弹可以破坏城墙，火球可以燃烧建筑，粪便和蜂窝可以制造骚扰，不同的任务换不同的弹药，战术弹性极高。这种特性在蒙古西征期间被推往极致。1346年，蒙古军队围攻克里米亚半岛的卡法城，指挥官下令将染有鼠疫的尸体用投石机抛入城内，尸体成为传染疫症的媒介，城内随即爆发大规模的瘟疫，守军崩溃。这个是史上最早有明确记载的生物战案例之一。从中世纪城墙下的巨石和火球，再到以色列边境的燃烧物，当中的物理原则和战术逻辑从未改变。没有信号，没有燃料，没有可被干扰的电子系统，是这座古老机械在现代战场上仍能派上用场的原因。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晏昼时间3:13，正啊！大家好，呢度系港式生活馆，戴咗头盔先。
4: 点解呢？
3: 我今日个状态一般，所以交晒俾你哋。
5: 唔系啊 ，Gary 哥哥，佢个头盔咧唔系我嚟保护自己，系我嚟窒我哋嘅。我Gary 哥哥 Daniel 我今日嘅状态就麻麻啦，都咁。咁你两个点先？
6: 我唔系，我知道佢讲大话。因为我喺节目之前，佢个状态好好啊。
3: 唔系，你唔见我喺度踱步咩？
6: 你踱步，你次次开麦之前都踱步噶。
3: 系，我成日都踱步啊。唔系啊，点解状态唔好咧？因为咧，我头先咧用咗一个好多嘅 energy
6: 我知道你琴日去举铁举得攰得滞。
3: 系啊，我系用好多嘅 energy 招呼咗我第一位嘉宾。咁头先咧就做咗个访问，其实好开心嘅个访问。
6: 系啊，
3: 系啊，好好听噶，不过冇你份。
5: 哦，唔緊要啦，係啦，你鋪咁耐，鋪成2分鐘，然之後就係想話我 miss 咗一個咁好嘅，唔緊要，之後我聽翻你直播，我咪知道邊個嘉賓咯。
3: 好精彩，如果你食唔到呢個嘉賓，我覺得對你嚟講係一個好大遺憾，人生裡面大遺憾啊。
5: 其實我覺得阿勤，你即係平時咁樣，我都唔知話你係好心地啊，定係壞心地咧。系咯，经常即系机会哥哥点啊？佢经常都系咁样。
3: 我同听众嗰啲心地差唔多，你觉得系好定坏啊？
5: 梗系好到不得了啦！天使般，好似我哋琴日首歌《天使的礼物》咁样，我就觉得你就系我份天使的礼物咯。
3: 系咯，
5: 虚假嘅讲完啦，交俾你机会哥哥。
6: 唔系，我见到系好开心啊，因为咧，即系呢一种咧系我每一日咧嘅精神食粮啊。
3: 乜嘢系？

0: 我系即系我呢一排咧，我除咗自己嘅排练之外咧，就系、是、每日就系即系嚟到呢一个港式生活馆嗰度咧，
1: 见
0: 下
1: 陈，
0: 一种一种嗜好，一种习惯咁样。
2: 唔系坐你隔篱，
0: 系啊，
2: 系啊，
1: 系当然啦，基瑞哥哥，
0: 唔系我点敢坐、啊、坐喺阿 Daniel 对面啊？
2: 点会唔敢咧？
1: 系好难，同埋 Gary 哥哥系好好人嘅，佢有好多良好习惯。例如每日一入嚟咧，就会帮我喷咗我个麦，然之后帮我麦就即系我哋就大家戴好咗麦套。佢系一个非常之好，有晒呢啲良好习惯嘅。
0: 系，但系其实呢啲习惯咧，系因为识咗你哋，同埋即系系做呢个工作咧，需要。即係清潔啊，同埋
1: 要
0: 衞生，
2: 嫌我污糟啦，坐喺度係咪？
1: 又會講出嚟都有嘅。
0: 我想埋嚟噴你嗰個樣，
2: 唔係因為我嗱，即係咧，我哋咧講開又講咧，即係噴支咪咧就即係消毒支咪啦，咁樣就會清潔啲啦。但係咧，我好怕嗰陣除，所以咧如果一般正常情況之下，我自己都唔會點噴嘅，除非我真係有唔舒服，我戴住口罩咧，我就一定會噴，因為我驚留低咗啲蛛絲馬跡影響到人就唔好咯。
1: 咁如果我哋有一日唔小心唔覺意咁幫你噴咗，你會點咧？
2: 不往后的同事来讲都是一件好事来的，因为做足晒嘛。咁有冇一啲你有冇俾人批评你？嗱，譬如一件事就两面睇，你洗唔洗咁干净啊？你干净到咁，你知唔知你会冇晒抵抗力噶？会有呢啲噶？
0: 会噶，会系咯。咁所以好多时候有阵时你自己觉得话系好嘅习惯或者咩啫，人哋嘅眼中可能睇唔上眼嘅时候就系坏习惯咯。即系有阵时，譬如话人哋睇系坏习惯，可能真系好习惯啦。所以其实系两面嘅咯。咁但系我自己有啲分享就系话，譬如我由细到大咧，都系好中意买嘢，好中意 shopping 啦，即系咁样啦。咁我就堆积咗好多有啲咧，有阵时系未剪牌啊，又或者系未咩咁。咁但系
1: 呢个我都想笑。其实咧，我等紧
2: 阿飞哥，你有冇啲未剪牌嘅衫啊？
0: 有
2: 啊，有冇啊？好少好少，即系有啦。
0: 好少即都系有啊。
2: 富贵人家。
1: 其实咧，我头先听到 Gary 哥咁，我就好开心。我等紧，因为 Gary 哥身上着啲衫咧，好多都我都好想拥有嘅。
2: 系啊，
1: 等紧佢屋企开仓。
0: 唔系，你太大只啦。
2: 系你边
0: 度
2: 啱
0: 着，
2: 即系俾我得噶啦。
1: 我唔理啊，睡衣都照晒咁样。
0: 咁所以咧，我好多时候咧，去到某一个时期咧，我就会断舍离嘅。咁但系
2: 有冇断舍离啲剪未
0: 剪牌？断舍离系啊，都有噶。
2: 哇，
0: 有噶。
1: 你几时断舍离日啊？屋企？我咁啱同阿勤會約咗喺
0: 呢排少咗，因為已經係將呢個壞習慣咧，已經係好傷心地做咗之前。因為咧，我嘅另外一半咧，佢就好中意唔知點解斷捨離嘅。
2: 哦，
0: 係啦，咁斷得咧，斷到係可能一個月、兩個月嚟一次，嚟一次，咁搞到我咧，我都有少少
1: 心都嚟一嚟，係
0: 啊，真係啊，真係嚟一嚟啊，真係嚟一嚟。咁我唔使係嘛，唔使係嘛，咁即係我成日都會咁樣。咁但係咧，佢係真係有壓力嘅俾我，因為佢就會覺得話。唔係喎，仲有好多喎，仲有好多喎，你究竟點㗎？點樣？咁你新嘅唔係舊嘅唔嚟。新嘅
2: 舊嘅唔去，
0: 新嘅唔去，新嘅舊嘅唔嚟，新嘅點去？
1: 佢都係唔想抌啲舊嘢㗎，你聽得出佢講咩都係唔想。
0: 講呢一樣我就一口窒，即係幾咁即係 Sam 去咧。
1: 係，
0: 但係咧
2: 要買個層樓啦，睇
0: 佢。佢有一個絕招嘅，佢有一個絕招係令到我係真係冇辦法抵抗，就係佢話 ：OK， 你唔執嘛。我帮你执
2: 哦，呢个真系
1: 呢个冇得顶
2: 啊！呢个冇得啊！
0: 真系冇啊，冇得反抗噶。
1: 你等咗四分一世纪呢份礼物帮你抌垃圾，系真系好
0: 好
1: 好
0: 啊！好好帮我清除晒啲坏习惯嘛。
1: 系咯。
0: 咁但系唔紧要，我都仲有一招嘅，
2: 系
0: 就系等你唔喺度嘅时候，我自己搞掂咗先。咁到你喺度嘅时候咧，已经清咗一啲啦。
2: 哦，
0: 系啦。咁所以
1: 唔轮到佢拣啦。
0: 系啦，唔轮到佢，因为有阵时咧，佢真系有阵时抌咗一啲咧。我系唔 expect 佢会抌嘅，但系我觉得吓，
1: 我啲回忆嚟嘅。
2: 有冇试过执翻啊？即系因为真系好唔舍得，于是乎就走去。
0: 应该系话我试过喺佢面前断舍离一啲，我觉得系有纪念价值，但系
1: 忍痛
0: 系会压咗地方嘅嘢。 咁所以都冇辦法啦。咁但係始終香港我哋呢啲豆韌咁細嘅地方，係
1: 大家對豆韌嗰個即係睇法唔一樣啫。係係
2: 係係，佢有三層豆韌咁樣。
1: 係咯係咯，真係真係好豆韌。
0: 唔係啊，咁所以真係要學識呢。

0: 一样嘢咯。咁到而家我都系去到某一个阶段，去到某一个阶段咧，我都会去断舍离。同埋我觉得学识咗断舍离系好事嚟嘅，因为呢样嘢咧，我都买少咗好多嘢。
1: 嗯，好。好啦，跟住到我啦，系咪？即唔系你一讲完之后咧，
2: 啲眼神飘咗，
1: 俾咗个无情嘅眼神，你嚟咯，咁样，跟住我就 get 到啦，我嚟咁样。啊，咁系咪阿 Gilbert 一抌咗个题出嚟，我即刻谂啦。有啲咩你系觉得其实你系对人好嘅，但其实我一样咧喺人哋睇嚟系一个缺点，我系有嘅，因为其实咧我系有一个强迫症嘅。嗱，因为我好长时间都有一个专业运动员啦，咁
2: 仲有嘅，有好多形容噶嘛，运动员之前
1: 一步一步有推进嘅。
2: 哦 ，OK，
1: 我系一个专业运动员啦，我系一个成功嘅专业运动员啦，我系一个攞到奖牌嘅成功嘅专业运动员啦，
2: 德高望重攞到奖牌成功嘅专业运动员。
1: 嗰啲传奇嗰啲唔好讲啦，即系咁上下啦，系啦，继续咁上下啦咁样。咁所以咧，当你系一个咁有成就或者水平咁高嘅运动员咧，你会觉得自己做乜嘢都啱。有一次我直情讲分享嘅时候咧，
2: 其实同啲星一样咧，任性嘅明星一样噶嘛。
1: 系啊，有时我仲觉得你问我讲股票，我都要扮识，其实唔识噶，我都会扮识嘅咁样。咁你因为对自己要求高嘛，咁久而久之咧，我会将自己嗰个所谓成功之道，特别系做运动员啊，或者都系待人处事嗰个，你自己觉得成功之道咧，我就会鑑生咁样咧，将我个模式咧就放喺其他同我一齐合作嘅人，包括我嘅以前嘅队友啊，我嘅教练啊，甚至而家我有公司我嘅员工啊，我全部都觉得你一定要咁样做先得嘅。而个背后嗰、那个我自己嘅理念咧，就系、是、四个字：为咗你好。我全部都覺得我係為咗你好，因為我想你好似我咁勁，或者我覺得我咁樣係成功，因為歷嚟我都覺得自己都唔錯，咁我就想為咗你好，所以你就一定要咁樣。但係咧，後尾發現係唔可以嘅，因為你都係全部都係教人哋做，人哋又唔係咁樣模式。
2: 你用咗幾多個時間去發現唔可以啊？
1: 到而家都未發現。真心就
2: 係
1: 我每日都仲係咁樣做緊
2: 㗎。你發現咗，但係你冇實行啫。
1: 係啦，同埋有時我又。做過勞咗又係咁樣鑑人哋咧，我都係唔發現到都係人哋，你又鑑咗我做你嘅模式啦咁樣。咁但係咧後屘久而久之我都不停咁鑑，但係後屘好多人即係佢喺你面前崩潰啊、哭訴啊，佢喺你面前真係唔得，或者佢行你嗰套都真係行唔到。而我直情係有時做到，我又嬲咗佢，佢又嬲咗我。佢嬲我就係點解你鑑生要我做你嗰套？我嬲佢就係點解明知有一套成功嘅喺你面前，你都唔跟住嚟做，而你。个结果系唔成功，
2: 可能佢个心里面谂，出嚟你好成功咩咁样嘅？
1: 可能系咁样，但系暂时除咗一位良性嘅女主持够胆喺我面前讲之后咧，暂时都仲未有人够胆兜口兜面咁同我讲啦。
2: 哎呀，
1: 系啦，咁样你系第一个啦、哎，你好犀利。好啦，咁然后咧呢件事到几时？我最嬲尾咧系而家系有啲改变嘅，就全靠一个人有一句说话啦，就系、是、我太太啦，因为佢成日都喺我身边咧就。佢其实都好惨嘅，特别喺车厢度，因为车厢系困兽斗，佢上咗架车喺屯门公路度，佢唔可以突然之间开门落车，所以佢系咁要听我讲，咁就成日我就系咁控诉啊，将我啲嘢讲出嚟啦，咁样。
2: 即系你啲不满嘅嘢，你会写俾佢。
1: 点解？喂，明明我就系咁做就成功啦，点解佢哋都唔跟咧？或者点解佢哋唔放咁多时间落去做呢样嘢？或者点解你做运动员你唔咁样，唔控制饮食啊，唔做好你嘅体能啊？
2: 呢、這个我听过啊，要唔要讲个对象出嚟啊？冇啊，
1: 系啦，咁总之无限嘅呢啲啦。咁然之后我老婆就讲一句：，喂，如果个个都好似你咁叻，你就唔会而家咁巴闭喺度系咁讲嘢啦。
2: 哦，
1: 跟然之后我就觉得我老婆高招啊，佢用好似赞一赞我啊，好似你咁巴闭，其实佢就
2: 系
1: 窒紧我。唔好个个即系唔
2: 你
1: 觉
2: 得你真
1: 系
2: 好巴闭咩？
1: 系啦，唔系个个人都觉得好似你嗰套就得嘅。同埋，如果个个人都好似你咁做，就唔论到你喺度即系。叽叽格格，好似你而家咁多嘢讲啦，咁样之后我就真系多咗一个反省嘅。其实唔系每个人都想要我呢套嘅。当我有自觉能力嘅时候咧，我会尽量控制，唔好咁样强迫人哋咯。即系我个为咗你好，即系有对立嘅，系咪真系为咗人哋好咧？咁样
2: 即系调翻转谂啦。咁好啦，有冇人曾经喺你身上加持过呢样嘢先？即系话你以前有冇啲咩前辈啊、教练啊、嗰啲德高望重嘅？又出名又攞奖牌嘅超级运动员，系曾经用佢嗰个 standard 放喺你身上先。
1: 有，
2: 咁你受唔受啊？
1: 我受噶，我受晒噶。
2: 嗱，呢个就系个分别啦。
1: 嗱，我真系想分享一件事。
2: 系啊，呢个就真系好大分别。
1: 我净系同你分享嘅啫。
0: 好。
1: 咁咧，我就做咗呢个节目4个月到啦。咁样，咁我入嚟嘅时候咧，即系。 即係一片白紙，乜都唔識啦。咁樣即係最初即係見 Gary 哥哥，你都知道我即係口又窒啊，即係自信心又冇啦。
0: 我唔知
1: 咁樣啦。
2: 好醒啊！你哋即係入咗呢行內，真係好嘢啊！呢啲。
1: 然之後咧，咁我有啲咩問題咧，我就即係會問一個即係大師級啊。即係呢個你都係認同㗎啦，
0: 呢個我認同，
1: 係啦，
0: 這個、
1: 我就會問一個大師級，咁我真係問佢好多，咁佢俾我嘅 advice， 我就會問啊，點解我有啲情況？譬如我最初發現咧，我唔夠你兩個入麥，我就問佢點解？我最初又發現，咦，點解好似我變咗個應聲蟲咁？你哋講嘢，我係咁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啊啊、我點樣改啊？又或者啲訪問點樣做好啊？佢俾我嘅每一個 advice 咧。我都有做嘅，我都有做足嘅，系，所以最近咧真系有我喺啲聚會見到個校長，佢話：我聽你節目啊，你越做越好啦。佢話我一開始就做得好咧，我就唔信我真係有改變。佢話我越做越好啊，所以我將我所有嘅榮耀啦，同埋所有 credit 就交俾阿勤。
0: 嗯。
2: 啊、我嘅坏习惯系咩？我信啊呢啲，
1: 好好坏啊，
2: 系
1: 啦，
2: 呢啲
1: 坏
2: 习惯真系信晒。唔系嗱，即系 refer 翻头先，即系点解我会讲？问嗰个问题，嗯、即系有冇曾经一啲好劲抽嘅人用翻相同嘅方法去对住你？咁点呢样嘢亦都系可以射翻出嚟？点解你会用翻呢一种方法去对住一啲可能你嘅后辈或者你手上嘅人？就系因为你曾经试过一个咁样嘅一个训练，然后你服佢啊嘛，
1: 同埋受惠。
2: 冇、嗯、错，你知道你原来同埋我哋嗰个年代嘅人，其实都会听上面嘅人讲嘢噶嘛，即系大家嗰个习惯系咁样。然后你发觉原来系得。咁於是乎呢樣嘢咪成為咗你自己嘅座右銘，或者係你自己嗰個做事情嘅嗰個要求嗰個水準咯。咁、
1: 嗯、
2: 正正係因為咁，所以你會將呢一樣嘢交翻落去下低。只不過係當個時局唔同咗，個世界改變咗嘅時候，就會係另外一樣嘢出現咯。我最壞嘅習慣知唔知係咩啊？就是你哋开咗啲题啦，我基本上冇乜参与。你冇话时话，头先我喺走廊踱步嘅时候做咩呢？就是不停喺度谂紧，哎呀死啦，坏习惯究竟有啲咩坏习惯呢？因为我心里面总会有一句说话就系、是，你习惯咗嗰啲，你自己继续做落去，咪唔系坏习惯咯。所以我到而家未谂到。

0: 会提到王菲啊。好，我哋
1: 跟住落嚟，我哋系咯，跟住要踢我哋嘉宾出嚟咯。
0: 咩？其实咧，我啱啱喺度谂紧，讲唔讲我哋头先系咪又讲嗰啲嘢？
1: 好精彩，
2: 可以讲少少啊。
0: 都系冇啦，我哋都系听嘉宾啦。我哋听翻嘉宾先。
2: 系咁啊，即系我哋琴日嘅嘉宾就系一个香港奇艺教育家啦。咁就系周世杰啊 ，Jack。
0: 系啦，转头翻嚟有啊 ，Jac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的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是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政是財務承擔，而地緣政局變化可以在短時間內影響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財政時必須更加審慎，不適宜有任何鬆懈。下个月1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和优惠。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4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和学生半价。7月1日至3日，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多条航线派发乘车券，当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月1日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饮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预计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7月1日就指定菜式和饮品提供优惠。荃湾中心1期5座住宅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水务署表示，随着电力供应在中午前逐步恢复，受影响住宅大厦的供水水泵亦逐步恢复正常运作，已经确定住户的供水回复正常。署方表示，在事故中，水务署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署和关爱队为居民提供协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26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272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4跌4仙。腾讯控股455.4升9蚊，恒生中国企业85.92升4仙，中芯国际75.4升2.85，阿里巴巴117.5跌3，长飞光纤光缆256.6升22.4，建滔集团89.75升18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幣6.772，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經平均指數報65416點，升1392點，港金報40,000。 515元，升4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25.49美元，賣出4326.1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啦，曾经系有意外发生噶，咁已经清除一阵噶啦。现时呢一条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仍然系稍为车多慢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繁忙，龙尾喺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车龙就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花园道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百德新街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岛中学比较车多。至于数码港道来回方向啦，近住数码港商场一段亦都繁忙。在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有工程进行紧嘅，直至傍晚嘅六点，香港方向近住赤立角啦，左线同埋中线系封闭。另外，葵涌嘅和葵里就水务工程，直至听日嘅傍晚，去葵涌道方向近住德昌大厦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社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3: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5: 好啦，咁啊，星期二我哋嘅港式达人咧，我哋依然都系有香港奇艺教育家咧，周世杰阿 Jack 啦。咁啊，琴日咧就讲到佢就好犀利啦，可以同佢嘅神级偶像啊，
6: 许银川先生
5: 系啊，即系对战啦，系咪？咁啊，同埋咧，你又头先分享咗就系话即系当你对一个好强嘅对手嘅时候咧，你嗰个心理状态系点样噶？
7: 咁当然啦，佢本身自细嚟讲对我嚟讲系一个神啦，系咪？但系咧到足比赛咧落场咧就唔可以有呢个心态，因为呢个心态只会导致到你输，同埋嗰个技术扭曲。所以咧就系要同自己讲话，就算去神级都好啦，都有机会犯错。咁所以咧就系自己同自己讲就系唔好理去边一个。我需要做嘅咧，我就系尽力去行好每一步棋咁样
6: 咯。个心仔有冇卜卜跳先？讲真嘅，当时你个偶像喺你对面，
7: 通常之前咯。之前就搏得好紧要嘅，
6: 即系话埋咗位你就会上身啦，系咪咧？
7: 系啦，尽量揿咯，尽量你有啲自我对话噶嘛，你自己讲要点样做，系啦，咁然之后就揿低自己啲

0: 必要或者系对你嘅发挥唔好嘅嘢。
1: 系
0: 系啦，
2: 我想问下 Jack 咧，嗱，我哋打羽毛球咧，几时会去留意对手系犯错或者心情？我哋会望佢个样嘅，咁啊睇下佢会唔会有啲挣扎啊，会唔会有啲懊恼嘅样，从而睇下佢个心理状态。咁我相信捉棋都会啦，但系我个对面系许银川先生，你又想忘记佢系许银川先生咧？咁第一步就唔好望佢个样啦。但系你唔望佢个样，你系观察唔到，会唔会有呢啲咁嘅挣扎喺度咧？
0: 我自己啊，可能我自己水平有限，咁我就
2: 讲笑
0: 嘅，唔系真系就好少去望人哋个样嘅。同埋咧，我自己都叫我自己啦，无论系上风同埋下风，都唔应该有任何嘅喜悦或者系紧张。咁、何况佢嗰个级数咧，即系已经系揿到平噶啦，即系赢又系咁个样，输又系咁个样。
2: 我哋好惊嘅，我做运动员好惊遇到 poker face 嘅选手，
1: 即系即系冇表情嗰啲系
2: 啊。
1: 系嗱，我绝对只不过系一个。系咁依叫做识得哦，马咧就行日嘅，象咧就行田嘅，即系
2: 好彩你讲啱咗，头先几惊你讲错咗，
3: 惊你有少少犹豫啊！
1: 只炮咧就要唔知点样，中间有个炮台先可以跳嘅，即系嗱，我就系净系识呢啲嘢啫。但系咧，我当我突然间见到，咦，嗰、那个人我食到啊，我会咧忍唔住咧咁样笑嘅。但系你有冇？即需唔需要撳住自己呢一隻？
0: 要即係，譬如話你上一鋪差唔多捉完嗰時候，你已經估到大約你個對手係邊一個，咁啊肯定係開心啦。如果你見到某一啲你認為可以能夠贏嘅對手，
1: 忍唔住笑咁
0: 啊！都係喺賽前去做，
1: 笑曬先，
0: 中間
2: 喺中間偷笑三分個間，偷笑三分鐘先走出嚟。
0: 因為點解咧？你捉緊嗰時咧，你有啲個思維咧，亦都係對嗰個成績係冇冇錯，
1: 好難，
0: 而且
1: 係
0: 有
1: 害，
0: 係啊。所以你之前啊緊張又好，開心又好，你咪之前去完成啦啲，譬如話情感上面嘅嘢，係。但係到你差唔多要準備入比賽咧，就要撳低曬、放低曬嗰啲咁。
1: 咁係咪真係要好靜啊？即係譬如打網球咧，係唔準出聲噶嘛？咁係咪喺個象棋比賽當中都係唔準出聲？
0: 係基本上係嘅，尤其是高端嘅比賽啦，學界嘅比賽咧，你控唔到啲，未必即係小朋友未必係
1: 咁樣噶嘛。
0: 係啊，即係會比較多聲音。但係如果譬如話高水平嗰啲咧，真係成幾百人喺度咧，鴉雀無聲，你就係聽到啲棋嘅少少嘅聲音。
2: 我想問下你咁多經驗，有冇試過即係有啲觀眾控制唔到你經歷過？譬如佢叫囂啊，或者佢你捉緊你思考緊嘅時候，佢真係可能佢係捧呢一隊嘅，佢喺你思考緊嘅時候，佢騷擾你啊。
1: 又或者可能即係忍唔住突然間黑黐咁樣，咁其實你都黑黐咗你嘅心水，
2: 飛走咗個思維。
1: 係啦，
0: 咁第一樣嘢就係國際賽咧，基本上就唔俾參觀
2: 哦，
0: 國際賽就
2: 封住，
0: 封住有閉環盤，一大堆裁判同埋
2: 閉環式嘅，
1: 兩個對手啦，跟住有個裁判啦，仲有咩人噶？定係裁判有幾個噶？
0: 佢有陣時好多台噶嘛，佢有陣時可能，譬如話國際賽咁樣，唔同國家
3: 一個大場有唔同嘅台，
0: 冇錯，有好多台，有好多裁判。
1: 咁即係話只係得選手同埋裁判，
0: 你領導咯。領導或者係電視台啊，或者係一啲記者啊，咁有啲譬如話，你又話頭先，咦有冇人嘈咧？嗱，我就有啲經歷咧，我細個嘈過人，
2: 好中意聽呢啲，你快啲講。
0: 我仲係十零歲嗰陣時啊，咁啊去參觀呢個香港嘅應該係甲組賽事，如果我冇記錯。咁咧當然嗰陣時水平真係好差好差，咁同香港嘅甲組棋手嘅爭好遠啦。咁啊有啲 B B 級嘅諗法。就话点解唔食嗰只马咁样类似，
3: 出咗声
0: 之后咧，出咗声，
1: 旁观者不得咿牙松动，
0: 出咗声，然之后咧俾人闹啊，俾个棋手闹啊，个棋手系前辈嚟嘅，系啊，咁啊，但系都抵闹嘅，咁啊。一个学习经历啦，我觉得都几有趣嘅，到而家都记得。
1: 同啲人喺度打麻雀咧，后面
3: 拍戏咁啲嘢
2: 碰啦，做咩唔碰啊？
0: 系啊，但原来唔得嘅，一碰就出冲，只不过我唔知噶嘛，系咪？当时嘅水平唔够，咦？点解唔食得只马？因为食马可能输咗棋，但系当然啦，我就
2: 系
0: 记得呢个片段，里边嘅内容肯定唔记得。
2: 系后屘有冇同翻我位棋手？因为你之后都成为咗棋手，或者成为咗我个 grade 嘅，我个水平嘅，之后仲冇倾翻呢件事啊？
0: 佢。应该唔记得，佢未，因为系啦，我而家我
1: 先认
2: 得你，
0: 系啦，冇错啦，我而家同佢都系特级大师嚟嘅，系香港嘅十位特级大师之一，系啊，佢应该唔记得我细个嗰阵时去睇过佢捉棋，我
2: 听咗之后佢开始有谂咦，
1: 但系我都觉得系一个成就嚟噶，嗱，我细个嗰阵你知唔知啊？我 U 过你嘅，
2: 我都觉得仍然系要食咗佢只马嘅，
1: 系啦。

0: 同步地，你寄宿企亦都教学生，系咪廿三岁开始噶？
1: 廿三岁系一个转变嘅时间。咁啊细个咧就系咁样嘅出生啦。去到中三下学期我已经冇读书，出嚟做嘢。咁啊做做下嘢咧就觉得啊即系好辛苦啊做嘢。咁啊开始迷失啦。咁啊
2: 嗰时做咩职业啊？
1: 做啲散工，做过传菜啦、饮食业啦、做过建造业啦，一日。都上過三個月堂嘅評水，但就做咗一日嘅啫。咁啊，仲有做過臨時演員啦。
0: 哦，係啊，
1: 係啊，嗰陣時$100一日嘅喺電視城啊扮死屍咁樣，咁啊類似。咁啊，亦都做過旅行社嘅領隊啦。但係做做下咧就開始迷失方向啦。啊，好辛苦，都係揾兩餐嘅啫。咁啊所以咧就開始唔肯做嘢啊，有濫藥習慣啊。成日都落 disco 啊咁樣。去到廿三歲咧就覺得唔係辦法，就咁行落去。同埋23岁嗰年呢，有一次呢我就剂量过大，认为自己要死。开头呢自己呢以为呢死不足惜嘅，早死早着啦，即係因为细个仲好负面同埋好偏激嘅。因为个成长环境到已真係面临死亡嗰时呢，原来真係驚㗎喎，又觉得后悔喇喎。发觉呢好多嘢都未接触过，未体验过，未试过，就咁死咗呢好唔抵。咁呢同自己讲话，如果我过到呢一关呢，我一定要为自己行一次跑一次。原来咧过往咧，我自己冇为过自己努力嘅，放弃我嘅人好多。原来放弃得我最多嘅就系自己咯。所以咧就系、是、我觉得应该要为自己负责啦，去跑一次。如果真系唔得，咁冇办法啦咁样。
0: 即系从来喺你身边冇人去引导你。
1: 引导都当时未必有用，可能嘅时间唔啱。因为社会福利处都有跟我哋个个案，我自己都系遇过好多无数嘅社工，每一次我都讲翻我自己经历咧，我觉得好似帮唔到我，整整下咧我都懒得去讲俾啲社工听。咁你话咦有冇引导咧？有嘅，肯定有好多引导，但系嗰阵时系咪会听咧？系咪会参考佢哋嘅意见咧？未必会咯。
0: 时间唔啱，
1: 时间唔啱，系嗰次咦，我真系发觉要从自己出发。如果譬如话就系咁，人哋讲咧，未必听得入耳。
3: 系，唔系同埋嗰个年代，即系嗰个时间嘅时候咧，又冇而家咁，即系咁多。而家好多朋辈一见到面就 ，yo， 嘿，企硬，唔好踢嘢。
2: 系，
3: 即系个时代唔同咗啊。
1: 未啦，
3: 未有。
1: 如果
0: 你见到成成应该
1: 系啦，如果当时有呢个咧，我就肯定唔踢嘢啦。
2: 嗱，阿 Jenny 头先讲到23岁系分水岭啦，你分享就好似好简单咁。当日23岁时候，你真系希望做一个运动员，但系你之前可能有一啲不良习惯，包括可能你系过分滥药啦，或者系你有啲自己个人嘅纪律唔系咁好啦。你用咗几长时间，同有遇到啲咩难处，先可以将自己归翻去正途，成为一个职业或者系一个运动员嘅棋手咧？
1: 嗰刻咧就即刻嘅，不过咧就要用好多嘅力量去维系住咯。
0: 冇错，恒心系最重要。
1: 冇错，要
0: 譬如话
1: 我脱离黑社会啦。戒毒啦，咁呢啲都一下子可以做得到嘅。咁我有个好处咧，就是、因为我自己社交障碍，头先讲断舍离咧做得很好嘅，即系话唔揾就唔揾嘅，咁啊即系唔系好多包袱嘅。话咗要为自己跑一次咧，真系要兑现嘅承诺，俾自己一次机会咯。所以咧就制定咗好多规则俾自己，例如话头先所讲戒咗啲不良嗜好啦，同埋咧嗰段时间就要努力读书啦。读书嗰度我由中三未完成。我就直接去报呢个香港公开大学嘅嗰段时间呢，就要求自己淨係只准捉棋做嘢读书，其他一概都唔准做所有娱乐。
0: 其实你系一个好坚毅嘅人。
2: 係啊，同埋一定咗个目标呢，佢就即係耷低头。唔知系咪关你成日讲嘅你嘅特殊嘅情况。

0: 情況是你一有咗個目標，你係眯埋眼耷低頭就衝埋去噶，唔理任何嘢。
1: 呢個咧慶幸咧，我自己都中意頭先所講嘅自我對話。咁、當一攰嗰陣時咧，因為好辛苦嘅，你將所有就算我俾個可能係過激咗啦。當時我自己諗想睇電視都係唔啱嘅。
2: 真係過激咗。其實你冇娛樂俾自己喎，
1: 係
2: 因為冇得放鬆㗎嘛。
1: 當我內心有掙扎嗰陣時咧，我又同自己講：，你懶咗咁多年，你而家補翻少少都同
2: 哦，咁係要話
0: 你找數啫，
1: 你係找數啫，你仲賺咧，你有排有排找，
2: 係
1: 啊，其實都係無非都係安撫翻另外一邊嘅情緒啊，即係個心裏邊有陣時有人會有惰性，咁睇你自己點去。透過自我對話去俾自己一個強心針，令到自己可以繼續維持到落去。
2: 哇！你成為咗好多人嘅 role model， 即係一個參考嘅對象。冇錯，
0: 你成個過程好貼地，唔係一開始我就已經有好多資源，然之後所以飛黃騰達係理所當然。你反而係即係跌到落底，然之後又係冇咁多人喺你側邊咧扶起你，冇咁多個伯樂，然之後你全部叫
3: 全部靠自己，係啊
0: 上嚟啦咁樣。咁你記唔記得你用咗23歲開始，用咗幾多年嘅時間，即係實踐目標啦？我成為咗一個棋手，成為咗一個運動員咧。
1: 經過4年努力咧，算快嘅，我自己覺得就已經有都幾多成績啊。例如話，我4年就完成咗個大學位啦。
2: 真係犀利。好勁，
1: 咁然之後就再2008年咧，我亦都攞咗我人生第一次嘅象棋冠軍，咁啊升咗做象棋大師嘅當時，咁啊教棋都有少少嘅出路啦。當時已經自己成立咗個棋會，咁啊開始進行緊教棋噶啦。
2: 感受到自己嘅人生真係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同埋開始平順，覺唔覺啊？
1: 好大，而且咧全部都即係當時嗰5個目標全部都達標，介曬嗰啲嘢好簡單噶啦，叫做。因为一下已经做
2: 系，因为有社交障碍帮到你。
1: 系啊，冇错，系啦，系啦，系啦。咁第二就系读书啦，读咩都好似唔妥。中学已经冇无心向学噶啦嘛。咁究竟系读中二啊、中三啊，净系当时读艺进当5科毕业啊，净系小学打好基础，咩都有谂过。反正觉得样样都唔妥，不如报读大学啦，都系唔妥啫。
0: 你睇得咁开就好啦。
2: 横掂都系去到个最尽啦。
1: 系啊，系啊，冇错。咁啊，同埋嗰阵时就有呢个政策嘅支持啦，有嗰啲专上学生资助计划啊，咁你系合资格嘅课程啦，同埋咧你有经过入息审查咧，就基本上系全数免费，仲借埋生活费俾你。
0: 关东。
1: 咁当时咧，我系长期攞紧综援，所以咧就肯定符合晒所有资格，即系你自己肯唔肯读。咁啊，所以就报咗大学。当时嚟讲，咦，读书又搞得掂，又真系可以攞到象棋冠军，做咗运动员，教棋亦都系开始都行得好顺，系啊，见到系4年里边就已经好大嘅转变，第一 set 嘅目标全部达标，
2: 咁你自信都翻晒嚟，
0: 系啊，呢4年真系带俾你一个好大嘅转变。你见住自己咁达标啦，慢慢又成为埋象棋大师啦。咁你之后又代表香港出赛啦，咁啊代表香港出赛，你后面背脊就会印住中国香港或者 Hong Kong China 咁样啦。你记唔记得第一次自己攞多23，又谂翻自己之前咁多年坏过、坏过、唔好过，然之后到攞到呢一件衫，一件咁大、咁崇高一个荣耀，你自己会唔会对住件衫喊啊？
2: 系啊，有冇喊？
0: 定系还是你个社交障碍已经同嗰个眼泪系绝咗交噶啦？
1: 其实都有兼而有之嘅，有阵时真系谂翻起咧都感动嘅，即系透过自己嘅努力啊，当然有彩数啦，除咗努力又要彩数啦，就庆幸咁多人扶持我啦，咁令到我有今日嘅成就，系真系有感动过。我咧细个咧日日都喊嘅，细个日日都喊，系啊，细个。
2: 咦，我知你同陈浩源咁 friend 啊？
0: 喂，我系大个先喊噶，即系大家唔同年代，因为佢哋
3: 仲要比赛完先喊嘅。
0: 成日笑我打完奥运之后咧，我做亲访问我都喊嘅。咁佢就一个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佢净系睇呢啲，佢唔睇我比赛嘅，唔知。
2: 呢啲最好睇嘅，张哥，你知唔知啊？
0: 我想问翻阿 Jack， 点解细个成日会喊咧？
1: 即系以前嗰个经历啊，譬如话。我细个仲有睇佛嘅，喺学校小学嘅阶段，小学1、2、3年班啊，俾个训导主任打啦，掹耳仔啊，
3: 揾间尺打，
1: 系乒乓棒，因为体育老师嚟嘅，揾间尺难过。
0: 好彩佢唔系打羽毛球咋，
1: 系冇错。咁啊，然之后咧，屋企啦，屋企嘅家暴啦，宿舍就有少少欺凌啦，咁啊，哇，全部都好似唔系好人嚟嘅，细个睇落去个世界就系，咁所以咧就觉得好痛苦嘅。即系你好难去宣泄嗰啲情绪啊，冇个人去照顾你，去安慰你啊咁样。我有啲好深刻嘅，即系细个咧，我就会问点解，习惯问，
3: 即系同自己倾偈
1: 啦，冇错啦。有呢个被窦又边喊边问点解？点解屋企人又唔要我？点解个个针对我嘅咧？啊，咪因为我寻日偷食咗粒朱古力啊！嗰阵时就话，我以后唔敢噶啦，会唔会可以放过我？即系可能同天讲啊，即系细个仲系

0: 有啲无知嘅时候，我成日都有啲个片段，就匿喺个被窦度喊咯。
1: 其实你咪而家都会控制自己唔俾自己喊，即系同喊嗰个段时，即系除非好有意义、好有价值，或者嗰件事系即系有咁嘅份量，我先会流眼泪。因为我细个流咗太多眼泪啦，会唔会有呢个段时嚟喺度？
0: 会嘅。会的，因为细个情感仲好丰富，而家见到好似冇乜表情嘅，
2: 因为经过长
0: 年嘅系啦，经过长年嘅训练，包括就系之前就讲啦，因为嗰个细个嘅经历唔好，如果你太过多情感咧，自己顶唔顺，自己顶唔顺，咁所以咧就话啊，我啊个情感有咩用咧？对于我嚟讲，好似都系唔好多过好，咁我可唔可以唔好太丰富嘅感情上面？呢、這個有做過啲思想掙扎或者係引導嘅，第二企上面亦都唔好太過豐富啦，嗰、那個起伏唔好太過豐富啦，儘量保持一平啦，太低又唔好太高又唔好咁樣。

0: Stanley 姐姐嘅明日话今天啊，我其实呢今集呢就係阿 Jack 同我哋倾偈嘅第二集啦。咁但係呢其实无论係尋日嗰集啦，今日嗰集同埋听日大家将会听到嗰集呢，我自己喺屋企啦我都抡咗好多次。我觉得好好听佢个故仔，好好大嘅上落嘅人生啦。咁但係又啊，即中间你又真係听到佢嘅故事咧，你又会反省翻自己一啲嘢。
1: 我唔知两位拍档有冇同感啊？佢一个咁起伏，即系拍戏可以分三集嚟拍嘅一个咁嘅故事，用佢嗰把咁平淡、咁温柔而冇波幅、冇波幅、冇起伏嘅声线讲出，佢好似哇，好轻松就讲咗啊！以前争啲误入歧途，然之后后屘我点样翻翻转头，点样冇娱乐做到？我真系觉得一个咁有经历嘅人，嗰个故事系好有嗰个味道。
0: 但系可能系同佢捉棋
1: 系要 poker face
0: 嗰个心法

0: 有關，即係長久以來都係要 train 自己，即係你知你唔可以埋咗個棋盤比賽嘅時候先至冇表情噶嘛。
1: 睇到你呢個 facial expression
2: 睇住。係
0: 啦，即係由平時嘅生活開始都已經要養成呢種習慣，所以大家聽到咧阿 Jack 講嘢係好平嘅。
2: 係啊，
0: 所以講咗一個好有血肉嘅故仔出嚟。
2: 所以我哋都要養成習慣，就係每個晏晝嘅3点到4点要聽我哋啦。
0: 哦，係啊，我哋都我不如聽日試下好似阿 Jack 嗰啲通咁做節目好嘛？好，聽日見啊，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的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向有行之有效制度处理公务员薪酬调整，会检视六个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生活费用变化、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指标、职方要求以及整体公务员士气。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公务员事务局推出的新评核机制时表示，奖罚分明和新机制息息相关，可以透过有效制度区分公务员的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可以更加精益求精，同时分辨工作欠佳的公务员，对于建立公务员团队非常重要。李家超说，明白公务员需要时间适应新机制，局方会多些解释和沟通。下个月1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和优惠。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的市民和学生半价。7月1日至3日，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多条航线派发乘船券，当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月1日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饮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預計超過1000間食肆和商户7月1日就指定菜式或者飲品提供優惠。荃灣中心1期5座住宅和商場在中午前陸續恢復供電和供水。稅務署表示，隨著電力供應在中午前逐步恢復，受影響住宅大廈的供水水泵亦逐步恢復正常運作，已經確定住戶的供水回復正常。署方表示，在事故中水务处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为居民提供协助。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

0: 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55.2升8.8，恒生中国企业85.8跌8仙，阿里巴巴117.3跌0.5，中芯国际74.95升2.4。长飞光纤光缆255.8升21.6，建滔集团90.1升18.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76，瑞士法郎9.831，澳元5.524，加元5.622，新西兰元4.565，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港金报40470元，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2.75美元，卖出432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和你讲意外的报告，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是过了汇丰中心少少，亦都影响到樱桃街左转去连翔道是交通繁忙的，龙尾排到接近海宏道。就是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过了汇丰中心少少，亦都影响到樱桃街左转去连翔道是繁忙，龙尾排到去海宏道。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嗰段比较车多。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繁忙。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后些小黄竹坑入口嗰边啦，都比较车多噶。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东山台。至于反方向上行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比较车多，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在宝血小学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挤塞，车龙排到去数码港道交界。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华贵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就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龙尾贝沙湾四期。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佐敦嘅南京街有工程噶，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元朗嘅红雅路有水管铺设工程，红雅路系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冇射游戏啦，
3: 我订咗啦。
2: 吓，你识拣咩？
3: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4: 理财新世代
5: ，AI 产业链会唔会有啲唔顺畅嘅情况出现咧？
6: 贸易目标开发方面，佢未完全开通得到啦。佢里边有好多嘅一啲原材料咧，都需要输出出嚟。呢个会唔会导致到制作成本上升咧？呢个系其中一个风险，我哋要注意，唔好咁集中喺某一类型企业。
0: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7: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0: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7: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0: 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 动力飞射，主持洪松钦、
0: 陈思正。
2: 动力四射，我哋继续揾嚟我哋上个礼拜嘅嘉宾就系崔锦棠阿 Tony 啦。咁上个礼拜咧就主要集中喺你嘅体育嘅运动员嘅生涯啦，咁啊又系做过三铁嘅运动员啦，又有做田径嘅运动员啦。除此之外，我哋都认识你咧就系做一个体育节目评述同埋主持嘅。啊，啱啱就即系上个礼拜就完成咗第22届嘅亚洲 U20 嘅田径锦标赛啦，你就做呢个网上直播嘅评述啦。喺呢个新场地评述呢一个咁大型嘅赛事，有咩体验咧 ，Tony？
3: 啊，其实好开心啊，好多谢香港田径总会啦，即系邀请我做呢个评述嘅工作啦。咁我都其实我之前都听过咧，而家香港嘅大赛入边咧已经有网上嘅评述噶啦，听过啲现役运动员嘅评述啦。咁我就不以為意嘅，其實都即係，但係啱啱佢哋邀請我嘅時候咧，就哇咁大個比賽、啊，咁又可以接受下試下啦，咁啊即係咁即係氣氛好啦，個場地亦都好理想啦，同埋因為呢啲亞洲頂級咧。是好亢奋啊！
2: 即系
3: 我第一次亲眼目睹45秒内嘅400米啊！
2: 系啊，我觉得真系好夸张个时间系。
4: 喂，其实咧真系好难得嘅。成我都成日都觉得咧，就系即系，譬如我哋上个星期都讲过啊，你都系因为睇嗰啲足球比赛，咁你又哇好中意踢波，咁你睇到啲电视剧，咁就跟住走去玩运动。咁实际上咧，而家喺咁多嘅国际赛事里边，喺香港啊，田总可能够喺网上做呢啲直播咧。即係嗱，我哋今日主題就講評述啦。即係對一啲有機會去評述嘅或者前運動員或者一啲從事呢個工作嘅人咧，其實對推廣呢個運動都好有幫助喎。
3: 係，其實同埋咧可以宏觀啲睇一個運動項目啊。因為我到呢一刻咧，呢一次係一個新體驗。除咗喺網上，其實對我嚟講喺網上喺電視都一樣嘅啫。咁但係因為咧，我上年前兩年考埋裁判牌，咁我對於運動項目咧就更加喺唔同。角度睇咗，咁落對評述嘅時候係豐富好多。
2: 係啊，
3: 譬如即係我喺呢一次我自己都覺得自己我幾滿意。譬如去到講撐杆跳，我講嗰、那個有啲嘢啲人唔知做乜，有個數字擺住喺度，譬如高度一支咧，八十係乜咧？咁我就會講解到俾人聽啦。八十其實個深度，那個深度有橫杆同埋嗰個抖嘅深度。點解咧？因為你跳高，你就用步點啊嘛。你唔啱咪褪前褪後咯。但係你撐杆跳一定係吉落嗰個窿度嘛。你的步點係固定，你要就就跳之後就個架啦。咁你就要度咗個距離褪前褪後。咁呢個好少觀眾知，就算運動員唔係玩撐杆跳嘅都唔會知。咁咪好似跑步咁，我就算同我嘅拍檔啊馬景陽喺度講下短跑啦。咁佢知道踩線踩兩腳就違例啦，但原來佢唔知，你哋都可能唔會知道嗰、那個違例咧，嗰兩下係你如果要跑四槍，四槍加埋都係得兩下嘅啫，即係你初賽踩咗一腳咧，你決賽一踩就放，
2: 就計埋咯。
3: 即係呢啲係我做讀咗裁判班我先知嘅，咁有好多好多嘅嘢都可以喺豐富嘅評述入邊咯。
2: 係，其實當年咧，你點樣由一個運動員去可以接觸到評述呢一樣嘢咧？係邊個帶你入行㗎？
3: 嗱，首先我。最先入行就係我喺仲係香港隊在現役嘅時候咧，啱啱當年咧仲係一個專係做體育節目嘅電視台啦，而家已經消失咗啦，有線電視。咁佢哋啱啱嚟採訪，咁採訪我嚟田人賽，咁又係即係好似做戲一樣。我助手咧就想轉工，即係我助手就想轉工，因為佢最初嚟咧只係一個外國嘅留學生喺外國玩個三級田人，翻嚟就諗住暑期工玩下嚟做我助手啫。其實一個即係學歷比較高嘅大學生嚟嘅，咁佢夠皮啦，佢撩個記者，喂，你請唔請人啦？咁啊～就請啊！咁啱真係請，咁啊就即係又掹埋我一齊，知老細你條得唔開心喎，咁啊即係好大壓力喎，翻工又俾人話你要練習，練習話你要翻工，咁就一齊見咯。咁啊見咗又真係請咗我，冇請佢啦。
2: 哦，即係係啦，即係陪人去面試。
3: 係啦，咁最初係做新聞體育記者嘅，即係咁。簡單講就即係阿前輩伍廣明嗰個崗位，新聞體育記者，
4: 體育新聞
3: 係啦，短短兩分鐘嘅啫。咁但係我做咗六七年之後，發覺唔夠皮啊！你見我講啫，體育係滔滔不絕嘅，
2: 係咯，
3: 即係一段新聞得兩分鐘，我係覺得唔夠去
4: 新都唔夠啦，
3: 唔夠將我體育嘅知識嘅掉，即係去同大家分享。咁跟住因緣際會就係體育台就邀請我上唔上去做主持啊咁，咁我好一拍即合啦，咁就開始由2000年歐洲嗰一杯啊，客席嘉賓廣播， 跟住就年尾就轉咗上去正式做主持啦。
4: 係啊，
3: 體育節目
4: 嚇。係咁話，你一開始反而做主持係廣播先。
3: 係啊係啊，即係我哋啲同事一同大廈。喂你講翻金大廈今晚上嚟睇波啦，你收工你咪而家你唔睇翻通宵上嚟講波啦，咁就同佢第一次上去做客席嘉賓講一場歐洲國家杯。
4: 係咁喺2000年。
3: 2000年係啦。
4: 咦？嗰次好似係吳鎮宇做。
3: 係啊係啊係啊。
4: 喂，嗰次我有去做嘉賓喎。
2: 哇！又係嗰種緣分啊。
3: 咁我嗰場咧就冇人睇嘅，因為係已經係出咗局嘅對賽，因為你知道第三 round 咧就係呢邊就可能嗰兩隊，咁我就講嗰場波起先嘅。
4: 唔係因為你嗰時學師仔啊嘛。
3: 同埋係啊，同埋我覺得我就已經科師到咧足球。是會很受歡迎足球直播，咁我就自己無序自戰同體育台台長講，喂，我想轉上嚟，咁就有交換條件啦。好得你上嚟，我俾你做主持，但係你要幫我做佢哋嘗試喺體育平台開一個體育新聞。咁呢個銀窿嘅，因為現只係得新聞播體育新聞啫嘛。
2: 係咯係咯。
3: 佢想喺體育台開個體育新聞，咁我就做咗嚟編輯，咁就糧食啦，台前幕後都做
4: 咯。阿 Tony 兄啊，我咧覺得講足球好難嘅。我嗰陣時咧就喺某個電視台咧就係講 live cam 啊，咁因為由於講得唔好咧，有人投訴咧，我以後就冇波講。咁好啦，我就想問你啦，其實講足球嘅竅門喺邊度咧？
3: 其實咧嗱，其實好多人以為首先講好多人以為，喂，你一年講咁多場波，咁多要記住，你會好難記啲球員名啊。其實簡單啦，一個聯賽咧，尤其是我哋嗰陣時講啲大聯賽啦，英超、西甲咁。其實啦，係人都認得皇馬個陣容噶啦。即使而家我講奧會識都好啦，雖然我都唔識嘅上一波球員，但我由季初講到季尾嘛，其實講得兩三秋都知道我正選場邊個啦。咁同埋你要認知運項目咧，其實啲人話認人好難認，其實咧我唔會就咁即係望到 number 先估係邊個。譬如簡單講，講緊皇馬踢波。左後衛卡路士啊嘛，喺左後衛嗰四分一個場，主要都唔係卡路士，係左中場嗰個嚟嘅啦。即係曼聯就你唔係菲納仔就係傑斯噶啦，總唔會碧咸會喺左邊個球旗噶嘛，即係你會知噶嘛。咁右邊個就係碧咸就卡利仔，唔會係變咗卡路士嗰啲人噶嘛。咁其實我哋係睇位置就知係邊個咯。咁打籃球都係你都知位置，但係你知係邊個，即係唔係真係望到背脊先至講嘅。咁但係咧而家個廣播嘅年代，我覺得有啲即係唔好話廣播。體育節目咧都係有啲轉變啊，同埋有啲係唔好意思，我唔係彈人哋，即係我自己個人感覺，即係我見而家好多體育節目咧已經變成咗清談節目啦，即係畫面就畫面一個，因為大家都好多知識啊，又好急不及待要講啊，或者可能琴晚睇一場波好精彩嘅時候咧，我講緊呢場波都想講琴晚嗰場，即係好多幾件想掉出嚟，但係其實我記得
4: 咁即係我都可以講喎，
3: 其實我記得前輩講過啦，即係我喺我做評述工作嘅時候啦，好感謝啦，即係德蘭興啦，蔡文堅啊 ，Ken 哥啦，佢哋都俾咗好多，即係帶住我哋認識咗好多基本嘅概念啊，廣播畫面行先，係同埋何鑑剛何老鑑前輩都講，畫面行先㗎最重要嘅，因為我哋帶觀眾睇波嘛，我哋係睇住畫面，觀眾係要睇畫面。如果淨係聽你講嘢唔使睇畫面，咁使乜睇個波啫？咁我哋應該係將畫面有嘢盡快交代，帶佢望住畫面睇波。咁所以咧，佢哋熱鬧何鑑剛、何展剛好犀利，佢哋講。影光幕左光，佢冇畫面睇都教到你睇，你會有畫有影像。
2: 係啊，呢、這個真犀利。
3: 咁其實資料咧，尤其是可能喺90年代初咧，有一股風氣咧，有啲評述員好犀利，好多資料掉俾你。因為嗰時啱啱開始有互聯網，甚至未有互聯網嘅時候咧，我哋係電報機睇資料嘅啫。咁觀眾係冇資料嘅，即係你話到俾佢聽咧，阿朗拿度細個做過啲乜咧，佢覺得哇好緊要喎，我唔知嘅喎，佢睇邊類青年歸我又唔知喎，
4: 好新鮮喎，係好新鮮知識。
3: 但係嚟到而家。真係 AI 都出埋啦，你唔使講我哋聽，即係阿斯朗一出世喺邊間醫院都知㗎啦。即係我哋唔需要再講呢，其實講一句，但係仲好多好樂此不疲咁掉呢啲資訊出嚟。其實冇需要，我哋反而係真係睇翻個畫面。咁但係咧，我又覺得時代進步咗啦，又唔係評述就即係旁述定評述咧，旁述只係旁白嘅啫，評述就有評嘅，咁可以評少少咯。因為我覺得你同觀眾一齊睇個波，可以俾啲意見啦。我哋傾波經常會講，喂呢個波點會射啊，斬啦咁啊，其實可以俾少少批判翻來，俾個空間觀眾
4: 自己嘅睇法，
3: 自己睇法啦，觀眾去討論啦。咁樣甚至而家我哋可以講波，我會互動嘅，開住個 拖住我自己社交平台都得噶。我講應該斬，可能佢一留言話翻咧，我覺得應該射啊。咁咪大家可以傾下。
4: 喂，而家就玩到咁樣。
3: 係噶係噶，咁可以，咁係可以咁樣做咯。咁而嗰個專業知識咧，就應該係帶俾觀眾咯。而我哋如果譬如足球我識啦，但有時有啲其他項目啊，游水啊。

溜冰啊咁嗰啲，我拍住個嘉賓咧，我就會用嘉賓佢哋專業知識，埋位之前去傾好多嘢，知道有邊一啲係特別精景嘅，我都未聽過。作為我即係體育主持人都未聽過嘅，咁觀眾咧可能覺得有趣味嘅，就代翻住記住開麥嘅時候，去到畫面啱用嘅時候就問咯，等佢將佢哋好專業嗰一面掉翻出嚟咯。

0: 一个口水多过茶的老球迷阿叔，
1: 一个喜欢饮茶的斜杠族 Gen Z 阿郎，
0: 齐齐搭台广播。
2: 世界杯，
0: 奇人 Gen Z 茶科经。
3: 阿叔，你系咪跌咗张廿蚊纸啊？
4: 哎呀，哇！你喺边度揾到噶？嘿，我揾咗成餐下午茶都揾唔到啊！
3: 其实咧，就净系喺你右手边嘅凳底啫。
4: 哦，系咩？年纪大，眼大睇过龙啊！
3: 咁近都望唔到，冇办法相信啊！
4: 哇，你睇下，张廿蚊纸。几靓啊！
3: 哇，咩事啊？无啦啦喺度歌颂张廿蚊纸都有嘅，
4: 张廿蚊纸啊，背后个图案你睇，清一色都系画紧饮茶啊！不知几衬我呢啲咧中意饮茶嘅人。喂，不过咁、啊，你话如果之后啲新人纸咧个图案可以用啲人踢波个动作，哇！你话系咪仲型啊？
3: 唉，咪 FF 啦，港队好似苏格兰咁踢得入世界杯决赛周先讲啊！
4: 苏格兰
3: 系啊，佢哋隔咗28年再度晋级决赛周，于是苏格兰银行就推出限量100张嘅20磅纪念纸币，仲用咗麦汤文尼喺外围赛倒挂入波嗰个画面做图案添啊！
4: 麦汤文尼。边个嚟噶？
3: 灵尊踢紧拿波利嗰个啊！
4: 哦，拿波利啊嘛，诶、哎，我记得马勒当拿。
3: 师兄，你又讲埋啲我未出世嘅嘢啊？
4: 喂喂喂，不过咧，苏格兰唔系主办国嚟噶噃，啊、嗯、美国啊、加拿大啊、墨西哥呢啲主办国咁，竟然冇整啲嘢出嚟做纪念啊？咁叫咩自己做主办国啊？
3: 诶，边个话主办国冇整纪念货币啫？不过唔系银纸，系硬币啫。
4: 三个国家出埋同一款啊？
3: 我都未讲完，三个国家都有唔同嘅设计，好似加拿大嗰款咁样，除咗印咗主办城市同埋官方标志之外咧，仲加咗个马赛克枫叶图案。而且咧，呢款纪念币唔系好似一般硬币咁样，唔系金色、银色就铜色咁样，佢咧仲有个彩色版添啊！那个马赛克枫叶系红色噶，而墨西哥咧就有12款纪念币，展现咗当地嘅自然、历史同埋文化遗产，同埋宣传举办赛事嘅城市，分别就有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同埋蒙特雷。
4: 喂，唔好讲住啦。我又唔见到张廿蚊纸啊！喂，你快啲帮手揾下啦！我争啲廿蚊先埋到单啊，喺边啊？
3: 哎呀，苏蚊你够唔少？
4: 做咩？
3: 张廿蚊咪喺个台面度咯。
5: 洪松音、
6: 陈思正，
5: 动力飞射。

0: 通年輕人，你就做主持，做體育主持做了好耐啦。咁你都講過好多唔同類型嘅體育運動項目啦。咁又考下你啦，你覺得最難評述或者係旁述咩賽事咧？
1: 喺我嚟讲咧，其实所有运动项目我都好开心啊！一埋位，其实就算平时有啲朋友都讲，哇！你讲体育咧，你其实生猛晒，咁我又真系
0: 啲火啊嚟，
1: 系好开心噶，滔滔不绝噶，真系。咁但系真系难到我觉得搏击运动
2: 啊？点解咧？
1: 因为搏击运动，首先我冇接触搏击运动啦。
2: 咁
1: 而搏击运动咧，每一个运动项目都有唔同嘅评分方法。

0: 啦，同埋好快，千钧一发啦，嘣嘣嘣，咁个对手可能瞓低咗，或者有啲系只系出界，或者咩某个动作啊咁。我唔識就真係唔識㗎，即
1: 係
0: 叫一本我唔識就真係唔識。咁你跆拳道嗰只腳踢落嚟睇唔踢到？我睇唔到邊一下係叫踢到嘅。拳擊慢慢慢打十幾拳，邊度打到咧？同埋快啊嘛，勾拳直拳都未講得掂，佢已經勾完十幾拳就直拳啦。你係唔會講到啊？
2: 即係好佩服嗰啲裁判啊！
0: 一定係要真係打過運動人先可以留你去。佢哋好多時都講加分都講唔切噶啦。
1: 係啊，
0: 咁係啊，但係就佢起碼喺慢鏡嘅時候講得俾你聽係邊一拳，真係攞到分啊嘛。你當然啦 ，lock down 嘅係人都睇到啦，但係真係究竟邊幾嘢係打到分呢？真係要靠佢哋嘅專業知識，先睇得到咯。我係唔會識嘅，真係。
1: 哦，咁會唔會有啲蝦碌嘅情況出現呢？即係咁日睇又睇唔切啊，咁樣。
0: 其實蝦碌嘅時候我試過噶。其實因為每個運動項目咧都不斷改個賽制。我記得有一次，唔記得從嗰兩個記得啦。其實我同你一齊蝦碌嘅，係因為唔知啦，因為後面冇話聽係個 research 啱唔啱咧？保龄球可能仲有保龄球嘉宾，个保龄球嘉宾都唔知道，
1: 改
0: 新赛制，即系佢打梯级赛，打咗梯级，有啲系纯粹梯级嘅，有啲咧就梯级完仲可以第二嗰个人喺度等你再打一级嘅，
1: 系
0: 咪打梯打上我哋公园，攞奥运金亚运金牌啦，仲有一场。
1: 哇！有啲
0: 系仲有一场咯，
1: 估唔到
0: 啲赛制系不断变咧。我哋就算我呢次讲田径都系噶，我拿住本例书都睇唔似嘅，因为譬如线道分配
1: 系
0: 晋级之后跑边条线
1: 系
0: 不停变，每年都改制嘅，
1: 系
0: 同埋而家改到咧系100、200、400、800都唔同分线块嘅，入到下一 round。
1: 哇！
0: 系即系200同400都唔同，譬如我哋。以前當年好簡單，入八名入決賽就係4、5、3、6、7、1、8，即
1: 係
0: 第一名跑第四線，第二名跑第五線，
1: 已
0: 經唔係噶啦。頭四個抽籤，抽嗰四條線，但
1: 係
0: 可能短跑咧，即係要睇翻手機。短跑可能某抽呢四條線，但可能中跑就唔係抽呢四條線噶，又抽另外四條線咯。
1: 係啊，哇，都真係好難記喎。
0: 都不特止，我睇到呢個係啦。最好嗰四個，100米就抽3、4、5、6。
1: 200米
0: 就最好嗰三个抽五六七，400米就最好嗰四个抽4、5、6、7，都全部唔同咯，
2: 项目都唔同。
0: 系啦，跟住咧，而跟住好嗰两个，100米跑27线，抽27线，400米抽38线，200米就上三个抽3、4、8线，跟住而100米最慢嗰两个就抽100，但系2、4、8最慢嗰两个抽12，哇，你真系复杂到啊！是不停变的，这些是要不断增长知识。
2: 是
0: 啊，我们要那我们要现在互联网但不断找都不知道嘛，你不知道去变你不会找的嘛。
1: 是啊，是啊。
0: 那又同埋最惨做评述最惨的一样就是你就对万千项目万千球员现在互联网发达啲听众有啲是专业听众。佢淨係睇佢中意嘅啫，但係佢中意佢係專業到不得了。
1: 哦，係啊，
0: 佢就會 challenge 你講得唔好，呢個就係真係好慘啊，真係好唔公平啊！你淨係中意曼聯一隊，淨係中意一個馬古尼，你佢即係做乜你都知啊！但我一年講緊四個聯賽，講緊80隊波，講緊100、成千個球員，
1: 係
0: 邊夠你熟啫？
1: 哦，咁啊係，哇！呢兩個禮拜揾你上嚟講關於體育嘅嘢，真係滔滔不絕，我覺得講10集都講唔曬啊！係啊，咁啊，但係時間。始终有限啦，咁啊有机会嘅话，我再请崔锦棠上嚟咧，分享一下你嘅体育人生。多谢晒你，
2: 唔该晒。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 刚刚七十二小时之泰赛风云下集。
2: 不过而家，唉，真系时候要讲声再见啦。
1: 商场泰国菜老板班吉接二连三遇到小意外，令到佢有啲灰心。好彩得到年轻保安员安保新生仔鼓励佢。
3: 班吉哥唔可以咁快放弃噶，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的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表示，欢迎政府进行咨询。早前立法会已经做调研，并向政府提交专题报告。他期望政府能够吸纳社会各界就6大范畴的意见，包括经济、金融和贸易、产业发展和创新科技、土地房屋和北部都会区、民生及社会发展等。立法会相关工作小组委员会亦会积极配合和推进咨询工作。吴秋北相信香港五年规划能够更好对接国家15五规划，从而推动香港长远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65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3,08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53.2，升6.8。恒生中国企业85.88，冇升跌。阿里巴巴117.1，跌7。中芯国际75元，升2.45。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21.2。友邦保险71元，跌1.65。建滔集团89.85，升18.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幣6.771，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經平均指數報65,416点，升1,392点。港金報40,470元，升39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0.61美元，賣出4,331.8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中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交通意外系已经清咗场，慢线系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系有路面障碍物，龙尾排到接近丁九交汇处。咁就系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慢线啦，系因为有路面障碍物啦，系封闭咗，慢线封闭咗，龙尾排到接近丁九交汇处。其他隧道嘅情况喺港岛干诺道西西行去西隧入口，近住中区警署至到顺德中心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咧稍为繁忙。新界方面，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狮隧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7: 2026世界杯大部分赛事都在美国举行，但是美国收紧移民和签证政策，令伊朗、海地等国的球迷难以入境。人权组织亦都忧虑移民执法影响观赛安全。另外，世界杯决赛门票炒到超过$30,000，被形容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令不少球迷却步。
6: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十万八千里。
9: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0: 教授预示咧，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咧？
11: 交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12: 可能真系唔使10年咧，其实已经系一个细胞库，个细胞库可能系个人化嘅细胞库，即系话你储存咗啲细胞咧，跟住拎翻出嚟，有啲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噶啦。
9: 逢星期日下午5時，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9: 太阳底下新鲜事。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15: 咁呢次嗰个成果是非常之大，咁有直接的航班咧，对两地嗰个交通啊、货物啊、物流的往来啊、人流啊各方面咧，都会造成一个好大的帮助同埋效益嘅。
1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點，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7: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1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

0: 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Remember me。
4: 童年
5: 遗忘，
4: 自豪的事
5: 遗忘，
4: 自己的婚礼
5: 遗忘，
4: 仔女出世的画面
5: 遗忘，
4: 爱人
5: 遗忘，
4: 连自己的名字
5: 统统都遗忘。
4: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5: 星期四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7: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牙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是、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8: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好，下昼四点四十二分啊，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嘅一桶金节目嘅。今日我哋揾个新嘉宾同我哋倾下偈嘅，嘅朋友揾嚟咧就系 Jason， 就系边个咧？我哋叫独立股评人啊，谭炳少，系咪啊 ，Jason？
12: 系你好啊，大家好。
11: 咁介绍下先啦。咁其实 Jason 嘅笔名咧就系孙子大户啊，咁即系我哋叫我哋写开即系专栏噶啦。喂，其实简单嘢先我讲一样先。咁、其实咧，琴日咧，外围好翻啲之后咧，今日区内度度都好噶，啊，唯独我哋都仲系跌噶，咁点解先？
12: 咁港股嘅成分股一般都唔係可以即刻反彈嘅成分股啦。咁入面有好多傳統經濟啊、科網股等等，亦都唔係呢一轉反彈嘅口味啦。咁啊，之前因為外圍無論係韓股啊、日經啊同埋美股跌得急嘅，都係因為本來嘅 AI 股，包括係儲存芯片啊，咁啊美股又多啲啦，有 AI 半導體啊，同埋 CPU 啊、GPU 同硬件股都跌。咁啊，琴晚帶翻嚟。咁但係問題咧，我哋嘅成分股入面咧就係冇相關嘅股份，咁所以咧係唔會點樣，但係都合理。不過今日港股有好多唔同嘅板塊都做得唔錯嘅。
11: 係啊，咁就揾你逐個講啦。但我都想講一樣嘢咧，最近同好多朋友講嘢嗱，除咗 ATMS 聲係擲住我哋，人哋都話咧呢啲即係擲住我哋咧，佢哋弱嘅話咧，咁就好難即係令到指數做好嘅。咁仲要就係咧，呢期咧即係工方面要執翻緊啲境外户口啊嘛。咁所以某程度咧就係咧嗱，可能以前咧你經呢個嘅北水，我條渠道港股通嚟㗎，冇問題嘅。咁大家你經其他方式嚟嘅話咧，咁就可能要唔該你翻去入翻正軌嘅咯。咁所以係咪每一次舉個例，你知佢哋以往都好中意玩 ATMSJ 嘅啦，所以佢每一次咧當有反彈嘅話咧，佢哋減持，可能套完完之後翻去自己再經翻條北水條路落嚟。咁假如有呢個嘅因素存在嘅話咧，短期係咪都冇乜運行先？
12: 我覺得呢個因素係有一啲，但係佢個因素嗰、那個嘅佔比唔係好大。反而我覺得 ATMSJ。個問題就嗱，X 就慘啲嘅，因為 X 咧佢好多嗰啲
11: 小米 ，X 係小米，冇錯
12: 係小米冇錯。咁啊，小米會慘啲，因為小米咧好多嗰啲啊儲存芯片好貴啊，佢而家毛利率壓得好低。咁佢無論係喺車方面啦，定喺家電方面，或者電話方面，三方面都受住成本極度高昂嘅問題影響得好犀利。咁所以小米就本身先天性有個成本非常大嘅問題壓住咗佢自己。咁另外啦 ，A 咁 ATM 啦嚇，咁啊
11: A 就阿里巴巴
12: 係阿里巴巴啦。咁如果阿里巴巴同埋騰訊咧個問題就在於大家覺得佢唔係 AI 相關，同埋佢冇一個好嘅爆發力，同埋遊戲板塊就唔係咁好，所以騰訊都比較壓得緊要啲。咁但係今日都見到都升翻，
11: 佢都升翻啲㗎，係啊，冇錯，
12: 係啊係啊，445蚊以上有啲支持啦。咁啊，希望佢445蚊呢個位唔好跌穿咯，繼續橫行。 比較好啲。咁啊，等到七月份啦，冇機會有啲驚喜，因為七月份有機會有驚喜嘅，無論恆指同埋大價股都係。
11: 點解咧？即係唔同住，等到七月先容易翻身啊！
12: 係啊，因為今年嘅話咧，好跟住五窮六絕呢個 idea。如果跟足五窮六絕嘅話咧，就好大機會七後會翻身嘅，呢、這個經常性都會出現。同埋七月份咧喺港股入邊咧，除咗農曆年前邊嗰個月份之外咧，七月份個表現係一般都幾好，同埋樂觀嘅。咁所以呢個情況咧，我自己就會留意住七月份可能會好啲啦。
11: 喂，咁我望啊，喺望咁望啦，因為話曬尾我哋喺過一個零月裏面呢，我哋由26,000搭返去24,000，嗱呢個差唔多有四月嘅低位嚟嘅，又再舊地重遊。但假如再抹返前少少嘅話，你喺今年即係第一季裏面呢衝上28,000㗎，你冇忘記28,000+，跟住四月嘅話又搭返落去，應該開戰之後又搭返去24,000，但唔係兩次都返24,000+咁上下。咁其實我呢個位硬硬淨先，定係其實仲要低少少先？
12: 我覺得24,200呢個位理論上應該硬淨嘅，如果唔硬淨嘅話咧，咁嘅話就危險啦，因為24,000一跌穿咧，就23,800、24,000有支持。咁但係呢啲話我都差唔多，應該理論上啊，有啲支持同反彈先係合理嘅。咁如果唔係六月份啲太急啦，咁六月份太急嘅話咧，就七月份可能個報復式嘅反彈都唔奇。咁但係六月份我覺得最好都係，如果係指數成分股或者係做大市操作嘅話，如果唔係好識做下啲對沖啊，或者可以好快新手嘅話咧，我自己覺得都係反而都係小心為上，或者不一動不一靜會好啲咯。
11: 冇錯，以不變應萬變，即係冇倉嘅算數。七月再翻嚟睇下到時咩形勢。
12: 系可能会仲好，我觉得。
11: 我都觉得系啊，假如你有冇乜心头好，或者系又谂唔清楚嘅话，呢、這个不外乎都不失系一个几个策略嘅吓，咁咪翘埋手喺旁边睇咯，系咪？嗱，但系我会谂一样嘢就系、是、ATMS 啫。嗱，你刚才我讲咗 A 啊，咪讲咗呢个 X 啦，讲咗 T 啦。其实 T 好咗啲噶啦，你知 T 佢最近咧攞翻唔知几百200+亿咧，希望迟啲大搞 AI 啊，所以佢今日升嘅。但系 A 咧，其实 A 又话佢啲云做得几好嘅，佢都话玩晶片嘅，又话应用 AI 嘅，系咪纯粹因为佢电商同埋一啲叫外卖嗰度咧扯低咗佢先？
12: 系啦。咁因為佢唔係純粹啦，而家市場上面嘅資金好鍾意純粹，即係你純粹做個 AI model 嚟，你純粹做個 GPU， 你純粹做個 CPU， 你純粹做個data center 或者純粹做個 PCB， 都會好過啲雜不楞嗰啲集團式嘅經營。
11: 人叫綜合又唔得，而家原來你叫單一強項嘅要。
12: 係啊，以前就綜合啦，而家就要單一化。咁因為單一化先至可以入到嗰啲 AI 嘅鏈啊，你唔係單一化，你就算俾你幾好，我想平頭哥就算幾勁都好啦，但佢唔會令到巴巴會可以突然間爆上嚟噶嘛。但問題咧，就今日個消息係緊要啊，美國國防部係列入中國嘅軍工名單啦，將阿里巴巴。咁呢一扎嘅企業都會好突然間。
11: 我從來都冇諗過要接美國國防部啲訂單噶喎，留翻美國企業自己做噶嘛，我哋冇諗過。但係咪始終覺得呢個一個即係喺氣氛方面或者係個氛圍方面都唔係咁好咧？喂，
12: 係啊，冇錯。咁可能再驚埋啦，話會唔會大事 B A B A 會唔會冇得兩地上市㗎？咁好多人會諗好多好奇怪嘢。咁其實資金好簡單啫，我有確定性嘅板塊，我唔做，我要走去做啲咁高風險又咁難諗嘅嘢。大嘅資金唔係我哋講緊，我哋散户可以隨時賣到噶嘛。如果大嘅資金係一定好長時間去部署噶嘛。咁如果我唔 safe， 我唔安全嘅話，即係我隨時有機會可能係有問題嘅話，咁我梗係唔會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啦。我梗係唔會咁樣做。咁所以巴巴呢一個感覺就係嗰個信心問題，但係信心一出現問題嘅話，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危機，因為本身一啲大資金佢要嘅就係信心咯。
11: 嗯，我理解嘅，所以其他我啲舉個例子，即係 M 同埋呢個 J 就因為佢哋繼續喺度即係內卷，所以通常都係冇乜運行嘅。好嗱 ，ATMC 唔得嘅話，咁我反而跳去啲所以得嗰啲嗱。其實今時今日咧，頭先講話咧，呢三年我哋好興講啊，叫 Nvidia 嘅朋友圈啦。你講得啱喎，梗係你做單一專攻單一產業嘅話咧，咁跟住咧，阿黃仁勳就會侵埋嚟玩，跟住你就發達啦，啲訂單湧曬過嚟俾你。咁係咪呢個解釋到點解呢個建滔係呢半年咁勁先？
12: 咁暫時我諗大家都咁樣諗啦，建滔係不斷加價啦。咁但係今日都有個讀者同觀眾係留言我講嘅話，佢話佢只係行內人士啦。不過行內人士原來覺得建滔嘅 PCB 板唔算極高 quality 啊，佢咁講啊。咁所以就佢哋話唔會買佢啲貨。咁啊，但係好坦白啦，但係個實際嘅 idea 就係佢現金流好好。盈利增長好好，跟住佢賣嘅單好好 ，revenue 好好，咁我就唔理嗰啲海內人士講啦嚇，咁啊睇個勢都仲係好強，咁暫時市場上邊好 buy 呢個 CCL 嘅概念同埋 PCB 板嘅概念，咁所以我諗建滔亦都係其中一個 idea， 點解可以升得咁好啦？以往咁多年都冇試過
11: 係
12: 咁樣加價，一年加四次，而家今年都未做半年嘅加四次價嚟嘅。
11: 我就覺得咧，大概兩三年之前啦，同 Eric 做訪問嘅時候，佢就話：唉，嗰陣時啱啱好咗咩特朗普，應該係兩年前咁上，嗰時咩特朗普開始翻嚟要搞關税啦。佢話睇定啲，睇定啲，隔咗一年，哇，成個世界唔同曬。佢嗰啲睇咗睇定啲，佢已經衝到好勁啦，已經係咁，仲係兩間公司都成差唔多每間。一間二千，一間差唔多一千，有成三千嘅市值啊！真係估唔到啊！好嗱，但係頭先講嘅所謂存儲晶片嘅問題咧，你頭先講咧，咪小米咧最大嘅問題就係佢要買好多存儲晶片，好鬼貴嘅存儲晶片啦，結果咧蠶食咗佢毛利，所以邊一範都出事。好啦，咁其實同行情況咧啊，都係聯想。我一上個禮拜同佢傾嘅時候，聯想都係同行情況，但係好似佢冇乜事喎。咁點解同樣都係做消費產品，點解聯想咁勁先？
12: 第一，聯想本身個產品有定價權。即聯想可以加少少價，但係小米係唔可以加價。小米本身係一個平靚正嘅感覺嘛。咁如果佢加價，咪唔平咯。但係呢個就係、是、我諗呢個就係當初嘅集團嘅定位好緊要。如果你淨係可以做啲靠價格戰去做嘅嘢咧，這個問題嚟嘅。但聯想係賣去北美啊、歐洲嗰地方都好多人買，咁變咗嗰啲嘅情況就唔同啦。第二就係而家佢升得咁勁，係因為原來佢業務唔只係PC 啦，佢有大量嘅 AI 嘅業務啦，包括數據中心嘅製冷啊，同埋數據中心入面嗰啲零件啊、硬件佢都有份去供應啦。咁嗰啲定價權又無敵嘅，如果你只要做到嘅話，因為我記得佢喺海底電嘅中心啦嚇，佢、做大量呢一種嘅一啲基建嘅一啲叫做硬件嘅 profile， 咁所以佢嗰個情況就非常之好啦，定價權好好，咁所以佢就唔受到好似頭先小米講嘅影響。
11: 明白嗱，兩個禮拜前我同阿黃國欣傾過一樣嘢咧，我哋話諗留意到一樣嘢咧，呢期咧喺我哋通脹數據裏邊咧 PPI 嗰啲升到喳喳聲喎，可能即係因為始終呢個嘅 AI 投資嘅話咧，個個都要買，個個都要搶嘅 AI 嘅零件啊、上游產業等等嘅嘢咧，但係呢個嘅咁鬼貴嘅呢個叫我哋叫嘅 PPI 咧，我所以叫咗相關產業咧，上游產業全部都即係當王嘅，有單接到你唔信嘅。但係呢樣嘢會慢慢滲去，舉個例由中游去到甚至下游咧。但係 CPI 我又唔好覺得佢有漲價嘅空間喺裏邊。咁所以其實裏邊咧，呢個會純粹係扣住咗喺呢個所謂 PPI 層面裏邊。基本上呢啲全部都係整咩啊？整智力中心、
12: AI 嘅
11: 數據中心係唔好意思，將來我哋唔會產品，我哋喺其他方面收你錢嘅咧。
12: 我諗暫時因為現階段咧，大家搶個 market share。大家搶嗰個叫做客户黏度，大家搶嘅係用戶嘅一個慣性，所以暫時佢唔會喺個 AI 方面暫時個收費好貴嘅，因為而家太多啦。咁但係大時係點樣？即係再遲啲佢會唔會真係啲人我嘅黏度夠啦？真係開始用得慣啦，會唔會加翻啲好貴嘅費用，令到可以將個成本轉嫁俾消費者咧？這個就可能好後嘅事，暫時又見唔到。所以你話嗰啲HBM 好貴啊，儲存芯片好貴，但已經影響唔到咩 CPI 啊同埋 CPI 嘅話咧，因為都唔好關消費者事，消費者未suffer 到呢個問題，因為好似我哋買部電腦咁啊，係整個 RAM， 整個幾儲存嘅地方，但係嗰個佔我哋好少比例，咁所以佢就唔係咁緊要咯。
11: 系咁，所以暂时未渗到嚟，加埋渗到嚟都几系嘢噶。嗱，加仲要我哋去翻样嘢啦。经过上个礼拜急挫之后咧，咁啊，琴晚又开始度都开始稳定翻啦。咁今朝论区内度都升添啦。好啦，我翻嚟想谂嘅嘢，咁其实上个礼拜五嘅急挫咧，纯粹系单一事件定系其实唔好睇少啊。嗱，星期三有 CPI 啦，下个礼拜美联储议息噶咯。而家好似话咧，今年都唔使望减息噶啦。咁所以假如唔减息嘅话咧，咁会点先？咁我又唔觉得今年会加息嘅。咁但系问题咧，呢个长期呢个企住喺息口呢个水平嘅话咧，佢对我啲大嘅即係我哋叫咩M 七系列嘅不停喺度即係加強呢個 CapEx 嘅發展，佢哋會有壓力先。
12: 我諗
3: 佢只要唔加都冇問題。誒，唔好話減，而家呢位應該減就
11: 應該減唔到啦。
3: 我諗佢唔加，即係唔加唔敢去做。但係而家問題有好多點上圖講啦，今年最少加 0.25 啦，咁啊加翻息，所以個股價同埋上個市場會有啲驚嘅情況出現嘅啫。咁啊，我自己諗就係、是。佢知唔好過分加息加嚴重一滯，同埋本身成個大企業佢本身收條數唔係太大問題，咁啊國債利率唔好繼續係咁飆高，咁嘅話對於相關嘅企業就暫時問題唔係極大，但係如果未來出現啲咩問題？

0: 題咧，梗係出現一個例如韓國，因為韓國股市好多，
1: 好錯啊！佢真係係啊，日日都同你8-9% 嚟講
0: 係啊，好多散户啊，好多槓桿啊，好多人賭緊錢啊。咁咧個呢個遊戲個音樂椅咧，唔會完全唔會話唔完，因為會停噶嘛。
1: 係
0: 一停嘅話咧，如果韓國股市出現一個極大嘅跌宕，跟住影響到外圍股市，包括美股、日股都會影響，因為韓國資金唔係淨係個地方炒啊，全部都有用。咁個震盪嘅時候，調翻出係股市嘅下跌，令到成個氣氛急轉直下，再影響到實體真係個經濟嘅問題，再影響埋，同埋最緊要就係、是，其實因為而家好多人係俾人裁員㗎，因為 AI 嘅發展，咁但係。呢、這個問題我都未反映到真嘅數據上面，
1: 佢哋可能投入咗呢、這個即係炒股大軍裏面頂住下而家。
0: 係啊，咁同埋仲有美國都係嘅，
1: 係啊，
0: 同埋好多嘅軟件股咧，其實真係有影響到㗎。咁好多軟件股嘅中小型老闆啊，嗰啲係影響好大。咁所以咁嘅情況影響得咁大嘅話，呢、這個未反映到。咁如果個氣氛真係弱咗嘅話，咁相關成個經濟差咗嘅話，咁就會對佢哋可能大嘅企業嘅龍頭都會。收入影響嘅時候，咁先至影響好大。咁但係呢個應該一連串嘅連鎖反應之後嘅產物，咁暫時就未咁快顯現到出嚟住嘅。
1: 不過我就睇緊咧，今日咧原來印尼又加息啦，差每個月同你加一次，都25點。印尼其實加息，除咗可能要撳通脹之外咧，佢都可為佢個所謂盾價，因為佢盾價都幾弱。同期你冇睇少啊，南韓啲環啊，即係啲韓元啊，跌下都即係好多年嘅低位嚟㗎啦。佢哋話賺完股市輸翻少少匯價，所以假如突然間再急挫落去嘅，可能都需要小心。所以就點解我哋都要揾阿 Jason 上嚟同我哋。倾下偈，讲下啦。喂，唔该晒 Jason， 迟啲再搵你倾偈啦吓。唔该晒你 Jason， 拜拜。
0: 拜拜。
2: 90分钟走遍世界。印度首次使用数码化改卷系统之后，大量考生投诉成绩出错，包括试卷扫描模糊、缺少页数及答案错误。有教师亦指系统故障频繁、培训不足，甚至有人声称发现可以篡改分数嘅安全漏洞。教育部承认评分有差异，承诺调查及改善。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108,000里。
1: 好，送咗早晨之后咧，跟住我要讲下呢、這个今日港股表现先啦。今日港股反覆完之后咧，最后埋单都系跌91点嘅，收24,565。期指升59，去到24,623，高水57，成交张数10,000张多啲。咁而国企指数跌16，报8,324。大市成交点咧，我哋全体系有3,089亿。睇埋区内股市，嗱，区内股市都唔差噶。先讲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升1.2%，跌到3%，最劲系深证。日韩台哇，2.17%到8.18%，最劲系韩股。不过琴日跌得几金下嘅，今日又弹得几金下嘅。好，去欧洲睇睇先啦。暂时咧，三大指数开咗都系偏软。咁至于港股嘅呢、這个就係讲埋呢个嘅科指先。嗱、恒指呢就跌0.37%，科指升0.28%，收4,769点，升13点，有趣。30只成分股一半一半，即係15只升，15只跌嘅。喺蓝筹里面93只里面呢，最强嘅3只联想、中心国际加新澳能源，升3.33%到3.46%，最劲系新澳能源。今次最差嘅3只药明康德、中石油加东方海外啊，跌幅系3.7%到5.2%，跌最多系东方海外。同大家数十大啦，盈富基金排第一，收24.9，跌咗系8%。腾讯排第二，升6.8，报453.2。南方恒生科技咧升咗系1.2，报4.67。跟住到南方东京就海力士啦。收113.75，升咗15.15，代表几多咧？15%嘅升幅。去到恒生中国企业冇起跌，报85.88。阿里巴巴就跌过七，报117.1。中心国际升2.45，报75。跟住系长飞江、浅江南升咗21.2，报255.4。友邦都上咗十大榜，今日咧。不过跌咗1.65，报71嘅派第十。建滔集团唔系建滔，即勤板一间控股公司破顶，最高见过90.75，收89.85，升18.1，2.5%嘅升幅。同系嘅建滔即勤板咧都破顶，收63，升7.05，1.2%嘅升幅。好，今日到呢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较早时在朝鲜期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的安排，表示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讯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下个月一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政府正推动各项优惠措施，港铁将会送出4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和学生半价。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并可以免费乘搭多条渡轮航线。政府场地优惠方面，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1当日将会免费开放，包括球类场地、泳池等，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濕地公園都會免費開放。至於飲食和消費方面，初步超過1000間食肆和商戶，以及大約100個商場和多間大型百貨公司、食環署四個街市、商機場、科學園、數碼港商場等都有不同優惠折扣和禮品。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表示，欢迎政府进行咨询。早前立法会已经做调研，并向政府提交专题报告。他期望政府能够吸纳社会各界就六大范畴的意见，包括经济、金融和贸易、产业发展和创新科技、土地房屋及北部都会区、民生及社会发展等。立法会相关工作小组委员会亦会积极配合和推进咨询工作。吴秋北相信香港五年规划能够更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从而推动香港长远发展。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早前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被判囚5个月，罚款近10万元，并需要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万作调查费用。裁判官批准黄百鸣保释，等候上诉。裁判官高伟雄表示，黄百鸣对香港电影业作出非凡贡献，他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复杂，相信重犯的机会不高。他的妹妹在处理交易上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对比同类案件不算十分大。被告的行为影响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的背景，推动电影业奉献一生，声誉亦因为本案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健康，但不能够构成特殊理由。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

0: 京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53.2升6.8，恒生中国企业85.88冇升跌，阿里巴巴117.1跌7，中芯国际75元升2.45，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21.2，友邦保险71元跌1.65，建滔集团89.85升18.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89，瑞士法郎9.843，澳元5.529，加元5.624，新西兰元4.573，欧元9.0548，每百日元对港元4.8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2。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港金报40470元，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39美元，卖出432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障碍物啦，路面障碍物仍然系未清理噶，慢线受阻，而家大榄隧道嘅丁九入口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主要系丽业街去观塘道比较多车。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红棉路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海富中心稍为车多。花园道下行去红棉路方向嘅龙尾分别排到去爱都大厦同埋罗便臣道近住加诺萨医院。咁另外而家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都系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近花园道口。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大坑道去摩顿台是车多，龙尾近利群道。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去界限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跟住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狮隧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07，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5: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6: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5: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教授预示咧，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咧？
9: 交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10: 可能真系唔使10年咧，其实已经系一个细胞库，那个细胞库可能系个人化嘅细胞库，即系话你储存咗啲细胞啦，跟住拎翻出嚟，有边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噶啦。
7: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

0: 周海星、谢咏仪，
1: 太阳底下新鲜事。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3: 言不尽，风不息，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自由风，自由风。
6: 主持：梁家永、林志恩。
7: 大家好，林志恩你好。
8: 你好。
7: 欢迎收听今日由林志恩同梁家永主持的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听众想参加讨论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1或者文字 WhatsApp 6891-1002。今日会倾下一月车南下入市区的名额增加到每日200。目标是扩展到广东21个城市。同埋我哋亦都会倾下荃湾中心琴日停电引发高龄楼宇电力系统嘅保养问题。林志恩，广东同香港政府咧同意就逐步扩展粤车南下去到全个广东省，先喺今年年中咧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系新增加咧深圳啦、佛山啦、东莞啦、惠州同埋肇庆。入境市区部分嘅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咧，会由100辆咧提升到200辆，维持每车留港最多3日。同时会推出口岸停车场嘅二泊游服务。林志恩，咩叫二泊飞？咩叫二泊游咧？
8: 其实咧，二泊游同二泊飞咧，其实针对紧两种好唔同嘅旅客啦。咁二泊飞即系听到飞字同飞机有关系啦。咁就系讲紧一啲新增嘅城市咧，譬如深圳啊、佛山等等咧嘅粤车就可以使用呢个服务嘅。咁佢哋经过广珠澳大桥咧，驶咗入停车场泊车之后咧，就可以喺香港机场咧去转乘飞机嘅。
7: 即系实情唔嚟香港嘅飞。
8: 系冇错，即系转机客为主啦。咁另外咧，二泊游咧，其实就系讲紧咧嗰啲旅客咧经呢一个港珠澳大桥咧，入咗旅检大楼办咗入境手续之后咧，就会乘本地交通工具咧就前往各区。咁简单嚟讲，系一个泊车转乘嘅服务啦。咁我谂有几个好处嘅，第一咧就系本身咧，我哋嘅一啲嘅禁区嘅车位其实用唔到嘅香港車啦，咁其實呢啲車就會可以善用呢啲車位啦。咁第二咧就我哋成日擔心太多粵車南下會香港即係擠塞啦。咁但係而家咧，如果佢哋用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咧，就避免咗一啲擠塞嘅問題啦。咁第三咧，亦都係避免咗搶車位啊！我哋成日家用嚟揸車就知啦，即係香港好難揾車位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就同而家個粵車南下就雙軌並行咧，咁就可以即係減省一啲交通嘅問題。
7: 係實情作為一個旅客咧，譬如我本来住肇庆嘅，我只有车咁啊，揸架车去到呢个广珠澳，经过广珠澳大桥咧就二泊游。香港啲公共交通其实都方便啦，
8: 系啊。
7: 与其周围揾地方泊车，揾位泊车，不如我泊咗架车喺嗰个旅检大楼嗰处，然后搭公共车游香港。都是不失为一个挺好的方法。
8: 自己都成日咁啊。
7: 是啊。咁当然你话斋唔同嘅客人有佢唔同嘅需求系咪可能一家大细有老有嫩都系始终揸架车入旺角好啲嘅。
8: 系啊，咁所以有啲人就话，即系呢一种其实粤车南下咧，都系针对紧一啲高消费同埋成家人落嚟香港旅游嘅一啲即系重点嘅旅客。
7: 系咁啊，对于今次进一步扩展呢个粤车南下，大家有啲咩关注咧？咁嗱，规模系咪合适咧？系咪仲需要进一步咧？咁样而家嘅口岸港珠澳大桥啦，咁仲需唔需要增加更多嘅口岸咧？咁点样可以吸引更多人留港消费咧？最主要都系我哋目的，即系老实嗰句吓。咁由香港嘅交通道路嘅交通规则，同内地始终系有啲唔同。喺一个教育宣传方面，应该点样做得更好咧？咁仲有车辆嘅规格方面，又有啲咩留意咧？咁而家咧，我哋系请嚟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阿梁希先生嘅。梁先生你好。
9: Hello， 梁家永你好。Hello， 林志恩你好。
7: 对于现在嗰个扩展嘅安排，首先你觉得个规模点睇先？
9: 我哋首先见到咧，这个粤车南下实施咗半年啦，其实嗰个预约出行嗰个数字都系有稳步咁上升嘅。咁譬如话我哋睇翻劳动节黄金周嘅时候咧，那个超额系差唔多去到3倍添啦，要抽签啦。咁所以今次咧，就係喺暑假呢個旺季嘅時候咧，即係循序漸進咁樣去增加粵車南下嘅名額嘅話咧，咁都係穩健可控嘅。意思係話唔會話一下子就增加得太多咁樣， 都係唔知道呢一邊係咪適

0: 佔得到嘛。咁所以其實一個情報佔信穩健可控，我覺得係非常之理想嘅。咁其實今次咧就除咗係100架增加到200架入市區之外咧，仲有另一個就係啱啱頭先兩位主持人都有提到啦，喺機場隔離嗰一個位置就有一個好大嘅停車場，有大概1800個位啦，咁就係可以讓到一啲即係旅客就喺嗰度揸架車停低，跟住去旅行。咁事實上有冇一個幫助呢？譬如我自己就有小朋友好細個嘅，咁我都會係希望揸車去到一個地方，而唔之後呢就再去旅行。其實嗰個好處就係因為有時小朋友你帶住佢，哇，周圍喺度跑喺度衝喺度趕車，其實都辛苦，又或者係一啲老人家咁樣不便於行嗰啲呢，其實都係大家一架車都係會方便嘅。有陣時我哋盡量都係會揀一啲咁樣嘅舒適少少嘅出行嘅方法啦。咁而家多咗一個咁嘅機會嘅話呢，咁其實都係好嘅。咁固然啦，頭先都有提到話，喂，100架加到200架夠唔夠呢？嗱，我哋如果再睇返嗰條數，就係其實係每一架車係可以留到3日。換句話嚟講法呢，係每日係可以去到有600架車嘅旅客喺香港。點解呢？因為係200乘以3喺香港嗰度嚟㗎嘛。咁所以其實事實上呢，就係等於每日都係有成600架車喺香港嗰度嚟㗎喎。未計頭先我哋所講喺嗰個二泊行或者係二泊飛嗰一個嗰千幾架車啦。咁其實事實上都係唔係真係得100咁細嘅，其實係要乘以3嘅，都係咁呢方面都係有一定嘅幫助嘅。
1: 雖然係600啦，一如你講都係可控啦，係嘛？
0: 係。喂，听听到，
2: 听到，听到，好。另一个问题咧，就关于咧需唔需要开放更加多过境口岸嘅？咁因为第一批粤车南下咧，佢就主要系经即系广珠澳大桥入境啦。咁因为地理上可能对于江门、中山嗰一啲嘅城市比较便利嘅。咁但系而家计划咧扩展埋去深圳、东莞等等咧，其实如果佢哋要行广珠澳大桥咧，就要兜好大圈啊。咁可能车程会增加咗。咁所以有啲人咧就建议咧，系咪应该开放埋深圳湾啊、香园围口岸等等？你自己又点睇咧？
0: 我覺得呢個係遲早必定係要咁行法嘅，因為譬如話深圳嘅東邊，如果係要嚟香港嘅時候咧，佢要哇兜咗去西邊嗰度，跟然之後就嚟到我哋嗰、那個即係大嶼山，跟住再經嗰啲唔同嘅橋啦。我哋而家有幾條橋係可以去到我哋市區咧，兜一個大圈。正常嚟講法咧，就可能都未必係會咁去走法啦，因為佢如果係咁計法借翻條數，不如就係直接係呢個高鐵過嚟啦。若然真係要非常之吸引佢哋嘅話咧，遲早都係要開放埋，譬如話深圳灣口岸或者係香園圍口岸，讓到佢哋係過嚟得方便一啲啦。咁固然亦都係有好大部分或者唔少嘅情況，就係嗰啲車喺異地或者喺其他嘅市嗰度嚟去居住嘅，譬如話我深圳東莞嘅車。咁就係喺靠近西邊嘅口岸嘅城市嘅話咧，咁佢哋過嚟嘅話，咁係可以係透過今次嘅一個延伸嚟去過嚟啦。咁但係如果真真正正係要讓到佢哋係好便利過嚟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幾個口岸，尤其係深圳灣口岸啦、香園圍口岸啦，都係需要嘅。咁加上個皇崗口岸更加係啦，但係我相信皇崗口岸就難少少啦，因為不嬲皇崗口岸呢個名額都係非常之緊缺嘅，咁所以其實我相信下一步應該都係要開放埋深圳灣口岸同埋香園口岸，先至係可以便利咧東莞、深圳等地嘅車係粵車南下嘅，咁就避免係兜大啲啦。咁同埋仲有一點好重要嘅，我哋成日都講話，哇！港珠澳大橋假日係點啊？嗱，非常之塞車係咪啊？即係哇，有啲可能喺上面嗰度塞一個鐘或者兩個鐘咁樣。咁樣好多時嗰一啲旅客都係呢一啲大節日過嚟㗎嘛，咁仲更加加劇咗嗰度嗰個擠塞嘅情況啊。咁所以我自己睇法啦，即係增加口岸係一個必然係會發生嘅一個發展方向啦。
1: 呢個係必然發生嘅方向，但係幾時開放、點樣開放，又考慮啲乜嘢因素呢？
0: 我就唔係政府啦，咁但係我就覺得若然佢見到嗰個200架車嘅名額真係用到盡喎，咁然之後發覺深圳或者係東莞似乎都參與到冇呢個咁嘅即係呢個想像中咁理想喎，咁可能佢哋都係會去喐一喐嘅呢一個嘅安排。
1: 嗱，而家就新增咗深圳、佛山、東莞、惠州同埋肇慶嘅呢啲城市啦。呢一啲城市同先前已經開放咗嗰啲城市嘅比較，你覺得嗰啲旅客有冇咩唔同咧？喺嗰個類別上，
0: 我睇法就係深圳、東莞咧，其實佢哋嘅可支配收入，簡單嚟講法就係有錢啲嘅，佢哋嗰啲人，譬如話深圳，哇，佢哋好多啲入息都係一兩三萬咁樣啦，咁佢哋喺香港嗰個消費就唔會話太過困難。咁譬如話東莞嚟講法咧，佢哋其實我哋對佢個了解可能就係、是、一個工廠嘅一個城市，但事實上其實華為喺嗰度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基地，跟住仲有 OPPO 啊、vivo 啊，甚至大疆都喺嗰度係有基地嘅。咁所以其實你睇翻一啲高科技嘅一啲企業，佢哋嗰啲人員，佢哋好多嗰啲人工都係超過30,000元，咁所以咧佢哋係有呢一個消費能力係嚟香港嗰度。咁不過反而咧就要考慮嘅就係、是，究竟而家佢哋嚟到香港，甚至入到市區嗰一批係難唔難揾到位去停，跟住就住酒店再去出行咧？好老實講，而家呢一刻因為過去嚟講法，每日先至係得100架車啊，咁所以其實相關嘅配套未話喺酒店界嗰度嚟咧，就係、是、一個好完善嘅一個系統或者一個 package。咁樣到最後就變咗可能都係一啲好大型嘅酒店，亦都有好多車位嘅，甚至係一啲唔係太過近市區嗰啲酒店係會 offer 一啲咁嘅 package。咁但係我相信，若然一個名額多咗之後，係會有一個點嘅轉變咧，下一階段就會係一啲大嘅發展商，有商場、有酒店嘅呢一啲發展商咧，就會係聯合咁去推出優惠。簡單嚟講法，你嚟我呢個酒店去住，你可以泊喺我旗下嘅商場或者我旗下嘅停車場，係可以免費去泊。咦，咁又唔同咯喎，係咪啊？因為如果你係淨係針對一啲酒店嘅話，咁其實好多酒店嗰啲車位有限，我都係要俾我自己嗰啲客人或者係嗰啲酒席啊剩咁樣。好難係話即係有太多嘅一啲優惠，咁但係若然係嗰個名額多咗嘅時候咧，我相信係會有呢一個咁樣嘅一個轉變，即係只要呢一啲嘅名額多咗嘅時候，個市場係會自己咁去調節嘅。
1: 自備停車場嘅酒店又多唔多咧？實在好，恐怕都未必好多。
0: 即係有停車場嘅酒店多唔多？係咪喺香港？
1: 係自備充足嘅停車場嘅酒店啊，
0: 應該就真係少嘅。好老實講，喺香港嗰度真係少嘅，因為尤其喺市區嚟講法啦，咁呢個通常都係非常之緊缺，都係預留咗俾一啲 VVIP 啊咁。咁所以變咗就真係需要係一啲大型嘅發展商有商場。商場隔離有酒店，呢一啲做一個連成嘅效應咧，我相信下一階段就會係咁做法。咁而呢一批咧係會先去受惠嘅。咁固然啦，佢哋呢啲會受惠，但係咧另外仲有一啲平時唔係咁旺嘅非傳統嘅旅客區咧，都會受惠、哦。即係譬如過去嚟講話肯定旅客去尖沙咀，跟住銅鑼灣、中環、迪士尼咁。咁第時可能會去哇西貢、大埔、石澳。就或者係天水圍嗰啲或者係其他濕地公園等等圍村都可以去，因為揸架車就可以去咯。咁其實就會變咗咧，那個覆蓋範圍係會大咗，咁就係變咗係一啲非傳統區都可以受惠。其實呢個都係一件理想嘅事嚟。
1: 其實如果自己有架車就唔爭在，即係喺郊野一啲嘅酒店嗰度住啊。我哋譬如喺郊野嘅酒店，係咪可以開發多啲有大型嘅停車場？其實整都有嘅，不過唔多咁解啫。呢方面嘅酒店業嘅發展，實在都係一個可以諗嘅方向喎。
0: 你講啱，其實咧你講得好好，就係、是、今年開始咧，環境局都開始推出。就係呢一個叫做民宿啊，就係、是、一啲偏遠啲嘅地區咧，佢哋就拆牆鬆綁。以前你知道要出一個旅館、賓館或者係酒店牌非常之困難。如果係喺一啲郊區嘅時候咧，因為受限於現實嘅一啲 constraint 嗰啲嘅其他嘅即係好多嘅條件嘅限制啦，所以就係佢哋係好難係攞得到呢啲牌照。咁跟住嚟就會係拆牆鬆綁。咁喺呢方面，第時嗰種生態遊啊。或者郊野公或者一啲郊野一啲嘅地方去享受呢一個原生態嘅一啲譬如話呢啲嘅生態遊，我相信都係真係會有一個幫助咯。
2: 另外咧，即系政策层面嚟讲咧，其实我哋已经有第一阶段嗰个月车南下个实施经验啦。咁我记得咧，嗰阵啱啱开始实施嘅时候咧，其实就好多传媒咧就即系报道啊，会唔会有一啲嘅汽车规格问题啊？即系譬如有啲车可能系黑色玻璃。

0: 啊咁樣啦。咁但去到後來就大致上即係都冇遇到啲咩問題或者嚴重嘅交通意外嘅。咁而針對咧即係呢個擴展粵車南下嗰個規模嚟講咧，你覺得對於一啲尤其是第一次嚟香港嘅司機咧，應該有啲咩嘅宣傳教育或者駕駛意識嘅即係資訊需要提供俾佢哋咧？因為畢竟即係香港嗰啲路比較窄啦，停車場又難泊啦，咁有啲咩資訊係佢哋特別需要咧？
1: 哦，係啦，我覺得你講得係好好嘅。首先第一咧，我就覺得嗰啲叫做嗰啲旅遊嘅攻略咧，我諗我哋都係要為佢去準備一下，因為咧過去我哋都知道好多香港人去唔同嘅地方，好多香港人都去日本啦，去日本嘅時候咧，去自駕遊嘅時候都係會有一啲好充分嘅自駕遊嘅一啲攻略。但係而家目前嚟講法咧，就係一啲內地嘅司機嚟香港嗰度自駕遊，有冇一啲相關嘅攻略咧？係好零碎、好零散，咁所以呢一方面我會覺得係要有嘅。譬如話最近我哋都見到，其實原來咧如果比較後生嘅未必知道啦，我哋呢啲年紀嘅就知道啦。其實以前嘅汽車係可以坐渡輪嚟去過維港嘅喎，
2: 係啊。
1: 而家最近又推出翻呢個懷舊汽車渡輪，
2: 爽㗎，係啊，
1: 係好正先。船上面食餐冷麵咁，咁呢啲香港人識，佢哋又未必識喎。咁所以其實一啲嘅攻略就係正正係希望讓佢可以體驗多啲，同埋亦都讓到。會多一啲呢一啲嘅服務係可以推出，讓到無論係遊客也好，或者我哋香港嘅市民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嘛。
2: 嗯，剛才林子欣講過嘅車輛規格咧，我唔相信可能或者係指咧一啲部香港同內地嗰個對汽車規格嘅嚴格程度有不同。例如個黑玻璃喺內地係俾，香港就唔俾。喺呢點上有啲差異，你點睇啊？
1: 係咁嘅。的而且確，好似你所講，汽車玻璃呢個咧喺內地係可以黑一啲，香港就係一定要係清晰一啲。咁但係其實如果我哋真係咁講法嘅時候咧，內地嘅車係左軚添，咁啊我哋香港嘅車係右軚，咁我哋都係冇話要求佢哋一入到嚟就要拆咗個左軚擺喺右軚嗰度嚟啦。因為其實政府都講過係話咧，佢哋過嚟如果係一個好短暫嘅一個停留嘅時候咧，係可以容許有呢一個咁嘅分別嘅。咁而我哋去睇翻，其實咧，成條數究竟呢啲左軚車嘅意外率，相對於我哋香港市區嘅右軚車，即係我哋香港人一般嚟講，發嗰啲車個意外率，究竟係差幾多倍咧？咁，原來咧呢啲左軚車即係大陸車啦，就係 0.2% 嘅意外率，咁香港右軚車就 1.67 啊，即係超過八倍啊！我哋嗰啲車輛嘅意外率係超過佢哋嗰啲車嘅八倍啊！咁所以似乎嚟講法呢一刻咧，就未必係話太過擔心佢哋嗰個意外嘅情況，可能我哋揸車反而我哋係要驚一啲，我哋係要檢討多少少嘅喺呢一刻。如果純粹去睇數字嚟講法嘅話，
2: 退一步講啫，呢少量嘅車啫，呢、這個問題可以少少嘅通融都可以接受嘅，應該係嘛？
1: 係啦，我因為正如政府都有講過啦，就係如果短期嘅話咧，咁呢一啲係可以容許嘅。
2: 你讲嘅左太右太咧，其中一个现实问题就系入去停车场嘅时候咧，你啱方向调转咗都几唔方便。但如果嗰个入去停车场可以根本上系自动识别到嗰架车嘅车牌号码之类，自动升起个 GPS， 嗰支棍而家好多停车场都得噶，呢、這个就进一步方便咗大家啦。
1: 系啊，头先你所讲嗰啲左右车嗰啲车。嗰、那個軚盤嗰個差異咧，我相信佢哋都有佢哋好多自己嘅小工具，譬如話我都係有自己揸車翻去內地嘅時候咧，都會自備一個好似嗰啲釣魚嗰啲網魚嗰啲咁嘅網嗰啲咁嘅嘢嚟去舉過去啊，咁所以我相信佢哋都係會有自己嗰啲 gadget， 自己嗰啲小玩意嚟去處理呢個差異嘅都
2: 係。好多謝你，香港餐旅業協會主席梁希先生。接住落嚟，我哋有新聞報告，稍後係節目嘅第二部分咧，亦都會傾另一個課題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

0: 包括香港經濟狀況、生活費用變動、政府財政狀況、薪酬趨勢調查計算出的薪酬趨勢淨指標、公務員職方的要求和公務員的士氣。楊何培恩說，過去一年香港經濟錄得增長，生活開支溫和上漲。根據今年薪酬趨勢的調查結果，私營市場的僱員，不論是高中低層僱員，薪酬趨勢淨指標都是正數。政府財政狀況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來發展仍然需要龐大財務承擔，而地緣政局變化可以在短時間內影響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財政時必須更加審慎，不適宜有任何鬆懈。下個月1號是香港特區成立29周年，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政府將會在18區舉辦慶祝活動，包括升旗禮、步操匯演、嘉年華、綜藝匯演、球類比賽等。政府的相關專題網站上載各項慶祝活動和優惠。在公共交通優惠方面，港鐵將會送出71,000張單程車票，機場快線11歲以下小童免費，60歲以上市民和學生半價。7月1日至3日，市民可以免費乘坐電車，多條航線派發乘船券，當日免費乘搭。康文署多個室內和戶外設施在7月1日免費。科學館和太空館的常設展覽，濕地公園免費開放。西九文化區 M 加指定展覽、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所有專題展覽當日免費參觀。至於飲食消費和獎賞，多個百貨公司和商場將會推出優惠，預計超過1,000間食肆和商戶7月1日就指定菜式或者飲品提供優惠。國家監察委員會和廉政公署由今日起一連兩日在香港首辦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反貪腐研討會。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香港是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亦是全球最廉潔的地區之一，而經濟體之間分享知識和經驗至關重要，香港期望和各經濟體共同在廉潔路上攜手並進。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至于较早前啊，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嘅意外啦，都处理好啦。现时花园道落山方向去红棉路方向嘅车龙啦，排到接近花园台。较早前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路面障碍物都清理好噶啦，慢线重开翻，现时大榄隧道入元朗方向嘅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仲有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亦都比较慢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桃园围。至于反方向，屯门公路去元朗就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思瑞入口去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仲有新清水湾道

0: 体挥流落去平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不尽，风不息，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梁家永、林志恩。
7: 林志恩，粤车南下咧，实施半年以嚟就睇嚟嗰个整体运作都比较畅顺，又冇咩负面嘅消息啊。
8: 是啊，咁啊，不过头先我哋倾到啦，即係而家呢就会扩展个名额去到200啦。咁其实将来呢，即係如果要再检视嘅政策呢，除咗嗰个汽车名额之外呢，亦都可以睇下嗰个逗留日数啊，因为而家都最多係3日啦。咁亦都可以做一啲调查，就係、究竟用家角度嚟讲会唔会流畅啲，佢哋亦都可以即係有多一啲嘅消费活动可以进行呢。咁呢个值得去研究下。
7: 嗯。咪稍后呢我哋会倾下啦，荃湾中心嗰个停电嘅事嘅。而家我哋先听听萧叔叔教英文。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萧叔继续同大家讲超级劲懒音嘅例子，需唔需要学咧？未必一定要咁样讲。但是一定要听得明，因为英国人很多时候的确就是这样讲嘢嘅。今天讲多一个例子，就是呢 Do you like it? Do you like it? Do you 呢很多时候呢就会掠埋一嚿嘅。Do 呢直情唔见埋个 vowel 就变咗 D 音加个 U 变咗 do, do, do, do. Like, L-I-K-E, like, 同 it,it 響音開頭，所以 like 個 K 音臨 it 變 like it like it like it。前面咧 do you like it do you like it do you like it do you like it again do you like it 就係 do you like it。上一集就係 do you have some do you like it do you like it do you have some do you like it 就係 did you have some 同 do you like it 呢個就係英文超級勁 hea 嘅講嘢方式，亦都係咧真人嘅説話方式。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1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林先生，荃灣中心一期五座大樓和商場呢就是早前就停電，大約1000户受影響，停電導致大廈的供水水泵當時都未能夠運作。中電派員檢查之後呢，發現是大廈電力系統故障，供電網就沒有異常的。咁而管理公司和工程人員實地了解呢，就確認是大廈的電錶房裡面的變壓器，俗稱叫火牛呢，發生爆炸和燒毀，導致大範圍的斷電。咁啊，呢一座荃灣中心咧，實整個樓齡大概都係四歲到啦，嚇、咁啊，荃灣中心係喺荃景圍99號嘅個位置啊，依山而築。喺1979年開始落成嘅，全部有19座樓，4500個單位，分2期嘅。咁而家出剛剛出現問題嘅咧，就係1期。但最

0: 問題就係、是、有得40年樓齡嘅樓，嗰、那個電力系統啊，係咪都需要即係關注一下咧？咁人就話即係而家長命120歲啊，嗯、啊40歲又唔係老嘅，但樓咧40歲都算老啊，實影嗱，睇翻嗰個住宅樓宇個樓齡分布咧，原來最大比例嘅係1980到89年呢個分布喎，係21% 喎。啊！咁啊，荃灣中心啊，屬於其中嘅一個成員啦。
1: 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個講法咧，話其實今次嘅漏電咧，就同連日來啊，即係落大雨有關係啦。咁其實咧，即係有一個講法咧，就話夏季咧，好多時咧都會出現一啲屋苑，尤其是一啲比較樓齡舊啲嘅屋苑咧，個電力裝置出現問題嘅。咁所以我哋今日都會傾下咧，其實雨季來臨嘅時候咧，嗰啲嘅舊式大廈嘅法團同物管公司啦，應該有啲咩措施咧，去避免咧個總制房咧係受到惡劣天氣影響咧。同埋我哋而家成日講咧，即係都唔需要一定是人去睇噶嘛，即系可以有科技啦。咁、究竟边一啲科技咧可以做到一啲远端嘅操作咧，去防止个大厦、大厦有个渗水风险咧？一阵间都可以同嘉宾倾下。
0: 常识话俾我哋听，水系会过电嘛。
1: 系
0: 咁落雨落得紧要啲话啊，影响佢哋电力装置都系诶好多合理嘅一个推断啊。呢、這个时候咧，我哋请嚟咧荃湾区议员啊，系地区委员会界别嘅荃湾区议员啊，曾大议员嘅曾议员你好，
2: 系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想跟进下最新嘅情况，佢哋荃湾中心供电供水嘅状况现在系点啊？
2: 好啦，就简单啦，介绍少少，就系寻日中午开始停电啦，咁就到今日中午11:20之后咧，就开始供电食水咧，慢慢恢复正常嘅。咁到12:30到咧，就完全所有嘅住户啦，即係包括我哋影響嘅五座重慶樓、上海樓、天津樓、南京樓、北京樓，同埋我哋嘅一期受影響嘅商鋪咧，都完全恢復翻我哋嘅供水同埋供電嘅。
0: 今次嗰個受影響嘅全部係一期噶嘛？
2: 係集中係一期嘅五座大廈。
0: 嗯，喺個事故當中，你哋一共你廣義啲啲講啦嚇，即係區議會同埋關愛隊咧，收到幾多個求助個案啊？
2: 應該咁講啦，就係、是、我本身都係荃灣中心關愛隊隊長啦。
0: 嗯，
2: 咁我哋有我哋有同居民嘅一個叫聯繫網絡，咁我哋總數咧其實不完全統計啦，我唔計現場我哋提供充電啊諸如此類嘅。咁我哋收到電話嘅求助有80多宗嘅，咁其中咧就有30多宗咧，我哋要即時去跟進處理嘅。咁嗰啲係包括啲咩咧？包括好多啲仔女話聯絡唔到佢哋屋企嘅長者啦，有啲長者話因為攞唔到樓去買飯啦，同埋係啦，咁有啲話咦我冇藥喎，要送啲藥上去啦，咁等等。呢啲咧，我哋要即時上去，即係去提供協助。咁買飯嘅，我哋透過我哋去買飯啦，之後我哋安排義工送上去啦。咁就未能聯絡到嘅，我哋都係即時上去，咁去敲門去確認。咁大多數嘅情況都係嗰啲長者係因為冇曬電啊，佢個電話用曬啲電，咁所以我哋有時都帶埋充電寶上去提供。咁所以屋企即係聯絡唔到，又擔心玩我哋咯，係就係咁一個情況。
0: 冇電就升降機又有問題啦，係咪？
2: 停曬啊！所有升降機停曬，停水停電嗰一刻，所有包括消防機都停埋。
0: 係咁啊！補充多啲咁多，關愛隊同區議會提供咗啲乜嘢嘅協助？除咗你剛才講嗰啲
2: 嗱。現場我哋一知道，因為我辦事處都喺嗰個商場啊，我哋第一時間知道停電嘅時候咧，我哋根據我哋關愛隊過去我哋民政處嘅一個指引啦，我哋即時設立咗個支援站嘅。咁我哋喺五座大廈之間，我哋設立咗兩個支援站。咁我哋支援站，我哋提供啲咩咧？我哋有我哋嘅後備電源啦，俾啲街坊市民去充電啦，亦都準備咗大量嘅我哋嘅叫支裝水啦。同埋簡單嘅一啲餅乾啊等等，咁提供俾居民去使用，係啦。
0: 咦，聽你咁講，係咪已經有一個指定動作，類似出現啲狀況嘅時候，支援站都係有呢啲服務嘅，係咪㗎？
2: 係嘅，根據我哋關愛隊嗰個指引啦，即係我哋會上報。如果我哋區內發生呢啲大型嘅事件之後咧，我哋會即時上報民政處。民政處會根據實際嘅情況之後， 就統籌我哋嘅關愛隊去進行一啲支援居民或者協助居民嘅一啲動作，係啊，呢個指定動作
0: 係咪啊？今時今日啊，充電最緊要，差唔多同飲水咁緊張啊，係咪充電？
2: 好大影響啊！即係係啊，好大影響啊！
1: 係啊。嗱，據我所知咧，荃灣中心一期咧，即係除咗有居民之外咧，都有安老院同殘疾院舍啦，同埋亦都咧有一啲居民咧，佢哋有養寵物嘅，即係佢哋唔能夠直接去住酒店啦，咁。譬如啲特殊嘅需求咧，即系寻日嗰个应对状况又点啊？
2: 你啱嘅，因为寻晚咧，我哋即系寻日个情况就系、是、一发生咗呢啲事件之后，民政处即刻协调咗我哋荃湾区内四个嘅社区中心，不过你无树社围角同埋雅丽山啦、西楼角等等，咁咧就我哋受影响嘅范围之内咧。都有個殘疾院舍嘅一啲院友嘅，咁即使咧，我哋個安排就係、是，我哋就安排咗殘疾院舍嘅啲院友咧去咗利無樹社區會堂，咁我哋關愛隊去提供車輛免費接送。
0: 嗯，
2: 咁仲有你提到頭先有寵物有個，即係有啲寵物嘅朋友係啦，咁有位咧即係有位人士佢都係啦，有幾隻寵物，咁最終咧我哋都係安排咗去西樓閣嗰個活動室。系啦，咁俾佢哋去过夜咯。咁其他嘅咧，我哋就安排咗全景为体育馆，咁都有四十几人入住。点解安排全景为体育馆咧？因为体育馆较近我哋区内啊，同埋体育馆可以冲凉，有啲冲凉嘅设备。
0: 嗯，
2: 咁就系咁啦。系啊，
0: 关爱队就系最前线工作提供服务啦。你又点睇政府个跨部门同个部门之间嗰个应变咧？点评估咧？
2: 其实即係當然，今次嘅事件影響大啦。咁尋晚都中電都第一時間提供咗支援啦，人派啲技術人員啦，派俾佢哋嘅公關人員到場協調啦。咁同樣地，機電處亦都派出咗一隊嘅支援團隊嚟到協助荃灣中心嘅維修人員去進行搶修。同埋水務處亦都派出咗三部嘅水車。昨晚是成晚是通宵来協助提供啲水源俾我哋嘅居民。我諗喺民政處呢、這個統一嘅統籌啦或者協調之下，我哋政府幾個部門咁大家一齊去第一時間去前線去即時去幫到居民。我覺得呢啲係會慢慢地會成為一個常態，亦都係俾居民覺得咦係喎好快喎會做到嘢喎咁係啊。
0: 嗯，管理公司同工程人員實地了解之後就確認係大廈電錶房裏面嘅變壓器咧爆炸同埋燒咗啦咁。實證同嗰個天氣嘅因素有幾大關聯咧？據你哋分析，
2: 係天氣我諗即係有兩大嘅影響啦。一個天氣可能係你頭先所講就係、是、雨水大啦，有機會雨水會唔會入咗錶房咧？其次就係可能天氣好炎熱。炎熱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居民會用多咗冷氣啊。
0: 係。
2: 咁、但係頭先你提到我哋荃灣中心啦，其實唔止四十年啦，我哋係七九八零年嘅，我哋最早期嘅，其實四十六七年。
0: 嗯。
2: 所有嘅供電設備咧，其實已經開始老化。
0: 係。
2: 嗰啲硬件咧係完全跟唔上我哋而家即係需求啦。咁所以即係而家我哋嚟緊可能都會詳細去研究下，即、就、係、是、叫管理公司了解一下咩事啦。確實係因為漏水啦。定係因為電力負荷過重而引致咗火牛嘅變壓器或者燒著咗咧咁，咁所以我哋都覺得係呢個係天氣有影響嘅，係啦，同埋我哋可能使用電器嘅習慣都有影響，
0: 係。四十幾歲人都要驗下身咧，何況嘅樓四十幾年啦，
1: 係啊，嗱，咁我就知咧，即係荃灣區內都有唔少舊式大廈嘅，咁就住咧呢啲舊式大廈嘅法團同物管公司咧，你會有啲咩建議可以避免咧，即係類似嘅情況出現咧？
2: 舊式大廈，荃灣的而且確有唔少嘅唐樓啦，舊式大廈或者單棟式嘅。咁譬如有法團嘅，我哋即係會呼籲佢哋，我哋作為區議員要呼籲佢哋要根據電力條例啦，去進行五年嘅一檢嘅一啲程序啦。如果冇法團嘅，我哋而家有聯合聯管，我哋會透過聯合聯管去協助佢哋去成立法團。之後推動佢哋去因應一啲條例去做出一啲廉檢嘅一啲行動，係啦。
0: 嗯，好咁啊，多謝曬你嚇。荃灣區議員啊，曾大議員嘅。接住落嚟咧，我哋請嚟另一位嘉賓，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發言人陳志求博士。陳博士你好，陳博士。
3: 系你好，你好，
1: 你好。
0: 阿博士，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香港嘅物业管理公司咧，一般每隔几耐咧就会协助或者安排大厦做呢个法定嘅电力测试咧？
3: 嗱，其实咧喺法律上。

0: 上面都是有要求的，一般来讲就由一年到五年不等啦。譬如说在昨天即是那个项目里面呢，即是它这么大的项目呢，那一般来讲呢就根据现在我们那个电力线路规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呢，其实呢就我们必须要呢，就管理公司呢是要最少啊是每五年呢是进行一次的检查的。那检查的时候呢就即是一定要找一些注册的电业承办商呢就是去处理啦。咁你檢查咗之後咧，咁即係如果係有啲嘢需要做維修嘅話咧，就一定要進行嗰個維修工作啦。咁喺呢個檢查裏面咧，就亦都要有一啲測試嘅工作咧，都要做嘅。咁做完之後咧，咁就譬如話發現到有啲咩問題喺修理好之後咧，咁就亦都要即係出翻一份咧定期嘅測試嘅證明書嘅。咁呢個責任其實就係嗰個電力嘅裝置啦，同埋即係個擁有人啦。咁譬如話喺即係昨天個案嚟講，就係即係嗰個業主立案法團啦。
1: 嗯，
0: 即係當然佢哋亦都係透過有管理公司啦。咁管理公司就理論上應該係專業嘅，咁定期咧都會配合翻嗰個法團咧去進行即係呢啲我哋叫 WR2 嘅一啲啊定期測試嘅證明書嚇。
1: 電力裝置嘅持有人咧，具體啲講係咪差唔多每一户業主自己本身都可以話電力裝置持有人，可唔可以咁講嘅？
0: 因為你嗰、那個，我哋而家講緊，譬如話，琴日嗰啲咧，就係我算啦。而家我都喺中電嗰度咧，都係攞到一條啦，因為參與喺嗰個即係搶修嗰個過程裏邊噶嚇。咁就即係中電亦都係證實咗咧，就佢中電個系統就冇問題嘅，而係嗰個本身嗰個屋苑裏邊嗰個牛房啦，即係嗰啲電力裝置啦，因為某啲原因，好似而家佢哋都仲喺度揾緊啦嚇，咁即係造成嘅。咁所以就即係你個電力裝置嘅擁有人，其實就係所有業主啦。如果有法團嘅就係法團啦，因為法團係代表所有業主噶嘛。咁就如果係有管理公司，咁即係而家我哋好即係有一個人啦，咁管理公司或者係嗰個法團啦，即係佢哋兩位一體嘅管理公司就係受到法團嗰個聘任啦。咁呢啲都可以講係一個擁有人或者係一個代理人咁樣啦。
1: 根據電力嘅括弧線路條規例咧，一般住宅或者商業處所裏面嘅固定電力裝置，如果佢嘅允許負載量超過100安培嘅裝置咧，就必須每五年最少接受一次嘅檢查。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100安培大概係幾大嘅？係咩嘅概念呢？
0: 好細嘅啫，如果你即係100安培真係好細嘅啫，即係你即係一般嘅一座大廈咧，都可能都即係都可能都唔止呢個數目。咁一般如果你係好似琴日嗰啲咁大嗰啲咧，佢哋講緊可能係即係2500啊，或者係即係或者係更大都未定嘅。咁即係其實一般嚟講咧，如果呢啲咁大型嘅我哋叫屋村屋苑嗰啲咧，咁呢個都係跌咗落去，即係最少每五年進行一次。咁當然啦，即係唔係話每五年去做。不停咧，你都要進行一啲即係例行嘅檢查啦嚇，咁即係確保嗱，因為你呢啲裝置咧，即係如果你冇外來嘅干擾嘅話咧，佢一般嚟講個問題都唔會好大，但問題就話咧，如果啲大廈咧係舊咗啦，如果大家都仲記得嘅話咧，喺去年土瓜灣嘅益豐工業喺益豐大廈嗰度咧，亦都係有一個類似嘅個案，就係因為入水，咁尤其是喺而家呢啲嗱，有幾個原因嘅，譬如話喺一啲。即係惡劣嘅天氣啊！即係橫風橫雨啊！琴晚我哋都見到咧，係
1: 啊，好犀利啊！黑雨
0: 嘅情況啦，係咪啊？咁即係譬如呢啲就係其中一啲因素啦嚇，而導致到咧，即可能係有水入咗去呢啲制櫃啦，咁而導致到咧，即係嗰個短則，即係如果係少嘅就短路啦，如果大咧就可以咧成隻牛咧就燒咗佢嘅。咁我哋睇到咧，今次就可能係嗰個我哋叫做嗰啲transformer， 即係嗰啲
1: 牛壓器
0: 受到個損毀啦，係啦係啦，咁就。要揾出嗰個原因咯嚇。
2: 陈志求，头先我哋倾到咧，即系夏天咧会有比较多嘅一啲电力故障风险啦，即系譬如可能系居民开多咗冷气啊，又或者头先你提到咧比较潮湿啦、雨季等等嘅因素啦。嗱，其实咧而家咧会唔会都有啲科技咧系可以协助到去检测嗰个大厦嘅总电制房嘅渗水风险，可以尽早发出啲警报咧，去通知电力装置嘅拥有人咧系及早修正嘅问题嘅咧？
0: 有嘅，其实咧，你而家睇翻咧，就系喺即系喺嗰个。即係我哋所謂嗰個用電嗰方面咧，你通常咧就係我哋有啲叫做即係喺個 peak hour 嗰度啦。你通常夜晚咧嗰段時間咧係最多嘅。咁即係咁，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你就要睇翻嗰個即係嗰個用電嗰個分配啊。咁如果譬如話某一啲某一個範圍係特別就係用得多嘅，咁可能咧你就要要將嗰、那個即係將佢分散佢。即係如果係做工程嗰啲咧，佢哋就即係佢哋就知道係會點樣做。咁嗱，最緊要咧就係有冇超出嗰個設計嘅負荷。最緊要就睇睇有冇超出咗嗰個設計嘅負荷，因為如果你超出咗嘅時候咧，咁大家同一時間去用嘅話咧，咁就一定要導致到即係會我哋叫跳掣啊，即係你 overload 咗啊，即係你。咁啊，即係呢個咧，就亦都係會引致到咧，就係會一個停電啦。咁嗱，但係即係喺琴晚嗰個個案裏邊嚟講，即係我從中電嗰方面嘅理解咧，而家佢哋都仲喺度咧了解翻嗰、那個即係嗰個成因嘅。不過如果你話去到即係搶火嗰啲咧，多數都係同水有關嘅。咁再加上即係嗰個環境因素啦，琴晚事實上的確咧係有黑雨、紅雨、黃雨咁樣，就呢個會唔會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咧，係導致到啊，即係有咁嘅停，即係有咁嘅停電啦。咁呢個都要揾咗個原因出嚟，然後先至知道啦。
1: 新嘅科技，譬如話係紅外線熱成像掃描，會唔會喺檢測或者預防問題嘅出現有幫助呢？
0: 其實你用儀器其實都已經 check 到㗎啦，即係你會睇到咧，即係嗰個用電量嗰個電量咧，佢係點樣分配嘅嚇？咁就係譬如係最 peak 嗰陣時，如果係有需要嘅時候咧，就要將呢啲即係呢啲即係 overload 咗，我哋叫做咧，即係重新將佢咧就再派過。咁呢啲係就做工程嗰啲咧，佢哋會明白係知道點做。但最緊要咧就話咧，你嗰個總電量咧冇超出咗嗰個載荷。如果你本身咧即係嚇，譬如話你得400，总共你得400 m 嘅啫，但系实际上咧，你嗰个 peak hour 嘅时候咧，系用到咧系超过400 m 嘅时候咧，咁你点样重新再分派过咧，都系冇用啊！咁呢个就可能即系要加大嗰只牛啦。但系嗱，即系琴晚嗰件事，我哋真系唔知道，我哋亦都即系就唔好评论，就等佢揾出嗰个原因为止啦。因为都睇翻即系呢个物业咧，都比较上系旧一啲嘅。咁即系喺过往佢做嗰个 WR2 做嗰个定期测试。證明書嘅時候咧，即係有冇發現咗，即係或者係超出咗嗰個負荷啊，即係個負載嗰方面咧，嗱呢個要睇翻即係以往嗰啲記錄啦。咁我亦都相信咧，即係佢哋嗰個註冊電業承辦商咧，佢喺入嗰個 WR2 嘅時候咧，就佢亦都會即係會即係有即係裏邊都有好多詳細嘅即係嗰啲檢測報告嘅。
1: 好多謝你，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發言人陳志求博士，亦都結束咗今日嘅自由風節目啦。多謝各位收聽，接住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接近菲林明道。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啦，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左转红棉路是比较车多，龙尾在演艺学院。至于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比较车多，龙尾梳亚道油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慢车；将军澳道下行都有少少车龙，排到接近油塘电话机房。在新界区方面，锦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石岗菜站一段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接近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

0: 圆满结束国事访问朝鲜行程，返回北京。跟住系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即系本月15日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嘅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陈乐谦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个星期一，即是6月15日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他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能够让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
2: 对经济和企业而言，规划将巩固传统优势，开辟新赛道，企业将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以及对接国家战略所带来的更多商机。对青年和人才而言，规划将提供更多不同产业的就业机会、国际舞台和向上流的空间，让年轻一代更好实现梦想。对民生福祉而言，规划会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领域，让市民的生活更好。
1: 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五年规划将贯彻和坚守一国两制方针，坚持爱国者治港，落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施政目标，聚焦政策方向，
2: 包括一以民为本，将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第二，更好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第三，强化治理效能，规划将是具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将更有效对接和回应五年规划的发展方向和要求。
1: 李家超说，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正全速编制公众咨询文件，文件将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听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陈晓庆报道。
3: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开会讨论后，决定向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今次加薪对政府财政影响合计大约60亿，对于薪酬加幅低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高中层政指标与部分公务员团体代表提出的3%至4.12%加幅有落差。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已经考虑和平衡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同时要顾及未来香港发展的财政承担以及地缘政局不稳等原因，相信公务员团体会明白。
4: 香港未来的发展仍然需要庞大的财务承担，近期国际事件亦都显示地缘政局的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需要及时介入以舒缓某一些行业或者经济范畴的压力，否则压力会转至大众。鉴于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是有任何的松懈。我们知道公务员职方对于薪酬调整的要求是各有不同的，我们会向他们解释行会在背后的考虑，我亦都相信公务员团体他们会明白在背后的这些考虑的。
3: 至于宏福苑事件对公务员

0: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同日刊憲並即時生效。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附屬法例是清晰化整個界定機制，沒有增加法例的適用範圍，又說很多危害國家安全的圖謀涉及國家級高手，很多資料只是行政長官才能夠審閱，未必可以在公開場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長官發證明書是適當。任順希報導。
1: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根據國安條例第110條訂立的維護國家安全程序事宜規例，即是附屬法例，同日刊憲並即時生效。如果行政長官根據香港國安法或者國安條例發出證明書，認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關作為涉及國家安全，該案即屬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作為特區首長，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有特別承擔的責任，又說行政長官可以參閱很多敏感資料，未必可以公開。
2: 很多這些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一些圖謀呢，其實都是國家級的高手的，所以很多資料只是行政長官才可以審閱得到，亦都是因為這樣，行政長官行使法律權力去發這個證明書呢，是適當兼且是掌握了所需的資料，而這些資料是敏感，未必一定可以在一些公開的場合透露。
1: 他又說，行政長官發證明書是非常嚴謹，強調沒有增加法例適用範圍，沒有增加任何罪行、罰則或者權力。
2: 我們的附屬法例呢，是沒有增加任何我們在這方面法例的適用範圍，亦都沒有擴充到罪行的定義，亦都沒有增加任何罪行、罰則或者權力的。行政長官去發這個證明書呢，是一個非常嚴謹和嚴肅行為。
1: 特區政府表示，香港國安法、國安條例等相關的規定只是適用於一小撮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歹徒，不會影響一般市民的生活以及機構和組織的正常運作，奉公守法的個人、機構和組織不會受到附屬法例影響。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0: 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万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超過1000間食肆和商戶，以及大約100個商場和百貨公司提供優惠，鼓勵更多企業和機構加入共同慶祝。任順希另一節報導。
1: 7月1日是香港特區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將會推出一系列活動及優惠，政府的專題網站上載了相關的詳情。在公共交通方面，港鐵當日將會送出7萬1000張單程車票，機場快線11歲以下小童免費，60歲以上的市民和學生半價，多條航線派發乘船券當日免費乘搭，7月1日到3日電車可以免費乘搭。文化藝術及消閒方面，康文署多個室內和戶外設施7月1日免費，包括羽毛球場、網球場、籃球場、草地滾球場等。市民今個月14日到20日可以透過康體通抽籤申請，而公眾游泳池亦都免費。科學館和太空館的常設展覽濕地公園當日免費入場。西九文化區 M 加指定展覽、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所有專題展覽當日免費參觀，昂坪360山頂纜車有折扣優惠，14個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及古蹟辦等都有免費入場或者折扣優惠，而六在區當日回收可以獲得雙倍陸陸上積分。在飲食和消費方面，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初步有過千間食肆和商戶，約100個商場和百貨公司有優惠，鼓勵更多企業和機構加入。
2: 很多謝社會各界都是熱烈響應，為市民提供各種的多元化的活動和優惠，我亦都鼓勵更多企業

0: 埋機構咧係陸續加入，令到我哋喺七一回歸29周年嘅大日子咧係全城啊共同慶祝。
1: 另外，六月到七月各區陸續有慶祝活動，包括沙田龍舟競賽、中西區文化藝術節、大埔慶回歸大匯演、元朗粵劇欣賞會等。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2: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處理宏福苑相關事項，俾人印象是認真，包括上個月已經舉行兩次簡介會，亦都講述各業主關心議題，包括法團帳目、維修基金等，亦都會由聽日起退還大維修基金餘款同埋預繳嘅管理費。佢嘅要求係依法辦事，盡量處理好相關事情。政府會繼續向合安提出適切協助。荃灣中心一期五座大廈尋日中午前開始停電，今朝完成搶修之後，中電同埋水務署表示，今日中午之前已經恢復供電同埋供水。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根據經驗，每逢夏季屋苑電力裝置都會較容易故障，可能同天雨等有關，呼籲法團同埋物業管理公司做好檢查。鄧永林報導。
3: 荃灣中心一期有五座大廈、一間殘疾院舍同埋部分商户，昨日中午之前開始因為總制防變壓器著火導致停電，事件亦都令到大廈供水水泵未能運作而停水。經過一晚搶修，今日中午前恢復供水供電。中電表示，停電事故發生後有派員到場確認中電設備同埋供電正常。去到今日早上大約11點，中電喺大廈電工完成抢修后协助恢复供电。水务署表示，供水水泵亦都逐步恢复正常运作，确定住户供水回复正常。有受影响的餐厅负责人说，上次大停电未能获得赔偿，今次再损失大约20000元的生意和食材，关心法团和管理公司会怎样处理。
4: 我们损失就一定损失的了，起码我的生意额、我的食材、一定没有了，大概20000元左右。你两日生意我當佢已經係唔係話旺嗰啲嘅啦，即係一般嚟講。
3: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區議員同埋關愛隊總共收到大約200宗求助，主要查詢幾時恢復供電、要求送水或者物資等等。佢又話，根據過往地區工作經驗，每逢夏季都比較容易出現屋苑電力裝置故障嘅個案，呼籲法團同埋物業管理公司做好檢查。
5: 所有嘅業主立案法團同埋物管公司，請大家咧都要確保咧嗰個電錶房或者係嗰個電錶嘅裝置咧係隨時咧係處喺一個安全嘅情況嘅。大家一定要，尤其是喺夏天咧，係要加緊嗰個巡查，同埋如果係天雨嘅時候，都要確保咧嗰個屋苑咧唔會因為漏水啊等等咧而影響嗰個電錶房嘅裝置，因為咁樣咧就會影響成個屋苑嗰個電力嘅供應嘅。
3: 麥美娟強調，做好大廈管理，確保居民生活得到安全保障，是法团和物业管理公司的共同责任。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早前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被判囚5个月，罚款近100000元，并需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万作为调查费用。裁判官批评黄百鸣是裁判官批准黄百鸣保释等候上诉。裁判官高伟雄表示，黄百鸣对香港电影业作出非凡贡献，他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复杂，相信重犯机会不高。他的妹妹在处理交易上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对比同类案件不算十分大。被告的行为影响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的背景，推动电影业奉献一生，声誉亦都因为本案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健康，但不能够构成特殊理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朝行程。较早时在行程期间，习近平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習近平表示與金正恩就發展新時代中朝關係達成重要共識，並就維護地區與世界和平穩定深入交換意見。金正恩就話，習近平今次訪問取得圓滿成功，向世界傳遞朝中進一步友好合作嘅積極信息，受到各方高度關注。黃貝文報導。
6: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较早时在朝鲜行程期间，习近平同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说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对两国关系和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意义。朝方愿意认真落实好访问中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习近平同夫人朝早在金正恩同夫人的陪同下，分别参访中朝友谊塔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在友谊塔纪念厅期间，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亦都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在参访学校的时候，习近平同金正恩共同种树，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热烈掌声之中，习近平同金正恩在植树标识碑前握手合影。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一连两日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在稍后新闻特写环节会详细分析此行的意义和重要性。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这份名单不意味正式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五角大楼将会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犯法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被列入名单的阿里巴巴指美国的做法无任何依据，是一个错误。卢子清报道。
7: 美国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一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方关联企业名单，当中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长江存储、宇树科技、药明康德等。这份名单限制美国政府未来与相关中国公司签署合约。五角大楼在文件中表示，被列入名单的这些企业符合被认定为中国军方企业的条件，并在美国开展业务，相关企业可以提出除名申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犯法国家安全概念，将会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8: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7: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美国应该停止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公正、非歧视性的环境。多间被列入名单的企业相继发声明回应，其中阿里巴巴说，美国将公司列入有关名单是错误，没有任何依据，强调公司没有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会对任何试图扭曲公司形象的行为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 百度亦表明坚决反对，批评美方做法并无正当理由，会毫不犹豫地争取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若明康德就话将。

0: 会立即采取措施挑战和纠正这项错误认定。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攻击。梁正涛报道。
2: 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聲明說，以色列在美國支持之下對黎巴嫩實施軍事打擊之後，伊朗武裝力量出於對黎巴嫩的支持，對以方目標進行了回應性質的打擊，說是對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的警示。如果以色列繼續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區實施軍事行動，導致局勢進一步升級，伊朗將會採取更加嚴厲的後續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军仍然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强调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的时候保卫自身。伊朗和以色列这一轮军事冲突持续不够24个钟，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说他曾经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说，以色列星期日好迟才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直到以军开始了行动，他最终都设法限制，又说中东有五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他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特朗普当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对方不要采取报复行动。新华社引述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承受巨大政治压力，寻求尽快和伊朗达成协议，但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如果内塔尼亚胡向美方退让，将会在国内付上政治代价，所以即使以方暂时停止袭击，亦都不能够排除日后可能再次升级行动。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能力仍然有待观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一连两日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分析，在当前形势之下，中国着重与朝鲜搞好关系，以强化战略合作。又说，随着习近平先后会见美国、俄罗斯和朝鲜领导人，凸显中国在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4: 其实你看到近几个月来，中国的外交形势相当好，即是说美国和其他 G7 国家、俄罗斯所以为啊，以至于呢个中国周边的国家咧，嘅元首都纷纷嚟中国访问会见习主席。咁而咧，今次习主席咧亲自去呢个朝鲜参加呢个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这个应呢个金正恩呢个邀请，即系显示呢个中国咧喺当前嘅形势底下，尤其着重要同呢个朝鲜即系打好关系，即系强化呢个彼此之间嘅战略合作，都为稳定呢个东巴亚局势咧。建立基礎，所以今次睇到呢習主席去朝鮮訪問咧，唔係單純係為咗呢、這個鞏固彼此之間咧已經相當強大嘅合作基礎之外咧，特別針對呢個東巴形勢嘅變化嚟到進行呢個更強嘅一個多嘅戰略合作。咁所以今次嗰個行程咧，事實上即係令到中朝之間咧喺戰略合作、安全合作方面咧，即係更加呢個鞏固。嚟到去應對即係中國呢、這個所面對嗰個東北亞嘅安全環境，借此嚟到去震懾日本咧，唔好就再喺呢中國周邊嚟到製造事端。尤其考慮到日本而家咧不單止咧拉攏菲律賓嚟到去對付中國，甚至係呢度不斷擴張軍備、要修改憲法，同埋咧要講到呢個台灣有事、日本有事。
5: 近年都見到朝鮮加強同俄羅斯合作啦。今次金正恩就話會一如既往堅持朝中友誼為最重大嘅第一戰略事業。呢句説話有啲咩含義？應該點樣去理解咧？
4: 其實呢個朝鮮同中國之間嗰個關係咧，相當密切嘅，並非係朝鮮同埋俄資所能夠比美嘅。咁所以我從來唔擔心咧，中朝嗰個會出現問題。更加唔係有啲人所講嘅，就認為因為近年嚟咧，朝鮮同埋俄資加強軍事合作，甚至朝鮮派兵去協助俄資嚟到去攻擊烏克蘭。中國會擔心朝鮮會倒向俄斯，呢個絕對不可能嘅。習主席出訪朝鮮，朝鮮方面咧亦特別強調呢個中朝嘅。

0: 個重要性咧，實際上係反擊一啲西方媒體喺中國同朝鮮之間咧製造一啲所謂分歧、挑撥離間咁嘅意圖。
1: 習主席都講啦，要提升兩國喺經貿、農業等嘅務實合作水平。對於面對緊國際制裁同埋經濟壓力嘅朝鮮嚟講咧，嚟自中國嘅經濟幫助係大唔大咧？
0: 大得不得了，中國應該係朝鮮係最大貿易夥伴，冇咗中國喺啲經濟上嘅支援咧，朝鮮根本冇可能咧抵禦來自美國同埋一啲其他國家對佢嘅經濟制裁。嗱呢方面嚟講，俄斯都根本你冇辦法咧取代中國喺呢方面嘅角色。支援朝鮮對中國有戰略價值，中國亦都需要朝鮮嚟到去制衡呢個日本、美國同埋南韓噶嘛。彼此大家都有戰略上嘅合作需要，而事實呢合作需要咧，令到咩中朝之間翻嚟咧牢不可破。
1: 習主席都提出要擴大兩國人員的往來，咁隨住國航已經恢復北京平壤的直航航線，你預期朝鮮會不會開放中國旅客的簽證？
0: 而家我唔敢預測。習主席需要訪問咧，唔係淨止係加強彼此之間喺呢個經濟方面合作，對於加強人民方面合作，增加人民心互通呢種。如果係咁嘅話咧，彼此之間嘅旅遊業嘅推動咧，應該又係喺彼此喺大家嘅計劃之內。
1: 習主席先后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见面，怎样看待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0: 近期呢，很多发达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人都出访中国，已经凸显了中国在这个国际上的地位不断翻升，以及它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特别在这个促进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和平方面都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现在你可以看到日后在抗衡美西方以至日本的这个法制情况底下，中国、俄罗斯和朝鲜都回来会更趋密切，而且鼓励相当庞大力量，令到不单止是可以制衡即是美国、日本、韩国和其他的美国盟友，以至在这个稳定东北亚地区局势方面也都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所以你看今次这个习主席最近会见了这个普京，会见了特朗普，会见了这个金正恩，就表明中国在这个大国国力的过程当中地位相当重要，就是说大家都不能够在处理这个安全和平问题上不能不寻求中国的协助。
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朝鲜行程。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4，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埋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2%。跟住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反复向下，连跌5个交易日，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是跌170点，午后一度反弹超过80点，触及24,740点，收市报24,565点，全日跌了91点，跌幅是大约0.4%，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大约3,089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769点，升大约0.3%。ATMXJ 个别发展，小米和阿里巴巴跌近1%或以上，美团和腾讯就升超过1%。AI 大模型股份急挫 ，Minimax 跌近9%，智普跌近14%，是表現最差兩隻科指成分股。另外，東方海外跌超過50%，是表現最差的藍籌股。石油股向下，本地地產和金融股大多受壓，友邦跌超過2%。晶片股就反彈，華虹宏力升超過2%，中芯就升超過3%。中国海关总署公布，内地五月份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19.4%，创三个月高位；进口按年升咗27.4%，两者都好过市场预期。有经济师关注地缘政治冲突对通胀同埋消费力嘅影响，但系科技投资仍然有望支持下半年内地嘅外贸表现，全年出口可望录得双位数增长。罗伟浩报道。
5: 内地五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按年增长19.4%，创三个月高位；进口按年升27.4%，两者都好过市场预期。贸易顺差1054.3亿美元，多过预期的921亿美元。当中对美国贸易顺差扩大至大约260亿美元，创四个月最大顺差。今年头五个月，内地出口按年升15.5%，进口就升24.5%。东盟继续是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按年都增长超过20%。对美国的出口就下跌2.7%，由美国进口就下跌5.5%。至于以人民币计价，内地上个月出口就按年升13.8%，按月升4.3%，进口就按年升21.5%，按月就跌1.7%。贸易顺差近7240亿元。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就关注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对通胀和消费力的影响，但他相信科技投资仍然有望支持内地下半年的外贸表现。
6: 大宗商品或者通胀飙升的话，那就可能对一些主要出口市场的消费者购买力或者信心造成一定冲击，需求减弱了，那就可能影响进出口。暂时看来这个机会还未真的很大，因为虽然我们见到是物价上升，但未至于是真的失控。上半年科技或者 AI 相关的一些产品对很多出口型经济都是会有一个支持，那下半年如果相关的投资保持旺盛的话，应该对出口的表现都是还是会有支持。
5: 卓亮相信随着内地的高端制造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加上供应链完善，今年全年的外贸表现仍然有望较去年好，全年出口有望录得双位数的增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4: 政府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透过革新税制、引入税务优惠分级制度和针对性推广等措施，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5: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金管局、投资推广署联合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协助已经在香港营运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措施聚焦四方面，包括革新税制，将会引入更加具竞争力的税务优惠分级制度，优化并且扩大现有的宽免措施，又计划增设预先审批机制，目标春年开放预先审批申请，获批企业财资中心和关联企业将会享有更多的税务优惠和更大的行政弹性。当局亦都会聚焦一带一路国家，俾企业享有更大的税务确定性，避免双重课税，以及主动出击进行针对性的市场推广。战略重点包括内地和亚洲企业，尤其是新经济领域。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政府将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形容现在是企业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
7: 我们将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还有财富管理、保险、还有风险管理市场的联动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还有海外资本引进来，助力企业财资中心在香港的发展。现在正是企业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
5: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就说，有中资背景的财资公司在香港设立的速度非常快，特别是新能源、高端制造业等行业的民企，相信在特区政府大力的支持下，将会有更多财资中心在香港设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4: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香港银行业界非常支持中证监整治非法跨境证券经营，认为长远有利香港财富管理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银行工会表示，香港银行业未来将抢找内地金融强国建设的重大机遇，同时落实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各方面要求。

0: 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22日展开非法跨境证券活动整治工作，金管局同香港证监会同日亦发出通函，就处理内地客开户提出额外要求。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银行都非常支持整改，又话内地打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长远有利香港财富管理同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
2: 喺银行咧就因应我哋个通函而要去做一啲佢哋开户嘅改变，去实施呢啲额外要求咧，大致上都已经落实晒。咁佢一路咧，其实系有继续帮内地嘅一啲客户咧系开户嘅。咁而個開户過程呢亦都係暢順嘅。香港係一個好開放嘅市場，其實呢環球邊一個嚟香港開户我哋都歡迎。咁但係呢個重點都在於呢，佢哋開户嘅過程，開户嘅資金都一定要合法合規，係對我哋長遠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嗰個聲望同埋嗰個發展呢係非常重要。
1: 金管局率领银行工会代表团星期一起一连两日访问北京，先后到访人民银行和中证监等内地部委，就互联互通、人民币国际化、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等进行讨论。余伟文引述内地部委话，乐见香港金融体系保持稳健，重新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是国家发展重要战略之一。银行工会主席孙旭就话，今次访京深切感受到中央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香港银行业未来将抢找国家金融强国建设的重大机遇，主动参与香港五年规划的制定，全力支持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时落实内地金融监管机构的各方面要求。代表团随后会前往杭州参观当地的创新企业，期间会介绍香港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的优势。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4,565点，跌咗91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3,089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637点，升14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10点，升咗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53.2升6.8，南方恒生科技4.67仙6升了1仙2， XL2 南方海力士113.75升了15.15，恒生中国企业85.88冇起跌，阿里巴巴117.1跌了1.7，中芯国际75元升了2.45，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了21.2，友邦保险71元跌了1.65，建滔集团89.85升了18.1。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康特龙、国际精密、港深智能管理、中资国际控股和荣丰集团亚洲。五大跌幅股份是万家集团、华浩中天医药、世业融科技、汇力资源和 XIE 南三星。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8，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港金系报40,47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31.65美元，卖出价4,332.1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跌咗0.3。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北区新运路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去宝石湖路方向，介乎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至到粉岭游泳池的呢一段咧，全线是封闭咗嘅，一带是比较交通繁忙。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的道路，九巴78号 K 去上水方向亦都系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而家排到去沙田路近住水泉澳村。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快线有意外。

0: 车龙而家塞到去沙田路近住水泉澳村。另外九龙方面啦，广东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汇民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其他隧道方面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中区警署，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深光学校一段慢车，在九龙观塘绕道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稍为繁忙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沥源村，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龙门居，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至到沙埔村比较多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哦，
2: 我知道，六月十一号至十二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啊嘛，有近五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 你点知嘅？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系卢家乐。最近内地啲朋友同我讲话咧，佢哋用 AI 用到出神入化，但系发现咧开头几好，几好玩，但系最近咧好似话咧 AI 之后嘅 jam 出嚟嘅嘢咧，好似算力差咗，咁就话咁呢个所谓算力差或者系智力差都反映咗啲咩咧？系咪即系 AI 蠢咗咧？理论上应该唔会噶嘛，你哋越多数据摆下，佢越嚟越醒目噶嘛。但系点解出现咁形势咧？我第一位揾嚟咧就系易方资本人工智能应用总监啊，黄浩然啊 ，Owen 同我哋即系解释分析下嘅。你好 ，Owen。
6: 你好，嘉乐，大家好。
5: 其实咧，我想知啦 ，AI 理论上咧，越多数据俾佢，应该。

0: 推算出嚟嘅越嚟越精准噶嘛，点会越嚟越差？所以咧，过呢三年里边咧，大家揾啲问答文问得好有趣嘅，总之就系越仔细俾佢嘅话咧，出嚟嘅效果越好噶、哦。甚至你加落嚟 jam 片嘅话咧，好夸噶、哦，即系几蚊 token 嘅话都可以 jam 一条好靓嘅片出嚟嘅。理论上应该玩得出神入化噶嘛，但系最近佢哋话唔知点解上传，甚至咧出翻嚟啲嘢咧都系麻麻地。以前成篇嘢 jam 俾你，而家可能。punch 翻幾點幾點，咁我就話，咁呢個係同模型或者係同大語言模型間公司喺資源運用方面有關啦，定咩先？
1: 其實呢個降智嘅現象咧，就都出現咗頗耐一段時間嘅啦。其實係由其實啱啱 ChatGPT 啱啱出嗰陣已經係咁嘅。咁其實講緊即係模型每一代會越嚟越聰明啦。首先就係即係由 GPT 講緊由 3.5 去到 4.0 去到 4O 去到 4.5 去到咩，每一代係越嚟越聰明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好多嗰啲專業測評嗰啲人咧，佢哋去做呢個 testing 嗰陣，即係包括 testing 就包括一來係佢哋自己嘅實驗啦，二來就係佢哋會做啲 benchmark testing， 即係去測試究竟你話你個模型喺某一啲嘅考試度攞到幾多分，咁我試下你係咪真係攞到咁多分啦、啊。咁呢啲 benchmark testing 通常係密集地佈置喺頭一兩個禮拜嘅，咁所以就即係一直都係話就係啲大模型好多時啱啱出嗰陣頭一至三個禮拜係最聰明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咁啦，咁另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咁另外就係因為依家個算力嘅瓶頸啊，就係因為
0: 好多人用
1: 算力嘅中心，即係包括 Anthropic 啦，尤其係 Anthropic 係最缺呢個嘅算力資源啦，所以你見佢最近係嚴厲咁打擊呢啲中國嘅帳戶啦，即係中國或者係香港區嘅帳戶啦，同埋就係將一啲嘅即係 routing 啊，佢會做一個叫我哋叫分流嘅。工序，咁呢個分流嘅工序係點樣做嘅咧？佢就有啲硬性嘅分流同埋軟性嘅分流嘅。軟性嘅分流就係、是、即係例如 Gemini 咁樣，咁即係大家而家喺香港可以用 Google 啦 ，Google 啊 Gemini 啦。咁但係 Google Gemini 咧，佢最得意嘅位係你每一次開佢，佢個模型都會將你 set 做係 Auto， 佢你自己手動教佢先至轉做 Thinking 嘅模式嘅。咁呢個就係軟嘅 soft 嘅 routing， 咁就係當你做 Auto 嗰陣咧，佢就會將你去即係。根据你个问题嘅难易度就帮你去找一个啱嘅模型，即系打啲嗰啲，简单啲嗰啲问题就找个 mini 嘅模型，咁然后再复杂啲嗰啲就找个
0: 视乎你
1: 个
0: 模型
1: 嘅
0: 难度性系嘛？个人都问呢啲嘢，咁啊简单啲啦，拨去一啲冇咁劲嗰啲啦，系嘛？
1: 系啦系啦系啦，其实就系即系纯粹一个悭算力嘅行为咯，即系。簡單啲嗰啲就俾 mini， 複雜啲咧就俾可能GPT 5.5 Pro 咁樣，即係嗰啲複雜啲嘅 model 咁樣。咁所以就變相係佢哋喺暗地裏會做咗呢個 routing 嘅動作咯。三來就係其實喺好多嗰啲就算佢冇寫係 auto 或者乜嘢咁樣，啲人依家就發現係，就算你揀咗你個模型係要 thinking 先算，咁但係因為佢算力嘅瓶頸問題，所以佢 eventually 佢會。即係佢會 judge 個問題簡唔簡單，從而去判斷應該要將你個模型去分去邊一條隊度
0: 咯。又係玩分流啊！即係話呢個好勁嘅咁樣，唔係咁會咁樣變咁樣發展落去嘅話咧，嗱當然我都覺得所謂算力嘅瓶頸位好重要嘅。所以就你而家開始 token 經濟啊嘛，即係話你唔好以為你 jam 條片或者答問題你都要俾 token 噶。咁假如去翻呢、這個嗱，以前就樣都唔使錢嘅，而家開始要計錢嘅話咧，咁我哋舉個例，我哋要精準啲去問問題啊，定係舉個例假如佢同一時間因为你的问题很多人问过，我已经一连串的答案我在这里拔出来给你得了，所以你 连你的 AI 都跟你开始玩这个所以就是先第一阶段的筛选，好像要看医生先跟你分一流先，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会出现一件事就是、我越需要去精准越需要劲一点的话，或者我所谓的跟我输入去那个的 PAP 有没有分别先
1: 有的，那就其实现在讲的 prompting 就分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去令到你的 prompt 都好一点，咁一來就係我哋成日用嘅，即係最簡單，大家可能家庭用户用嘅方法就係直接一問一答，同佢 AI 一問一答。咁然後你當然你俾得越多嘅 information 佢嗰陣，佢就會越準啦。咁而呢一種我哋喺個對話框入面俾越多資訊你，呢一種嘅做法我哋叫 in context learning， 即係你俾足夠多，即係舉個例子，例如你同佢講我今晚問佢今晚想食啲乜嘢餸咁樣，跟住同佢講我平時大概中意食呢一啲番茄炒蛋豉椒炒排骨咁样，即系几个餸咁样，咁佢就根据你嗰几个口味去俾答案你。咁呢个我哋叫 in context learning 啦，呢个第一种用法。第二种用法，我觉得系更加好用嘅，就系、是、咁。但系你有啲情况下系你有好多好多资讯要参考嘅，即系举个例就系、是、例如我想要个AI 帮我做个人医生咁样。咁但系我唔系医生啦，咁所以我就唔熟啲医疗方面嘅嘢嘅。咁所以就例如我觉得我最近可能生暗疮生得多咗，咁我嘅做法就系可能系我将我嘅医疗报告啊、体检嗰啲报告啊 fit 晒落个 AI 度，提前 fit 落，即系我唔系喺个对话框度 fit 落去咯，我
0: 系
1: 喺个 AI 个记忆，即系佢嗰个 memory 嘅
0: 库入边，乱摆入去先系。
1: 系啦，咁然后个 AI 就会根据，即系佢就会做我哋叫 RAG 嘅行为啦，即系呢个咁。

0: 這個所謂 LAC 的技術聽落好像很複雜，但事實上就是佢呢個問題，即係例如話我生暗瘡啦，咁跟住佢就根據你個問題就去比對究竟你個 database， 即係你俾佢嗰啲 memory 入面有邊一啲係比較同生暗瘡有比較大關係嘅。即係例如可能我本身有皮膚敏感啊咩嗰啲，咁所以呢個就係第二種做法，就係、是、用 memory 嘅做法。咁第三種做法就係、是、即係我哋就會透過一啲我哋嘅 skills 啊，或者透過 MCP 啊嗰啲複雜啲嘅方法。咁主要就係啲程序員啦、programmer 會用嗰條路多啲嘅。
1: 哇！我覺得我啲太勁啦，留翻啲 coding 啲人自己搞啦。但我翻嚟諗一樣嘢咧，其實咧我成日想諗咧，每個人問嘅問題，梗係根據你頭先講嘅話咧，即係其實 AI 都即係應付咗你哋好多個千百萬個問題噶啦，佢都要同你分到類噶啦。咁所以其實咧，咁理論上出嚟嗰啲嘢嘅話，我又會去翻兩樣嘢啦。其實點解我哋覺得 AI 模型嘅所有字都有少少波動，有時開頭好勁，之後又有啲麻麻地咁樣。咁所以我都覺得第下一代又嚟緊噶啦，所以可能之前都會更勁翻啲先。但我成日諗，所以個我哋好多時叫 model collapse， 即係資料庫裏面嘅污染啊，甚至係模型嘅優化去埋啲慳電策略，嚟自同電力算力都好關係噶嘛。內地會平啲啦，但係喺海外喺歐美好鬼貴噶嘛。咁所以其實咧，我反而喺唔同嘅地方、唔同嘅一啲 AI 嘅運算方面嘅話咧，點樣可以令到其實出嚟啲產品係我可以滿意到嘅先？
0: 你知係模型廠商嗰邊點樣可以做得好啲？
1: 唔係，我講係我哋要作為一個所謂用戶嚟講嘅話咧，假如快快用下，佢真係開始差咗，咁我哋可以點樣即係修補呢方面嘅？唔通即係話等下一代嚟嘅時候先再用啊？
0: 首先就最直接、最簡單嘅方法就係、是、買，就係、是、俾錢買佢嘅 paid version， 因為佢 paid 咗個 version 係勁好多嘅，真係。就算你淨係俾$20嗰個都係勁好多嘅。咁二來就係、是、即係如果你想 guarantee 你用嗰個模型係夠勁咧，咁一來就係你可以揀定個 model 啦，即係你唔好用佢 auto 嘅 model， 你就揀定個 model 啦。第二種做法就係、是、你索性用 API 去俾，咁但係 API 就有好多吊鬼嘅位嘅，即係依家有好多嗰啲 API 中轉站，就係嗰啲人咧，咁佢就透過某一啲嘅方法。好深嘅呢度嘅水好深嘅，总之好複雜嘅方法啦。咁就去令到佢哋有一个词咁多嘅 OpenAI 嘅 API 嘅 key 咁样。咁所以我哋就都系买翻 OpenAI 原厂嗰啲 key。咁然后你就可以去透过 API 嘅形式去 call OpenAI 个 model。咁变相你就可以 guarantee 你用嗰个 model 一定系最劲嗰个 model 啦。咁三来就系、是。就透過一啲技巧咯，即係例如我哋啱啱講嘅 prompt engineering 嘅技巧啊，或者係一啲嘅in-context learning 又好，或者係啱啱所講嘅記憶庫用嗰個 LAG 嘅技術都好，咁呢啲技術都可以令到個 AI model 俾嘅答案會更加貼合你本身個需求咯。
1: 嗯，好理解。咁我似乎大家都開始呢三人入面咧，都開始識得點樣用啦。假如你中意即係 jam 片嘅話咧，視頻都幾玩得幾開心啦。但係好似有視頻，我所有嘅 token 我個需求好大咧，個別有啲譬如 OpenAI 都可能 cut 咗少少，唔俾大家去用啦。喂，咁所以我覺得另外仲我想講一樣嘢，頭先講咧，即係 AI 出嚟嘅嘢，啲所謂智力都有下降啦。咁即係話簡單而言咧，即係佢蠢咗啦。但我想反問，我哋人類咧用咁多 AI 嘅話咧，呢個又好有趣，最近好多譬如麻省理工都開始做嘅。咁我哋用呢個某程度。我哋都會蠢咗先，或者我又唔叫蠢嘅，即係我哋跟咗佢套模式，反而喺獨立思考方面咧，我就會信息咗啲先。
0: 我覺得就睇你點睇啊。咁就因為 AI 佢係同以往嘅技術革命係好唔同嘅，即係以往技術革命好多時候係幫助你改善咗某一個工作流程。咁但係依家我哋有一種講法叫 AI slops 啊，即係 AI 整出嚟嘅垃圾。咁 AI 整出嚟嘅垃圾係包括啲咩呢？即係例如以往你想整份學術論文出嚟，你係要精心打磨可能幾年，跟住先寫完嗰份幾十頁嘅學術論文咧，幾百頁嘅學術論文。
1: 而家唔使噶咯，而家
0: 係。係啦，依家 AI gen 出嚟係好快嘅，咁但係個質量個問題就係重點啦。咁所以變相係，我覺得即係對於唔同嘅人嚟講都有，即係包括就 ChatGPT、OpenAI 咁樣啦，佢都有一啲嘅 ESG 啊、社會服務嗰啲嘅條例。咁但係即係佢有推呢個 learning mode 嘅，例如即係佢例如鼓勵你就係用呢個蘇格拉底式嘅問答，就係、是、即係對答嘅形式去鼓勵你去自己去探索更加多嘢。咁所以 AI 就做咗你個蘇格拉底，就係、是、佢做咗一個幾乎全知嘅人啦。咁然後你就去通過同佢對答嚟去學習。咁但係即係一來就係佢呢個 learning mode 係好 under adapt 嘅，即係冇乜人用嘅，基本上我識嘅人係冇一個用嘅。咁二來就係、是、即係我覺得 AI 係令到獲取答案嘅難度低咗好多咯。咁所以變相係即係。有啲似以前，即係可能再早呢個年代咁樣，大家可能係睇書去獲取唔同嘅知識。
1: 係，而家係互聯網啦，係咯，而家 AI 都得啦，
0: 我哋可以用 Google 嘅 search 啦。咁依家就係有埋 AI 咯。咁所以即係你有完一個新嘅工具之後，你點樣去活用嗰個工具，同埋點樣去即係喺個工具有呢個便利性之餘，你會依然去探索更加多嘢，同埋去了解自己嘅不足。咁呢一個係我覺得新時代一個比較重要嘅技能咯。
1: 我覺得咧，所有要學 AI 嘅朋友都開始要適應呢個新嘅 model 啦。但係我諗，既然一種科技嚟咗嘅話咧，咁我哋有冇理由唔用？

0: 唔緊要，就係喺企業層面嘅話，大家都希望佢可以降本增效啊嘛，即係做一個人。用幾廿個 AI 添，跟車條跟我跟曬佢，成天文做曬嘢添。好啦，嗱呢個既然要學習呢種模式嘅話咧，咁我哋喺嗰個所謂嘅嗱，去翻嗱呢個康叔叔都想所謂執行能力嘅或者工作方面嗰個嘅performance 嘅計算啫。但我想話嘅人最有趣的地方就係咧，我哋嘅創意啊嘛。咁其實某程度創意方面會唔會因為 AI 用得多嘅話咧，我哋都少咗啲先？
1: 我覺得就。depends 嘅，因為即係舉個例啊，例如我自己為例，咁我嘅藝術細胞係唔好嘅，咁所以我就最近係即係例如我要做啲 Excel 嘅 modeling， 或者係我要做一啲嘅嚟將啲 PowerPoint 啊，嚟將啲圖啊，將啲片咁樣，咁我嘅做法係咩呢？就係、是、因為以往你要一個藝術細胞唔好嘅人去憑空想像出一個嘅大概嘅設計草圖啊或者乜嘢係困難嘅對我嚟講係，咁然後但係即係依家有咗 AI 之後，我嘅用法係點咧？就係、是、例如我去叫個 AI 就幫我 generate 幾個 possible 嘅排版，咁然後即係例如 Excel 咁樣，我覺得 Excel 係一個好好嘅用法嚟嘅呢個，即係 AI 係我覺得最特別嘅位係你可以諗到。我以前用會諗到更加多新嘅用法咯，例如我最近嘅用法就係、是我首先叫佢用 image generation 生成幾張唔同嘅 Excel， 我想整嗰堆功能出嚟，然後嗰堆功能大概應該要係咩樣咧？咁佢就出可能四個唔同嘅設計嘅草圖俾我，咁、然後我再叫佢根據嗰四個草圖整出嚟個樣好啦，我覺得 A 可能最靚嘅 ，D 可能冇咁靚嘅，咁然後我再叫佢去生成翻 A 相應嘅 Excel 嗰個嘅 workbook， 咁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對於即係尤其係。因为你以往就是你由草图即是由乜都冇去到有一啲嘢跟住后来发现唔满意跟住再推倒重来。呢、这个过程系繁琐嘅。而家有个 AI 之后你个试错成本又低咗好多囉。
0: 我先我理解即等于呢一啲朋友话咁如果 AI 又唔使学 coding 啦你同样情况之嘛你以前可能你要学每一种艺术每一种嘅一啲美学嘅嘢嘅话你可以即是学佢一年半载嘅。而家唔系喎佢透过 AI 话将佢呢方面提升到呢個新嘅一個水平，一個新嘅階段。但如果剩翻落就係、是、你諗下有啲咩有趣，可能前人冇諗過嘅，然之後用 AI 睇下可唔可以幫你做出嚟，係咪應該？
1: 係用 AI 幫你做出嚟，同埋用 AI 幫你去驗證你嘅諗法係咪啱咯？呢、這、一個驗證諗法嘅過程係縮短咗好多，我覺得。即係你以前就諗咗好多嘢，但係實際上做就可能冇咁多精力。咁依家就冇藉口啦，你依家可以用 AI 幫你做。
0: 好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我哋由年輕一輩咧，去到我哋就算而家咧，即將退休嘅朋友都可以努力去即係融入啲 AI 嘅呢個世界裏邊啦。但我知啦，阿歐文你係本身學 AI 出嚟嘅，其實咧有冇覺得咧？當你嗱當然可能喺學院裏邊咧冇咁勁，而家正式出嚟嘅話咧，我哋反而喺個所謂 AI 個應用層面方面咧，你會覺得咧當年學院個訓練咧幫唔幫到你？所以而家我仲問好大學教授，佢哋話都諗緊相關嘅，因為好多人即係咁呢方面嘅需求喎，而家係。
1: 我當年喺港大嗰邊讀 AI 啦，我哋第二屆嘅畢業生，咁所以就即係我哋係一個 starting point 啦，即係我哋入學嗰陣係2020年啊嘛，2020年係未有 ChatGPT 嘅，
0: 係年底先有噶嘛，係啊，冇錯，
1: 係啦係啦，所以 ChatGPT 有同冇中間個係一個巨大嘅鴻溝啦，講緊係其實成個學術界以前都係即係傳統嘅 machine learning 同埋新嘅 generative AI 個分野係非常之大嘅，即係傳統嘅 AI 可能係舉個例，例如以前大家用手機咁樣有 facial recognition 啦，係咪即係面容識別？傳統 AI 例如有呢、這個普通嘅，例如可能生成一啲普通嘅圖出嚟，咁但係啲圖可能你一睇就知係 AI 嘅。例如你大家最記得可能就係好多年前有 Will Smith 食呢個意粉嗰張圖啦，嗰、那個影片。咁所以係傳統嘅 AI 同埋新式嘅 AI 係有啲共通點亦都，即係包括你例如你知道佢背後個運算嘅邏輯，即係例如 AI 可能係靠幅圖入面慢慢渲染幅圖嘅，用嗰啲 diffusion model， 咁所以變相就係你會知道因為你知道 AI 呢個原理，所以你就知道 generative AI 事實上你應該要點樣去 prompt 佢先要 prompt 得更加好，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對於依家嘅世界嚟講，你學佢底層原理依然有用嘅，咁但係你話對於 application 嚟講係咪必要？我就覺得即係。有好过冇咯，咁但系你话如果完全冇都未必系一个
0: 系，都系科技上嘅提升嘅话，令大家咧学嘢或者系思考嘢都系进步咗嘅，咁又唔可以话因为学咗 AI 就会变蠢嘅吓。喂，好嘅，唔该晒就易方资本人工智能应用总监啊，黄傲然啊 ，Open 简单同我哋分享咗咧，咁啊最近啲点解因为个别嘅内地啲所谓嘅算力差咗，咁啊智力下降咗，有佢嘅原因嘅，咁但系咧唔紧要，自己我人类可以克服到噶嘛，系咪？喂，唔该晒欧云，迟啲再搵倾偈啦，欧云，拜拜，再见。
2: 好啊，唔该晒嘉乐，拜拜。
0: 好，咁啊一个钟头播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谨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听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朝行程。较早时在行程期间，习近平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习近平表示，与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与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这份名单不意味正式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五角大楼将会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犯法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被列入名单的阿里巴巴指，美国的做法没有任何依据，是一个错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北区新运路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去宝石湖路方向介乎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至到粉岭游泳池呢一段咧系全线封闭咗噶，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另外，九巴78号 K 去上水方向嘅班次啦，亦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的意外清了场，而家主要是丰盛苑至到近住水泉澳村这段是比较多车。另外九龙方面，广东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会场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一带的交通是比较繁忙的。

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比较多车，龙尾是排到去油站，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这一段是比较多车的，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是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和斜村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时北区新运路的意外是

0: 务啦，亦都系陆续回复正常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嘅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嘅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7: 咁呢次嗰个成果是非常之大，咁有直接的航班咧，对两地嗰个交通啊、货物啊、物流的往来啊、人流啊各方面咧，都会造成一个好大的帮助同埋效益嘅。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9: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0: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9: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0: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9: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2: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3: 各区准备好未
14: ？Ready，ready，3、2、1，go！
1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5: 十八好时光，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而家嘅时间系晚上七点十分，直播室有何展鹏喺度，
16: 有我正能量满满李万芬，
17: 唔该晒李万芬，有我伍文生喺李万芬隔篱，喺阿鹏对面，唔该晒各位。
15: 我都知琴日咧都讲紧一啲同端午节相关嘅，
16: 冇错，
15: 大家开始食粽未啊？我都开始食紧噶啦，
16: 我食紧，
17: 系种种地系咪？
16: 碱水粽，
17: 诶、哎，我琴日讲过啦，碱水粽咧有人落豉油食啊，
16: 但我食蜜糖嘛，
17: 点解唔落砂糖？糖
16: 一样啫，都系甜嘅。
17: 啊有，
16: 你食咩粽啊？
15: 我中意食咸肉粽多啲嘅，因为我唔中意肉粽。我但系细个其实我唔中意食粽嘅，但系唔知点解人越大就越中意食粽。
17: 我知点解？
15: 我唔知点解细个唔中意食嗰啲肥猪肉啊、咸蛋黄嗰啲嘅，跟住大个就发觉我错过咗。
16: 冇嚟，
17: 因为其实食粽咧系越嚟越感觉到嗰种温暖度啊，因为食落去好暖噶。
16: 我哥嗰阵时喺外国读书啫，
17: 哦哦，情怀情怀情怀，
16: 哎呀，
17: 俾张纸巾你啊，
16: 我哥，
15: 你中意食咸粽？定甜粽啊！
16: 我两样都中意。
15: 甜粽有好多个花神噶，你中意食边一类型比较多？
17: 你中意食甜粽？
16: 红豆啦、绿豆啦、花生啦，有啲咧八宝粽都有噶，甜品嚟噶。
17: 系，但我中意食咸肉粽咯。我由细到大都系。
16: 你
17: 系
16: 会搣咗就咁扯啊？
17: 哇！你咁样好型喎，呢个
15: 五我先。
17: 耶！男士们系中意食咸肉粽系咪咧？系啦。
15: 通常买多定系自己整多
17: 啊？我当然系人哋整。自己買啦，
16: 家有一部，唔係家有一路有部，我奶奶好勁噶，
17: 俾啲掌聲奶奶。
12: 十八俱樂部。
15: 咁啊，提到啦，端午节就系嚟到啦，咁啊，相信大家都准备开始食粽，甚至已经食咗好多添啦。唔知大家屋企有冇一啲包粽嘅习惯咧？咁啊，琴日咧喺我哋社交专页咧就已经上载咗，同大家提咗，我哋已经上载咗上去我哋社交专页咧，就一条 Fanny 同文生早前挑战包粽嘅片啦。唔知大家睇咗未咧？
17: 睇咗啦，劲好睇，应该系劲好睇。

0: 錯，我哋非常之有感情啊，送俾
1: 大家。好投入，好投入。
0: 咁考下大家啦，端午節食粽係紀念邊位？
1: 好似將啲嘢咧由正方屈到圓嘅，
0: 冇錯啦，就係小二嘅常識題啊，紀念呢個愛國詩人屈原啊，呢個歷史傳說啦。但係粽咧，同時都具備有呢個祈福同埋吉祥嘅意思噶。一份手工粽变得额外温暖啦，
1: 冇错啦，香港有好多老字号咧，都依然咧系自己咧手制咁样包粽，位于中上环永吉街，嗱一间咧老字号就系南货店嚟嘅，里面咧有位老板娘咧好出名啊，叫做袁太，因为佢包粽包得叻啊嘛，嗱每年嘅端午节期间，一日佢可以卖到成过千只粽噶，所以深受街坊嘅欢迎。
2: 今日特登啊，就想揾佢出嚟同大家各位听众分享一下，究竟包一只靓粽有啲咩嘅秘诀，啲竹叶可以点样浸，啲绳要点样绑。我哋电话线上已经请咗袁太喺度啦，袁太你好
1: ，Hello 袁太，你好。
2: 系袁太你好，
0: 欢迎你啊！
1: 欢迎，
2: 不如先请你同各位听众讲下啦。其实包粽最紧要系啲乜嘢咧？特别系嗰啲叶啊，系有冇啲窍门噶？处理嘅时候，
3: 包粽嘅叶咧，最紧要选个材料啊，个叶啦。我哋选个咧就系上海叶嚟噶，嗰、那个叫嗰、那个粽包出嚟咧，令佢清香嘅。
2: 哦，系咪？是不是会渗到啲味落去啲米度噶？
3: 系啊，百集起嚟，我哋集种咧，成街头都闻到嗰啲种味。有啲唔知道我哋喺边度嘅咧，闻住嗰啲种味咧，咁就揾入嚟我哋铺头
1: 嘅。哦，跟住阵味去到你个铺头，
0: 厉害啊！味道都可以吸下啊，犀利啊！咁要浸几耐啊？系咪要浸耐啲先得噶？
3: 嗰个竹叶咧，我哋浸佢两三个钟头。咁然後咧就然後俾放落個滾水個煲嗰度，咁烚佢五分鐘，烚透佢要，咁然後即係撈上嚟先要洗乾淨嘅。
1: 哦，有步驟。
3: 個葉污糟嘅，我哋咧就戴隻線嗰個手套啊，咁係咁兩邊咁洗，八結煲啊嘛，俾一手戴手套，咁啊洗佢咁樣逐塊。洗完一边就反转个洗一边咁。
1: 明白。
2: 叶就梗系好紧要啦，仲有冇啲乜嘢你都觉得包粽系好紧要噶？
3: 材料啦，选择个肉啦，五花腩啦，我哋系用新鲜嘅腩肉去做嘅。咁个咸蛋黄啦，咸蛋黄我哋咸蛋黄就冇灰嘅，系用盐水浸嘅。
0: 系。
3: 吓，即系个网嗰个网咧好流油啦，边个好香嘅，浸到。米邊邊都係會好香味噶啦。
0: 咁我想請教袁太啊，因為我之前啊同阿文森爸爸比試包粽咧，我最差嗰部分就係包嗰個繩嗰陣時啊，好易散啊。點解會咁樣嘅？點樣去做到唔散嘅咧？
3: 你包一隻粽咧，你要個粽要兩邊都均勻啊。我哋包五角粽嚟噶，個粽要兩邊都均勻，咁你扎。實佢咁先至唔會散嘅。如果你個粽一頭尖一頭唔即係兩頭唔平衡咧，你扎出嚟咧，佢扎起就會跣，嗰條草會跣埋一邊，咁就變咗散。如果散咗呢只粽咧，好大件事噶啦，成煲
0: 我嗰啲
3: 有啲葉
1: 散曬出嚟咯，變咗煲粥噶啦，我都
0: 真
3: 係煲粥咁噶啦
0: 嚇。
1: 系啊，袁太啊，咁其实咧，而家咧近端午节啦，好多屋企人咧都想试下学下包粽嘅。不如咁样啦，你俾啲小 tips 大家，究竟初学者嚟讲咧，要注意啲乜嘢咧？喺包粽嘅过程当中，
3: 初学者咧嗱，如果我哋嗰个叶咧，就要打嗰个兜系最紧要啦。
0: 系
3: 打嗰个兜咧，要接嗰个兜，接咗个兜，然后先就放啲米落去，放米一层米一层豆。咁啊，放啲肉啊、蛋啊，咁然後先再加啲豆，冚翻。我哋就係咁嘅，一層一層一層嘅。咁接翻佢，兩邊接咗，然後頭尾就接埋佢咯，咁就可以扎住條繩。
2: 我相信好多听众都好有兴趣了解嘅就係呢，因为而家大家都开始食粽啦，咁啊你而家开始，我相信有啲人都已经买緊㗎啦。其实最多人买系咩类型嘅粽呢？咸粽啦、甜粽啦，同埋近年呢会唔会可能真係有啲新口味之类，或者唔同，或者边一类型嘅口味系你觉得最受欢迎㗎？
3: 我哋嗰、那个龙船粽呢就最抢手嘅，最杀敌。
2: 有啲咩㗎龙船粽里面？
3: 龙船粽入边咧，即系个好大只，点解叫做龙船粽咧？嗰个叫龙船咁大只，有成尺 12寸长最大嗰、那个，
1: 好似手咁长咯，咪
3: 系啊，好好长。咁然后佢入边咧又有瑶柱啦，有火腿啦，冬菇、栗子、咸蛋黄、五花腩肉，就好多豆噶。我哋嗰只龙虎。
0: 聽到都想吃，我好像印象中我吃過一次，好像蒸的時間都要久一點，這隻大種來的、
3: 是啊，我們要十、如果大的那個龍船種，我們由生十到熟要15個小時，因為它大隻。
1: 哇，5個小時啊，真的很長時間、啊、
0: 厲害。那我想問一下袁太，當初為什麼你會開始做包種這一行呢？你包種的經驗有多少年啊？分享一下。
3: 我包正式包种卖的经验有30多年了已经。
0: 哇。
3: 我起初呢就在街那里，即是由小到小啦，带返学啦。咁在街那里有一竹铺呢，见到那个师傅在这包种，我就站在这包。因为种呢，我哋小小个在屋企呢同我妈咪都有试过学包的。玩下咯，即包唔。咁然後嗰個師傅話：你想學包啊？我話係啊。咁我話嗱，我俾兩塊葉你，你翻去自己攞啲米乾嘅米，你打俾塊條草你，你聽日包得好嘅種，包得似有20%嘅都好啦。我就落嚟，我就話俾你知你點。咁我咪試下第日翻去，我咪試下包咯，包完。咦，唔系喎，你有80%喎，你个种包出嚟
0: 哦，非常好，有天分，
1: 系咁啊，袁太系啦，你咧就可以咧揾到个咁好嘅师傅去教你。其实你自己有冇咧去教下一代咧去包种，又或者咧，其实而家咧会唔会好多人都想学下点样包种，跟住咧跟你学师噶？
3: 有啲都系买嗰啲客有时都会有嘅，咁佢话你教我打兜啦，我话俾佢知啦，我俾块叶你翻去你打兜啦，我有
1: 一样嘢咁样，睇佢做到几多成咁啊！
0: 哦，得意啊呢个方法，
3: 咁我试过有一个即系我哋系中山人嚟嘅，咁啊嗰个乡里咧，咁佢话我打过兜我试得噶啦，我翻去我自己包啦，咁因为我先生咧又唔中意食咁多肉，又唔中意食乜嘢咁。咁我話好啊，咁我翻去包去第二日、第三日，佢就連啲葉、連啲米就捧曬翻嚟俾我。咁我包唔掂啊，包咗幾隻蛇出嚟，全部好似竹咁啊散曬。
0: 唔夠實啦。好，
2: 多謝曬你啊，袁太，今日接受咗我哋嘅訪問。哇 ，Fanny， 大家食種咧，我相信有一個做法咧，就一定成日都係蒸嘅，蒸。但係蒸以外咧，因為好多人都未必方便去做呢個蒸噶嘛。我知道咧，啱啱聽到同事分享咧，叮都係一個方法，仲有啲 tips 嘅喎。
0: 系啊，我都啱啱学噶，就系、是、原来揾个湿纸巾，嗱、那、嗰个纸巾一定唔系话薄一一嗰啲啦，可能厨房纸啊、抹手指厚啲嗰只，湿咗水先包住只种嚟叮咧，原来个种系坚硬啲。但系你哋有冇食过炸种啊？
1: 炸种试过，试过
0: 系啊，
2: 我试过煎咯，
0: 好
1: 煎种，但系炸种系好好味噶，系啊，同埋你将佢切咧，即系唔好切到咁大嚿啦，跟住咁样炸嘅时候咧，我觉得啲小朋友会好中意食咯。
2: 不过睇到我呢个身形都知道我唔敢食咁多啊。咁啊，除咗种之外，啱啱仲有一样嘢好重要，就系南货喎 ，Fanny。
0: 冇错啦，嗱，考下大家啦，南货系咩呢？原来南货咧就系指中国长江以南或者南方各省生产嘅特产同埋食品啦。同佢相对嘅咧就系北货啦，北方或者东北或者日韩地方边嘅货品啦。两者合称咧就系大家成日听到嘅南北货啦。
1: 冇错啦，著名嘅南北货咧集散地，多数会喺边度咧？就系历史悠久嘅老街啦。嗱，例如咧香港早期嘅时候咧，有啲南北行咧专门咧就系咧卖一啲嘅南洋嘅货啦。中国各地的货品啦，咁其实咧好多时咧都会喺咧中西区一带都会见到嘅。
0: 系啊，上世纪40-50年代左右啦，好多江浙沪地区嘅四月家咧就嚟咗香港，带咗好多嘅家乡物产同埋生活方式嚟到呢一度。咁南货铺咧就应运而生啦。咁江浙人咧都会挂住佢哋家乡嘅食材咁，咁点做好咧？佢哋就以铁路运呢啲食材嚟香港，咁就可以一解思乡之愁啦。间时嘅南货铺咧，佢哋多数售卖啲咩咧？一啲譬如腌制嘅嘢啦，譬如金华火腿啊、咸菜啊、风鸡啊、腊八八、腊肠啊，都有甜品嘅，有蔬菜。咁肇庆酒造我最中意嘅大闸蟹，
2: 好食啊！
1: 咁、
0: 啊、
1: 其实咧，到咗80年代啦，全港啊，大约咧就会有咧400多间大大细细嘅南货铺噶啦。咁直至到而家啦，咁啊饱经沧桑啦，南货铺咧就慢慢式微啦。咁、但系当然咧，亦都有啲老字号依然咧屹立不倒嘅。咁啊维持住啦，有食物啦，同埋咧 有感情喺里面，等大家都可以记住佢哋。
2: 我自己都中意食咸菜嘅，即系以前细个都会送下粥。有冇话边一类型？即系除咗大闸蟹就一定系啦。有冇啲边咩南货？大家都会有食过或者买
0: 过。铜锣湾有一间嘅，铜锣湾有一间，我会去买咩咧？金华火腿啦，同埋买咧酒酿丸子嗰个甜品个酒酿啊。
1: 哦，
0: 系嗰度有得卖啦。跟住有八宝粽啦，即系甜嘅，七彩一点点，好靓个八宝粽啦，好多得意嘢卖噶啦。仲有如果你食大闸蟹咧，佢一定要配埋咩俾你？姜茶都喺嗰度有卖噶。
1: 同埋咧，九龍城都有啦，咁大家亦都可以落到九龍城嘅時候咧，都見到啦。特別係嗰啲咧，哇，風雞啊、臘鴨嗰啲咧，哇，真係你望到已經想打張卡先。

0: 带嚟嘅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0: 而家准备带大家翻去有关于龙舟嘅故事啊 ，Fanny。
2: 冇错啦，我哋琴晚咧同大家介绍过啦，香港仔渔民子弟嘅龙舟维修师吴嘉敏咧，佢入行嘅经过啦。嗱，今晚咧就会继续留守喺鸭脷洲公园入边嘅龙舟，同大家啦一齐深入去了解、认识一下维修龙舟嘅技艺啊。
3: 系啊，其实喺20几年前开始啦，吴嘉敏咧就已经开始咧帮人维修咧呢一个龙舟噶啦。啊，原来咧呢门手艺一啲都唔简单嘅，仲有好多技巧喺里面。不过佢就话最紧。要就系你要有耐性啊！
4: 即系如果只龙船好地地嘅，又冇入水，啲木又冇裂到嘅，又冇裂痕，基本上就咁一年游一次油已经得噶啦。即系最简单嘅呢、這个，又或者你嘅龙船旧咗啊，可能啲木与木之间嘅接驳位啊，佢漏水啊，我就要修补嗰啲咯。嗰、那個步驟就係大致上油油一定係油到留到最後，因為我做裝修嗰陣時候，我係做油漆噶嘛。咁你龍舟好多時候你最基本就係要油油，所以油油嗰個技術咪帶咗落嚟龍舟嗰度咯。裝修嘅嘢好多時啲物料係唔濕得水嘅，但係龍舟嘅要求佢嗰啲物料係要浸得水嘅。你喺材料嗰方面去會着手去諗下，用邊一種材料佢會襟用啲啦，做出嚟嘅效果會好啲啦。勾唔到有得難嘅地方，最難就係天氣。如果你肯擺心機落去做一樣嘢，初時你覺得好難，你做熟咗咧，本來你覺得好難嘅嘢，即係會變咗熟能生巧噶啦。技術是你自己培養回來的，你有一張白紙，他們做到很熟手，我想不需要一年那麼久。你想漂亮你

0: 又要夠投入，同埋你要自己嗰個思維點樣下一次我會自己再進步少少。有時有少少成就感，或者去到一啲比賽，有六條線一齊起步，嗰六條線都係我負責幫佢哋維修，即係嗰個滿足感好大。
1: 跟住為大家帶嚟嘅係潘朵拉樂隊，潘朵拉樂團嘅《痛痛快快活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之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明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埋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嘅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荃湾中心一期五座大厦昨日中午前开始停电，今朝完成抢修之后，中电和水务署表示，今日中午之前已经恢复供电和供水。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根据经验，每逢夏季屋苑电力装置都较容易故障，可能同天雨等有关，呼吁法团和物业管理公司做好检查。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稍后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76%。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广东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会场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当中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啦。咁就系广东道旺角方向近住会场道，由于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虽然冇明显挤塞，经过都请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比较繁忙。至于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变电站一段慢车。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仲有少少车龙，排到接近屯兴路。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啦，喺葵涌嘅和宜合道系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晚上9:30直至听朝啦6:00，去昌荣路方向近住达利中心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另外，九龙塘嘅龙翔道都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凌晨1:00直至朝早5:30，去观塘方向近住伊利莎白大厦至到思瑞桥底部分行车线都会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 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泰菜风云下集，
7: 你都可以照样送我翻返去美发店噶。
6: 商场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呢对欢喜冤家，成日针锋相对。
8: 佢哋见到我咁样抱住你翻去，佢哋会点谂先？
6: 究竟故事发展落去，佢哋两个会唔会擦出另类嘅火花呢？
5: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西杰啊，我就嚟谂唔到翻工要着咩衫啦。
10: 点会啊，瑞文，你个个星期翻嚟好似时装展咁，点会冇衫呢？
9: 唔系咧，硬系争咁件咁啊！啊唔得啦，我阵间收工去买衫先。
10: 你买之前啊，一定要睇清楚标签有咩成分。今个星期我请嚟港大嘅罗慧仪博士同南风作坊嘅专家介绍科技点样克服纺织业嘅环保痛点。
9: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啊！
10: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9: 同我郑瑞文，
5: 大气候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
5: three， two， one，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0: 主持李曼芬、伍文生、何展鹏。
1: 十八好时光，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7，直播室继续有何展鹏喺度。
2: 嗯，有我小孙妹妹李曼芬，
3: 唔该晒你啊！有我伍文生文生哥哥，大家好啊！
0: 十八好时光，全城有古港。
1: 好，而家就会继续同大家了解有关于龙舟维修嘅技艺啊，文生哥哥。
3: 系啊，冇错，啱啱咧喺新闻同埋交通之前咧，大家都讲紧啦，啊维修龙舟嗰个技术系点样噶？咁其实咧数下手指，如果喺香港咧真系识得维修龙舟嘅人真系越嚟越少。如果继续咁样落去，冇人入行的话，哇，分分钟会失传噶。
2: 系啊，但系有幸嘅就系随住年代嘅唔同啦，龙舟嘅物料以至咧参与龙舟活动嘅人咧都有唔少嘅演变噶。吴嘉文咧都希望啊可以将龙舟维修呢一门嘅技艺传承落去俾有心人啦。
4: 而家系科学化咗好多，以前咧就系纯粹讲力，但系而家爬嘅技术系进步咗好多，越嚟越科学化，甚至乎你揸起嗰把桨，以前用木嘅，而家全部都系碳纤维嘅，个速度系越嚟越高咯。同埋有好多唔係漁民嘅朋友就係加入咗，可能佢哋有一啲係專業人士啦，或者有一啲做基層嘅工作啦，甚至乎學生啦、女仔啦，我覺得呢個係好現象。但係我覺得進步咗之餘，唔好放棄舊有嘅傳統。希望即係我做緊幫佢手做緊佢只龍舟嘅時候，有一啲年輕嘅人埋嚟。一齊做，你係要真係要一齊做，你先真係可以學得到。你一定要做到好熟，你做到好熟嘅時候，嗰、那個手勢同埋你嗰啲手感，好似係與生俱來咁咧，你就成功嘅。木嘅龍舟，佢一定會有損耗嘅。如果我第日我做唔到嘅時候，冇人再自己落手做，我相信啲木龍會好快，個折舊率會好高。我希望。自己嘅龍舟自己去維修，只要你肯嚟，根本上呢啲手藝唔係咩秘密嚟，自己隻龍舟自己維修翻，我諗你隻龍舟對隻龍舟嗰個感情會多咗好多，同埋嗰個歸屬感一定會多好多，會更加會愛惜佢。

0: 林千瑩的下一站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0: 下一站就带大家了解一下有关于皮鞋的故事啊。非为有古国，非为有古讲啊。今日呢有卷书卷嘅气息扑鼻而嚟啊，就是因为我哋依家直播室已经多咗位朋友喺度啦，就係港股专员 Katie 啊。
2: Hello,
3: 欢迎 Katie。
0: 今日会同我哋分享啲咩故仔呢？
2: 系啦，咁啊，讲明港股专员咧，当然有故事带俾大家啦。嗱，首先咧，问下大家个问题先，
0: 系，
2: 望下大家只脚先，
0: 系，
2: 冇人着皮鞋喎，
0: 你望到我咩？
2: 系啦，想问大家有
3: 天眼通
2: 去睇，问下大家个问题就系，大家平时多唔多着皮鞋，或者几耐换一对皮鞋咧？
4: 嗯，咩时候着咧？嗬，
0: 我对上嗰次应该系建工，
4: 建工或者去游，
0: 或者去游啦，
4: 系啦，系啦，去游嘅时候咧。
3: 以前我做狮子银行嗰时，日日都着。
4: 哦，翻工需要啦，
3: 系个 uniform 嚟噶。
0: 我嗰阵时就系、是、因为通常要见唔记得见工龄去饮啦，但系我就系喺个柜桶度抄翻我 Gradin 嗰一对出嚟，即系谢师嗰对出嚟，跟住着到一半个底甩咗、
4: 啊，因为好耐冇着啦已经。
3: 呢个时候我试过同个男师爷拍档，佢做下都系个台
4: 甩底，
3: 甩底，
2: 系啦、
4: 哦，
2: 其实咧皮鞋咧我都觉得好得意啊，我自己都少着皮鞋嘅，咁但系有一两对攞嚟衬下衫咁样啦，咁、但系咧耐咗冇。就好似阿鹏咁讲啦，会甩底嘅，因为而家啲皮鞋都比较多咧，就系用胶水黐啦。咁如果用线去缝嘅啲皮鞋越嚟越少。今日点解问大家呢个问题呢？因为咧带俾大家嘅古仔咧就系一个香港嘅传统手艺古仔，主角咧就系一个就嚟100年历史嘅手工皮鞋店高和皮鞋，大家有冇听过手作皮鞋？
0: 我就通常因为以前买得最多皮鞋咧，就系小学翻学、小学中学翻学嗰阵时咧买嗰啲啊，通常都系楼下嗰啲鞋铺啊嗰啲，我就真系好少了解啲手作皮鞋。
2: 咁最大分别咧就系手作皮鞋咧会缝线嘅，缝线咧就唔系用胶水咁简单咧，就冇咁容易会甩底。咁仲有一个特点啦，就系大家而家买鞋咧都会跟尺码噶嘛，系啦，例如37号鞋、40号鞋咁样。咁但系手作皮鞋咧，佢哋咧就会为你自己只脚去度身订咗一个鞋圈，咁个圈咧就系木字边啦，隔篱一个宣传嘅宣。咁以前咧就用木啦，而家用胶，咁就系你自己脚嘅形状嚟嘅。咁所以咧嗰只鞋咧就唔系话真系有码
4: 嘅，
2: 系你自己，
4: 冇错 ，fit size
2: 系啦。咁
0: 呢个真系好紧要，因为我 feel 到自己都系大细脚噶，
3: 好多
0: 我成日都觉得我而家着紧呢对鞋咧，我右脚系逼过左脚，左脚有啲松嘅。
2: 其实好正常噶，嗱，大家自己手指十只手指都各有长短噶嘛，咁只脚都系大家大细唔同，系好正常嘅。咁手作嘅鞋咧，佢就有个鞋圈啦，咁所以对鞋咧都完全符合你嘅脚。咁其实呢个手艺咧就越嚟越罕有噶啦。手作皮鞋呢一个技艺咧，而家都系香港嘅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入面嘅。
3: 咁我想问你系咪去过呢一个工场嗰度噶？嗰个系点样嘅地方嚟？可唔可以解释下咧？
2: 梗係去過啦，咁講得明港股專員，咁啊，梗係要睇完個古仔，聽完個古仔同大家分享嘅。咁佢哋嘅廠房咧就係喺鲗魚涌嘅。其實鲗魚涌個廠咧入到去咧，已經見到琳琅滿目咧，就係鞋圈啦。咁而家啲鞋圈就膠㗎啦，咁佢係淺綠色嘅。咁入到去有好多唔同嘅腳啦，咁同埋咧有陣
3: 泡味嚟嘅，但係
4: 咧
0: 係皮味啫，唔係腳味，係皮味，
2: 皮鞋味嚟嘅。
3: 嗰啲鞋圈咪寫住人名嘅，即係人哋流走咁樣擺喺度，跟住有人
4: 名。即係邊個名？
2: 係啊，真係有人名，
4: 即係紅酒一樣咯。
2: 唔會寫到明係全名嘅，因為咧其實入面有一啲好出名嘅名人嘅鞋嘅腳型喺度嘅，咁但係為咗保障大家私隱啦，係
0: 咪即係好似茶餐廳咁樣，即係料個字
2: 有粒碼嘅，
0: 有個代號喺度嘅，係
2: 啦。咁我都有同阿師傅傾偈啊，即係劉俊華咧就係第三代嘅傳人啦。咁佢同我有介紹咧個鞋譜入面咧，即係我哋個鞋圈入面咧，其實有啲咩唔同嘅特

0: 点啦。咁同埋咧，佢全部咧都系手作噶，即系佢真系用人手去记录每一只脚嘅特点，然后再揾师傅去制造出嚟。咁所以咧，真系见到系真系工作嘅一个地点咯。
1: 咁啱啱你讲过咧，近百年嘅历史啊嘛，咁里面咧，其实嗰啲师傅嘅年纪有几大，同埋有几多师傅喺度做紧嘢噶？
0: 其实真系好犀利，因为而家咧，啱啱讲到啦，手作皮鞋咧就买少见少，咁亦都咧，其实做皮鞋嘅人都越嚟越少，师傅咧得翻三位啫，
1: 三位，
0: 三位咧最细嗰个咧都系70几岁啦，
2: 最细
3: 啦，最细
0: 好后生嘅，系啦，咁但系咧，佢哋呢啲手艺就真系非常之高超，而家咧要入行咧，即系跟师傅学手艺咧都唔简单，真系用年去计先制作一个好好嘅皮鞋。
3: 佢哋几十年经验可以想象到佢哋喺现场应该，你会点样形容佢喺现场喺度缝鞋啊，喺度设计啊，揼钉嗰啲画面？
0: 我可以讲话咧，现场咧啲工具咧，个个都老过我嘅，咁我真系完全觉得入咗一个历史博物馆咁啊，同埋咧。即系机器咧，虽然系老，但系咧全部都好实用嘅。即系例如佢个缝印嘅机啦，又或者啲揼嘅钉咧，真系唔好睇少。真系咧，越老嘅嗰啲技艺咧，系真系成传到而家系有原因噶。
3: 我都知道第三代传人刘俊华啲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喎 ，Kitty。
0: 冇错啦，咁啊，当然带咗啲古仔俾大家听啦。咁高和皮鞋咧，而家传到第三代咧，已经系去到刘俊华先生啦。佢仍然系坚持咧用最传统嘅方式咧手作皮鞋，宁愿啊，而家每年咧大概得500对嘅鞋嘅出产都唔会咧全面机器化。听下咧佢最背后咧有啲咩坚持喺当中啊？
4: 我是刘俊华，香港高和皮鞋公司的第三代传人。其实对皮鞋呢，我由细接触到大的了，你都发觉这里有一阵皮味的。这阵味呢，我都由细闻到大的了。我爸爸呢有两个仔，一个女，我就是大仔，还有一个细佬，还有一个细妹。他们对皮鞋的兴趣都不大，因为觉得这样东西很古老。正如现在我觉得我爸爸做鞋呢就太落后了。咁我仔咧，亦都覺得我依家做咧就好落後啦。其實係正常嘅，長江後浪推前浪，應該係咁樣嘅，一代比一代更加好。初做咧皮鞋係奢侈品嚟嘅，而且係高級奢侈品，好貴嘅。但係到後期我接手咗之後咧，就唔係啦，因為皮鞋普及化咗啦。但係呢個時候出現嘅問題咧，就係工廠流水線生產大量製造嘅皮鞋，對對鞋都一樣 size 一樣款，一做做好多對出嚟，但係做落咗咧，就開始發覺皮鞋入邊出現個好大問題，好多人係買唔到舒服嘅鞋。咁人左右腳都唔同啦，左腳大啲，右腳細啲，好普遍。十隻手指有長短，你流水線生產出嚟對一樣嘅鞋咧，有冇可能啱着咧？咁我都知道絕對冇可能。如果有能力嘅話咧，你梗係希望更加好嘅皮鞋，更加舒適嘅皮鞋。即係呢個要求會越嚟越高，咁依家開始咧用趨勢出嚟，因為我試過好多次咧幫客人解決著鞋嘅問題之後咧，個客人好感謝我，而我亦都有好大嘅滿足感。呢種滿足感咧，其實係唔好用錢衡量。發覺就有呢種樂趣之後，你就開始有興趣做皮鞋啦。
5: 刘俊华先生咧仲讲到啊，传统皮鞋制作咧有四个主要嘅步骤噶，每一步都要考师傅唔同嘅功夫噶，绝对唔可以咧用一位师傅做晒噶。咁究竟呢四个步骤系乜嘢咧？点解要咁讲究呢？一齐听下。
4: 其实点解会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因为依家做鞋，众所周知系流水线做噶啦，机器做噶啦。手做嘅係冇噶啦，唔係話少係冇噶啦。咁所以手做嘅皮鞋咧，就要絕傳啊，失傳啦，所以變咗非物質文化遺產啊。皮鞋一定要分四個步驟，第一個步驟咧就係度尺寸做鞋圈，第二個步驟咧就係剪紙樣做鞋面，第三個步驟咧就係將塊皮平面嘅變成立體。第四个步骤就是上个鞋底，鞋底有皮底有胶底，所以一定要分呢四个步骤。呢四个步骤是冇可能由一个人做嘅，因为呢四个步骤咧牵涉到物理上嘅问题，就是做鞋圈是木工嚟嘅，依家系塑胶嘅，即系其实呢种系属于重工业。咁出纸样，众所周知啦，啲小姐先生喺个写字楼度着住西装都做到嘅。好啦，呢两个步骤已经必须两个人做。第三个步骤就是将个鞋面由平面变成立体，掹落去咧系靠个手感。

0: 我由细睇到大，我都仲未攞到嗰个手感。我净系知道应该系点，但你叫我做，我做唔到。第四个咧就系将个鞋底缝上个鞋面度。依家点解变成非物质物品遗产咧？依家冇乜鞋啊，同你搵线缝上去噶，全部胶水黐上去就算噶啦。嗰块皮咁厚，用手缝上去系真系特殊技巧嘅。我哋个鞋券其实基本上唔会抌嘅，一路挤落去嘅。但系咧，以前嘅券系木做嘅，木做个券咧始终系有寿命嘅，大概五十年、六十年到咧，佢会烂噶啦。咁依家个券咧，塑胶嘅咧，一万年都唔烂，因为基本上嗱，你放心，系唔会烂嘅，喺地下踢嚟踢去都冇事嘅。
1: 听完第三代刘俊华咧同我哋讲皮鞋制作咧呢个技艺啦，听日我哋会继续咧听到第四代就系 Martin 佢嘅古仔噶，啊点解咧会本身做 IT 啦，跟住咧亦都会咧做到咧呢一个接管咗或者接手啊去呢一间嘅百年老店当中咧，听日大家记住留意住咯噃。
2: 我都記得 Katie 同我哋分享過咧，呢啲鞋其實係著到好耐，甚至可能係即係買完之後十年之後可以攞翻出嚟著都完全冇事。相信整一對咁嘅鞋咧，啲工序都好複雜，
1: 唔容易，
3: 真係唔容易。啱啱咧，大家聽佢講嗰啲工序咧，四佢分咗四個工序。
1: 係啊。
3: 講真的，其實真係唔止咁少啦。當然，佢係真係
1: 大分四個啫，
3: 大分四個步驟。咁但係咧，當中咧要或者要講究到係皮啦，或者個鞋圈啦。其實咧係即係有紋飾啦，亦都係重工業，即係整個鞋圈係完全唔容易。咁大家估下，整一對鞋皮鞋最少係幾多少錢呢？
1: 啊，幾多錢啊？
4: 我都好想知道，我都想問你。
2: 著一世喎，應該都唔平啦。
4: 我哋以最平嗰個價格，
1: 最平開始，
3: 最平五位數字啦，
1: 都五位㗎啦，
3: 五位數字啦，
1: 五位即
3: 係。係啦，咁但係咧，嗱，千祈唔好睇少呢個五位數字，因為咧，一對鞋咧，由即係舊絲啦，去到即係畫草圖啦，去度你只腳，去到行出呢一間鞋嘅工場咧。都要三個月嘅時間。
2: 哦，都要整好耐啊，因為又要全部都手工，又要縫線啊，又要設計啊。咁你有冇見？有冇參與到？有冇借機以偷塔絲啊？入去縫下咁啊？
3: 我覺得自己咧就唔夠膽嘅，因為劉俊華咧先生佢即使第三代啦，叫做由細到大咧都係
1: 睇住
3: 皮鞋睇住，佢自己自問咧都唔及師傅嚟，係啦。咁啊，所以真係見證住咧，即係老一輩嘅匠人啊，個心係真係由。系啦，即系由学啦，去到做啦，做到个师傅咧，真系完全
1: 唔容易。系啊，系啊。
4: 我估下咯，咪男士多咧？你觉得？当
3: 日
1: 师傅，
3: 当日真系三位都系师傅嚟嘅。系啦，咁因为始终啱啱阿刘俊华先生都有讲到咧，其实有啲技巧咧系要好大力嘅，例如你掹嗰个皮去到只鞋度啦，要用力啦。整一个鞋券系啲重工业嚟嘅。
4: 唔系我个客户，即系嚟做鞋嗰啲人。
3: 做鞋嘅客户，诶，咁又唔好睇小女性嘅市场都比较丰富。
2: 有冇话你边啲款？款式你自己都中意啊！
3: 嗱，我入到去咧就除咗佢哋真系做一啲女性嘅鞋啦之外，其实佢哋有做维修嘅。咁我见到咧真系有啲唔少嘅系名牌嘅鞋咧，佢哋要做个底啦，又或者咧佢哋有啲鞋可能想保有等等。咁所以咧，除咗话真系要制作鞋之外咧，其实好多鞋佢哋之后嘅维修啊保养，佢哋都有做。
2: 同埋我记得你好似分享过咧，除咗皮鞋之外啊，有啲佢师傅自己都有啲心得，就系令到自己买嗰啲鞋可以襟用啲。
3: 系好得意，我觉得呢一个咧真系。要分享一下，因为咧刘俊华先生咧佢就即系展示一对皮鞋俾我，但系嗰皮鞋咧系唔简单嘅，佢咧个上面嗰一层咧系一个波鞋嘅样嚟嘅，咁但系咧佢嘅底咧又缝咗线嘅，咁睇落去咧个系好。
4: 梳化，
3: 即系你会觉得喺街上面咧，系你会望喺条街度望到对鞋咧，你会望一望噶，因为咧系啦，佢好特别嘅，佢自己砌咗出嚟咧系一个缝咗线嘅波鞋啦，又可以又系皮鞋啦，个样系好吸引，同埋咧佢自己将佢自己啲手艺摆咗落去之后咧，佢话佢对鞋咧可以再耐咗啊，因为唔系净系胶水啊嘛，系缝线。
2: 你会唔会都想试下？有冇屋企有边对鞋有心水放心系可以咁样做
3: 我觉得是有生之年我都是想试下一对自己手作的皮鞋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情谊不单止是真的享受对鞋的舒服，而是我觉得它可以陪伴着我不同的人生重要阶段，我觉得这个意义对于一对皮鞋来讲是加分，
1: 是属于你的
2: 一个属于自己的东西。好，节目的尾声送一首歌给大家，是冯允谦的 Life is the Answer。

0: 日咧，我哋继续咧会同大家去分享啊，高和皮鞋咧点样去传承到第四代，同埋第四代佢哋有啲咩技巧将呢个手艺传承开去咧？
1: 除咗第四代嘅故事之外，大家记得嘅就系留意今日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听日咧继续可以留意翻我哋有十八小时关嘅节目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话好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好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能够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获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听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

0: 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荃湾中心一期五座大厦昨日中午前开始停电，今朝早完成抢修之后，中电和水务署表示今日中午之前已经恢复供电和供水。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根据经验，每逢夏季屋苑电力装置都比较容易故障，可能和天雨等有关，呼吁法团和物管公司做好检查。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这份名单不意味正式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是五角大楼将会禁止和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强调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被列入名单的企业相继发声明回应，阿里巴巴说美方的做法没有任何依据，是一个错误，强调公司没有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会对任何试图扭曲公司形象的行为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百度批评美方的做法没有正当理由，会毫不犹豫地争取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若明康德就说将会立即采取措施挑战和纠正美方的错误认定。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萨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1级，澳门吹北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8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同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晚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近住油田东路啦，亦即系元朗港铁站对开，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收到消息啦，已经清除一阵噶啦，车龙有待消散，仍然排到去博爱医院对开，咁亦都影响到啦博爱交汇处一带交通比较繁忙。较早前广东道旺角方向近住会场道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噶。跟住同大家预告一下一啲特别嘅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嘅黄泥涌合天桥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10点直至听朝5点。

0: 六点半去珠海同澳门方向会全线封闭，咁就系由听朝六点至到六点半去珠海同澳门方向会全线封闭。咁期间封路啦，喺封路期间啦，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亦即系金巴嘅服务系会受到影响噶。咁旅客记得留意翻，同埋提早出门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同埋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方向观塘。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的，买花洒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等一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才好买，这样就自悭水了。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关于荃湾中心停电事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7: 我在这里想再次呼吁所有业主立法团和物管公司，请大家都要确保那个电标房或者是那个电标的装置是随时处在一个安全的情况的，尤其是夏天是要加紧那个巡查。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未来无限，
9: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11: 佢連幾點鐘瞓覺都會知道，例如可能佢會同你講啊瞓得好好，但係離床可能四五次，你就會知道呢句所謂嘅好未必係事實。
10: 星期六朝早九點，
12: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13: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4: 有時咧，人咧即係會係重複咁樣去犯錯嘅。我記得喺上個星期咧，我已經警告過周嘉怡，你唔好再讚下一哥。
15: 但係真係好難忍、啊。
14: 你今日你講下，你今日一見到佢嗰陣係講咩？
15: 我離遠尖叫我，哇！你真係瘦咗好多啊，咁樣咯。
14: 你自己回應翻啦。
16: 嚇，減肥好難咩？我唔明點解有人減唔到肥喎、
14: 啊？嗱、啊，你係咪助長咗佢？
15: 唔係，但係真係好勁喎！真心覺得
16: 我今日特登著一件緊身梳些少嘅，
15: 真係好、啊。
14: 佢而家開始咁著緊身衫，佢應該遲啲會著嗰啲單車褲、啊。
16: 有腰線我開始，
15: 真係有腰線啊！佢而家開始，
14: 你唔好再
15: 同埋冇咗嗰個肚腩啊！
16: 係啊。
15: 佢而家鐵柱磨成針啊！
16: 我翻翻去即係巔峰時期啊，就嚟
15: 好勁。
14: 巔峰時期係咩啊？
16: 咪方力申，妇女会方力申，
14: 嘉怡
15: 系，
14: 唔好再中佢计啦。
15: 唔系咁都要鼓励下嘅，咁我相信咧，佢都系遵照咗一啲。
14: 佢本身嚣张啊嘛，
16: 系啊，你试下早廿年，我即刻问嘉怡今晚一齐做运动啦，不如。
15: 得，
14: 系好。啊嗱，啱啊！你用翻呢啲车。
15: OK。诶，
14: 好，开始今晚嘅所有流程啦。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15: 我系周嘉怡。
16: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14: 系，好瘦嘅阿一啊，系啊。好，咁啊，你影张瘦啲嘅相啦。你帮佢影一张瘦啲嘅相啊 ，S 型嗰啲啊。
15: 喂，你嗰、那个你个 headphone 戴翻前少少，遮翻少少块面咧。
14: 我哋
15: 唔系啊，你要遮少少呢个，因为你喺侧边咧会睇落去会诶，系啦系啦 ，OK， 一二三。
14: 哇，好真啊！呢、這个节目真系好，我嚟先啦。咁
15: 好明显，我哋唔系录音啊。
14: 诶，等先，我想要一个比较开心啲嘅音乐啊。
15: 哦，都真系几 free 嘅喎，你哋。
14: 啊，系咁噶，成日都咁噶啦。我成日揿停首歌都试过啊，再嚟啦。
17: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4: 哇，今晚我开先啦。
15: 点啊？有咩好嘢？
14: 系，唉，唔该晒啊。话说啊，咁啊，琴晚咧，一哥咧就讲咗一单关于个标标人啊，即系。 飞跃舞台，但系点知就滑铁卢，少少啦，即系
16: 成长嘅经验嚟嘅，
14: 成长经验嘅事件。咁我就唔系，梗系唔系讲我曾经发生过呢啲事啦。咁我想讲咧，就系即系令我勾翻起咧，

0: 小弟第一次啊，即系包括写剧本以及第一次踩台嘅经历，咁入边都发生咗一啲即系到而家都不可磨灭嘅一个烙印啊，可以话系好啦。咁啊呢件事咧，个过程咧我就长话短说，都可能喺手下留情讲过。咁话说小弟咧就当年呢个中四嗰阵咧，就同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咧就参加咗少年警讯灭罪东区灭罪舞台剧创作比赛。
1: 哇，你好劲啊！记得咁
0: 类似系咁样，其实即系总之就嗰件事有灭罪啊，同埋禁毒嘅好似有。总之灭罪、禁毒、少年警讯同埋东区呢四个词语应该系 mix up 咗噶啦。总之就类似啦。咁啊，我哋咧就哇好有心嘅，其实当时总之就哇系个机会写舞台剧剧本。咁当然咧，即系而家望翻转头就梗系得啖笑啦。咁但系咧，即系大家真系好有心机嘅，就系喺学校又排戏。我仲记得咧，就喺嗰啲。即系我哋唔会有一啲而家啲学校好好噶嘛，有咩排舞室啊，咩排练室，我哋冇嘅。
1: 文娱中心
0: 冇啊，我哋求其揾个屋苑嗰啲平台咧，又唔收钱，冇管理员赶咧，我哋就走上去排戏，就喺嗰个啲喷水池侧边嗰度排嘅。咁啊，哇！即系写晒嘅剧本之余咧，我哋仲即系懒系好似好叻咁样咧，就制作咗嗰啲，譬如你舞台剧会有过场噶嘛。咁啊，过场嗰啲音乐咧，我都系唔知点样剪咗一首歌嘅烟草出嚟咧，我就觉得喂呢个烟草好啱啊，好啱嗰种唏嘘啊。咁啊，跟住就摆喺度，咁啊，总之就觉得好有规模，好有制作。
2: 几大话嗰阵时？
0: 中四啊。
2: 哦，哇！
0: 嗰阵时喂，讲卅年前
2: 已经系想做。电台
0: 冇、完全冇，有想做电台嘅，但系冇谂过会有一日会做编剧啊，或者做导演。
1: 咁但系你喺做呢件事之前，你系有冇写过嘢噶？嗰阵时
0: 未写嗰啲学校嗰啲作文啊，咁样样咯，搞下征文比赛啊，咁样样啦。
1: 即系第一次
2: 比赛都好耐冇听，
0: 呢个跟住可以讲下呢个征文比赛四个字几咁 old school
1: 啊？话咩咩比赛啊？
2: 征文比赛啊？
1: 咩嚟噶？
0: 你唔知游戏啊？
1: 系唔知咩叫
2: 精文比赛咯？
1: 而家好少边个
0: 精球个精咯，文章个文咯，
2: 精草个精系咪精？
0: 唔系精球个精，梗系精球，精球文章啊嘛。
2: 系
0: 比赛嘛，
2: 征讨个征啦，即系
0: 系咪啊？
2: 好似系啊，总之双企印嗰个，
0: 双企印嗰个啦，系啦，征求嗰个啦，就征询嗰个征啊，系。
2: 而家叫故事创作大赛或者写作比赛，
0: 以前我哋叫征文比赛。咁啊，征文比赛啊，讲多少少啦。咁啊，有两个可能性嘅，一个就系嗰啲咩公开
2: 公开组，
0: 公开组啦，咩即系咩灭罪禁毒嘅征文比赛啦。咁另外就好多时就喺报纸搞嘅。咁我当年参加嗰个咧。就喺而家仲有嘅其中一份報紙搞，咁咧你如果能夠入到圍，譬如舉個例啦，而家就有個叫做叫滅罪精靈比賽啦，咁咧最犀利嗰個 reward 就係佢能夠喺個報紙度登翻你篇文出嚟，佢就覺得好巴閉嘅，嗰陣時係好巴閉噶嘛，
2: 有獎嘅，
0: 我有書券嘅。咁呢個就係有機會再講精文比賽啊！咁我總之嗰個就叫做東區滅罪禁毒少年警訊嘅舞台劇創作比賽啦。咁好啦，咁我哋就寫好曬，好啦，咁到咧即係去上台嗰一日啦。之前嗰晚，咁我哋都好好噶啦。其實咁因為有老師都係輔助我哋嘅，即係佢就唔係而家好勁噶嘛。即係譬如我哋揾啲戲劇大師去教戲劇組或者戲劇學會，咁以前咧都係我哋柴娃娃。咁總之咧教 EPA 嗰個老師同埋
1: EPA
0: 其中一個訓導主任嗰啲老師咧就負責去帶我哋呢件事嘅。咁佢哋係冇乜點俾意見我哋嘅。
2: 有冇話要幾長啊？即係嗰個劇至少
0: 可以15分鐘嘅，都相當之長嘅。
1: 咁你淨係飾演編劇呢？
0: 我有份演嘅，但我演嗰啲流罗嘅啫。
1: 系，
0: 总之个故事就大约系讲咧，就有个年轻人，咁咧佢就一时就受唔住诱惑，就误堕毒海。咁我咧就系嗰个，喂唔好啊，
1: 记住企硬。
0: 系啦，冇错啦，我就饰演郭富城啦，唔听嘢，即系类似咁。我就系侧边嗰个本来系天使嚟嘅，点知佢听咗个魔鬼讲，佢就听咗嘢，类似个故事系咁样啦。好啦，咁我想讲咩咧？咁我哋喺如果我冇記錯咧，嗰、那個比賽應該係星期六咧，就喺唔知西灣可文娛中心嗰度舉行嘅，好似有八間學校參加嘅。咁咧，我哋就一路排啦，哇，真係好 high 喎！呢、這個古仔好，有啲少尉啊，扮呢個街頭霸王啊，又打機啊，咁樣有曬，我哋整曬啲生意 fact 啊，咁樣樣嘅。咁喺排到即係老師好似借咗個班房俾我哋排，咁排到咧六七點嗰陣咧。突然之间个老师就话咧，啊系，系女老师嚟噶，佢话啊系，你哋听日咧第一次去做舞台剧，咁你舞台剧咧除咗演员啊、化道具啊、灯光之外咧，你哋应该要化妆噶，咁跟住。

0: 化妆，我哋男校嚟嘅，化咩妆啊？咁你上台要化妆，有 spotlight 打住你块面噶嘛？咁大家就话啦，咁去边度化？哦，好啦，我哋两个老师听日俾我嚟化啦。
1: 哇，仲有乜？
0: 系啊，就系咁样样咯。刚才我记得我开场摆咩啊？留下咗一生啊，不可磨灭嘅烙印啊！
2: 你可唔可以搵翻我张相出嚟？
0: 唔可以。

0: 哇，好耐冇听过啊！梦剧院嘅《不想化妆》，大家听到呢首歌歌名就知道。好啦，咁当日咧，嗰、那个舞台、
1: 我想问嗰两位老师系年纪系
0: 而家都退咗休噶啦。哦，当时啊。四五十岁，
1: 因为系咯，即系唔同年纪嘅女士用嘅力度会有啲唔同噶。
2: 佢哋平时化唔化妆嘅？
3: 有，
2: 嗱，
1: 觉唔觉啊？
3: 系觉嘅。
0: 首先咧，我哋对于化妆啊，即系一间男校，同埋冇上过台又冇拍过嘢嘅一班男生嚟讲，化妆我哋系完全冇任何概念嘅，直至到化完嗰一下对住块镜，我好记得。咁我哋又唔知啦，咁啊 Miss 嚟化啦，咁仲要其中一个系训导主任嚟嘅，咁我哋都冇理由推迟嘅，同埋我哋个阿女士识化妆好合理啊！我第一下睇到块镜，哇，好似僵尸先生入边嗰啲块面好白啦，个嘴唇好红啦，河童咁嘅样啊！
2: 呢啲
1: 系嗰啲英式嘅剧院嚟嘅，
2: 正正式式系明关照暗整蛊。
0: 咁而咧老师又话：，诶得噶啦，上到台打咗灯咧，
1: 就唔觉噶啦，
0: 就唔觉噶啦。咁啊，成班咧正正常常平时黑骨立骨啊，即系烂身烂世嘅男仔咧，哇！我哋影嗰张合照啊，直情系僵尸家族，好得人惊，我直情吓亲嘅。咁但系啲老师就话系咁噶啦。
2: 因为其实佢哋都净系得嗰只粉底，
0: 冇错，佢攞咗佢嘅粉底，同埋佢攞咗佢支唇膏嚟，即系
2: 红色嘅，
0: 梗系红色啦。
2: 你话早响啊，早知我读过另外一个古仔啊嘛。
0: 总之成班咧就系僵尸咯，咁嘅样，但系着咗校服咁样上台，
2: 都几大阴影。
0: 而家我哋见翻嗰啲相，好多人惊噶，我哋仲
2: 即系仲有嘅。你不如大方少少。
0: 唔系啊，我喺嗰啲硬
1: hard copy 嗰度
0: ，hard copy 喺摆咗喺阿妈屋企啊，喺美国屋企啊，系啊，同埋就算喺香港，我都唔会攞出嚟俾你睇嘅，真系好得人惊，好得人惊，同埋好得人惊。咁所以咧呢件事咧，即系除咗造成咗一个烙印之外咧，亦都造成咗一个阴影嘅。如果周家有同我拍过嘢，知道咧，我成日都同啲化妆，我唔使化妆啦。
2: 哦，系啊，系啊，我记得，
0: 我好唔中意化，
2: 系啊，
0: 我唔中意化妆啦。我有阵时去一啲，譬如访问，即系你知导演有阵时要做宣传啦，咁嗰啲嘅化妆，阿姐问咧化唔化咧，我话系咪可以唔化噶？唔化就唔化啦，咁样，因为咧我已经再接受唔到一个化得好浓妆嘅自己。
1: 佢唔化，佢睇唔化呢件事。
0: 喂，呢件事就系一个即系唔系喺个台度有 Vivi 啊，或者有咩甩碌啊，而系嗰个妆真系好得人惊。
1: 我记得咧。好彩小弟冇参与啊，因为咧，我记得我屋企人即我最早接触化妆呢件事咧，系基于我细佬嘅。咁系咩事咧？咁啊，去到幼稚园毕业礼有个嗰啲表演咁样啦。咁我同我细佬 suppose 系同一间嘅幼稚园，咁但系因为我系比较曳啊，又读书唔叻嗰班咧，咁所以我就冇被挑选到喺我嗰年要参加表演。咁结果到我细佬嗰年咧，佢就俾人拣咗去有份上台咧，就表演个小蜜蜂喺个毕业礼嗰度啦。咁全家系为之叫做觉得系光宗耀祖，哇！终于有个孙生性啊，或者个仔生性可以即系代喺学校揾老师揾佢表演啦。咁大家拎晒，我记得就系喺又系喺西湾河文娱中心啦。跟住一上到台，哇！嗰、那个细佬嚟噶，因为咧
0: 又系化妆啊，
1: 因为小蜜蜂啊嘛，咁所以咧，首先咧佢已经着咗一啲嗰啲有对翼喺后边啦，着咗对嗰啲白色好似芭蕾舞嗰啲丝袜啦，跟住黄色嘅，好啦，咁就头壳顶戴咗嗰啲假嘅嗰啲，
2: 有两条
1: 竹须咁样好啦，咁但系咧块面化到白都不得止啊！因为想扮咧，你有大家食嗰啲蜜蜂糖啊，或者啲卡通嘅蜜蜂咧，最紧要系咩啊？个腮嗰度个大嘅圆形红色，结果系哇，细佬搞到咁嘅样嘅，跟住一落台咧，听讲话所有小朋友咧，其实上台之前系惊一惊噶，因为全部未见过自己咁
0: 化妆样啊，系啊，所以我真系奉劝各位啊，即系千祈唔好乱嚟，同埋咧呢啲嘢咧一世啊，因为有相为证，而家同埋啲人仲要拍片啊，放上 IG 啊，真系搞唔掂啊！到而家咧，我哋已经唔系好记得嗰个舞台嘅发生咩事，但系头先讲嗰个关于化妆嘅事件咧，系讲到而家讲咗三十几年啦。其实我已经唔系最灾难嗰个，因为入边佢有啲丑角噶，条尾啊，
1: 哇，
0: 去到
1: 小虎
0: 咁样，云精咁滞啊！

0: 反而我想问一下啲女孩子咧，你哋几多岁开始掌握到一个面对自己化妆嘅一个状态噶？
1: 其实都炒咗车好多次，尤其是嗰阵时系特别兴戚眉啊嘛。
0: 咩叫戚眉啊？
1: 即系 semi 眉啊。
0: 哦，
1: 你记唔记得啊？嗰阵时咪好兴嘅。跟住我就发现我条眉系画咗上个额头嗰度。嗰阵时系因为太兴啦，我记得我而家睇翻我十八岁生日个生日 party 咧，炒车炒到不得了。
2: 我反而想问，
0: 不如攞张相出嚟大家睇下。
1: 我系唔会嘅。
2: 我反而想问咧，即系嗱，而家即系例如可能即系叫做 main cast 少少嘅演员，就可能有一啲化妆师可以同佢倾啊。咁如果早期都仲系做一啲叫临时演员，咁嗰啲妆系自己化定系
0: 大维咯？
1: 大维化咯。临时演员好多都系自己化嚟噶，系嘛？除非有啲特别嘅角色需要咯。但系普通都系佢哋自己化嘅。但系我哋呢啲有少少即系公司。

0: 資簽嘅藝員咧，就通常都公司化嘅，但係嗰陣時都係冇得出聲嘅，咁就慢慢就開始就自己學化穩陣啲啦。
1: 哇！這個真係我覺得係一個深不可測嘅技術嚟嘅，因為我見到好多男仔都會自己化嘅，咁但係咧曾經亦都有一啲演員話，不如你自己學一下啦，你間唔中都可能要做，補一補都好啊。我真係搞唔掂。
0: 我覺得男仔學一下畫條眉就得㗎啦，
1: 係咪啊
0: ？Bowie 都唔化妝㗎。
1: 你可能冇嘢。
0: 系啊系啊，佢都唔化妆噶，从来都。
1: 系咪？
0: 佢连拍古装都唔化妆噶，系人都知噶啦。佢唔怕噶，净系黐个头套。
1: 系好啦，咁啊一间咧，我哋听听啊，继续有啊二玲姐嘅访问啊，二玲朱淑仪监制嘅访问啦。咁啊，今日咧继续会讲佢同阿赌 Sir 同埋韦家辉嘅合作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处理宏福苑相关事项，俾人印象是认真。包括上个月已经举行两次简介会，亦讲述各业主关心的议题，包括法团的账目、维修基金等，亦会由听日起退还大维修基金余款和预缴的管理费。他的要求是依法办事，尽量处理好相关事情，政府会继续向合安提出适切协助。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合安早前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无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时限，驳回合安的申请。李家超说，留意到合安的法律代表提到面对的困难，包括合安正核实联署要求的有效性等，他相信合安在研究判词之后会依法处理。他又说不预测事态如何发展。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早前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被判囚五个月，罚款近100,000元，并需要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万作调查费用。裁判官批准黄百鸣保释，等候上诉。裁判官高伟雄表示，黄百鸣对香港电影业作出非凡贡献，他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复杂，相信重犯机会不高。他的妹妹在处理交易上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对比同类案件不算十分大。被告的行为影响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的背景，推动电影业奉献一生，声誉亦因为本案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健康，但是不能够构成特殊理由。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这份名单不意味真正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是五角大楼将会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反对，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强调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被列入名单的企业相继发声明回应，阿里巴巴说美方的做法没有任何依据，是一个错误，强调公司没有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会对任何试图扭曲公司形象的行为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百度批评美方的做法没有正当理由，会毫不犹豫地争取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若明康德就说将会立即采取措施挑战和纠正美方的错误认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

0: 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佢系资深电影及电视剧监制，亦都系银河影像核心成员之一。参与过嘅作品包括《PPU》《神探》《放纵》《黑社会》《瘦身男女》《力古力古发新年财》《命案》等等等等，仲有近期大热嘅电视剧《Court》，身经百战，越战越勇。手下留情，首度请嚟 Eileen 朱淑仪。
5: 咁啊，嗱，你一路走来就慢慢慢慢就由制片啊，跟住就开始做执行监制啊，做监制啊，亦都开始你会同好多除咗赌场之外，你亦都同银河入边嘅其他嘅导演合作啦，譬如韦生啦，你都讲譬如话神探大战。或者
6: 韦三就一路都跟住佢学嘢噶啦，
5: 喂，佢同赌场嘅风格系咪好
6: 唔同噶？
5: 即系如果佢做导演嗰阵，
6: 温文典雅咯，
5: 即系佢唔会
6: 唔闹人，
5: 佢唔会咦咁样，佢而
6: 靓，唔会，
5: 佢讲嘢好细声噶，
6: 系系嘅。
5: 我访问过佢一次，
6: 君子
5: 系
6: 文人嚟嘅，即系啊。
5: 虽然佢入边写出嚟嘅嘢系好烈噶嘛，喺我眼中，
6: 即系文人嚟嘅，
5: 佢系一个好滑到好
6: 深，
5: 即系我成日会觉得韦家辉我会用声嘶力竭去形容嘅。
6: 你谂唔到佢谂咩嘅？
5: 佢唔会叫，但系佢嘅气系好歇斯底里，系啦，
6: 冇错啦。佢好有深度嘅啲嘢，佢嘅思想。
5: 但佢喺现场唔系歇斯底里嘅，
6: 唔系嘅，同埋佢好温文典雅嘅，好有耐性嘅，系啦，佢会慢慢讲俾你听，同埋佢讲嘅嘢系好有鼓励性嘅，系啦，调翻转嘅，即系佢唔系用闹嘅。
5: 哦，
6: 唔紧要。我哋努力啲，加油啊！佢系嗰种嚟嘅。
5: 哎呀，
6: 系啊，系好唔一样，两者真系好，但系其实两个都有自己执着嘅地方嘅。咁我觉得呢个必然
5: 嘅。嗱，譬如我举个例啦，随便举一个虚构嘅例子，而家有一场戏，有一个演员，佢做唔到，
6: 系
5: 分别系杜琪峰导演，
6: 系
5: 同埋韦家辉导演嘅要求，
6: 系
5: 同一个人嚟嘅。
6: 系
5: 好啦，赌常嘅演绎会系点噶？
6: 哦。演俾佢睇嘅可能都，早上演戏其实好，
5: 系佢训练班出嚟噶嘛，
6: 训练班出嚟噶嘛，佢演俾你睇嘅。但系早上其实好尊重演员嘅，系其实早上系从来唔闹演员嘅、
5: 哦，
6: 其实佢成日闹受把嘅都系制片组
5: 同边啲人啦，
6: 副导演组最受把嘅啫，因为最贴近。咁同埋当然啦，有阵时我喺我嘅世界就系个副导演就硬食噶啦，唔通佢闹一啲。唔可以闹嘅人啊嘛，而家摆其实就啊杯咩嗰啲叫咩杯弓蛇定咩嗰啲叫咩
5: 含沙石影，
6: 含沙石影噶啦，咁样啦。咁但系其实佢系真系唔闹演员嘅，同埋佢系其实佢都俾好多创作自由俾每一个演员，我见到。
5: 哦，
6: 系啊，
5: 即系佢唔会话
6: 你要
5: 一定要咁做，
6: 唔系佢一定系俾你自己演一次，
5: 哦，
6: 然之后佢再调整你，
5: 系，
6: 同埋佢调整嘅方法都几精准嘅。嗱，你阵间点点点啦吓，我觉得好精准嘅、
5: 哦，
6: 即系除非你特别蠢嘅演员嘅啫，
5: 系。
6: 咁而韦生咧就都系嘅，佢都会先俾你去演嘅，佢哋唔系嗰只一嚟就嘭教晒你演，佢唔会。先教你，因为你是演员嘛，这个就是你是演员，你是有创作力的嘛，演员都要创作的嘛，是不是你要去吸收个角色，消化个角色，去服务这个角色的嘛。当然他们会跟演员沟通的，即是首先在拍摄之前他是会讲啦，杜先生就通常交回给编剧的。 吓，即
5: 系编剧同演员去沟通啦，
6: 话俾佢听个角色系咪？
5: 哦，
6: 或者呢个剧
5: 都系又系韦生咯，
6: 系系啦，或者系赖海，系啦，或者系赖海，吓佢通常会交翻俾佢哋去讲解呢个故事讲乜嘢。即系虽然我哋系非纸仔，但系佢系会讲我哋今次嘅故事大概讲啲乜嘢，而你嘅角色系乜嘢？个走向一步一步画俾你，所以演员真系唔会系真系完全零去行埋位嘅，系唔会嘅。咁中间有啲过程个起伏，演员睇完剧本，咁我前面点解有呢个情绪？我前面一场可能系咩？后面嗰场系咩？佢哋都会讲一次嘅，吓咁呢个就系佢哋嘅方法。
5: 系咁啊，韦生都系
6: 自由度高，放佢哋去自己演，
5: 哦、
6: 然之后再慢慢调整嚟、
5: 哦，
6: 一样嘅。其实呢个位冇乜太大嘅分别。

0: 場景二啦。好啦，調翻轉啦，咁啊知啦，即係演員亦都有好多質地嘅，
1: 係
0: 咁啊有啲就好多意見啦，有啲就任你冇啦，有啲就好執著下嘅。好啦，咁梗會有一啲演員有意見或者甚至乎唔同意嘅時候嘅。好啦，兩位大師佢哋嘅處理方法又係點嘅咧？
1: 哦，其實都幾雷同嘅。但如果是韦生写的剧本呢，赌常当然就将个波给了韦生的了。是啊，这个但是呢，如果他不会搞韦生的，但他很尊重的。如果赌常已经是完全消化了所有东西，他会用他的方法去解说给他听。
0: 给演员听。
1: 是。而同时演员也会吸收导演的东西。咁我见唔到喺赌蛇同韦生身上有任何演员系会提出完全反对票嘅，近乎零，因为佢哋都好尊重赌生同韦生。我哋所有合作嘅演员里面，我冇见到话你所谓嘅会咁
0: 劲。嘢唔系咁嘅，
1: 唔知系唔敢啊，定系唔会吓？我哋嘅作品太好吓，但系会商量嘅，即系诶，我咁好唔好吓？因为都有好多真系都资深演员啊，坦白讲，佢哋都系资深演员。
0: 冇错冇错，
1: 佢哋都有佢嘅见地，亦都必须啦。其实演员如果你话 A 系 A，B 系 B， 咁即系冇创作力啦。咁所以佢哋其实多于系商量嘅。我咁样好唔好？我见到全部都系好健康。冇见过有任何觉得唔系。
0: 啊，所以嗱，即系高手都唔系话下下都系要重锤出击。我话咁啊咁啦，即系唔系噶嘛。
1: 我哋冇遇过啊，
0: 即系全部都系嗰班，全部都系大侠嚟噶嘛。即系无论导演同埋演员都系大侠嚟噶嘛。你哋银河
1: 唔系呢个亦都系赌常点解成日用嚟用去嗰啲嘛？佢就话因为我明我嘅语言啊，
0: 哦，
1: 即系咁啊，系佢讲嘅唔系我讲噶，
0: 我吸
1: 佢嘅说话噶，啊，佢话点解成日都系唔使我讲咁多嘛？佢睇完自己识演噶啦，同埋嗰几位都系好，即系我哋以往嗰个年代，全部都系杰出嘅演员。
0: 系，
1: 其实真系唔
0: 系
1: 好使。
0: 譬如华哥，即系任达华，即系
1: 黄秋生、刘青云，
0: 都明
1: 白，叻到咁样嘅演技系嘛？仲有华哥仔啦，刘德华啦，系咪咁叻？系嘛？其实真系已经食自己识消化噶啦，咁唔识嗰啲咪教咯，系嘛？都冇乜一两个噶啦，嗌得出名都即系要需要杜生，直情系。

0: 搏晒命咁样去教嘅，都唔系冇嘅，都无谓讲啦吓，系唔系冇嘅？但系主要主力嘅多数都系商量，同埋捉到导演要命。咁、当然导演有阵时会演俾佢哋睇噶嘛。
1: 系
0: 好得意，老常会演戏，
1: 系啊，
0: 演俾你睇。
1: 我哋冇机会睇过，
0: 演俾你睇咁。

0: 啊，今日讲下你啦。早几集我讲啦，监制同埋导演咧，佢哋又相生，亦都有相恨嘅时间，因为一个负责睇钱，一个负责就即系使钱啦。系咁讲。好啦，到到你去到某一个决策层次嘅时候，譬如你已经去到监制啊，咁高咁大嗰啲位嗰阵，好啦，你同导演又点样去走？即系因为。诶、哎，导演都系导演大啲嘅，毕竟佢都系赌常委加辉啊。定系，譬如你点样去限制翻？喂，真系爆煲啦，赌常、喂，再咁搞，真系冇钱啊！我哋你同导演个关系点样平衡嘅咧？
1: 嗱，我可能自己真系个根基系导演组，即系我真系一个导演组嚟噶嘛。
0: 系，
1: 其实我会偏多咗去导演嘅思维嘅，应该话我一定系指标系导演话事。
0: 哦，
1: 导演最大
0: 系。
1: 系啦，我只系话分析同报告俾导演师，你就系得咁多钱，我见唔到你样样嘢都可以攞到呢样嘢。咁、十样嘢里边，你有边样嘢系可以牺牲？如果你一攞咗咁多，你 B 个套餐就少咗，你请选择。咁对赌 Sir 咧，我通常都会同佢解释，同埋佢好叻嘅。其实赌 Sir 比我更叻啦，佢先系资深监制。
0: 系，
1: 其实佢知佢玩我，
0: 佢知道有几多钱喺手噶啦。
1: 知噶，你只要每一刻报告俾佢听，你而家使咗几多钱，你仲有几多钱，佢其实佢已经自己知嘅。佢唔系嘢少，佢先至系总监制某程度。咁佢会失控嘅。咁当佢控制唔到嘅时候，我都会系话爆啦。爆 over 爆，咁跟住就会话翻俾佢听。而家咧，我同你讲咧，你嘅身份系监制，唔系导演。唔该，你话翻你个导演听咧，佢而家用多咗啦。咁啊，用嬉皮笑脸嘅方法避免
0: 咗。同一个嚟
1: 嘅，同一个嚟嘅咁啦。
0: 你戴翻顶帽啦吓，戴翻顶帽先。
1: 咁但系佢系，但系佢，你只要好认真话盘数俾佢听，佢自己识做。

0: 反而因为佢叻啊嘛。
1: 同埋头先可能你头先讲嘅一句说话，可能都系个根基嚟嘅，就因为佢话尽量唔好使多老板嘅钱。
0: 系啊，
1: 佢如果佢冇呢个心，诶唔紧要啊，老板大把钱，使乜惊？嗱，咁另一件事，另一个故仔、啊，但系原来佢会知道唔想使大老板嘅钱嘅话，咁佢就
0: 依家埋你。嗱、啊，你又唔好咁讲，有几年咧，佢自己系老板嚟噶。咁佢
1: 咁都唔到
0: 啊！咁所以佢使多咗咧，佢系自作业嘅，佢系自作自受嘅。咁我就话俾杜生唔好意思啊，你今次咧应该系冇粮出嘅，因为你使大咗嘛，所以你应该冇粮出。咁佢咪冇粮出咯？咁佢好多时都冇粮出嘅，系啦，佢就会将自己将自己嘅导演费咧就贴咗出嚟。咁所以我咪由佢自己爆咯，系咪先？都冇办法嘅。咁所以佢成日都爆嘅。咁但系、但系佢都系嗰个心态咯，佢知道爆，咁佢蚀住做嘅原因就系佢。佢堅持，佢過唔到自己嗰關，佢、係任性咯，只能夠話、但係佢想做好件事咯，咁、自負盈虧咯。咁而家唔係啦，而家有老闆咧，佢就唔係噶啦。佢喂，你要提我至得㗎，我有我嘅做，你要負責提，咁我咪請你翻嚟做咩啫？我、OK， 咪我做咯咁，係啊，佢好有趣嘅。
1: 係好啦，第二個。你哋会经常面对就系演员啦，
0: 系
1: 嗱，即系小朋友就好易搞啦。咁当你面对天王巨星，咁、个天王巨星都好有性格啊，又或者好贵啊。好啦，长话短说啦，即系你作为一个监制，当你对住演员嗰阵，你又有啲咩板斧咧？
0: 但系咧，我又好好运噶，一啲咁大嘅咧，好多时候我都避咗呢一关嘅，因为由从前历史落嚟拍落嚟嘅。最最叻嗰啲男女主角咧，其实系最大嘅老板会自己去倾噶嘛，系咪？中国星有向太喺度，我使乜做嘢？
1: 系系系，
0: 系咪先？咁你去到环亚年代有林老板喺度，我使乜做嘢啊？系咪？又有庄生喺度，咁所以我系避咗一个最关键嘅位置嘅，
1: 系
0: 系啦。咁所以倾钱啊，倾成咧，我都避咗嘅，可以，最大嗰啲。其实吓系咪好有
1: 即系中层嗰啲关你事咯，
0: 咋咋地咁就上咗位嘅咯。
1: 但系中层嗰啲关你事咯，
0: 中层关我事啦，咁啊哎咯，系啊哎咯吓，帮帮手啦，唔该啦咁咯。咁跟住个合约落嚟咪执行咯，
1: 年嚟都系咁
0: 嘅。九粒钟啊，导演爆九粒吓，诶食饭嘅十二点要准时食饭啦，放人嗰啲咯，我就提呢啲嘢咯。
1: 系
0: 啊，咁新导演我都系尊重导演噶，我冇恰过新导演噶。
1: 嗯，
0: 系啊，我都系 support 佢哋。尽力，因为呢个系责任嚟嘅。其实导演嘛，你请得导演嚟，你就要听导演讲嘛。咁我哋就系提醒咯，吓、同分析咯，只能够系做呢个责任咯。
1: 系会唔会教噶你而家、
0: 我边敢学？
1: 即系譬如有啲新导演，佢真系唔识嘅，或者佢好想学嘢啦，
0: 分享啦。
1: 哦，
0: 我冇资格用教呢个字，吓系咪？我
1: 提点
0: 你做，你有冇做过导演啦？我一部导演都冇做过教咩啫？边、有呢个资格啫、但我会分享咯，吓、即系譬如我会话，咦，导演会唔会？唔系咁样咧，系嘛？咁将我所学话俾佢听啫，因为佢唔知嘛，喺个调动，你会唔会想拍咗嗰度再拍呢边啊？即系呢个系分享。
1: 都系嘅，因为咧，就等于头先我讲咧，一间公司有洗钱部同埋搵钱部嘅时候咧，即系洗钱部嘅人就成日都觉得你做乜嘢啫？即系佢哋唔知道点解要悭钱，咁佢又或者系你哋系咪专登难我噶啦？即系好多时我哋都要跌咗入去，因为你知道导演组系好孤独嘅，其实成日你喺个 mon 坛度，
0: 个导演最中意系使钱噶嘛。
1: 唉，但系亦都会成日都未必会明嗰下点解你又唔俾我啊？
0: 系
1: 咪点解要悭嘅？我哋已经拍十七组，已经好少噶啦，你仲话要16组？即系嗱，即系心底里
0: 俾个八嚿水嘅我啊！
1: 系啊，我
0: 千五嗰啲咪对白唔会甩咯。
1: 呢啲我哋自己明啦。你叫八嚿水，我明你讲咩？
0: 你甩咗咪又系自己 OT 咁系嘛？导演嘅世界唔同我哋嘅谂法。
1: 系，即系正正就系，如果你肯分享嘅话，哦，咁啊系，一个就悭500。十个就悭5000咯，咁餐饭就食多开心啲噶咯，
0: 系啊，分享咯，
1: 或者听日又唔使咁早走噶咯，即系如果你唔听，即系冇分享或者冇分析嘅话咧，好容易就跌咗落去一个叫做咁，你真系
0: 不停要求
1: 打我咯，你孤寒咯，好易噶，
0: 对，
1: 我初初入行都好有呢种感受噶，吓咁惨嘅，点解？即系举个例，我会有好多嘢唔明噶嘛，因为。 大家入到行嗰陣都會有對某啲有啲幻想嘅，即係譬如待遇又好，或者食飯又好，或者導演能夠 say 嘅權力都好啦。咁大家會有啲幻想噶嘛？因為我哋成日都話，賭神話要乜就有乜噶嘛，即係我哋會聽
0: 好
1: 多，
0: 都唔係
1: 即係咁講，我聽好多呢啲神話噶嘛，以為係咁。點解我嗌部巴士都冇啊？即係咁啊？點解係最後巴士要變 van 仔㗎？有冇搞錯啊？咁你會有好多最初係有好多呢啲問號嘅，睇下嗰啲嘅管數嘅人肯唔肯同你講啦？講嘅咁佢咪話喂導演，我同你講啊，部巴士真係要一萬 van 仔二千。你明啦，嗱咁我咪我咪鋸咯，或者我有得揀啊，或者有啲製片就同我講啦，喂導演嗱，巴士一萬 ，van 只係二千，如果你慳到八千咧，你會多多50個臨時演員嚟用
0: 、
1: 啊，你要邊樣啊？咁啊梗係要臨時演員啦，巴士我 van 仔坐滿去好睇好多，或者我有得揀啊嘛，唔知咧就永遠都係得同唔得嗰陣咧，咁就會變成咗一種。咁你话点就点咯，
0: 会啦，
1: 你都俾得我啦，你都系得 A 同 B 餐，我又唔知点解嘅，咁我咪唯有 B 咯，即系
0: 佢系有机，
1: 但系肯分析系好嘅，
0: 沟通沟通绝对系沟通，因为我都系嗰句，可能我学嘅嘢比较明白咯，
1: 系、
0: 嗯、因为譬如你赌 Sir 就佢自己识啦，但系佢任性嘅时候，即系不停要求嘅时候，其实真系好简单话俾佢听啫嘛，赌 Sir 你咪肯定要呢只鸡嘅。呢一間嘅雞咧就賣$300嘅，嗰間咧就賣$100嘅，分別就係咁你揀咯。咁佢因為太叻啊嘛，咁佢話俾你聽一百得攞嚟啊，咁咯，係嘛？其實把分分鐘係易不易搞裏邊咧，佢係易搞啲。
1: 哦，
0: 係咪？因為你
1: 佢識啊嘛，
0: 佢識啊嘛，係啦。同埋咧，佢會好知，因為佢太叻。佢話俾你聽，你唔好呃我，唔係有得只雞係300同100嘅，一定有隻200。
1: Oh.
0: 你想办法找只200回来就刚刚好了。即是我们一定输他的这样太有经验了。
1: Oh.
0: 是了他会告诉你怎样找到只200元的鸡回来的。他真的是这样。那新导演就真的、他不会识的。他真的不关心他没有这个经验。
1: 嗯、
0: 那我们不是分析给他听。即有时候我们都会用回赌 Sir 来分析给他听。即系点解赌 Sir 拍完中环跳咗嗰度冇人觉噶？因为同埋我真系学导演做嘛。
1: 嗯，
0: 咁我都重复啦，即系谷国亮同杜琪峰系跟同一派嘅，个方法系一样，好叻走位啦，
1: 嗯，
0: 好识接驳啦，即系 cheap 啦，系假嘅，点样去拼凑啦？咁呢啲方法系令到我哋可以话分享俾个导演听。
1: 嗯，
0: 咁你要令导演明白咯，即系希望佢不存在你因为 cut 我 budget 而 cut 我 budget 咯。
1: 嗯，
0: 系咪？其实应该系咁讲，系话帮佢手一齐谂，唔知咁样得唔得咧？
1: 嗯，
0: 而帮佢谂嘅元素嘅材料就系来自赌 Sir 教晒我哋噶嘛。
1: 系，
0: 系嘛？我哋咪知原来有好多方法可以解决呢个问题。时间

0: 好，伍思凯嘅分享啊。
1: 你听到话嘉怡见过老赌上闹人咯，系咪？
2: 系啊，我见过。
3: 要分享啊？
2: 唔系啊，我见过佢教人做戏啊。
0: 一阵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在北京会见由金管局总裁余伟文率领的银行工会访京代表团。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亦同代表团会面。代表团同中证监就内地同香港经济金融形势、深化两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巩固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议题交流，并同人民银行就宏观经济形势、深化内地同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合作、加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等议题交流。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三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的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当日会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表示，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的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有传媒提问说，日方表示将会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回应说，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强调是不可能得逞。另外，針對日非擅自宣布啟動中國台灣島以東海域劃界談判，張曉剛說，外交部已經多次展明堅決反對的嚴正立場，他敦促日非立即停止非法侵權挑釁行徑，強調如果一意孤行，只會求隨得隨，中方將會以堅決有力的行動舉措，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

0: 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

0: 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近期流感的趋势，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教授，
3: 其实我们都见到近期是月型的流感，同埋我们都见到甲型流感 H3 呢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这个都是我们预期之中。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90分钟走遍世界。
5: 2026世界杯大部分赛事都在美国举行，但是美国收紧移民和签证政策，令伊朗、海地等国的球迷难以入境。人权组织亦都忧虑移民执法影响观赛安全。另外，世界杯决赛门票炒到超过$30,000，被形容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令不少球迷却步。
4: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10万8千里。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蕭叔繼續同大家講超級勁懶音嘅例子，需唔需要學呢？未必一定要咁樣講，但係一定要聽得明，因為英國人好多時候的確係就係咁講嘢嘅。今日講多個例子，就係咧 ，Do you like it? Do you like it? Do you 咧？好多時候咧就會攣埋一嚿嘅，個 do 咧直情唔見埋個 vowel 就變咗。D 音加个 U 变咗 U，U，U，U，like L I K E，like 同 it 响音开头，所以 like 个 K 音临 it 变 like it，like it，like it。前面呢 ，do you like it，do you like it，do like it，do you like it，again do you like it 就系 do you like it。上一集就系 do you have some，do you like it，do you like it，do you have some，do you have some，do you like it 就系 did you have some 同 do you like it 呢个就系。英文超級勁氣的講嘢方式，亦都係咧真人嘅説話方式。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0: 张嘉怡
1: ，Do you like it？
0: Do you like it？一个
2: 唔系呢个太
0: 最字正腔圆嗰个，一个
2: 冇，我啲唔系好得，我通常都系再起啲，OK，what's up？
0: 好啦，咁啊9:08啦，头先咧就啊。即系卖咗个关子，二零姐嘅访问当中啊，讲到赌场嘅微星啊，讲啊韦家辉导演嘅微星啊，咁啊嘉怡你好似都亲眼见证过噶，系咪咧？
1: 系啊，我好有幸咁样可以曾经拍过赌场嘅戏啦。
0: 边度？
1: 华丽上班族
0: 哦，即系阿发哥，
1: 系啊，
0: 张姐，
1: 系啊，咁我系好开心啊，因为第一次真系感受到赌场喺现场。即系佢 in charge 呢一个场面，
0: 系
1: 你系觉得真系正，
0: 系点咧？点样噶？好想扮。
1: 其实咧，我唔知点解咧，我又唔会惊赌场。
0: 吓，
1: 虽然佢系有闹人嘅，
0: 系，
1: 但系不过
0: 你都见到嘅，
1: 见到嘅。但系燕玲姐系讲得好啱嘅，佢好少，我记得佢系冇闹过演员啊，真系。咁同埋咧，我觉得佢系。好公道嘅，因为我嗰阵时睇佢闹人咧，通常佢第一次都唔系闹嘅，即系譬如如果佢第一次同你讲嗰样嘢，你系讲咗一次，你错第二次咧，佢先会闹嘅。
0: 哦，
1: 咁我觉得其实只要你喺现场好专心，
0: 系，
1: 即系你好集中咧，其实基本上你系好少会。错咯！
2: 我想问翻前啲先，咁你唔系去到现场先见佢噶嘛？
1: 我系去到现场先见佢啊！
2: 前面冇
1: 见过佢噶，但系佢嗰种闹人，你我唔知啊！我觉得好熟悉啊！因为咧，其实
0: TVB，
1: 因为其实戚其义同佢有啲似噶。
0: 哎哟，真系同出一脉噶，你哋真系。
1: 我唔知啊，所以我觉得有一种好亲切嘅感觉。因为我会见到佢有嗱，我讲一件事出嚟啦。有一次咧系咁嘅，咁赌 Sir 咧有一个惯性嘅，其实我谂好多导演都有呢个惯性嘅，就系咧佢哋唔系好中意排紧戏嘅时候咧，梳头啊或者化妆埋嚟去调教嘅，咁所以变咗咧，其实佢就成日都讲排戏咧，其他一概人等就唔好走入嗰个演区嗰度啦。咁呢样嘢 ，which is 我觉得好 make sense 嘅。咁佢就讲过，佢好似讲过不下好多次啦。咁我记得嗰一日咧就系排紧一场，你知华丽上班族其实都好大堆头嘅戏，
0: 好
1: 多演员系
0: 啊。
1: 咁其实都好需要大家高度嘅集中啦。咁同埋又要讲 short， 又要剩好多嘢要排啊嘛。咁我记得嗰次咧就系有个工作人员，佢又唔系梳头化妆嘅工作人员啦，唔知入咗去个演区，唔知整啲乜嘢。咁咧，阿赌 Sir 咧。就好大声就闹啦，讲咗几多次即系就闹话唔好入嚟，咁跟住嗰个人太惊，
0: 那
1: 个工作人员太惊，佢踎低。我想话俾你听，
0: 当
1: 时唔系，当时赌 Sir 都系笑噶，当时赌 Sir 系啊你好嘢啊。佢都系笑，所以我成日咧忍唔住见到赌 Sir 呢啲反应咧，我就会笑咯。咁我就会觉得好得意，因为赌 Sir 其实我有时我都唔明，我唔明啊，我唔知赌 Sir 其实系咪用紧一个方法，
0: 系
1: 咪一个导演嘅方法，我其实唔知啊，但系我又觉得其实佢系咪真系唔系咁嬲噶咋？即系佢系咪即系用一个惯性嘅方法令到啲人？即系集中翻，系咪咁咧？我唔知道，所以佢有时讲啲嘢好好笑噶。即系佢有时咧，譬如有啲，我记得嗰次有一次拍咧，就系落大雨，又唔知点样要上车，又唔知要点样要闩遮。咁演员又好似好难做唔到。我又见到佢好投入，好开心咁样。佢话系等我试下，即系佢又会自己攞把遮咧，去试下点样可以入到去啊。咁样跟住佢，譬如做得咁咪得咯。即系佢会好得意咯。我又觉得佢好可爱。跟住我有一场戏，我好记得，我唔知企喺嗰个楼梯嗰度， 咁我穿住高踭鞋嘅，咁我就喺度睇緊即係佢哋排嘢啦，咁我都非常集中啦，因為你都。

0: 都唔好唔集中啦，其實咁我就啱啱只腳咧，就好似嗰個鞋踭咧，我就唔係踩曬落嗰個嗰、個樓梯嗰度嘅。咁跟住阿賭上經過啦，係跌死你啊！咁唔係，我覺得佢好得意啊！
1: 咁你個回應係咩啊？
0: 我笑咯，
2: 你踎低你啊！
0: 但係咧，我記得我係。我記得嗰陣時候我又唔知道何來嘅勇氣啊，因為有一場戲咧，我係有問佢嘢噶，但係當然我係揾一個佢得閒嘅時候啦，因為我有啲嘢唔明啊，咁我好似唔明個 shot 點解咁擺定唔知點樣跟點樣 plan 咁樣，咁但係嗰場其實嗰個好似唔係好關我事噶，其實，但係我係離遠喺度睇緊，咁咁啱佢又好得閒咁樣企喺度，即係轉完 shot 之後，我就啱啱喺正佢隔離，跟住我就有問佢咯，我就有問佢，
3: 你個語氣係點噶？
2: 賭 Sir，
0: 唔係我真係好想知啊嘛。
1: 賭 Sir， 其實
0: 咁又唔係呢個聲，咁又唔係呢個聲，即係我淨係真係我話，我話賭 Sir， 我想問一下咧，其實點解會咁，即係好似類似係咁上下啦。咁佢係好樂意去話俾你聽，好好啊。
3: 哎呀，
0: 其實我所以喺我心入邊，賭 Sir 係一個好好嘅人咯。
3: 嗯，
0: 同埋佢鬧人，我會笑噶。
3: 係，
0: 我唔知點解佢鬧人鬧得好 funny 啊。
2: 咁其他人係真係驚嘅。
0: 我 feel 到好多人都好驚，特別係幕後嘅人員，可能因為佢好少鬧演員啦。咁、我 feel 到好多幕後嘅人係好驚，
3: 即係戰戰兢兢地工作。
0: 其實佢哋會反而嗰種驚會令到佢哋更犯錯咯。
3: 哦，係啊，
0: 因為佢哋慌曬啊嘛。
3: 哦，係啊。
0: 咁有時、有時
3: 呢招係得嘅喎。
0: 唔係，咁所以咪就係，但係我又覺得導演其實喺現場，其實佢係我唔知係咪真係方法，即係佢真係可以令到。个现场系好集中，即系可以控制咗嗰个现场咯。所以我喺度谂紧系咪方法嚟噶？同埋阿 Eileen 姐有讲嘛，佢咪自梳埋怀咧？我系有时 feel 到佢系自梳埋怀噶。
3: 即系明明又含沙射，
0: 含沙射影，系啊，含沙射影。跟住我就觉得，我就会觉得偷偷地自己
3: 即系嗰啲咧，阿欣。专心啲，唔好乱讲嘢。其实话紧周嘉怡啊嘛，
0: 系类似系呢啲，但系我觉得系好正。
1: 我都试过用呢招啊，但系唔得啊。
0: 系咩？
1: 我啲气太差。
0: 我想话俾你听咧，嗰阵时我哋喺TVB 咧拍戏咧，有一个导演咧又系用过呢招噶。我记得系发生喺徐荣嗰度噶。
1: 系。
0: 咁我导演同阿徐荣咧都好 friend 嘅。咁嗰日又系好多人嘅。讲紧好似系。起碼都五六十人咁樣啦，咁跟住啊，咁啊現場失控，現場完全失控，咁
3: 失控係咩意思啊？
0: 好嘈啦，個傾偈啦，
3: 即係
0: 講嘢啊，即係呢度有呢 group 人又喺度笑，嗰 group 人喺度笑啦，咁跟住嗰位導演咧係突然之間無端端好大聲，
3: 著燈啊，
0: 著曬燈，指住徐榮，好大聲鬧佢，但係徐榮其實冇講嘅嘢，冇玩嘅。跟住直系闹，直系喂咩啊！直系好癫咗咁样闹，咁跟住之后就全场静晒啦。跟住徐荣当然系呆咗啦。咁但系转个头嗰个导演咧，系离远同佢瞪眼。
2: 喂，所以咧，我有时喺啲剧组见到啲聪明嘅副导演咧，就系见势色唔对咧，佢起势闹咗人先。跟住闹到差唔多啦，好啦，咁啊转机位咧，我见住真系即系动作导演又好啊，副导演又好啦，捉翻嗰啲演员行埋边，喂，好彩我闹咗你啊，如果咪轮到佢啊，收唔到科噶啦，咁样咯，即系一路点翻支烟俾你咁样，系真系见住噶，
3: 跟住就摆一百蚊落个袋度，
2: 好彩我闹咗你先嘅，咁但系你又真系见到咧个副导，即系如果嗰日系嗰位副导演或者嗰位动作导演。即嚟到嘅话咧，你真系见到个导演系闹少咗人嘅，即系全靠佢令到件事快咗好多咯。即系佢大概已经 sense 到边啲位置导演嚟了啦，我嚟咗了先，咁啊大家可以舒服地，即起码我闹冇咁劲啊嘛，会有呢啲嘅状况出现咯。
0: 其实全部都系演员，
3: 点解冇人帮我嘅？
0: 你下次早讲啊嘛。
2: 你都冇闹人吓，
3: 唔系佢搵个人如果帮我闹咗先咪好咯。
0: 哦，咁、我呢啲做唔到啊！演员闹人好怪，
2: 我都唔会啊，我都
0: 会俾人传出去嘅，唔得噶。
3: 哎哟，
0: 系啊，演员我唔能够特别帮你嘅。
3: 咁你有冇试过俾人闹噶？
0: 我有啊，我咪话嗰阵时有个摄影师攞个手套掟我、因为我嗰阵时唔集中啊嘛。但系我系好多谢佢噶，我之后
3: 做咗朋友嘛。
0: 系啊，
3: 咁有冇导演兜兜面嚼噶？
0: 冇喎，咁又
3: 係嘛？都好少嘅，
0: 都好少啊。其實導演
3: 同演員都，如果喺現場，大家即係
0: 咁就好僵噶啦。

0: 唔知如果导演直接咁样闹个演员，可能个演员已经失去所有信心，可能未必演到。
1: 系，
0: 可能亦都会出现、啊。
1: 即系等于上次阿方力申讲话佢怕同阿俾阿刘镇伟导演。即直情係，唉，真係算啦算啦，唉，接縮啦咁樣，分錢啦。
0: 真係會冇曬信心㗎。係
1: 啊，佢跟住成個人鋸咗喎，不過佢而家都仲係好多謝劉震偉導演。哇！呢啲好高深嘅學問咧，小弟暫時未掌握到。不過我下次
0: 你下次同我單眼咯。
1: 係
0: 啊，你如果有啲咩同我
1: 單眼，唔好玩啦。
0: 對唔住，我會即刻對唔住，對唔住。

0: 有嚴希嘅新歌，今晚叫做《Colors in the Air》。好啦，第二个问题啦。
1: 嗯。
0: 咁啊，头先阿怡玲姐亦都有讲到另一样嘢咧，就系阿琴日啦讲啊，就系妃子仔。
1: 系。
0: 好啦，咁啊，我就系有答到啦，因为我小弟唔系好有嘅。一间有机会再讲啦，即系一啲逼不得已嘅状况啊。
1: 嗰阵时我哋嗰场
0: 系咪啊？出租家人系嘛？
1: 唔系出租家人同灿哥啊，
2: 系啊
0: 系啊，大树先生，
2: 唔系我同佢一齐喺后楼梯度飞紧纸仔咯，
1: 系啊，
2: 第一套我有份跟嘅，
0: 呢单嘢一间再讲啊，呢个系一个，因为当事人而家喺度，
2: 个
0: 版本有啲唔同嘅，依家讲啊，好啦，咁啊，因为咧阿二玲姐都有讲咧，即系譬如喺阿赌场好啦，或者伟山嘅组里边咧，就偶然咧啊，唔系，经常都有一个飞纸仔，好啦，咁啊，首先问咗阿嘉怡先啦，你有冇遇过飞纸仔噶？
1: 梗系有啦，当时喺 TVB 阿戚拍嘅戏，大部分都系飞纸仔。
2: 我先知飞到咩地步先。
1: 嗱，但系咧，我唔知点解拍阿戚嘅飞纸仔咧，我又好有信心嘅，即系好有信心系我知道唔会濑嘢，因为其实佢咧系会讲得好清楚嗰场戏讲咩，即系例如我哋系一定有分场。你知分場、分場解釋一下你係編劇。
2: 分場係咪每一場
1: 大概要講
2: 大綱咯？分場大綱咯，係每一場好難答。
1: 即
2: 係
1: 因為嗱，譬如一套戲啦，一套戲有好多場戲嘅，咁分場咧就係佢會講我第一場係乜嘢，第二場係乜嘢，咁樣咧佢就會每一場戲大概嘅流程會講咩？啲三角形咧，
2: 嚴格嚟講係爭對白同埋少少好仔細嘅三角形啦。
1: 係啦，係啦，所以咧就係都知道嗰場戲講咩嘅。
0: 係
1: 咁，所以咧其實大概嗰個情緒同埋嗰個流程或者会做啲乜嘢咧？系知嘅，系唯独是冇对白啫。
2: 哦，即系未有
1: 对白讲，系啦。咁我记得嗰阵时我
2: 即系例如知道今日呢一度就系嚟食饭噶啦，
1: 系啦，
2: 系啦。咁啊食饭嘅时候咧就会
1: 目的系乜嘢啊？
2: 目的就系讲数，
1: 系啊，
2: 系啦。咁啊最尾就会
1: 事情发生啊，
2: 就会大打出手，
1: 系啊。
2: 咁但系讲嘅内容咧，究竟我哋系争啲咩都知噶啦。不过究竟系咩语气或者实质嘅对白就未有咁样。
1: 系啦，咁嗰阵时我记得我如果飛紙仔，我最大壓力嘅一次咧，我記得係拍緊《飛女正傳》。
0: 哦，
1: 咁我就係同黃德斌係一對嘅。
0: 係。
1: 咁嗰陣時咧，嗰個戲入邊嘅我咧，係好多嘢講嘅。
0: 係。
1: 咩都講咁樣噶啦。咁嗰場我記得嗰一日嘅戲係拍廠景，而全晚咧就係我同德斌嘅屋企戲。
0: 係。
1: 咁我仲知道咧，嗰日係有幾場嗌交戲嘅。
0: 系，
1: 咁嗰日我就记得拍之前嗰晚咧，我就同阿德斌讲：，喂，大剂，听日好多场，我哋屋企，我哋未有剧本啦。咁跟住我同德斌讲：，喂，
0: 不如先排下先啦。咁啊，
1: 唔系，我哋不如听日早少少翻公司啦，早少少翻公司。得喺度，但睇下会唔会有机会
2: 有剧本，
1: 早少少攞到个剧本，又或者睇下有冇机会真系早有剧本，我哋咪可以喺公司快啲对一对先咯。咁但系当然系即系徒劳无功啦，即系做咗翻去都冇用啦，都未有。直至到我化紧妆嘅时候，就一沓好厚嘅剧本就拍咗喺我张台嗰度，我就化紧妆嘅嗰阵时，跟住我就。大剂啦，咁样，咁就系嗰啲好大压力。
0: 喂，首先问一个问题先，因为咧，我就头先讲啦，我好少机会俾我就容许到我可以飞纸仔啦。好啦，作为一个演员，
1: 嗱，
0: 即系第一个问题就系，咁你中唔中意飞纸仔啊？
1: 睇下边个拍
0: 哦，
1: 即系
0: 会有中意嘅时候嘅。
1: 都得意噶。因为都系一个几有成功感嘅过程，
0: 即系脑筋急转弯，
1: 系啊，
0: 即刻做你噶嘛。
1: 咁、啊、当然即系嗱，如果你讲疏于练习，即系譬如好似而家咁啦，都疏于练习咗，好少飞纸仔啦，而家出面拍嘢，咁就都有啲担心嘅。咁但系以前成日咁样飞咧，又觉得啊都几得意啊。
0: 系好啦，咁啊呢个第二个问题就系、是，当你有一沓咁样即系两寸厚嘅剧本，咁你就要。啃晒佢啦，
1: 系
0: 你会点样处理噶？
1: 冇得点处理啊，咪死背咯，
0: 哦、
1: 死记咯。
0: 佢有几多时间俾你嘅？通常
1: 化紧妆应该仲有九个字啊，
0: 就可能有即系六十板纸。
1: 点止啊？你 TVB 拍十几场啦，最少都场景。
0: 跟住你逐场啃噶啦嘛，系嘛？
1: 逐场啃噶啦，谂唔到咁多啊，咪睇下边段最大段你。 就背，同埋我諗係睇嗰場，因為嗌交戲真係不能你容許半點嘅遲疑㗎嘛。尤其是我嗰個角色係
0: 多嘢講，
1: 好快，同埋個腦轉數好快啦。咁你轉數好快嘅時候，你其實係唔可以經過一個即係
0: 思考
1: 或者係啦，同埋拍阿戚嘅戲，佢唔俾嘢噶。我記得嗰陣時有個演員咧，佢慣性演戲咧，因為佢以前演開嘅戲咧，係都會有啊。
0: 所谓忍气
1: 系啦，佢
0: 忍先
1: 系惯咗啊，因为呢个系佢个 pattern 嚟噶，佢唔系唔记得对白，但系佢真系惯咗系咁样。开头我记得阿戚系完全唔俾佢唔俾佢咩，一就 cut 再嚟，一cut 再嚟，跟住我。
2: 但系佢平时讲嘢冇嘅。
1: 佢平時講嘢冇嘢嘅，但係佢一演戲佢就會有呢一個 pattern 出現。咁但阿戚就一定唔可以俾佢嘢，而佢亦都係好多嘢講嘅。咁我記得佢有一次，我喺服裝間換緊衫，佢就喺我隔離個換衫房嗰度，佢又係換緊衫，我聽到佢不停喺度背緊對白，直情喺度不停背咯。但係我記得出咗嚟之後個效果係好好
0: 嘅。哦，即係冇咗啲嘢啊！
1: 係啊，係完全變咗另外一個人咯。哦，咁就係一個唔同嘅演化，我覺得係好正。係
0: 啦，好啦，咁跟住講翻你同阿德斌嗰單嘢啦。
1: 係啊。
0: 咁嗰沓嘢之後，咁你哋後來你嘅下場
1: 係
0: 點啊？
1: 下場咪就係 NG 咯。同埋都系但最后我哋都顺利过关嘅，咁都 OK 嘅，咁都多谢，即系多谢呢个训练咯，呢个训练系唔错噶。
2: 嗯，但系基本上飞子仔都系对白为主嘅啫。
1: 对白为主意思系
2: 即系唔会

0: 成个剧情唔同
1: 咗。哦，唔会，都系对白为主嘅，对白为主嘅。
2: 会唔会有真系唔同咗噶？
1: 嗱，我试过一次系唔同咗，唔系妃子仔嘅。啊，系都系妃子仔 ，sorry， 都系妃子仔。啊，唔系，应该点讲咧？佢系迟出咗剧本。
2: 系。
1: 即系唔你一路拍一路出剧本，咁唔代表非子制啦。
0: 系系，
1: 即系总之，
0: 其实应该咁讲。如果喺我嘅角度，就系一路拍一路出紧，其实我都系 keep 紧咁样俾咯。即系例如我今日俾咗三份你，咁然后我都预咗去到现场，我要再非子制咯。
1: 哦，唔系，佢嗰个就系、是、keep 住出剧本，但系出得慢啫。
0: 哦、okay.
1: 未拍到嗰场嘅。咁但系可能拍到嗰场戏嘅时候咧，你前面嗰啲嘢已经拍晒啦。
0: 嗯。
1: 咁但系因为
2: 佢写唔切，
1: 我唔知道后面变咗咁样。
2: 哦，
1: 嗰个人嗰个角色会扭咗。
2: 哦，
1: 咁就好嬲啦。
2: 哦，
1: 即系我自己会好嬲自己咯。
2: 系，
1: 即系我就会觉得，唉，点解？
2: 即系演错咗啦，有机会系。
1: 我直情系咯，因为如果你后面系咁发生嘅，我前面就唔会系咁咯。
0: 哦。
1: 咁但係因為
2: 必然之後係唔會翻轉頭拍㗎嘛，
1: 係啊，
2: 哎呀，
1: 咁同埋因為你知導演即係以前 TVB 我哋拍嘢係幾個導演拍㗎嘛，咁所以變咗有時可能呢五集嘅導演都唔知道後面嗰五集係點㗎嘛，所以佢都冇得 turn 你，
0: 哎呀，
1: 就會出現呢啲問題咯，係、
2: 哎、
1: 啊，所以盡量都唔好飛啦，
2: 係咪啊？即係可以避免嘅，
1: 唔係除非你好知道，即係你分場有曬咯。
2: 哦哇！多谢阿嘉怡嘅分享啊！听讲话一哥，阿一哥都有一啲关于飞子嘅分享，我哋听完新闻再请教一哥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话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公开场合到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向有行之有效制度处理公务员薪酬调整，会检视六个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生活费用变化、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指标、职方要求以及整体公务员士气。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公务员事务局推出的新评核机制时表示，奖罚分明，同新机制息息相关，可以透过有效制度区分公务员的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可以更加精益求精，同时分辨工作欠佳的公务员，对于建立公务员团队非常重要。李家超说，明白公务员需要时间适应新机制，局方会多些解释和沟通。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表示，欢迎政府进行咨询。早前立法会已经做调研，并向政府提交专题报告。他期望政府能够吸纳社会各界就六大范畴的意见，包括经济、金融和贸易、产业发展和创新科技、土地房屋及北部都会区、民生及社会发展等。立法会相关工作小组委员会亦会积极配合和推进咨询工作。吴秋北相信香港五年规划能够更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从而推动香港长远发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较早时在朝鲜期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全

0: 承宗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的安排，说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86点，升3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9点，升4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3，人民幣6.772，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31.76美元，賣出4332.1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首先我想讲少少嘢咧，即系咧好多时咧，即系如果好多人咧对于演艺圈特别拍戏呢个行业咧好有兴趣，
7: 系
6: 咁，所以咧我基本上咧即系每隔一段日子就会有一啲类似嘅即系嘅请求嘅，就诶阿 Benny 啊，喂，如果你第时拍戏咧，可以俾我话俾我知，我嚟睇下拍戏啊。咁通常咧嚟睇完之后咧，佢哋应该有两个状况嘅，第一个状况就系、是。企咗一阵之后，冇发现冇嘢睇，
7: 导演冇嘢做啊，
6: 冇嘢睇，冇嘢睇就走咗啦。咁第二咧就系佢哋都会走埋嚟同我，其实即系拍戏真系好闷噶。我话系噶，即系如果咧大家唔系喺入边做紧嘢嘅人咧，基本上咧你就会见到嗰班人行行企企啊，演员又成日坐喺度啊，导演又成日坐喺度啊，咁啊大家又唔知真系走去为乜啊。咁其实过程当中有好多嗰啲准备功夫咧系不为人知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纯粹唔关事去睇人拍戏咧，你系唔会睇到啲乜嘢啊？
8: 系行内人睇就会正咯，
6: 好啲啦吓，好啲啦。
8: 唔系都唔系噶，行内人睇都正噶，即系你睇下佢点样摆个 shot 啊，睇下佢点样搞啊。咁呢场戏我通常都会问系喂攞埋个剧本嚟睇睇，咁样就好正。
6: 系啦，即系。譬如头先阿嘉怡讲话，譬如妃子仔咁，譬如假如一个唔关事嘅老人家经过见到周嘉怡，佢可能咪就系坐喺个张凳嗰度，
8: 系咁不停坐
6: 背紧剧本，其实你又唔知道咩事嘅，咁啊，所以点解我哋今日要解构下呢个妃子仔事件咧？因为咧，我哋三个啊。都或多或少都經歷過
7: 飛過下姿勢啦，
9: 聽阿肥仔講下嘢啦。
7: 唔係咁嘅人生第一次飛紙仔，
8: 第一次啊，
7: 唔係第一次係反氣炮一咯。
8: 哦，嗰次係你第一次飛紙仔、啊，
7: 因為其實小弟由細，你啱先講啦，但我由細到大，唔好話由細，即係未真正接觸呢個嘅
6: 影視工作，
7: 係啦，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小弟都係即係經驗非常之淺薄嘅啫。咁但係都係以為哦，咪交咗劇本就拍拍啰柚就完㗎啦咁樣。 咁但係原來唔係㗎喎，即係去到同演員去傾究竟點解個角色或者去到。

0: 現場演員會問啊，點解你覺得係講呢句？咁、你又要說服到個演員啦。其實你問我有少少似係一個 sales 咁樣嘅，即係你要說服到佢係要講呢句㗎啦，你明㗎啦。即係咁，然後再加上有時可能你要同監製或者同導演去解釋個劇本啦，你要點樣將個故仔講得有趣啦。咁呢啲就係一個即係其實唔係純粹係寫嘢同度嘢嘅一個技巧嚟嘅。係。咁就
1: 仲有賣橋呢，
0: 係賣橋，因為賣橋好早期㗎啦，
1: 係啦，咁賣橋都好得意㗎，係
0: 啦，咁反起跑一就一陣再講啦，咁、那個叫係第一次啦，咁第二次呢就係、是即係早兩年嗰套誤判，咁就哇
1: 哇，
0: 因為即純粹純粹從數字嚟睇，咁的而且確係大製作嚟嘅，即我記得呢，即一般我哋可能交啲稿呢，可能去到第七、第八稿咁，基本上由一開始寫。咁當然第七、第八稿入面會有一 A、一 B， 然後二 A、二 B 都會有呢啲再審查。
2: 即係講緊劇本嘅版本，
0: 係劇本版本。咁大部分嘅劇本咧，一套平時寫嗰啲戲咧，比較可能細型少少，可能大概成個 file 嘅文件咧，我可以話俾你知，可能百零份 document 咁樣啦。誤判我有二千幾份 document， 咁當然有啲唔係轉成份劇本啦，有啲可能齋，例如可能好似阿嘉怡話齋，有時你拍到一半嘅時候，咁然後你先拍翻第六場嘅，咁你第六場你就要淨係寫第六場啦，咁你咪齋執第六場，可能淨係第六場嘅嗰個版本，我已經寫咗四個版本，嗰一日要寫四個版本，都有經歷過呢個嘅狀況嘅。咁就但係你問我咧，我覺得係真係好似嘉怡話齋，係你唔做嘅話就會生疏噶啦。同埋做嘅時候係一件好好玩嘅事情嚟。
2: 我哋首先解構一下一哥嗰個崗位先啦，因為咧而家咧我哋呢個即係在座直播室入邊咧，三個人嗰個崗位係有啲唔同嘅。咁啊，嘉怡頭先講啦，譬如演員未收到劇本咧，咁咪等咯，即係等啦，等完之後就一接到就到你哋啦，你接力就要啃啦，因為要咩啊嘛，要即刻演噶嘛。咁啊，導演咧就嗱，部部戲唔同啦，我先講一般咧，就可能咧就係、是佢一去到覺得場戲唔係咁，或者覺得同演員溝通過之後場戲唔係咁，於是咧就要求即刻改劇本。咁改劇本咧，咁去到咧就係食物鏈嘅低層嘅一哥啦。收到指示，
0: 收到指示，
2: 而家要即刻寫。
0: 系啦，
2: 咁你嘅就任重道远咯。
0: 所以嗱，即如果攞翻即系两年前嗰套戏为例子咧，其实好早期咧，即系监制导演已经讲到明边几场戏佢觉得唔得噶啦。咁、我哋 keep 住又改，即系可能你当真系开拍前半年，其实已经讲咗噶啦。咁、但系亦都好似寻日二拎姐讲嗰个状态，有一句我其实好有共鸣嘅，即系佢话唔系啊，你唔明我讲咩啊？即系监制就会话你唔明佢讲咩。例如有啲经常发生嘅状况就系去到现场。咁然后导演监制就话：咦，个戏唔应该喺呢度喎。咁你以为系啲逻辑上啊，或者嗰个叫做即系咪要博通个古仔？因为即系编剧成日谂，我点样可以博得通个古仔就 OK 啦。唔系啊，我哋唔同层次噶，你唔会明我讲咩噶。咁啊，经历过呢啲嘅。
1: 咁但系听到呢句都几弯噶喎，因为唔同层次，咁我点写？
0: 系啦，听到呢下系几心灰嘅。咁但系我咁啱嗰次又后尾听翻，即系有啲人再传翻耳仔话，咁但系当时阿导演监制系 appreciate 我作为一个新人，佢知嘅，即系都起码肯举手讲。咁所以咁啊冇咩所谓啦。我作为新人，即系唔系同一个层次，都一件好合理嘅事情，即系自己吞到呢件事。咁所以同埋好多嘢未必關個導演事嘅，你問我，即係唔關導演或者監製事。例如尋日都講咗另一個 case， 就係例如好似話，哦，佢哋拍《呢咕呢咕新年財》嘅時候，阿 Gigi 個期係好難夾噶嘛。咁有時咧，你啲演員個期亦都好難夾咧，就做唔到一啲我哋叫圍讀嘅嘢。
2: 哦，
0: 圍讀即係我哋一齊有嗰份劇本啦，所有演員就會要圍一次傾一次，
1: 預先
0: 知道
2: 噏啲台詞係
0: 啦。
1: 呢個講緊係喺開拍之前，
0: 開拍之前，咁大家會有佢嘅意見或者佢。对于呢个角色嘅睇法同埋一个诠释，咁但系有时例如可能我呢一场戏特别邀请到某一位嘅天王巨星嚟，咁佢得嗰一日时间嚟到，咁佢嚟到嘅时候，唯独嘅时候话，咦？ 好似有啲怪怪地、哦，咁你就要即刻拎住部电脑就不断系咁喺度打 mark 低嗰位可能特别演出嘅artist 佢有啲咩意见啊，然后我就点样去梳理翻啊，监制一路同佢倾，导演一路同佢倾，有啲咩嘅回应，咁你咪 mark 晒所有嘢，你 mark 低晒每个人嘅所有 point 之后，你再将嗰样嘢顺翻嗰样嘢，然后同时间你要对翻前文后理顺唔顺？
1: 其实真系好难噶、哦，如果。

0: 去扭你条大桥咧？
1: 咁我就当时人未年轻，我就交俾我师傅去搞。我会喂咁样，我搞唔掂，我话得啦，我嚟啦咁样。咁所以所以好多时咧，啲朋友睇翻嗰套电影嘅 Making of 咧，咪话成日见我坐咗喺主角隔篱玩电话嘅。我唔系玩电话，我系喺个手机度碌翻啲剧本嘅。其实唔系玩紧电话嘅，即系你要
0: 边度够胆玩电
1: 话？唔敢嘅，你系咁碌翻。咁所以咧，去
2: 边个系主角啊？最强嗰、那个
1: 系啦，咁我点
2: 醒你一锤啊？
1: 点敢喺隔篱同佢玩电话啫？咁所以就系做好多嘢。咁当然，我觉得好玩嗱，即系坦白地说，我觉得系好玩嘅。即系例如可能我拍咗头嗰十日戏，咁我大概摸到我导演监制中意咩风格。咁你慢慢捉到个路，然后你之后再逐场逐场同佢 sell， 即系例如啦。今日咧，我有三款嘅劇本嘅，咁呢三款咧就嗱呢、這個咧就會表達到個父子情多啲，呢一款咧就表達你嘅歷史多啲，同埋第三款咧就將兩個融合。嗱，不過呢個有咩嘅缺陷？咁就係將呢三個咁樣好似一個即係 sell 嘢咯，即係 sell 嘢咁 sell 啦。咁咪 sell 到嘅時候嗱。咁當然我哋學後屘學識有啲技巧嘅，即係你將你自己最唔得嗰個懟咗出去先啦。咁、oh. 然後或者、
2: oh, 真係大家好興嘅睇景都係咁嘅喎。係
1: 啦，出唔
2: 緊係佢第一間唔得嗰間先嘅喎。
1: 係啦，咁同埋佢見到三個，你起碼叫做有時可能導演都要睇下，或者監製睇完你嗰三個，佢自己忽然有啲諗法。咁起碼佢俾咗個再俾到個方向你再改就會有啲嘅諗法咯。咁所以係學識到點樣 sell 嘢啦，同埋點樣打字打得最快，同埋將現場你當有時可能尤其是拍啲大嘅戲啦。咁你現場可能有十幾位演員㗎嘛，咁你要將所有人講嘅所有嘢你要即刻打低。
2: 如果佢哋啲嘢係有矛盾嘅呢，即係譬如舉個例 ,A 演員
0: 撞咗
2: 即係周嘉怡同劉偉恆講嘅嘢，即係譬如我對呢件我覺得唔係咁，
1: 係
2: 佢又覺得係咁。咁你点啊？
1: 咁我就梗系唔参与埋一份啦，即佢两个，即例如 A 觉得咁讲 ，B 觉得咁讲嘅话，咁梗系佢哋两个自己就再倾啦。咁但系有时可能，咦呢句对白大家都 agree， 咁我就会啊，应该咁讲，即例如可能本身呢句对白系阿刘慧恒讲嘅，咁但系倾倾下嘅时候变咗阿周嘉怡
0: 你讲，
1: 系啊，咁然后咦佢又想推，咁我就会睄一睄老板同导演，
2: 不如叫阿一讲咗佢先啦，
1: 之后就会有个折冲嘅方法去处理咗佢咯，系啊，都要即系做下呢啲嘅角色嘅。
2: 有几个问题，我想即系访问下你嘅感受嘅，作为一个即系食物链嘅下层嘅编剧，好啦，第一咧，你觉得当年啊喺会考嗰度啊去写 paper， 譬如答中史啊、中文嗰啲得两个钟，但系要写几千字，帮唔帮到你手噶？呢種技能
1: 幫唔到手，因為我真係寫字啊嘛。但係呢個係打電啊，唔係都有啊，真係試過
2: 冇錯啦，
1: 真係試嗱，真係試過一次咧，係玩到電腦都冇電，
2: 係
1: 咁就焗住用手寫。
0: 哦，
1: 然後即係理論上例如去到後期，你即因為都係嗰句啦，你好似嘉怡話齋，你嗰排咧入咗嗰個狀態咧。你就好容易上到手，咁你就打字打得好快，或者你前一晚已經打咗三四份，你開始學識 sell。但係早期就係發現你打唔切，咁然後打唔切嘅同時，你又要用手寫，然後你又要再走去長務或者劇組嗰度咧，就話可唔可以借 printer？ 你知嗰啲 printer 唔係好似我哋公司大大座，係逐張逐張 A4 紙褪出嚟，咁你咪要做埋釘裝劇本啊，分俾幾個演員啊，然後又要數，有六個演員，兩個 camman， 咁你咪要計住邊份劇本邊個有台，要 mark 清楚呢份劇本係咪最新嘅 A 稿，定係 A 稿嘅二。定係 A 稿嘅 B 版本咁樣，你要 mark 好
0: 曬，寫日期同埋日期加時間。
1: 係啊
2: ，A 稿 B 版本，
1: 咁你就 mark 曬所有嘢，然後做呢啲嘅動作。咁所以有試過有一次就真係冇咁多嘅資源，時間亦都有限，結果就係攞張 A4 紙就手寫。你一路講，即係演員或者監製導演一路講，我就一路手寫手寫手寫，然後最尾影相上 WhatsApp group， 大家自己睇啦。
2: 哇！
0: 我都
1: 試過一兩次
0: 係
1: 咁樣，係啊，試過一兩次係咁樣嘅，
2: 係啊，
1: 係啦。
2: 咁因為點解我咁問呢？因為咧，我覺得香港人咧，其實經歷咗啲，譬如以我之前會考啊。DSE 嗰啲咧，即係限時作答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訓練嚟嘅。好啦，咁啊第二個問題啦。嗱，咁啊，因為正所謂拍戲嘅嘢，秒秒鐘都係燒緊錢噶嘛。
0: 冇錯，
2: 即係尤其是一哥拍嗰啲天王
0: 巨星。我好中意頭先二拎姐講話800蚊同千
2: 二蚊，係啦，
0: 真係好。
2: 咁但係佢哋講緊嗰啲係800萬同千萬嘅演員坐咗喺度噶嘛。好啦，咁啊每秒秒鐘大家都喺度燒緊錢嘅。咁啊，而家就大家就等緊你呢份劇本啦。
0: 係咯，好大壓力啊，係嘛？
2: 嗰下。
0: 唔系，我谂嗰一刻佢冇时间有压力。
1: 冇啦，系啊，你唔会谂呢样嘢噶啦。
0: 系啊，已经去到。
2: 咁有冇人催你噶？
1: 冇人催我，冇人催我，因为导演监制系企我嗰边嘅，嗰阵时都都仲系嘅，都仲系嘅，即系个资料你要处理咗份剧本先咯，所以个压力唔喺我嗰度嘛，系啊。

0: 啊，應該點講好呢？即係唔好話喺個導演監製度，但大家知道最尾決定權嗰個都係佢嗰度嘛。
1: 喺要求改嗰個，
0: 喺要求改嗰、那個，係啦。咁所以就，咁我就盡量就係嗱聲交兩身份劇本。咁所以後尾工多藝唔好用工多藝做啦，即係入咗、那個叫我覺得拍戲係一個作戰嚟嘅，入咗個作戰狀態之後，咁你就真係慣咗每日寫三四份俾導演睇，咁佢再揀。咁大家發現咗，咦？呢款係令到我哋成個團隊嘅 workflow 係再快啲，就慣咗每日要寫三份劇本，每日寫三份劇本，每日寫三份劇本去交咯。即係一日可能你拍一場戲，咁你但前一晚就係寫三份劇本，所以有時你會覺得編劇就咁坐喺隔離，其實唔係噶。即係出邊拍緊戲嘅時候，我自己就係匿喺房入邊寫緊聽日或者後日嘅場口咯。
1: 哇！
0: 咁亦都有試過，就係可能拍到差唔多尾聲啦，咁但係硬係有一兩場未諗到咧，就幾個編劇圍埋喺角落頭嘅嗰張台嗰度，就喺度度下究竟有冇辦法可以補得翻前面嘅嗰啲漏洞啊，或者成都有呢啲狀況出現㗎。係，
1: 本來我就想問呢個問題啊嘛。喂，你估真系一定落到嘅咩？即系都会有闭塞啊，或者根本讲唔通啊，即系或者我真系冇电啦。
0: 有试过嘅，有试过就系我哋交咗 A 方案、B 方案。嗱 ，A 有呢个方案啊，男人味重啲，但有呢个问题 ；B 方案有呢个方法，但系咩问题 ；C 方案接受解决唔到。试过咁样 sell 嘅，咁就即咁大家都系做嘢讲道理嘅，咁所以阿监制导演衡量咗之后明白嘅，咁所以咪就话哦，咁我哋就即暂时有呢、這个，到时去到后期再睇有冇办法执、都有试过嘅，
1: 咁有冇？
0: 因为有时咧你要夹埋制片组嘅同事噶，即我写得点，我写得点天马行空、天花龙凤都冇用噶。我冇呢個景喎、拍唔到喎，咁所以我哋一路寫嘅時候都要一路睇後面有邊日可以攝到，或者個期或者個演員有冇做到呢件事咁樣
2: 嘅。犀利啊！呢個訓練。
1: 咁有冇心入邊有冇一種即係你寫一笨？
0: 哦，冇，我而家心入邊最大嘅感覺係好懷念嗰日嗰段時間嘅作戰狀態，同埋多謝導演監製俾機會我。真係多謝導演監製俾機會我。
2: 想唔想再試下呢、這個？
0: 哦，想噶，唔係因為我大片同細片係有少少分別嘅，我覺得係啦。嗰、那個作戰狀態有啲唔同嘅。咁例如好似啱啱舊年咪去咗馬拉工作嘅，咁、那個作戰狀態又去咗另外一樣嘢。咁咪呢個同埋有時咧，演員係做下嘅時候咧，佢會發現個角色詮釋佢又會唔同咧，所以每一場咧都要再圍一次，再少修少改咧，其實係好常見嘅一件事咯。
2: 嗯，
0: 就係咁樣咯。哇！
2: 但我嗰
0: 我都係經驗好淺嘅。
2: 我反而我嗰陣時咧，成日見到飛子之後咧，即係譬如我好中意喺現場睇阿戚佢點樣去喺突然之間接到個劇本之後，佢點樣去好似变魔术咁样去将件事呈现出嚟，
1: 系咪啊？
2: 系好正。
1: 咁我哋快啲讲埋佢哋一个嗱，我哋留翻三分几钟俾我间唞啖气播首歌啊！我讲咗先啦。
0: 哦，
1: 咁啊呢件事咧，我哋曾经喺度讲过，不过今日当咗个当事人嘅，咁我哋
2: 我讲过噶啦，你
1: 我哋嗰、那个我哋嘅版本，系啦。咁总之咧就系类似系咁嘅，咁啊拍小弟第一套电视剧嘅中途咧。
0: 我哋嗰时候有个 project 名嘅，
1: 吓叫咩啊？
0: 我哋公司围内，佢唔知嘅，导演唔知嘅，
1: 系咩？
0: 我哋叫群星拱照刘伟
2: 恒，
0: 系啊，我收到 order， 因为本身个剧本唔系我写噶嘛，即系如果大家睇翻 credit 呢世冇我份噶嘛，系啊，因为我冇份写噶，
1: 我而家先知。
0: 咁只不过老板有一日叫我上去话，而家有个 project 群星拱照刘伟恒，你喺两日内睇晒十五集嘅剧本，了解清楚，去到现场你要帮手。哇吓，咁大，
2: 如果
1: 我唔知道呢个名，
0: 系啊，群星拱照刘伟恒啊，我哋叫，
1: 唔好讲啦，呢个唔关事噶。咁啊，就讲翻个 case 啦。咁总之咧，就嗰日应该系拍到夜，就朝头早已经有一堆戏拍同埋走景嘅。咁啊，嗰日系非常之忙碌。要拍先喺个琴行嗰度咧就拍阿韦尔山姐姐咧就同唔知边个几个小朋友就练歌，咁跟住咧就啪啪要走翻去铜锣湾，咁就要拍一场戏，咁嗰场戏咧就系讲啊喺剧中嘅周嘉怡同埋阿潘灿良先生咧，佢哋就要去一间嘅餐厅嗰度咧，就类似系谈情咁样样，咁席间咧就阿灿哥即系嗰个角色咧就好似系要即系向阿嘉怡示好，系咁啊希望咧就得到佢嘅芳心。咁類似係咁樣嘅，好啦，咁即係由於已經拍到中段啦，咁其實我都已經相當之攰嘅，咁有陣時有啲嘢咧就未必即係未必會睇得咁仔細，咁我記得嗰一日咧去到銅鑼灣嘅一間餐廳。 咁啊，首先阿燦哥咧就都當時已經大家都叫傾到下偈啦，佢、就走埋嚟捉住我啦，佢話：，喂，啊導演啊，個景唔係咁嘅。
2: 嗯，
1: 你记唔记得？
2: 我记得我哋一起研究出嚟，
1: 系啦，
2: 我哋一起咁啊，睇完之后，咦，点解会嚟咗呢度嘅？咁
1: 系啦，因为嗰个唔系一间高级餐厅，亦都唔系似乎系一个男士即系风度翩翩咁样去取悦个女生嘅一个场景。因为嗰间咧系一间亲子嘅餐厅，下面仲有有即系有啲垂滑梯、波波池咁样样，咁唔得，即系你叫支 wine 嚟即系氹佢，咁啊搞唔掂。咁啊，当时咧我仲记得阿嘉怡同埋阿灿哥就走埋同我讲啦，喂 ，Benny 唔系咁噶。咁我就擎咗嘅当时，
2: 我记得，我记得。
1: 当时我有你讲啦吓，
2: 记得你咪擎咗咯，你咪等阵先，你系要时间去思考，我记得。
1: 系，
2: 我记得嗰阵时你系要时间思考嘅，你系睇完之后你先，哎呀咁样。
1: 嗱，因为咧，我仲记得当时有少少 buy time 嘅，就系、是、我同演员同埋一哥咧就去咗个景度先，
0: 因为我哋转咗场景，即系因为嗰日应该由晏昼开始拍，拍到嗰阵时已经夜晚十一点几噶啦，咁就系餐厅收咗铺之后。咁就前面我哋可能好似喺其他地方拍，咁所以啲機燈啊係未到嘅。
1: 未到，我哋又上咗去睇景先，一去到發現個景唔啱喎。好啦，咁我咧即係我都係我差唔多近乎冇飛紙仔嘅經驗嘅。
2: 嗯，
1: 咁我就同一哥喺度，
0: 我係第一次飛紙仔喎。
1: 跟住咧，我同首先咧。其实好多谢阿嘉怡同阿灿哥嘅，因为咧佢哋大约讲咗应该点，咁、我话你俾我冷静啲先，咁我就即刻咧就出去 lift 口嗰度，
0: 系
1: 踎喺个后楼梯，同阿一哥，嗱而家我即刻讲啦，而家我即刻讲啦，你即刻帮我踎低佢啊，首先咧就乜，咁即系入边夹杂咗一啲粗言秽语啊，佢冇写出嚟啦，咁首先咧我第一个策略咧就嗱，我写咗个版本先，
0: 系
1: 入去再同阿嘉怡同埋阿灿哥讲、
2: 嗯，
1: 因为我哋要。点都要说服到你哋，先可以继续拍落去噶嘛？如果唔系就拍唔到噶啦嘛。大约系咁啊。
0: 大约系
1: 我哋写咗几耐啊？
0: 我谂写咗，你有俾限时噶，因为要喺基登组搬嘢嚟之前，同埋、
2: 啊、
0: 因为你 book 餐厅，你都系可能 book 十一至一咁样，你都要喺十五分钟至二十分钟内解决件事噶啦。咁跟住咪十五分钟，我尤其是嗰阵时真系经验再浅啲啦。咁我咪就听阿队长讲，然后咪不断打字打字打字，然后打完之后行入去就我嗰阵时连 sell 都唔识 sell 嘅。
1: 系
0: 咁咪阿导演去 sell， 咁我喺隔篱哦 OK， 或者再 mark 翻一两句，咁就即刻出去 print 咯。我嗰日最大作用就系帮手 print 嘢嘅咋。
1: 此啦，第一回合，但其实唔够好啊、我记得唔系好 sell 到佢哋两个嘅。
2: 我唔係好記得啦，已經
1: 咁上唔好話 sell 啦，即係不盡完美嘅。咁跟住咧就只要多謝阿燦哥同埋嘉怡嘅信任啦、其實我哋當時最後個下場係點樣咧？就係、是、得、大家唔好拍住，我真係停咗啦。但即係機燈組都嚟埋啦。咁然後就我哋度掂先。咁我哋就靜靜地四個人咧，就即係我同阿一哥同埋阿嘉怡同埋阿潘燦良先生咧，我哋四個就坐喺度。不如我哋真系信一次，我哋就即刻再写，即系 write 我头先嗰个 2.0 版本咧、我哋即刻就呕一个 2.1 嘅版本出嚟。咁、当时我心入边就梗系千愁万绪，因为诶赶时间啊，九廿几万人等紧我啦，咁啊啲小朋友又惊我瞌眼瞓啦，咁啊同埋咧所有人其实咧都系望住我哋呢四个人噶啦。
2: 系啊，
1: 就所以头先我问阿一哥，喂。你九廿几万人全部都天王巨星喺度等紧你嗰份剧本，几时飞出嚟嗰阵，你有冇一个好沉重嘅压力咧？
0: 个压力咪喺导演嗰度咯。
2: 佢只手而家即刻指向阿队长，
0: 系个导系咯，压力喺佢度，系啊。
1: 其实系，
0: 但我都觉得好多谢阿导演俾机会我噶。
1: 我又有，我而家谂翻起咧，我有啲犹有余悸，即系我嘅意思咧，嗰种嘅惊恐咧，我系即刻可以翻翻嚟噶嘛。
2: 但系咧，你觉唔觉得咧？其实。角色是有命的、其实、因为这个的小小
1: 的
2: 调整和这个的景的不啱，但是出了来
0: 的效果好
2: 了，效果更好。其实所以我就是成日觉得，我不知道我自己迷信定什么，我成日觉得呢一个戏和一个角色呢，它是会有些东西不啱的话呢，佢会扭翻正嘅，即系会令个天时地利人和搞到咧，哦呢度错咗，跟住 夹硬要变咗咁样，哦，出嚟个效果更好咁。
1: 所以大家喺嗰个电视剧入边睇到个版本咧，系一个我哋都觉得啊，系呢个版本仲好，系仲好嘅。而大家应该唔完全系唔知道，本来系有一另一个版本嘅。
2: 系啊，
1: 咁嗰个版本就
2: 系
1: 高级餐厅咯，
2: 系啊，
1: 向你示好咯。
2: 系啊，但系而家呢个版本系更加细心，同埋更加睇到 Uncle Charles 嗰、那个
1: 系，同埋要多谢即系大家啦，因为咧嗱喺我眼中咧，我觉得非止。

0: 就是对我来讲是不能原谅的嘛。
1: 哦、
0: 是的，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看漏了那个景是不对的嘛。是的，但是呢最感动的就是首先就是两位主角没有反我台啦，就一起用夺埋他啦。嗯、第二其实呢因为牵涉到小朋友。
1: 是。
0: 咁你小朋友咧，即刻攞咗劇本，佢都係即刻背嘅。
1: 係啊，好叻啊！
0: 佢哋即刻背，仲要演得好好喎。因為喺個波波池度拍翻嚟，爸爸我要飲呢、這個，唔知飲呢、這個，咁大家就有啲台詞我都唔記得啦。咁又真係拍到出嚟喎。
1: 係啊，
0: 咪就係咁樣咯。
1: 一切都係整定。
0: 誒、哎，播半首都好啊！你估拍戲真係咁簡單咩？
1: 啊，今日
0: 我哋三個唔同崗位嘅人咧，就解構咗飛紙仔呢件事俾大家啦。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朝鲜行程，返回北京。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即是本月15日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个星期一，即是6月15日，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他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能够让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
3: 对经济和企业而言，规划将巩固传统优势，开辟新赛道，企业将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以及对接国家战略所带来的更多商机。对青年和人才而言，规划将提供更多不同产业的就业机会、国际舞台和向上流的空间，让年轻一代更好实现梦想。对民生福祉而言，规划会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领域，让市民的生活更好。
2: 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五年规划将贯彻和坚守一国两制方针，坚持爱国者治港，落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施政目标，聚焦政策方向，
3: 包括一以民为本，将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第二，更好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第三，强化治理效能。规划将是具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

0: 將更有效對接同埋回應五年規劃嘅發展方向同埋要求。
1: 李家超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正全速編製公眾諮詢文件，文件將上載至專題網站，並會喺多個指定地點派發，市民可以透過專題網站、電郵或者郵寄提交意見。政府會舉辦多場諮詢活動，聽取議員、業界同市民意見。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向公務員職方提出本年度全體公務員劃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行政會議作決定時已考慮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來發展仍需龐大財務承擔，地緣政局變化可短時間內影響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財政的時候必須更加謹慎，不適宜有任何鬆懈。他明天會同四個公務員中央評議會職方會面，聽取回應。陳曉慶報導。
3: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開會討論後，決定向職方提出今個年度全體公務員劃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今次加薪對政府財政影響合計大約60億，對於薪酬加幅低於薪酬趨勢調查結果高中層政指標與部分公務員團體代表提出的3%至4.12%加幅有落差。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行政會議已經考慮和平衡香港經濟狀況、生活費用變動、公務員士氣等六大因素，同時要顧及未來香港發展的財政承擔以及地緣政局不穩等原因，相信公務員團體會明白。
4: 香港未來的發展仍然需要龐大的財務承擔，近期國際事件亦都顯示地緣政局的變化可以在短時間內影響民生，政府需要及時介入以舒緩某一些行業或者經濟範疇的壓力，否則壓力會轉至大眾。鑑於地緣政局持續不明朗，政府在管理公共財政的時候必須更加審慎，不適宜是有任何的鬆懈。我們知道公務員職方對於薪酬調整的要求是各有不同的，我們會向他們解釋行會在背後的考慮，我亦都相信公務員團體他們會明白在背後的這些考慮的。
3: 至於宏福苑事件對公務員加薪的影響，楊何培恩說，行會的決定是整體考慮，難以機械化分出每項因素的佔比。
4: 一個獨立事件，公眾的看法佔%幾，其實行會的考慮是一個平衡的考慮，我們很難機械化地分出每一個不同的因素是佔比是多大，這個是一個整體的考慮來的。
3: 楊何培恩在星期三會同四個公務員中央評議會職方會面，聽取對方案的回應，然后向行政会议汇报。在行会就薪酬调整作出最后决定后，会咨询立法会，然后提交财委会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任顺希报道。
5: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的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即是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参阅很多敏感资料，未必可以公开。
0: 好多呢一啲涉及危害國家安全嘅一啲圖謀咧，其實都係國家級嘅高手嘅，所以好多資料只係行政長官先至可以審閱得到，亦都係因為咁，行政長官行使法律權力去發呢個證明書咧，係適當，兼且係掌握咗所需嘅資料。

0: 行政長官去發呢個證明書咧，係一個非常嚴謹同埋嚴肅行為。
1: 特区政府表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的规定只是适用于一小撮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歹徒，不会影响一般市民的生活以及机构和组织的正常运作。奉公守法的个人、机构和组织不会受到附属法例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三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超過1,000間食肆和商戶，以及大約100個商場和百貨公司提供優惠，鼓勵更多企業和機構加入共同慶祝。任順希另一節報導。
1: 7月1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活动及优惠。政府的专题网站上载了相关的详情。在公共交通方面，港铁当日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的市民和学生半价。多条航线派发乘船券，当日免费乘搭。7月1号到3号电车可以免费乘搭。文化艺术及消闲方面，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7月1号免费，包括羽毛球场、网球场、篮球场、草地滚球场等。市民今个月14号到20号可以透过康体通抽签申请，而公众游泳池亦都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当日免费入场。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日免费参观。昂坪360山顶缆车有折扣优惠。14个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及古迹办等都有免费入场或者折扣优惠，而六在区当日回收可以获得双倍六六赏积分。在饮食和消费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有过千间食肆和商户，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有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
0: 好多谢社会各界都是热烈响应，为市民提供各種嘅多元化嘅活動同埋優惠，我亦都鼓勵更多企業同埋機構咧係陸續加入，令到我哋喺七一回歸29週年嘅大日子咧係全城共同慶祝。
1: 另外，六月到七月各區陸續有慶祝活動，包括沙田龍舟競賽、中西區文化藝術節、大埔慶回歸大匯演、元朗粵劇欣賞會等。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处理宏福苑相关事项，俾人的印象是认真，包括上个月已经举行两次简介会，也讲述各业主关心的议题，包括法团账目、

0: 維修基金等，亦都會由聽日起退還大維修基金餘款同埋預繳價管理費。嘅要求係依法辦事，盡量處理好相關事情。政府會繼續向合安提供適切嘅協助。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在北京会见由金管局总裁余伟文率领的银行工会访京代表团。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亦都与代表团会面。代表团同中证监就内地与香港经济金融形势，深化两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议题交流，并且与人民银行就宏观经济形势，深化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合作，加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等议题交流。荃湾中心一期五座大厦昨日中午前开始停电，今朝完成抢修之后，中电和水务署表示今日中午前已经恢复供电和供水。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根据经验，每逢夏季屋苑电力装置都较容易故障，可能同天雨等有关，呼吁法团和物业管理公司做好检查。邓永林报道。
1: 荃湾中心一期有五座大厦、一间残疾院舍同埋部分商户，琴日中午之前开始因为总制房变压器着火导致停电，事件亦都令到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而停水。经过一晚抢修，今日中午前恢复供水供电。中电表示，停电事故发生后又派员到场确认中电设备同埋供电正常。去到今日早上大约11点，中电喺大厦电工完成抢修后协助恢复供电。水务署表示，供水水泵亦都逐步恢复正常运作，确定住户供水回复正常。有受影响的餐厅负责人话，上次大停电未能获得赔偿，今次再损失大约20000元的生意和食材，关心法团和管理公司会怎样处理。
2: 我们损失就一定损失的了，起码我的生意额啊，我的食材啊，一定没有了，大概20000到了。你两日生意，我当佢已经系唔系话旺嗰啲噶啦，即系一般嚟讲。
1: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议员同埋关爱队总共收到大约200宗求助，主要查询几时恢复供电、要求送水或者物资等等。佢又话，根据过往地区工作经验，每逢夏季都比较容易出现屋苑电力装置故障嘅个案，呼吁法团同埋物业管理公司做好检查。
3: 所有嘅業主立案法團同埋咧物管公司，請大家咧都要確保咧嗰個電錶房或者係嗰個電錶嘅裝置咧係隨時咧處喺一個安全嘅情況嘅。大家一定要尤其喺夏天咧係要加緊嗰個巡查，同埋如果係天雨嘅時候都要確保咧嗰個屋苑咧唔會因為漏水啊等等咧而影響嗰個電錶房嘅裝置，因為咁樣咧就會影響成個屋苑嗰個電力嘅供應嘅。
1: 麥美娟強調，做好大廈管理，確保居民生活得到安全保障，是法团和物业管理公司的共同责任。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早前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被判囚5个月，罚款近100000元，并需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万作调查费用。裁判官批准黄百鸣保释，等候上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朝行程。较早时在行程期间，习近平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习近平表示，与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金正恩就话，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黄贝文报道。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较早时在朝鲜行程期间，习近平和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

0: 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晤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说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对两国关系和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意义，朝方愿意认真落实好访问中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习近平和夫人朝早在金正恩和夫人的陪同下分别参访中朝友谊塔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在友谊塔纪念厅期间，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亦都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在参访学校的时候，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种树，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热烈掌声之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识碑前握手合影。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这份名单不意味正式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五角大楼将会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被列入名单的阿里巴巴指美方的做法没有任何依据，是一个错误。卢子清报道。
2: 美国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一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方关联企业名单，当中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长江存储、宇树科技、药明康德等。这份名单限制美国政府未来与相关中国公司签署合约。五角大楼在文件中表示，被列入名单的这些企业符合被认定为中国军方企业的条件，并在美国开展业务，相关企业可以提出除名申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会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3: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2: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美国应该停止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公正、非歧视性的环境。多间被列入名单的企业相继发声明回应，其中阿里巴巴说，美国将公司列入有关名单是错误，没有任何依据，强调公司没有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会对任何试图扭曲公司形象的行为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百度亦表明坚决反对，批评美方做法并无正当理由，会毫不犹豫地争取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药明康德就说，将会立即采取措施挑战和纠正这一项错误认定。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形容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会在两至三日内达成协议。他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以色列和伊朗之前来回交锋，如今同意停火，目前正处于最后关头，将会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当地时间过去的星期日晚至星期一，伊朗和以色列爆发自四月上旬美以伊宣布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交火。到星期一较后时间，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梁正涛报道。
4: 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

0: 促金轮军事行动。声明话，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之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打击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质的打击，话是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的警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军仍然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强调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的时候保卫自身。伊朗和以色列这一轮军事冲突持续不够24个钟。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说他曾经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说，以色列星期日好迟才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直到以军开始了行动，他最终都设法限制。又说中东有五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他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话，特朗普当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对方不要采取报复行动。新华社引述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承受巨大政治压力，寻求尽快同伊朗达成协议。但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如果内塔尼亚胡向美方退让，将会在国内付上政治代价。所以即使以方暂时停止袭击，亦都不能够排除日后可能再次升级行动。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能力仍然有待观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朝鲜行程。六合彩搞出结果啦，系8、11、14、26、33、40，特别号码是30，头奖一注中，每注派1320多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稍后有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指望随后的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国四月份贸易逆差收窄至559亿美元，略低过市场预期，按月收窄超过1%。四月份的出口按月升了2.6%，去到3271亿美元，创新高。进口亦都升2%，去到大约3830亿美元。中东紧张局势有缓和迹象，美股初段做好，道琼斯指数系报51099点，升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31点，系升咗25点。港股就反复向下，连跌5个交易日。恒生指数早段最多系跌170点，午后曾经系反弹超过80点，触及24740点，收市就报24565点，跌咗91点，跌幅系大约0.4%。主板成交额超过3089亿元，科技指数升大约0.3%，收报4769点。ATMXJ 个别发展 ，AI 大模型股份就急挫。Minimax 跌近9%，智普跌近14%，是表现最差两只科指成分股。而东方海外就跌超过50%，是表现最差蓝筹股。另外晶片股就反弹。中国海关总署数据公布， 內地5月份以美

0: 原计价出口按年增长 19.4%， 创了三个月高位，进口按年升 27.4%， 两者都好过预期。有经济师就关注地缘政治冲突对通胀和消费力的影响，但是科技投资仍然有望支持下半年的内地的外贸表现。罗伟浩报道。
1: 内地五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按年增长 19.4%， 创三个月高位，进口按年升 27.4%， 两者都好过市场预期。贸易顺差1054亿3000万美元，当中对美国贸易顺差扩大至大约260亿美元，创四个月最大顺差。今年头五个月，内地出口按年升 15.5%， 进口就升 24.5%。 至于以人民币计价，内地上个月出口就按年升 13.8%， 按月升 4.3%， 进口就按年升 21.5%， 按月就跌 1.7%。 贸易顺差近7240亿元。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就关注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对通胀和消费力的影响，但他相信科技投资仍然有望支持内地下半年的外贸表现。
2: 大宗商品或者通胀飙升的话，那就可能对一些主要出口市场的消费者购买力或者信心造成一定冲击，需求减弱了，那就可能影响进出口。暂时看来这个机会还未真的很大，因为虽然我们看到是物价上升，但未至于是真的失控。上半年科技或者 AI 相关的一些产品对很多出口型经济系都是会有一个支持，咁下半年如果相关的投资保持旺盛的话，你应该对出口的表现都是仲系会有支持。
1: 卓亮相信，随住内地的高端制造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加上供应链完善，今年全年的外贸表现仍然有望较去年好，全年出口有望录得双位数的增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政府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透过革新税制、引入税务优惠分级制度和针对性推广等措施，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1: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税务局、金管局、投资推广署联合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协助已经在香港营运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措施聚焦四方面，包括革新税制，将会引入更加具竞争力的税务优惠分级制度，优化并且扩大现有的宽免措施，又计划增设预先审批机制，目标春年开放预先审批申请，获批企业财资中心和关联企业将会享有更多的税务优惠和更大的行政弹性。当局亦都会聚焦一带一路国家，俾企业享有更大的税务确定性，避免双重课税，以及主动出击进行针对性的市场推广。战略重点包括内地和亚洲企业，尤其是新经济领域。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政府将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形容现在是企业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
3: 我们将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还有财富管理、保险、还有风险管理市场的联动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还有海外资本引进来，助力企业财资中心在香港的发展。现在正是企业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
1: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就说，有中资背景的财资公司在香港设立的速度非常快，特别是新能源、高端制造业等行业的民企，相信在特区政府大力的支持下，将会有更多财资中心在香港设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香港银行业界非常支持中证监整治非法跨境证券经营，认为长远有利香港财富管理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银行工会就说，香港银行业未来将会抢找内地金融强国建设的重大机遇，同时落实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各方面的要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4: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22号展开非法跨境证券活动整治工作，金管局同香港证监会同日亦发出通函，就处理内地客开户提出额外要求。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银行都非常支持整改，又话内地打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长远有利香港财富管理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5: 喺银行咧就因应我哋个通函而要去做一啲佢哋

0: 開户嘅改變，去實施呢啲額外要求咧，大致上都已經落實曬。咁佢一路咧，其實係有繼續幫內地嘅一啲客户咧係開户嘅。咁而個開户過程咧，亦都係暢順嘅。香港係一個好開放嘅市場，其實咧，全球邊一個嚟香港開户，我哋都歡迎。咁但係咧，個重點都在於咧，佢哋開户嘅過程、開户嘅資金都一定要合法合規。是對我們長遠作為一個金融中心那個聲望和那個發展是非常重要。
1: 金管局率領銀行工會代表團星期一起一連兩日訪問北京，先後到訪人民銀行和中證監等內地部委，就互聯互通、人民幣國際化、金融科技和綠色金融等進行討論。余偉文引述內地部委話：樂見香港金融體系保持穩健，重新發展好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是國家發展重要戰略之一。銀行工會主席孫旭就話：今次訪京深切感受到中央對香港經濟社会发展的关心，香港银行业未来将抢找国家金融强国建设的重大机遇，主动参与香港五年规划的制定，全力支持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时落实内地金融监管机构的各方面要求。代表团随后会前往杭州参观当地的创新企业，期间会介绍香港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的优势。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全美不动产协会数据显示，美国上月份美二手楼销售按月升了 3.2%， 以年率计是417万间，创了去年底以来最高，多过市场预期。再睇翻美股嘅表現，道瓊斯指數係報51,081點，升29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424點，升18點。港股方面，恆生指數收市報24,565點，跌91點，主板成交額3,089億1,000多萬。恒指即月份期貨夜期報24,541點，跌82點。部分活躍港股嘅收市價。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53.2升6.8，南方恒生科技4.67仙6升咗1仙2，XLE南方海力士113.75升咗15.15，恒生中国企业85.88冇起跌，阿里巴巴117.1跌咗1.7，中芯国际75元升咗2.45，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21.2，友邦保险71元跌咗1.65，建滔集团89.85升咗18.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9，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港金系报40,47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10.68美元，卖出价4,313.1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跌咗0.3。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6: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5: 梗系冇啦。
6: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5: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6: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7: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嘅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8: 经典广播剧《西山传说》1993年作品，朱曼子。
9: 我苦口婆心再劝你一句，千祈唔好有二心。假如你违背我哋嘅诺言，到时我唔会放过你噶。
8: 郑启明，
10: 为夫保证绝对唔会离开你半步嘅，你放心啦。
8: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晚上时间10:38翻嚟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今晚有吴海杰同埋范永聪博士，再加埋曾卓贤博士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咧香港文化历史嘅话题。两位拍档，今日咧，我谂呢个话题，其实我去到今朝都仲有少少犹豫，因为我觉得啊，气氛好似唔系好够，去啲商场啊、酒楼、酒吧，好似唔系好见有 poster 等等。但系后屘咧，我今朝咧食晏嘅时候咧，喺一个茶餐厅入边，当我食紧呢个面酱皖鱼腩饭嘅时候咧，
1: 咁浪漫，
0: 系坐喺我隔篱嘅一个唔着上衣嘅工地嘅建築哥哥咧，開始喺度同佢個拍檔講：喂，邊一隊得啊？邊一隊唔抵？邊一隊今年有機會？跟住個茶餐廳嘅老闆咧，就同我太太講：邊一個台會播邊一場得啦，應該嚟。雖然係慢熱，但我相信呢個氣氛嚟緊係嚟緊今個禮拜四晚香港時間咧，呢、這、一個四年一度嘅盛事開始咧。我哋今日咧就冇一必要，冇一辦法唔講。不過咧，我哋講呢個世界盃嘅周邊嘅話題嘅時候咧，我要先戴一個頭盔。我哋三個咧並唔係專業嘅足球評論員，亦都唔係專業嘅足球研究者，因為我知道咧喺四年一度呢個盛事咧，喺東南西北有好多英雄好漢出嚟咧，係會講呢件事嘅。
1: 個個都係專家，
0: 個個都係專家。我哋只不過咧係踢波踢咗二三十年，睇波睇咗可能三四十年嘅一個老球迷。我哋今日咧就用球迷嘅角度咧去講下啲香港人點樣睇一啲足球或者一啲世界重要嘅足球盛事嘅歷史文化，係咪拍檔？
2: 係啊，我覺得咧，我哋就唔應該低估咧香港人對世界盃嘅熱情嘅，好多嘢咧就即係尤其係我覺得足球活動好多都係啲男性嘅觀眾啊，咁其實佢哋未必會喺早之前咧就大鑼大鼓咁講嘅，咁但係佢哋到時咧就會去睇啦，咁啊依個嘅熱情咧好明顯就會喺依個暑假都會出現嘅，咁而且其實我嘅認知裏面見到咧，其實好多老友記咧都已經即係不斷咁各種嘅周邊啊、啲產品啊或者啲理解啊都已經可以出嚟，其實大家都係一定會睇依屆世界盃，咁同埋好多人物我哋睇好十幾二十年嘅足球嘅球星咧，都喺今次係佢哋嘅 last dance 最後一幕，我相信大家都會睇嘅。
1: 嗰啲最後一幕咧講咗幾年㗎啦，上屆話最後一幕，今屆最後一幕，跟住四年後見到佢又再繼續。
2: 揸拐杖冇㗎啦，仲冇。
0: 不過你又唔好話，我前兩日睇咧友誼賽咧，葡萄牙隊我唔記得係智利定邊個咧，C 朗仲 fit 喎，
1: 好勁，
0: 仲單刀喎，
1: 仲係 OK。
0: 另一場我睇咧就係美斯有份嘅阿根廷，又係對我唔記得咗洪都拉斯。美斯冇出場，
1: 係啊，
0: 香港人都慣，香港人都慣啦，
1: 冇錯，所以嗰啲都真係冇乜所謂啦。不過我諗其實咧，我哋一陣間一定會講到咧，同呢一個世界盃有關嘅，可能商品化等等各樣嘅嘢。係、我諗而家最重要嘅商品咧，喺同世界盃嚟講咧，就係首先你要有一睇先。我記得我哋細個咧，世界盃係免費播噶嘛。即係80年代第一次免費播，1982年。1982年嘅世界盃係免費嘅，咁啊跟住就86啦。我唔知道大家幾時開始真係投入世界盃。我第一次真係睇世界盃嘅叫做轉播啦，現場轉播係咪應該咁講？就係86年墨西哥世界盃。咁我周邊嘅產品咧係好出名嘅辣椒仔，嗰、那個 souvenir 我覺得好正，我仲買一隻錢鈔儲錢。
2: 係有一間即係 M 字字頭嘅快餐店咧，當時咧有好多周邊產品。
1: 係啦，冇錯啦。
2: 咁我肯定細過你哋啦。咁但係86年世界盃我有睇
1: 嘅，冇錯，
2: 我有睇嘅。咁而我嗰陣時咧就
1: 你出咗世啦咩？
2: 86梗出咗啦，
0: 六歲開始睇得唔得啊？
1: 你咪兩歲睇波，
0: 四屆開始睇，
2: 再做一屆都出咗。咁就86年世界盃嘅時候咧，就睇嘅時候咧，就其實咧就冇乜真係睇到。咁點解咧？因為86年世界盃咧都幾夜播嘅時候，咁成日咧就係咩咧？咁我記得就半夜2-3點嘅有一場咁啦，就一直咁捱啊！咁我嗰個時代細個9點半要瞓覺，
1: 咁細個係真係難捱啲。
2: 咁咧捱到去開波，啵啵咧就瞓著。
1: 係，
2: 咁呢個就係我嘅最即係當然唔係有陣時有啲睇到啦。咁就嗰陣時老豆會拍醒我。咁對於嗰個觀影經驗嘅第一個我記得嘅世界盃印象就係咧，我可以喺世界盃夜瞓，咁同埋咧可能有一段時間就會我瞓喺我爸隔離，咁佢就會拍醒我，咁我望一望，咁我基本上咧就全程係瞓著嘅，因為根本上頂唔到咁夜。咁但係 都會模模糊咁中意啲球隊，例如86年嘅時候，可能我係中意西德隊啦，因為當時82年嗰屆西德攞冠軍啦，咁、所以西德就咁就會會記得有西德隊依樣嘢。
0: 年青嘅聽眾要知道啊，德國以前係分東西德
1: 嘅。我哋作為一個歷史教育者，有必要補叮叮咁多一句德國以前係曾經分開過嘅，係叫東西德。
0: 係啦，90年代開始
1: 係統一翻嘅。嗰個歷史好正嘅，即係德國再統一嘅時候咧，我哋之前傾偈都成日講啦，我唔記得東德森馬。即係佢係東德唯一可以喺德國國家隊踢到正選嘅接近啊！
0: 因為
1: 前
0: 之後係由西德，即係
1: 西德主導啦，
0: 前西德主導啦。
1: 因為西德嗰個成績係真係比較好嘅。
0: 我自己咧就係、都同你一樣，都係86年開始睇世界盃，睇墨西哥嘅世界盃啦。咁啊，當時印象都同翠賢差唔多。咦，原來媽咪平時咁唔中意爸爸嘅朋友嚟屋企。原來嗰個時間可以咁多 uncle 叔叔嚟屋企啊，
1: 係冇辦法喺度四年一度嘅嘉年華會咧，所有嘅嗰啲禁忌都全部打破。
0: 跟住大家又可以咁夜瞓，又可以飲咁多酒啊！當然係飲酒唔啱啊！
1: 再一次
0: 咁
1: 呼籲，
0: 跟住即係大大聲聲夜媽媽粗言餵語咁都原來同埋。第一次知道香港人係咁中意睇波嘅咩？因為坦白講，到嗰陣時係86年嘅時候，即係香港本身嘅本地足球或者睇足球入場嘅人數已經係即係少咗好多好多，即係本地足球已經開始喺大家知道足球歷史，即係80年代開始因為足總改制等等嘅原因，即係好多嘅本地球迷已經唔再睇足球。但係原來我第一次睇世界盃，知道香港人都仲有咁多人中意足球。
2: 我想問你嗰陣時睇波嘅時候有冇發現就係大家可能好興奮啦，突然間有一個人話：，咁大聲，或者你家母可能會真係。暗示已好嘈啦，顶唔顺啦咁样。
0: 暗示明示嘅，但系呢控制唔到啊！即系原来系一个即系集体去睇一个即系对制体育运动咧，系可以开心得咁紧要。
1: 我睇86年世界杯嘅时候咧，就喺住紧公屋。咁大家都知道美，因为佢系墨西哥嘛。咁美洲時間其實係可以參考嘅，因為今屆都係，
0: 冇錯，
1: 係啊，北美啦，咁樣墨西哥都係主辦國之一啦。咁其實時間上差不多，咁大家要注意嗰啲時間啦。頭場係凌晨12点嘅，跟住可能有踢到大概分組賽就冇加時噶嘛，1:09到就應該完啦。咁你有個 short break， 咁啊3点又開波，6点又有，咁啊我睇個 schedule 今屆有9点添，
0: 有中午12点，
1: 有12点添。我真係想問你點睇咧？一個隊嚟喎，由凌晨12点開始睇到第二日中午12点。
0: 86年一路開始睇波啦，94年就係美國世界盃啦。即係我記得94年嘅時候都係差唔多係喺即係今次嘅時區都係有朝頭早睇嘅。
1: 有啊，
0: 我記得係茶餐廳有早餐套餐係包睇波，
1: 包睇波。
0: 因為你茶餐廳咧，你食15分钟要你走啦，因為啲人唔走嘛，所以咧你必須要舉例係食一個即係最少我亂噏咋嚇，咩60蚊嗱先可以，
1: 係
0: 先可以睇曬成場，係睇到即係10点几咁樣。
2: 誒嗰時都係美國世界盃啦，所以應該同而家嗰個時差係差唔多。諗。補翻86年世界盃或者早期世界盃嘅經驗咧，我印象好深刻嘅其中一樣嘢就係、當去到差唔多4强喺決賽嘅時候咧，真係有球波入波啦。咁當時係即係唔同而家大家開曬冷氣咁就要開窗嘅。我係會聽到出邊嘅每一座樓，當然著曬燈啦，係嗰啲回聲係喺啲樓同樓之間共振，係有震噶。
1: 我剛剛就係想講呢樣嘢頭先。就係、因為住公屋嘅時候咧，其實夏天嗰陣時80年代中期嘅，唔係真係未裝冷氣嘅。其實你夜晚係會開曬門噶嘛，咁啊其實原來全部人都喺度睇緊咯。就係頭先阿卓然講嗰樣嘢啦，你係聽到成條冷氣
0: 喺度，哇！
1: 係啊，咁當然嘅有啲敵對，即係輸波嗰個球迷咧，你會聽到嗰啲好大聲嘅粗言穢語飄出嚟，嗰種感覺都係非常之別開心面。
2: 但對於我嚟講，嗰陣時即係我後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經驗，就是、原來嗰陣時有全部人喺一個咁獨特嘅咁夜嘅夜晚，我平時唔可以。喺嗰陣時起身噶嘛，但係會同一時間會做同一件事，並且表達同一個感受。咁我睇翻，其實唔好話運動或者所有其他嘅嘢，都冇好似足球嘅或者世界盃咁樣可以做到咁樣嘅效果。咁所以對我嚟講，足球就會變成一個獨特嘅一個，佢唔止運動咁簡單，可能係一個獨特嘅一個 function 或者一個項目或者一個 item。當我討論緊呢樣嘢嘅時候，佢係獨特別嘅。平時可能唔睇波嘅，唔會睇啲咩英超啊、西甲嘅，佢會喺世界盃嘅時候都會陷入一個好狂熱嘅狀態。咁所以我知道世界盃就係一件咁嘅事。
0: 冇錯，即係如果大家啲即係比較年輕嘅球迷咧，未必知道 睇世界盃咪睇世界盃咯，都係直播咯。而家都係播西甲啊、意甲啊、英超啊都會播噶啦。但係其實以前係係冇英超播嘅，有英超味我都唔敢肯定啊。八六年嘅時候應該可能唔知有英超味，總之係冇外國嘅足球聯賽直播嘅。我記得如果冇記錯咧，全程可以直播英超應該係大概2000年後有線電視先開始嘅。咁所以有得睇直播國際足球賽咧，其實當時係少有嘅。
1: 比較
0: 早，
1: 我一個早啲嘅印象，唔知大家有冇？姑且咁講出嚟咧，就分享。我細個嘅時候係好細個，講緊可能70年代尾或者80年、81年左右，係有英格蘭足總杯。
2: Yes, exactly. Yes.
1: 佢我仲記得嗰首歌嘅電視會，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咁樣嘅。
2: 到80年代有
0: 呢首歌，
2: 因為咧，即係。就好深刻嘅，即係咧當時都會，其實足總杯係特別會有播，唔知點解
1: 啦。
2: 咁咧就當時我仲記得咧，就譬如嘢會有修爾斯對諾定咸森林，
1: 修爾斯咩？
2: 係啦，咁就
1: 後來先知車路士，以前要修爾斯
2: 係啦，咁就會有依啲嘅早期嘅，咁但係咧都肯定唔係而家咁樣，即係話可能播曬個英超啊，
1: 再早期啲會有
2: 直播啊
1: ，Blackpool 啦，黑池，黑池而家喺邊咧？
0: 黑池咪
1: 第幾級別咧？
0: 都唔知第幾級別啊，但係
1: 佢曾經叱咤風雲喎。
2: 應該就係
0: 香港人有踢過噶嘛，
1: 係啊，真係黑池
2: 係啊。但係無論如何咧，即係我哋話嗰個觀影嗰樣嘢咧，世界盃咧係一個獨特嘅一個舞台。咁譬如球會可能係一個個人興趣啦，或者我哋中意就中意啦。咁但係世界盃咧喺以前啊八九十年代嘅人或者千禧年代嘅人嚟講咧，佢係完全唔同層次嘅嘢嚟嘅。即係佢喺一去到嗰個時候咧，普通人或者其他人咧都會有對某一隊球隊啦，或者對某一個足球嘅國家咧會有熱愛或者有感受，咁而呢個感受係好多時係可以被大家溝通或者討論。譬如話，譬如中意阿根廷係咩事，中意巴西係咩事，中意德國、中意荷蘭係咩事。其實每一隊波咧背後都有佢嘅用意或者有個想法喺裏邊。
0: 我覺得呢個最得意嘅就係咧，每逢世界盃咧。好多人都突然間識得波
1: 喎，
0: 或者我身邊嘅女士啦，無端端突然間
1: 點樣都會講到幾句，
0: 都會講到幾句，又突然間平時明明唔留意睇波踢波，或者身邊嘅男朋友、老公踢波都唔係特別中意，佢無端端就中意睇波啦。另一樣嘢就係咧，你支持咩球隊咧，同你嘅 passport 係冇關嘅。係啊，即係冇人會 challenge 一個墨西哥嘅人，可能佢會中意德國隊，或者一個荷蘭嘅人，可能我唔知啊，亂噏，可能中意西班牙都可以嘅。咁當然啦，好多香港人啦，即係都會中意英格蘭，或者係西德，或者德國，或者阿根廷、巴西、西班牙咁啊。即係呢個突然間變咗喺唔同嘅情況底下咧，係支持嗰、那個點講啊？我唔可以話嗰個對唔係一個國家嚟，係對於一個足球身份認同嗰個歸屬感咧，係好強嘅。
1: 同埋我諗其實嗰個係你如果本身有踢開波嘅聽眾朋友，就一定會明白。你本身對於足球嘅戰術啊、體系啊、方或者係某一種獨特嘅文化，你會有一種好強嘅點講啊？關聯啊！依種關聯係唔知點樣説明啊！嗱，即管咁樣講下，我幾時開始中意西班牙咧？嗱，我知道而家好多香港嘅球迷喜歡西班牙，部分係可能係由08年之後開始嘅，即係佢第一次攞歐國杯冠軍，跟住10年世界盃，12年再諗呢一個
2: 即西班牙盛世，
1: 係啦，所謂盛世啦。但我喜歡西班牙就係86年開始，就只係無緣無故咁睇咗一場波，就係應該係16強西班牙對丹麥，咁啊贏5-1。有個人叫布達堅奴就係踢呢一個皇馬，佢一條入咗4球，係咁我就覺得哇，佢個踢法好特別喎，因為都有踢波嗰陣時不斷踢波，放咗踢波噶嘛，咁又睇下波啦。譬如話對比起意大利嗰種好有紀律嘅防守啊，或者巴西、阿根廷嗰種好有個人主義嘅踢法，西班牙喺紀律入邊又好似有啲拉丁嘅熱情喎，而呢種感覺係好 fusion 啊，令我覺得，咁我吸引咗我，但係西班牙一直。大家都知啦，成績唔好噶嘛，所以我每次都係喺度睇緊歐國杯啦、世界杯嘅時候，都係喺度有粗言穢語啦，同埋非常之處於一個情緒好 frustrate 嘅狀態，就係唉點解啊，愛隊又唔得啦咁。你兩位中意咩？
2: 譬如以西班牙為例啦，即係我覺得真係有啲格嘅，有啲隊格咧，即係話佢係執迷不

0: 富又得，话佢死不悔改又得。如果负面嚟讲，但正面嚟讲咧，就系佢有自己嘅本位嘅。即系，譬如我哋话西班牙咧，喺好长嘅九十年代，我哋会记得佢打三六一嘅。
1: 即系冇错。
0: 我哋话做咩要打三六三六一？不是正确的阵式好唔好？即系佢
2: 大家未听过三六一，
0: 你作为球迷，你应该
1: 年轻嘅球迷冇听过呢啲
2: 嘅。听过噶啦。
1: 譬如话二三五阵式啊，得两个位全攻型摆大个头啊，所谓嘅。
0: 打三六一，然后后边成日都唔够人嘅，拗晒头。咁但系
1: 我唔介意输噶，但系最紧要踢到个 form 出嚟。
0: 所以你应该即系都系我哋都讲埋咧，当时有啲咩诶打喺游戏机中心嘅机铺，佢发觉打机嘅时候，西班牙咧系 virtual soccer 咪打三六一阵式噶嘛，咁就佢有好有好特别。你会发觉，咦，每一队球队佢会有个独特嘅性格，而佢会因为嗰个性格而 suffer， 但系佢哋系唔会
1: 冇所谓，
0: 咁而
1: 热
0: 爱佢嘅就会热爱佢，中意佢就中意佢。咁而我哋会甚至乎认为呢一种格咧系嗰对球队成败本质，而好吊诡就系我细个嘅时候觉得三六一系垃圾嘅唔成功嘅阵式，
1: 但系西班牙都唔会赢嘅，因为三六一。
0: 但系到去到千禧年代嘅时候，佢同一套以着重中场嘅阵式就攞世界杯冠军。
1: 系啊，
0: 无锋阵，所以我哋会觉得其实有我喺讲到足球嘅时候就会发觉，咦，其实佢背后可能系佢讲紧我哋信念一啲嘅哲学嘅一个问题，即系我哋会相信某啲嘢，
1: 某啲 philosophy
0: 系啦，我哋会相信某啲嘢代表住一啲嘅国家。
2: 哦，咁你讲到信念，咁咧唔够，即系香港好多球迷即系支持英格兰嗰个信念，
1: 例如阁下，
2: 例如在下，咁凄美啦，系嘛？即系你哋话三六一。咁啊唔正常啦，四四二正常啦，
1: 四四二正常，
2: 四四二六六年赢之后打到今日都系打四四二，有冇赢过啊？咁啊当然
1: 好接近啦，好接近啦，
2: 好接近啦，
0: 巴西用四四二咪赢咯，
1: 好接近啦，好接近啦。
2: 当然啦，即系过去嘅数年咧，都系欧洲国家杯打得唔错啦，世界杯上一届都算系咁啦，咁
1: 非常好啦。
2: 就是、我今年都有啲期望嘅，咁每一届嘅香港有啲球迷咧，都系对英格兰有啲期望嘅。
1: 我觉得英格兰系真系我哋传统嚟睇波，因为其实。現代足球起源國啊嘛，畢竟係咁，始終而且英超又係最成功嘅聯賽啦，真係好成功。咁你睇下英超嗰啲波咧，就算 even 你講緊唔係最 top 嗰幾隊，你睇好似今屆咁維拉，係嘛水晶宮都睇得非常之好，
2: 冇錯冇錯，係
1: 啊，即係佢真係做到一個好成功嘅 business model。
2: 即係同埋即係都要球迷都要賣翻賺翻香啦，佢已經唔係再高 Q 大棍㗎啦。
1: 冇錯，如果而家你仲話英格蘭足球只係得高 Q 大棍，
2: 你就真係唔識嘢啦。
1: 呢一位人士應該好耐冇睇過。
2: 你有冇睇 Palma 啊？係咪先？你有冇睇科頓啊？
1: 冇錯。
0: 點解你做乜講啲冇機會睇嘅？
2: 兩個都入唔到。
0: 你咩意思啊？
1: 意難平咧，其實我好多英格蘭。嘅fans 朋友咧，佢哋都覺得哇，我冇霍頓睇，
2: 冇巴馬睇，
1: 冇巴馬睇，你真係覺得唔知點啊！
2: 溜溜
1: 即係嗰種靈性嘅嗰種中場或者中前場球員，其實係好睇嘛。喂，比靈咸係勁。系劲，绝对系。但系一种有灵性嘅英格兰球员，其实系好难能可贵。
0: 冇霍顿，我哋有戈顿啊嘛，唔同啦。
1: 有戈顿，仲好贵添。
2: 对冇，但系另一样惨啊，都要讲自己嘢。你冇麦圭啊嘛，即系你麦圭喺曼联打得咁好，过去半年啦都冇。咁啊，即系稻草自己醒定定啊，咁样嚟啊。即系你睇下对唔对得住英格兰嘅球迷先啊。咁我已经表露我身份啦，一个系西班牙啦，一个就系英格兰啦。你系边个啊？
0: 哦，一阵间可以再继续讲我阿根廷粉丝。
1: 系我一阵俾你讲。
2: 等下俾晒你讲啊！等下美斯唔出嘅时候啊，等下嚟紧美斯会打成点？好，呢个时候咧，我播一首歌啊 ，take a break 啊！呢首歌咧，都好表达到啲歌词好好啊，表达到我哋细个即系踢波，
0: 曾经世界杯年嘅歌，
2: 系啊，走埋一齐，好开心，睇波踢波啊！男子组林海峰、苏永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三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的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說很多危害國家安全的圖謀涉及國家級高手，很多資料只是行政長官才能夠審閱，未必可以在公開場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長官發證明書是適當。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處理宏福苑相關事項給人印象是認真，包括上個月已經舉行兩次簡介會，亦講述各業主關心議題，包括法團的帳目、維修基金等，亦會由明日起退還大維修基金餘款和預繳的管理費。他的要求是依法辦事，盡量處理好相關事情，政府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合安早前申请延后是押后

0: 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无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时限，驳回合安的申请。李家超说，留意到合安的法律代表提到面对的困难，包括合安正核实联署要求的有效性等。他相信合安在研究判词之后会依法处理。他又说不预测事态会怎样发展。电影制作人商人王伯明早前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被判囚五个月，罚款近100,000元，并需要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0,000作调查费用。裁判官批准王伯明保释，等候上诉。裁判官高伟雄说，王伯明对香港电影业作出非凡贡献，他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复杂，相信重犯的机会不高。他的妹妹在处理交易上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对比同类案件不算十分大，被告的行为影响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的背景，推动电影业奉献一生，声誉亦因为本案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健康，但不能够构成特殊理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19点，升1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1点，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4美元，卖出4,294.9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6: 今次行政长官率领这个商贸代表团是非常成功的。咁我哋是促成了96份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是总值超过16.5亿美金咁多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蓝地球。
9: 智慧医疗同埋可穿戴装置近年迅速走入日常生活，从能够量度心率、血氧同埋睡眠质素嘅智能手表，到可以长时间监测心电图嘅穿戴式感应器，医疗科技正由医院场景延伸至个人日常。可穿戴装置透过光学感测器、加速度计和生物电信号感应器收集身体的数据，再经演算法分析转化为可以理解的健康指标。例如智能手表可以用光学的方式侦测血流变化，推算心率和血氧的水平，

可以透过动作数据和心率的变化评估睡眠的阶段。数据经手机和云端的平台整合之后，就可以形成长期的健康记录，方便使用者观察自身的变化。国际上，智慧医疗已经不再局限于一般的健身用途。美国部分的医院已经将穿戴式装置应用在慢性病的管理，例如协助心脏病患者远程监测心率，让医生在异常出现之前能够及早介入。部分消费级装置的定位已经接近初步健康监测的工具，可以侦测到用户的心率不整，亦持续将睡眠分析、压力监测和运动追踪的功能纳入产品的能力。在内地，智慧医疗发展同样迅速，多地的医院已经推行网上问诊、远程复诊和电子健康档案，令患者可以透过手机完成部分的诊疗流程。部分的城市更将可穿戴式装置纳入为慢性病管理的计划，例如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提供长期的数据监测和健康的提醒。不过，数据准确度、医疗认证标准和个人私隐的保障仍然是社会关注的重点。专家指出，相关的数据应作为辅助的参考，而不是自行诊断的依据。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分析的能力提升和生物检测的技术的进步，

0: 晚上时间11:09翻翻嚟广东广西，继续吴海杰、范永聪同埋曾卓贤，我哋继续讲波，讲咗我嘅英格兰，讲咗小毛嘅西班牙，梗系要俾卓贤讲下，俾翻足够嘅时间嚟讲你嘅阿根廷。
1: 十分钟够唔够？
2: 梗系唔会嘅。嗱，我哋讲正话唔系讲到早期嘅世界杯嘅观影直播，有86年嘅世界杯啦。咁当然因为86年世界杯，咁大家都会知道，即系当年嘅核心讨论嘅争议嘅核心就系马拉多纳啦。咁其實86年嘅世界杯嘅其中最，我諗對於香港球迷或者米高嚟講咧，最
3: 啱啱就係想你做乜有六中配嘅
2: 阿根廷對英格蘭嘅，包埋依一個全
3: 好似
2: 係
3: 八強嚟㗎係嘛？
2: 應該係
3: 係八強嘅，應該係我記得。
0: 啊、我只几多只手啫？几多强我唔知啦、啊。
3: 你肯定系一只手嚟嘅，
0: 肯定系一只手。
3: 球证都冇话系手球，
2: 佢有两球嘅，一球就一个过六个啦。
0: 系啦、啊，嗰、那个
2: 另外一
0: 嗰、
2: 就是
0: 那个仔输嘅，嗰、那个仔输嘅。
2: 另外一球就系、是、上帝之手啦。咁、嗯、啊，咁我谂用佢其实就唔系用手嘅，
0: 系 quarter final 嚟嘅，八强嚟嘅。
2: 准确嚟讲系用拳头嘅。啊，咁啊，所以其实就有一次我哋有个游戏，
3: 升龙拳
2: 系啦，咁啊，都系打入个波入去嘅。咁嗱，我点解？要讲呢个上帝之手同埋一纽六咧，其实可能我哋正话都有讲到，其实每一队球队背后咧，可能都有个性格或者风格嘅东西咧，我哋系喜欢。咁我80年代、90年代，譬如而家我哋讲阿英格兰唔再高 Q 大棍啦，咁但系其实英格兰嘅高 Q 大棍啦，西班牙嘅重视中场啦、嗯，阿根廷嘅或者系同巴西嘅呢种南美波嘅，可能带有一啲蛊惑嘅。但有一啲唔跟規矩嘅，我哋叫拉丁風情，深烤意大利都有，西班牙都有少少。
3: 西班牙有，
2: 但係當係以南美真嘅南美波為大眾，呢一啲球呢啲嘅性格咧，其實係好受好多嘅球迷嘅歡迎。點解咧？就因為其實足球咧，尤其喺70、80年代咧，其實係一個勞工大眾嘅一個活動。其實帶有一個所謂反建制嘅色彩，大家會覺得，咦？喂，足球啊，就係咩啊？就我哋啲普通人可以嘅活動，有啲有錢佬嘅，咁就唔啱啦咁。咁所以佢要帶有一種，咦？我能夠出到一啲小蠱惑啊，可以突破一個規矩啊、常規啊，其實係佢日常生活裏面唔會做噶嘛，佢哋就係普通善良嘅人。咁但係喺足球場嘅時候，佢就覺得，咦？可以做啲曳嘢，可以做啲唔平時做唔到嘅嘢，就係、是、你球證見唔到就可以犯下規，甚至乎攞個手打一個波，你又見唔到，咁就成功。咁呢種嘅所謂嘅小蠱惑嘅模式咧，其實喺南美波係好主流嘅。
0: 冇錯，即係呢個可以對應下，即係喺歐洲其實係視足球咧喺一段長時間咧都係啲比較紳士嘅活動。咁所以咧喺足球嘅球衣咧，其實咧喺一段長時間係規定要有領嘅。
3: 系
0: 啦，点解要有领咧？就
3: 系
0: 因为绅士嘛，即系要比较斯文嘅，有领嘅，你条裤系要涉嘅。即系大家唔知道咧，其实咧足球场上咧，大家虽然见到足球员咧全部都啡衫啡裤咧，但系其实你出场之前咧，你嘅波衫必须要涉入条裤入边，先至可以出场嘅。
3: 系啊，
0: 咁以前仲規定有領添，所以你見到好一段時間，某啲國家隊，特別係歐洲嘅國家隊咧，雖然冇咗有領嘅規定，但係佢隱約就算原 T 恤咧，都會有少少反領、
3: 嗯。
0: 其實就係反映咗當年嗰、那個即係歐洲足球嗰個傳統，同阿卓賢講頭先南美嗰、那個即係傳統啊、平民啊，有少少粗野、少少蠱惑啊嗰一種基層係有少少唔同。
2: 係啊，同埋即係如果以歐洲足球為即係個大嘅風格，同埋以南美足球做嘅大嘅風格咧，喺我哋日常嘅性格裏邊都有啲接近嚇。即係話，如果歐洲足球或者某啲國家足球想進步，可能我哋計算多啲，某啲嘅位置更加有效率，
3: 係
2: 咪？某啲人可以跑動更加多。咁但係一講到南美波咧，佢哋唔會需求效率，唔會追求跑動，佢可能追求嘅係靈感，可能係靈光或者一個人個人嘅一啲能力喺。我諗係到直到2000年代之前嘅足球都係泾渭分明地有一個咁樣嘅代表，咁所以其實大家鍾意啲咩球隊呢，其實背後代表緊嘅佢對嗰個世界觀啦，或者價值觀啦，或者喺佢娛樂嘅世界裏面，佢認為什麼先至令佢最快樂，
0: 邊啲人先至係英雄心目中
2: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一種嘅佢哋大家嘅泾渭分明啦，其實喺我哋即係舊世代2000年以前咧，其實係大家覺得世界盃點解咁吸引，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嗱，今次你睇下你對德國隊一

0: 眼一眼，傻豬嚟嘅，我就係陰到你啦，然後就哈哈咁樣，即係你睇下，你睇嗰個人意大利嗰個碌地沙轉四個圈扮嘅，嗱呃到你球證啦，哈哈，咁即係就係、是、依種先至係球迷最快樂嘅一回事，咁我覺得依個都係觀影感受。
1: 不過我覺得呢個係阿卓賢講咗一點好正啊，當然加埋米高嘅頭先嗰個對話啦，就係、是、我哋睇波咧，以前咧好着重就係睇嗰場波啦。咁我哋有自己捧嘅國家隊啦，但到你慢慢成長，譬如好似我哋讀 history 嘅，咁你會發現原來一啲球場上嘅球隊嘅隊類入面係會有好多政治啦、歷史嘅預警喺度。譬如就講翻嗰場八強，點解我哋成日圍繞住八六年？可能因為我哋八六年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樹根位置，令到我哋覺得哇，我哋就開始睇波啦。嗰場八強咧，當年睇係冇嘢嘅，咪就純粹欣賞咯。哦，馬拉多納，好用手喎、啊。上半場佢係魔鬼，下半場佢係天使啦、
0: 嗯！
1: 哇，佢嗰個一個六過六個，你真係冇計啦，
2: 唔使投地啦，
1: 你真係冇辦法啦，有邊個做到呢樣嘢？但係原來幾年前呢兩個國家先係實的的地打場仗啫，就係、是、呢個福克蘭群島戰役。咁你見到將呢啲嘢糾集埋一齊咧，那個足球嘅歷史就更加有趣。佢唔係淨係純粹錄音場上面嘅嘢、
0: 嗯，
1: 有更加多嘅可能係國際嘅博弈，甚至乎頭先阿卓賢講到嘅足球唔同嘅民族，佢演繹足球嘅背後嗰種咁樣嘅文化嘅形式啊，或者一種哲學咧，都係好有趣。點解拉丁味道係總會有少少神魔同體，係、
0: 嗯、
1: 特別吸引嘅。譬如話，我哋唔好講馬拉多納，後少少嘅幾年，我好中意巴迪斯圖達。
0: 嗯，
1: 雖然國家隊嚟講，我其實都幾喜歡阿根廷嘅。
0: 嗯。
1: 咁但係當然遠不及西班牙啦，但我好中意巴迪高嘅，因為我覺得巴迪斯圖達嗰種，哇，成個泰山咁樣行出嚟嗰種強壯咧，佢有少少顛覆我嗰種對於南美球員嘅印象，有少少好似咧後來我哋討論嘅，我哋近呢十年八年都係討論緊美斯同埋 C 朗嘛 ，C 朗拿度就係剛強取勝，美斯就係靈動取勝，就係頭先阿卓賢講嗰樣嘢，可能歐洲嘅一種格調格律。同埋呢一個南美嘅嗰種講求靈光一閃嘅嗰種分別，
0: 我諗咧就巴迪斯圖達或者叫巴迪高啦，一般都咁叫啦，都係我哋好多人嘅集體回憶，我自己都好喜歡。咁而可能巴迪高就同九十年代嘅一啲嘅觀影有關係，因為咧我哋睇意大利足球咧，其實喺九十年代都有，香港都有播，千禧都有播。咁我哋話巴迪斯圖達咧，其實係踢緊一隊咧，當我哋叫戰國七雄啦，即係意大利當時嘅七支好重要嘅球隊啦、嗯。我哋都仲可能數到 AC 米蘭、
1: 國米啦、
0: 係啊、祖雲達斯啦、
1: 帕爾馬、
0: 啦、拉素啦、羅馬啦、
1: 佛羅倫蒂娜，佢就係
0: 七隊啦。咁佛羅倫蒂娜好明顯就唔係好最強，
1: 唔係最強嗰隊。
0: 咁但係所以佢好似帶有一種悲劇英雄，即係佢其實對波係弱啲嘅，咁但係佢就裏面有巴迪斯圖達啦，同埋雷哥斯達兩位咧，所以一直咁帶住隊球隊。
1: 雷哥斯達葡萄牙真係堅。
0: 所以我哋話依一種嘅氣氛或者味道咧，都係可能喺運動場上好重要，就係話我哋會喺球場度見到忠誠，即係我哋會見到有啲球員係有所謂對個球會或者對個國家隊有一個 icon 嘅味道，我哋會覺得哇，佢就係代表住某一個東西。咁所以我諗作為一個身份認同嘅代表足球比賽，咁我哋睇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認同某一種球星咧，其實我都係認同嗰啲球員同嗰個球會之間帶有一個哇個忠誠，唔係淨係利己，唔係淨係為咗錢，
1: 成世都踢一個球會嗰啲咧，
0: 可能喺身處喺香港。可能已經太多講錢，咁所以見到巴力高呢種球員，我哋又好欣賞。
2: 冇錯，所以我哋好多特別係身邊一啲平時唔係好睇波嘅朋友咧，男女都係啦。佢哋睇世界盃咧，好多時唔係睇波啊。我問佢點解睇波啊？我睇人，
1: 睇人、啊。
2: 我中意嗰啲即係佢心目中嘅英雄好、明星好、偶像，我係想睇佢表演。但好多時咧，即係我睇世界盃歷史咧，呢啲大名嘅明星咧，喺壓力之下咧，出現過唔少嘅即係戲劇性
1: 嘅事，譬如巴治奧射失十二碼嗰啲啦。
2: 係，好多人都話巴治奧，但其實你有幾個十二碼都係致命嘅。其實薛高都
1: 薛高
2: 都出過事係嘛？
1: 係啊，出過事係啊。
2: 薛高個即係軟弱無力，俾人救到十二碼，都係改變咗個賽果。
0: 我唔記得巴治奧第五球，但第三球應該係顛倒巴治奧射，所以佢射失咗先。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好陰功，即係佢大名，所以入到數。即係冇理由第三個射失唔計，
1: 係啊，冇錯，
0: 即係譬如阿仙奴最近嗰場，
1: 性命所累啊，呢個
2: 冇錯，
1: 係啊，有啲係啊，係啊。
2: 咁但係除咗十二碼之外，仲有啲好奇怪嘅事件啦，即係好多時大家都會記得嗰啲怪事，譬如咬人啦，有人。
1: 咁我問你，世界盃歷史上面最強勁嘅頭槌咧？系边个？
0: 系正话喺山米嘅时候就答佢和拉啦，咁样或者比阿何夫啦。
1: 点会系和拉咧？
0: 点知
1: 最强嘅头槌就系斯丹顶马达拉斯嗰个啊嘛！嗰个头槌系最经典，真系堪称系 legend 嚟嘅。
0: 冇错冇错冇错。
2: 咁最劲嘅苦味脚系边个？
1: 咁我又真系冇咩印象。
0: 最劲苦味脚
1: 系咪？唔系，我以为喂希基达嚟嘅。
2: 就系

0: 咸素丝无厘，搞到搞到俾人讲咗场，
1: 跟住咪将 red card 出嚟 out 咁样，
2: 就系犯咗脑筋上嘅错误。
0: 所以之后喺英国第二嘅报章就系个头条系咩啊 ？Stupid boy，
3: 系啊，
0: 系啊。咁当然斯蒙尼而家佢个仔都已经仲踢喎，
3: 好犀利，好犀利，好犀利添啊！系啊。
0: 咁啊，即系头先讲咬人就苏亚雷斯啦，苏亚雷斯
3: 呢个都系好神奇嘅一件事。所以睇到呢啲世界杯咧咁严肃嘅 moment 咧，佢我哋变成咗一个好大众回忆啊！你讲紧。香港球迷咧挨奸底嘢喺度睇紧嗰场波，好严肃嘅一场球赛，无端上演一个咁传奇嘅画面，喺度咬你嘅耳。
2: 冇错啊，譬如你咁苏亚雷斯好劲啊嘛，苏亚雷斯仲有当届最佳扑救啊嘛，佢作为一个前锋喺禁区里边自己用手打咗个波，
3: 佢嗰个系被后来被诠释为系其中一个最有牺牲精神、为国捐躯嘅一个英雄事迹。
0: 即系呢个你咪见到，其实有意无意啦，即系你嗰啲越大名嘅人咧，喺压力底下咧，系出现一啲非常之戏剧性，有啲系即系悲情嘅畫面又好啊，即係譬如蘇亞雷斯用手喎，究竟係悲情一定唔悲情？你可能會好多國民仰慕佢喎，
2: 佢都係好，我哋話佢都係聰明咯，即係佢其實就係好拉美波嘅聰明
3: 啦，
2: 我拍走呢個波，我行輸
0: 場，
2: 可能就救得翻，咁叫真係救翻翻而令佢出線。咁呢啲都係我哋話即係啲拉美嘅聰明嘅足球嘅勝利嘅一下啦。
0: 不過今年一世界盃咧，要可能要睇一睇球迷。有幾個新嘅 rules 咧，係就係避免呢啲咧，即係古惑嘢。其中一個咧，可能大家冇乜留意嘅，就係、是、好多時咧踢波嘅時候咧，如果龍門所有人受傷咧，球賽會繼續嘅。
2: 嗯，
0: 除非真係要有救護人員啦，咁啊，否則嘅話咧，即係將受傷嗰個球員送咗出去都繼續嘅。
3: 嗯、
0: 但係咧喺足球嘅賽例入邊咧，龍門受傷咧係球賽暫停嘅。
3: 係
0: 係啦，咁但係咧就今年就改咗賽例咧，就係、是、龍門受傷咧，球賽係會暫停。但系就唔可以俾啲球员咧埋去教练度去俾貼士。
3: 哦，
0: 所以咧就系如果龙门受伤嘅时候咧，以前啲人就系话咧，啲人特登龙门受伤，跟住教练可能俾少提示龙门需要受伤，跟住咧就有球员就埋教练嗰度咧就改变下战术啦，跟住又出嚟打过另一样嘢。今年就系咧，如果龙门受伤，所有球员要喺个 pitch 入边。
3: 哦，
0: 系啦，唔可以埋去倾偈。
3: 但今年又有一個 cooling break 咧，
0: 係 cooling break，
3: 係啊，就係、是、譬如上半場踢到一半，
0: 22分鐘
3: 就會有 cooling break，
0: 冇錯。
3: 嗰啲人走去飲水嘅時候咧，個教練就喺度上堂啊。
0: 呢個就冇辦法啦，呢個冇辦法，呢個一定會有啦。
3: 但冇辦法，因為其實你睇最近呢幾日都開始有啲 friendly match 啦，你見到哇，真係好辛苦，因為係因為真係好高温。
2: 嗱，但係當我見到呢啲咁多咁完整嘅即係足球規例咁細節足球規例咧，就令我諗起早期嘅啲嘅世界盃咧，其實真係
3: 冇乜例係咪你想講嘅？
2: 都真係真係可以好誇張。咁我哋話第一屆世界盃係32年嘅烏拉圭攞世界盃冠軍，
3: 30係咪1930？
0: 30
3: 嗰時烏拉圭攞冠軍
2: 啦。咁我佢之前喺奧運已經表現得好好，
3: 係啊係。
2: 咁就搭作咁啊，叫啲歐洲球隊話你過嚟。烏拉圭同我哋一齊踢，佢係冇人採佢啊嘛，因為好少啦，咁啊法國有份啦，咁啊幾個國家有份去，但係基本上就因為當時要搭船由歐洲去烏拉圭，淨係一程都兩個禮拜船，咁啊來回就一個月，加埋嗰個賽場一個月，就即係話要去兩個月踢波，咁啊冇人去啦，咁結果就烏拉圭就成功啦，咁啊。當年嘅決賽好似係烏拉圭對阿根廷，咁啊睇翻啲資料就講咧，佢哋各自咧都有
0: 4-2嘅，
2: 各自都有個。自己嘅足球，佢哋嘅足球嘅逢法係唔同嘅，咁結果咧就半場咧就用烏拉圭嘅波，
3: 都幾公平啊！
2: 然後另外一半咧就用阿根廷嘅波，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其實喺如果你話世界盃早期嘅時候咧，其實佢更加接近咧係真係一個好點講啊，真係為咗足球興趣，喂，不如我哋一齊試下玩一下嘅一個模式。咁其實同我哋今時今日嗰種嘅商業化啊，好多機構啊，其實好唔同，更加多係一種好隨意嘅一個運動嘅起點。我覺得依個起點咧更加接近。我哋理解嘅足球，
3: 嗰個足球咧，我覺得都幾有趣嘅。佢嗰個歷史，譬如話有一啲大型嘅運動廠商啦，其實嚟嚟去都係嗰兩間啦，大家都知道。咁佢哋除咗 sponsor 啲球衣啊，足球都係啦。咁近呢20-30年咧，隨住科技發展咧，我記得有一屆，我唔記得就98定係2002，佢嗰粒波咧係有嗰啲唔知咩粒子咧，受壓之後喺空中個粒子會擴張，令到波加速。咁啊，成日會試踢啲新波嘅。跟住就會咧有呢、這、一個嗰啲記者啊訪問嗰啲球員啊，喂，你覺得呢個波點啊？咁樣佢話：哇，好飄啊！咁樣守門員佢救唔到啊，於是有一屆出好多世界波。
2: 係啊，我哋話由2002到2006咧，其實開始咧就每一次咧都有啲新嘅技術嘅。咁你話其實喺2010年前後咧，其實嗰個足球嘅科技嘅發展咧，係去到一個好特殊嘅。

0: 階段。咁呢個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嚇，就係咧誒嗰個波嘅嗰、那個、叫做咧。我哋叫對個風嘅流體力学咧，去到一個好滑溜嘅地步咧，近乎咧對個風嘅兩邊嘅影響嘅平衡，即係簡單講就係佢可以好容易做到唔旋轉。咁所以咧，由2010、2011、2014咧，其實你會發現大批嘅球員咧係踢到嗰種嘅不旋轉嘅落葉球嘅。
1: 冇錯。
0: 譬如科蘭啦，譬如斯朗拿度啦，係、其中譬如祖連奴啦，呢三位都係當時。最出色的球員，所以佢哋經常射到啲古靈精怪嘅罰球。
2: 慢鏡嘅時候個波唔轉嘅，
0: 但係
2: 見到一個波偏，
0: 就
2: 係
0: 因為曲序，因為我哋話喺物理上面一樣嘢高速移動緊嘅時候，如果佢係冇旋轉嘅話咧，佢冇傾向嘅話，佢就會好容易俾任何一個小小嘅風咧，會直接導致佢大規模咁移動。因為如果佢有旋轉嘅話，佢就會跟住佢自己嘅旋轉嘅科室去運作。咁啊，借少少物理嚟講，
1: 好中意，好中意卓然咧，成日講科學啊，因為咧佢係研究文學歷史咧，但係佢科學控，我每次聽佢講科學原理，我好 enjoy。
2: 咁但係物理系嘅教授曾卓然先生，
0: 但係咧佢就。之後就改修訂咗，咁所以其實呢一種嘅落葉球咧，其實已經冇以前咁易射，咁其實都可以叫絕響嘅。
2: 佢個個都射到衝力射球咧，咁啊真係好大鑊。
0: 當時係真係好勁
1: 啊，係好勁，因為咧其實當年咧我哋一路我咁多年我都有踢波啦，即係啲人咧好中意咧世界盃嘅時候就買嘅即係啲 official 波咧，係
2: 啊，
1: 即係嗰一年就係換咗個波之後咧，大家覺得唔好識踢，因為咧係輕得好緊要，同埋飄得好緊要，即係大家原本踢嗰個方法咧係 manage 嗰個波咧係 manage 唔到。
2: 好簡單，你個心口。控个波嘅时候，你平时用开嘅力度，你要用少阴力去控噶，
1: 同埋黐落佢，
2: 黐佢落嚟系黐唔到啊！佢弹开咗啊！
0: 系啦，嗱，呢个字我要讲得好清楚，系大气电波，因为嗱西字咧就即系 curve 嘅意思啊，即系叫拉西啦，就
2: 拉
0: 佢。咁咧，所以我哋喺踢波嘅时候咧，我哋叫呢种叫怪西啊，即系佢咧唔知点解我哋踢落去咧，明明系想佢转呢边嘅，但系佢会转咗另外一个方向。
2: 脚内当变咗脚外，
0: 嗰阵时系有一个咁样嘅波嘅特色，咁呢个系会出现嘅情况。
2: 阿卓然呢个补充非常之好，因为好容易令听众朋友误会我哋讲紧咩。
1: 講個
2: curve
1: 係啦，即係你打波啊，譬如食西啊、落西啊、拉西呢啲，真係要講清楚，真係多謝你，如果唔係真係賴嘢啫。好，咁我哋呢個時候都可以再唞一陣。我揀另一首歌，呢個人咧同我少緣分，我同佢咧喺中學係 overlap 過嘅。當然咧，佢老過我啦，我可以咁講啦。
2: 竟然
1: 同一學校啦，佢同我咧同一樣悲情係即係呢個曼聯嘅粉絲啦，
2: 又中意英格蘭噶啦，係嘛？
1: 同一件事就係都係好中意英格蘭啦。都希望英格蘭今年打好啲啦，年年都話 we are coming home 啦。李克勤球迷巨耳機翻嚟，仲有廣東廣西。

啊，透過光頭就好可愛。就斯丹都有個地中海，黑金除最怕搭飛機去比賽，卡路士嘅罰球就攞曬彩，碧鹹同辣妹就真心相愛，華達拉馬嘅髮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選就唔應該，等多四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过千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大埔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正接受执法机构调查。市建局表示，洪毅极可能无法继续履行大厦维修工程顾问职责，将提供过渡服务，为大约40宗原先聘用洪毅为维修工程顾问并已经展开工程的个案招标，协助聘请独立工程评估顾问，厘清工程费用等。市建局将全数资助曾经使用其服务的37宗个案，并已经为牛头角安基苑法团进行招标。至于余下个案，市建局会考虑以收费服务形式向法团或业主提供聘用独立工程评估顾问的技术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形容，美伊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至3日内达成协议。他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以色列和伊朗之前来回交锋，如今同意停火，目前处于最后关头，将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访问时就说，无论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说，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确实存在很多共同利益，但亦都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身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德克兰不拥有核武器。他又说，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潜在核协议都需要严格核查措施，确保伊朗方面切实遵守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52点，跌3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0点，跌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01美元，卖出4267.9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3: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讨论全球化嘅历史，西方学界长久都拥有起源嘅话语权。历史教科书咧，总系习惯将十五世纪末嘅地理大发现视为起点，仿佛欧洲舰队驶出大西洋嘅一刻咧，世界先至被连成一体。但系《波斯湾五千年》呢本书咧，以史料去挑战欧洲中心论，直指波斯湾先系建立跨国贸易网络嘅先行者。
5: 当葡萄牙舰队首次抵达霍尔木兹时，映入眼帘嘅绝非未开化之地，实乃繁荣运作嘅国际商业都会。欧洲扩张者带住火炮与垄断企图以嚟，意欲建立由自身主导嘅新体系。海湾原住民早已属阴共存法则，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与东非人每日喺市集里面热烈讨价还价，彼此达成嘅商业契约远比武力征服更具约束力。面对葡萄牙火炮威胁，霍尔木兹商人并未选择玉石俱焚，他们表面上屈从外来统治者并缴纳关税，背地里却迅速调整航线，将核心买卖转移至无人监管的偏僻小港。葡萄牙人夺取了军事要塞，却找不住如水般流动的财富，港口城市凭借商业流动性逐渐消解了征服者的军事控制，并将其同化于商业洪流之中。波斯湾气候恶劣，沿岸居民必须出海谋生。在该海域，教义传递不依靠武力征伐，全赖商船繁影穿梭。书中写道，伊斯兰教也在这里被远道而来的人们接受，成为跨越地域的宗教。商贾出海随身携带经卷与故乡生活方式，教派分歧在商业原则前总被刻意淡化。大家深知赶走上门客人等同切断财路，破坏了稳食根本。
4: 到了17世纪中叶，波斯湾的本土力量开始暗中发力，阿曼人迅速吸收欧洲造船技术和火炮工艺，组建了远洋舰队直捣东非的海岸。他们建立起跨海的贸易体系，将象牙、奴隶和香料的定价夺回手中。大炮的射程再远，也都无法击中好像海水般无孔不入的市集网络。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波斯湾五千年》，作者艾伦·詹姆斯·弗洛姆克尔兹，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9:38翻嚟广东广西嘅做吴海杰、范永忠同埋曾卓贤，我哋咪后已经讲，哇！如果英格兰对住法国，真系冇得打喎！法国就咁强，今年真系
1: 有多球队嘅阵容都好出色嘅，譬如法国啦、葡萄牙啦，咁呢啲球队啲阵容都好齐整，咁所以都好强。咁啊，所以我就话，我哋都对英格兰嘅足球咧有啲情感，原因因为播英超播好多啦。咁、但系真系有啲难过啊嘛！英格兰球迷唔好唔开心啊！即系我唔系批评佢，只不过真系有啲难。
0: 我哋放心，我哋内心好强大，我哋惯咗唔开心。
2: 冇嘢噶，喺2008年之前嘅西班牙球迷都系咁样啦，长久地习惯咗噶啦，唔系16强就8强出局噶啦。
0: 我哋作为世界杯嘅球迷，都要好需要知道历史嘅。

0: 歷史都教訓了我們很多，
1: 沒錯，
0: 我們從歷史再出發。不過我們看回世界盃的歷史呢，其實都有趣，譬如今年世界盃呢都是挺有歷史性的，因為呢他未試過48隊過百場，有一些新的國家。
1: 喂，你準備好睇波未？其實準備好睇波的體能未？
0: 沒錯，體能很重要。
1: 因為咁多場
0: 系啊 ，package 就买咗啦。究竟可唔可以平均价$50睇到一场，定系要$200睇一场咧？
1: 我唔会放过自己，如果要俾$200一场嘅。
2: 作为一个人文学科嘅研究者咧，即系世界杯都系个人文学科嘅好观察窗口，都要奋身去做嘅。
1: 系
0: 系啊，最系。咁头先我讲到世界杯今年咁多队咧，其实我哋有啲新嘅国家，即系我觉得都有趣可以讲下。譬如话佛德国啦，
1: 其实喺边嘅？
0: 其实喺边咧？佛德国究竟系边一个州嘅国家咧？我哋有尊重，我哋有文字资料嘅，
1: 系非洲
0: 啦，喺西非嘅国家，佛德国系原来系葡萄牙嘅殖民地成500年，喺1975年喺葡萄牙嘅即系康乃馨革命嘅时候咧，先至同其他即系
1: 东帝汶嗰啲啊
0: 相继独立。咁但系咧，佢踢到世界杯决赛周嘅话咧，即系湾仔咧踢到，因为佢得60万人。
1: 即系沙田都得啦，
2: 将军澳好似大喎，
0: 系啊，系啊，但你唔好理佢入到世界杯，咁同边个同组咧？佛德国今年我
1: 都西班牙吓，第一场就对西班牙
0: 啦。咁西班牙要小心啲啦，
1: 我真系有啲惊嘅。
0: 系啊嘛，
1: 啲西班牙啲神神经经咁样咧，我系有啲惊。
0: 你谂下当年嘅喀麦隆，当年嘅尼日利亚，大家都估唔到噶。
1: 喂，尼日利亚咪输过咯，系啦，就系2-3。
0: 上一届嘅摩洛哥啊，冇人估到非洲球队咁劲啊，
1: 好犀利啊！
0: 另一个咧，真系要小心读就系富加索
1: 富拉索啦，
2: 有好多嘢，有一个叫古拉索，
1: 系啊，富拉索都有。
0: 系啦，咁啊，古拉索呢个地方又喺边度嘅咧？古拉索咧就喺中美洲，啊，就喺委内瑞拉附近，系一个前荷兰嘅殖民地，但系而家咧佢喺即系喺宪制上咧都属于荷兰王国嘅一部分，但系佢2010年咧就宣布咗叫做自治
1: 啊，
0: 咁佢可以自己有自己嘅足总去参与，咁呢个仲劲，呢个如果佢踢到世界杯决赛周咧，其实包括香港电台嘅九龙塘咧都可以派一队嘅，如果踢得好嘅话，因为咧佢得10多万人啫。
1: 十几万都可以，
0: 但系国家嘅睇相系好靓，56室嘅屋仔系靓过荷兰本土。咁但系呢个咁嘅小国咧，即系今年就要留意，我又唔记得咗佢系同边一队同
1: 组啊。
2: 富拉索同象牙海岸、厄瓜多尔同德国。
1: 呢个有啲机会，
0: 冇机会爆，
1: 有啲嘅。因为同埋今年嘅赛制系有啲组嘅最佳第三名。都會入到㗎嘛，
0: 係因為佢要砌夠48隊，
1: 係啊，所以其實咧唔係冇機會啊。
0: 咁第三個大家未喺決賽周見到的國家咧，就係、是、喺新聞都成日聽過約旦。
1: 哦，約旦
0: 係啦，約旦今年就入到決賽周啦。咁睇下即係踢成點，我又唔知約旦可以問下啦。同咩國家同組咧？約旦
2: 就同奧地利、阿爾及利亞同阿根廷，依家
1: 都係有機會，
0: 都係有機會，
1: 我覺得呢啲
0: 都係有機會呢單嘢。呢一個咧就係呢兩日新聞咧成日睇呢個地方啦，烏茲別克斯坦，
1: 靚啊，中亞國家都強啊，烏茲別克，
0: 烏茲別克強嘅其實
1: 幾強啊，係啊，
2: 同埋烏茲別克就可能難。因为佢嗰组有葡萄牙同哥伦比亚，咁仲有刚果同乌兹别克四个。
1: 哦，刚果。
2: 咁但系有哥伦比亚同葡萄牙。
0: 葡萄牙
1: 就
0: 应该
1: 就好
2: 强。哥伦比亚都唔渣。
0: 葡萄牙系啊，葡萄牙如果思想出少啲，仲强应该。
1: 佢可以争取最佳第三名。系啊，仍然系可以嘅。
0: 系咁啊，睇下斯朗出得多唔多啦。
1: 系啦，冇错。
0: 斯朗出得多就可能有机会。
1: 系我斯朗喺即系而家呢个 moment 喺斯朗拿度咧，有阵时都有少少。两难，如果你真係好中，即係佢当然仍然係一个相对嘅高度嘅。
0: 佢仲 fit 嘅。
1: 係啊，咁但係呢可能呢佢嘅师弟辈呢可能喺个球场上嘅作用呢会比佢更大。
2: 我就同阿 Michael 其实都系曼联嘅 fans 嚟嘅，因为都系90年代睇波好多中意曼联啦，咁所以我哋都系
1: 球会就中意曼联，但系国家都中意阿根廷呢个组合相
2: 当。咁但系我每个国家都有啲中意，但系以曼联为
0: 都有华朗
2: 嘅，
0: 主要
2: 系华
1: 朗系冇错。
2: 咁但系我哋话即系其实嗰阵时嘅 C 朗都系佢好 fit 啦，
1: 系啊，
2: 但系何必要计佢而家嗰个佢咧？可能早2018年前嘅佢都系非常之
1: 好
2: 睇嘅，咁所以。 唔緊要嘅，其實佢冇緊要嘅，可能靠住啲隊友幫下佢，真係有機會世界盃咧，都未必唔可以。
0: 嗯，不過我哋睇前兩日咧，佢嘅右賽當然佢都仲 fit 嘅，但我哋好明顯見到咧，佢啲隊友、年青嘅隊友、後輩嘅隊友，包括只班奴費蘭迪斯啦，即係其實係就住佢嚟踢嘅，啲波位俾佢，即係唔係踢翻佢自己，即係最擅長嗰啲位同埋打法，大家都要就住阿大哥咁啊。
1: 即係你要慢慢下下都要喂波俾佢，
0: 喂波俾佢嘅，咁啊冇辦法啦，佢即係打正中鋒啦。咁但係即係希望佢今年脾氣好啲啦，唔好。

0: 有一屆咁啊，即係中間換出去又同教練鬧交啊等等啊，即係希望唔好發生啦。咁啊，頭先講到烏茲別克係同葡萄牙同組啊。咁我哋睇世界盃嘅歷史咧，今年我哋見到有新嘅即係未見過嘅一啲球隊可以爭逐啦。但係喺世界盃歷史咧，有一啲嘅國家咧係已經唔再存在。
1: 佢而家係一個懷緬專輯啊，
0: 可以調翻轉講，有啲國家係唔再存在。譬如話，舉例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已經即係解體咗啦。咁所以就即係曾經佢係聲稱，即係唔係聲稱嘅，好多球迷都覺得佢係歐洲巴西啦。
2: 係啊，
0: 佢係打得好好嘅，即係秀麗嘅一啲
1: 好睇嘅
0: 控波嘅足球啊。
1: 而且佢嗰個世界盃嘅成績都輝煌啊。係啊，
2: 南斯拉夫。佢核心喺即係九十年代核心應該就係克羅地亞裏邊啲球員嘅，波班啊，嗰堆嗰啲我哋重要嘅球員都好多，之後去克羅地亞。咁克羅地亞都一直維持住作為強隊嘅身份，依近依二三十年都冇乜真係衰落嘅。其實前兩三屆都仲係季軍啊，都仲喺度。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即係嗰啲足球係好好。
0: 同埋好邪嘅時候，英格蘭遇到佢，今年又遇到，又係同克羅地亞同組。
1: 迪嚟喎，
0: 真係摩迪嘅，即係
1: 摩迪又嚟㗎咯。不過我覺得南斯拉夫咧，以前咧你睇波咧一大堆乜域物域咧，其實你係預咗係南斯拉夫啦，咁解咗睇啦，咁样有好多新独立国家出现之后咧，嗰啲譬如咩黑山啊、塞尔维亚，全部都系乜域物域啊，加埋克罗地亚咁样，我觉得好难搞。呢堆乜域物域令我好难搞。
2: 系啊，仲有科索沃啊，
1: 科索沃系啊，
2: 几边都曾经出过啲好嘅，科索沃有出过沙河域啦，
1: 沙河域
2: 有米鲁斯嘅米积道就系前南斯拉夫嗰堆啦，又有啲去咗塞尔维亚黑山啦，咁加埋克罗地亚，波班啦、波石啦，后来我哋而家有踢。皇馬嗰個摩特力啦，咁呢啲都係喺呢一個巴爾幹半島出嚟嘅球員，咁但其實佢哋人口都唔多，每一真係啦有幾個都係幾百萬，
1: 幾百萬人口啦，
2: 幾百萬啦，係啦，具體好難，即係每個國家有啲唔同，但係都係三四百萬、四五百萬人口，但係已經足夠支撐足球強國。
1: 佢哋嗰個技術係真係非常之好嘅，南斯拉夫嘅
0: 多人唔代表好波嘅，
1: 係當然啦。
0: 咁但係有啲多人國家冇咗啊，個名冇咗，譬如蘇聯都冇咗啦，
1: 冇咗啦。
0: 蘇聯曾經好強啦，係嘛？即係帶住一班東歐嘅即係國家一樣咁啊，即係喺協助嘅技術啊、培養方面，其實都影響好多當年東歐國家嘅一啲球員嘅訓練。有啲東歐國家，譬如話捷克，即系捷克唔系而家捷克啊，即系 Czechoslovakia 冇咗啦。
1: 捷克斯洛伐克
0: 系啦，而家就变成捷克共和国同埋斯洛伐克啦，
1: 斯洛伐克
0: 亦都冇咗啦。咁啊，我知道卓然揾啲资料，再早啲有啲好奇怪嘅，
1: 佢唔系国家嚟嘅系
2: 嘛？系啊，后来唔系佢即系而家都系重要嘅国家啦，仲系人口东盟嘅一份子。
1: 但系当时嘅
2: 荷属东印度公司都有份踢世界杯。
1: 荷属东印度派队咧，
0: 呢个社团嘅身份。
1: 唔系咁啊，我哋大家都知道，可能听众。朋友有熟悉東南亞少少，
0: 要講少少喎。咩係荷屬東印度公司？
1: 荷屬東印度公司其實係呢一個十七世紀初成立噶嘛，
0: 即係荷蘭。
1: 荷蘭啦，咁樣有佢叫 AVOC 啦，簡稱。其實就係十四間總部設喺呢一個阿姆斯特丹，專搞海外貿易嘅公司合埋嘅。咁但係咧，我哋一般都唔會當佢一間公司嘅，因為呢間公司係好 powerful 嘅。佢控制住荷蘭喺成個印度洋上面所有嘅海路交通，同埋嗰啲重要嘅嗰啲 port city。咁佢有權可以宣戰啦，同其他國家講和啦，可以自己委任自己嘅總督啦。就譬如話喺1619年以後，佢控制咗整個印尼，就成立咗呢一個巴達維亞城，即係今日嘅印尼首都雅加達。雖然即將遷都啦，相信都應該咁啊，展開咗三百年嘅統治，所以佢根本係一個政府嚟嘅。正正因為咁，佢派隊去參加世界盃咧，係天經地義嘅事。
0: 三十年代應該係三十，
1: 一九三零年代係啊，係啊，當時仲係喺呢一個荷蘭統治緊啦，印尼啊。
2: 咁你會見到呢啲都好得意嘅，即係其實喺世界盃嘅範圍裏邊，其實都會見到嗰個世界嘅轉變同演變。你正話我哋數嘅國家裏邊消亡咗嘅國家有四五個啦，然後新加入嘅第一次世界盃或者最近先至成立嘅國家，其實都有三四。咁其實我哋會見到其實係動態咁，其實你前後見翻近依幾十年，可能淨係同世界盃有關，可能都有接近十個國家既有嘅演變。咁即係你諗下，我哋好多時一般普通人咧認識世界嘅方法，就可能係世界盃。
1: Good point 呢個真係係啊，因為譬如頭先我哋提到話，我哋新近今次嚟參加 first time 嘅國家，佛德國呢啲咧，正正就係大家咧可以咧展開我哋嘅好奇心，去揾下呢個國家嘅歷史啊，咁樣又可以掀開一頁
2: 嘅研究。因為我哋講南美洲喺中南美洲咧，我淨係識啲荷屬圭亞那同法屬圭亞那，我都係唔識佛德國，都係原來係有嘅喎，咁所以都係得意嘅學走嘅。
1: 咁另外仲有一個好重要嘅討論就係、是，譬如睇世界盃，喺了解成個殖民帝國嘅嗰個瘋狂發展以外咧，你哋都會了解到一啲民族之間嘅特殊關係，譬如好似荷蘭。

0: 即係80年代嘅荷蘭，我哋有三劍俠，列卡特、古列治啊，雲巴士頓係真係擺明係白人啦，但係列卡特同埋古列治其實都係蘇里南人，蘇里南人正正就係荷屬蘇里南，就喺呢一個拉丁美洲東北部，其實佢哋就係荷蘭殖民管治下嘅嗰啲原居民，但係佢入咗荷籍，就變咗代表荷蘭。咁啊，更加明顯嘅例子就係法國隊啦，係嘛？你見法國隊，
1: 阿爾及利亞
0: 係啦，阿爾及利亞啦，有啲可能係嚟自西非嘅啦，嗰啲全部都係以前嘅法國嘅殖民地啦。
1: 係啊，即係譬如正話將阿爾及利亞，譬如斯丹就係阿爾及利亞人。係
0: 啦，係啦，係啦。
1: 咁但係亦都講翻荷蘭咧。其實你要講話比利時啦，咁你就會發覺比利時其中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就係點解比利時一個咁強大嘅國家嘅足球隊咧，係經常出問題咧。咁但係如果大家認知就係比利時裏邊咧，今次一個由依個法屬同埋依個荷屬兩邊，基本上係各自管理、各自有唔同嘅中學嘅一個地方嚟。咁所以亦都會導致佢你會見到佢國家隊裏邊有兩批完全唔同嘅一啲人物。咁好多時會有人認為比利時個團結咧係一個問題嘅。咁你會發覺其實有好多唔同嘅人喺裏面，咁所以佢帶有一種可能僱傭兵性，就好似大家可以都喺各自嘅球會好叻，但係入埋一處比利時咧，就可能發揮得冇喺依個球會咁好。咁依個可能都係唔同國家有唔同嘅屬性。
0: 呢、這個都係引申，譬如話我嘅愛隊西班牙都有呢個問題嘅，即係當西班牙嗰一屆咧冇皇家馬德里嘅球員咧。哇！鋪天蓋地地宣傳，哇！點解會冇啊？報道啊，好震驚啊！點解冇皇家馬德里？即係我自己就會覺得，其實冇皇馬嘅球員又有啲咩問題咧？我咪就係選最好嘅球員咯，即係等於我好中意畢爾包。大家都知道呢、這個球會係淨係會簽有西班牙血統嘅球員，我覺得好有型啊呢件事。
2: 係啊，所以我哋都可以睇世界盃，除咗認識地圖啦，認識歷史入面咧，即係都可以見到好多唔同同即係人民學科或者即係人民想像好有關嘅一啲事情。咁又講翻波啊，今年作為球迷咧，頭先我講咗可以留意新嘅國家啦。頭先我講少少個新嘅規例，其實新嘅規例咧唔止頭先龍門嗰、那個，有幾個好特別嘅規例。第一，數秒數啊，點解會知道呢？因為咧，我哋啲喺出邊踢嗰啲衞生波嗰啲球證咧，竟然咧將世界盃嘅新例咧引入咗。咁我哋上兩個禮拜踢波嘅時候咧，竟然有數秒數。
0: 我覺得呢件事真係好 amazing，
2: 好世界盃好 fashionable， 即係話咧，你龍門開球嘅時候咧，佢會數五秒，五、四、三、二、一。如果你唔開嘅話咧，你嗰個龍門球會變成國球，即係會罰你嘅龍門係。拖延時間
1: 咁誇張，
0: 係變個球、啊，
2: 同埋個球證係會開口數啊！即係你以前見到你拖延時間俾黃牌你啦，咁但係咩叫拖延時間咧？喺唔同嘅情況之下，
0: 都有啲主觀判斷，
2: 球證有個主觀判斷噶嘛、啊，最多俾個黃牌。而家唔係啦，係你龍門開三球會數五秒，同佢數五四三二一都唔開咧，就變個球。
0: 啊！咁其實都唔夠殘忍噶啦，變罰球
2: 啊！咁唔得，咁十二碼。另一個咧就係咧界外球都同樣要數秒，都係數五秒。如果咧五秒唔掟嘅話咧，就會變對方
0: 的界外球。對方嘅界外球。
2: 咁呢個另一樣啦。第三樣咧就係咧受傷時間，受傷咧就係你一定要一分鐘之後先可以入翻嚟，要出咗場。譬如而家你話你見到受傷，你出咗去，咁咪差唔多開佢繼續開啦。咁但係你可能十零
0: 秒，佢自己喺外邊第一手就行入去噶啦嘛。
2: 而家唔得，要一分鐘之後受，即係話咧有一分鐘時間咧，如果你扮嘢嘅話咧，你係打十個啫。
0: 哦，
2: 係啊，即係呢個都係兇狠嘅，即係主要都係防止大家即係拖延時間啦。另外有兩個好特別嘅 rules 嘅就係咧，將 VAR 咧嘅作用咧就伸延。咁除咗睇越位之外咧，就係會睇角球係判得啱唔啱，即係話究竟你 last touch 定我 last touch 啊？哇！即係會唔會睇角球？另外咧就會睇呢、這個奇怪啦，就係話咧會特別去睇第二張黃牌用 VAR。因為當你第二張黃牌會變紅牌，
0: 因為會變成紅牌，
2: 所以第二張黃牌會必須要用 VAR。即係呢幾樣嘢都可能會某程度上都有機會改變賽果㗎。
0: 作為法制史嘅專家，你點樣predict呢一類咁嘅新法例對於呢一個今屆世界盃會有啲咩影響咧？
2: 呢個明顯係歐美國家針對啲古惑南美啦。
0: 古惑南美，
1: 呢個好同意，但係亦都要講就係其實而家嘅南美咧，亦都唔再古惑㗎啦。即係其實我諗我哋都足球或者世界盃裏面咧，好多新巴球迷即係巴西。咁但我諗相信，就算你係巴西球迷或者不是巴西球迷咧，你都會坦誠咧，那個巴西嘅新巴味咧，其實已經下降得好緊要。咁我哋都會發覺呢一隊巴西咧，更加多係即係似一種歐洲球會，
0: 好有紀律，
1: 歐洲球隊啊，打反擊、防守為主嘅
0: 紀律非常好。
1: 咁可能兩翼側擊啊，速度高。甚至有陣時都踢啲高波咧，
0: 係冇錯。
1: 咁所以已經可能唔再係以前嗰啲咁嘅古惑嘅元素。

0: 喺裏邊。咁所以而家都整體個世界嘅足球嘅趨向，都我諗見到其實大家之間咧個差異係越嚟越少嘅。我諗大家踢緊嘅嘢都越嚟越接近。咁而且大家都可以改變唔同嘅風格同埋戰術，喺好多球隊而家都做到。咁呢個可能係即係現代足球同我哋可能即係叫咩即系老鬼话当年嗰种旧足球嘅唔同之处，
1: 即系好大个空间可以俾你不断咁盘扭咧。呢件事咧，其实好难喺现代足球见到噶。
2: 系咁啊，仲有两件事可以值得提嘅，都同点讲啊？即系世界变得更文明，睇波睇得更即系平等，大家唔好互相歧视都有关系。其另一个新嘅 rule 就系、是所谓叫 mouth covering。
1: 嗯，
2: 即系话你唔可以揞住把嘴话人，
1: 嗯，
2: 即系大家可能新近见过啲 news 系有啲球员即系揞住把嘴，可能系讲一啲即系歧视性嘅说话或者粗口啊闹人嘅说话咧。总之如果系一啲所谓嘅即系你讲笑唔紧要嘅，即系开心嘅事情唔紧要，但系我唔知道最尾点执行啊。嗰、那个例就系话，如果系一啲 confrontational， 即系一啲对即系争议性嘅场面或者抗争性嘅场面咧，如果你揞住口咧，已经即刻红牌，
1: 哇，
2: 即红，系啊，系狠毒嘅呢、這个。是啊，所以我就唔知道究竟嗱呢、這个边一个第一个喺今次世界杯决赛周得到呢个红牌咧，肯定上头，
1: 肯定系名留青史，
2: 肯定名留青史。咁呢个凶狠啦，但系即系最尾我系袁志豪之前讲多一件事、就是，這個、是好的，就系呢个系好嘅，就系今年嘅世界杯决赛周咧会多咗好多女性球证，系啊，会有六位至七位女性球证，我唔记得咗啦，但系有两位会 headreferee 即系会喺场上面做主球证，
1: 哦好啊，
2: 其他会系即系会做助理球证啊 VAR， 咁我觉得都值得期待嘅。
1: 咁都啱啦，随住而家女子足球其实发展得咁兴盛，呢件事都系好应该。
2: 系好啦，咁我哋今日讲世界杯差唔多啦，系时候要大家准备心情、准备你嘅黑眼圈。
1: 今晚就翻去瞓足先啦，
2: 瞓足
1: 要开始早两日瞓足。
2: 等礼拜四啊晚可以睇呢个决赛。呢、這个时候咧都系拣翻首女性主导嘅歌啦，我哋配合翻阵间。张伟基嘅那些年，我哋有啲 classy 呢只歌啊 ，Tony Preston 嘅 Time of Our Lives 系2006嘅德国世界杯主题曲。
1: 嗯，
2: 下个星期广东广西再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5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过千间食肆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同平衡6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4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大埔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正接受执法机构调查。市建局表示，洪毅极可能无法继续履行大厦维修工程顾问职责，将提供过渡服务，为大约40宗原先聘用洪毅为维修工程顾问并已经展开工程的个案招标，协助聘请独立工程评估顾问、厘清工程费用等。市建局将全数资助曾经使用其服务的37宗个案，并已经为牛头角安基苑法团进行招标。至于余下个案，市建局会考虑以收费服务形式向法团或业主提供聘用独立工程评估顾问的技术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形容，美伊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至3日内达成协议。他接受访问时说，以色列与伊朗之前来回交锋，如今同意停火，目前处于最后关头，将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访问时就说，无论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说，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确实存在很多共同利益，但亦都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身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德克兰不拥有核武器。他又说，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潜在核协议都需要严格核查措施，确保伊朗方面切实遵守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00，刚刚跳了50,502点，跌2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0点，跌9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5.59美元，卖出4,276.4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琴日南移至南海北部，而一股大陆气流逐渐影响广东。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预料大陆气流会系今日。

0: 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而受到偏东气流影响，该区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6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同埋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伟基。

相当舒服的一日，天气相当之靓，靓的意思未必是有太阳，那种微微的凉风吹着来，我想今晚会瞓得好舒服，是吧？

因为大碟可以说是小弟成长的期间一直很深刻很深刻的大碟，也是陈百强当年转投唱片公司的第一张大碟。

一段真爱埋藏喺心底里面，可能一直都唔够胆表达出嚟。有人话埋藏喺心底里面嘅嘢，赋予真存嘅价值比较多。如果真系嘅话，你会唔会今时今刻遇到真？

0: 어서 오십시오. 왈기 바퍼.
1: 听过咧 Pat Chan 陈美玲嘅《如果》，咁啊进入我哋维基百科。嗱，琴晚咧张伟基都讲过啦，嚟紧嘅下个星期咧，即系节目相当之多，相当之丰富。除咗有端午节咧，亦都有父亲节噶。父亲节咧，每一年咧，大家都会觉得咧，好似被人忽视咁啊，系嘛？因为咧，大家都会将佢同母亲节去对比。嗱，千祈真系不要这样啊！正所谓人比人就比咩啊？大家知啦，祈头语。每个唔同嘅节日咧，都有唔同嘅特色吓。咁啊，但系父亲节咧，讲真一句，相对嚟讲咧，感觉上咧，真系冇母亲节咧嗰种气氛咁浓烈。不过咧，转个头睇睇咧，由今年咧父亲节喺香港咧有超过100个。

同嘅地方，包括有活动同埋展览咧，系提供俾父亲节嘅朋友去选择。嗱，当然一啲嘅展览可以带埋自己嘅爸爸去睇啦。嗱，呢啲展览咧，其实咧都极具咧，70年代啊、80年代一啲香港嘅特色噶。因为大部分咧觉得啦，今时今日咧，一个仔女可以赚到钱啦，孝顺爸爸嘅话啦，呢、这个爸爸通常咧都系嗰个年代成长嘅年轻人，好多时候嗰个年代嘅情怀咧，佢都好想好想咧去体会翻，去感受翻。嗱，不妨咧今日开始就谂谂，下个星期除咗系端午节之余，谂谂父亲节。怎样跟爸爸或者自己的长辈一起度过？

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每次我看

0: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2: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泰菜风云下集。
3: 唉，不过而家。唉，真是时候要讲声再见了。
2: 商场泰国菜老板班吉接二连三遇到小意外，令到他有些灰心。好彩得到年轻保安员安保生生仔鼓励他。
4: 班吉哥不可以这么快放弃的。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
1: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5: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6: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7: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那些年，张伟基

小凤姐的夜风中，凉凉的徐风呢今晚陪住大家，外面气温26度。小凤姐的歌曲很多时候都会被一些新人去重新演绎，亦都最近林家谦唱了他的大亨。大家咧喺网上见到咧小凤姐嘅回应咧，最有趣就系、是。

佢称呼林家谦做林家谦哥哥。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那些年，张维基，不必想作天，妹姐。

不必想逐天妹姐的作品，有些东西真的不要再回望，希望可以向前行。到底今晚我们的伟基情又讲了什么情感世界出来呢？

爱情是一个古老而且永恒的话题，人生里面总是分不开爱情的这个世界。一般人心目中最真挚最期盼的，故往至今，我想相信都是这两个字。很多时候去到图书馆书店，见到无数的文人在他们笔下留下了很多关于爱情的故事，还有他们爱情的感想。在我们的爱情世界里面，到底感情会比较多一点，还是爱情会比较多一点呢？曾经听过一个爱情故事，讲到一个人

失咗喺一个荒野里面，呢、这个荒野叫做回忆。喺回忆嘅荒野里面，佢不断寻找紧就系以往喺爱情里面佢遇见过嘅人，经历过嘅事。但喺回忆里面，总系搵唔到曾经感觉过嘅温暖，曾经感觉过嘅嗰段快乐世界。佢揾紧嘅系以往爱情，好似璀璨嘅烟火一样。当星空爆得最美丽嘅时候，最璀璨，就会留低最黑暗、最心痛。有时你话爱到最深处嘅时候，竟然有一种无法言说嘅痛。因为每次经历得最开心、最令人感觉到爱情去到巅峰嘅时候，跌低嘅时候更加深、更加痛、更加起唔到身。你漫无目的咁样继续喺呢个爱情荒野、喺呢个废墟里面独自咁徘徊，似乎你找不到的东西而带给你的就是泪水了。泪水好像淹没了你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曾经讲过的一些誓言，甚至乎曾经人家带给你的幸福。好了，爱情走了，心就好像秋天的叶一样慢慢地凋零，碎到整个地下都是执不起的一些落叶。因为秋天的落叶落到地下之后会枯干，一执起的时候就会粉碎。爱情粉碎了之后，留下给你的原来就只有悲伤。

杨宗纬的回忆沙漠，在你的回忆里面属于一个什么的地带，什么的状况呢？

0: 节目进入尾声，听日会有一两阵嘅骤雨，早上最低气温23度，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去到28度。听过有刘德华嘅《笑着哭》，亦都差唔多结束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基用阿王嘅呢个歌曲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而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见面。当我知道你们相爱，张伟基喺度同你讲声晚安，听晚再见。
1: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过千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较早时在朝鲜期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与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晤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表示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与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首都金沙萨与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与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以及包括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14点，跌3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93点，跌1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8.35美元，卖出4,259.95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南移至南海北部，而一股大陆气流逐渐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预料大陆气流会在今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而受到偏东气流影响，该区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4: 理财新世代
5: AI 产业链会不会有啲唔顺畅嘅情况出现呢？
6: 贸易目资开合嗰边佢未完全开通得到啦，佢里边有好多嘅一啲原材料咧都需要输出出嚟，呢个会唔会导致到制作成本上升呢？呢个系其中一个风险，我哋要注意，唔好咁集中喺某一类型企业。
3: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7: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8: 我知会带嚟係雨水啊。
7: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8: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记住要幸福啊！

好多 fans 中意《迟了悔改》《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谂过，系咪要延续落去做四部曲呢？但系最后觉得人生系有好多感觉同结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搵到幸福嘅作品。

0: 周恩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王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经典广播剧《西山传说》，1993年作品，朱曼子。
3: 我苦口婆心再劝你一句，千祈唔好有疑心。假如你违背我哋嘅诺言，到时我唔会放过你嘅。
2: 郑启明，
4: 为夫保证绝对唔会离开你半步嘅，你放心啦。
2: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南宋首都临安嘅西边有一座山，山脚有条村。在这条村发生过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0: 咦，三观乜咁早嚟揾我啊？到底有何贵干咁啊？
1: 哦，冇，听闻老师你最近啊少登科，我就以为有餐饮啦，仲预备定厚礼等你嘅请帖添。啊，点知你唔单止冇帖到啊，连酒都唔摆喎，咁算系咩意思先？
0: 三观，你切勿见怪啊！我原本亦都想摆翻三两围，请下啲街坊邻里，大家高兴一下嘅。只不过娘子佢坚持唔肯摆酒，话费事麻烦各位乡亲，咁我唯有顺从佢意思。咁夫妻交拜天地之后，饮过合卺酒就算啦。
1: 哎呀，算啦算啦，我哋一场老友，唔会斤斤计较嘅。系咧，听讲嫂夫人出身唔错噶噃。而且仲有个丫鬟陪嫁添，系嘛？
0: 唉，实不相瞒啊，娘子本来系秦太师府入边嘅人嚟嘅。

0: 唉，冇理由佢咁嘅条件，乜嘢皇孙公子都唔要，偏偏拣中我呢个穷秀才噶嘛？
1: 哦，咁美满嘅姻缘，唔使讲都系全靠出色嘅媒人先至撮合得成噶啦。喂，到底系边个做媒人咁本事啊？你话俾我知，等我托下佢，帮我揾翻头咁好嘅亲事都好啊。嘿，老师啊，到底系边个啊？
0: 只唔系以前住喺呢度嗰位王婆婆咯，
1: 王婆婆，
0: 嗯，
1: 王婆婆啊，我记起啊，以前啊专帮人穿针引线，靠做媒人为生嘅王婆婆啊嘛，
0: 系啦，
1: 喂，几年前佢已经搬走咗噶啦，啊咁多年来都冇晒消息噶啦，乜佢翻咗嚟咩？
0: 系啊。咁啱佢仲专登翻嚟探我，咁啊为我撮合呢头婚事啦。
1: 喂，咁佢而家喺边度住啊？诶，等我去揾佢。
0: 嗯，咁我又唔知噃。佢话嚟就嚟，话去就去，行踪飘忽嘅。
1: 哦，
0: 不过问下我娘子，应该会揾到佢嘅。
1: 咦，系、哦，啊，讲起你娘子，喂，不如请佢出嚟相见啦。
0: 我就冇所谓，只怕佢唔系几愿意嘅。
1: 哦，唔怕。嫂夫人既然是秦相府中人，一定见过不少场面的啦，断没话咁少家的。嘿嘿，我明啦，是你不舍得俾佢出堂相见是吧？
0: 点会呢？娘子佢曾经吩咐话白天一不出门，二不见客，我为丈夫的怎可以勉强佢嘅呢？
1: 哦，咁唔通要日落黄昏先至肯相见？喂，咁就怪噃。
0: 娘子实在如此吩咐，三观你无谓令我为难啊！
1: 好好，越难见嘅我就越想见。啊，咁啦，就麻烦老师你代转告嫂夫人一声，可否与在下相见？如果佢肯应承嘅，不论早晚，使人过嚟叫声在下，在下立即过府拜候，可唔可以啊？
0: 蒙三观睇得起。在下自当转告娘子嘅，
1: 嘿，咁就好啦。诶，系啊系啊，呢度有少少礼物，就当系在下贺老师你新婚之喜嘅。如果嫂夫人答应相见，在下再备见面礼。
0: 在下点可以受你嘅厚礼呢？
1: 嘿，你唔嫌弃就得啦。我哋系朋友嚟噶嘛，啊？
0: 系。

0: 娘子，
1: 相公，请你放翻堂门帘落嚟啦，我怕光噶。
0: 系、哦，我唔记得咗你怕阳光添嘅。系呢？锦儿呢？
1: 哦，佢帮我准备洗面水。相公，你唔喺出边见客嘅咩？咁快翻入嚟嘅？
0: 哦，客人已经走咗啦。咦？你又知有人嚟探我嘅？梗系锦儿话你知定啦。
1: 相公啊，你系咪有说话想同我讲呢？
0: 冇。头先嚟探我哋嗰位系本镇嘅黄三官，佢仲送咗份礼物嚟俾我哋啊。
1: 嗯，仲有求于你添，系咪啊？
0: 娘子，你点知噶？
1: 无事献殷勤，仲送厚礼，谂都谂到佢系有求于你啦。
0: 娘子，你真系聪明啦！黄三官听到我最近成亲，特来贺喜嘅，而且佢仲想请娘子出堂相见添啊。
1: 哦。咁你有冇话俾佢知我嘅习惯？
0: 当然有啦，但系黄三官似乎满腔热诚，我谂佢平日十分尊重我，故此我答应佢所求，入嚟征求下你嘅意思啫。
1: 我又唔系咩出色嘅人，有咩好见啫？怕唔只系咁嘅要求啩？
0: 啊，系啊，佢仲提起黄婆婆。啊、娘子，你可否揾到黄婆婆帮下黄三官呢？
1: 果然不出我所料，相公，咁、就要问翻你转头啦。
0: 哦，
1: 我自从嫁入你哋吴家之后，同锦儿三步不出闺门，都算循规蹈矩啦。今次要我出堂同一个陌生男子相见，你唔

0: 戒厌呢？
1: 为夫就是相信你黑手苦道，亦是一个守礼之人，况且有为夫在这里，大家见下面都无妨啊。
0: 嗯，相公既然同意，咁好啦，就等为妻吩咐锦儿准备丰盛的酒菜，听晚黄昏日落之后，请黄三官过来一聚啊。
1: 得娘子应承，为夫真是开心啊。但是还有黄婆婆啊。
0: 得啦，到时黄婆婆亦都会出现，咁咪得咯。
1: 多谢娘子安排。

0: 奇啦，太阳都就落晒山啦，点解仲未见黄婆婆嘅呢？寻晚娘子应承佢请佢嚟噶，到而家都仲未有声气嘅。
1: 姑爷，
0: 嗯，
1: 你喺度行嚟行去做乜啊？
0: 啊，啱啦，锦儿，娘子今日有冇使你去叫黄婆婆啊？
1: 有啊，不过佢未嚟到啫嘛。
0: 啊，今朝一早去请，冇理由太阳落山都仲未嚟得到噶。
1: 佢应承得过你实嚟嘅，只要太阳落晒山，天一黑佢就到噶啦。
0: 嗯，真系奇怪啦，乜嘢都要黄昏日落之后至做嘅。你同娘子都系平日半步不出闺门，又唔准拉开窗帘，连屋里边嘅灯都唔准点多盏，都唔明白你哋以前点过生活嘅。
1: 唉，姑爷，你有所不知噶啦。
0: 嗯。
1: 姑娘同我以前喺相府里边过嘅，都系暗无天日嘅日子。夜夜笙歌嘅背后，就系惨无人道嘅对待。唔通姑爷连呢啲都唔体谅？
0: 唉，系我真系蠢，连呢啲嘢都谂唔到。唉，锦儿，我唔系埋怨，你千祈唔好话翻俾娘子知啊，我怕佢唔高兴嘅。
1: 得啦，总而言之，你要好好咁对待我哋姑娘。如果你有些少变心，你点对得住我哋姑娘啊？你一定会后悔噶。
0: 系系，
2: 吴老师啊，吴老师，开门啦！我系黄三官啊。
0: 黄三官到咯噃，诶，锦儿，快去开门。
1: 系。
0: 啊，做乜黄婆婆仲未到嘅呢？
1: 黄公子，请入嚟啊。
3: 哎呀，我黄三官从来都未见过咁出色的姑娘噶。你
1: 黄公子，黄公子，
2: 失礼失礼。
0: 三官，欢迎欢迎，请入嚟坐低饮杯茶先啦。
2: 啊，系好啊好啊。阿吴老师啊，一时失礼，真系惭愧啊。头先嗰位。咦，乜咁快唔见咗人嘅？
0: 三官，头先嗰个系我妻子嘅陪嫁丫鬟锦儿啊。
2: 哦，唔怪得咁出色啦！我一早就听啲街坊话，你家中收藏一对绝世佳人噶啦。哎呀，果然冇错啊！
0: 请上座，请上座。
2: 好啊，好啊，好啊。系咧，我有样嘢想问你嘅、
0: 哦，请讲。
2: 头先我到达你屋门前，由外边望入嚟，乌灯黑火嘅，大门紧闭，我拍咗好耐门都冇人应嘅噃。
0: 系咩？
2: 嗯，
0: 冇理由噶，我成日都喺度，咁你几时到嘅？
2: 嘿，太阳就嚟落山我就到啦，我心急啊嘛，我点知拍极门都冇人应门。咁啊，唯有等多阵咯。嗱，你睇下，而家天都黑齐啦。
0: 嗯，咁就奇啦。我家都未到天黑就已经点灯，虽然灯火就暗少少啫，冇理由睇唔到噶。啊，我明啦，因为娘子唔中意阳光，所以我哋就成日都垂低晒啲窗帘，咁咪睇唔到灯光咯。
2: 哦，原来系咁。啊，嫂夫人啲脾气都几怪噶噃，
0: 少许啦。
2: 嗯，
1: 边个脾气怪啊？
0: 娘子出嚟啦！诶、哎，三官，我嚟介绍下。

0: 佢就系我嘅妻子李岳良。嗱，娘子，呢位就系我同你提过嘅黄三官啦。
1: 黄三官人，奴家有礼。黄三官人，黄三官人。
2: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果然系一位绝色美人啊！哎，吴老师啊，吴老师。你几生收到嘅艳福啊？娶到咁美艳嘅妻子嘅，哎呀，我黄三官短寿十年都制啊！
1: 哦，短寿十年，黄三官人讲笑啫系嘛？
2: 哎呀，嫂夫人，三官句句真心话嚟噶。若然有吴老师咁嘅奇缘啊，我真系短寿十年，简直系小事啦。
1: 你讲过就算数噶啦，
3: 酒菜通通预备好噶啦，请入座啦。
2: 请，嫂夫人先请。
0: 啊，乜咁快就预备好成为丰盛嘅酒菜噶啦？
1: 相公，你唔好睇小我哋锦儿 全部都系佢一个人准备嘅、啊。
0: 但系锦儿，你只系得一双手啫。
2: 哇，真系了不起啊！吴老师唔怕得罪讲句啊，我相信你屋企啊，从来都未试过整出啲咁有睇头嘅酒菜噶。哇，锦儿姑娘真系不愧系官府里边出嚟嘅人啊！
3: 公子过奖啦，小婢自出官门之后，都好耐未试过准备咁多酒菜啦，厨艺生疏，希望公子唔好见怪。
2: 哎呀，乜说话啊！吴老师啊，好似仲差一个人咁噃，
4: 冇差到人。黄三官人，老身向你请安啊！
2: 啊，我认得你啦，黄婆婆啊！
4: 系啊，
2: 好耐冇见啦，你老人家好啊嘛？
4: 好，托福托福，
1: 黄婆婆，请过嚟坐啊！
4: 好啊，好啊。
0: 乜？点解黄婆婆嚟咗我都唔知嘅？仲喺入边出嚟嘅，
3: 姑爷，我都话咗黄婆婆唔会失约噶啦，佢不过有前门唔行，行后门啫。
0: 哦，
3: 如果冇佢帮手，咁我点会咁快预备好咁多酒菜呢？
0: 哦，原来系咁嘅。
2: 哎呀，吴老师啊，你又喺度做乜嘢啊？而家人齐啦嘛，我哋点解唔开怀畅饮啫？
0: 啊，系、娘子。我哋两个敬三官同埋黄婆婆一杯啊！
1: 好，
2: 系好好好，
1: 请，
2: 啊！我今晚咧真系开心嘅，唔单止可以一睹传说中嘅美女，我仲揾到黄婆婆你嚟帮我添。饮杯饮杯啊！
4: 三官人，你使人揾我，我就知道你想点啦。不过。姻缘嘅嘢可遇不可求噶噃。
2: 黄婆婆，你咁讲法啊，即系推搪我嘅啫。眼前嘅嫂夫人都系黄婆婆你介绍俾吴老师噶噃。嗱，以我黄三官咁嘅人品啊，冇理由托我手争噶。
4: 我黄婆早已收山啊，岳良同锦儿。都是一个偶然机会之下认识到的，老身实在无能为力了。
1: 黄婆婆，我看三官人都是一片诚意的，你就帮他留意一下咯。
4: 那好啦，既然岳良出到声，我就即管帮你留意一下啦。
2: 哎呀，那就最好啦。老实讲啊，等闲知识我不要的。起码都好似嫂夫人啊，或者系锦儿咁嘅条件，我先至合意嘅。
4: 哎呀，你啊真系好笑啦！咁你自己有咩条件先？
2: 嗯，
4: 除非你好似吴老师咁博学多才，得美人垂青啦。
2: 哦，我黄三官啊，贵子多金，自问系一表人才，风流倜傥。唯独是就欠缺文墨啫嘛，嗱你睇下我七尺之躯都系一名好汉喎，条件唔曳噶吓。
4: 可惜喺临安城中， 好似你咁。

0: 嘅人才比比皆是，太过普遍啦。除非你肯攞一样宝贵嘢出嚟做吸引啦。
1: 哦，讲到全家之宝啊嘛，我有五彩宝石剑、天山神灯。
2: 你肯短寿十年？
3: 娘子，呢啲不过系开玩笑之词，焉能作为条件嘅呢？
0: 哦，吴老师，短寿十年唔系讲笑噶。如果一个男人肯为一个女人短寿十年，咁呢个女人就非君不嫁啦。我担保嫦娥都肯由月殿走落嚟嫁俾佢啊！
1: 系真嘅，哎呀，咁又不妨啊！究竟有冇现成嘅人选介绍俾我啊？
0: 咁你话锦儿如何啊？
1: 锦儿姑娘啊，哎呀，好啊，好啊！
2: 王婆婆，你老糊涂啦！锦儿系我陪嫁丫鬟，已经入咗吴家啦，点可以随便嫁佢出去嘅呢？
0: 哎呀，岳娘，咪话我似老卖老啊！锦儿虽然陪你入咗吴家，你就贵为人家妻子，但系佢并非作妾噃，而且佢青春年少，唔通就咁喺吴家压国终老咩？咁既然有三官人痛爱啦，你应该等佢高兴至啱啊！
2: 王婆婆都讲得啱嘅，不过我同锦儿情同姊妹，婚姻大事点都要问过锦儿先至得噶。
4: 姑娘，我乜都听到晒啦。如果姑娘认为我嫁人系有幸福嘅，咁我都会听姑娘嘅说话嘅。不过我跟咗你入吴家咁耐，我真系好唔舍得啊。姑娘，你就俾我跟多你一年半载啦。到姑娘真系唔使我服侍嗰阵，再找个好日子，我唔想闯出城市啊！
0: 感谢应承啦，三官人，你意下如何啊？
1: 哎呀，得锦儿姑娘答应，我求之不得啦。不过可惜，仲要等一年半载，咁未免令人挂念咯。
2: 三官人。短寿十年你都肯，咁等多一年半载又算得乜嘢啊？我都唔想锦儿嫁得咁匆忙噶。
4: 冇错啦，喺呢一年半载里边，我仲要观察你嘅为人，睇下你对我系咪诚心诚意，系咪咁专一至得啊？
1: 哎呀，锦儿姑娘啊，你未免对我太苛刻啦，吴老师都唔使等。咁啊，娶到美人归咯！
2: 三官人，如果你唔耐烦噶，咁呢段婚事就算数啦。王婆婆亦都唔会再帮你做媒噶啦。
0: 冇错啦，三官人，千金难买心头爱。如果你有所怨言嘅，就显出你冇诚意。咁我王婆都唔敢攞你封媒人利是咯。
1: 咁又系嘅啊！鬼叫我自己欺人啊，欺到上门咩？哎，好啦好啦，就等我敬王婆婆、阿嫂夫人同埋锦儿一杯，以表我嘅诚意。嚟嚟嚟，请。
3: 哎，三官唔使客气，请起饭，请起饭。
1: 哎，吴老师啊，我唔客气咯吓。哎呀，味道真系十分鲜美喎。
2: 是锦儿亲手煮的。
3: 我在家中都从未吃过咁好手势的菜。
2: 相公，锦儿乃是陪嫁丫鬟，并不是你家中的老婆，所以平日我不给她下厨的。今天见三官人你咁上面，我才要吩咐锦儿准备的。
1: 感谢嫂夫人的美意。吴老师我真系越嚟越妒忌你啊！
3: 我都唔知道锦儿嘅厨艺咁高超噶。
0: 仲有啊，佢哋两个能够弹奏丝竹管弦，又能歌善舞。如果唔系，点可以为秦相受用啊？
1: 哎呀，我一早就听人讲过噶啦。吴老师嗱，趁此清风朗月。在下大胆请嫂夫人同阿锦儿姑娘劳翻两手，未知阁下同唔同意呢？

0: 呢个问题连在下都未敢提出过嘅，我真系唔知点答你啦。
1: 哦，既然三官人有此雅兴，王婆婆啊，
2: 吓，
1: 劳烦你帮锦儿同我攞个琵琶出嚟，锦儿吹笙，我哋两个合唱一曲啊。
3: 好，随姑娘意思，我立即就去。
4: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西山传说第二回，叶世雄监制兼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郑启明、林有荣、丁恩、朱曼子、曾月娥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水务署升级识水大使切卡。如果想听到识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得奖同学的作品，记住留意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大气候节目时段，一起听下家居悭水大法。话埋你知啊，我都有份声演噶，大家留意住啦！水务署主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3: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4: 2026世界杯大部分赛事都在美国举行，但是美国收紧移民和签证政策，令伊朗、海地等国的球迷难以入境。人权组织亦都忧虑移民执法影响观赛安全。另外，世界杯决赛门票炒到超过$30,000，被形容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令不少球迷却步。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000,000里。
5: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6: 教授预示啦，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呢？
7: 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8: 可能真系唔使10年咧，其实已经系一个细胞库，个细胞库可能系个人化嘅细胞库，即系话你储存咗啲细胞啦，跟住拎翻出嚟，有啲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噶啦。
5: 逢星期日下午5時，
3: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9: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10: 食了药又眼瞓又反应慢还揸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1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创科新浪潮将会带领你深入认识香港和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创新故事。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飲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
2: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对于宠物主人来讲，了解宠物的健康状况至关重要。传统上呢，宠物的健康监察主要是依赖定期的兽医检查，但是这种方法呢可能未能及时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的。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就是萧卓永女士啊，Eugene。他不单止是创办了一间宠物健康科技初创公司，他差不多两年前呢亦都制作过一个 CIBS 节目的，就是叫做无骸疗愈力，生命影响生命的。所以Eugene好荣幸可以邀请到你上来我们的节目啊。
3: Hello, Richard, 你好啊。
2: 是，你好你好。咁其实就我系大概一年几一年半前咁认识到你啦。嗰阵系你代表公司上嚟就系叫做 pitch 你哋嘅呢个技术啊，呢个宠物嘅监测技术啊。咁我哋都首先恭喜你啦，都赢咗个铜奖啦，如果冇记错就。咁可唔可以同大家略为介绍下你哋系点样用科技嚟监测动物嘅健康呢？
3: 好啊，咁我哋个公司咧，其实就系用 AI 嘅技术啦，透过影像分析咁去影低毛孩嘅一啲唔同排泄物，例如粪便啦、呕吐物啦，甚至乎尿液嘅一啲颜色，咁去帮佢推断会唔会有啲咩潜在嘅风险嘅。
2: 咁即系话你直接手机影一影相，主要系影相啦，系咪？
3: 影相同拍片都有的，
2: 都要拍片嘅。咁拍片系影咩咧？咁
3: 拍片就系一个关节嘅。咁但系因为我哋而家最主要公司就 focus 咗喺比较着重喺排泄物啦。咁所以关节嗰边我哋其实都推出咗嘅，但系就可能喺之后嘅时候先会再去推广咁样咯。
2: 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即系分享一下一啲例子啦？譬如话影出嚟嘅，你譬如啱啱提到尿液咁样，有冇话系佢咩颜色系代表到啲乜嘢咁样？
3: 可能我用粪便嚟做一个例子先啦，因为呢个就我哋最王牌嘅一个技术嚟嘅。咁可能有啲主人即係比较有经验嘅，佢哋就会话咁就咁用眼都会睇到啦，即係可能有寄生虫啊或者有血液，但其实有少少嘅颜色分别呢都会有可能一啲潜在嘅疾病，即係例如可能啡色带绿色可能就已经系一啲胰脏有问题啦，又或者可能系佢啡色但系有少少血液，咁其实肉眼未必睇到，但系因为 AI 咁佢嗰个颜色嘅分类就会比我哋用肉眼睇会更加好，咁所以系咯，呢啲就系一啲比较简单嘅例子去讲究竟点解要用 AI 而唔系用肉眼去睇咯。
2: 咁你哋其实系你两子弟开共同创立一间公司嘅，咁。以我所知是你細佬 Oscar, 他是负责 AI 嗰份，是不
3: 是？是。
2: 但他又是没有毕业的，是不是？
3: 你意思读书。
2: 读书那里是啦。
3: 他有少少特别的，就是他那个读书过去学业那个，因为他一开头其实他是读精算的，因为他数学比较叻啲啦。然后但是他中间就觉得读了头一年已经很不啱啊，那个。
2: 揀错科。
3: 是啦，就是好像读完之后考牌，咁因为你在大学会认识到很多朋友啊，啲不同的即是前辈，咁就话好像同自己想行嘅路好唔同，咁佢第一年，我记得应该第一个学年，佢哋已经同屋企人讲话想转科咁样，咁屋企人就梗系反对啦，入咗间神科嘛，咁就中间即系都佢哋嗌咗好耐交嘅，咁但系最后都冇办法，跟住就即系细佬真系好坚持，咁就转咗去读

0: 测量嘅。
1: 嗯，哦哦，都系读测量，
0: 系啦，都系数底嘅。其实我觉得，即系我自己睇佢嗰个性格，都系数字比较有兴趣啲。
1: 嗯，
0: 系啦，咁佢就读测量，咁因为测量相对上咧，就真系冇咁大压力，比较得闲啲嘅。咁、佢就中间就参加咗啲创业比赛啦。咁所以其实系佢系开始创业先嘅。
1: 哦 ，OK， 有冇话系边度嘅边即系又系大学自己搞嘅？
0: 大学系啦系啦，大学。咁佢就嗰阵时同啲同学参加啲 hackathon 嘅比赛咁样啦，即系成班系可能参加一啲 camp， 跟住就组队，跟住就写个 proposal 啊计划书，跟住就去 pitch 咁样咯。
1: 咁咪通宵玩啊？佢嗰次
0: 佢好似几日嘅有入 camp 噶。
1: 救命！好犀利，
0: 系啦系啦。咁佢嗰阵时做咧，都系做宠物项目嘅。
1: 哦，咦，哦 ，OK OK，
0: 系啦。佢就同啲朋友咁，因为佢自己有养宠物啦，跟住啲同学仔又好中意嘅，咁就做咗一个智能喂食器先。
1: OK，
0: 咁就开始咗佢嘅创业之旅啦。
1: 点智能化嗰阵？
0: 佢嗰阵时因为都即系再耐啲，可能系五六年前啦。咁嗰阵时就冇咁多啲即系叫做智能喂食器啦。咁佢嗰阵时佢哋幻想中嘅产品就系希望可以用嗰阵时唔系 AI 啦，即系可能系啲计算计到嗰个毛孩佢哋嘅营养需要啊，咁配合可能一啲鲜食啊，一啲唔同嘅比例啊，咁样去制定一个即系定制嘅餐俾毛孩咁样做咯。
1: OK， 即系佢识得帮你沟一啲比例。
0: 系啦，系啦。
1: 哦 ，OK， 有趣、啊。咁Eugene你自己咧就系、是、读过宠物营养学，你就系真系比较。叫做呢方面 pro 啲啦，
0: 我哋而家都系同好多兽医去即系合作咁样多啲咯。
1: 嗯嗯嗯，但系所以就即系都证明你两子弟本身都系好有爱心啦，即系对宠物有一个比较一个点讲咧个 focus 啦，系啦。咁有冇话去到边个位你就你自己就想创业，跟住先至话决定揾你细佬咧？因为你知屋企人。一起搞做叫做生意啊，好多拗撬噶嘛，系咯，咁样你去到边个位先决定系话啊，不如搵我细佬做。
0: 其实一开头咧，我真系出嚟创业咧，我都冇谂住同细佬一起做嘅、我系自己因为做护肤品公司出嚟，系、啦，咁我其实都系做宠物啦，我就做咗个宠物护肤品牌先嘅自己。
1: O K，
0: 系啦系啦，即系我哋，但系两个都系兴趣一样啦，都系中意宠物，都系想为啲宠物好。咁因为嗰阵时又唔系好识嗰啲 A I 啊，即系 App 嗰啲完全唔识，咁反而做翻自己比较熟悉，咁就系做护肤品，咁就去自己学一啲点样调制一啲啱宠物用嘅配方啦，跟住再搵护肤品厂啦，喺香港，然之后就做咗第一批。产品跟住就去尝试去卖咁样先噶咯，
1: 都系针对啲皮肤敏感嗰啲系嘛，OK。
0: 跟住去到后尾咧，咁因为见到细佬参加好多大学比赛啦，咁就觉得好似几好玩、啊，即系睇下有冇机会啦。咁因为我做皮肤啦，咁嗰阵时就谂过，即系我个 pitch 嘅 proposal 就系做即系 AI 监察皮肤健康嘅。咁因为我唔识 AI， 咁我就问细佬啦，跟住倾下倾下就发现佢都有啲兴趣，咁、
1: okay.
0: 于是就我哋去试下开始呢个项目咁样。
1: 但系佢本身亦都唔识嘅，因为我初初以为你会话佢转咗科去读电脑，点知又唔系喎。
0: 佢自学嘅，
1: 哇，
0: 系啊，佢识唔识啊？佢因为做嗰个大学即系嗰个项目嘅时候咧、其实佢嗰个岗位都系要做啲 software， 咁佢就自学咗啲，咁、开始就对我发现其实自己对 software AI 好有兴趣，咁、慢慢就见到佢成日喺屋企就喺度读 program 咁样啦，跟住就问佢讲下讲下，又觉得佢都想试下去帮下手咁样做。
1: OK， 哇，咁你两子弟咁样一齐去创业，你咁想，我相信你嗰阵都系本身有份正职，你应该都系辞咗。
0: 未辞嘅嗰阵时，
1: 嗰阵时未辞，
0: 未辞职嘅。一开头系啦，我试下，因为都始终即系翻咗啲大企业几年，其实讲真，要我即刻去即系话唔做啦，然之后去攞辞创业都唔系咁敢去做嘅、反而真系试咗去谂，咁我都谂咗成年啦，其实系一年啦，咁、去 plan 下究竟即系自己个财务状况啊，公司系咪真系即系做到呢个项目出嚟变成间公司。咁然后最后先决定攞钱去做咯。
1: OK。咁依家你公司规模几大咧？几多人？
0: 我哋而家即系叫 full time 嘅四个啦。咁 on and off 都有啲唔同嘅 freelance 帮手。
1: 系咁有。

0: 冇话系跟譬如科学院之类嗰啲系有冇噶？
1: 因为我哋而家就系科学院嗰个孵化器计划里面咯，咁今年就第二年啦，仲有一年就毕业。
0: OK OK， 咁毕业跟住你就要搬出去咁样嘅意思系咪？
1: 系咯，即系叫做，因为佢呢段期间都会俾好多唔同嘅支援啊、资助，咁、我觉得毕业就系睇你仲可唔可以自力更生，就系系啦，我觉得呢样嘢都几重要嘅。
0: 嗯 ，OK， 咁 so far 都，你会唔会觉得都顺利，定系都好多挑战啊？比你想象中，
1: 我觉得唔同嘅。即系里程碑或者唔同嘅成个 journey 里面，有面对嘅挑战都好唔同嘅。可能近排嘅挑战比较多，就系因为而家 AI 真系太犀利啦。咁其实讲真，写个 app 亦都简单咗好多啦。嗰啲 vibe coding 嗰啲，就每日喺 thread 打开，可能就会有一个新嘅 app 出咗嚟。系啦，即系会有呢一类型，可能系外部嘅比较大嘅竞争多咗咯。
0: 嗯 ，OK OK， 咁你哋依家。你啱啱提到啦，就有提供你哋嘅一个叫做 app 啦，一个应该我相信系订阅嘅服务，系咪？
1: 我哋个即系方向其实到而家咧都仲系重注系免费用嘅。
0: 哦，
1: 咁我哋有两 part 啦，一 part 咧就系佢哋如果用嗰啲基本功能咧，就可能睇广告啦，咁我哋去叫做。营运啦，第二部分就系同唔同嘅品牌去合作咯。
0: 嗯 ，OK， 所以而家主要都系喺个草一个。使用者嘅阶段
1: 系，同埋我哋觉得做咗一段时间最难，其实系点样去即系令到佢哋习惯有呢、這、一个即系 set up 佢哋个 behavior 咯，系因为
0: 个使用习惯
1: 系啦，嗰个使用习惯其实系最重要，我哋会觉得
0: 即系话有冇话你想每个礼拜甚至乎可能每日都影一影咁样咧？
1: 最想梗系每日啦，因为呢样嘢先系即系我哋个初心，或者之前同啲唔同嘅兽医倾，其实。都会鼓励啲主人每日都去影底嘅，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如果唔使每日，其实一个礼拜影到一次，我觉得已经嗰个改变会好大咯。
0: 嗯，有冇话每次影都要几个角度咁样啊？冇啲咩要求咁样？
1: 其实都唔
0: 闪光灯嗰啲咁啊？
1: 其实都唔使嘅，而家因为个即系大家嘅手机镜头都已经好够高清啦。咁、可能夜晚真系放狗嘅时候，我哋都会鼓励即系可能叫佢开个闪光灯、但系如果有时啲街咧都好光嘅话，咁都影都会够清晰咯。
0: 咁除咗呢、這个即系粪便分析功能之外，你哋仲有提供啲咩功能呢？
1: 嗯，我哋另外仲有呕吐物同埋尿液同埋呢个关节嘅。系、
0: okay.
1: 即系都系以影相为主嘅。
0: 同埋拍片啦。
1: 系啦，拍片就系关节嗰、那个咯。系。
0: 可唔可以系形容一下个拍关节嗰度？你系话要喺正定对正正面侧身啦，咁样去录啦，定系点样咧？有冇啊？
1: 我哋而家嗰个方法咧，其实就系佢影去睇佢侧边行路嗰个姿势咯。咁我哋其实而家有同啲宠物店啊，同埋啲。收容所合作，咁佢哋就摆部跑步机，咁、就等啲宠物喺上面行路，咁、我哋就会喺侧边可以影低佢哋行路嗰个步姿咯。
0: 咦，咁都几好喎、啊！你同呢啲铺头，咁佢哋都可以教啲主人去用咁样。咁我好奇你有冇遇过一啲案例咧，令你印象好深刻咧？即系使用过你哋嘅平台而，即系可能。帮到呢啲无牌嘅案例，
1: 我觉得有两有几个例子，即系都几多几深刻。可能讲一个系一个 case 系之前应该冇讲过嘅，就系、有一个我以前大应该系我中学嘅时候嘅一个前辈咁样，咁佢知道我创业之后，咁佢就即系又系好想了解一下啦。跟住佢其实自己屋企养紧应该系三只狗嘅，系啦。咁跟住但系因为好多即系。而家好多人其实都系用工人姐姐去放狗咁样，咁佢就其实都唔知屋企啲狗仔嘅排便或者饮水嘅情况，咁因为佢认识咗我哋个 app， 跟住佢就叫工人姐姐翻去试用啦，即系影低咗啦，跟住就发现咧，其实佢哋啲狗好健康，就咁睇啲便便，但系咧系有一只咧零零舍舍去排便特别干身嘅，咁然之后先发现原来咧喺屋企其实一直以嚟佢饮嘅水都系好少。因为佢哋三只，跟住咁佢又唔系成日喺屋企睇住，系啦，跟住就话翻俾我听啊，即系好多谢我去用咗呢个 app， 发现咗原来佢只狗系 keep 住系饮得唔够多水，然后佢哋唔知道，因为嗰阵时佢哋之后发现系因为睇兽医，跟住就 讲翻俾佢听，跟住就。

0: 哦，原来佢系一直有呢个情况咁样，咁于是就再即系屋企有啲唔同嘅装置，令到佢哋希望佢哋饮水嗰方面会饮得充足啲咁样咯。
1: 即系系咯，其实可以点样咧？你真系要看住睇住每一只狗都有饮水啊？你
0: 其
1: 实鼓励佢哋饮水。
0: 我哋话最正确嘅做法就系你有几多只狗，你就要摆几多个嗰啲饮水器啊。咁其实而家最方便嘅都系一啲智能嘅饮水器咯，咁就可以即系记录埋佢哋即系饮咗几多咁样咯。
1: 但啲智能飲水器你唔会知道边隻狗飲㗎喎。
0: 係啊，所以呢个冇辦法要靠。即係其实最好呢就係个即係个主人要花少少心机，即係訓練返即係每一隻狗有佢自己嘅飲食，即係食嘢啊或者飲水嘅地方。咁呢个就一定係最好㗎啦。
1: 嗯嗯，仲有冇其他案例呢？
0: 有
1: 听多啲故仔㗎嘛。
0: 可以可以。第二个案例就係、是有个用户就夜晚半夜嘅时候咧，就发现佢嗰个宠物嘅便便突然之间好似有啲血咁样，系啦，咁佢就好惊啦嗰阵时，佢嗰阵时就即刻即系上网嗱临搵啲24小时嘅医院啦，咁因为都几难 book 嘅香港，即系如果大家宠主都会明白，首先又好唔系好够位啦，唔系好多24小时开，咁嗰阵时佢就好惊。跟住佢就因为喺个活动度见面，就见我哋推介过呢个 app。咁佢用完之后，即系即刻攞嚟用啦。用完之后咧，个 app 就话俾佢听，哦，其实佢嗰个唔系红色嘅色素，
1: 嗯，
0: 佢系橙红色，
1: 嗯。
0: 咁然后佢就问翻佢，你系咪晏昼食咗啲咩啊？只狗。咁、然后佢咧就即刻翻屋，即系问屋企人啦。哦，你今日出街系咪带佢食咗啲咩？咁然之后发现佢哋今出去晏昼食咗一个牛扒，只狗仔。入面是有红萝卜的。
1: 哦。
0: 是啦，因为那个餐牌其实没有写。
1: 哦。
0: 是啊，他们不知道。跟着后面先问返，跟着就哦，原来是消化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些有时候不是一定说我要看到它是超严重的疾病，当然我们不想的嘛。那反而是这些这样的少少即是叫做虚惊一场，这样觉得还帮到他们，即是帮到个宠物之余都令到个主人没那么担心咯。
1: 给返个安心。
0: 嗯。
1: 是咯。哦，都挺有趣的这个。是咯。如果咁样，你哋依家主要都仲系 base 香港啦，咁你哋业务都系 focus 翻喺香港先，系咪？吓，嚟紧有冇话都计划去其他地区咁样咧？
0: 其实我哋都好积极参加唔同国家嘅一啲比赛啦，咁系啦，例如我哋有去过美国啦、内地啦，甚至乎瑞士，我哋都有去，即系认识下唔同嘅市场啦。因为其实即系宠物真系。世界各地都好，即系越嚟越多人养啦。咁所以我哋都好积极咁睇紧啊，边一个会系我哋下一个想去发展嘅城市或者国家咁样咯。
1: 嗯，你啱啱提到话越嚟越多人养宠物，其实如果讲香港嚟讲，呢几年系咪真系多咗啦？因为我知道COVID 疫情嘅时候，就因为大家都可能闷咧、就反而就咁样多咗啦。即系我唔知系好事定坏事啦。咁依家近依两三年，你自己睇啲数字有冇话系真系继续增长紧？
0: 都有增长嘅。咁但系我哋见到一个有趣嘅现象就系猫嗰个增长嘅幅度系大过狗好多咯。
1: OK，
0: 系、
1: 咦？咁你哋嘅平台系咪都可以？帮到猫咧，
0: 系因为我哋自己本身都系叫做而家变咗猫奴啦。
1: O K，
0: 系啊，所以当我哋一开头我哋就做狗仔先嘅，咁、
1: 嗯、
0: 跟住后屘变咗猫奴之后啊，就觉得啊唔得呢样嘢都一定要 cover 埋啲猫猫，咁所以喺训练数据嘅时候都专登揾好多系猫砂盘入边嘅便便去做个数据嘅分析咁样咯。
1: 嗯，哇，系咯，咁样你用，因为全部都系喺猫砂入边，会唔会话个训练嗰度会麻烦啲咁样咧？
0: 都会有少少嘅，即系我哋一嚟啦，因为好多猫猫嘅嗰啲数据啦，即系嗰啲相啦，其实好多时候咧已经俾啲猫砂遮咗，
1: 系啊，
0: 系啦，咁所以呢样我哋训练嘅时候，好多都系即系嚟自己去即系影多啲先啦，就系、是、系啦，跟住同埋喺啲唔同嘅场地，即系例如猫猫收容所啊，一啲唔同嘅 partner 度去揾啲相，因为佢哋其实就。定时定候会去铲嘅，系、啦，咁嗰边咧啲数据就会好少少，系、啦，咁另外我哋其实喺嗰个 app 里面咧，都觉得好有趣，都几多系猫嘅用户去 keep 住去影呢啲相俾我哋咯。
1: 嗯，你哋依家嘅用户猫养猫同养狗比例几多度？
0: 而家已经差唔多去到50-50。
1: OK，
0: 系啦系啦，所以都几有趣。
1: 嗯 ，OK， 咁你哋话你依家 full time 四个人咧，咁、我好奇你收集啲数据嘅时候，系咪就要特登搵啲 part time。

0: online 嗰啲帮你收集啊，同埋可能系其实出边应该有呢啲数据可以买咁样，系咪咧？
1: 我哋咧，如果最主要即系比较大批嘅数据咧，都系揾啲 intern 学生，咁可能佢哋再揾翻啲系数厘底啊，或者系比较细心啲，咁佢哋做啲即系我哋叫data labeling 啦，即系数据标签呢啲啦，咁就系啦，学生去做。咁另外我哋就会有同啲化验室合作。咁佢哋嗰边有啲就会系比较提供到可能一啲高质嘅数据，即系高质嘅意思就系包括埋有个化验报告，知道有冇细菌啊、病毒啊，咁令到我哋个即系数据库更加即系丰富啲咯。
0: 咁好啦，宇轩，我哋倾到嚟呢度，不如听住少少音乐休息一下，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倾啊。
1: 好。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说，那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

0: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食环署公布，星期五将就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署方在接获的2205宗申请当中，剔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将为余下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署方将于今个月16日和17日派员到成功申请的食肆通知并讲解安排。成功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日或之前带同现有食肆牌照正本到指定牌照签发事务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15000元。海关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56岁抵港男旅客，在他的背囊检获那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他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工作仍在进行，两名候选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收窄至不够0.1%。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仍然轻微领先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但两人的得票差距从星期一的50000多票收窄至昨日的20000多票。目前仍然有不够5%的选票未完成计算，亦都有少量选票需要复核。民调机构负责人表示，未完成计算的选票多数来自乡郊地区，应该会倾向支持桑切斯，但亦都有一些境外选票未处理，这些境外选民普遍支持藤森庆子，因此最终选举结果仍然未明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98点，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5点，跌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96美元，卖出4260.7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

0: 报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创科新浪潮将会带领你深入认识香港和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创新故事，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饮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

最早的动物健康监测技术并不是用在宠物身上，而是用在农场的牛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欧洲的乳业牧场开始用电子耳牌和感应器监测乳牛的活动量、反刍次数，甚至是体温，用来预测它们几时发情、几时生病。到了2000年代初，有公司灵机一触，研发出宠物版的监测装置。不过早期的产品又大又笨重，猫猫带上去连路都行不到，狗狗就更加会一夜拨开它。真正的转捩点是在2010年之后，随着智能电话普及，加上感应器技术微型化，宠物监测器开始变得好像纽扣那么小。现在市面上的产品可以透过挂在颈圈上的感应器追踪活动量、睡眠、心跳和呼吸频率，可以实时知道宠物的生命指标。另外亦都少不到 GPS 定位，走失了都找得回。近年人工智能技术被引入宠物健康监测的领域，透过机器学习演算法，系统可以分析大量的数据，识别宠物的行为模式，甚至是预测潜在的健康问题。例如有研究显示， AI 可以分析狗狗的睡眠模式，及早发现健康警讯。 AI 亦都可以分析猫猫的叫声，辨别它们究竟是肚饿、不舒服，还是纯粹想和你呃零食呃懒。有公司亦都推出了智能的猫砂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猫咪的排泄物，及早发现肾病等的健康问题。展望将来，宠物健康监测会同人工智能、大数据结合，甚至可以透过分析宠物的面部表情和步姿，判断它们的情绪和痛楚程度。不过无论科技发展怎样，都取代不到主人的陪伴和观察。科技是帮手，不是代替，最重要的始终都是你每日摸下它、望下它，让它感受到爱。

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我哋而家继续咧，就同今日嘅嘉宾萧卓颖女士 Eugene 探讨佢公司研发嘅宠物健康 AI 监测技术嘅。咁啊 ，Eugene 啱啱就提到啦，你哋嘅呢个平台咧就可以俾用家用呢个手机嚟影毛孩嘅粪便，甚至乎系佢哋嘅关节嘅一啲动作嚟做一个健康分析嘅。咁你而家可唔可以透露一下你

0: 咁提到美国啦，我以我了解呢，你就係你公司之前都有入选美国植谷孵化器计划㗎喎。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呢个过程啊，同埋如果同返可能香港同大湾区方面呢，呢方面个比较上有咩分别呢？
1: 我哋嗰次呢就係、俾佢哋获选咗参加一个係关于动物同埋宠物嘅一个即係孵化器计划啦。咁、有少少同可能传统嘅一啲孵化器有少少唔同，因为我哋其实过去即係啲即係十间嘅 startup 啦、新创啦，都係做宠物或者动物相关，所以係几有趣。咁同埋我哋呢个计划里面呢，其实佢有一个即係叫做品牌嘅 sponsor 去成个个、即係个孵化器嘅计划。咁、我哋去到最后啦，就可以从嗰个品牌去即係探讨或者傾下我会唔会有啲咩合作嘅机会咁样囉。
0: 咁依家最后有冇开始合作緊呢？
1: 我哋呢个同品牌就而家係傾緊，因为始终佢哋个即係个規模比较大，咁所以都仲係傾緊当中咁样囉。
0: 咁有冇话有同其他品牌有合作呢？咁样
1: 都有嘅，因为其实宠物个市场即係叫做相对上比较小啦，咁可能大家认识嘅都系得即係三个最大嘅一个孵化器计划。咁我哋其实之前就去咗美国有一个啦，咁而家就系欧洲嘅另外一个孵化器计划里面囉。
0: OK， 咁样呢个已经合作嗰度系咪已经有推出市场嘅呢个产品？
1: 系嘅，呢个我哋好好彩呢，佢哋就想即係呼我哋去做一个香港市场嘅合作，咁所以我哋嗰阵时就同埋香港团，即係香港公司个品牌一起飞咗去瑞士总部。咁然后我哋而家就二月开始做到而家啱啱四月，我哋就已经推出咗即係第一轮嘅同兽医嘅合作囉。
0: 哦、,ok。有冇可唔可以透露多啲呢其实
1: 可以，因为佢哋个品牌呢其实都系一啲即係叫做定位系一啲比较专业啊兽医嘅一啲品牌。咁所以佢哋好想系即係透过我哋啦，可以去认识到唔同嘅诊所。咁然后再透过我哋去有啲唔同嘅合作项目啊，俾啲兽医去用我哋个 app， 同埋去即係推介佢哋一啲产品咁样囉。
0: 咁佢哋揀话俾你香港揀，系主要就系因为你有香港嘅网络。
1: 呢、這个我谂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啦。第二个原因就系、是因为其实佢哋而家都即系全球都揾好多唔同嘅 AI 嘅宠物 startup 啦。咁我哋个技术相对上咧比较特别啲嘅，因为我哋有做叫做 B2B2C。系啦，相对上可能有啲人就会比较揀咗可能系 B2C 就B2C 啦，就对宠主啦，咁有啲就会揀 B2B 啦，对兽医啦，咁因为我哋两边都有涉猎，咁佢哋就想睇下即係嗰个可行性同埋嗰个发展可唔可以有啲唔同嘅合作方案囉。
0: OK， 咁你始终我哋香港呢度啊属大湾区啦，咁有冇话你大湾区方面有冇啲咩计划或者已经系做緊咁样呢？
1: 大湾区呢其实我哋上年已经应该两年前啦，已经去咗广州嗰边，即系有同当地嘅一啲宠物医院啊、学校去做交流啦。咁我哋其实有一部分嘅数据咧，都系嚟自于大湾区嘅一啲医院、学校、医院度嘅。咁另外都喺度睇紧即系一啲商业嘅合作啦。咁但系始终大湾区个市场会比香港相对上复杂，咁所以去谂嗰个切入点同埋点样去做咧，都要花少少时间去研究一下咯。
0: OK。咁但係有冇话睇到啲佢哋当地嘅叫养宠物文化呢同香港有冇啲咩差别系令到你带嚟啲惊喜呢？同埋係囉，可能美国啊欧美嗰啲你有冇 observe 到发现到一啲有趣嘅分别呢？
1: 都其实每个地区都几唔同，我觉得最 surprise 即係最惊喜嘅喺大湾区嚟讲先啦。佢哋呢其实系唔系好信兽医嘅。
0: 哦，竟然。
1: 系啊系，这个我都有少少即系叫做难以置信咁样啦。因为佢哋个原因呢系好多即系始终喺内地啦，嗰、那个规管同埋嗰个兽医嘅课程可能同香港或者外国都有少少唔同嘅。系啦，咁可能因为内地始终其他动物即系家禽类比较多。咁可能本身读嘅佢哋个兽医读嘅科其实系家禽为主。咁只不过可能毕业之后就做宠物，咁但系佢哋就会觉得呢样咁始终家禽同埋宠物系两样嘢啦。可能以前嘅年代系同一样嘅，大家觉得，但系而家系即系我哋个亲生仔。

0: 女咁样噶嘛，或者屋企人，咁所以佢哋就相对上会冇咁相信啲当地嘅兽医咯。
1: 哦，竟然系咁样。嗯，有趣。咁但係西方国家呢，
0: 西方同香港我觉得最唔同嘅就係，因为西方呢佢哋地大物博，嗰啲诊所真係冇香港咁方便。所以佢哋好多嘅一啲新创啊或者 startup 做嘅技术呢，就係成日做啲可能要佢咁即係治疗啊，要佢去即係点样同啲兽医用线上去做一啲问诊啊，佢哋就好做好多啲啲技术，就因为佢哋实在太唔方便，即係可能讲紧只宠物而家系有啲急性病，但系佢哋要车佢哋去，可能已经几个钟，甚至乎要一日，咁所以佢哋就好多要佢嘅体证嘅一啲技术去研发紧咯。
1: 咁呢个对你嚟讲系咪都系一个商机呢？因为你都有呢个技术，你又摆晒喺 app 嗰度。
0: 我哋有研究过嘅，但系其实我哋觉得始终因为我哋本身就系一个香港团队啦，或者系一啲即系个文化上有少少唔同啦。咁同埋其实我哋见到个市场上呢已经有好多人做緊一啲即係要佢提证。咁我觉得我哋未必个团队咁个能力或者个擅长未必喺呢个位。咁我哋就未必会揀去咁样做囉。
1: 咁提到要佢呢样嘢啦，其实直接啲讲句，依家就大家都开始用到 AI 嘅即基本工具。咁好多 app 都係提供到即係俾你用相机去影嘢，跟住你可以问佢呢样嘢 ,O 唔 OK, 呢样嘢系乜嘢嚟。咁同呢啲比较嘅话，即係比较general 比较通用嘅 AI 平台嚟讲，你会唔会觉得啊都有啲威胁喎，因为佢哋可以直接用嗰啲工具，就唔需要话特别用你嘅工具。咁你点睇呢？
0: 坦白讲呢，即係少少驚都實有嘅。但係我哋自己讲返我哋嘅优势先啦。咁第一样嘢呢，因为我哋个 app 本身个数据库就真係搵咗啲兽医帮我哋去做啲数据 label 咁样。咁所以喺个准确性方面呢，我哋係有信心啦。咁第二样嘢，因为我哋都做咗三年啦，咁其实我哋同咗好多我哋嘅即係比较忠实嘅用家，有做好多访问。咁其实有好多少少嘅我哋叫做贴心位，其实系令到佢哋离唔开个 app， 即系例如系我哋可以即系将啲数据点样整合，整理完之后 send 俾啲诊所，即系呢啲其实可能你用一啲即系出边嘅 AI app， 其实佢哋唔会做噶嘛，因为佢哋个即系个 focus 唔系呢个位。咁我觉得呢啲都系令到我哋嘅即系对个 app 有信心。咁但系当然我哋都会见到个趋势越嚟越即系咁容易整到个 app， 我哋都开始去即系研发一啲可能更加多嘅功能啦，同埋一啲可能硬件嘅配合。咁呢样嘢我哋自己都做紧咯，个团队。
1: 咁你喺香港有冇会搞埋啲线下活动啊，搞啲可能聚会啊，即系用家可以聚集下咁样，有冇搞过呢？
0: 有啊，我哋其实一开头未个 app 未出嚟嘅时候，已经有做一啲大大小小嘅聚会啦。因为我哋都相信其实做嗰个技术最紧要就系嗰啲用户系即系解决到用家嘅问题嘅痛点啦，同埋 keep 住系回馈我哋有啲咩功能系好，有啲咩唔好，就会令到我哋啲工程师会即系更加了解我哋啲用户嘅需要咯。
1: 咁除咗猫同狗之外，有冇话嚟紧都考虑紧做其他宠物嘅即系一个support 咁样咧？
0: 其实都有唔同公司同埋团体揾过我哋嘅，系啦，咁有倾过可能啲乌龟啊、爬虫类、马都有嘅，系啦，
1: 哇，
0: 系啦，咁但系我哋觉得即系呢啲都系我哋唔会话而家即刻话唔会做嘅，只系我哋觉得即系始终做 startup 我哋嘅资源唔多啦，咁我哋咪先专注做我哋觉得比较擅长嘅一两样，咁当我哋个资源越嚟越多嘅时候，咁当然可以继续去扩展去唔同嘅物种都可以咯。
1: 但如果讲market potential 即系市场嘅潜在力嘅话，我相信会唔会系养兔仔或者仓鼠嗰啲会系第三大，我都唔知系咪叫点样为之大，最大 market， 第三大 market， 我相信猫狗应该系头一两名。
0: 系，其实如果你话计个即系纯商业嚟讲咧，一定系你做即系家禽宠物业嘅，系啦。
1: 哦，
0: 系啊，因为
1: 香港冇
0: 其实都有嘅，
1: 雀仔咯，
0: 系啦，或者马呢啲都有嘅。
1: 马就唔系过咁多人养到仔，
0: 系不过马就有啲大嘅，
1: 系啦
0: 系啦，即系机构咁可以揾佢哋合作啦。咁其实其他国家咧，马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一个行业咯。
1: OK， 哦，有趣有趣。 咁其实呢姚志燕我想问啦，你今次创业嚟讲，你有冇话觉得去到遇到啲乜嘢特别嘅挑战呢？可能你初初都冇諗到嘅。你依家创业系几多年呢？第几年？
0: 第三年。
1: 第三年，係囉。咁呢三年。
0: 太多啦。
1: 太多。
0: 係諗緊要分享边一个。因为我觉得唔同嘅真係唔同嘅 period， 即係唔同嘅
1: 时段。
0: 嗰个挑战同困难真係好唔同。一开头咁，因为我自己系一个即係企业比较一个即係舒服嘅环境，咁你跳咗去创业冇晒所有即係一啲即係舒服或者一啲 backup， 係啦，完全冇咗安全感。我觉得呢样嘢嗰个即係要时间去适应囉，一开头。咁然后去到中间啦，咁可能就会担心个资金啦，点样去搵到 keep 住一啲资金，或者点样去令到间公司可以继续成长呢。咁去到可能去到而家啦，我哋就会比较諗，即係可能多咗投资者，或者我哋多咗一啲合作嘅机会。咁点样去扩张呢？因为好似我以前呢可以諗一个新嘅方向，咁我都係自己讲完自己做，或者最多係我細佬做。而家多咗人，你就要諗，即係你叫一个员工去研发一个新嘅功能，我每一步我都要諗得好清楚，因为会驚一嚟嘥咗佢时间，咁时间就係钱嚟㗎嘛，咁就会比较审慎咗囉。
1: 呢方面你都揾呢，我相信都有唔少嘅可能师傅可以教到你咁样，係咪依家？
0: 而家都会可能有啲唔同嘅即係 startup 或者一啲新创嘅聚会啦，或者可能有时候我都会睇好多 YouTube，因为我觉得睇 YouTube 就係最快捷24小时，你有咩问题你就打上网，跟住就睇下人哋啲片咁去学係最好㗎囉。
1: OK。咁你自己有冇话曾经谂过放弃咁样咧？
0: 呢
1: 个系比较敏感嘅问题，但系我都好奇。
0: 你都唔敏感，我都成日 keep 住讲话想放弃。但系咧，每次好有趣嘅就系、是、你每次想放弃咧，都会有少少，好似有啲曙光，或者会有啲人，可能系个用户同你讲，即系诶，好多谢你令到个 app 帮咗个宠物啊，即系可能系有呢啲位去令到啊，系咪自己想可以再坚持落去少少咧？跟住又会可能突然之间有啲新嘅合作，咁去令到你一步一步可能就唔记得再要放弃呢样嘢，就继续去做咯。
1: 咁几好喎、啊。加上我相信即係你两子弟都会有互相支持啦。即係当然唔係嗌紧交嘅时候。OK。咁除咗嗱呢家你哋我如果我冇理解错，你哋公司嘅技术个核心就係喺 AI 分析嗰度。咁但係除咗呢样之外，你有冇话想融入其他科技落去呢？即係譬如话佩戴式装置啊呢类型嘅嘢，或者系咯，有冇咧？
0: 其实都有嘅，我哋而家都同紧一啲唔同嘅硬件公司去合作啦，去试下啊，其实会唔会配合佢哋嘅硬件，令到我哋嘅即系攞嘅数据更加多啦，或者系令到啲用户更加可能离唔开我哋呢个生态圈，即系呢都系我哋去研究嘅一个方向咯。
1: OK， 好，拭目以待可以。咁啊，顺便问埋啦，你作为呢个创业家啦，依家咁。我都相信你都可能认识到唔少嘅其他啲新嚟嘅创业者，你有冇啲咩建议会俾佢哋啊？
0: 我觉得最如果要讲一个建议，
1: 一个啦，好。
0: 我觉得就系要即系、就是、有啲量嘅，即系都系勿忘初心啦。系因为我觉得咧，创业即系如果大家做 startup 就会知道有嗰、那个。有幅图噶嘛？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即系可能你嗰个死亡谷嗰、那个
1: 哦，
0: 系啊，我觉得咧，系真嘅呢样嘢，即系我自己都经历过呢个图咁样啦。我觉得而家少少系由死亡谷去翻，即系开始有少少曙光嗰个阶段啦。咁我觉得谂翻起转头，其实真系靠一个，我觉得系个意志力同埋你对呢样嘢嘅热诚去支撑住你，令到你唔好放弃咯。即系因为每日其实你都一定会面对好多唔同嘅挑战啊、失败啊，或者你会怀疑人生。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你记住点解自己当初要去开始呢个创业，就可以令到你 at least 冇咁辛、冇咁痛苦咯。嗰段呢段过程里面，
1: 咁同埋最需要一啲支持嘅时候。其实应该有冇话第一个要揾嘅系边个先咧？
0: 哇，这个问题我真的没想过。
1: 因为你不需要找人帮手。
0: 又不是的，我觉得

0: 下你本身有冇即系屋企人啊，或者你可能另一半，即系如果本身佢哋好知道你个情况，咁、当然就揾佢哋倾啦。咁、但系唔系个个都即系咁了解或者想听，我觉得好似一啲。做一啲 startup 嘅圈子，咁其实我有时候都会去一啲唔同嘅聚会，因为好似大家有少围炉取暖嘅咁样，大家明白大家有时唔使讲，可能讲第一句佢已经帮你接埋落去，或者谂到啲方法俾你参考。我觉得系咯，即系多啲揾翻啲你啲同辈啊，或者一齐做紧 startup 嘅人咯。
1: 嗯，好，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建议啊。
0: 嗯，
1: 咁啊，倾到呢度啊，时间过得真系快 ，Eugene。咁啊，我哋都节目就差唔多啦。咁就不如我哋俾你拣多一首歌嚟做一个总结啦。仲有冇咩歌系反映到你嘅创业之旅呢？
0: 我第二首拣嘅歌就系《给十年后的我》啦。
1: 哦，是哪个唱的这
0: 个？是薛凯琪的。
1: 薛凯琪。
0: 因为我自己觉得他有句歌词啊，是几感动的，就是即头一句咯，这十年来做过的事能令你无悔骄傲吗？
1: 嗯。
0: 其实你听完这两句已经即要深深了这首歌。是啊，即有时候每一次不开心或者想放弃，我觉得这首歌都给了很多力量我继续走下去。
1: 嗯。咁啊，好啊！再次多谢宇尊你今日嘅无私分享啊，同埋为咁多宠物带嚟嘅呢个爱心啊，咁啊都代表咁多宠物主人都多谢你哋啦，咁啊都祝你继续成功走下去。
0: 好 ，thank you， 多谢晒，
1: 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0: 欢迎大家嚟到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蹈馆》，我系大家嘅节目主持人娇林。每一集咧，我哋都会邀请唔同嘅武术门派嘅师傅同埋传人咧，就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咧，去分享一啲关于佢哋门派嘅特色啦，同埋传承嘅工作嘅。嗱，今集咧就非常之热闹，我哋嘅录音室入边咧就有三位嘅师傅喺度。嗱，如果大家咧都系一啲嘅港產片迷啦，或者係電影功夫迷啦，都會留意到呢一個嘅拳法噶，咁啊就叫做蔡理佛啊。蔡理佛咧就包含咗三樣嘅元素嘅，包括就係蔡家拳、李家腳同埋佛家掌啊。咁啊長跳大馬，左右兼顧，攻防一體啊。咁啊除咗手腳之外咧，亦都有唔同嘅兵器，包括咧就係棍刀劍，多種嘅兵器，多種嘅套路啊。有啲套路咧啲名字咧都非常之有趣啊，譬如係龍虎拳啊、虎豹拳。拳啦，五形拳非常之有霸气。今日我哋嘅录音室入边咧，就有三位嘅蔡理佛传人，分别系蔡理佛第六代传人伍伟健师傅、北胜蔡理佛第三代传人曾宪权师傅，以及蔡理佛第六代传人嘅凌万成师傅。三位欢迎大家，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非常之热闹，亦都系非常之光阳啊！不如咁啊，一开始我就咩都唔知啊，我睇电影多嘅啫。一开始邀请阿曾师傅讲下，喂，其实咩系蔡理佛呢？
1: 其实蔡理佛的渊源就是这样的，我们的始祖呢就叫陈响，本身他是广东的新会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先后呢就跟过几位师傅去习技的，一位呢就叫做蔡福，一位叫李友山，后期呢就再加入了广西青草禅师的一些佛家。

0: 嘅招式，
1: 嗯，
0: 咁顧名思義，佢個師傅有姓李，蔡嘅，有姓李嘅，又加埋一個佛門嘅弟子，咁佢就自創咗，將三個師傅嘅唔同嘅技術咧，就融為一體，然後自創咗一個蔡李佛呢個門派。咁當時蔡李佛真正有呢個門派咧，就大概係1863年度啦。
1: 哇！嗰個年代係仍然都係扎緊邊嘅喎。
0: 係嗰陣時係清朝嚟嘅。
1: 哦、，OK。喂，咁其實當時咧，即係我都有睇過一啲嘅歷史文獻啦，就話其實蔡李佛咧喺嗰個嘅年代咧係非常之興盛嘅，好吸引好多唔同嘅弟子或者一啲可能相對比較基層啦。或者是一些體力勞動的人士就會去即學習這一套的拳法的，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的？
0: 其實是有它的歷史背景的、我想、如果大家對功夫有興趣也都知道有些其他門派、舉個例子，八極拳、八極拳其實一發揚的時候，其實他們學習的一些徒弟的背景呢，其實大部分一是就軍系的，
1: 是
0: 一是就是一些、保鏢的、咁呢一類咧，先至會係有機會學習到八極拳。咁如果講到詠春啦，詠春基本上咧開始嚟講咧，我諗到而家都仲有好多人講緊就係有錢仔嘅拳嚟嘅，即係要有錢，
1: 係
0: 俾得起學費嘅。咁後期佢喺紅船嘅發展咧，咁就變咗戲班人士啦。咁亦都係局限咗一啲學習嘅即係嘅背景嘅人士咯。咁蔡李佛顧名思義就一。啱啱講咗啦，我哋嘅宗師本身就係佢係有幾個唔同嘅師傅去學啲嘢翻嚟，所以佢係比較開放創新啦。咁、而且佢係叫做係接受，只要嗰個人係本身係崇尚武德，即係有一定嘅德行嘅咧、我哋都係會去唔會去抗拒或者係限制唔俾佢學。所以蔡李佛就會形成了當時嚟講係平民拳咯，我哋叫做。
1: OK， 即係就唔會話嗰啲長頭髮唔教，講粗口唔教嗰啲。OK， 喂嗱，咁啊，我請教一下伍偉健師傅啊，伍師傅，我就想問一下，因為咧一開始做呢個訪問嘅時候咧，我就諗緊，哇，三位師傅喺個錄音室入邊，其實都好大壓力，我一定要講啱三位嘅嗰個嘅名銜啦嚇。咁、我就知道咧，其實你哋嘅流派咧都係蔡李佛啦，就好似阿曾師傅咁講。咁但係蔡李佛咧都有分到唔同嘅一啲嘅特性或者特色，而從而咧佢基於佢嘅歷史淵源咧會有唔同嘅分別嘅。譬如有北姓蔡李佛或者紅姓蔡李佛咁樣嘅。伍師傅可唔可以講解一下究竟兩個嘅或者啱啱至少我啱啱講嗰兩個北姓同紅姓有啲咩分別？你自己本身係蔡李佛入邊邊個門派？
2: 我本身係紅姓蔡李佛嘅。
1: 係。
2: 咁其實咧，蔡李佛據我所知咧，我哋紅姓呢邊咧就一直由陳享公啦，叫做咁祖師爺咧，一路傳到嚟我哋呢代咧、都係同一支水嘅，我哋叫做係啦。咁北姓咧應該就喺第二代第三代，應該係譚三宗師就創立咗北姓出嚟嘅。咁、至於分別咧，咁據我嘅認知咧，我哋傳統蔡李佛咧就會比一般人嘅認知覺得係會大開大合啲啊，個馬會大啲啊，力量會大啲啊，打得霸道啲啊咁樣嘅。咁北姓咧，據我認知就係佢哋會跳即係走動會多啲啊，前後會多啲啊。會多少少活動性嘅模式多少少咯。
1: OK， 咁凌師傅有冇啲咩補充咧？你本身都係應該係紅姓嘅傳人嚟嘅。
3: 係，我係紅姓傳人嚟。
1: 可唔可以大概講下即係紅姓同北姓？以你嘅理解啦，我估唔同習武之人對於同一個嘅動作或者同一個流派都一定有唔同嘅視覺嘅。你對於而家即係紅姓蔡李佛同埋北姓蔡李佛嗰個分別喺邊度咧？你自己嘅觀察？
3: 我用咗紅姓蔡李佛嗰方面講先啦。咁我紅姓蔡李佛，我偏打套路嗰方面，咁就個馬會比較沉低少少，但係會進退都會有，但係冇北姓阿曾師傅嗰邊打得咁靈活。佢哋嗰半走嘅方法就會靈活少少，我哋就呢邊就會比較壓低少少，壓實少少，然之後再去叫做可以，好似伍師傅咁講，我哋打嘅可以霸道少少，係啦。咁曾師傅嗰邊打嘅北姓蔡李佛咧，就會靈活，好手法好快嘅，
1: 係啦。我可唔可以咁樣去理解？就係、是、如果咁計，就係、是、紅姓蔡李佛個馬就站裝低啲，所以霸嘅空間會多啲，拳會實淨啲。但係北姓蔡李佛咧，相對嗰、那個會 高啲啊，即係企高少少，咁所以
0: 裝馬我哋
1: 叫啊 ，OK， 咁所以咧嗰個嘅步伐就會快少少，就可能腳上面嘅動作會再多少少，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鄭師傅？
0: 都啱嘅，

0: 因為我不斷喺度想像，扎到個馬好低就應該係打。即係我哋學武之人叫打重嘢，打重拳嚇，咁然後就基本上就唔同你猜太多，唔會周圍遊走嘅。你埋嚟啊，埋嚟我就一拳已經完成咗成個嘅即係比試咁樣樣噶啦。咁嗱再補充一下，咁蔡李佛去到而家香港，即係嗱去到第六代啦，我想知道就係、是其實喺香港嘅發展係點樣噶啦？
1: 咁其實咧，頭先講開啦，我都補充少少啦。其實蔡李佛咧，除咗頭先提嘅兩位紅姓啦。或者我北姓咧，其實我哋係有三條水嘅。咁紅姓咧入邊咧就分咗英雄個紅。咁另外而家阿伍師傅同阿凌師傅咧就係江鳥紅個紅。
0: 三點水嗰、那個。
1: 係啦，咁我就係北姓。咁簡單講下啦，點樣分到呢三條水咧？就係、是源自呢個陳響始祖管嘅咧。基本上佢哋就係用英雄個紅嘅紅姓蔡李佛。然後佢下一代有一位叫做張紅姓嘅宗師。就是江鳥紅的蔡李佛宗師、然後在譚三宗師就是張紅姓的徒弟的、去到中間代了就自創了一個叫北姓出來、所以呢就其實是分了三姓咯
0: 非常之精彩同埋清晰嘅，即系咧好多時都會覺得哇，學武之人咧都係講打講殺噶啦。但係三位師傅其實都好掌握同埋理解，即係自己宗派或者自己流派嘅一啲歷史呢樣嘢，我估就係傳承嘅第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做法啊。嗱，轉頭翻嚟繼續有三位師傅喺我哋嘅錄音室入邊，繼續講下蔡李佛嘅呢一個咁特別嘅武術宗派。

0: 欢迎大家翻翻到嚟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道馆》，继续有三位赛利佛嘅宗师咧喺我哋嘅录音室。嗱，啱啱讲完咧，即系赛利佛嘅唔同流派啦，同埋佢大概嘅历史嘅故事啦，吓咁嗱，而家我哋就即系帮我哋嘅听众啊问下啦，喂，究竟赛利佛其实佢哋嘅特色系点咧？啱啱曾师傅咧就讲过，就系话啊，唔同嘅门派其实都同当时嘅历史背景有关嘅，譬如咏春拳咧就系一啲相对富家子弟嘅拳法啦，八極咧就相對係一個軍人或者保鏢學嘅一個功夫咧，因為佢係嗰個捨身嗰種嘅打法咧，就好能夠保護到啲政要或者重要人物嘅。蔡利佛，我想知道，即係除咗長橋大馬，大家都知㗎啦呢四隻字，但係其實係點樣嘅咧？佢嘅特性係點樣嘅咧？不如三位師傅邊位講先？五師傅先，好，
1: 好啊、
0: 五師傅先講、
1: 啊啊。我哋蔡利佛咧有個五字嘅真言咧，就可以實概括到我哋蔡利佛嘅手法嘅、
0: 嗯。
1: 我哋叫穿拋掛哨插。
0: 係、嗯、
1: 啦，五個手法，咁主要我哋呢五個手法就會相對喺搏擊，甚至乎喺套路上都會經常出現嘅，咁、
0: 嗯、
1: 就會容易啲分到。咦，其實一套見到套路有呢幾樣嘢，就知道係蔡利佛嚟㗎啦。係、
0: 嗯、
1: 啦，咁如果要詳細講曬咁多樣嘢咧，就相對比較難啲。我就咁輕輕講下咩、叫哨啦，因為哨錘應該就係、是、係啦，最適合錘到。
0: 嗯，
1: 蔡利佛嘅手法嘅，咁、嗯、其實哨錘咧，我哋就會將全身嘅力，一個旋轉嘅模式，去將全身嘅力咧打落去對方身上邊嘅、
0: 嗯，
1: 由高至矮45度角咁樣落去嘅，係、
0: 嗯、
1: 啦，咁同一般嘅勾拳可能打橫啊，一般直拳向前線啦、啊，呢、這個位置就有一個最大嘅分別啦。咁、
0: 嗯、
1: 亦都見到我哋話，我哋將個手舉起，然後將個身攞曬嘅力打落去對方身上邊、
0: 嗯，
1: 我哋展現到一個圓形。一個圓形，咁一展現到個圓形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離心力，產生離心力嘅時候，個威力就會相對就好大，亦都正印證翻頭先我哋講蔡利佛雄性蔡利佛啦，我哋打嘅拳係比較霸道少少嘅，就係、是、靠呢啲咁嘅高威力嘅拳法啊手法咁樣去做咯。
0: 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就係、是用嗰個自然嘅即係 momentum 啊，英文即係中文就即係嗰個嘅動力啊，揈、出去嗰個動力去產生最大嘅威力。
1: 我哋用兩樣嘢去形容啦、
0: 嗯，
1: 我哋最中意講噶啦，一個就係鞭、
0: 嗯，
1: 第二個就係流星錘。
0: 啊、
1: 我哋用呢兩個，咁大家相信聽眾會有畫面，點樣去打個哨錘出嚟咧？
0: 哦、okay, 但係我好想知啊，即係咧我自己本身就都有時都打下泰拳啦。咁師傅成日都話噶啦，唔好揈曬個身出去，將個重心留翻喺中間。如果你打歪咗或者 miss 咗咁樣樣，即係唔中啦，咁咪。人哋咪可以打你咯咁樣。如果話真係好大動作去揈一個哨錘出去，會唔會唔中？咁係好難回復到個身，即係嗰個重心咧。
1: 你問得好好啊！呢、這個其實就真真正正係講頭先我哋承傳落去。咁我哋以前一般承傳可能。有啲師傅係教你套路嘅，咁、
0: 嗯、
1: 套路咧佢就唔理你噶啦，因為你自己打自己啫嘛，冇、
0: 嗯、
1: 人會攻擊你噶嘛。但係當我哋去到打搏擊嘅時候，上台打比賽嘅時候，
0: 嗯、
1: 如果我哋做翻頭先我講嘅嘢，咦，我哋真係會可能俾人哋嘅反擊機會好大啦，或者真係會跌咗落嚟都唔出奇嘅喎，咁大咁、
0: 嗯、
1: 大力。咁所以我哋有兩個練法嘅，一個練法就係我哋打套路嘅練法，你用盡佢啦頭先嗰樣嘢。咁第二嘅就係我哋打搏擊嘅練法，我哋點樣可以拿捏到配合到，我哋做到流星錘鞭嘅力量同埋嗰個離心力，但係我哋嘅馬步同重心依然可以維持到一個唔跌，甚至乎有平衡嘅狀態。再講多少少，其實我哋蔡利佛咧會有個第二個色錘，就係一個轉身鞭錘。其實當我哋哨錘失咗之後，我哋係可以另一邊做個轉身鞭錘出嚟。我哋唔好太實戰地諗，我打唔打到對方先，起碼我轉咗另一邊，個對方唔會過到嚟先。咁呢樣嘢就可以彌補到我哋個哨錘，萬一打失咗，我哋可唔可以用另一個方法去處理翻呢個問題咧？咁呢個就係喺搏擊方面會體現到咯。
0: 嗱，凌師傅。即係啱啱咧，你介紹自己嘅時候咧，都係第六代傳人啦。其實就同阿五師傅咧，都係同輩同門啦嚇。佢對於蔡利佛嘅理解咧，就係即係哨錘係一個非常之一睇就知噶啦啊！你一見到嗰個動作，你知係蔡利佛噶啦。你咧，你對於蔡利佛嘅理解，佢嘅特性係點嘅？
2: 用翻頭先阿吳師傅講，我哋用一個流星錘嘅概念。
0: 係、嗯，
2: 其實流星錘你係轉掟出去，但掟出嗰個係直線嚟。哨錘有一個概念就係、是。你好似係一個圓形嘅打法，其實你用一個離身掟出去嘅時候，你係直線打一個哨錘出去，
0: 嗯嗯、
2: 所以就唔可以話一個好完全一個喺好拋物線喺外邊打入去，其實係一個哨錘係一個好直線嘅打法嚟嘅，係、
0: 嗯、
2: 啦。咁之後再講翻，其實頭先話哦阿嬌，咁你話你頭先打泰拳啲師傅就話哦唔好打曬成個身出去，
0: 係。
2: 咁去到有一個位頭先就係你都有提及過我哋左右兼備。我哋打完个哨锤，我哋系靠个马步，
0: 嗯、
2: 打个哨锤其实你系 我當我打右手哨槌，其實你左腳你係已經係踏緊步出去，你已經進行一個準備喺左邊做翻一個左右兼備嘅一個概念出嚟啫，你要回防翻點樣去對翻個對手，點樣去左右兩邊去做一個攻擊。咁啊，已經彌補咗你頭先所講嘅，我打到失曬啦。咁其實你完全你係喺打完第一拳已經預備緊第二拳，已經去再去。咁啊，依個就係你頭先所講嘅，我蔡利發其實係左右兼備。咁啊，再加上就係我吳師傅頭先講嘅，就係我哋已經係有轉身邊鋤可以做一個另外一種嘅攻擊。所以其實成個概念喺蔡利發裏邊，喺一個對打嘅時候，其實已經你出第一拳嘅時候，你已經可以預備緊第二拳。
0: 哦，
2: 點樣去彌補翻個空位啊？或者點樣做一個再做一個奇怪啲嘅轉身邊鋤？點樣做一個突擊？嚟補翻自己，我打嗰個哨槌，你做咗啲乜嘢嚟保護翻自己，令到自己喺一個好安全嘅位置，繼續同呢個對手點樣對打？呢、這個就係蔡利佛佢咧搏擊上面嘅概念。
0: 我估凌師傅講嗰樣嘢就係，當我打一拳出去，我其實係捨身咁樣打出去，但係其實通常嗰啲嘅鏡頭都係影到上半身嘅，見到你出拳，但係事實上腳已經係調整緊成個身體嘅重心，去準備set 個 set up 去出第二拳。OK， 明白。曾師傅可唔可以講下咧？嗱，即係啱啱佢哋又講咗一啲拳法嘅喺實戰上面嘅用途啦。我好想知道啦，喂，會唔會有一啲嘅套路係必須要學嘅？嗰啲套路嘅特性又係點嘅？
3: 其實我哋蔡利佛唔理即係三條水啦，全部都係有套路嘅。
0: 係
3: 咁套路基本上有咩用咧？我諗有一樣嘢嘅套路嘅就係我哋即係任何一個門派嘅一個基本訓練咯。即係大部分我哋嘅徒弟，我哋要教學生，基本上都係由套路開始先。
0: 係，
3: 因為套路咧，每一招咧係講求你嘅勁力啦，講求你嗰個意識啦，甚至係每一招係會用盡你嘅力去顯示出嚟嘅。咁呢個就係我諗門門功夫、派派功夫都需要先有嘅一個基本嘅一個要求。
0: 喂，我上網揾過咧一啲嘅套路嘅名字，譬如係龍虎拳、虎豹拳，係咪真係有啲依啲嘅拳法嘅？即係聽落好鬼霸道，但係又好似漫畫嗰啲名嗌啲招出嚟。
1: 等我講啊，呢啲得罪人嘅，等我講。
0: 係，請講。
1: 我打咗咁多年蔡利佛，我係聽都未聽過嘅。
0: 即係網上資訊不能盡信。
1: 因為嗱咁樣講，嗱公道咁樣講，嗱據我認知咧。蔡利佛嘅套路咧，傳說有成一百套咁多嘅，傳說。咁但係到我師傅嗰代咧，其實我都問我師傅，你識幾多套啊？佢都係三十零套左右啊。
0: OK， 嗱喂，講解非常清晰。嗱，轉頭翻嚟，我哋繼續會即係問下，如果我真係走去跟三位師傅學蔡利佛啦，我要點樣練呢？你哋啱啱都提過一啲兵器啊，我都想知道手臂延伸嗰啲兵器係咪都係？嗰啲碼數係非常之大嘅，因為配合翻呢一個蔡利佛嘅嗰個長橋大馬霸道嘅嗰種擂台嘅風格。轉頭翻嚟繼續有非遺武道館。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说，那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以军之前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视察以色列北部时又说，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真主党的设施。另外，據報以色列安全內閣通過決定，指出如果真主黨發動任何針對以色列境內的襲擊，以方將會

0: 襲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南郊。美國太空總署公布，阿爾忒弥斯三號任務將於明年較後時間升空，將是第一次有歐洲太空人加入任務。阿爾忒弥斯入三號任務有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來自美國，包括杜格拉斯、魯比奧、布雷斯尼克，以及代表歐洲太空總署參與任務的意大利太空人帕爾米塔諾。根據介紹，阿爾忒弥斯三號任務為期兩星期，期間不會靠近月球，但執行任務的獵戶座太空船將會在近地軌道展開與商業載人登月系統的交會對接等關鍵技術驗證，為日後的載人登月任務做準備。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发布和买飞相关的提醒，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买飞，不要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买飞。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不要带违例物品进入球场，包括打火机、烟花、超过100毫升的樽装液体、激光笔、扩音设备或者具有政治、歧视和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表示，赛事期间是当地飓风季节，可能出现恶劣天气甚至自然灾害，提醒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提高警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85点，升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1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8.39美元，卖出4269.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0: 歡迎大家翻翻到嚟非遺武道館啊！錄音室繼續有蔡利佛第六代傳人伍偉健師傅以及凌萬成師傅，亦都有北勝蔡利佛第三代傳人曾憲權師傅喺我哋嘅錄音室啊！喂，啱啱講到就非常精彩啊！亦都即係我估我同聽眾咧都非常之有畫面，就係蔡利佛係一個非常之霸道霸氣嘅一套嘅拳法啦。曾師傅可唔可以講下啦？我知道即係你咪後啱啱咧就同我講咧，就其實北勝咧。佢哋嗰個特色咧有少少分別嘅，其實一開始都講咗，其實個站桩會相對低啲，相對高啲啊，即係個步伐會靈活啲。曾師傅可唔可以講下北勝蔡利佛嘅特性又係點樣咧？佢呢個套路又係點樣嘅
1: 咧？如果講到北勝咧，因為係由洪勝演變落嚟啦，咁一方面就係我哋嘅宗師咧喺佢不斷同唔同門派嘅師傅去叫做交流啦，嗰陣時叫交流，其實即係等於係
0: 打交
1: 啊，係啦，大家踢館或者叫做大家
0: 講手啊，
1: 講手噶啦。咁喺呢個過程去一路去改良、去鑽研一啲，咦？點解呢一招打唔到人？呢一招會俾人打到？咁樣去改咧，就令到最主要頭先兩位都提過，就我哋其中一個分別就係同洪勝就係、我哋係屬於高裝扎馬啦。相對我哋個馬步會比較進退啊、走馬、射馬咧，都係靈活啲咯。咁另一方面就係、佢長橋大馬咧，就本身都係蔡利佛嘅一個特色嚟嘅。咁我哋北勝去到北勝咧，就會將一啲原本好長線嘅攻擊，就去縮短咗佢嘅。即係同樣一個哨錘，你可以由身後邊用360度咁樣打去前面，但我哋可以將佢縮短一半或者一倍嘅路程，咁就令到個招式係快，個速度更加提得快，同埋更加靈活咯。咁講到套路咧，我哋亦都同洪勝係呢、這個一定係有分別啦，因為我哋譚三宗師咧喺民國初年咧就同北方五虎其中嘅顧玉章。即係我諗大家都有聽過啦。佢個綽號就叫做鐵掌神槍，其實佢鐵砂掌係聞名噶啦。我諗大家可能都睇過啲圖，打十幾嚿磚，第一嚿唔爛，下邊嗰啲爛曬，就係呢一位顧玉章。咁當年咧，佢就同我哋譚三宗師咧叫做交流啦。咁大家惺惺相惜。咁我哋亦都有個武林佳話，就係、到最後咧，阿譚宗師係將一啲徒弟咧，就係、跟咗阿顧玉章去學一啲兵器
0: 嘅。
1: 而顧玉章亦都派咗一啲佢嘅徒弟咧，就學咗我哋兩套傳統嘅蔡利佛嘅拳術嘅。咁所以我哋北勝咧就有兩套兵器咧係洪勝武噶啦，一套就係劍，一套就係槍。咁呢個就係我哋北勝兵器特別嘅地方。
0: 喂，咁啊，伍師傅啱啱你都咪後就話，嗱，你而家識嘅兵器咧就最少嘅，但系咧都想即系即刻分享一下，喂，其實有啲咩兵器？咁可以講下洪勝有啲咩兵器？
2: 我哋講啲特別啲啊，因為專業嘅刀槍劍棍咧，又翻俾陣間凌師傅講，因為凌師傅喺啲刀槍劍棍咧成日都攞冠軍嘅，咁所以留翻佢講就好啲。我講啲特色啲啦。咁我哋蔡利佛有兩樣，我覺得幾特色嘅兵器，其他門派應該冇嘅。我哋有個耙嘅。知唔知咩叫耙啊？大家
0: 耕田用嗰啲锄耙，
2: 我哋专业啲，天逢元帅用嗰、那个，
0: 系、
2: 啦， okay, 天逢元帅用嗰、那个真系耙嚟嘅。咁另一个我哋有张长凳，有冇见过功夫凳啊？
0: 有
2: 长凳两
0: 板凳，
2: 系啦板凳。我哋呢两样都系我哋套路入边嘅兵器之一。
0: 真系好平民、啊，真系即系所有嘢攞起手都可以系兵器。
2: 系啊，如果你现代啲嚟讲，如果啲新派嘅功夫，可能啤酒樽都系兵器嚟噶啦。咁但當然啦，我哋嗰個年代掉落嚟嘅就係喺佢哋平民，你話齋，我攞到個耙，攞到個長凳，我哋就行噶啦。嗰個年代就，所以你話頭先我印證翻頭先蔡利佛好多時就係好似曾師傅講，我哋嘅門生可能係好廣嘅，冇乜嘢太大嘅掣肘，所以變咗係。越吹平民嘅咧，我哋越容易用得多啲。
0: 如果用翻現代嘅説法，就係話其實蔡利佛喺當時嘅年代係非常之入屋啊，即係基本上就係你唔需要話揾個咩地方，你喺自己屋企個廳嗰度攞起張板凳，你已經喐得啦，都已經係武器啦。哇，好有趣喎！譬如嗱，我就咁即刻諗起耙嗰個形狀咧，佢係。淨係得劈嘅動作就冇刺嘅動作，因為耙個頭係掘噶嘛，即係會係比較係真係冚落去，咁咪對於體力嘅要求咪好高咯。
2: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望到啲我哋蔡利佛嘅套路表演咧，

0: 特別之處咧，嗱對我嚟講，我啱啱一聽到有劍咧，你知道劍喺一個嘅影視上面嘅形象係非常之君子啊，好秀麗咁樣樣噶嘛。但係蔡李佛一個咁有霸氣、好光陽味濃嘅一個嘅武術，都有劍喎、啊，可唔可以都講下？
1: 劍啊，真係難講少少。
0: 你自己最擅長係邊樣？
1: 我本身我自己打雙刀嘅，
0: 哦，
1: 係、
0: okay、
1: 啦。咁啊，系我讲呢方面，我谂边个会熟少少嘅。
0: 大家会即刻谂起咏春嘅八斩刀咁样样咯，
1: 系
0: 即系影视上会拍多啲啦。咁但系原来蔡李佛都系有双刀，可唔可以讲下佢嘅特性系点？
1: 咁我哋嗰度双刀系一个叫做都系同咏春一样，都系短刀嚟嘅。
0: 系
1: 咁，我哋就叫做包争刀。咁佢轉咗刀之後咧，咁你就可以扣住自己隻手，之後一個好短，可以一個好縮短、好窄橋咁樣去做一個護身嘅一個刀，
0: 好似個寡咁樣啦。
1: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可以做一個攔截啊。之後咁喺雙刀嗰方面，因為佢本身比較短啊，咁你唔夠人哋長嘅時候，你就一定要靠一個身法去彌補翻嗰個距離。咁所以嗰個進退標步嗰啲咧，就好講求呢樣嘢，即係雙刀看走，你一定要走到埋到身，先至係你嘅天下。咁如果你入唔到身，你揸住對雙刀，其實你等於你冇嘢喺手一樣。所以就喺練習雙刀嗰方面，咁就你一定要係一個。突然進退要練習呢樣嘢好快嘅，咁啊對於喺都係講翻打搏擊嘅時候，喺你練習雙刀，你要將一個進退標步，咁你就可以比較更接近喺個擂台上。咁所以喺一個咁嘅呢套套路方面，對一個擂台上嘅練習係非常之好，因為本身一對刀其實都唔輕。都幾重下嘅，
0: 即係入陣嗰個節奏。
1: 係啦，咁你一個咁重一對咁重嘅一對刀，你好講求你嘅手腕啦、前臂啦，你點樣去配合？你要回刀啦，左右兼備，左手抽刀，咁嘅右手就已經進咗入去，而你配合埋個步伐，一下就逼埋去，就連續斬幾刀咁樣，就彌補翻。我要一個接觸，我就要解決對手，一個咁嘅概念。擺喺呢個套路上面。
0: 哇，其實如果咁樣理解嘅話，經常性啲人都會講就話武器或者兵器係手臂延伸啦。我估轉一轉，蔡李佛嘅雙刀咧，唔係手腳嘅延伸，而係威力嘅增益，即係加強咗佢嗰個嘅攻擊力。
1: 係，
0: 但係仍然好近嘅。
1: 係，如果你直接就一個用一個搏擊嘅概念，就係、是、你揸住對刀點樣去進入嗰個攻擊範圍。然之後就要解決個對手。
0: 我未理解就係如果上到擂台嘅話，其實刀嘅用法就似係爭擊啊。
1: 都似噶，係啦係啦，有爭擊一個短嘅，好似頭先曾師傅講，我哋其實都已經由長橋大馬去到最後，已經係練到要點樣埋身短擊入到去嘅時候，就要解決對手呢、這個概念係由長練到去短咯。
0: 曾師傅，你自己本身邊樣兵器係最耍家噶？
2: 基本上我自己就會係玩單刀同埋槍嘅，咁、
0: 啊、
2: 當然棍都有啦、okay。基本上、因為我哋北勝始終就冇頭先伍師傅嗰啲大耙啊，嗰啲比較即係奇門兵器多啲嘅嚇。咁、但係我哋頭先你提到我哋嘅劍咧，咁其實咧，因為係啦，我哋北勝就特別有一套係。北少林嗱，头先补充翻、
0: 佛家，
2: 唔系头先嗰个顾玉章嗰位宗师咧、其实佢就系北少林派嘅一个宗师。咁、我哋当时就系交换，即、就、系、是、我哋嘅前辈交换徒弟啊嘛。咁所以其实我哋而家北圣入边有好多师傅咧，系同时会学埋一啲北少林嘅一啲功夫咯。咁、我哋嗰套剑就叫龙形剑。咁如果你问我咧，就同一般蔡李佛嘅。即係其他嘅劍咧，確實係真係有唔同嘅，因為北派始終就係講求比較柔和啦，冇咁剛勁啦，同埋佢個馬步比較靈活啦。咁我哋嗰套劍咧就喺呢幾樣係特別係可以顯示到出嚟。
0: OK， 咁我又想繼續問一下啦，即係我好想知咧，即係要練呢一個嘅蔡李佛咧，其實有冇啲咩特別嘅方式嘅？即係譬如詠春就打木人桩啦，我聽過有啲嘅功夫咧就同碰牆鬥冚鬥撞咁樣嘅，亦都有一啲嘅功夫咧就可能會比較注重對打咁樣啦。蔡李佛練嘅時候係咪都會打下沙包啊，打下手把咁樣嘅？
3: 我練嗰陣時咧，就師傅都係要先去。 好似腾新师傅咁讲啦，入咗门嘅时候

0: 先練套路先，因為你要先學習咗個套路，你先至知道佢做緊啲乜嘢。咁、有個前輩同我講嘅，其實套路係咩呢？套路就是一本字典。你唔記得嘅時候，你咪查字典咯。喂，個哨槌點樣打噶？你翻嗰套套路度揾到個哨槌點樣打。個穿點樣穿啊？你翻套路度揾。咁、我哋揾好曬啦，知道曬自己袋住本字典啦，開始。咁、我哋就開始去練習點樣去真係去打搏擊啦、對打啦。因為我哋功夫本身都走唔開呢樣嘢啦。咁、我哋做嘅時候。我想我学的年代开始已经现代化了，就我们都会打拳套、打手把、打沙包、但是据我所知可能年长少少的师傅应该会见到一个叫蔡利佛的木桩的、
1: 咁
0: 又跟咏春木桩有些不同、咏春木桩、我想都不用解释，因为电影的问题，我想大家很多观众都见过打过木桩，我们那个蔡利佛的木桩就跟他很大分别的，系啦，不过呢、咁深入嘅问题咧，我谂就等曾师傅讲会好少少，因为我未见过嘅。
1: 系咪识转噶？
0: 佢识上下喐嘅。
1: 哦 ，OK。
0: 咁、但系我翻我嗰个年代啦，我哋就多数都系沙包、手把，一啲比较近现代啲嘅模式去练习呢个搏击嘅技巧咯。
1: 现代搏击嘅一啲训练方式啦。
0: 冇错，冇错。
1: OK。咁即系林师傅可唔可以讲下，就系、对你嚟讲，如果真系要练蔡利佛嘅话，最重要系边个环节咧？
2: 最重要边个？最重要都系嗰句啦，马步啦。因为你马步最紧要就系你要进退，你要喐到，你要借到个马嚟发力。因为你手你几大力都好，我当你练到好犀利嘅手，打个哨锤，你个马步都承受唔起你自己上身，一打自己个身已经歪晒啦，移离晒，你已经去做唔到做唔到头先所讲嗰啲左右。左右兼備咁樣，你都做唔到，因為你個馬配合唔到你，所以馬步係好緊要。我哋練都係練咗個馬，同埋你進退，你要飆馬，你要講求個速度。咁你一定係點樣練個馬步，點樣去飆馬，係由下低練上去個基礎進退之後，先至再配合埋個手法。咁、馬步真係好緊要。
1: O K， 咁曾師傅咧，咁啱啱暗師傅咧就講到就話，原來有一個木桩咧，同詠春個木人桩好唔同嘅，係會移動嘅。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下？喂，呢一個木桩叫咩桩啊？打法係點打
3: 嘅？呢個喺我後生學功夫嘅時候，我確實係有見過有某一啲蔡利佛嘅武館咧，係有擺咗呢個木桩嘅，
1: 應該好大範圍嗰個。係
3: 啊，但
1: 係唔適合香港啊，
3: 係啊，
1: 好貴租，
3: 因為唔適合香港，亦都太貴，咁所以基本上我諗係近二十年、十零二十年都基本上而家我識嘅蔡利佛嘅武館或者師傅基本上都冇再擺呢個木桩。咁我簡單啲講，佢同詠春嘅木桩最大分別咧，就你頭先都提過其中一個，佢係可以左右
1: 轉
3: 嘅，因為我哋自己蔡利佛嘅掛哨咧，其實就係左右兩邊出擊噶嘛。咁我哋都要同時去練習一啲防備左右攻擊嘅。咁佢當佢轉過嚟嘅時候，我哋就會用我哋嘅防護手去護住，然後去再打落個裝度。咁、所以呢個就係同詠春個裝最大嘅一個差別。
1: 哦，我可唔可以理解就係同一啲電影嗰啲嘅橋段好似，就係當嗰個徒弟好大力打落去右邊嗰個裝嘅嗰隻手呢，咁左邊嗰只就會轉翻翻嚟，即係自己嘅
3: 類似係咁啦，冇錯。
1: 跟住個師傅就要走埋去，唔係咁打嘅，係嗰啲咁樣。哦，OK， 哇，咁係一個會打翻自己嘅裝，好傷喎，其實。
3: 我諗呢樣亦都係同詠春裝嗱，詠春裝我所睇到係佢唔會有攻擊你噶嘛。
1: 係。
3: 但係我哋蔡利佛嘅裝就唯一特別就係佢會有埋攻擊嗰個效果喺度。
1: OK， 嗱啱啱咧喺麥後咧，大家都好脆弱啊！我就話咧，即係嚟到最後一節咧，我都想同大家傾下咧實戰嗰啲嘅討論啊！即係大家都功夫之人，就肯定唔係淨係對住塊鏡喺度打套路或者喺度喐下咁樣嘅。OK， 我想知道咧，三位係咪都真係有一啲實戰經驗啊？我又想知道，如果真係要嗱，平時就係、是。

0: 喺管嘅时候练实战，你都会同门教技啦。咁有啲嘅师傅就会讲就话同门教技就留力不留手咁样。咁但系蔡李佛咁具攻击性嘅一个门派啦，喂，会唔会都平时都瘀晒咁样嘅啲手翻到屋企？唔知点解先？
1: 我谂咩门派真系实战练习都系瘀晒翻屋企噶啦。
0: 最好嘅助教就系痛苦啊！
1: 系啊，你痛下次就唔会再做噶啦嘛呢样嘢，即系你知道唔可以再做。咦，唔得，唔好再搞啦咁样。咁每一个都有噶啦。咁至于头先问个问题就系、是，喂，蔡法咁霸道，会唔会真系爆晒咁样啊？咁、我哋当然我相信三个在座都试过啦，系啦。咁但系到你开始有翻咁上下经验嘅时候咧、你会拿捏得到。我头先我实讲个哨锤，喂，你全力扮過去嘅，咁但系我哋開始會控制到，就到嘅時候就會收力噶啦。咁呢個位就睇翻自己功力啦。點樣可以做到一個最基礎嘅，我哋成日叫做剛柔並濟啊，收放自如啦。係啦，呢、這個我覺得每個習武之人係最基礎。即係如果唔係下下全力打，咁你喺街就打死人，喺武館練習打傷師兄弟，冇乜意義嘅。即係我哋練習係想知道嗰個手法啊、個速度啊、嗰個距離感啊，可唔可以做到要做嘅嘢啦？咁、所以呢、這個位先回應翻你個問題，會唔會做唔到先？做到。不過手與腳與眼總都係基礎㗎啦，呢個走唔甩㗎啦，係啦。咁我哋都係會同樣地咁樣去做啦，就係 sparring 翻，即係同而家現代
0: 武術
1: 係啦對打啦。咁我哋會抽一啲我哋套路嘅消息出嚟去做咯。究竟邊一啲係其實係可以喺實戰度用咧？邊一啲其實只係可能頭先曾師傅講前人攞嚟連貫我哋其中啲招式嘅動作咧？咁、我哋就會喺中間呢啲時間度去實現，究竟佢係得定係唔得，同埋適合自己定係唔適合自己咧？
0: 係啦 ，OK 做法。曾師傅有冇都有啲實戰嘅經驗都？
2: 我1976年就第一次上擂台，咁就打到1986年，有喺香港啦，喺台湾啦，打过啲国际赛啊，咁样咯。
0: 哇！可唔可以即系都分享啊？哇！好激动啊！我听到呢啲
1: 阿娇，唔好激动住，我想讲少少嘅呢个位。阿曾师傅试过系出场好似唔知八秒就 KO 咗人哋，
0: 即系飞到去咁远，咪搞八秒。
2: 唔系嗰场系香港公开赛，嗰场
0: 练咗成一段时间，又要落榜嘅甩水咁，跟住八秒就搞掂。嗰、那個年代係嗰啲拳套，我知道係嗰個保護性冇而家咁好嘅，嗰、個拳風係好薄嘅，基本上掂到骨嘅係嘛，都好傷。但我見你嗱，啲老師傅就話咧，你睇下嗰個人咧打得勁唔勁咧，你睇下佢堂眉，如果佢堂眉咧有啲痕喺度裂咗嘅話咧，呢個人就應該挨打嘅多。我見阿曾師傅咧堂眉都非常之完整嚇。咁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實戰嘅經驗係點啊？係咪真係好用到嘅？
2: 其實咧講翻呢一樣嘢咧，就我自己即係親身經歷，亦都係一個經驗啦。喺香港嘅70年代去到80年代呢段時間咧，因為有李小龍嘅效應啦，咁加上本身我哋嘅傳統功夫喺中國大陸由1930到50年間。嗰啲師傅全部落曬嚟香港落腳咧，已經有曬基礎啦。咁而當時亦都有幾間唔同嘅總會啊，係國術總會。基本上每一個月到兩個月咧，就會有一次擂台嘅搏擊比賽嘅。咁我哋嗰陣時咧，就差唔多每一次都有，一係自己參加，一係就啲師兄弟參加咁樣咯。咁嗰陣時嘅比賽咧，就用四安士拳套。
0: 哇！即
2: 基本上你話齋真係薄到咧，
0: 見手指喎、啊。如果四安士，
2: 但係我哋係包手指嘅，
0: 即係沙包拳套啊。
2: 係冇錯。咁另外我哋就會戴一個咧好薄嘅一個頭罩，而嗰個頭罩基本上淨係遮住耳仔同埋個後腦
0: 嘅。嗰、那個防頭冚頭嘅啫，擋唔到拳嘅嗰、那個。
2: 咁另外一個、一件好薄嘅護甲。咁樣就用國術嘅例嚟去比賽咁咯，
0: 即跌落地下就有一分。
2: 係啦，我哋就係站立嘅比賽啦，即係一落咗地一方就要停啦。咁、但係當時嘅賽例都非常之開放嘅，我哋係準用爭、準用失、準用摔嘅。咁即係差唔多係叫free fight咁樣。
0: OK。
2: 咁嗰段年嗰、那個年代，我就喺香港都參加咗唔少嘅比賽。咁、後期就代表香港去台灣，就參加東南亞嘅呢個亞洲嘅錦標賽咁。
0: 凌師傅，咁最後啦，可唔可以都講下你嘅實戰經驗係點咧？
3: 我嘅實戰經驗就係多謝曾師傅，即係曾師傅喺2011年搞咗個蔡李佛擂台賽，咁就邀請咗世界各地嘅同門翻嚟，咁我就有幸參加嗰次比賽。 咁就同一啲世界各地嘅唔同，我記得我第一場比賽就係對住一個澳洲嘅拳手。

0: 係啦，咁啊非常寶貴嗰個經驗，佢人哋真係哦好一個外國選手打蔡麗佛之後，仲要打掛哨，打得非常之快，好迅速。
1: 嗯，
0: 咁啊，亦都好彩咁樣都對同對手打都贏得到嗰個比賽咁、樣啊點樣啊連消帶打咁樣，即好好一個好寶貴嘅經驗。點樣可以對住一個速度咁快嘅拳手、連環掛哨咁樣？之後點樣？哦，師傅教嘅退馬一個，其實喺一個比賽裏面，師傅教唔蔡麗佛唔係真係淨係好霸道咁樣打入去，你亦都可以退後點樣一個射馬打點樣閃身避喺一個。呢一方面，我師傅教得我非常之好，
1: 即係褪打嘅模式，
0: 完全一個褪打咁樣，我對住一個非常之速度快、好霸道嘅拳手，用翻一種蔡麗佛另外一種嘅概念擺上去，點樣射馬，點樣對住個對手，每一下佢嚟到射馬打射馬打
1: ，OK，
0: 哦，係一個好寶貴嘅經驗，亦都好多謝師傅嗰刻教到嘅嘢，完全係用到上嚟對住個對手，如果硬碰硬，未必可以救嗰個對手嚟
1: ，OK。下一集咧，我哋继续会有三位师傅喺我哋嘅录音室入边啦，即系非常之精彩一个历史源远流长啦，江油并济嘅一个嘅武术啦，亦都系非常之讲求实战嘅。下一集我哋讲下究竟蔡麗佛点样可以继续做到喺香港嘅传承工作。下一集再见。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2026年四月一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日还食，亦即系天狗食日，一直以嚟都总系带有神秘嘅感觉。其实日环食的出现是由于月球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三个天体连成一线，日食就会出现。因为月球阻挡太阳光，在地球上造成阴影，令观察者看不到太阳，或者只能看到部分太阳。至于太阳被遮盖几多，就要视乎观看者身处在月球阴影的边个位置了。如果观察者在半影区内，他们会见到日偏食，而身处在本影区的人呢，就会看到日全食了。日全食可以分为五个阶段，首先是初窥，然后就是食记，到了食甚，月球圆面中心和太阳圆面中心最接近，然后就是生光，最后当月球圆面和太阳圆面第二次外切，就是复圆。

除了日食，另一个较常见的天文现象大概就是月食了。地球在背着太阳的方向会出现一条阴影，称为地影。地影分为本影和半影两个部分。本影就是指没有受到太阳光直射的地方，而半影就是只会受到部分太阳光直射的光线了。月球在环绕地球运行的过程之中，有时会进入地影，这个就会产生月食的现象了。其实在月全食的时候，月球并不会完全看不到。由于太阳光在通过地球的稀薄大气层的时候受到折射进入本影，投射到月球表面上面，令到月球呈现红铜色。每次月全食广度都不同，要视乎月球经过本影的路径以及当时地球的大气情况。月食的过程有七个阶段，当月球和半影接触就是半影食齿，接着就是初窥和食记，月偏食和全食分别先后开始，随后的生光和复原，月全食和偏食先后结束，当月球离开半影就是半影食中了。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说，那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于

于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是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来自美国，包括杜格拉斯、鲁比奥、布雷斯尼克，以及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帕尔米塔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在朝鲜期间，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与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晤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表示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与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首都金沙萨与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合作方向等。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意同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同疾控机构，以及包括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需求，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2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42，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89美元，卖出4260.6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萨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渐转吹东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

0: 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东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5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除咗日月，宇宙最令人引人入胜嘅就系繁星啦。对于唔少人嚟讲，流星同流星雨总系浪漫而美丽。到底呢一个醉人嘅瞬间系点样形成嘅呢？在茫茫的宇宙，除了大家所熟知的九大行星、卫星、小行星和彗星之外，还散布着无数的冰块和灰尘火粒。这些微小的灰尘火粒和其他大型的星体一样，都会围绕着太阳公转。不过由于这些火粒的质量非常小，它们的移动往往受到质量较大的太阳风又或者是地球重力影响，所以就会令到这些火粒坠入地球，因而形成流星，又称为流星体。流星通常是单一地出现，出现的时间方向并没有规律，这种流星称为偶发流星。其实一些来自太阳系外缘的彗星亦都会带来大量的流星体，而无数密集的流星体跌落地球，在一个钟头内达到数十甚至数百粒流星，就是我们夜晚见到的流星雨了。

是由于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在地球轨道的外围，距离太阳较远，而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都是太阳系中的外行星。当外行星、地球和太阳三者连成一线，而地球在外行星和太阳之间的时候，就称之为冲。而如果地球和外行星分别位于太阳的两侧，就称之为合。木星冲是观测木星的大好时机。木星是除了金星之外最光亮的行星，它表面上的彩色条纹和在赤道附近的大红斑非常耀眼。木星冲现象大约每400日出现一次，木星会比平时更加光亮，令观测的人为之着迷。

除了日食、月食和流星这些比较耳熟能详的天文现象，大家对于木星冲或者比较陌生。所谓外行星冲，其实是指外行星冲嗰阵最接近地球，亦都是观测外行星的理想时间。木星和其他外行星冲的现象

提到天文现象，最罕见的一定是金星凌日。这个现象和内行星凌日现象有关，水星和金星是太阳系中的内行星，它们比地球更加接近太阳。当内行星凌日现象出现的时候，太阳、内行星和地球三者会连成一线，而内行星就正好在太阳和地球之间。视觉上望下去，内行星会好像一个黑色的圆点在太阳的圆面上横过。由于内行星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和地球的轨道并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面，所以内行星凌日现象并不是每年都发生。其中金星是太阳系当中最接近太阳的第二个行星，亦都是最接近地球的行星。通过观察金星凌日，能够找出更精确的天文单位数值，甚至有助寻找太阳系外行星、探测系内行星环境等等的研究。为什么说金星凌日这么罕见？因为上一次发生在2012年之后。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王子薇。

各位早晨啊，我是 Athena， 你的正念冥想老师，欢迎大家翻返嚟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叫做《心如河流》嘅故事。咁喺分享呢个故事之前咧，我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我自己嘅少少体验先。我咧每一晚咧，其实都有个习惯咧，就系我好中意浸浴噶。因为日常生活里面可能都有很多不同的压力啦，咁夜晚咧我都总系会为自己预留少少时间咧去滋养我自己嘅，咁所以浸浴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 relax 好 relax 嘅时间啦。我都系一个女孩子嚟噶嘛，浸浴嘅时候咧，好多时我都会咧俾自己可能敷埋 mask 啊咁啦。咁有一日咧有个好得意嘅体验，我咧敷咗一啲水分嘅 mask 喺我块面度啦，跟住我耷低咗个头望住咧浴缸个缸水，然后咧嗰个水分嘅 mask 咧一滴一滴咁样咧由我块面度滴咗落去浴缸个缸水嗰度啦，跟住滴咗落去消失咗，滴咗落去消失咗，而每一个滴落去咧其实系一啲白色嘅好似 gel 咁嘅东西啦，跟住喺成缸水里面消失了。

我就想，其实如果我的心是够阔的时候呢，当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遇到很多不同的状态呢，其实原来我们都会很容易消散，而不会永远都望着那一点的。

个手掌嘅盐咧，倒入去一杯水里边，呢杯水咧咸到唔能够饮噶啦。但系如果我哋将相同份量嘅盐倒入去河流里边，其实河水仲可以拎嚟煮饭、攞嚟洗嘢，甚至可以拎嚟饮用嘅。其实咧，河流广阔无边，佢咧可以接收、容纳同埋转化唔同嘅东西，佢有呢个能力噶。但系当我哋心量好狭小嘅时候咧，我哋嘅了解同埋慈悲就好有限啦，所以我哋会觉得痛苦。其实我哋冇办法接受其他人，冇办法容忍佢哋嘅缺点，我哋甚至要坚持对方一定要改变。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个心量扩大的时候，同样这些事情就不会再令我们痛苦了。我们善解人意，慈悲为怀，甚至能够全然地接纳他人，接受真实原本的对方，对方才有能力去改变的。我记得呢，当我那时读心理学的时候呢，有讲过一句想法，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想改变别人的，但是呢，其实一个人呢是很难被我们改变，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提升他的察觉能力，然后令他觉得自己有改变的需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刻意或者我们很用力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反而可能会弄巧反拙的，可能我哋会觉得个过程里面有痛苦有苦难啦。咁喺老师呢心如河流呢个故事里面呢，我都好想今日可以送俾大家，让我哋呢慢慢扩阔我哋嘅心量，然后呢可以接纳唔同人嘅情况。

当大家准备好之后，我想邀请大家同我做一个关于慈悲的冥想练习。邀请大家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给自己坐低。你可以坐在地板上面，或者坐在凳上面。准备好之后，慢慢合埋眼睛，用三个深呼吸去打开今日这个练习。慢慢鼻哥吸气，然后嘴呼。好，我们一起来啊，慢慢鼻哥吸，然后找个嘴呼，再来鼻哥吸气，好，然后找个嘴呼。Last one 啦，慢慢鼻哥吸，好，然后嘴呼，下一个吸气，我哋翻翻去鼻哥吸，鼻哥呼，慢慢感觉一下，我哋成个额头、成个头皮放松。感觉一下，我哋个眉心系打开嘅，感受一下眼皮同埋眼珠都放松，将依份放松带到去面庞两边嘅肌肉。轻轻张开少少嘴巴，放松埋我哋嘅牙膠。感觉一下颈侧膊头慢慢沉低，用低。

可能我哋膊头都承载住唔同嘅重量噶，可能系过往嘅一啲片段。我哋活到呢个年纪，可能系一啲人生嘅经历，或者可能最近发生一啲令你好烦恼嘅事情，甚至可能是你帮别人烦恼的事情，他们都成为了我们膊头上面的包袱，成为了我们人生的重量。我们尝试慢慢将它放低放下，然后慢慢将这份放松带到去两边手臂，手踭，前臂的位置，慢慢放松我们的手掌，然后十只手指，察觉下这份放松带到去我们整个上半身，包括我们的心口、我们的肚皮，然后放松我们的背脊、上背、中背同埋下腰背，将呢份放松带埋去我哋嘅臀部，慢慢落埋去我哋嘅大髀、膝头哥、小腿，最后放松埋我哋嘅脚踭、脚掌同埋十只脚趾，容让我哋身体慢慢放松、放软。如果你发现自己的专注走开了的时候，我们慢慢将专注摆回在我们呼吸。吸气的时候，凉凉地的空气由鼻尖擦过走入身体。呼气的时候，暖暖地的空气慢慢由鼻孔呼出嚟，沉晒落去地板。当我哋身体放松之后，我哋都学习慢慢保持住一份安定嘅心。下一个吸气，愿我远离身心的苦难。如果你认为合适的，你可以心里面跟我一起默念这些句子的。愿我远离身心的苦难，愿我平安快乐，愿我平安快乐，愿我至亲好友远离身心的苦难，愿我所有至亲好朋友都远离身心的苦难。我们可以将这份慈悲再扩展多一点，愿所有我们识或者不识的人，所有众生或者生命都远离。

你身心的苦难。愿所有我们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所有众生或者生命都远离身心的苦难，愿他们都可以得到平安快乐，愿他们都可以得到平安快乐。邀请你慢慢感受下我们的心，察觉下我们心的温度，察觉当下我们心的阔度和容量。当我们吸气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心慢慢扩展着，容量慢慢加大着，让我们有更大的慈悲去面对我们生活上面所有的遇见。给多3个深呼吸自己。

随住重拨嘅声音，慢慢带自己翻返嚟当下。当你预备好，可以慢慢温柔地张开眼睛，感觉系阳光慢慢走入我哋嘅眼帘。祝福大家带住呢份慈悲嘅心去迎接我哋新嘅一天。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却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食环署公布，星期五将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署方在接获的2205宗申请当中，剔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后，将为余下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署方将于今个月16日和17日派员到成功申请的食肆通知并讲解安排。成功申请的人要在今个月24日或之前带同现有食肆牌照正本去到指定牌照签发事务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架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发文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等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从伊朗周边撤离，形容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阿拉格齐的贴文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工作仍在进行，两名候选人之

0: 间的差距进一步收窄至不够 0.1%。 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仍然轻微领先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但两人的得票差距从星期一的50,000+票收窄至昨日的20,000+票。目前仲有唔够5%嘅选票未完成计算，亦都有少量选票需要复核。民调机构负责人表示，未完成计算嘅选票多数嚟自乡郊地区，应该会倾向支持桑切斯，但亦都有一啲境外选票未处理。呢啲境外选民普遍支持藤森庆子，因此最终选举结果仍然未明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2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8，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53美元，卖出4,261.5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今日我谂住打个电话点唱俾个弟兄佢听咯，佢老婆生咗个 B B，
6: 哦，好开心！
5: 仲有啊，转埋俾教会啲弟兄姊妹咯。
7: 你又想点唱俾边个？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打18723122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将呢一首歌送俾你至亲至爱嘅嗰一位。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五点零七分半啊，早晨早晨，开始我哋清晨爽利节目到六点半啦。现时嘅温度比起平时嘅同时间冇咁高噃，而家温度25度，今日最高大概有28度。开始我哋节目有佢张艾嘉。

家咧都有啲意思咁啊，但系个歌名咧，张艾嘉初初收到嘅时候啊，叫《爱的代价》，好似即系唔系好特别，比较老土啲一啲。咁但系李宗盛认为系嘅，啱嘅，系正正系唱出咗好多人咧对张艾嘉故事、爱的故事嘅一个共鸣啊。咁啱啱嗰阵时，张艾嘉刚为人母啦，而里边嘅歌词大家都听到。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要自己长大，这句歌词也是鼓励了他刚刚初为人母了，怎样去凑大这个小朋友去面对人生的一些苦痛啊挣扎，亦都当然又开心啦。咁而李宗盛都话写呢只歌嘅时候呢，系佢创作咗无数嘅作品啦，但呢只歌咧系好少数会令到佢写嘅时候有流泪嗰种感觉㗎。咁啊，创作嘅时候就带住唉諗住你啊都要嫁人啦啊，嗰种心情呢都几复杂㗎。佢两个嘅友情亦师亦友。所以写呢首歌呢是比较特别的，送给多年的好友，刚刚张艾嘉的《爱的代价》。

让我欢喜，让我忧。周华健，早晨，早晨啊！可能你啱啱起身啊，有呢个节目陪伴住你度过早晨啊。时间系5:19啊。今日嘅日子咧系2026年6月10日，农历嘅日子系4月25日，星期三啊。今日天气方面，有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及雷暴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8度。今日会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25度，湿度72%。

苏永康仲有彭嘉丽，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咁啊，个个都希望喺一路嘅人生路途有人陪同行咧，就系、是、最完美嘅感觉。但系有啲人亦都觉得啊，自己一个 OK， 我可以自己作主，孤单都唔系一种寂寞。這個呢个咧就睇你点样睇啦。咁啊，消极同埋积极嘅睇法，似乎喺唔同嘅人嘅性格里边睇孤单嘅字。孤单本身是没有绝对的消极或者是积极，它是人类的本能的信号，你可以视为负面又或者是正面向前进的推动力，完全是取决于你怎样去解读孤单这两个字的感觉。如果消极的看法，即是你觉得人际关系不如预期，或者是处于社交的隔离当中，你的大脑会发出类似身体疼痛的警号，长期的孤单会容易是伴随着好像很空虚啊、焦虑啊，引来很多一些即是不等使的想法啊、负面啊。但是如果是积极的时候呢，那你会觉得啊，转为这个独处的力量都不错、啊、可以抽离人群的空间，让你是不需要去迎合他人，你可以为自己作主，你都可以好好地 沉淀，增进对自己自我的认知，也都可能激发起创造力和灵感。所以凡事什么都是有两面，好像一个银仔一样，有两面，有字有公仔。

呢首歌都是周慧敏的名曲之一啊！如果你去听佢演唱会咧，呢啲歌咧都系唔甩得噶啦，有孤单的心痛啊，天方爱未老，自作多情，如果你知我苦衷，就系刚才听嗰首啦。时间一分一秒咁过，眨下眼差唔多半小时啦。而家温度25度，今日最高28度。

0: 好沉厚嘅声音 ，Anne Murray 嘅 You Needed Me。时间5:33。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中意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我衰咗3年，我等一个机会，争翻口气，唔系要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想话俾人听我唔见咗嘢，我就自己攞翻。
1: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4: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5: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4: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到6:30，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

系啊，长伴有你，天天见，清晨所嚟嘅节目，逢星期一到六。不过星期一到三咧，就系我阿钱钱佩兴陪住你，缘分的天空。

通常咧分隔异地，又会好思念对方，又望上去天空嘅时候，就大家知道系同一天空下嘅时候，彼此都喺唔同嘅地方，但系心喺一齐嘅。缘分嘅字好难解释，有缘嘅就可以相逢，分隔几耐几远都会有见面喺埋一齐嘅一日。汤宝如《缘分的天空》。早晨啊，时间5:40，今日系礼拜三啊，咁啊星期三咧，我哋喺6:00咧有雷洪德博士，今日咧佢会讲嘅系科学化恢复嘅四大关键之处，系边四大呢？当然而家买个乖字关字啦，到时你听就知道系咩啦。咁每一次其实咧都系讲好似差唔多同样嘅一啲嘅内容。但是每次都有啲唔同嘅说法，或者有啲最新嘅数据，同埋作为一个提点咧，都系好事。

沙沙的雨是一首充满岁月感的情歌，主要是讲昔日的好友，在雨夜大家意外重逢那种感觉，哇，真的可能是别了十年都不顶啊！有时别了多年，你见翻好友的时候，感觉呢以前的画面咧会喺翻你脑海里边啊，咁啊勾起咗两个人对年少轻狂啊，或者一啲无知时光的回忆同埋怀念，又或者可能大家都有啲心事喺里边，见翻面之后都唔介意讲嘅时候，一种释怀的感觉啊。

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想念你。

其实乜嘢先至系真实而恒久嘅呢？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嘅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系掌握之外。有时激情触。

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林子祥的经典金曲之一《追忆》，林子祥的歌曲，很多时候都会带你去一个画面。

演嘅感觉，亦都系因为佢发自内心嗰种唱法咧，好容易将你勾入喺佢嘅故事里边。呢一首歌系佢纪念佢爸爸嘅作品，佢亲自写曲啦，写词嘅系高手林振强啊，系一首藉住由童年嘅往事去表达对父亲深切嘅怀念嘅一首歌。咁喺童年嘅时候，林子祥喺大概读到初中嘅时候，父母离异，咁佢同兄弟就被送去寄宿学校嗰度读书。经历了缺乏相亲陪伴的都很多年的时光，而林振强也很了解阿 Lam 的背景，所以写了这首歌曲，巧妙地透过一些生活化的片段写出了真挚的父子情和时光流逝的那种无奈。所以呢，在林子祥很多时他的演唱会里面唱起呢首歌嘅时候咧，都会触景生情，都有啲感触落泪。呢首歌名叫做《追忆》，就嚟都嚟紧有父亲节嘅呢个节日啦，你又会点咧？追忆起往事嘅时候，可能一个个片段都会重现脑海里边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三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过千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于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是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来自美国，还有一名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以军之前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视察以色列北部时又说，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真主党的设施。另外，据报以色列安全内阁通过决定，指出如果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将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买飞，切勿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买飞。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不要带违例物品进入球场，包括具有政治、歧视和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表示，赛事期间是

0: 当地飓风季节，提醒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话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提高警惕。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萨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5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872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5，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2.52美元，卖出426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哋应该点做啊？
4: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6: 我知会带嚟。是雨水啊！
5: 冇错啦，风雨不改的除了有我们港台交通消息，
6: 还有各位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识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2: 中华文化除了琴棋书画，仲有啲咩呢？
3: 仲有各类嘅传统手艺同埋表演艺术，
4: 等你嚟发掘啊！
5: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6: 听多啲，识多啲，
3: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5: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仲可以收睇展览嘅精华片段，
3: 一齐嚟感受
6: 中华文化之美。
7: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省嚟。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6月10日星期三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雷洪德博士，他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咁啊得闲咧就嚟清晨上嚟嘅节目咧，就同大家讲下做运动啊！
1: 早晨啊，田富兴，早晨各位听众
0: 啊！你话咧今次咧就讲呢个科学化去恢复嘅四大关键之处啊！
1: 系啊，因为而家我哋好多时嗱，我哋唔系讲精英运动吓，我哋讲紧大家普罗大众去做运动系强身健体嗰只。咁好多時咧，就記得我哋上個星期都會提到話嗰個運動謬誤啦，就係咪越多越好啦？咁其實唔係嘅，適量同埋適當，按你嗰個能力循序漸進嚇。咁始終人嗰個生理結構都係有一定嘅能力噶嘛，你唔能夠超越咗人類呢種生物嘅極限。咁所以而家喺我哋運動科學嚟講，嗰個恢復嚟講咧，好着重。點解咧？就呢啲科研起源咧，就係講緊呢十幾二十年咧，因為精英體育咧啲金牌太過貴啊嘛。職業運動員你知啲球員嘅身價咧係太貴。咁譬如好似歐洲嗰啲職業足球比賽咁啦，如果一個星期踢一場波，嗰個受傷嘅風險當係一咁先算啦。如果一個星期踢兩場咧，嗰個受傷風險咧係高出有成六倍咁多嘅。因為你未恢復得切啊嘛，
0: 係啊係啊，係嘛？
1: 咁我哋觀眾係好睇啊，但係喂踢波嗰個真係就容易受傷噶嘛。
0: 咁啊點樣去 keep？
1: 咁所以冇錯啦，而家我哋成個科學世界就有乜嘢嘅方法可以令佢最快恢復？呢個係精英運動員嘅，但我哋普羅大眾嚟講咧，我哋有可以調節嘅空間。因为我哋唔讲啊嘛，
0: 系
1: 咪？我哋唔讲，但系即系用佢呢啲嘅概念，点样样去配合翻我哋喺普罗大众嘅生活呢、這个调节翻个恢复？
0: 我又谂起欲速则不达，系咪？咁如果夹硬嚟会点咧？咁当然呢个都唔系夹硬嘅
1: 吓。其实咧，如果系中意运动嗰啲朋友咧，好多时佢哋都会问我啦，因为上网而家你睇到好多嗱，譬如我哋营养，大家几十年都听过有食物金字塔啦，咁啊，网上咧都有一啲嘅讨论咧，就系有个恢复嘅金字塔嘅，咁啊，恢复嘅金字塔咧，即系一个金字塔所谓。在指引来讲底层呢就是当然应该做多一点啦是不是顶层那些呢就是相对少一点啦。如果恢复的金字塔大家网上看到呢最底层呢就是睡眠。
0: 哦是啊这么容易啊都不用做啊。
1: 咁所以在科学化恢复来讲底层那个睡眠现在的睡眠来讲即是这个呢我在过去这十年我就很多应用科学的研究啦譬如职安局早前都有些睡眠的讲座都即是我都很有幸被邀请去分享一下。

0: 都有嘅，其实都好巢噶啦，咁样。
1: 咁所以睡眠就系一个最有效嘅恢复，营养咧亦都系金字塔嘅底层嘅。其他中啊高顶层嗰啲咧，就而家可能有个嗰啲滚筒咧，俾人哋碌下啦，或者按摩啦。咁呢啲喺恢复嚟讲咧，其实系叫做一半一半啦。喺实证嘅科学嚟讲，又未必可以系真系帮到手。
0: 但系可能心理上啊嘛，
1: 心理上都 OK 嘅，我哋觉得，因为你都开心愉快啊嘛，
0: 系咪？
1: 嗱，我哋逐样嚟讲下啦。头先你提到四个关键，第一个关键咧就系营养同埋水分补充，咁呢个就系最紧要啦。
0: 咁我哋一定要吸入营养啦，多啲饮水啦，咁样啦
1: 嗱，如果话水分嘅指引咧就系一对一点五啦，我哋成日都讲啦，每你喺运动训练或者比赛，你嘅体重减轻咗一公斤嘅话咧。你就分階段補充翻 1.5 公升嘅水，咁、如果你輕咗半公斤，你咪 1.5 嘅一半咯，大約750毫升啦。咁呢個喺恢復嚟講咧，好多時你大家上網睇下咧，有一個叫黃金嘅窗口期啊，佢哋叫做。咁而家發現咧，就係喺運動之後咧，大約係講緊30到60分鐘，即係半個鐘頭至一個鐘頭。
0: 嗱、
1: 我又唔覺得咁緊張嘅，即係有啲朋友話：，哇，30分鐘係咪第29分鐘食唔得啊？30分鐘先至好啊？其實又唔係咁嘅，指引都係一個比較可以宏觀啲嘅睇，
0: 係大概咁咯。係
1: 啦，咁啊發覺如果呢個階段嘅話咧，譬如你食翻啲香蕉啦，一啲優質嘅碳水化合物啊，粉面飯啦嗰啲啦。咁其实係可以帮你呢係嗰个恢复啦，特别係嗰个肌肉嘅恢复啦，新陈代谢恢复呢係有啲研究嚟讲呢係帮到手。嗱，我哋普罗大众係冇所谓，但係精英运动员呢佢哋就着重啦嘛、因为佢哋要帮我哋攞奖牌嘛。咁我哋譬如打完波大家饮饮食食冇乜所谓啦，係咪冲埋个凉先啦，唔使话30分钟。
0: 係呀係呀，喂，搞得嚟即一个钟到先至食嘢嘅。
1: 咁都 OK 嘅、我觉得。所以指引还指引、即係我哋喺科研到你要明白嗰啲数据系点嚟嘅吓，咁喺营养嗰个补充嚟讲，而家都系同碳水化合物啦、优质嘅碳水化合物啦、蛋白质啦，咁呢啲都系好嘅。咁最主要就系可以调节翻我哋嘅荷尔蒙系统啦、分泌系统啦、营养点去运输翻俾我哋疲劳嘅肌肉啦，咁吓。咁水分呢个呢其实就有啲讨论啦，就係所谓嗰啲运动飲品啦，就含有呢个电解质嘅运动飲品。
0: 係咁、可能係一般嚟讲佢又唔需要咁样补嘅。即係运动员嗰啲就要喎、
1: 如果係精英运动员嘅话，佢哋可能会需要。可能需要睇下咩运动项目啦、但于普罗大众嚟讲，我自己运动之后呢我就冇饮嘅。因为点解呢，你一支呢啲嘅运动饮品啦，其实含嘅糖分都唔少嘅、我就会饮返清水啦。即係我个人喺运动之后我都好少啦，係即係饮返运动饮品，因为我唔系精英运动员嘛。即係我运动都系开心愉快咋嘛。
0: 所以我哋去返就普通嗰辣。
1: 係啦，咁呢个适随转变。咁因为
0: 或者飲杯奶得唔得？普通嘅奶先。
1: 奶 OK 嘅，奶係可以都有啲研究就話奶咧可以幫你係，因為奶都要含水分嗰個成分都多嘅。咁所以都可以幫你咧係即係適量係補充翻嗰個水分啦。有啲研究就話即係你大量出汗會流失電解質啊，要補充翻啊。嗱呢個我都覺得有保留嘅。一般如果普羅大眾運動，你講緊做係一個鐘頭，譬如你去康文署的羽毛球场打一个钟，就算你打两个钟，其实身体你所谓的电解质呢，都它那个储备呢都有一定成分的。即是除非你真的跑个超级马拉松啊，那些才会散晒。咁但是不要忘记，你一支这些的运动饮品其实含有大約 6% 嘅糖分啦，都有講緊都有百零個千卡嘅熱能嘅。咁你一支就百零，我每次飲十支就1000個千卡嘅啦。咁啊，山大斬埋有柴。
0: 冇錯冇錯，咁啊，所以就唔需要咁樣啦。就算係精英運動員都要計翻嘅。
1: 佢哋都要計數嘅，冇錯係啦。咁當然啦，我哋都要支持嗰個體育產業嘅即係你都有消費，咁啊適隨轉變啦。
0: 咁啊，頭先所講嘅咧就係、是。 其中一個關鍵之處啦，係嘛？
1: 就係、是、營養同埋水分嘅補充。
0: 好啦，咁第二個就話係
1: 仲有一啲所謂我哋嘅主動嘅恢復啦。
0: 係
1: 咁、
0: 啊、主動恢復
1: 咧，就係我哋自己去做噶嘛。係
0: 即
1: 係嗱、啊，睡眠咧係一個被動嘅恢復。
0: 嗯，
1: 係因為睡眠咧，你瞓得覺，你唔知道你自己做嘅咩。

0: 其实佢里边同你做紧嘢，
1: 系啦，做紧嘢。咁所谓主动恢复咧，就系一个好常用做嘅咧，就系一啲伸展运动啦，即系拉筋。咁你做完运动之后，其实嗰个拉筋咧、伸展咧，系啲研究都话可以帮我哋系即系将一啲代谢物啦，系帮助清理。
0: 所以咧、就唔好睇小嗰个动作哦。
1: 系啊，其实拉筋咧，好多时我哋喺血液回输咧，系靠一啲所谓微细血管嘅作用啦、就系将一啲喺比较皮肤表层嘅一啲血管里边嘅血液咧，系回输翻去心脏。咁呢啲嘅回输咧，其实当你拉筋嘅时候咧，其实系。某程度都可以是帮到他一个比到外来的少少压力呢、加快了血液呢是回输返去那个心脏这个速率啦。咁所以伸展运动呢在很多研究来讲在恢复来讲都建议做的。
0: 是。所以运动前后呢都要做下的。
1: 前呢就要有些保留。
0: 是啊。
1: 看看你做些什么类型。因为如果你是很简单跑步的话呢、其实可以这么讲啦，伸展做唔做都唔係好大分別，但如果你話一啲譬如體操啊、翻騰轉體啊，你要用嗰個協調嘅話咧，嗰、那個伸展咧就一定要係所謂活化翻我哋嗰啲嘅本體嘅感應啦。咁另外呢、這個主動恢復咧，仲有做啲低強度嘅嚇。咁、低強度嘅好處咧，就係、要促進血液循環。咁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下，當年啊李維斯咧，即、就、係、是、我哋啊單車車後啦，佢踩完單車比賽完之後咧。咁啊，沈金康教練咧都叫喺一個單車度係繼續要踩多十零廿分鐘嘅。咁其實嗰陣時咧係嗰個強度咧係好低嘅，即係個單車就個阻力啊冇乜嘅。目的咧就係俾佢個恢復，
0: 慢慢咁樣就去到零咁樣嚇。
1: 咁所以有啲人咧，大家試下，如果你係做完運動第二日咧，你去嘆下水啊，嗱嘆下水咧，即係你去泳池度啊 hea 油，
0: 即係你係咁喐下或者瞓下水啊。
1: 係啦，咁你會發覺，咦真係幫到。手嘅噃，咁呢个就系所谓主动恢复一个低强度嘅促进我哋嗰个血液循环啦。
0: 点解要系瞓水咧？我瞓一张床度同瞓水有冇分别啊？
1: 其实都有少少分别嘅，因为瞓喺水度你都有浮力咧，你啲手脚喐动咧，其实都要有一定嘅。少少啦，可以咁讲啦，个肌肉嘅收缩啦。你床头咧就系因为受地心吸力嘅影响，佢系完全你可以真系完全放松晒、但系水度咧你就唔可以完全放松，因为你都要拨下水喐动下嘛。如果唔系真系沉落去噶嘛。
0: 系。
1: 好啦，咁第三类主要嘅恢复咧，我头先讲过啦，就系睡眠啦。咁你话成年人而家嚟讲，一般嚟讲就七至九个钟啦、如果精英嘅运动员咧。要去到瞓到系十个钟、十一个钟嘅。
0: 系啊，嗰次我记得同阿陈念慈倾偈，佢话骑师嗰啲都要瞓好耐。
1: 哦，好耐啊，因为骑师其实好辛苦噶。
0: 系啊。所以呢啲系即系超级成日经常运动嘅人，都
1: 经常做运动，一
0: 骑师都可以叫佢做运动员吓，其实都
1: 系真系运动员嚟噶嘛，系。
0: 咁佢都话瞓好耐噶，咁啊恢复下呢个体力啊。
1: 咁睡眠呢个咧，嗱两个层面嘅讨论啦。第一个就系精英运动员啦，譬如喺美国嘅职业篮球运动员咧，其实系有啲研究嘅，咁就有啲球队咧就邀请大学嗰啲睡眠嘅专家学者咧就帮佢做一啲睡眠嘅教育。其中有啲研究咧就叫佢每日咧就瞓多一个钟。发觉佢哋嘅射波个准程度咧高出9%。
0: 哇！喂，即系佢本身
1: 系啊，即系如果100分攞多9分，
0: 即系佢本来 set 紧咗都要瞓几多个钟，
1: 系啦，
0: 即系
1: 教佢加多一个钟，教佢冇错，即系睡眠都要有啲教育嘅，
0: 系、
1: 即系你夜晚即系唔好受环境嘅影响啦，系咪？咁同埋夜晚临瞓前冲一个热水凉啦、其实都帮你即系热能咧系释放咗啦。
0: 哇！咁学生
1: 咁啊，饮杯奶都有啲帮助噶。
0: 我又谂啦，学生哥考试第日，我瞓多一个钟，会唔会答个题目答得即系？叻啲醒啲咧咁啊！
1: 真係好有趣，有心理學嘅研究分析咧，係比對過係兩組嘅大學生，一組咧就叫佢捱夜，讀曬書；一組咧叫佢早啲瞓，出嚟成績咧其實係冇乜分別嘅。
0: 哦，
1: 因為你如果唔夠瞓咧，我哋個腦部咧，你冇好嘅恢復啊，你個記憶咧，佢唔能夠鞏固喺你個腦度。
0: 係啊，
1: 所以。我細個到大我都係夠瞓嘅，我讀一次考試識唔識阿爸，最緊要夠瞓。
0: 咁但係你話頭先話，譬如佢瞓得唔夠嗰啲，個成績冇乜分別啊嘛？你話
1: 唔係佢開夜車，同埋係即係叫佢早啲瞓。
0: 係即係成晚有啲可能即係通宵唔瞓，佢讀書啊嘛，但係佢成績出嚟都唔一定好啦，更加因為臨渴掘井啊嘛。
1: 咁因為考試都好多人。

0: 数嘅，
1: 系
0: 咪？
1: 好，第四项啦，系嘛？
0: 系啦，最后一项恢复咧，就而家潮流比较兴嘅咧，就系一啲按摩啦，或者有啲加啲压力嗰啲啦，作啲压力裤啊，或者系嗰啲嗱杂杂嘅嘢啦。咁嗱，先讲按摩咧，其实好有趣嘅。按摩咧喺我哋科研嚟讲咧，你唔会话按完之后咧，你就即刻神奇嘅力量就会即刻翻嚟嘅。
1: 你觉得松一松咁啫。
0: 你只系个感觉系好咗，而系你嗰个力量嘅恢复咧，系必须要靠你嘅睡眠。
1: 嗯，
0: 即系话你皮肌肉收缩嗰个能力咧，你系弱咗嘅，因为你攰啊嘛吓。咁你系需要系一个好嘅恢复啦，就系、是、一定要好嘅睡眠。按摩只是一个短暂嘅啫，咁而按摩好多时所谓中医就係讲啲穴位啦，咁如果我哋喺西方嘅一个生理嘅解剖学，就係话我哋刺激返一啲本体嘅神经嘅感应啦，令佢个感觉系好咗。但係感觉好咗系咪代表嗰个收缩能力好咗呢？嗱，呢度系有一个争议嘅。
1: 不过如果你临瞓前俾人按按摩松一松，跟住即係冲个凉先再瞓呢，就真系舒服好多，连嗰个睡眠都睡得好啊。
0: 咁又系啊，因为你讲緊按摩呢啲都系一个我哋心理嘅满足嚟嘅，咁亦都有啲研究就系讲下嗰啲冷热嘅交替嘅浸浴啦，所谓好多人都会系浸下桑拿啊，咁嗰啲。嗱呢啲嘅研究咧就都系一半一半啦。嗱，从经验嚟讲，芬兰浴咧其实真系喺芬兰嗰边起源嘅。咁啊嗰边好多湖嘅地方啦，同埋芬兰喺嗰个纬度都好北啊，所以啲水咧系好冻嘅。佢哋做完运动啊，或者喺间石屋里边，即系个火炉暖完之后咧，真系跳落水，嚓一下咁样上嚟。咁呢个咧就要睇下，因为突然间一个温度嘅转变，冷冻咧，其实如果一啲体质比较弱嘅人士咧，个心脏负荷未必得嘅。咁所以喺精英运动同埋你喺普罗大众度，即系呢个要小心。所以有时我哋睇新闻啊，听下都新闻都有时听到一啲人喺嗰啲桑拿浴室度係暈低咗啊！
1: 係啊，咁所以啦，如果你有時旅行咧，你都會跟人哋咁去噶嘛。係，
0: 冇錯冇錯。
1: 你都要量力而為，你覺得你唔係好得嘅，你就唔好搞啲嘢啦，嗬。
0: 係，咁所以整體嚟講啦，今日呢十零分鐘都同大家提到就係運動。或者我哋工作咧，我哋需要能量嘅消耗咧，其实我哋身体必须要考虑翻一个恢复。而最基本嘅恢复就系睡眠。
1: 系啦，
0: 咁所以我都希望即系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啦，特别我都好多教育界嘅朋友，去好多学校啲分享啲讲座啊，咁即系由校长、老师、家长、学生，个个都唔够瞓嘅，我都好担心啊，其实。
1: 所以嗱，要瞓得多啲，瞓足够，你精神咧，你听我哋嘅节目咧，都听得多啲，清晰啲啊。
0: 我哋有句科学嘅名言，训练训练系我讲嘅，瞓得足够先去练。如果唔系咧，就会增加你受伤风险，同埋影响你个训练效果嘅。
1: 系、哦，训练好有道理、
0: 啊。我哋捉咗广东话呢啲音啊嘛吓，训练瞓得足先去练，热身热身先热咗个身、
1: 明白，唔该晒雷博士，下星期三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亚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从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人重伤，一名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是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斯基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6月10日星期三，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咧宣布，特区政府下个星期一开始会展开香港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当日就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都强调，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相关的工作，阵间我哋会详细报道。
2: 行政会议。

0: 会同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系建议决定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已经系考虑同埋平衡咗六大因素。公务员团体华员会对于政府嘅决定系感到非常失望，话同期望有好大嘅落差。有立法议员就认为政府系综合考虑咗各方因素。留意特寫環節嘅報導。
1: 今朝早咧，繼續會有阿美墨加世界盃前瞻嘅。嗱，我哋琴日咧就講完 A 至到 D 組，今日就會同大家介紹一下分組賽 E 組至到 H 組嘅球隊。咁睇翻都包括有啊決賽周嘅上校啦，德國、荷蘭、西班牙等等，亦都會有啊新嘅面孔庫拉索。佛德国等等，各队嘅阵中主力踢法特色系点？阵间同大家逐一分析。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一连两日对朝鲜嘅国事访问之后，翻去北京。喺本港，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分析，近期习近平先后见咗美国、俄罗斯同埋朝鲜嘅领导人，都系显示到中国嘅外交形势相当好，凸显到中国喺国际地位同埋影响力不断提升。阵间会有探讨。
1: 国际话题方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早前系发表报告，就指出全球城市发展对于天然沙的需求是急增。天然沙即系沙滩嘅沙，包括沙滩嘅沙。咁预计到咗2060年，使用量有机会超出自然环境能够制造的速度。都关注沙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采的自然资源。阵间嘅环看天下会探讨。
0: 成日都话要早晚清洁好牙齿，防止蛀牙。喺欧洲有研究就系发现啦，细个嗰阵如果曾经蛀过牙嘅话，大个之后患上心脏病或者中风嘅机会率会明显增加30%到40%。留意放眼世界嘅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收市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微升，纳斯达克指数跌了超过1%，晶片股下跌，市场也都关注中东局势的发展。道指反复靠稳，高低点数波幅大概是1050点，收市报50872点，升86点，升幅近0.2%。纳指就一度升大概1.3%，最终收市跌近1%，报25678点，跌咗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跌幅近0.3%。晶片股未能够延续上日嘅升势 ，NVIDIA 最多系曾经跌超过4%，最终系跌咗0.2%收市。美光科技、博通同埋英特尔就跌咗超过1%至到超过2%，高通就跌近6%，迈威尔科技跌近8%。大型科技股多数向下，苹果低收近4%。微软和 Tesla 跌2%至3%，但 Alphabet 就靠稳。国际油价下跌，航空股做好，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和联合大陆航空升近4%或以上。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跌了超过1%，收市报10227点，跌145点，跌幅1.4%。德国 DAX 指数报24433点，跌183点，跌幅0.7%。至于法国 CAC 指数报8203点，升了4点。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是微跌，市场关注中东局势以及稍后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美元指数失守100关口，在纽约美市跌近0.1%，在99.96附近。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37，日元160.41，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2， 新西

0: 兰元对美元0.581。国际油价跌出近3%或以上。之前伊朗同埋以色列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下，双方停止互相攻击。但之后特朗普就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一架美国直升机，油价就跌幅收窄。伦敦布兰特旗又一度失守每桶90美元，低见89.57美元。收市报91.45美元，跌2.8美元，跌幅近3%，创咗超过7星期低位。至于纽约期油就低见过85.95美元，收市报88.2美元，跌3.1美元，跌幅大概3.4%，创咗超过1星期以嚟嘅最低。金价就跌了超过1%。在美国通胀数据公布之前，市场对于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现货金一度跌了超过2%，每安士跌穿了4240美元的水平，创了超过2.5个月的低位。最新是报每安士4251.11美元。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286.4美元。跌幅近1.8%。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港交所同埋汇控嘅 ADR 较本港收市跌近1%或以上，不过友邦就升咗大概0.5%。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多数较本港收市下跌。美团、京东和小米的跌幅都超过1%，不过阿里巴巴就微升。港股反复向下，连跌了5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上日收市报24565点，跌了91点，跌幅大概0.4%。主板成交额缩减至去到超过3089亿。科技指数收市报4769点，升大概0.3%。政府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透过革新税制、引入税务优惠分级制度以及针对性推广等措施，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由罗伟浩报道。
1: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金管局、投资推广署联合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协助已经在香港营运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措施聚焦四方面，包括革新税制，将会引入更加具竞争力的税务优惠分级制度，优化并且扩大现有的宽免措施，又计划增设预先审批机制，目标春年开放预先审批申请，获批企业财资中心和关联企业将会享有更多的税务优惠和更大的行政弹性。当局亦都会聚焦一带一路国家，俾企业享有更大的税务确定性，避免双重课税，以及主动出击进行针对性的市场推广。战略重点包括内地和亚洲企业，尤其是新经济领域。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政府将会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形容现在是企业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
2: 我们将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还有财富管理、保险、还有风险管理市场的联动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还有海外资本引进来，助力企业财政中心在香港的发展。现在正是企业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
1: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就说，有中资背景的财资公司在香港设立的速度非常快，特别是新能源、高端制造业等行业的民企，相信在特区政府大力的支持下，将会有更多财资中心在香港设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跟住落嚟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喺过去20年 ，LEGO 乐高积木联成过唔同嘅 IP， 成功解救咗公司危机，销售成绩仲越做越好。今年就联成30周年纪念嘅宠物小精灵 Pokemon， 并且用上公司独有嘅电子积木，加入感应技术、灯光同埋音效等等。由卢家乐喺财经百科同大家讲下。
3: 财金百科， 今次呢个系列用上品牌自家开发嘅 LEGO Smart Pay 系统，透过积木上自制嘅灯光、声效、动作同埋感应功能咧，对每一个实体互动作出即时嘅回应。例如以积木造型小点心位置 Pikachu，令到一眾嘅 Pokemon 之間可以連結，或者同主人喺對戰之前加強互動關係。在全球經濟、地緣政治局勢不穩之下，玩具產業亦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很多傳統玩具製造商在通脹壓力和消費者支出緊縮的雙重夾擊之下，營收表現疲弱，但 LEGO 就能夠逆市上升。單是以2024年上半年的業績為例，營收大幅增長13%，遠超過整體玩具市場1%的衰退。LEGO 和其他品牌聯成最為成功，這些合作不僅打破了傳統積木的界線，更加為品牌創造了破紀錄的銷售成績。由99年同星戰聯成，2000年過後同哈利波特聯成，令到 LEGO 成功打入成人和資深影迷的市場。 LEGO 在2020年正式推出18歲以上的成人專屬系列，成年玩家願意投入更加高額的預算，例如購買850元美金的星戰千年英號，或者680元美金的鐵達尼號。這些高單價高複雜度的套裝，不僅滿足了他們對細節和挑戰的追求，更加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收藏價值和成就感。LEGO 近年努力擁抱 Kiddo， 結果催生了龐大的 Kiddo 經濟。雖然 LEGO 銷售成績交出功課，但公司的高層仍然不放棄爭取新生代客群的接力，因為大家都努力爭取用戶的寶貴娛樂時間。 LEGO 的 CEO 曾經透露，現在 YouTube 等數位產品對孩童時間的爭奪越來越激烈，他們必須想盡辦法吸引細路的注意力，為培育未來 Kiddo 客群做好準備。
0: 这次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元两折优惠相伴最
6: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大陆气流正系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影响紧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73%。
8: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路边监测站亦都是2-3，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至于在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中。
9: 今日的事，
8: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以及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会出席一个投资论坛。
7: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都系会出席2026香港零售高峰会，担任主礼嘉宾，并且会致辞。
8: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等官员会出席立法会前厅交流会，讨论到同知识产权相关的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最新发展和应用情况等议题。
7: 立法会今日举行大会，议员提出的口头质询就包括北部都会区大学城的规划，以及稳定币的发展和监管等等。相关政策局的官员会出席回应。
8: 立法会会同行政会议提出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在本台

0: 节目《千禧年代》讨论呢一个议题。
1: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今日嘅话题包括会讲下健康啦。英国同丹麦啊，有研究发现咧，不论男女，如果咧喺细个嘅时候咧蛀牙，大过咗咧患上心脏病同埋中风等等疾病嘅几率咧系会上升。团队都建议家长咧应该从小啦都为仔女建立良好嘅口腔卫生习惯。阵间会讲下。
0: 另外，韩国一款手机应用程式最近在部分年轻人之间是兴起，程式可以令他们假装叫外卖。程式开发者就认为是有助抑制民众暴饮暴食和过度消费的冲动。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平时都会用外卖平台叫外卖，足不出户就可以享用到不同的美食。韩国部分年轻人最近开始使用一个特别的手机应用程式，这款程式的设计版面和很多外卖平台差不多，但是不同的是，用家落单之后最终是不会有任何食物送上。这款叫只有食物不会来的应用程式完全参考了一般外卖平台的版面，用户可以选择餐厅，将炸鸡和薄饼等商品加到购物车中，并输入收货地址。系统其后会显示外卖员配送中的虚拟地图，用户可以追踪外卖员的位置，并一直监察订单的配送进度。唯一同真正外卖平台不同的地方就是餐点等级都不会出现，以及客户即使按过付款制都没有被扣过款。程式开发者朴瑞贤表示，很多市民众追求的未必是食物本身，而是碌菜单、比较价格和等待配送这个过程为他们带来的多巴胺刺激。他希望民众能够透过应用程式做出一些假动作，令大脑获得部分满足，抑制过度消费和暴饮暴食的冲动。朴瑞贤又说，程式每日都有200-300人使用。韩国传媒报道，当地近期其实还出现了多种戒瘾模拟器，例如模拟购物网站和假结账系统等。报道引述分析说，这一类戒瘾模拟器的流行并非单纯为了搞笑，而是反映现代年轻人在通胀之下要精打细算的无奈，需要办点餐来苦中作乐。吃完嘢之后，如果大家冇好好清洁口腔，有机会导致蛀牙。欧洲有研究发现，无论是男性定女性，如果在儿童时期有蛀牙，长大之后患上心脏病和中风等疾病的几率会明显上升。英国和丹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分析了近570,000人长达23年的健康数据，了解成人心脏病、中风和高血压等疾病的发生几率和童年时期蛀过牙和患过牙龈炎有没有关系。结果发现，童年时期有严重牙科问题的女性，成年之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比牙齿健康人士高40%，而童年时口腔问题较严重的男性，成年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增加32%。团队表示，儿童时期口腔感染引起的慢性炎症会导致细菌或者发炎因子进入血液，依附在血管壁上，日后有机会引致血栓，增加中风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另外，比较注意口腔健康，每日刷牙和用牙线的人通常都同样重视健康，并养成其他好习惯，例如均衡饮食、充足睡眠和做运动等，长远来讲可以促进心血管健康。团队建议家长应该从小为小朋友建立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限制他们摄取过多的糖分。如果发现小朋友有牙龈红肿、口臭等问题，应该尽快带他们求医。
1: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大约2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系仍然咧都会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星期一部分地区咧雨势会较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74%。
2: 报章摘要。

0: 要。
1: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寻日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建议，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追溯到今年4月1日生效。据解释，政府旧年度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不过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加上地缘政局变化会影响民生，政府管理公共财政必须要更加审慎，不宜松懈。今个年度作出合理薪酬调整，有助维持公务员士气，亦都是肯定了公务员团队的工作成果。对于建议加薪2%，是否同大埔宏福苑事件有关，他就说行会作任何决定都会考虑到公众的观感。他透露今次薪酬调整方案对整体财政影响预计达到60亿。当局今日将会同4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他们对今次方案的回应。当局会向行会汇报，等到行会就住薪酬调整作最后决定，政府会尽快提交给立法会财委会考虑。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回顾翻近年公务员调整薪酬的幅度，对比中层和低层薪级实际调整，撇除了动薪，今年建议的水平是属于10年的新低。现时全港有17万公务员。根据统计处的数字 ,2025 年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幅是 1.4%, 今年4月份是按年是上升 1.7%。立法会社福界议员陈文仪说，或一加薪 2% 的平衡政府，既是平衡政府财政，亦都符合普遍的民情。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传媒时候宣布，特区政府将会在下个礼拜一，亦即是今个月15日，展开香港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在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展开为期2个月的咨询。李家超强调，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对整体社会来讲，5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令到香港发展更加有远见，更加可以持续。市民将会更加了解个人的发展空间，企业更加容易部署未来，社会将会更加繁荣稳定。对民生福祉来讲，今次的规划会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的领域，令到市民的生活更加好。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为了庆祝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是公布，特区是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并且在公共交通、政府场地设施、旅游、消闲、文化设施、飲食和消费等方面是推出多项优惠，包括港铁是会推出71,000张单程车票，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的多个室内和户外康乐设施当日是会免费，会有过千间的食肆和商户亦都会提供不同的优惠折扣和礼品。李家超鼓励更多的企业和机构加入其中。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儿童医院一名13岁女童情况危殆，急需要心肺移植。医院管理局昨日作出呼吁，指女童晴晴本身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多年以来亦都曾经接受多次心脏手术。她在上个月初因为心律不正到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自从上个月16日开始，病情持续恶化。心同肺的移植已经是目前唯一可以延续她生命的方案。星岛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运输署上个月开放新驾驶教师执照接受申请，名额332个。署方昨日公布接获到55,440份申请，反应热烈，所有组别和配额申请都是超出已发执照的数目，平均接近167人是争一个师傅牌的。这个是 嚟

0: 自信报的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系天气方面，今日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2%。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啦。另外，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就是、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优气柱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路之间的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啦。咁仲有黄大仙竹园道系有水管铺设工程，就是、去沙田坳道方向，跟住彭程苑的部分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美军证实，一架直升机星期一晚在亚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作为回应。据报，伊朗霍尔木兹金省多地发生爆炸。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那架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个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亚曼海岸附近坠毁，两个机组人员在事发之后大约两个钟被美军救起，情况稳定。声明没有提及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只是表示事故原因仍然调查紧。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意外事故或者被卷入交火等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从伊朗周边撤离，形容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阿拉格齐又说，伊朗倾向使用外交手段，但是都懂得其他方法。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就说，武装部队仍然保持最高战斗和防御状态，准备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亦都表示，以军将会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以军之前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视察以色列北部的时候又说，以军正是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真主党的设施。另外，据报以色列安全内阁通过决定，说如果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将会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代希耶地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在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是首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根据介绍，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任务做准备。卢晓山报道。
3: 美国太空总署当地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于明年较后时间升空。执行任务的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来自美国，包括布雷斯尼克、鲁比奥和杜格拉斯。布雷斯尼克是今次任务的指挥官，他曾经两次上太空并担任太空站指挥官，亦都是一名海军。

0: 陆战队上校，拥有超过7000小时飞行经验。鲁比奥就有陆军黑鹰直升机驾驶经验，亦都有医学背景。至于有工程师背景的杜格拉斯，就是第一次上太空。第四名太空人是代表欧洲太空总署，来自意大利的帕尔米塔诺，是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好荣幸能够入选，会怀着谦卑和感恩的心执行任务。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计划2028年执行的阿尔忒弥斯四号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美国太空总署的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今年四月初升空，是相隔超过半世纪人类再次绕月飞行，飞到距离地球超过40万公里，打破1970年阿波罗13号探月任务创下的人类距离地球最远飞行纪录。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指挥官怀斯曼亦都有出席记者会，他表示为四名太空人感到骄傲，形容而家是交棒俾佢哋，会喺地球帮佢哋打气。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人重伤，一名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斯纪贤话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梁正涛报道。
2: 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一晚10:30左右发生袭击案，警方表示一个30岁苏丹籍男子手持厨房刀袭击一个40几岁男子，导致对方眼睛、面部、背部严重受伤。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袭击发生之后，最少三个途人上前制服疑凶，将他按在地上，其后警员赶到支援。疑凶涉嫌谋杀未遂，在公共场所持有刀具或尖锐物品，以及威胁杀人三项罪名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将会当地星期三出庭应讯。警方说，据了解，疑犯是贝尔法斯特居民，2023年9月申请庇护之后获准在英国居留，又说国家安全资料库和北爱尔兰警察局系统中都没有疑凶的记录。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是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说理解民众在案发之后会感到害怕或者愤怒，但是呼吁必须要保持冷静。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几百人当地星期二在贝尔法斯特街头抗议，后来演变成暴力事件，有人焚烧巴士，警方出动装甲车戒备。英国首相斯纪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亦都形容案件是残暴的袭击，震惊当地社区，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又赞扬挺身而出制止疑凶的人。多个北爱尔兰主要政党的领导人亦都联合谴责袭击案，说是可怕的事件，同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说骚乱只会损害社区利益。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在本港，食环署公布星期五将就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署方在接获的2205宗申请中，剔除重复、自行撤回和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将为余下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署方将在今个月16日和17日派员到成功申请的食肆通知并讲解安排。成功申请者需要在今个月24日或之前带同现有食肆牌照正本到指定牌照签发办事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

0: 企業和機構加入共同慶祝。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购票，勿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购票。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勿带违例物品进入球场，包括具有政治、歧视、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就说，赛事期间是当地飓风季节，提醒需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提高警惕。道琼斯指数报50872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38.61美元，卖出4241.25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2至3，健康风险系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一股大陸氣流正影響廣東，同時同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影響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幾陣驟雨。星期六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區雨勢較大。現時氣温是25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報導完，跟住係由盧曉山帶嚟動感天地。
1: 動感天地。
2: 国际友谊赛，中国男足在浙江金华主场同泰国赛和0-0，国家队全场控球率达到66%，24次射门有6次射正，泰国队全场就只得3次射门，冇1次射正。开波3分钟，张玉宁接应林良铭传中起脚，但个波中柱弹出。之后国家队持续施压，并在换边后作出多次调动，但无论怎样进攻，始终无法攻破泰国队门将沙拉隆的十字关，最终两队只能赛和0-0。国足主教练邵佳一赛后说，对球员的表现非常满意，又说无论是进攻定是防守，球员都表现出很强的专注力，几乎没有被机会对手打反击，在有限的集训时间已经做得很好。世界杯热身赛方面，刚果民主共和国1-2输给智利，赛事原定在西班牙举行，但因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遭到地方政府拒绝，比赛移师至法国闭门进行。两队上半场互交白卷，下半场早段奥索里奥为智利先开纪录，塞普尔为达比赛结束前4分钟再下一城，88分钟卡耶姆贝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攀翻一球。刚果民主共和国球员将在星期四前往位于休斯敦的训练基地，并在6日之后迎来 K 组的第一场比赛，对手是葡萄牙。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来到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全球嘅天然资源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咧，早前系发表报告，指出全球城市发展都对啊。

0: 积小成多，汇聚成好似沙漠、沙滩、天然海堤等不同地貌。河床、近岸海床亦都沙丘处处，沙嘅用途广泛，玻璃、建筑用嘅砖、混凝土、制造晶片嘅原材料值都需要用到沙。沙需要用漫长的时间形成，以供求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于高强度建筑物的混凝土特别需要河流形成的沙，基于沙大小有要求，代表只能来自个别流域才可以用于建筑领域。另外，浩瀚的沙漠固然有很多沙，不过工程界早年已经得出研究结论，沙漠的沙粒形状太圆润，物理条件的局限令它难以应用在基建方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报告显示，随着各地城市化过程不断推进，现时全球每年开采的天然沙达到500亿吨。依照目前趋势，到了2060年，预计沙的需求增速会超出大自然力量本身可以补充的速度。非法盗沙、各国限制天然沙出口等，过去已经时有所闻，这次并不是联合国第一次提及全球正面临沙资源威胁。最新報告再次發出警告，指沙已經成為雞水之後全球第二大被過度開採的自然資源，反映問題不容忽視。研究顯示，沙是大自然的過濾網，對河流和海岸結構都具有穩定作用。河床一旦受到过度开采，有可能提升洪水风险，而地下水位降低或者会令水生生物栖息地退化。河流生态如果失衡，就有机会降低土壤养分，令到水体含盐量增加，最终影响粮食产量。另外，采沙船在开挖海沙的过程中，会令海水混浊，破坏海床结构，威胁不同海洋物种，有可能冲击构成海洋食物链重要基础的微生物群，继而影响人类的渔获。此外，海滩本身可以是一道重要天然屏障，面积一旦减少，沿海地区抵御洪水、海平面上升和风暴，以致海岸侵蚀的能力亦会随之下降，对岛屿国家来说威胁尤其明显。报告指，沙现时在很多国家仍然未被列入关键战略资源范围。为了应对挑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呼吁各国对沙资源要知悭适用，包括要建立国家资源清单，完善监察和相关法律体系。资料显示，建造界近年已经积极开拓天然沙的替代品，例如石矿场在开采过程中剩余的沙石可以加以打碎磨粉成为人造沙。报道指，经过碎化处理的废弃玻璃可以达到近似天然沙的物理特性。旧有建筑物拆卸后的混凝土物料本身就可以循环再用，来自炼钢厂的炉渣、发电厂的煤灰等工业副产品，近年亦被发掘用来提升混凝土强度。联合国报告呼吁，这些可以缓减到采沙压力的可持续替代模式都应该加以推广和运用。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是结束了一连两日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今年第一次出访就到平壤，亦都是事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期间是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会谈。
2: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分析说，在当前形势底下，中国尤其着重和朝鲜搞好关系，以强化战略合作。他又说，随着习近平先后会见过美国、俄罗斯和朝鲜的领导人，凸显中国在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刘少佳，听一下他的分析。
3: 其实你看到近几个月来的中国嗰个外交形势相当好，即系话咧美国同埋其他 G 七国家、俄罗斯、塞尔维亚，以至呢个中国周边嘅国家咧嘅元首都纷纷嚟中国访问会见习主席。咁而咧今次习主席咧

0: 亲自去呢个朝鲜参加呢个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嗱呢个应呢个金正恩呢个邀请，即系显示呢个中国咧喺当前嘅形势底下，尤其着重要同呢个朝鲜即系搞好关系，即系强化呢个彼此之间嘅战略合作，都为稳定呢个东巴局势咧奠下基础。咁所以今次睇到呢个特主席去朝鲜访问咧，唔系单纯系为咗呢、这个巩固彼此之间嘅已经相当强大的合作基础之外，特别针对这个东巴形势的变化来到进行这个更强的一个多个战略合作。所以今次这个行程呢，事实上即是令到中朝之间呢在战略合作、安全合作方面呢，即是更加这个巩固，来到去应对这个中国这个所面对的个东北亚的安全环境，借此来到去震慑日本呢，唔好就再喺呢中国周边嚟到制造事端，或者考虑到日本而家咧不单止咧拉拢菲律宾嚟到去对付中国，甚至系呢度不断扩张军备，要修改宪法，同埋咧要讲到呢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1: 近年都见到朝鲜加强同俄罗斯合作啦，今次金正恩就话会一如既往坚持朝中友谊为最重大嘅第一战略事业。呢句说话有啲咩含义？应该点样去理解呢？
0: 其实呢，就朝鲜同中国之间嗰个关系咧，相当密切嘅，并非系朝鲜同埋俄罗斯所能够比拟嘅。咁所以我从来唔担心咧，中朝个合作会出现问题。更加唔系有啲人想讲嘅，就认为因为近年嚟咧，朝鲜同埋俄罗斯加强军事合作，甚至朝鲜派兵去协助俄罗斯嚟到去攻击乌克兰，中国会担心朝鲜会倒向俄罗斯，呢、这个绝对不可能嘅。特主席出访朝鲜，朝鲜方面咧亦特别强调呢个中朝友好嘅重要性咧，就即系系反击一啲西方媒体喺中国同朝鲜之间咧制造一啲所谓分歧、挑拨离间咁嘅意图。
1: 习主席都讲啦，要提升两国喺经贸、农业等嘅务实合作水平。对于面对紧国际制裁同埋经济压力嘅朝鲜嚟讲咧，嚟自中国嘅经济帮助系大唔大咧？
0: 大得不得了，中国应该是朝鲜的最大贸易伙伴，没有中国在经济上的支援，朝鲜根本没可能抵御来自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对他的经济制裁。这方面来讲，俄罗斯都根本没有办法取代中国在这方面的角色，支援朝鲜对中国也有战略价值，中国也需要朝鲜来到去制衡这个日本、美国和南韩的嘛，彼此大家都有战略上的合作需要，而事实这合作需要就令到中朝之间关系牢不可破。
1: 习主席都提出要扩大两国人员的往来，随着国航已经恢复北京平壤的直航航线，你预期朝鲜会不会开放中国旅客的签证？
0: 现在我不敢预测，习主席需要访问不仅只是加强彼此之间在这个经济方面合作，对于加强人民方面合作，增加民心互通。如果是这样的话，彼此之间的旅游业的推动又是在彼此在大家的计划之内。
1: 习主席先后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见面，怎样看待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0: 近期很多发达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人都出访中国，已经凸显了中国在这个国际上的地位不断翻升，同埋佢影响力不断提升，特别在这个促进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和平方面都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嗱，而家你可以睇到日后在即系抗美西方以至日本的所谓呢压制情况底下，中国、俄罗斯同埋朝鲜个关系会更趋密切，形成一股相当庞大力量，令到不单止系可以制衡即系美国、日本、韩国同埋其他嘅美国盟友，以至喺呢个稳定东北亚地区局势方面亦都扮演相当重要角色。所以你睇今次呢个习主席最近会见咗呢个普京，会见咗特朗普，会见咗呢个金正恩，即表明中国喺呢个大国角力个过程当中地位相当重要，即系话大家都唔能够喺处理呢个安全和平问题上不能不寻求中国的协助。
2: 时间嚟到朝早7:23，同大家讲下天气。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亦都有雷暴。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预测就系部分地区嘅雨势比较大。而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5%。

0: 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同大家讲下咧嚟紧举行嘅世界杯决赛周赛事啊！嗱，琴日就讲完咧 A 至到 D 组嘅分组赛形势，今日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啦，分组赛啊 E 组至到 H 组嘅球队。
1: 其中 E 组系有老牌劲旅德国同喺决赛周新面孔库拉索 ，F 组就有荷兰同日本对碰。G 组埃及、新西兰和伊朗争取第一次分组赛出线，而决赛周新丁佛德国就会在 H 组嗰度亮相，挑战昔日的冠军西班牙和乌拉圭。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世界杯前瞻。
3: 我哋先由 E 组讲起，呢一组将会由世界冠军德国同厄瓜多尔、科特迪瓦，仲有决赛周新丁库拉索竞逐。德国连续两届分组赛止步之后，现正处于世代交替同战术革新嘅阶段。教练拿高士民主将高强度反抢，仲有前场球员频密转位嘅打法。确立穆斯亚拿同埋沃斯为队中核心，更加系门将达史特根受伤之后，成功游说已经退出国家队嘅纽亚复出把关。至于厄瓜多尔在南美洲区外围赛18场比赛只是失了5球，帕曹、恩卡比亚和摩西斯卡斯道经过欧洲顶级联赛历练，为球队稳定了中后场，而科特迪瓦在非洲区外围赛保持不失波，中场球员组合基斯、科芬拿还有桑加希攻守兼备，反击就靠速度来撕开对手的防线了。而位于加勒比海的库拉索受惠于荷兰王国体制，可以征召荷兰出生和成长符合代表库拉索资格的球员，教练艾和卡特亦都是来自荷兰。F 组方面，上届八强球队荷兰将会遇上日本、特尼斯和瑞典。荷兰教练朗卢高文面对球员伤患的问题，甚至主力法兰基迪庄和迪比都要在缺席多场球会赛事之后先赶及出战世界杯。日本队的阵容就以外流球员为主，攻守速率和对抗性都达到欧洲球队水平的。虽然三尖分和南野拓实因伤无缘决赛周，但球队前线仍然有久保建英和中村敬斗等选择。而瑞典在外围赛分组赛未赢过波的，最终是靠欧洲国家联赛排名入围附加赛，最终连赢两场出线。英超阿仙奴中锋约基利斯是功臣之一，而特尼斯在法国前国脚林姆治执教之后，力排众议弃用部分的老将，将整体防守和纪律视为首要条件。G 组球队之中，比利时的决赛周往绩最好，在2014年和2018年的决赛周就分别晋身八强和攞到季军，门将古图奥斯、中场迪布尼和中锋卢卡古今届仍然在阵，其中迪布尼在外围赛有6球进账，仍然是进攻的枢纽。同组球队埃及、伊朗和新西兰都未试过在分组赛出线的，今届就最少会有一队能够改写历史了。埃及队长沙拿在外围赛有9个入波，同曼城球员马莫殊互相呼应，带动球队反击。地缘冲突影响了伊朗备战，亦都令到球队要改以墨西哥为大本营。新西兰是决赛周所有球队之中世界排名最低的，英超球队诺定咸森林的前锋基斯活是阵中少数的著名球员之一。G H 组是今届唯一的一组有两队昔日世界杯冠军的小组，分别是西班牙和乌拉圭。其中被视为今届热门之一的西班牙保留了欧洲国家杯冠军队的骨干，而决赛周名单就有8个人是来自巴塞罗那，不过另一支西甲劲旅皇家马德里就没有人入选。西班牙队中洛迪克兰迪斯是中场重心，配合逆风雅马，球队比过往更着重向前推进和突破。而乌拉圭在上一代主力淡出之后，倚重费特力高华为迪领军，教练比尔沙就一改球队过往的保守作风，要求全队积极跑动和压迫对手。西非岛国佛德国历史性打入决赛周，将会以全外流球员阵容参赛，因为侨民或者移民后代的身份，佛德国球员得以在欧洲球会青训系统成长。同组的亚洲强队沙特阿拉伯就以本土联赛球员主导，名单当中只有阿都哈密是外流球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的时候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有庞大的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要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首都金沙萨和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需求和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意同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和包括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过咗运头塘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过咗运头塘村。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信业街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小心啦。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信业街的慢线有坏车，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圣佐治大厦。最后咧，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屯门公

0: 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接近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3: 早晨，咁多位。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系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已经考虑同埋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嘅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之内影响到民生，政府喺管理公共财政嘅时候必须更加审慎。相信公务员团体会明白。
2: 公务员团体之一华员会对方案感到非常失望，认为同期望有好大落差。有立法会议员就欢迎政府提出的方案，认为是综合考虑了各方的因素。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开会后，决定向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行政会议已经考虑同平衡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虽然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026年度有改善，但亦都要考慮香港發展的財政承擔以及地緣政局不穩等因素。
5: 根據今年薪酬趨勢調查的結果，在私營市場上的僱員，不論他們是屬於高層、中層抑或低層薪級組別的僱員，他們的薪酬趨勢正指標都是正數，清楚顯示出私營市場的薪酬普遍上漲。與此同時，政府的財政狀況在2025-2026年度是有所改善，不過香港未來的發展仍然需要龐大的財務承擔。近期國際事件亦都顯示，地緣政局的變化可以在短時間內影響民生，政府需要及時介入，以舒緩某一些行業或者經濟範疇的壓力，否則壓力會轉至大眾。鑑於地緣政局持續不明朗，政府在管理公共財政的時候必須更加審慎，不適宜是有任何的鬆懈。
4: 楊何培恩說，2%的加薪方案對政府財政影響合計大約60億。他今日會同四個公務員中央評議會職方會面，聽取他們對方案的回應，然後向行政會議匯報。他相信公務員團體會明白行會背後的考慮。
5: 我們知道公務員職方對於薪酬調整的要求是各有不同的，我們會向他們解釋行會在背後的考慮。我亦都相信公務員團體他們會明白在背後的這些考慮的。
4: 被問到宏福苑事件對公務員加薪的影響，楊何培恩說，在考慮公務員薪酬調整的時候，行會是作整體考慮，難以機械化地分出每一個不同因素的佔比是多少。華員會會長蔡冠龍說，他們充分考慮相當多因素，包括社會情緒，認為是應有之義。華員會提出全體公務員或一薪酬上調4.12%，但政府的方案和他們期望有很大落差。
6: 我們是覺得非常失望的，很現實的理由就是公務員另一個身份都是辦公仔，那這個養家活口加個2%的話呢，是跟公務員的期望有很大落差，那我們就覺得呢完全是無視公務員的貢獻。政府教練跟你說赤字很嚴重，大家呢就拍硬凳或者是叫做降到時間呢就動身，今年好辛苦地實現了盈餘啦，你又話要考慮到未來的財政承擔，你加少啲啦，咁一定係嚴重打擊事嚟嘅。4.12咧係我哋長期認真考慮之後個最終嘅結果，咁所以我哋咧都會係依然咧就係維持我哋嘅訴求。
4: 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委员会委员叶傲东就欢迎政府提出的方案，
7: 都认为是一个综合考虑了各方因素的一个平衡的决定来的。始终政府作为全港最大的雇主，他们都需要兼顾全体公务员的整体士气，亦都要顾及社会其他可能商界不同持份者的情况。咁我相信在而家嗰个经济嘅情况同埋一啲国际嘅不明朗因素嘅即係困扰之下咧，咁仍然有一个加薪嘅决定，呢个係相信係一个可以接受嘅做法。
4: 叶慕东相信如果未来经济进一步好转，公务员会有一个更理想嘅加薪幅度。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咧会喺下个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嘅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咁当日咧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话，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咧历史性嘅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到香港发展咧更加有远见，更可持续。
2: 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表示，欢迎政府进行咨询。他话早前立法会已经做过调研，并且向政府提交专题报告，期望政府能够吸纳社会各界意见。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报道。
8: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宣布，将于下个星期一，即是今个月的15号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除了上载至专题网站，亦都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包括可以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让香港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同时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
9: 对经济和企业而言，规划将巩固传统优势，开辟新赛道，企业将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以及对接国家战略所带来的更多商机。对青年和人才而言，规划将提供更多不同产业的就业机会、国际舞台和向上流的空间，让年轻一代更好实现梦想。对民生福祉而言，规划会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领域，让市民的生活更好，更加获得照顾，更加能够共享发展红利。
8: 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五年规划将贯彻和坚守一国两制方针，坚持爱国者治港，落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施政目标，聚焦策略方向。
9: 一，以民为本，将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市民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第二，更好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政府将发挥引领角色，激发市场创造力和竞争力，两者有效结合，成为香港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第三，强化治理效能，规划将是具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将更有效对接和回应五年规划的发展方向和要求。
8: 特区政府早前设立了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李家超上个月底听取立法会议员在协同机制下的工作结果。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表示，欢迎政府进行咨询。早前立法会已经做调研，并向政府提交专题报告。他期望政府能够吸纳社会各界意见。立法会相关工作小组委员会亦都会积极配合同推进咨询工作。 吴秋北话：认同五年规划要以民为本，期望通过发展同发挥优势，带动本港就业。
10: 从发展当中咧，系带动咗个就业，呢个系一个民生之本嚟嘅。咁我哋觉得咧，通过大发展，通过我哋优势嘅发挥，带动起就业嘅高质量嘅就业，我哋系期待嘅。
8: 吴秋北又希望透过五年规划提升香港嘅管治效能，并同每年嘅施政报告互相配合。
10: 有咗五年规划咧，佢同施政报告之间咧系

0: 會更加好配合，或者叫做更加聚焦在那個規劃裏面呢，是逐年呢去推進一些落實，又或者在那個規劃當中呢，如果有修正啊或者是微調呢，其實就係亦都可以通過每年嘅施政報告咧嚟到去調整嘅，所以呢個係一個相輔相成嘅一個做法嚟嘅。
1: 吳秋北相信香港五年規劃能夠更好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從而推動香港長遠發展。
2: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色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5%。
3: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的头条是本港五年规划下个星期启动咨询。商报特首说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6月15日起咨询公众。明报考虑未来财务承担公布加薪2%。南华早报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建议公务员划一加薪2%。
2: 星岛日报的头条同样讲到政府审慎理财保士气，建议公务员划一加薪2%。信报公务员划一加薪2%，工会仍不满。大公报政府公布行动计划，税务优惠加码，吸引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财资中心。东方日报的头条就讲到荃湾中心坏设备，水电停工，煎熬1000户24个钟头。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 OpenAI 递交美国上市的申请，提出3个战略目标。
4: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昨日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建议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追溯到今年4月1日生效。他解释说政府去年度的财政状况有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加上地缘政局变化会影响到民生，政府管理公共财政必须要更加审慎，不宜松懈。今个年度作出合理薪酬调整，有助维持公务员士气，亦都是肯定了公务员团队的工作成果。对于建议加薪2%是否同大埔宏福苑事件有关，他说行会作任何决定都会考虑公众观感。杨何培恩亦都是透露今次薪酬调整方案对整体的财政影响预计达到60亿。当局今日会同4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他们对方案的回应。等行会就住薪酬调整作最后决定，政府会尽快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就报道，回顾近年公务员调整薪酬的幅度，对比中层和低层薪级实际调整，撇除了动薪，今年建议的水平是属于10年的新低。现时全港有17万公务员。根据统计处的数字，2025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幅是 1.4%， 今年4月份按年是上升 1.7%。立法会社福界议员陈文仪是说划一加薪 2%， 既平衡政府财政，亦都符合普遍的民情。明报报道。
4: 大公报的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时候宣布，特区政府会在下个星期一，亦即是今个月15日开始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在当日会发表相关的咨询文件，展开为期2个月的咨询。李家超强调，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对整体社会来讲，五年规划可以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加有远见，更加可以持续。市民将会更加了解个人的发展空间，企业更加容易部署未来，社会会更加繁荣稳定。他说对于民生福

0: 此嚟讲，规划会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领域，令到市民的生活更好，可以获得照顾，更加能够共享发展红利。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为了庆祝7月1号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特区是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并且会在公共交通、政府场地设施、旅游消闲文化设施、饮食和消费等方面推出多项优惠，就包括港铁会推出71000张的单程车飞，康文署的多个室内和户外康乐设施当日都会免费，并且有过千间的食肆和商户提供不同的优惠折扣和礼品。李家超就鼓励更多的企业和机构加入其中。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特首会同行政会议昨日通过就住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同日刊宪生效。附例列明特首可以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人干犯的非国安法罪案，判定是涉及国家安全，该案件会被视为国安案件，在调查、审讯和羁留过程需要按照国安案件的程序处理。附例指明特首证明书对案件的适用期是不论上述作为或者检控是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前、之时亦或之后作出，亦即是国安法在2020年6月生效之前发生的案件亦都是适用。大律师公会认为将目前的国安程序适用于国安法生效之前的罪行属于重要的事。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当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习近平说，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且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愿同金正恩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儿童医院一个13岁女童情况危殆，急需要心和肺的移植。医管局昨日作出呼吁，说这一名女童晴晴本身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多年来亦都曾经接受多次手术。她上个月初因为心律不正去到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并且自从上个月16号开始病情持续恶化，需要依赖人工心肺机支援生命。而心和肺的移植已经是目前可以能够延续她生命的方案。根据资料，合适的捐赠者条件包括血型为 O 型，身高130-150厘米。局方已经将晴晴纳入相关移植轮候名单，是同类型的体型病人的第一位，希望市民踊跃支持器官捐赠。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是宣布就河套香港园区的港深创科园第一期四幅地块的发展进行首次公开招标，利用私人市场力量提速提效，加快园区发展。今次的招标涉及到两幅创科用地和两幅人才公寓的用地，总楼面面积超过76000平方米，并且采用双信封制的模式，技术建议占了70%，而价格建议就占30%，是精准引进专注前沿和高端科技，并且具备落地能力，具能够推动园区长远发展的企业。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推出河套用地公开招标能够结合到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展现香港速度和只增招值的精神，全速推进园区建设。 园区公司亦都会在年内继续推出更多的地块，并且参

0: 考咧今次投标嘅反应，考虑更多合适嘅方式促进市场参与。文汇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荃湾中心一期前日因为总制房的电力系统故障，引致到五堂大厦和商场停电，亦都是停水，大约1000户的居民受到影响。有人是执拾行李回内地暂避，有人选择去到社区中心宿一宵。期间水务处派出水车和16个水箱到场为居民供水。去到昨日中午之前，受影响的大厦和商场终于全面恢复供水供电。东方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政府致力提升香港作为企业财资中心的主要基地。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当中提出所谓4T 的框架，最亮眼的措施就是革新税制，是会改革现行适用在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政府今年之内会咨询公众，目标在出年的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法例的修订建议。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中国外贸延续强劲势头。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头五个月按人民币计价的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按年增长 15.3%。分析说，今年以来全球制造业的景气度保持扩张势头，得益于中国的核心零部件加外海外组装的全球分工格局。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特区政府下个星期一开始是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科学编制本港的第一份五年规划，有利实现香港和国家15五规划的精准对接，为香港各行各业广大市民创机遇谋福祉。规划咨询过程本身就是凝聚社会共识的积极互动，有利于减少政策推行的阻力。文汇报社评。
0: 信报社评，近年国际风云色变，保护主义盛行，香港必须背靠祖国，施政必须同国家对接，掌握内地15五规划报告，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够进展所长。香港五年规划并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仍然坚持自由经济的前提下，发挥政府在战略引领方面的积极作用。两个月的咨询期就正正是发挥官商集体智慧集思广益的时机。信报社评。
1: 商报的时评就说，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出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为进一步强化政治治理、政府治理，政府正是引入新的公务员评核机制和部门首长责任制，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是施政一大重点。依循机制调薪之余，并且加强奖罚制度，相信这支被评为全球最高校之一的公仆队伍必定可以精益求精。商报时评。
0: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话，2%的加幅单是论数字本身不算太大。尽管政府呢经常说公务员表现高效，但是这个都跟公众的观感显然存在落差。公务员开支不断膨胀，占政府经常开支比率越来越高。评论说，政府必须妥善处理一系列结构性的问题，才能够避免公务员调薪年年起争议。明报社评。
1: 星岛的社论就说，2%的温和加幅可谓是体现了审慎理财原则，亦都是兼顾了公仆的合理诉求。特首李家超已经明言是对宏福苑大火问责到底。社论认为，不能够因为个别人员的失职就一竹篙打一船人，否定整体公务员团队的付出和贡献。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之下，内地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拜全球 AI 热潮所赐，更加造就了香港出口持续高增长。评论就说，当局需要设法将出口的红利传导至内需，让到更多人分享。 只有当公众亲身感受到国家发展红利。

0: 公平落地，对经济政策的信任度和接受度才会真正提升，从而敢于消费，乐于消费。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预测方面，今日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现在是26度，相对湿度 75%。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15,000元。海关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56岁抵港男旅客，在他的背囊检获那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他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是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从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会出年较后时间升空，将会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个太空人，其中三个人来自美国，还有一个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是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个人重伤，一个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是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斯纪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766点，跌65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21.09美元，卖出4,22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06.39，瑞士法郎。